0: 因为他希望能够照顾到大家的这个，
1: 物超所值，
0: 对，照顾到大家的这个荷包嘛，又希望能够品尝美味的料，他重点在于推广所以参加这个活动基本上都是不会花到太多的钱才对的。
1: 对，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来参加这些活动，就要趁早规划了。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开场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屏东黑尾鱼文化的观光季活动已经展开了，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好的，在阳光新鲜事呢，我们要继续跟听众朋友来介绍，就是我们央广呢正在举办年度的大型活动这就是呢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票选活动。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跟听众朋友介绍了有十个这个选项那另外呢，配合这次的票选之外呢，也有征文活动。那有些听众朋友说我可能没有吃过这一些的伴手礼，不知道该如何写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每一集会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这个伴手礼先形容给大家听，让大家能够知道认识，然后你也可以写下呢为什么会想要吃这样子的一个伴手礼那我们上次呢有介绍到，包括了像是太阳饼啦、雪花饼、白糖桂、方块酥、牛舌饼，还有玛瑙，还有就是麦芽饼、黑糖糕，还有凤梨酥跟地瓜酥。今天呢，我们就要先从这个最有名的凤梨酥开始介绍起。
0: 是，这个凤梨酥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呢就是它的外皮，外皮呢必须要酥香。那传统的凤梨酥的外层大部分都是用奶油、面粉跟蛋作为原料，口感是非常的松酥的有浓浓的奶香，还有烘焙的香气。那在内馅的部分呢，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土凤梨酥呢，当然就会有一点酸但是早期凤梨酥呢是混合了冬瓜馅所以口感就比较甜，比较柔软。那当然这个用土凤梨来作为这个内馅的话呢，它有比较明显的那种纤维那酸味更明显，也更有这种果肉感。糖的这个原料也会加在这个凤梨酥的制作当中，所以这种甜中带酸的平衡是凤梨酥的一个吸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让大家呢吃起来的时候呢有多重的口感。
1: 对，除此之外呢，其实还有就是我们在台语当中的凤梨其他的读音叫做翁来，那翁来呢就是有好运旺旺来的意思，因此呢在过年啦或者是想要送礼的话，或者是祝贺别人的时候呢，也会把凤梨酥呢当作是一个伴手礼就是有祝福人家的意思，因此呢它就是这个名称非常的好啦。但是有些行业的人也很怕就是吃凤梨酥
0: 你讲的是殡葬业是
1: 不是不是，比方说像医院他们就很忌讳吃凤梨，
0: 生意太好不行。
1: 对，就是如果说太多病人一起来的时候，尤其像急诊室他们可能负荷不了，所以就比较不喜欢吃凤梨。
0: 对，那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殡葬业比较属于这种我们所谓的黑色行业他们也不希望就是说好像把这种丧事当成喜事一样
1: 是
0: 这样来形容了所以呢这个凤梨酥在送礼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会欢迎，但是少部分可能就有一点点保留了。那这个凤梨酥里面呢，当然现在大家都吃的越来越多了就有时候想要有一些新鲜的口感、新鲜的元素，所以很多业者呢，他会试着在凤梨酥里面加一些不同的原料。你吃过比较特别的凤梨酥加过什么？
1: 我记得纯哥你曾经给我吃你老婆做的叫做凤凰酥。
0: 我们加了是蛋黄，
1: 对对对对对，
0: 咸蛋黄，
1: 对 对, 对我觉得这也蛮特别的，而且一次可以吃到不同的口感。
0: 你都吃不花钱的是吧？
1: 有人请客干嘛就是要装客气呢是不是？
0: 是我吃过比较特别的是加乌鱼子这个是非常名贵的一个凤梨酥。
1: 可是会不会有腥味啊？
0: 腥味还好那当然你在选这个乌鱼子当材料的时候那你就必须要特别讲究了不能有苦味
1: 是。
0: 但是这个加了乌鱼子，每一个凤梨酥的这个售价就可能是原来的两倍三倍
1: 还好因为我本人不爱吃乌鱼子所以这个贵一点的话也不会让我这个花钱去买
0: 是。那现在还有奇奇怪怪的我都没吃过，还有像这个巧克力凤梨酥这个我就真的没吃过。
1: 我也没有吃过对。还有夏威夷豆凤梨酥
0: 这个我也没吃过。
1: 口感上呢就不一样了这个有脆脆的感觉
0: 是。
1: 还有一个

0: 是茶香的凤梨酥，
1: 这个我吃过、
0: 哦、那你觉得好吗？
1: 应该还不错啦，就是他把这个凤梨酥啊的这个味道、啊、弄得比较
0: 清新一点，
1: 清新一点点啊，因为有的时候凤梨酥吃多了是也有点腻口，
0: 是、
1: 啊、那加一点茶
0: 对
1: 在里头是比较清爽，
0: 因为我总觉得凤梨酥对我来讲还算是比较甜的甜点，所以如果单吃的话就会觉得有点腻啊，其实配茶点我是觉得蛮适合的啦，
1: 是、
0: 啊、
1: 是，
0: 好，这就是凤梨酥啊，跟听众朋友介绍了，其实来台湾真的是可以还来好好的品尝一下哦。那接下来要介绍的也是酥，是地瓜酥哈、啊。那其实说到在台湾这个地瓜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吃，每次买回去的时候不管是单的烤来吃，或者是呢把它加在稀饭里面，或者是来煮汤，哇，我都觉得超级好吃。
1: 是，我以前小时候吃很多地瓜、
0: 嗯、
1: 啊，因为家里贫寒啊白米不够都要加地瓜一起煮、哦、所以我长大以后有一阵子是很排斥地瓜、哦、因为小时候吃太多了、哦哦、这个
0: 可是我妈妈也说过这句话，你怎么是感觉跟她同辈、啊、
1: 我们是同一个年代的、这个地瓜呢当然是好吃了、哦、但是到了现在呢我就慢慢又可以接受了，毕竟地瓜是很健康的一种食物，
0: 对，第一个健康，然后第二个呢它也算是一个取得方便，然后呢又觉得很划算的这个食材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是地瓜酥地瓜酥跟我们平常吃到的像什么洋芋片啦或者是什么拔丝地瓜是完全不一样的处理方式。
1: 这地瓜酥的做法呢就是把地瓜切片之后呢油炸，然后裹上糖衣或者是蜜汁，然后咬下去呢会有咔嚓咔嚓的那种脆感，是在吃这个食物的时候一个很大的魅力。
0: 嗯，对，没错，尤其台湾的地瓜哦，它本身的甜度就很高，如果炸过之后呢它的香气会更明显，还有一种就是淡淡的焦糖跟烘烤的味道啊。虽然呢我们刚才有提到就是外层呢会有糖衣，但是呢因为地瓜本身就很甜啊，所以它在做这个糖衣跟地瓜的这样的一个比例上来看呢，他们就会设计的让你吃起来是有自然的甜味，而不是呢一吃会甜到不得了的那种感觉。
1: 是，所以我刚刚哦这个突然仔细思量一下为什么我现在不喜欢吃地瓜、哦、
0: 嗯，
1: 主要也就是因为地瓜是比较偏甜的、
0: 哦
1: 这样的一种食物了，
0: 是不符合上年纪的人吃吗？
1: 也不是不符合上年纪我从年轻的时候就不爱吃甜的、哦、
0: 是
1: 所以我很喜欢吃洋芋片、
0: 哦、
1: 因为它通常做的是
0: 咸的口味、
1: 对，像有的洋芋片现在做的有点甜甜的、
0: 嗯、
1: 我就很不喜欢、
0: 哦、
1: 我喜欢这个保留这个原来咸味的这种洋芋片。
0: 对，
1: 好，那这个地瓜酥呢也有这个工厂专门在生产那种密封包了、嗯、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在这个老街啦或者夜市的摊位。
0: 对啊，其实就是很容易买得到，而且呢物美价廉啊。那上次我们曾经跟听众朋友介绍过，就是台湾呢在新北市金山这个地方呢，它的地瓜的品质是非常非常的好。那也许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为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火山地质还有气候环境的关系，所以啊他们这边种出来的地瓜风味特别的好。
1: 是，这个金山它是位在这个大屯火山群的这个山脚下面啊、哦、那它的这个土壤呢就是火山灰质的半砂质粘土，这种土壤富含矿物质而且疏松，排水性很好，地瓜在这种松软的土里面生长，外形会比较圆润，表皮也比一般地瓜更红润细致。
0: 对啊，再加上呢这个大屯山呢就是有这个阳明山的山泉水啊还有海风的滋润，因为金山呢它有面海嘛啊，所以呢它就受到了这样子的一种影响之后呢用这些比较清甜的泉水来灌溉，所以它的水质是很纯净的，像是台农66号呢就是这里的招牌啊，就是你看种地瓜种到有编号出来，而且是品质保证啊。那虽然呢台湾各地都会有种地瓜，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呢是最适合种好吃的地瓜。
1: 对，台农66号它是属于这个比较红黄的啊、嗯、这种感觉的这种地瓜。那平常我们最常见到的是黄的、
0: 嗯
1: 啊、比较黄，甚至可以不能讲就是深黄，它可能比较接近
0: 亮一点、
1: 对对对。那它的这个个头呢又跟这个刚刚讲的台农66号不太一样，台农66号比较圆滚大，
0: 嗯，
1: 然后呢常见的这个台农57号呢它的这个体型哦就没有它那么粗壮的感觉，
0: 瘦长型。
1: 对对对
0: 对，
1: 那口感 吃起来的话，可能有人会觉得说这个台农五十

0: 七号啊更加的这个松啊、哦嗯，那六十六号呢，它会比较湿啊、哦，比较软，比较绵，那比较甜，胡萝卜素含量也比较高。
1: 对啊，所以其实每一年呢，差不多就是盛产期的时候，金山农会也都会举办很多的活动啊，比方说他们就会有这个烤地瓜的活动啦，或者是呢来吃地瓜的活动啊，所以也是非常的热闹。因此，听众朋友如果来到台湾的时候呢，真的如果来到金山啊，一定要呢亲自品尝一下当地的这个地瓜，吃吃看跟你们家种的地瓜是不是不太一样哦。好，以上呢就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票选活动当中为听众朋友介绍。凤梨酥跟地瓜酥，如果听众朋友听了今天的节目呢，也有感觉的话呢，可以把它写下来你的心得，50到100个字呢，来参加活动就可以了。相关的讯息呢，志毅也会把它放在微博上哦，听众朋友也可以透过志毅的微博来参加票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潭鲤鱼。
1: 今天的鲤鱼谈谈鲤鱼，哇，这个字数比较多哦，我先请淳哥念一次给大家听。
0: 好，暗等减食一口，活到九十九。
1: 我听起来也有押韵啊、
0: 哦。是，
1: 暗等减食一口，活到九十九。好，那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
1: 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
0: 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
1: 好，有三个选项哦，那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是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呢？
0: 你想嘛，这个每一餐都要少吃一口、哦、家里面的粮食才够、哦、那也就代表说呢，你这个家里面呢，就是跟我小的时候一样比较这个贫寒、哦、吃地瓜啊，这个白米要少吃一口啊、哦。那你不省吃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寿命呢就没有办法那么长命百岁了。
1: 好，那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啊，意思就是说每次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就懒得咀嚼，就希望呢能够每一口都吃大口一点，然后你就可以不用这么的累啊，那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可以吃很多的东西，这样子才能够划算呢、啊、比方说现在不是很流行吃buffet啊，都是让你吃到饱，不过都有时间的限制啊，所以呢如果你碰到这样情况，你就会吃东西吃得很急很猛通常也可能是太饿或者是赶时间，所以呢这句俗谚呢就代表的囫囵吞枣，狼吞虎咽。
0: 好，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呢，就是说呢这个我们对吃喝这件事情呢要有一个自我管理啊、哦，那就是饮食要知道节制，那目的呢就是不要吃太多，不要过，当然也不要吃太少，也不要不急，因为你吃太多对身体来讲压力太大，吃太少当然营养也就不够了、哦、所以你不多不少刚刚好，也就可以达到长寿跟健康的平衡点了。
1: 嗯，怎么听好像选项三几率好像稍微大一点啊，哈，当然了，让听众朋友自己来判断一下咯，在听一段音乐之后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好的，今天鲤鱼谈谈鲤鱼，跟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有趣的俗谚呢，是暗等甘加吉靠瓦嘎高咋高，到底是选项一，食不果腹，节衣缩食，还是选项二，囫囵吞枣，狼吞虎咽，还是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现在请淳哥来揭晓正确答案。
0: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饮食节制，过犹不及。
1: 好，跟大家来解释咯。
0: 其实这句话呢，当然这个从字面上来讲，就是你晚餐啊，暗等就是晚餐嘛啊，晚餐呢少吃一点，有益身体健康。这其实就充满了这个台湾先民对于养生跟节制的智慧啊。
1: 嗯，
0: 有一点点就是说你控制热量啦，或者一种轻断食的生活态度。
1: 对，这里虽然说瓦嘎高咋高，就说你活到99岁啊，那其实99不是说一定这个岁数，而是说99对我们来讲呢，就应该是一个长寿的意思了啦啊，所以这个数字呢，并不是代表说一定要活到这个年纪，而是代表说，哎，应该是可以长寿的。好，那知道意思之后呢，接下来要请淳哥来跟大家解释，这些字该怎么写。
0: 好，这个算起来应该是有11个字，上半部有6个字。前两个叫暗等

0: 暗等就是晚上那一顿啊，就是暗等
1: 晚餐、
0: 啊、哎对，那通常呢这个阴暗的暗啊，我们就形容晚上的意思，所以叫做暗等、嗯、啊减加几靠减啊，就是加减啊，这个
1: 减
0: 就是减少的意思，加就是吃，几靠就是一口，下半部的五个字是哇嘎高怎高，哇就是活，嘎就是一个助词啊、嗯、活到高怎高就是九十九。
1: 对，这个九十九刚才就讲了，这是形容长寿，希望能够长长久久才会用这个九十九，而不是说活到一百啊。好，那知道字怎么写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造一个例句咯。
0: 好，小明啊在繁忙的广告公司上班，他总是熬夜加班。过去他习惯在宵夜时段点一份大碗的这个鸡排盖饭来犒赏自己，却导致体重飙升，而且睡眠品质低落。听了长辈的建议，暗等减加几靠，哇嘎高咋高啊，这个道理之后呢，他就决定改变作息，晚餐呢就改点清淡的沙拉，而且强迫自己只吃八分饱。几个月下来，小明不仅精神变得更好，连处理繁杂公务也更有体力，深刻体会到适度的节食才是职场长保的养生之道。
1: 对，其实这真是蛮有道理的啊！就是人如果吃太多的话呢，除了身体会造成负担之外，连精神都会变差啊！所以呢，千万不要暴饮暴食，适可而止就可以咯。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台湾有趣的俗谚，暗等甘加几靠瓦嘎高杂告，意思呢就是节制饮食，过犹不及啊。好，那听众朋友你学会了吗？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咯。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阳光聊天室就是要来回复听众朋友的信件啊。首先呢，我们要来看的是男主的来信，
0: 是男主要跟我们分享一个黄站长的故事。这黄站长呢，其实啊，他是一条流浪狗。这个黄站长的故事是发生在男主的家乡安徽宣城市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好，那这条叫做黄站长的小黄狗，从2025年的9月10月啊，他就一直在宣城高铁站附近流浪。他性格温顺，从来不跑进站里面。来高铁站拉客的计程车司机们每一次路过都会主动给他投喂食物。那在这些计程车司机的眼中呢，这只乖巧懂事的小黄狗成了陪伴他们枯燥工作里面的一抹亮色，风里来雨里去。这个小狗呢也通人性，只要一见到计程车缓缓驶来，它就摇起尾巴跑上去迎接。时间久了，司机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带长官的这种霸气的名字，黄站长。那今年的4月12号呢，黄站长却被一辆车给撞伤了，倒在绿化带里面动弹不得。司机们发现了他失踪以后呢，四处寻找，最终终于在绿化带发现了他。由于没有救助宠物的经验，司机们赶紧联系了当地的宠物救助的博主，立刻把黄站长送往了当地的宠物医院。诊断之后发现有三条腿骨折，需要做的手术费用大约是10000元。当听说黄站长出事以后，司机朋友们第一时间为黄站长发起了自发捐款行动，捐款单上只写上了车牌号码，最少的5块钱，最多的有1000块，那一共50多个司机参与了捐款，很快筹集了4800多元。那宠物医院在得知黄站长的来历跟捐款情况之后呢，也主动免掉了一大部分的手术费。目前黄站长经过治疗，已经可以短时间的下地走路了。伴随着各大媒体的跟进跟互联网的爆发式的传播，黄站长的故事迅速的冲上了热搜，引起了全网轰动。截至2026年4月30号，跟黄站长相关的全网话题总流量已经突破了3亿。
1: 哇，
0: 所以可见呢，这个繁星善举啊，也可以温暖一座城，一条流浪狗也可以带火一座小城啊。
1: 真的是谢谢男主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其实我发现好像就是在很多的站里面呢，都会跟动物有一些连结啊、哦。像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做猴洞，就是里面有很多的猫，据说呢猫里面也有这个猫站长。
0: 是，所以这个宠物啊，或者说我们讲的毛小孩啊、其实人类都特别的喜欢啊，像有时候走在路上啊，看到猫啊狗。

0: 的哦。以前人家都会想要把他们赶走，现在都哇，这个巴不得赶快亲近他们，甚至说，喂点食物啊，让他们这个可以饱餐一顿。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情的这种温暖啊，遍及到各个角落啊，连宠物都可以受到
1: 啊
0: 庇佑。
1: 对，就是要爱护小动物啦啊。好，那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的呢，就是美霞的来信啊，美霞呢。

0: 谢我们的分享。确实啊，这个淡江大桥通车之后，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有兴趣，像我就收到了魏宏问之意，说以后我上班会不会比较方便啊？那事实上呢，因为我们汐止跟这个地方呢是有一点距离啊，所以我们上班其实并不会经过
1: 这
0: 里，这
1: 个距离非常远啊、哦。这可以讲在这个新北市的两头，但是这个淡江大桥一通车以后，据了解啊，据新闻的报道呢，就是大家都觉得哇，交通顺畅太多了，
0: 对，
1: 尖峰时间好像是离峰时间一样，那么样的顺畅。
0: 是啊，以前我去巴黎到淡水，我都会搭那个渡轮，最主要是觉得好玩啊，坐船啊。当然开车也是可以，可是就要绕比较大圈。但是现在桥一盖上去之后呢，真的是节省了很多时间。
1: 是，但相较之下，以后坐渡轮的人就少很多了。
0: 哦，就当游玩嘛。
1: 是，这个就好像这个大小金门之间呢，以前都是一定要搭船的，但现在有了这个跨海大桥以后，现在几乎没有人坐船。
0: 哦，真的啊，
1: 因为那个车子就可以开来开去了嘛，就很方便了。
0: 以前我记得金门的那个渡轮，车子也可以开上去的，对不对？
1: 可以运车子上去的，
0: 对对对，
1: 可以运。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还看到很多骑机车的人就直接骑到那个船上去啊。
1: 是，
0: 那他现在就不需要，就直接呢过桥就可以，而且过桥应该不用收钱，但是坐船要花
1: 钱。对对对，但是这个就是说，大家现在讲究的就是一个效率了啊，希望速度能够快一点。
0: 对，那搭船你就当做是一种游览，我觉得也蛮不错的啦啊。就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刻意想要就是吹吹海风啦，就搭船的话那种感觉是蛮不错的啊。那美霞在这封信里面也提到，就是阳光新鲜事还介绍了一些网络的用语，包括了像是蓬蓬、接住，还有 emo， 也就是 emo， 还有呢泳之，还有刘有看，还有破防，谢谢我们的介绍啊。那而且在台湾俗谚呢，也学习到了李郎蒙孙郎乙，知道了意思跟用法，也就是呢进入到别人家门的时候呢，叫顺从这个家人的意思啊。谢谢我们的分享。最后呢，他想要请教志毅跟淳哥，如果遇到一位喜欢在别人背后说坏话，是否是一位坏人呢？最好不要跟他交朋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过。
1: 其实这个社会啊，什么人都有，说一样米养百样人、我们一定周遭一定有这样的人，所以呢我都不交朋友啊，这个都不是我的朋友啊，我就无所谓了。
0: 哎呦，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一般人大家还是会交朋友的。
1: 是啦，但是所以说我们交朋友的时候真的要认清了，
0: 对，
1: 这个适合的才交了，才深交啊，不适合的呢就主持节目就算了。
0: 其实他这里面讲说，如果说人家坏话，是不是就是坏人呢？我觉得人呢、有的时候我们很难就是用好坏直接一分为二去界定他啊。有些人可能你会觉得他某些行为很坏，但是他可能也有善良的一面，所以呢就不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界定，不然他有的时候你好像因为他讲了一件不好的事情，那你从此把他定义成坏人，就看不到他的好处，我觉得这也没有必要啦哈。也就是刚刚淳哥讲，在我们的周遭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性格跟个性啊，那就觉得如果有些人的个性跟自己不合的话呢，就可以保持一点距离，但也不至于就是说就是害怕去跟人家做社交啦。对，像淳哥不交朋友这件事情听起来我就觉得怪怪的。
1: 我是现在越来越怕社交，我现在有点社恐啊，我就喜欢一个人独处，就不用怕受伤害。
0: 你这样听起来好像曾经受过很多伤，所以呢就开始保护自己。
1: 哎，对对对。
0: 那不知道呢美霞啊、到底碰到什么样的事情啊，让你会觉得这样的情况不是那么的舒服啊。其实可以稍微再具体一点点啊，我们当然可能比这个美霞稍微年纪长一点点啊，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样的意见的话，也其实是可以跟美霞再来做一些分享啊。好，那我们今天呢回信就先回到这儿了啊。在未来的节目当中，除了回信之外呢，我们也会读出就是呢来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伴手礼的相关的信件内容啊，所以请听众朋友一起期待。那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我们继续送很漂亮的手链。
1: 是，那我们要出一个题目啊、一开始的时候介绍了这个东港黑尾鱼的这个观光季嘛啊，东港当然最有名就是黑尾鱼，但其实呢东港有三宝，我们今天有介绍啊，写出另外的两样当中的其中
0: 一样
1: 就可以了。
0: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忘记的话呢，把节目倒到最前面再去听一下，我们刚刚都有说哦。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呢知道答案赶紧来参加，下礼拜我们就会抽出一位幸运听众朋友，可以得到这个精美的手链。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志毅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1: 李正淳是 nir@rti.org.tw。
0: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1: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深呼吸，
1: 欢迎收听乐活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年夏天其实可以来探索世界，认识自己，勇敢成长。辅仁大学推出了多元主题夏日营队，引导孩子走出课本，走进真实世界，在体验当中培养能力，在挑战当中建立自信。而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亲自在空中来介绍丰富精彩的营队哦。我们先来听院长的乐活宣言，等一下再请黄腾院长好好的帮我们介绍能让我们拥有很棒暑假回忆与学习的营队哦。
2: LOHAS
0: 我的乐活宣言。
3: 大家好，我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院长黄腾。希望其实是一种行动，像在今天的节目呢，有提到萤火虫书屋的叶嘉豪老师，他就提到他们是在非山非市的，算是一个裂缝中三不管地带，但是裂缝才是光会照进来的地方，如果没有行动，这个裂缝很容易就会裂得更大，会碎掉。我们希望透过很多的行动，让永续幸福生活的未来能够慢慢一步一步的达成，所以跟大家一起共勉之。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加入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季吉。今天呢要帮大家介绍在夏日非常棒的活动，可以在运动探索跟创作当中成长。今天真的非常开心，我邀请到的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很有教育理念的黄晨院长，在空中跟我们分享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首次办理的夏日营队，而且是系列营队，又非常的丰富精彩。为什么会想办这个营队呢？我们先赶快欢迎黄晨院长。 Hello 院长你好。
1: 嗨季姐，主持人好，我是辅大教育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大家好。
0: 院长长期呢自己本身就非常喜欢大自然，也喜欢户外，也在辅大推动户外教育哦。那想问一下院长，为什么在今年竟然推出了一系列的夏日营队，而且叫做 You Move 夏令营？
1: 这个名称哈，那个 Move 哈，虽然我们有体育系在我们学院里面，但是我对这个 Move 的解读哈，其实很多人的 Move 不是只是身体的上面的限制，我觉得反而比较多是心态心理上面的。也就是说，我们的 You Move 其实是一个全方位的，我们在现代生活我们应该要用一个，不是说赚钱，尤其是 AI 时代来临之后，其实会很多的新的社会冲击。那其实追求更完整的身心灵的全方面的 move， 这比较是重要的一个议题。那教育运动健康学院我们长期

0: 也就是有各方面的营队的还有专业老师的资源，所以我想借由一个时代的转折，我们试着把我们永续幸福的概念带入到我们的营队，正式来跟台湾的这些有兴趣的一些朋友一起来办这样的营队。
1: 而且院长，这次我们办营队参与的对象，其实你们是要往下扎根的，年龄层是几岁到几岁啊？
0: 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营队的特色稍微做调整。那最小呢是像我们的扯铃异动营，这个营队它是可以从小一开始就可以参加到国中，但是呢有一些营队它可能就是在技术成分或者操作成分难度高一点，只限定高中生，比如说我们图资系办的 AI 造梦智慧营。所以我们大概呢从小一到高中这个年龄层呢都有提供不同类型的营队供大家选择哦。
1: 太棒了，所以等一下院长会详细的帮我们做介绍。可是院长可不可以赶快告诉我们，在今年暑假推出的 U-MOVE 的夏日营队是分哪五个大的活动？
0: 目前我们会推出五个，后面有一些陆续的一些营队之后的课程，但我们也在规划中。那目前这五个呢，第一个是芙蓉水域营，是在东北角的贡寮附近的芙蓉海水浴场的那个芙蓉饭店跟他们合作的。第二个呢是我们的 AI 造梦智慧营，它是跟我们的图资系师生一起合作。第三个呢是实定生态营，跟我们运动休闲学程的一些师生一起合作的一个营队。那另外有一个是全能探索营，它是跟我们的学校的师资培育中心的师生一起合作的营队。还有第五个是扯铃异动营，这位老师呢本身是扯铃专家，也是我们学校的兼任老师，也跟我们有一些合作，一共有以上五个营队，
1: 真的是非常的丰富。那也想问一下院长说，为什么福大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在这个暑假你们要首次有这样子的尝试办这么多的营队？
0: 当然总是会有个开始，但是我们学校这几年就是校长他其实蛮重视永续方面的这个议题，包括我们学校其实在这几年跟富邦啊还有整个学校的推动，从通识教育慢慢跟永续的一些管理跟课程做结合，再加上主持人提到以前我其实就对这些生态啦，我们这环境啦，我们都必须要亲自去参与这个环境，而不是说比如说像台湾四面环海，可是我们却是用害怕的心情，怕安全上出问题。我自己本身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后来呢因为这两年当了院长，学校也在永续方面主力在推动这方面相关的一些课程，所以我就觉得应该要在这个时间点我们正式来把院内的一些资源整合起来，一起为台湾的这方面的课程啊教育做一些努力。
1: 我们的院长自己本身就是身体力行，而且真的会上山下海，国内国外的山其实他征服过蛮多的、哦、所以也谢谢院长把这种去户外学习的美好是变成营队，给年纪更小的学生可以提早来做体验哦。那院长我们赶快来介绍在我们的营队里面的第一个芙蓉水域营，透过三天两夜要带大家从城市走进海洋，挑战水上活动，然后一起探索自然跟自己，这个怎么规划呢？
0: 这个活动其实我们在台湾尤其是北台湾其实比较成熟最完整的一个水域活动的生态的一个地区，大概就是属于贡寮芙蓉这边。那大家也知道每年夏天他们都有很多的活动，那其实呢在芙蓉饭店这边，因为我们跟他们有些课程啊各式的一些互动之后呢，我们发现他们在水域活动有不只是各项的水域活动本身他们就有这些相关的这些经验，还有教练，他们教练也都非常厉害哈。像我知道他们有几位本身他们在带这些课程的这些讲师哈、教官哈，他们甚至是消防队救生或者说这个水域求生的一些高级教官，然后还有 比如说像尤承轩还有张文虎，像我们这些教官呢，其实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他都会亲自来带我们去做这些课程。那所以呢，这个营对我觉得很棒，虽然它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水域活动它有一定的体能消耗，太长了小朋友可能也会受不了，但是我们在这个 2.5 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有帆船

0: 冲浪跟 SUP， 尤其是像 SUP 在这几年已经慢慢取代以前的卡亚这个比较像是独木舟的活动，因为它太方便了。啊，那像冲浪这更不用讲，这几年哦，太多年轻人越来越喜欢去冲浪。那台湾像有各地的一些像台东那边哈，其实也都有慢慢这样的气氛就起来了。帆船呢，其实像前年呢，连我们的赖总统他还出席宜兰的月明国小的帆船环台活动。所以像这些台湾主要的一些水域活动，如果你要想要让小朋友有机会去参与，然后又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呢水上的求生、水上的急救的一些能力，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营队真的是很棒，因为它不是只有针对单一，比如说冲浪就一直冲浪，其实冲浪基本的东西呢，你能力有了之后，你之后就可以再去慢慢去练习，但是我们可以让大家在两天半的时间呢，很快的去学到这些很重要的内容，而且我们还有生态课程哦，是晚上的时候还有夜访沙滩，有传说中的中华沙蟹，它的脸看起来就像一个国剧的脸，很有特色，而且因为是跟芙蓉饭店呢、来做一个合作哈、所以我们其中一天呢就是住在芙蓉饭店，那里面有很多的设施啊，包括海水温泉啊，还有其他的游乐设施，其实小朋友都可以在很安全、很棒的一个环境，还有一天是在芙蓉饭店旁边的龙门露营场，那在这地方小朋友可以亲自体验晚上其实在大自然里面感受跟大自然一起沉浸在大自然的那种感觉，会是非常棒的一个体验。
1: 预计会有八个梯次，而且会希望来参与的孩子们带走的是水上运动技能、急救与安全认证，还有团队合作、生活自理能力，包括环境的意识、生态的知识。那院长，来报名的学生是几岁到几岁，或是他要有什么特质？
0: 来报名的学生哈，我觉得对水域活动有兴趣的小朋友都是很欢迎的。那因为我们有很棒的一个教练团，我觉得基本的那个兴趣啊，我觉得是最重要。在年纪方面呢，我们大概会是从小学高年级、国中可能是主力，比如说你兄弟或者说兄弟姐妹一起来报名，或者说找同学一起来报名，这个是很适合的。
1: 大概是9到15岁的学生都非常欢迎可以来芙蓉水域营这个活动。那接下来院长帮我们介绍一下石碇生态营，这个要真的带我们走进石碇的萤火虫的树屋哦，我们要用4天3夜野外探索还有永续实作来感受自然的美好，那这个又怎么做？
0: 这也是有一个故事在哈，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台湾早期啊，在尤其是北部啊，翡翠水库主要很多的水源啊，其实都分布在石碇附近，但是啊，石碇这个地方生态其实是很好，可是跟早期的发展跟现代发展有点不太一样了啊，所以早期其实他们在煤矿采矿的时代，其实那边是很多人居住的哈。那现在有一位年轻人，也就是我们的萤火虫书屋的创办人，叫叶嘉豪老师，那他是小时候就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长大，那只是说长大之后他有点可惜哈，所以他想要号召以18重溪，就是在石碇这边，他们也是所谓的三才灵芝农场啊，这个地方的这些创办的，那他们就想要去号召当地的人，重新让这个生态环境、当地的一些文史啊，能够被更多人看到，所以这几年他们就号召当地人，还有一些志工，其实这志工就包含我们运动休闲学程的这些师生，每年都有去帮他们做这样的活动，那因为还蛮有意义的哈。我们一想到要推营队哈，马上运动休闲学程的老师啊，就提到说，哎，我们就可以来办这个活动啊。这的确是一个很棒的活动，那里面会有很多的实际的手作跟显微镜的观察，做生态评，认识当地的环境，做社区的走读，所以我觉得会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哦。夜间呢，尤其是大家如果是因为住在都市哈，你如果有一个晚上是可以好好 的跟这个星空对话，尤其是晚上很多夜行性或像昆虫啊他们才会出现。如果你想要体验一下不是只是活在都市的这样的环境，而是能够去看一看这个大自然的生态的美好，我觉得可以来参加这个营队。
1: 没错，我们可以在最近都市的自然教育场域就是石碇来观察这里特有的动植物生态，然后也可以手作永续的生态瓶，夜拓环保

0: 以体验科学跟永续环境结合的生态教育哦。那院长，适合哪个年龄层的学生来参与呢？
1: 这个跟芙蓉水育云很像哈，它是9到14岁，国小高年级跟国中生为主。
0: 那当然，我们还有三个营队，一个是 AI 的，还有全能的探索，还有扯铃异动的部分哦。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再请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再好好的帮我们介绍另外三个也是非常丰富精彩的营队哦。马上回来。
1: 好，谢谢。

0: Hello， 欢迎收听天啊，收听今天的乐魂深呼吸，我是姐姐。今天呢，要赶快帮大家介绍一下，在暑假我们到底可以参与什么活动哦？那我们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这一位云文云武的黄腾院长，他也帮我们规划出了能动能静的夏日系列的营队，而这个名字就叫做 You Move。好，我们赶快先欢迎院长。Hello， 院长您好。
1: 嗨，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谢谢院长帮我规划出全方位的夏日营队，而且能动能静。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芙蓉水域营还有徐定生态营，其实比较偏户外的。那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营队，我觉得哇太厉害了，你们真的可以跟上潮流，这个叫做 AI 智慧造梦营。然后呢，你们说要用 AI 打造角色工作，甚至呢要制作微电影。院长，这个你们又规划了什么精彩内容？
1: 这个 AI 因为在这几年实在是进步的太快，这几年我们学院有图资系，图书资讯呢本来就在做这些资讯的应用方面就已经有很好的底子了，所以我们最近又开了 AI 应用，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东西呢能够让更多人受惠。所以我们这次是希望能够让未来对这方面有兴趣的高中生，我们只有一个梯次，15到18岁的学生呢，他们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AI 造梦智慧营。那这个营队的特色呢，就是我们会带着大家手把手从指令的设计我们开始来建模，就是 AI 的技术如果说没有一个主题或跟自己有关联，很容易它就会变得很技术化，就无趣了。那我们希望呢能够从0到5设计自己的角色，然后这个角色有自己的故事，透过这样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历程搭配 AI 辅助，从 3D 建模到影片制作，最后呢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短片。那这个过程就可以一方面呢小朋友可以学到 AI 相关的专业知识，二来呢小朋友现在对很多的媒体影音呢都非常有兴趣，那你学会这个专案完成之后呢，你不仅是在自己在影音上面的满足感学习，还会从中学到 AI 的应用，让你对 AI 的使用更有概念。因为未来我们不是怕 AI， 我们怕的是大家更会用 AI， 我们的生产力都会跟这个 AI 之间其实是有很高的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营队，我们图资系的老师呢会亲自呢带着学生来把这个营队让参与的同学有更多的学习。
0: 而且在这个营队真的实践了 YouMove 营队的化被动为主动的精神，而且真的让学生就是有成品做出来之后，其实自己也会蛮有成就感的。 AI 智慧造梦营只有一个梯次哦，所以一定要把握机会哦。
1: 这个跟老师瞧了很久了，时间很难安排哦，大家把握。
0: 好，谢谢院长。那接下来这个太有意思了，这个是全能探索营，光听名字我们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不过呢，这个可以学到自我管理、财商逻辑、情绪觉察，还有在地连结。院长，这个营队又是什么内容呢？
1: 这个营队其实就是在辅大，我们有一个师资培育中心，我们专门培养一些辅大的有兴趣当中小学老师的各个领域的学生。那通常他们其实必须要甄选，所以这些学生他不仅在专业上是有很优秀的背景，他在教育方面也要有一定的能力，所以他这些学生的特质

0: 就是他是跟学生教育连结最深最了解学生的一群人。那我们为什么要打造这个全能探索营？就是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的问题，因为花太多时间在手机或者读书上面，反而我们的日常生活需要的能力，其实这才是我们教改的目标。但是大家也知道小朋友正在流失，怎么去透过跟环境跟人跟生活中我们都会接触到的一些议题，怎么让它变成是一个课程，我觉得是这个营队背后的精神，也就是说让小朋友能够打开自己跟世界的一扇门。当然它的内容就会变得是比较像是万花筒方面的，但是它的好处就是我们聚焦在一些一般的生活能力，像是时间管理，尤其是教育部最近很强推的社会情绪学习 Social Emotion Learning， 还有理财方面的知识。而且这些议题我们还会透过趣味化的方式来包装，比如说像是透过社区走读，然后 RPG 的实境解谜，也会实际比如说透过烘焙课程考这个雪 Q 饼。所以它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让小朋友可以重新对生活有新的理解的课程，借由这个方式让小朋友更重新去看待自己。不然我觉得大部分长期看这个手机或者说读书的情况下，其实小朋友是相对在这个过程面是被动接受这些东西的。但是幸福永续的一个时代，我们应该有能力去打造幸福生活的人生。
1: 而院长，这一个你刚刚有提到啊，我们的雪 Q 饼其实就是烘焙嘛，所以我们这个营队其实也是跨院的合作是吧？
0: 哦，这个真的是跨院哦，有各式各样，因为我们学生就来自学校各个专业系所，所以他们的专长非常多，而我们是锁定让他真的是在生活中能够应用到这些东西来做这个课程的内容。
1: 而且我们真的就是走出了教室后门，就到福大卫在的新庄来做新庄的走读，真的其实蛮有意义的。那院长，什么样的学生适合来参与这个营队呢？
0: 这个国小大概中年级到高年级为主，比较是小朋友，他还没有太多的像国高中他可能有专项啊或者专门的兴趣，比较适合呢中高年级的小朋友，那他们就可以在这个算是还在初步萌芽的阶段，对生活中的很多的议题开始透过有趣的方式去认识，顺便让自己能够更扩展开来。
1: 好，希望大家可以锁定全能探索营。最后这个营队呢其实开的梯次也蛮多的，叫做扯铃异动营。院长，为什么我们要开一个关于学习扯铃的营队啊？
0: 前几天有一个民俗运动，它是有关火的，在美国的达人秀赢得了最高的奖项。其实像民俗技艺活动啊，它代表的就是我们传统的一些文化，这个文化其实是很适合做国际交流。因为我一开始跟这个扯铃这位老师的互动，是因为在8年前我们去澳洲，我们跟这些小朋友交流，包括我自己的小朋友，他们在学校他们都会有扯铃的社团。后来我发现这个活动其实有它很特别的属性，它除了让学生能够在扯铃过程身体要协调又能够专注，它本身也是一种展演，甚至是一种跟文化上的交流。所以我觉得虽然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谓很流行的一些像是 AI 或者特别的一些能力，但是我觉得它是代表另外一种形式的一种文化的展现。那我自己后来啊，这几年又遇到这个老师，他又回到教育学院的我们体育系又来兼课，包括我们自己啊学校的一些师培生啊，他们当时进到学校来也是因为参加了这个扯铃团。那据我所知，这个扯铃团队啊，在双北的很多社团还有他们在国际上的交流其实都很多的经验，算是非常顶尖的一个扯铃社。而且我们除了扯铃之外，我们还提供各项的民俗技艺的一些体验活动，像是跳绳啊、毽子啊、风筝、陀螺，还有一些基本的韵律课程。所以学生呢 在这边不是只有扯铃，他可以感受到特殊的文化氛围。对这方面有兴趣的小朋友，这绝对是你的首选。
1: 没错，我们可以离开手机或是电脑，然后透过这样子的活动来培养专注力，甚至是挫折的忍受力哦。因为扯铃要学也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哦。那院长啊，这个年龄层是大概在哪一个区间会比较适合？
0: 大概是从小一到国中都可以，年龄层比较广，因为每个人可以学习的根据他的年龄可以学不同的东西，其实这方面是比较好安排的。
1: 那院长感谢您今天帮我们详细的介绍五个营队：福隆水域营、徐定生态营、 AI 智慧造梦营、全能探索营、扯铃异动营。那请问因为其实你们现在已经在报名中了，虽然是七月才会开始，那相关的资讯在哪里可以得到呢？
0: 我们除了 IGFB 有一些广告之外，请大家查辅仁大学的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进到我们的官网，我们官网的右上方就会看到一个 U-MOVE 的活动报名的一个 icon， 从这个里面点下去呢，大家就可以看到回到我们这个营队报名还有内容的介绍哦。
1: 谢谢院长哦。院长，其实你们不止在国内做了很多户外教育或是一些服务的活动，因为我知道院长在过去这几年您的足迹也到了澳洲、印尼、南美洲、尼泊尔、巴厘岛，甚至在今年四月你又飞到了巴厘岛去谈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所以是不是辅仁大学的教育运动健康学院的专业的能力其实也会扩展到国际去？
0: 对，谢谢主持人也提到我们很关心的事情。其实我一直觉得大学本身就具备就是需要去让社会更好，就社会责任在，所以呢，去年我就用尼泊尔这个专案，我们帮助当地的穷人这个专案还得到台湾最高的亚太永续行动奖金奖，算是最高荣誉。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要做一些比较聚焦，不是说单纯的服务而已。所以像以前的大部分的国际服务都是比较单次性的，所以我们这次呢，四月份我们其实已经去连续三年，那我们四月份就去确认一下，说我们未来三年是不是能够用一个更完整有一个中期长期目标的方式，我们来帮助印尼巴厘岛北边的两个孤儿院，让他们能够运用自己的所在资源发展出当地的生态文化课程。那我们也希望呢，未来能够让更多有兴趣的小朋友家长还有高中生比如说像我们已经有知道高中老师他去想要带他们的学生去做服务，就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实际上可以让我们走出教科书，然后真正去看到世界上发生的事。这个我可以再稍微讲一个故事就是我们讲很多永续发展的像贫穷议题，其实我们讲很多不一定有用，但是呢，像上次我们去尼泊尔看到这些贫穷家庭，我们一进去就看到有一个小朋友10岁了这么大，然后他的脚用铁链被扣在树上，只是因为没有人照顾他，怕他乱跑，所以为了小孩子安全，但是那个小朋友真的状况就因为这个贫穷的关系不太好。去了之后呢，我正要回头跟我们学生讲说这个状况真的比我们想象的更不好，一回头我们几个学生就已经在哭了。就是这些实际的行动我觉得才是教育本身最核心的东西，那书本呢只是让我们更有对这个世界的理解跟行动的能力，但是最重要还是在我们的实践，所以这是我这几年想要努力的另外一件事情。
1: 是值得期待哦。当然也谢谢常年投入国际永续教育跟社会服务的黄腾院长也把这样很棒的教育理念是回到台湾，希望往下扎根，让更年轻更小的学生可以提早来做一些学习。果真符合您当初上任院长的时候您说要以全球 Plus 迎向世界的挑战哦，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暑假即将要推动的 U-MOVE 的系列夏日营队。那今天就再次谢谢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黄腾院长的分享咯，感谢院长。
0: 好，谢谢主持人，欢迎各位一起来参与我们这些活动，谢谢。
2: 一加一无限大，
3: 悠游书海，
2: 拥抱乐活，
3: 我的乐活书单。
0: 我是辅仁大学教育与运动健康学院院长黄腾。今天我要推荐的书呢，是真古德跟畅销作家道格拉斯亚伯拉罕所合著的《希望的书》，能够告诉我们在这样的面临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消失，或者说这个变动的一个世代，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1: 今天再次谢谢黄腾院长的分享，我们下次。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琳哦。在今天呢，刚好是5月18号，在国际来说呢，是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应景的，因为刚好最近看到了新竹县文化局哦，他们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国际博物馆日，还特别推出了博游竹县风味新竹这系列活动哈，从竹北湖口到北埔尖石，串联了12座地方文化馆舍，有教堂，然后有漫画馆，也有的插着茶箱、纸箱或者老照片故事这样的空间哈。那有一些地方不只是让你看展览而已，更是像一场可以慢慢散步、慢慢生活的文化旅行。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呢要邀请到，这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朱淑敏局长，请局长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这精彩的系列活动。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局长朱淑敏。
0: 是，非常感谢局长哦，也非常忙哈、哦，最近这个活动都在进行嘛哈、哦，感谢特别抽空、哦、来跟大家分享哈、哦。那局长，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因为我也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访问才知道，在新竹县这边地方文物文化馆那么多啊。
1: 是，我们的文化馆、遍布我们的13个乡镇里面有11个乡镇哦，所以非常多的馆舍、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我们新竹。
0: 哦，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竹县这里本来自然景观，这就是很多的那个观光旅游资源嘛，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文化特色，然后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来串联、来感受哈。那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一次推出这个活动叫博游竹县风味新竹哈，哇，讲到新竹的风。局长自己本身是新竹人吗？
1: 是的，我们新竹风特别有名。
0: 哦，我每次想到新竹风，我都是觉得这里的米粉啊特别好。还有呢，我对新竹风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因为那个柿饼啊，每一年如果说那个柿饼开始做的时候，新竹的九降风哈、也很适合，这个对柿饼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哈、
1: 没错。
0: 您自己个人啊，您是新竹人，你对新竹风的感受是怎么样？
1: 新竹风当然这个其实是我们身为新竹人，我们自己自己心里面非常，虽然他非这个要怎么说比较好呢，
0: 就是说对对对你们来讲，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像我们访问过那个屏东恒春那边嘛
1: 齁、是
0: 恒春那边也落山风齁、他们说那个落山风如果真的吹起来的时候，其实比轻度台风还大，感觉上就像那个轻度台风的样子。那你觉得你们新竹风有这么猛吗？
1: 我们新竹风也是这么猛、那可是因为有这样的风，所以让我们的空气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新的、
0: 那在什么季节来的时候风会特别大？就是冬天的时候吗？
1: 不止冬天。
0: 那现在因为进入到五月份了，
1: 也是有时候也是特别的大，这个跟其他地方真的是不太一样。那当然九降风它基本上会是在秋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是特别的大，那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自然现象、可是的确它也造就了我们多非常多的特产，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那这是我们自己我自己

0: 己也曾说自己就是风的女儿哦，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我们对故乡的一个依恋。好，
1: 哎呦，就是真的这种风会让你觉得想起故乡那种感觉哈。
0: 是的，没错。
1: 哇，那对于游客来到新竹，您觉得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风啊？
0: 这个其实还好啊，因为其实它也不是每一天风都这么大。那来到新竹有这样的风，其实它是不同的一个生活体验哦，所以其实也是也蛮鼓励大家的，来新竹吹吹风。不管是到我们的山、我们的海、我们的湖啊，我们的有峨眉湖。那我们的这个海的部分的话，有我们的这个新竹县的海岸线哦，就是在我们新丰竹北的海岸线，这个也都是非常的迷人。那更不用说我们的山更是迷人了，这个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来我们新竹。
1: 没错，而且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新竹风，这个只有到当地你才会深刻体会到。
0: 没错，
1: 那这个很有趣，因为你们今年博游竹县风味新竹这系列活动，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叫做风感生活。你们把新竹的风变成一种旅游或一种生活的方式，来谈一下为什么会用风感生活来当作主题，好不好？
0: 好啊，好。那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大家提到新竹就想到了风，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九降风。那所以刚刚有提到，这虽然说是一个自然现象，可它造就了我们非常多，包括我们的柿饼啊、仙草啊，哦，还有像新竹市的米粉这些特产。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用博游竹县风味新竹，以这个风感生活为题，就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无形的自然元素转化为有形的文化体验路线呢，让大家一起来我们新竹。那所以这个传达的不只是说这个风吹过我们新竹的土地，也把我们客庄的产业啊，还有我们原乡的信仰，还有包括我们文人的记忆吹进我们日常生活。那所以这个风代表着我们新竹特有的生活步调跟在地的个气息。
1: 嗯，
0: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串联了八个乡镇的十二个地方的文化馆舍，邀请大家一起跟风的这个轨迹哦，用这个五感体验来感受属于我们新竹的文化风味。所以这是从自然风土延伸到人文深度的一个旅行，让大家看到新竹呢不只是科技城，更是一个充满生活底蕴的新竹。
1: 嗯，所以有在这个风感生活里边哦，十二个文化馆舍串联起来哈。然后
0: 是
1: 我看到一下这个活动的系列活动，第一场在琼林这里有一个叫金玉峰金米所。
0: 是的，
1: 这个听起来这个金米所感觉是蛮早期的名词呢哈。
0: 没错。
1: 来介绍一下这个空间，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首场是在这边登场呢？
0: 哦，好，那我们新竹其实稻米在过去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新竹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像我们六家东海琼林的地区哦，这个稻米的发展事实上就是很重要。那金玉峰金米所它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琼林地区稻米产业的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场域哦。那其中这个金米所它还保留就是以水力作为动力的水龙的一个碾米的装置，那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前人的一个智慧。那所以这个我们是跟琼林乡公所一起来规划，包括导览啊，还有学习单，让参访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深刻认识这个产业历史的一个老空间。嗯嗯，那所以这一次选了我们这个金玉峰金米所当做我们518国际馆博物馆日的第一个首场的活动，这是有包括我们在5月1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米香的音乐会。那这次很特别，我们邀请的日籍的音乐家和睦兄弟跟我们琼林在地的晨风音乐文化工作室，我们来进行台日的一个交流串联演出哦。
1: 嗯，
0: 那当然非常重要，既然是有米香，就会有米香市集来贩售我们在地的这个米食，从农产还有文创商品，用米食的体验的活动，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琼林的稻米的产业文化。
1: 是因为这个活动虽然是518才国际博物馆日嘛，但是你们从5月16号就开始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好，没关系。
0: 因为假日非常重要。
1: 对，假日。那
0: 从假日的
1: 听众朋友说，今天已经5月18，没关系，因为我后这个一系列活动后面还有好几场哈。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因为刚刚局长讲到这个琼林金米所，金米所意思是 它就是碾米厂的意思，对不对？
0: 是的，它就是碾米厂，然后它就是用这个水龙，它就是会有门，这个水车的方式来产生动力，然后来碾米。
1: 您的意思说？

0: 为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子的，
1: 哦，可
0: 所以这
1: 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如何碾米，
1: 哦，
0: 然
1: 这样
0: 后
1: 子
0: 这个跟
1: 啊，
0: 我们在地
1: 嘿，
0: 的，对，也是，而且它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所以是
1: 是
0: 一个
1: 是。
0: 很好的场域，可以让大家来了解我们过去先人的智慧。
1: 您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来到琼林的精米一所，我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用，您说是用抽水的方式吗？还是水力的方式？然
0: 对，水
1: 后，
0: 车，
1: 哦，水车，所以现在还看
0: 是
1: 得
0: 的，
1: 到那个水车啊？
0: 还看得到水
1: 那
0: 车。
1: 它
0: 那
1: 还
0: 当
1: 真
0: 然，
1: 的会
0: 它
1: 转
0: 在
1: 吗？
0: 整个运作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顺利了啦。不过，它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我们
1: 哇，
0: 水车，我们过去用
1: 哦，
0: 这个水力装置来碾
1: 嘿。
0: 米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1: 哦，倒是琼林这个地方听起来，因为您刚说等于这边以前是栽种稻米很重要的地方，是不是？
0: 是的。
1: 哦，然后用水力，好像不是每一个地方都用水力这样来运作来碾米
0: 没错，所以这个
1: 哦。
0: 就是显得它的特别。
1: 哦，啊，哇，真的很特别。所以这里之所以用水力，是说因为它的一个地缘关系，还是怎么样？
0: 也是有地缘关系，没错。
1: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有12个文化馆舍呢，哈，所
0: 是。
1: 以今天基本上我们拜托我们那个朱淑敏局长要比较辛苦一点，来要介绍好几个。不过刚刚第一个，我们是从琼林精米所出发，这个
0: 是，
1: 听说它虽然是历史建筑，但是也变成像现在来讲，算是一个热门旅游景点嘛。
0: 对，
1: 哦，
0: 就
1: 那。
0: 是在我们琼林，
1: 所以它是属于典型比较客家庄这样特色，算不算？
0: 算，是的，琼林是我们
1: 哦，
0: 的客家庄，因为我们新竹县除了我们的尖石五峰是这
1: 嘿，
0: 个原乡之外呢，其实几乎所有的都是客家，以客家人为主。那我们新竹县
1: 哦，
0: 的客家的比例呢，从过
1: 嗯，
0: 去
1: 对。
0: 有86%，现在也虽然稍微降低了，可是有70%，所以这比例是非
1: 也
0: 常的
1: 是
0: 高。
1: 很高了，
0: 是的。
1: 在台湾来讲，算新竹县，在就是说客家乡亲的比例，这算是在各县市里面算是很高哈。
0: 没错，没错，
1: 哦，
0: 百分
1: 那
0: 之70%真的很高。
1: 只是那局长，我请问一下，因为那个客家不各地不同腔调不一样嘛，那
0: 对，
1: 新竹县这边是属于什么腔调？
0: 我们主要以海
1: 哦，
0: 路
1: 海
0: 跟四
1: 路。
0: 线，对，海路，
1: 哇，好好，因为那个有的是海路，有的是四线嘛，哈，然
0: 是的，
1: 后这个南部的客家族群那又不太一样了，哈，
0: 又不一样，
1: 这
0: 对。
1: 语言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那只是说这边因为有精米所，又是以前等于说是重要米仓啊，你们这里
0: 对，
1: 应该跟米的食物应该也蛮多的吧？
0: 哦，这个当然
1: 哎。
0: 哦，我们的客家米食是非常的有名的。
1: 哎，所以
0: 对，
1: 在琼林精米所这里，我是很好奇啦。平常他是就是说可以让大家来参观，了解以前的哈一些历史，也看到这个历史建筑。那他们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体验的那个活动，还是在这里可以吃到米食之类的？
0: 在这里可以吃到米食，那当然可以让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米食的体验，这个部分也是有的。
1: OK，好，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范围比较大，有12个文化馆呢，哈，
0: 是的，
1: 所以呢，因为第一个是琼林的精米所，哈，先跟大家做一个重点介绍。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文化特色的馆舍，哈，要邀请我们朱淑敏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

0: 哦，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来自黄子轩创作演唱的歌曲叫秋浪，好，秋浪如果照字面上，但是在用的就是呢，可以把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是很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可以用很时髦的方式来展现哈。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讲哦，在我们台湾新竹县，这算是客家文化跟族群相当重要一个代表性的县市哈。那在新竹县这里呢，有好多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馆舍，刚好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哈，配合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然后新竹县文化局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特别访问到的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朱淑敏局长。好，局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刚介绍是琼林金米所，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好多馆舍哈，好，来，我们来接下来我们要请跟大家来介绍哪一个馆舍呢？
1: 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12个馆舍一起来共同参与哦，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一个博游散策，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各个这个文化馆都可以来参观哦。那这12个馆舍就像我们新竹县的12扇的窗户，每一扇看出去的风景都不一样哦，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也特别为大家快速的梳理他们独特的气质跟这个推荐的一个体验，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12个馆舍。那首先是我们新竹县的县史馆，那这是我们认识新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口。那我们馆内有非常丰富的文献展示跟影像的装置哦，可以一站式的了解我们客家跟原住民交织的地方的一个发展史哦，就了解我们新竹县。那接下来是我们萧如松艺术园区，那这是纪念我们萧如松艺术我们的老师啊，
0: 这是一位画家，对不对？
1: 是的，老师是画家。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日式风情的一个艺术聚落，那有包括我们日式的一个木造建筑群，可以在这边漫步哦。那也可以特别认识我们萧老师他的过去居住的一个空间环境哦，跟这个学生眼中的萧老师是非常严谨的一个老师哦。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学家，我们龙吟中文学馆，那龙吟中文学馆呢也是非常开心，就是这是游客委会的一个支持哦。那包括我们跟龙吟中基金会的一个共同努力，我们选定了北埔国小的教师日式宿舍作为我们的馆舍的所在。那透过历史建筑修复跟再利用的方式，让在地的这个孩童有机会认识我们地方上重要的一个文学作家。
0: 这一位龙吟中他是文学家。
1: 那他是文学家，
0: 比如说他大概是什么年代，那他主要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是小说家还是诗人还是怎么样？
1: 他是包括有小说散文的部分，他是用日文来做一个创作，
0: 用日文，所以是日治时期的前辈作家这样子。
1: 前辈作家，是的、那我们这个馆内就会有展示非常多龙吟中老师他留下的签名的文书啊，跟记录历程的一个得奖的奖杯哦，那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认识我们非常重要的龙吟中老师。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北埔哦，是邓南光影像纪念馆。那他邓南光老师他就是以摄影，那这是这个纪念馆呢，他是北埔的第一栋的阿照的房，那他是用黑白老照片来记录我们台湾哦。那透过邓南光摄影大师的一个镜头，可以看见早期北埔的生活啊，百态跟摩登的一个时代哦，这个也是非常的特别。另外是我们刘心清老师了，这个大家都是耳熟
0: 有名的漫画家，
1: 是的，漫画家。他的漫画馆那是在我们的内湾国小哦，就在我们的横山。那馆内有展示我们非常多刘心清老师的作品，那同时也会有展示我们当代其他台湾漫画家的一个作品，还有包括这个手绘漫画胸章啊，提供来访的民众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念物。那另外就是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那我们新竹的茶啊，其实非常的有名哦，在早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这是算是在全世界都有名的。那在日治时期，它有留下半砖半木构造的一个建筑，有挂满整墙整面墙刻满世界知名港口的这个铸铁的刷板哦，是我们类的人气的拍照点，所以它见证了我们台湾茶外销世界的足迹，也记录了80年的关西的一个制茶的一个记忆。
0: 哦，您说这是一个红茶馆啊？
1: 是，它是红茶，台湾的红茶茶叶文化馆。
0: 如果讲到新竹县，我们是不是会想到那个什么乌龙茶？对，白毫乌龙，对不对？那这里
1: 是的，
0: 为什么反而特色馆是红茶馆啊？好特别。
1: 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复兴茶叶馆啊，那因为他这一次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制茶比较忙碌一点，所以他这次没有参与。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待会会介绍的江阿新洋楼，其实也跟我们的就在北埔，这跟制茶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待会也会介绍。就是我们江阿新洋楼，它见证的就是我们台湾茶叶的一个黄金年代。那大家非常耳熟的那个茶经哦，这部戏啊，大家也都知道。那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建筑呢，有融合了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美学跟细致的一个木作工艺哦。那所以这是有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来认识我们新竹的茶叶哦。那另外就是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那它有收藏跟保存我们泰雅族的工艺的一个基地哦。那它会展示包括泰雅传统的生活的器物、服装、乐器、木雕、竹编跟这个编织品等工艺品，那也会举办相关的讲座跟展演哦，传承我们泰雅传统的文化，也是记录口述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老湖口的天主堂文化馆，那见证老湖口地区的一个发展史哦。那它有很特别的是它的彩色拼贴玻璃在阳光下投射的光影，是非常具有柔和宁静感的一个取景点哦。那当然馆内它保存的珍贵的个圣经故事的石雕壁画，那还有就是世界第一部由满思谦神父所编撰的英刻字典哦，以及书法的手抄部本圣经哦，飞天圣母像，对，还有古路十四处的木雕，是我们湖口老街非常重要的一个朝圣的一个重点
0: 哦。这个就是属于天主堂，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教堂，这样是不是？
1: 的也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那就是在我们的湖口街。
0: 真的蛮特别，因为我们对客家的一个信仰来讲，大概我直接想到三山国王啊，对不对？
1: 是，
0: 就是比较传统，但是其实在湖口这里变成说，老湖口这里变成是就是客家族群接触到天主教，所以这个历史应该是蛮久了哦。
1: 嗯，没错，尤其其实在湖口老街会非常特别哦，一头就是我们天主堂，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的湖口的三元宫
0: 哦，所以三元宫就是三山国王庙的，
1: 没错，所以你看就是街头街尾，哇，就代表了一个地区的这个发展，
0: 很有特色哎、欸，很新竹县，
1: 的确的确，非常来到不只是到我们这个天主堂，当然到湖口老街到。的这个湖口
0: 一起来
1: 走走，
0: 就是说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天主堂祈求，这个跟天主那个祈求一下，然后也可以到三山国王

0: 来关心哦，因为它是一个关心步道，可以看星星到夜间，
1: 是，
0: 有包括我们的茶园呐，哈，还有我们的金
1: 哇，
0: 狮，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走。还有湖
1: 是，
0: 口呢，是我们的这个军营非常多的地方哦。那所以有
1: 啊、哦。
0: 战车，其实也就在我们的湖口老街的这个后山公园里面。
1: 那天主堂，因为它是这个历史也那么久了，但它目前是属于这个教堂的功能，还是说它还有别的文物文化展示的这个部分？
0: 当然，现在其实，在整个在过去的，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宗教场所。那现在其实已经转型变成是文化馆，也是由在地的社区来做一个经营哦。所以它其实是多元去做一个发展，可是有把我们天主堂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把它保留下来。
1: 哇，那很好奇，因为这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所在，比如说平常我不知道，像文化局这边会不会有办一些什么定点导览这样的一个活动
0: 导览的部分有的，那当然它
1: 啊？
0: 时间上面哦，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个观光，您大概也知道，就是假日还是会是大家出游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有特别需要做这个导览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社区都可以协助
1: 可
0: 来
1: 以
0: 做一个
1: 事先预约跟社区来预约这
0: 对，
1: 样
0: 没
1: 子，
0: 错，
1: 哦，很棒，好，光这个老湖口天主堂这一条街上，您就可以走一天了，哦，
0: 没错。
1: 整整玩一天。好，那另外还因为等于刚听起来，等于不只是客家族群，因为原住民族群也是新竹县的
0: 是
1: 特
0: 的，
1: 色之一嘛，哈。
0: 对，嗨，那刚刚就是有介绍到我们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那这是以
1: 是。
0: 太阳。那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馆舍是我们的赛夏族的，那这一次的话比较可惜，他们有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哦？那可是呢，要跟大家特别来这个预告一下哦，今年是我们巴斯达爱祭的这个10年大祭，那它。那我们11月的时候来做一个举行，那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哦，所以在这次博物馆日是没有一起来共同
1: 没
0: 参
1: 办法，
0: 与。
1: 因为今年10年大祭要到
0: 没
1: 了，
0: 错，
1: 所以
0: 都
1: 他
0: 要
1: 们真的很忙。
0: 准
1: 哇，
0: 备。
1: 这个塞夏族的这个巴斯达爱这样的一个祭典，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这也是新竹县的文化旅游很重要一个
0: 是的，
1: 特色。
0: 没错，就
1: 哇。
0: 叫五峰乡。
1: 哦，那我知道了。所以新竹县不止12个文化馆舍，好多个，
0: 是
1: 对不
0: 的，
1: 对？只
0: 是
1: 是
0: 很
1: 这
0: 多。
1: 一次
0: 那
1: 要
0: 对这
1: 看
0: 次没有办法，因为有各式不同的一个
1: 啊，
0: 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全部都
1: 了
0: 纳入。
1: 解
0: 那是，但
1: 哇，
0: 我们希望未来有机会的话，是全部的馆舍可以一起共同来参与哦。那当然也这个也是要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来支持我们哦。那我们的馆舍有更多的这样子一个能量，可以还有这个力量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也请大家来支持。
1: 是好，这个老湖口天主堂让人印象深刻。然后我看到还有纸寮窝造纸工坊，
0: 是的，
1: 这个
0: 纸料
1: 纸寮
0: 工坊
1: 窝是它的名字，还是说那个地方是以
0: 那
1: 前
0: 个地
1: 造
0: 方
1: 纸？
0: 的，它的地方的名字，然后也是代表着它过去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秘境哦，是我们琼林乡的一个秘境。那在这个纸寮窝的造纸工坊里面，它有保存了是清代的纸寮的石轮，还有超纸的竹帘跟古法的超纸池，它有保留非常传统的竹造纸的一个产业。那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亲自来体验，亲手来超纸的一个 DIY 的活动，来感受我们客家聚落的一个匠人精神。
1: 您说，局长，您说亲自来抄纸，
0: 超
1: 抄
0: 纸，
1: 纸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做一张
0: 来
1: 纸
0: 做纸，
1: 出来吗？
0: 对，自己来做手抄纸。
1: 哦，就是我们自己一般游客就可以自己做出来啦。
0: 是的，没错。
1: 哇，哦，我这个很特别，所以在这边这个纸窝寮造纸工坊，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可以体验的所在嘛，
0: 对，纸
1: 哈。
0: 寮窝确，
1: 然后这里您说还可以看到清代留下来的一些
0: 对，
1: 相
0: 石
1: 关
0: 轮，
1: 的文物
0: 对，
1: 啊，
0: 文物，对，就是要怎么如何抄纸，然后它
1: 嘿，
0: 有一个，包括
1: 啊，
0: 它的抄
1: 抄纸
0: 纸，
1: 抄
0: 还
1: 就
0: 有
1: 是他
0: 石
1: 要
0: 轮。
1: 做纸，所以他这边还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古老的设备，是不是？
0: 对，然后我们有非常这个我们导览员也是非常的专业哦，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是怎么来做纸的。那当然，现在的 DIY 的抄纸不用这么的辛苦了，
1: 哦，很简单，您说
0: 有各种
1: 不用太
0: 对，用
1: 担
0: 不同
1: 心，
0: 的
1: 没
0: 纸
1: 难
0: 让
1: 度
0: 大家
1: 没
0: 体
1: 那
0: 验。
1: 么高，是不是？
0: 没错，没错。
1: 那大家做那个纸做出来就是可以带回家，虽然这年头写信的越来越少了，但那一张纸因为

0: 是手作纸哈，那个质感真的不一样哈。
1: 不一样，那个可以就是用来创作，或者是、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0: 哇，很棒哈！所以这是讲到纸寮窝造纸工坊这里，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个大山北岳。
1: 对，大山北岳它的废弃小学哦，那是在我们横山乡哦，丰乡国小。那虽然它也是我们刘新清老师哦，他就就读这个丰乡国小。那因为就是人口外流的蛮严重的，所以这个学校已经废弃了。但是呢我们其实有非常重要，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青年哦，就是回到这个我们大山北岳哦，他其实就是他的名字其实是大山北。好，那把贝的两个字拆开，这个拆开变成两个字就北岳，好，所以就叫大北岳。那它这个就是我们是算是我们在横山乡的一个秘境哦，非常适合亲子哦，大家到这边来，因为有品尝我们在地的柑橘的特色餐点。那它把这个国小的课桌椅也都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蛮好的也是蛮好的一个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过去这个偏乡小学这样的一个氛围事实上也蛮得值得大家来。
0: 在偏乡小学这个桌椅上，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恬静的生活齁。然后您刚刚说他原本这里是大山背嘛。所以是指大山的背面的意思吗？
1: 没有，但它的名称就叫大山北哦，那只是北岳。我们这个，因为它现在名称已经叫做大山北岳，就是“北”字把它拆开来变成的北岳。
0: 哦，其实这听起来蛮风雅的耶。
1: 对，是不是很风雅？跟大陆叫大山北，
0: 但对，差很多，差很多。大山风雅听起来就像一个秘境，大山北感觉就是一个地理环境而已，这样。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命名跟我们新竹县文化局办活动命名一样，他们都很用心，因为这个名称真的可以带动很多感觉哈。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刚介绍了新竹县史馆，然后大山北岳，还有尖石乡原住民文化馆、老湖口天主堂，还有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另外还有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专题介绍过的萧如松艺术园区。刚刚您说他因为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台红茶叶的文化馆嘛，然后这个江阿新洋楼最主要就是可以展现那个白毫乌龙这个部分吗？
1: 基本上它以目前来讲的话，最主要都是还是以我们的建筑为主哦。那这个茶叶的部分的话，它并不是在，因为它并不是制虫厂。他是当年这个江阿新先生他来这个招待贵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0: 哦、所以这个是江阿新是新竹县这边有名的富商是不是？
1: 是的。
0: 然后是因为他做茶叶的生意吗？
1: 对。
0: 哦，可不可以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他是别的，所以也是差不多在清代还是日治时期那时候。
1: 日治时期的时候
0: 日治时期，
1: 刚刚有提到就是台红那个时代，其实我们台湾的茶叶这个出口真的非常的蓬勃。
0: 对，
1: 那所以不管是在我们这个台红是在关西嘛，那江阿新是在我们的北埔，那其实就是见证我们新竹县在当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茶叶的产地，那同时也是外销非常重要的出口，外销出口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0: 那它
1: 会跟整个台湾北台湾的茶叶的发展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关系啊。那就是包括从这个大溪，然后甚至于到我们的台北的迪化街，其实整体的整个台湾在过去的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那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就来到我们新竹来听听的故事，好，就会知道我们台湾有多么的厉害，不是只有台积电哦。
0: 对对，而且这个江阿新洋楼，因为在当年在那个日治时期，他能够做茶叶生意，你看他还特别招待客人的这个所在嘛，哈。所以这个洋楼应该是有具有一种时代的美感，也是相当在以前来讲算是很精致的这一种嘛。
1: 没错，那当然它非常重要，还有它的故事哦。那我保留这个故事，让大家有机会的话到我们江阿新洋楼，因为其实它 每天都有
0: 也都会有导览，是不是？
1: 对，非常欢迎大家都就到我们洋楼来听听我们这个从这个洋楼的。

0: 这个就是江阿信的后代呢，他经整个江阿信洋楼目前的一个状况哦，还过去他们整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动人的，所以欢迎大家到江阿信洋楼来到北埔呢，不要只有看到我们的美食，那非常好的，我们北埔有非常多的这个古迹历史建筑呢，都非常值得大家一游。
1: 是，而且那我想请教局长，就是说，因为同样在那个年代，然后其实都是因为经济实力非常雄厚，只是说我很好奇，他在这边的洋楼跟那种大道城那样的洋楼有没有不一样？就是他有没有多少还是带有点客家的这样的一种特色在里面呢？您觉得有没有？
0: 基本上它已经是洋楼
1: 还
0: 了，
1: 是
0: 所
1: 就
0: 以
1: 典型的西式洋楼那一种这样
0: 是
1: 子
0: 的，是的，因为它代表的是
1: 啊？
0: 它跟传统的这个客家的建筑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它就它是新式的一个建筑。那当然它会有很多的是包括融合的中西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在里面哦，所以其实不只是单纯要看一下它的整个这个建筑美学的部分啦。事实上，我们的确是可以看到说它有三合院那样子的一个融在里面，可是以整体来讲的话，它会是以这个洋楼的形式为最重要的。
1: 太好了，好。那因为呢，在这一次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他们是从16号开始，一直到6月14号，串
0: 是
1: 联
0: 的。
1: 了有12个博物馆，8个乡镇，跟在地的这个文化馆舍，总共有32场系列活动。我可以感觉文化局最近应该很忙局长真的会很忙，但是真的很感谢，因为规划这么多活动，大家到时候可以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来做规划嘛，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其实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跟我一样，就说哇，我这边也想去，那边也想去，但是有没有一个怎么可以比较好的一个规划？等一下我们会请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建议，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许哲佩所演唱的歌曲《时间博物馆》，在今天518刚好是国际的博物馆日，在台湾当然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博物馆或文化馆，那我们今天把焦点呢集中在我们新竹县特色的文化馆也非常多，那最近呢刚好是透过新竹县文化局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规划，哇，办了32场活动，这个系列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所以绝对来得及让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来做一个规划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方式邀请到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朱淑敏局长。嗨，局长好，刚刚哦，这个12个馆舍大致上让大家了解了，但是因为就是说其实真的特色馆真的太多，其中哦这样子整理起来发现这边呢就从漫画到文学，诶，新竹的人文故事其实也是挺有画面的呢哈。
1: 哎，没错，是，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新竹的故事哦，真的不是就是就是很生硬的历史课本哦，然后是非常有画面的，尤其这几位非常大家知名也非常这个认识的刘欣钦老师的漫画馆，还有我们龙一中文学馆、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哦，都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这样子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馆舍。那其中这个刘欣钦漫画馆哦，他就是用这个幽默的线条来说故事。那刘欣钦老师呢，他把这个早期客家庄的勤俭、热情跟小人物的日常哦，画进了大家都熟悉的大婶婆跟阿三哥。
0: 嗯，
1: 哦，这其实这种方式非常的接地气哦，我相信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非常的轻松的方式来亲近我们客家的文化。那所以这个漫画馆里面，我们将老师的作品哦，有输出成大型刊版，方便游客来合照，也重制成这个互动游戏。
0: 哦，还有互动游戏啊，
1: 是的，用透过新科技跟刘老师的做互动，好，这个对是非常有趣的，
0: 哦，非常现代化这样子，
1: 是的，没错没错，这也是现在的博物馆哦，一直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哦，希望可以让大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各个馆舍。那邓南光影像纪念馆的部分的话，它是用真实的光影来说故事哦。那邓南光先生呢，他当时用的是非常昂贵的莱卡相机
0: 哦，
1: 那他拍了就是我们的庙会、市井小民，还有甚至当时是相当时髦的穿着打扮哦。那他是一个黑白影像哦，那黑白影像有一种魔力，他不说教，他就是直接把你拉回到那个年代的一个现场，让观众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的呼吸。那馆内一样设有互动的一个装置，可以让民众留下跟邓南光先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合影哦。
0: 那局长，我请问一下，这位邓南光先生，他一个拍摄年代大概都什么时候？
1: 也是日治时期。
0: 哦，那就更珍贵咯。
1: 是的，没错。
0: 日治时期他就有办法用那么好的相机，所以他自己本身是因为说家境很好吗，还是怎么样？

0: 是的，
1: 哦，那
0: 这个在过去只要是大
1: 是
0: 概类似这样子的，可以从事艺术
1: 艺术
0: 方面
1: 工
0: 的，
1: 作，尤其又日治时期，家境
0: 对，
1: 一
0: 这表
1: 定
0: 示
1: 很好。
0: 家境是不错的。所以，所以刚刚有提到邓南光，他也是我们
1: 嗯，
0: 在这个我们北埔地区的第一栋的一个 RC 建筑，
1: RC 建筑啊，
0: 对对对，
1: 那，
0: 第一栋，所以要特别强调
1: 哎，
0: 第一栋哈，
1: 第一栋，
0: 所以
1: 第一
0: 要表。
1: 栋，哇！
0: 在这个家族邓南光先生家族的部分的话，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实力也是不错的。
1: 所以就是说，他的照片因为是在日治时期拍下来的，它更一个时代的珍贵性哈。但是
0: 对，
1: 您说他拍摄的是属于比如说长明文化的记录，还是他有哦
0: 都有，嘿，
1: 都
0: 对，
1: 有？
0: 那就是包括这个庙非常的多。
1: 所以这里面有特别新竹县拍到新竹县在地的那样记录吗？
0: 有，没错，是的，
1: 哦，那这就是很珍贵的部分哈。
0: 非
1: 好，
0: 常珍贵，
1: 所以
0: 嘿，
1: 在他的影像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日治时期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嘛，哈。
0: 对，
1: OK，好。
0: 今年呢，这个北浦乡公所呢，也特别把邓南光先生的作品带到日本，对，带到日本法政大学
1: 哦，
0: 去做交流。那
1: 哎。
0: 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说的就是时代的一个故事。
1: 是，这
0: 那另外，
1: 是另外还有龙宗，龙英宗文学馆，
0: 有提到的我们龙应宗先生呢、哦，那
1: 嘿，
0: 他其实本名姓，他是本姓刘，叫刘龙宗。好，
1: 哦，
0: 那
1: 嘿，
0: 刘应宗是他的笔名。好，那
1: 嗯，
0: 他是用细腻的文字，希望用这个文学作品来描述北浦
1: 嗯。
0: 的风景跟社会的一个现实。那所以在这个馆舍里面的整个空间氛围的营造，也就是让民众走进作家的一个书房，把抽象的文学变成立体的空间体验。
1: 嗯
0: 那当
1: 嗯，
0: 然，这个龙应宗文学馆不是龙应宗先生的故居，是我们北浦这个学校的这个宿舍，所来做就是变成是我们的龙应宗文学馆，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因为过去龙应宗先生他本身就是在北浦国小就读的嘛，那对这个其实整个对北浦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这样子的故事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关
1: 一
0: 系，
1: 种
0: 那其实
1: 连结哈，
0: 对他
1: 嘿。
0: 的作品里面其实也讲了很多都是北浦的
1: 啊，
0: 的所有在地的人事物，那当然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呈现哦。那可
1: 嘿，
0: 是呢，我们的龙应宗文学馆也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读我们这个北浦啊，从这龙应宗的文学出发来认识我们北浦。
1: 哦，从他的哦，这是一个蛮特别来亲近北浦的方式，意思是说，
0: 对。
1: 从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因为他会描绘到乡土，描绘到北浦一些可
0: 对，
1: 能是景观呐，哈。或一些什么时节啊，哈，所以
0: 对
1: 你
0: 是
1: 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走读的活动啊？
0: 活动，对，嘿，都在我们龙应宗文学馆，其实每年都会举办蛮多的，包括走
1: 嗯，
0: 读的活动，还有相关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讲座，都会在我们龙应宗文学馆来举行。那所以这三个馆舍的一个共通点呢，就是
1: 嗯。
0: 他都把个人的创作跟地方的灵魂绑在一起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透过漫画、影像、文学这三种的这个媒介，让我们
1: 是，
0: 把新竹的人文历史转译成现代人，也可以非常轻松去理解，也可以产生共鸣的一个文化体验。
1: 哦，而且这三位刚好都是前辈艺术家，哈、哦，
0: 是的，
1: 他们本身的那个背景也有他一个历史的意涵，哈、
0: 没
1: 哦，哇，
0: 错。
1: 那局长，我请问一下，假如啊，比如说我就是对那个影像比较有兴趣，我想要同一天呐、啊，哈、哦，把这三个馆走遍。这个路线这样子会不会很远？
0: 其实不会的。第一个，龙
1: 哎，
0: 应宗博物馆跟邓南光的影像纪念馆都在，
1: 哦，都
0: 他
1: 在
0: 们都
1: 北
0: 在
1: 埔
0: 北
1: 这
0: 浦。
1: 里
0: 所以
1: 吗？
0: 刚刚
1: 哎，
0: 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去湖口一日游呢。其实
1: 对，
0: 也欢迎大家到北浦一日游。那因为北浦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它还
1: 嗯，
0: 有包括江阿新洋楼哦，也是在北浦。
1: 哦，光北
0: 对，所以
1: 埔就有好多个点啊。
0: 没错，几个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地。就是我们
1: 哇！
0: 文化。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文化基地，那所以在北浦的话，也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那甚至于如果
1: 嗯，
0: 大家的话，其实这个是安排个3天2夜来我们新竹都没问题。
1: 对，可以，因为我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朱。

0: 朱淑敏局长他一个介绍，他真的介绍非常的详尽。你看嘛，那个这一次的国际博物馆日还不是把所有的一些特色馆都包含进来哦，哦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琳琅满目齁、哦。就是这个那个局长您觉得真的要把你们这次活动的点，你看我们光讲到十二个馆舍好了，一天恐怕是走不完哦。
1: 走不完走不完，所以刚刚、哦就是说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认识跟理解了解哦，所以如果不是单单这个只是单纯像这样子旅游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非常推荐的有包括可以用亲子活动的方式甚至于说适合情侣的手作体验，或者是适合青年刚刚讲的这个要来一个文青的路线或者我们深度旅游的这个都可以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那有提到的像这个亲子活动的部分的话，就是包括像我们现实馆，我们其实就有非常对，刚刚有提到现实馆，可能大家听到会觉得很生硬，对不对？
0: 对。
1: 那因为这一次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展哦，就是我们客家传统的工艺特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就是我们事实上把我们龙胜宫哦，当时它因为要重建了，那有把相关的一个构件的拆卸下来之后，我们把它保留下来，那就可以非常的直接可以亲眼看到这个我们的木构件哦，可以彩绘作品，那都可以非常就是非常亲近的这样的距离可以看到。那我们同时也会有延伸一系列的，可以亲子参加的，譬如博物馆的五感手作课，还有来博物馆听故事的推广，都非常适合亲子来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手作体验哦。那包括刘欣欣漫画教育博物馆也是有非常刚有提到，它有一些适合亲子家庭的体验活动。
0: 比较好奇漫画馆这边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呢、啊？
1: 它是亲子家庭的，就是刚刚有稍微。到的就是刘欣欣老师，他有一些漫画作品哦，然后还有他是一个发明家嘛，所以在这里面的活动的话，他就是会有可以跟老师用科技的方式，刚刚有提到就做科技的一个互动游戏
0: 啊，
1: 是可以包括画漫画啊，他是用这个比较科技的方式
0: 哦，这样子啊、哦，那这个、这个的确对小朋友来讲是蛮吸睛的所在哈。
1: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有提到有可以适合情侣的手作体验哦，那就是。在包括在我们龙应州文学馆，它有手绘的明信片的活动，然后还有在6月13号我们的大山北岳跟在地石农工作室哦，会这个刚刚好造下来强强联手推出一个腌制柠檬的体验哦，可以留下我们承载美好回忆的一个纪念物。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我们适合青年的，就是包括喜欢动脑的解谜的，就是我们龙应州文学馆跟清大的台文所，它有合作开发一个捕梦人的实境解谜的游戏。好、哦，这个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玩。还有萧如松艺术园区，它有一个竹东异想家小镇的解谜走读，都希望可以在游戏的过程中，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客家文化。
0: 是哇，所以除了展览，有走读市集、音乐园演出、闯关，还有手作体验，就对了。
1: 是的，所以还有这种科技的哦，可以来实境解的，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深度旅游了，就是刚到这个有地方感的一个，那就是包括我们的坚实的圆明馆呢，它就是会有在五月有一个这个文化馆的一个导览，有包括有桂竹笋的采收跟杀青体验，还有小猎人的体验哦，这种的文化体验活动也蛮特别的。那刚刚有提到茶叶的部分，就是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这一次呢会特别的在6月7号跟6月13号它有一个审茶的体验，这就是希望如果你
0: 审茶是什么意思啊，
1: 审茶就是你要来品茶
0: 哦，
1: 来用的茶叶什么叫做好茶这个也特别的、哦、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设施都特别，还有包括怎么做一个审查的这个真的是
0: 哦，审查感觉大家来品名，但是也像来那个评审一样来
1: 当个对对对当个审查委员、
0: 哦、哇哦，这个好特别哦！
1: 对，
0: 要当审查委员之前，必须先了解这是什么茶吧？哈，
1: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可以从生产的现场跟文物的展示哦，都可以让大家 以深入的了解啊，如何做审查。那他也办了这个5月30号也有办一个是关西的茶香走

0: 读哦，那这个就诶，我们实地的走访跟茶产业的相关历史空间跟生活场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
1: 哇，当然，因为这个资讯量真的蛮大的哈。那其实可以到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上，哈，官网上应该会有一些那个活动的场次介绍，而且哇，馆长恭喜耶，说今年是新竹县文化局已经创局30年了。
0: 是的
1: 哇，那当然那个历届也很多局长们努力啦齁。那现在呢是我们朱淑敏局长齁，他现在承先启后，然后今年带动大家呢也为所有的朋友规划了这样一系列的活动齁。这个活动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哦，这些呢参加活动的文化馆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明信片。只要搜集到三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就可以兑换限量主题手札一份。嗯，详细情形可以到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多加了解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朱淑敏局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新竹，一起我来我们博游竹县，风味新竹，感受我们新竹风，感受我们新竹的这个人文风味。
1: 好，谢谢局长。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Go。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今天我们透过他在做什么，邀请一位充满活力的朋友，他称小鹿，本名叫陆新慈，他目前定居在台南。他说到他热衷于台江区文化发展的研究，因为他就住在台江国家公园的领域里头。他是一个三宝妈，也担任编剧作家活动主持的工作，斜杠人生很丰富多彩哦。而他的剧本的作本也屡获文学奖的肯定。最近呢，他协同这个绘本的画家，也就是平面视觉的设计者、插画工作者Rabbit 四四，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绘本，那就是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里头为我们爬书整理了在台江周边的一些民俗文化、宗教信仰以及自然生态景观的部分，也在今天呢邀请他透过电话连线跟大家来做介绍。说到台湾四面环海，生活可以说跟海洋息息相关。那么在台湾南部台南市的安南区，它有很大的范围原本是台江内海，就说原本它是一个内海，但是在公元1823年的时候，因为大台风曾文溪带来中央山脉大量的土石泥流，让台江内海在极短的时间它就淤积陆化了。我们看到沧海变成桑田，当然它也造成许多的灾情，但是也造就新的陆地、新的希望。现在的台江内海虽然已经陆地化、陆化了，不过也可以透过溪湖跟湿地遥思当年的生态面貌，当然它也衍生了许多让人津津乐道的传说故事。现在这个台江的新生土地呢，它就是位在海陆溪流的交接地带，像是面对了天然灾害的环境，人们更加期望风调雨顺、平安健康，所以就衍生了丰富的信仰文化，从天神地旗，像是厌胜物到民俗阵头等等，都有值得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的特色了。而今天呢，我们将跟大家来介绍由小鹿陆新慈跟绘本画家 Rabbit 四四他们共同合作的《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故事是这么说的：有一位十岁的女孩萱萱，因为父母出差，她被迫从都市转学到台南台江的阿嬷家。这里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宽阔的余温、隐秘的树林，还有一群热爱跳鼓阵的长辈。这个跳鼓阵就是一个相当传统的艺阵，而喜欢跳芭蕾跟 K-pop 的萱萱呢，对传统的阵头可以说是非常的抗拒。不过萱萱却在一次逃跑的途中救了一只螃蟹，而且也跟着这只螃蟹进入了海神宫殿。好，主题来咯。讲到这个海神宫殿是妈祖娘娘她的办公室，这个时候呢，刚好为了晚会表演忙得晕头转向，而为了回到陆地，萱萱就必须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训练要表演的像虾兵蟹将成为最强的阵头。那么萱萱她到底怎么做？她能不能克服恐惧，实现承诺，赢得众神的掌声，让她回到陆地上呢？台江传说的消失的海神宫殿，也就透过萱萱的角度，带领你沉入海底，完成一场连神明都看待的惊奇的演出。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猜到他表演什么呢？我先卖个关子。其实这个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呢，它是带大家来认识鹿儿们的妈祖信仰，这是宗教信仰，像镇水神明积水豹，还有台江滨海常见得到的动植物。我们可以说它发挥了台湾108课纲素养导向的精神，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让更多的小朋友吸收多元的知识。而且呢，这个主角萱萱呢，他也化身在地人，带所有的听众朋友游历台江人文风景名胜，也展开属于你自己的冒险。我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带孩子从奇幻故事来出发，

0: 也建立最深厚的文化认同跟心理的韧性。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在这个小路陆新慈的带领下，来了解一下台江内海过去、现在以及未来，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3: 他到底在做什么？
4: 大家好，我是陆新慈，大家都叫我小陆。那我本身是一个编剧，也是一个文字工作者。那我这一次会有机会来到节目上，是因为我们刚出版了一本书，叫做《台江传说》，是第一集，主题是消失的海神宫殿，是一本儿童文学的桥梁书。那我平时也是在做许多电视台或者是戏剧节目的编剧跟企划。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呢，看到他的这个创作《台江传说》，真的是感动满满哦。这是小鹿鹿心慈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自己对在地文化成长的所在，他个人的观察。目前小鹿鹿心慈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小鹿你好。
1: 你好。
0: 小鹿，其实我看到您的介绍，我发现你真的是一个斜杠人生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人。你看我多形容了两个非常哦，因为小鹿你是三宝妈，三个女儿的妈妈，对不对？
1: 对。
0: OK， 好，那您自己呢，本身学的是艺术，是戏剧相关的专业，但是你从事纪录片的创作啦，你也是一位知名的作家，甚至呢您自己呢也透过亲子文学跟大家分享许多的互动，您的影片也经常可以在台湾的电视台可以看得到哦。诶，我想请教小鹿，小鹿您的影片如果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在媒体看到的话，您用的是小鹿这个绰号，还是用本名呢？
1: 因为其实我们这种创作者啊，他都不太会在作品上特别看到我们的名字，除非就是前面后面的那个文字跑过去的时候你会刚好看到，所以如果直接搜，我都是用我的本名。但是因为像是才刚在公视台语台上播出的几条大路唱台湾的最文化之路，这个节目就是我是做企划，企划其实就是节目的编剧，就叫企划这样子。
0: OK， 好的。
1: 但是搜寻名字是搜寻不到，但是非常欢迎大家可以刚好开始播，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一起去看。
0: 好，我不晓得小鹿您自己有 FB 吗？比方说您自己的部落格或者相关的一些联系的资讯，我们可以让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跟随你呢，因为你的创作很多。
1: 我有一个，就是我都是使用 FB 啦，因为就是年长者嘛，我都觉得 IG 不太习惯啊，然后也很少在发现中，因为我们就是做文字创作，我都是习惯就是在 FB 上面偶尔会书写一些心情这样子，所以本名是可以搜寻到 FB 的。
0: 好的，那么透过您自己的这个 FB 的话，可以了解您最近的一些创作，包括影片的部分了。我们今天把重点放在这个台江传说。其实刚才呢，小鹿你特别说到这是 Part 1，对不对？后面还有 Part 2、Part 3，有很多很多故事，您想跟大家来分享哦。不过我想请教鹿心慈小鹿，小鹿您自己是在台江国家公园的在地人吗？
1: 对，我家里没有山林，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山，那是水秀，就是在海边。对，我就是住在算是以前的台江内海的遗迹位置。但是因为其实台江内海很大，所以如果要以大台南来说的话，哇，就是有很多的范围其实以前曾经都是台江内海，但我住的是比较靠近出海口的位置，所以是在台湾海峡跟曾文溪的旁边。
0: OK， 因为我看到这本书当中的这个主角徐小轩阿酸哈，徐小轩他本身呢就是住在这个台江国家公园里头。哎，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我拜读完了这本书呢，我特别感受得到你对这个地方的情感哦。那这个徐小轩这个主角就是你的化身吗？
1: 其实他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然后里面的人物呢大部分虚构，只是我们会习惯就是用

0: 身边的人的名字，就是我大女儿，她就是就是中间的字不一样而已。然后对，然后平时小时候也是阿妈都觉得啊酸，我就觉得很好笑，就是说哎呀，听起来好像要一直绕跑的感觉，因为台语
1: 被酸
0: 酸就是逃跑嘛，然后就觉得觉得好像叫他就要跑这样，就觉得很可爱。然后其实里面的人物都不是真实的，但是都会有他取材的影子。然后比方说我们这个地方在地的一些民俗镇头啊，跳古镇算是有被保留这样子的文化。那青草国小呢，就是在跳跳古镇的国小。然后虽然我们不是自己不是就读青草，因为我们学区不一样，就隔壁而已，但是我就是使用的都是周边生活上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元素。那基本上风土地景都是真实的，只是故事里的人物角色是虚构的这样。
1: OK， 就是说我们故事里头台江传说里头的主角，不管是在地的文化或者是民俗活动呢，都是有所本哦。不过呢我讲的比较快一点点啊，第一本呢用的是这个阿酸哦，就是大女儿的名字。那你第二本第三本应该二女儿三女儿都得上咯，要不然他们会吵架哦，会觉得妈妈很偏心诶。
0: 让他们吵架主角就一个，太多人的话很麻烦，他们本身在里面就要吵起来了
1: 、真的吗？ OK OK， 好，说不定呢在您的编剧之下呢，这个企划台江传说的第二部第三部呢有更多人物的加入啊。因为我看到你在最后后记的时候特别说到，诶，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人物在后续的第二本他即将会出现，是吗？
0: 对，其实不见得是人物
1: 哦。
0: 如果说有可以稍微来个下一个钩子，就是其实我们台江传说里面呢、主角不是人，大部分的主角是徐小轩没有错，但是其他的也很重要的角色大部分都不是人。
1: 诶，没错，因为台江传说当中像这个谢将军对不对，然后像这个这个豹对不对，这个神明像积水豹神等等啊、哎，不过还有一个主角他算人吗？就是天上圣母妈祖算了、
0: 当然是人啊
1: 在凡间她是一个漂亮的女生，不过在台湾的妈祖的神像被形塑成为一个相当温暖有爱心的欧巴桑、我觉得这是两个地方对于这个妈祖文化或者是这个神明不同的见解，我觉得各具特色哦。好，回到台江传说当中，其实就透过主角徐小轩阿酸，他呢因为爸爸妈妈工作的关系把他送回了老家去，那他的阿嬷呢又是一个跳古镇的能手哦。我觉得在这里头你描述很多在地的一些文化跟民俗，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呢？
0: 因为我那时候我是嫁过来的，就是
1: 你不是在地的、
0: 我不是从小就这里土生土长，但是也在这边了快19年了、所以其实生命中比较独立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这，因为原生的故乡有时候你小时候到你20岁出外念书之前其实你还不太那么会爬爬照，所以有时候反而没有对原生的地方那么了解。可是嫁过来了之后，就是除了自己生活之外还要带着小朋友到处去玩啊，到处去看，所以开始对这个地方是有很深入的认识。那也觉得哇，台江这个地理环境太特别了吧，我们住的地方以前是海耶，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奇妙。一开始就觉得蛮荒谬，怎么可能，后来去查了很多的资料以后发现真的它是，而且它是很戏剧性的，是一夕之间的沧海桑田，就是原本当然就是地形可能就有点要陆化或什么，就有点以前它的地貌都是海的，但是在就是记载史书记载中啊，就可以找到很明确的资料，就是在某一天的一个大台风之后，隔天水退了，突然间这整块陆地变成陆海，变成陆地了，可以从我们这里原本是海的地方那走路到安平去。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那它一定会引发很多的后果。果然它不但造成了很多的人民啊家园跟财产的丧失之外，它其实也让很多的信仰发生改变。然后所以这就是我写这个的初衷，就是说这一块土地它因为沧海变成桑田之后，它有什么文化或是有什么故事是改变了然后很精彩的。
1: 是，我想请教这个小鹿，小鹿就承住刚才

0: 你特别说到你是嫁过来的媳妇嘛，那自己的老家在哪里呢？嗯，
1: 我是也是台南，我是台南人的。
0: OK， 好，那您自己本身家里头的母语是？
1: 是讲爸爸妈妈英语讲台语，但是我的时代刚好就是不能讲台语的时代，就是上学讲台语会被挂牌子跟罚10元的那种。
0: 哎，
1: 所以我
0: 你年纪有那么大吗？
1: 哎，有三个小孩，老大已经18岁。
0: 我特别请教这个陆新慈小陆这个问题，我就想到我是5年级生哦，我那个年代真的就像你说，我老家在嘉义哦，我们那个时候呢，其实学校尤其是小学啊，不能讲这个所谓的台语哦，说了台语就好像您说到我被罚了非常非常的多的钱哦。不过呢，我们的学校还比较好一点点，不让你挂牌。当然那是一个戒严的时期，而且就是党领国的年代哦。那当然有很多的一些政治的气氛是我们比较不理解，不过我觉得对现在的孩子来讲，他们是比较自由的，尤其是像现在教育部推动的母语的文化呢，我觉得也让很多在地的一些像民俗宗教艺术可以留存下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
1: 没错没错，因为我自己其实就是可能我嘛就爱讲台语，因为
0: 哦是哦，
1: 想要就想要二啊，但是已经无法度讲到像迄华语这样子练顿啊。
0: 哎，真正呢？
1: 没办法，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然后我也很努力。而且其实我很多的创作，我不太会写台语字，可是我很多的创作是用台语来念，是相对顺的。然后，但是没办法，就是自己本身还是很难回到那个全台文的环境。但我觉得自然语也很重要，因为其实台湾现在的孩子就是自然语，他们我的小朋友们现在稍微在学校里都会混杂着一些国台语说话，但是没有办法就是把台语变母语了，可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关键字，有一些比较趣味的说法，他们就是还是能够很自然的使用台语，我觉得这是好事。所以这本书也是使用像这样子比较自然语，阿嬷可能就是会比较
0: 讲台语，
1: 啊，然后但是啊，算的一定是用华语去改回啊，有时阵有一点啊趣味，就是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就像我说的啊，酸，然后听到酸就觉得很烦呐、啊，就是我又不叫啊酸，就被叫我徐小轩，就是会有这样子的心情。然后到学校的环境文化上的不同，就是可能他以前在北部，然后不可能会去跳古镇，然后他学的舞都是芭蕾啊，或者是 K-pop。现在小女生就是专门跳 K-pop， 怎么会跳古，正在摇屁股摇来摇去呢？就是这种文化的冲击，这样。

0: 小鹿鹿心思哦。
1: 没错，对于年轻的孩子来讲，他们可能对于在地的一些像宗教、民俗、文化，甚至是艺术、传统的艺术的部分呢，他们没有接触的话呢，可能会觉得陌生，而且甚至觉得它不够潮，也就是不流行哦。不过呢，我从你的台江传说当中的 Part One 里头，消失的海神宫殿呢，我才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哦。好，哎，你对你的大女儿平常时间没叫叫阿酸？
2: 没呢，
1: 没哈、
2: 哦，哎呀，都是华语，真的还是很麻烦。我们自己做的实在是不够，嗯，有时候会想要跟他们讲一些台语，也会啦，然后就是大家就是用鸡同鸭讲，像他常常就说我被讲芒果，我说什么芒果？
1: 他说是芒果，芒果。
2: 对，小朋友就讲、但他们至少已经知道就是翻译他的那个语音了，但就是没有办法讲得很好，然后就对，然后但是他其实我们家是读头城阿哥谢尔，就土城国小，然后隔壁就是青草国小，那土城国小相对大，有两班，可是青草国小就是一班就真的三个到五个，那我们以前是听说啊，就是我们旁边的长辈都叫我们送小朋友去青草国小，说哦，你去踩青草国小哦，你以后个国中拢第一名，我说为什么？因为人家够个就好，
1: 嗯哼。
2: 因为一般的三个小朋友、四个小朋友，所以

0: 得很好，老师就是一对三，叫做 VIP 等级精英教育。
1: 欸，其实我赞同刚才小鹿的说法，我觉得在这本书里头，我们的主角徐小轩呢，被送回阿嬷家的时候呢，他念的青草国小呢，一个班级就是三个人。你看毕业之后，县长奖也有了，市长奖也有了，对不对？我们过往的经验啦，像这个校长奖也有，每个人都有奖，而且奖都报得满满的耶，那很有成就感耶。
0: 满满的，他们可能一个人要得五个奖到八个奖。
1: 不要因为学校小就被忽略，而且就诚如刚才呢陆心慈小鹿特别说到的，在这里其实你探讨很多的议题，比方说你自己的本身的创作有这个亲子文学的部分嘛，在这里你就谈到了徐小轩的隔代教养这个主角的故事啊。那另外呢，你讲到消失的海神殿，又聊到了台江内海变成了这个新生的陆地之后呢，在地很多的一些像宗教信仰啦、文化都被淹没在海里头啊。我不知道你在整理爬书的过程当中花了多少时间做填调的工作呢？
0: 其实也不会特别填调，因为这已经就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然后变成是一个很习惯的故事。可能刚嫁过来的时候，前十年还没什么兴趣哦，因为就是对这个地方还没有什么情感。那随着小朋友们大，然后因为我家隔壁有很大的妈祖庙，我就住在那个鹿耳门圣母庙的隔壁。它是就是以前都只知道它是一间很大的妈祖庙，就不太知道为什么。然后后来近几年开始有点好奇之后去，也才发现说，哎，它是第三次重建，然后呢才会越盖越大。想说这么大间的妈祖庙怎么这么有钱呢？后来才发现说啊，它是第三次重建，为什么？然后去找原因才知道说，哦，最早最早的时候，他以前是在这里还是小沙洲的，就是这边还是一汪洋大海。那我们这边很特别，我们这边的古地名叫鲁利蒙鹿耳门，就是郑成功登陆台湾的地方，第一个地方。那时候就是这个妈祖就会连接着这个神机，然后可能是有帮助到郑成功啊，或者甚至后面许多的在这边的战役都会有受到妈祖相助，所以这边的妈祖信仰相当的兴旺。就因为妈祖庙的信仰的人口很多，可是就算是妈祖，他也没有办法抵挡天灾，所以他也在就是1823年啊，或者是好几次1831年啊、187年几次大水灾之后，他也毁损到最后最终沉没，最终直接整个没入海底，后人才会去挖掘他以前的建材，再帮他第二次重建，然后再帮他第三次重建。那但是消失到海里的这个宫殿啊，我就听长辈说，其实这个故事真的很好玩。他就说，哎，他的遗迹有找到，遗址就是在某一个那种余温啊海一边，然后就是已经看不到，都在水底，可是它就像余温。那后面就立一个指示牌，就说这里面有虾兵蟹将，不可以抓。
1: 哦，是哦，所以
0: 对，因为很好玩。
1: 在地的耆老特别做这样的一个安排跟设计，让大家知道这里曾经有的典故就对了。
0: 其实也不只是刻意做的安排跟设计哦，是因为奇怪哦，就是旁边有很多个余温，然后都是无人管，可是就是这个沉没的妈祖庙这一温特别多鱼虾，所以很多人会特别来这里钓，那旁边就没有人去钓，就一开始都来这里，然后就说这里特别多哦，加特别喝量，然后耆老就很生气说，嘿，是妈祖的虾兵蟹将，你弄搞一俩造体。然后所以他们就立一个牌子，然后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然后所以这个也是促使我觉得，哎，海底下的海神宫殿应该还很有故事。那一方面我们隔壁的那个圣母庙的庙口就立了一个积水豹石碑的这个复刻的石碑在那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积水豹石碑也很有画面，而且它是全台湾唯一一个用豹作为就是主题的一个镇水的验圣物。
1: 嗯哼，是。就诚如金门呢，我们说风师爷就是为了镇风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台江这个地方积水报神呢，它其实镇的就是水哦。我其实看到您在书当中看到这个插图的部分呢，如实的把它呈现出来，真的是太有趣。以前到鹿耳门的这个天后宫，就是我们的这个圣母庙，我都没有仔细看，没有想到呢在地的民众透过文史工作的爬书跟整理，做了这么 么多的一些记录，而透过你的台江传说当中消失的

海神宫殿，你也一一的跟我们分享这些故事哦。好，所以书里头的主角徐小轩，包括像这个李阿贵，就是小轩的阿嬷嘛，哦，那个会跳古镇的那一个阿嬷。那另外像积水报神，还有谢将军、妈祖娘娘，以及千里眼、顺风耳，其实我可以这样解读，欸，它是我们生活当中无所不在。

0: 民俗宗教的科仪哦，在您周边有会跳古镇或者是类似的民俗活动的前辈吗？这些长辈们？
1: 其实这个青草国小啊，他们现在的跳古镇就是每年都出去比赛的，然后他们也是请很专业的老师，也是在地的阿嬷来教的，所以这部分其实有一些是，虽然我没有实际参与这个跳古镇的镇头跟练习，然后但是像青草国小的这些跳古镇的小朋友，就每年啊，因为入门圣母庙会放超大的大烟火，就是每年也都会放烟火，那下午的时候青草国小的跳古镇都会来表演。
0: 哇，诶，那像这个南宫塞冈乡三年级扣的塞冈乡，那青草国小的跳古镇应该会出镇喽、
1: 他们比较没有参与庙会，因为
0: 是哦，
1: 多，因为庙会就可能一整天啊，
0: 嗯，
1: 所以庙会的跳古镇大部分都是外聘的，就是已经是大人在，就是变成是一个工作了。然后但是青草国小他就是邀请，假设我们自己在的头衔啊，下头联盟信莫比尔他的一个头衔啊妞的时候，他就会出来跳、因为我们庄头内还有很多的镇头都还有在练，可是他就不是外聘，就比方说外面的庙热闹他就不会去，可是如果我们自己在地的，因为在地可能就会以就是短比尔的话，就是入我们圣母庙，就以这边只要有热闹或者是有三年一度的香客，他们就会出来演出。
0: OK， 就以在地的这个庙宇的宗教盛会的时候呢，青草国小的跳古镇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就会出镇会相挺就对了。

0: 谈到这里呢，我又非常好奇想请教这个小鹿鹿心慈哦，因为我自己曾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跟民俗工作者呢到台南去做记录哦，那对象都我说的三天休三年一科嘛，就来自各地不管是庙宇或者学校的阵头社团的阵头都会有一个大会演哦，那您应该也有机会可以接触看得到哦，在青草国小他们找老师来教的跳古阵的话，他们是不是也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呢？你想不想学啊？
1: 我
0: 买来跳看看嘞。
1: 我自己想说，等我接下来想要退休的时候，我也要去学。但目前因为家庭加上工作比较忙碌，就比较没有这个时间。然后那些小朋友，其实我都有建议他们去学。不过我们是念土城国小，土城国小就不是跳古阵，就是有击鼓团。
0: 哎，其实也都有做一些传统技艺的传承跟社团，
1: 因为我们头衔啊，它就是我们是跟土城乡，它也是跟塞冈安乡也一样，就是南营五大乡。那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这边是跟塞冈安乡，但是六十几年前分离出来的，就是我们庙自己这个我们这边的十一个角头，还有周边辖境，就自己做独立出来一个乡科之后，应该说我们的辖境内的每个角头不是角头老大哦，是有点像里的概念，以前的里就是传统说法，那都会有一个自己的顶头。然后像我家的角头是后背寮，后背寮搞就要连宋江
0: 啊，宋江丁，
1: 然后他们就去打宋江阵。
0: 哎，我发现小鹿鹿心慈，你完全内化了耶。虽然说过去这些跟你生活的周遭环境可是不那么样的熟悉，因为你后来台北是到了台北艺术大学念戏剧相关的专业，对不对？然后不过你的那个硕士的学位是回到台南去念哦。那当然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你后来回台南念的是有关于台湾文化相关的专业，这也是你想去更了解在地的一些风情最主要的学习的动力吗？
1: 其实应该说是我想要写家乡的论文，我才去念那个研究所。相反，不是念了研究所后才想来研究家乡，而是我发现这个家乡的文化很值得被深究。但是因为我们头衔啊这边，以前其实我们这边就是鹿耳门古港道，那这里呢，要不就是变成官方的渡口的那一百年，就是都没有什么普通。

0: 居民，后来呢就变成是海盗、海贼跟新移民聚居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都很厉害，就是宋江镇啊、白鹤镇啊，什么镇都有，就是很就孔武有力，但比较不读书。然后所以这边相对之下留下来的文史资料稍微少，就很多的地方祈祷都会有口传故事或是口述历史，但是就比较缺乏是文字书写的相关著作。那所以我才会想说要能的话就尽量能写就把它写下来这样。
1: 对，其实我刚才听到小鹿陆心慈您的说明之后，我就可以理解你的心情了耶。因为以在地的人来讲的话呢，过去可能这些长辈们没有念书，他们只能用口述的方式把一些他们所听到的、所观察到的事情呢，甚至一些过去的历史的脉络跟轨迹来讲出来，但是没有文字的记载。尤其在过去没有网络的时代，其实即便你是住在地，你也不见得去了解，因为没接触就不了解，不了解就没有办法去喜欢上它，或者愿意做传承。所以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台江传说不只是您记录在地的观察，您个人对它的情感，你也希望让更多人看到。
0: 而且我觉得写台江传说的它是它会是三部曲。那第一集我的重点，它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因为除了记录在地一些文化之外，它还是有相对的教育意义。就是因为我听我们的长辈祈祷说，这个妈祖庙啊，古妈祖庙沉到海里之后，它不是虾兵蟹将都还在吗？其实这个妈祖庙都还是在运作的。他们的口传就是说，其实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妈祖，到处每一个庙里都常常有主神是妈祖，或者是有陪侍妈祖，或者是妈祖本身又有很多的分身啊，大妈、二妈、三妈啊，然后怎么这么多的妈祖？那他其实啊，就是会有就是妈祖的，你知道就是
1: 分身吗？
0: 妈祖企业，
1: 对，企业没错，
0: 对，就是妈祖 CEO 啊，然后管理着妈祖各种的部门，然后他会分很多分门别类，然后去处理各式各样的各地妈祖遇到的问题。然后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概念超级可爱的，然后就把它放进来。然后所以也是在这个故事后面，他其实也有一点反转，就是萱萱他这个阿酸他有机会进到用他的就是各式各样的怪招，有机会进到了这个凡人不能进去的海底宫殿之后，他其实也是想要放弃，可是就是他可能遇到了一些就是给他的启示，让他知道说其实这曾经是一个沉没的、毁坏的、破灭的一个地方，可是这个地方却变成了一个海底的，全世界的神明都会来聚集，甚至开研讨会啊，然后什么什么的一个很特别的中心。这中间的转折也是必须要靠不论是神或是人内心的转变，你如果放弃就没了，可是你如果不放弃，你继续用这个危机把它变成转机的话，也许会有意想不到未来的发展。
1: 我想请教陆心慈小鹿，小鹿您自己呢，透过台江传说这个第一本呢，消失的海神宫殿，其实您的叙述的方式呢，是用故事的方式来进行，有主角，有其他的重要的人物的呈现，而且呢，把这个过往发生的事情，这个脉络呢，清清楚楚的帮我们做了整理哦。那我想请教你哦，因为在拜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亲子共同阅读的书本。您是不是把这个年龄层特别设定呢，可以有更多小朋友可以了解跟接触，你在做扎根的工作吗？
0: 这个其实是要感谢我们的就是玉山社青阅书坊，因为其实我一开始写的时候就是希望写给孩子们看，但我没有界定的很清楚，但是我的编辑巧妮啊，他就是把它界定的很清楚，说想要做桥梁书。就是桥梁书的意思，就是从绘本过渡到青少年读物之间。那所以它有注音，然后有可爱的图，可是这图又不是那么的儿童，然后却也不是那么的青少年，所以它的年龄层就变得很宽广。那我想大人或小朋友来看，其实就算是大人来看，他也不会觉得太简单，然后小朋友来看，他可能会觉得哦，还蛮有深度，读完一本好像读了一个小小说的感觉。
1: 真的耶，我像我这种五年级生欧巴桑呢，在读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花了大概一个小时就看完了，而且越看越有味道，越嚼越

0: 有滋味哦，真的，它是一个不只是小朋友、大朋友，包括呢成年人，像熟男熟女这样的我呢，也会对它充满兴趣哦。不过，我想请教啊，小鹿鹿心慈，小鹿你自己本身其实也有一项很厉害的斜杠专业，就是你也画插画吗？
1: 小时候啦，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出了蛮多的绘本，但是就不是真的很专业，那个时代刚好就是在那个 timing 刚好我那样的画风大家喜欢可以接受，但不是专业，所以这一次我们，因为我这个其实是有前期的时候是参加了文化部的青年创作的一个计划，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是自己有画一些相关的插画，不过我的插画就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所以这一次第三社新月书房就帮我找到一个超级棒的画画老师 Rabbit 四四，对啊 Rabbit 44，然后就是很厉害，他画的画很不落俗套。
0: 可是我想请教小鹿哦，我们这一位呢插画家呢，他自己在画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实地做了一些考察呢？
1: 哦，他很认真耶，他会透过编辑就是跟我讨论很多，然后包含他会希望我把所有觉得理想中的一些画面啊、风景啊、然后神明的样貌啊就提供给他，所以我也有找很多相关的照片，包含青草国小的跳古镇的服装啊，然后包含就是积水豹的石碑本身，然后还有我觉得豹神可以长什么样子，然后还有像是就是谢将军，我就说他应该要长得有点像谢老板啊，可是问题现在又是招潮蟹什么，就我们就是在那边研究他的造型。
0: 哎，可是我好奇请教你哦，画家他画家他自己在完成作品而出书之后呢，他没有实地的去考察去看了您所记录的这些所在，像台江国家公园或者是洛门的这个圣母庙呢？
1: 知道这个我就没有，因为我没有直接的跟插画老师联系，都是透过编辑。不过我相信他应该会嘛，就其实我也最近还在跟那个总编聊天，总编也说，哎，他其实是咖喱人呢。嘉义的瓦斗桃，
0: 哎，嘛是台南人啊。
1: 对啊，对啊。他说他已经好久没有回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而且我刚好最近在拍另一个纪录片的时候，我才刚去嘉义的瓦斗桃那边做田调，所以他一跟我讲，我就直接把他家的庙传照片给他看，他就啊，就很开心。所以我觉得他也说他好想要再回来看看，他说已经很多是童年记忆了，所以说这本书可以唤醒很多你曾经是台南人，或者是你曾经来过这个地方却没有深入的走访，可以再过来看看。除了台江可能一些你觉得固定要去的点，可能就是去搭搭绿色隧道啊，或者是吃吃鹅啊之外，也可以再到我其中后面的延伸阅读列的一些点位上去再认识一下这个台江的风景。
0: 没错，就好像四朝也是过去呢我曾经去旅游去的所在地哦。那其实看到了您在这里特别所做的一些记录，会让我想要再走一趟。哎，像我后来想想，哎，这个鹿耳门的正统鹿耳门的圣母庙我也好几年没去了，全台湾占地就是腹地最广的妈祖庙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其实很多人就是可能大家都觉得，哎，我好像去过，哎，我好像有去拜过，可是以前没有听到故事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就会去过也就忘了，因为就是去过的每次旅行走的点很多嘛。那假设看完故事再专门回去的时候，这个地方你对它的认识的角度又会不一样。
0: 真的，因为以前呢有点像走马看花，然后呢如果不知道他的故事的话，我不会去特别留意周边的一些景致。但是呢在你的台江传说当中呢，您特别在后面为大家做了一些台江观光探索指引指南。诶，我发现呢您对自己现在生活的这一块场域呢，您充满了兴趣，而且你自己很深入的观察。

0: 民俗的义阵的表演这样的专业，你会给他什么样的答案呢？
1: 好，我简直是求之不得。
0: 啊，真的吗？
1: 我他们，他们就是阿酸啊，他们就想要跳 K-pop 啊，他们不想要跳这种传统艺术啊。
0: 哦，你说你的女儿是不是？
1: 对，然后但是就是在我们的三年一科的牛科的时候，我上一科就是在两年多前我就有逼迫他们去跳那个宋江阵，然后一开始他们是被逼的，然后在后面也跳出兴趣，我觉得自己很帅，然后呢练宋江又可以有团服，然后又可以就是说就穿得很帅，然后出去一个人是打双刀啊，一个人是打扇子啊，然后就觉得哇自己很得意。然后接下来的下一科就是明年了，然后两位大的要考大学了，不一定有空。最小的那个才小学一年级，他也说好，他要去
0: 接班呐、
1: 啊。对啊，因为我们的嘎桃就是练宋江的、
0: 嗯，
1: 然后清朝里那边的嘎桃就是跳古阵，或者是他们有很有名的压钢钉。
0: 嗯哼。
1: 对，因为我们每个嘎桃要配什么阵，都是神明选的，然后代代相传。
0: 没错，可以看得出来呢，其实您自己不只是用文字来爬书整理自己生长的这块场域的一些有趣的历史人事物啊，你也希望孩子可以接续传承的工作。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请教小鹿鹿心慈，您自己的观察，那么像在地的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公单位来讲，推动像这样的民俗记忆的部分是不是足够用心跟用力，有没有需要更多的调整的空间呢？因为其实我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个特别有感觉的就是跳古筝，可能是因为我是五年级生，从小就喜欢看这些民俗的传统技艺，而且庙会的活动我充满了兴趣哦，所以就会想提问这个问题，您个人有什么样一些观察跟建议呢？
1: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传承，就是传承真的好困难，因为现在小孩很少，那而且现在的外在刺激很多，那所以愿意再去做这种传统技艺就是继续练习的孩子真的好少哦。然后我觉得我能做的就是像我们隔壁的圣母庙很常会有热闹，就是会有庙来进香，然后只要有比较大的就是民俗阵头来的时候，我就会带他们跑到庙城前面看啊，还是很好看，大家怎么看怎么好看。而且不止跳古阵，会有各式各样的什么水族阵啊，然后比较常见的一些舞龙舞狮啊，比较少见的什么寿兰阵啊，你的寿兰那个
0: 啊，寿兰卖出给啊，卖出给是那个吗？
1: 对，那个就是要他们就是一个嫁娶的阵头，就会。吊啊，扛着那个嫁娶的饼，然后也是跳来跳去，这样很可爱。就很多的像这头，只要知道他们会来的话，我们时间许可就会带小朋友快到庙口去看。然后能够有机会，比方说就是自己家这边的祭典，就是头衔安庆的时候，我们就是让小朋友尽量去参与，想或者是一起去走。有时候，比方说妈祖要出巡啊，或什么能的话，就是跟着也去走一段，然后在过程中去体验这些传统文化，还是要小朋友自己内心长出兴趣，才有办法传承下去。
0: 是的，我觉得你的透过你的这个台江传说呢，这个第一步呢，消失的海神宫殿也会去影响更多的大小朋友啊、哦。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其实透过你的描述，也经由您刚才的分享呢，你也会特别呢在庙会的时候呢，带孩子去欣赏跟接触啊、哦。我们的观念是不是做了一些改变？因为我自己没孩子，我比较不了解家长的心情哦。过往我们会觉得玩阵头的孩子好像就是不爱念书呢，没有办法成长啊，没有出息。可是现在呢，国家用最大力量，也希望可以做这样的传承跟推广的工作。大人的观念，你看到你接触到的有改变了吗？
1: 像我们这边的地方，它是一个小村落，所以我们这边的阵头大部分是世袭制，它不是出去外面接 case 的，就是接 case 你可能就会就是就是人家所谓的8+9或什么的，它其实可能比较怎么说，就是小朋友在学习了之后，家长就比较放着他，就没有去陪伴。 那我们这边大部分的都是世袭传承，就是家庭它是正常的家庭，孩子们也都有正常的工作跟学业，可是就是为了这样子的民俗盛世的时候，大家放下白天的事情跟工作，晚上

0: 一起来团练，它比较是传统式的那种保卫家园，以前的阵头或者是舞蹈型的义阵，它都是为了娱乐酬神或者是保卫家园，那我们这边还保有这样子的文化意涵，所以能参与的其实都真的是我觉得都还蛮有文化保存观念的，只是真的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了。
1: 嗯，
0: 对啊，这一次我也这一刻我也听祈祷说哇要再组成有点困难，就是现在都要变成从外面再聘请一些人进来，要不然以前都是争吵的跟皮带兵的狼都无搞，现在都没搞啊。
1: OK， 其实我忽略了这个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孩子变少了，即便想世袭想传承，这个难度相对之下也很高。就尤记得呢，叫压钢钉，那个真的都是世袭，而且爱过丢枪呢。永远记得这些孩子呢，那个两三岁小孩绑在压钢钉的椅子上面呢，一路上昏昏沉沉。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也在记录在台湾这块土地曾经发生的一些民俗艺术跟宗教文化。我觉得你的台江传说消失的海神宫殿 Part 1呢，为我们做了文字的记载，也期盼你的下一步咯。
0: 好，下一步的话来偷偷预告一下，要讲我们这边让台江内海沧海化成桑田的这个大凶手。
1: 好，凶手是谁呢？我们就留待后续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哎，不过你个 part 2大概什么时候会出来呢？
0: 目前 part 2的文稿已经完成，然后他现在正在画图中。那 part 2跟 part 3是紧密结合，那 part 3呢还在写，所以希望 part 2年底，然后 Part 3明年这样子，它中间可能会有比较长一点的时间差。
1: OK， 我们就先预约了，在 Part 2 Part 3出来的时候呢，再透过我们的中央广播电台和大家来分享在台江内海曾经发生这些有趣的人事物。也谢谢小鹿、陆心慈，你们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的记录，期待下次的再会。
0: 好，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访问到这位充满热情跟斜杠人生的文学家小鹿鹿心慈，他的分享我们就可以了解在地的一些文化了。其实在南台湾的曾文溪出海口周边有许多多元的自然生态，特色人文信仰，丰富的滨海景致，当然也成为了许多朋友到台南必游的景点。而刚才呢，小鹿特别说到台江传说 Part 1消失的海神宫殿，他就以这个地区真实的地景跟事件来出发，透过绘本跟这个活泼的笔触呢，为传说添上许多的趣味跟想象。当然也更期盼朋友在听完今天的访问之后呢，能够认识台南滨海地区的文化跟美景。虽然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也引用很多安南地区在地的元素，像刚才小鹿特别说到的当地的青草国小啦、跳古镇啦、积水报的石碑啦、沉默的古猫祖庙等等，用充满想象力的笔触，也幻化梦境的有趣的情节，让你了解台江到底有什么。如果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奇的话，有机会不妨来走访一趟台江内海。那么这个目前行政区是台南市的安南区，您就可以一探台江的各种传说跟美景，透过今天节目跟你分享介绍。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无助玉的 email address 是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Go要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李宏斌先生现任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旧称下园、中古园、潭底，因昔日位于大连皮灌溉下游第四低洼的旱田与鱼池地带，后来为求丰沛水源而改名为丰泽，以制香和鸡毛掸子两大产业而闻名。丰泽曾是全台最密集的鸡毛掸子的产地，随着科技进步，这项手艺一度凋零，但在台湾最后鸡毛掸子职人陈宗禄师傅的坚持下，将其转化为观光体验与文创产业，将传统清洁工具变成具有温度的文艺礼品。丰泽社区最有活力的地方在于人，他们不只办活动，还自己拍戏演戏，将社区的生命故事数位化。每年的中秋活动与跨年晚会更是由居民自主筹办，展现出不输城市的热血动能。此外，社区更将废弃多年的脏乱的租舍利用环保资材与居民双手改造成为宽广明亮的活动场所十二园区。而在艺术方面，则保留了深具历史意义的八音团，让古老的旋律在农村街道中重新响起，达成软硬体的全面翻新。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李宏斌理事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多年来在彰化埔盐丰泽社区推动的各项工作，以及对于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的看法与期许。理事长你好。
7: 主持人好。
5: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想首先要请教的就是说，你们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成立有多久了？
7: 彰化县在我们丰泽社区从民国73年，
5: 其实在1984，那已经很久了。
7: 是的，但是经过好几届的这个理事长
5: 哈，
7: 那到现在第7届、第8届都是我现在做的。任期完毕了。
5: 哦，那你们这个社区做了这么久哈，最主要就是你们地方的人很有活力嘛哈。那你们是以制香跟鸡毛掸子两大产业而闻名，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制香的产业？
7: 那我们社区目前仅存的只有中古园这边有制香、哦、目前有3户在做、
5: 哦、
7: 爱供给到我们彰化县或者别的县市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哦哦
5: 哦、那为什么会有制香的产业？你们那边有特殊的材质吗，或者是什么？
0: 以前的长辈他们都用纯手工的或中药这样子粘贴成一个一个的一只一只的香，但是现在都用机器在做，所以是射出的一只的贡香。
5: 哦哦哦哦，那所以你们现在制香就是只剩下三家在做？
0: 目前我盘点就是剩下这样子。哦，
5: 那你们社区的人口有多少呢？
0: 我们目前社区人口到1300多位。
5: 哦，那蛮多的。哦，
0: 是的，
5: 是很大的一个社区。
0: 一个村，
5: 一个村。哦，
0: 是。
5: 那你们这个制香只有三家，那鸡毛掸子有很多人吗？在做吗？
0: 鸡毛掸子以前占我们村里面是蛮多家的，因为我们村里面的长辈到目前都还会这项技能的长辈很多，但是目前有在经营的大约我盘整一下剩下三家而已。
5: 哦，因为我们现在不用鸡毛掸子。
0: 鸡毛掸子因为属于以前的打扫的比较环保。
5: 对，清洁的工具嘛。
0: 是的。
5: 那这三家他要卖给谁呢？
0: 目前我们这个鸡毛掸子他们在经销的对象以文创为主。

0: 现在不一定是鸡毛毯子，有时候它改变成一些造型或者建制，或者这边在那个零售的地方都有一点贩售这样子。
1: 哦，那它是会到全国的，它会就是送到全国去贩卖吗？
0: 以前的通路留下来，慢慢他们就会来这边叫货切货这样子。
1: 所以变成文创产品，意思就是就等于是伴手礼嘛，是不是？
0: 也可以这样说，
1: 就是伴手礼。
0: 是的。
1: 那你们这个制箱也只剩三家，鸡毛掸子也只剩三家，那你们那里的职业大部分是什么？
0: 现在慢慢的已经在转型了。我们那边其实是一个以糯米为大宗的糯米之乡，我们埔仁乡就是糯米之乡，而且我们那边这个村做的那种的那个糯米都品质都不错，所以目前以种农业糯米为大宗。
1: 那所以你们那应该说是一个农业村了，
0: 是的，
1: 是不是啊？那你们以糯米为主，那糯米除了糯米卖以外，你们应该还有其他的制品吧？
0: 我们有糯米跟我们的鸡毛掸子还有我们的葡萄，目前是这样子。
1: 葡萄，
0: 对，葡萄也是蛮多的。
1: 哦，所以你们葡萄水果也是。
0: 是的。
1: 哦哦哦，那你们那个糯米是都销到哪里呢？
0: 糯米目前我们都是给那个米商收走，他们在处理。
1: 哦哦，
0: 也是这样子。
1: 那请问你们的社区，你是社区理事长，那你在社区的工作最主要是做什么？
0: 我在社区就是想把这个以前的一些感觉，或者一些我们失去的那种亲情，或者那种感情啊，应该是说感情啊，把它找回来，是这样子。
1: 那你怎么找回来？
0: 那我接触社区的第一天开始，原本也是几个人而已。那我就从我们人找的人这个方面下手，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身边的人带出来，让他们了解说社区是在做什么，而不是扫扫地这样子而已。那我们社区这些人慢慢有加入，他们有经过这几年，他们经过办活动的磨练或者表演活动这样子，慢慢知道原来社区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家庭。
1: 那你们社区办的活动或者你们例行的这个计划是什么？
0: 我们大约每年的三大节，那个是无可厚非一定有的啦。
1: 哪三大节？就是，
0: 那比如说我们元宵，绑肉粽的端午节，那我们元宵节，甚至我们到那个岁末的时候，我们还用一个这个跨年晚会。
1: 哦，跨年晚会。
0: 是的，就是小小的我们自己村庄自己村办而已。
1: 对，那我看你们也有八音团。
0: 是的。
1: 你们是客家庄吗？
0: 不是。
1: 那个八音应该是客家的
0: 元素。
1: 对啊，你们为什么会有八音团？
0: 其实原本我在探访一些人事物，就探访人这个部分，我那天刚好跟一个阿婆，她在聊天，聊到她老公她以前在吹什么，他们好像每个人生肖好像聚起来都一样，所以她好像是五只猴的那种，五只狗，
1: 五只猴
0: 属猴的，那这些人都不在了，她以前就是有这个阵头在让我们跟我们那个公庙，比如说祝寿庆典的时候都可以使用上。那这部分后来我探讨了一下，这是可行的文化，然后再请教一些长辈哪里还有这个第一这种八音的存在，然后我再请老师来教导。目前学员他们也很喜欢这方面，我目前学员有二三十位。
1: 有二三十位，然后请老师来，所以有各种乐器。
0: 是，我们乐器上原则上有八种，就是有铜锣敲，有拉的，有弹的，有吹的，这样子总共八种乐器组合。那我们每个人你喜欢学习，你要拉要吹要弹都可以。
1: 那你老师从哪里请来的？
0: 我们老师是从那个鹿港那边的一个老师傅，他已经原本是音乐老师退休的严老师这样子。
1: 那他怎么样，每个礼拜来还是每个月来？
0: 这我们八音就是每个月 每个礼拜我们就上两个小时的
1: 课
0: 而已，那就是当作我们来这边交流感情也好，因为我们的学员有的人务农，有的人在工商，有的人在工作，那只有这两个时间有机会来这边聚在一起，把我们喜欢的音乐把它学习起来。
1: 那他们学习了以后，是不是你们的节庆三大节庆他们都会出来帮忙？
0: 是的，那个我们目前所接收到的有彰化县政府邀请的表演，或者我们每一次公庙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义务在那边做表演，为我们的村里面做不一样的。因为目前别的地方我大概看起来都是荒音乐，但是我们是真材实料的。
1: 那很不错。那你说有二十几个人，那他们都是差不多几岁的？
0: 那我们这边年龄层组成有目前有三个国小生，再来就跳到50至75岁
1: 啊，
0: 就所以我们这边是老中青都有。
1: 哦，那你们那个村里最重要的庙是哪一种庙？
0: 我们丰泽村的主要的我们信仰的就是我们北极玄天上帝丰泽真武功，还有另外中古岩那边也有一个湄洲妈祖，是这样子。
1: 所以有两个庙。
0: 是。
1: 那所以两个庙的那个节庆，这个小学生也会参加吗？八音。
0: 小学生也会上去啊，但是他们越表演越喜欢呢，觉得舞台越来越大了越好啊。太小了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表演。
1: 真的，他们那么有表演的欲望。
0: 是啊，是是。
1: 那所以小学生跟老人一起学哦。
0: 是的，
1: 那
0: 只有那一两个小时聚在一起而已啊。
1: 那很可爱啊。
0: 对啊。画面不错。
1: 对。然后呢，你们也有那个十二园区。十二园区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石头的十二园区。
0: 好，原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晦气的租舍。从民国应该是88年九月以后好像都一直闲置在那边。目前在我们志工介入之前是一个杂草丛生楼啊球有很大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原本都没有人想去的，经过也觉得乱丢垃圾一大堆。那我们跟志工或者我们村里面的人讨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地方整理干净，原本的用意只有这样而已。然后我去经过这个地主家去跟他们了解以后，这个地主也很，他们的后代因为都在北部也没有回来啊，很乐意我跟他沟通以后让这块地让社区使用无偿使用。那我们经过这个签约动作以后，开始我们国土署跟那个城管处有跟我们指导跟补助，让我们把这个脏乱点变成现在每个人都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1: 那你把租舍变成什么样子？
0: 原本的租舍是很杂乱，但是我们做这个十二创生园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居民有经过的或者有看到的，我们都想办法跟他们做做。原本在这边大家一起聊天要把这个地方做成什么样子，而不是一个人想做成什么样子。原在沟通以后，那比如说我们的椅子，那就长辈他们，我们在做石椅的时候原本可以坐三位，那长辈来坐一坐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这样要坐几个，所以目前我把长椅直接改成坐30个，也是我们丰泽村最长的长椅。
1: 那个长椅是用什么做的？用木头做还是用石头做的？
0: 那个长椅就是我们原本在那边的倒掉的晦气围墙，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再把它重新施作在上面，就是将要
1: 重。那你们有木工咯？
0: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人，人就是很重要。我们把我们村的从55到目前好像83，所有退休的一些，不管你是水电或者电工或者泥作或者会一些

0: 多很多记忆的老师傅，那我们就很诚心的
1: 集合起来，
0: 对，把它集合在我们社区里面，因为我们社区大家做这个虽然是没有工资，但是我们、他们做起来就有那种优越的成就感，他目前看到这样子、他们都有参与，所以目前这些人都很常来。
1: 哦哦哦，那你就等于把那个社区的力量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能够在生活上运用的。
0: 是的，目前这些长辈也是让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那我把这些长辈接起来，我们社区的人也多了、然后经过他们的嘴巴也帮我们社区慢慢的推广出去、他们都会介绍这个地方是我做的。
1: 所以你们社区应该说是非常的融洽，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跟您请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刚才你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你的那个社区，你们的村子有1000多人，其实也蛮大的一个社区嘛。那这个社区，这个村子是在彰化县的中间，还是东部、南部，或者是哪一个部分？它在彰化县。
1: 是的，那我们如果以彰化县的正中央，那应该是属于西湖跟埔盐。这两个刚好是正中央。
0: 正中央哦，那所以你在彰化县的正中央嘛。
1: 是的。
0: 那我们也知道你们那是以自乡啦、

0: 然后以这个做鸡毛掸子，但是鸡毛掸子现在已经没落了，所以你们在那里其实是一个农村的社会，然后同时你们也有很多的糯米跟葡萄嘛，哈。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猪，就是说你这个猪舍有多大？差不多有多大？
1: 那我们的目前我承租这个猪舍，目前做一分多地而已，大约300多坪。
0: 哦，那也蛮大的。那就等于是你们村民大家社区居民大家聚集的地方，所有有开会啦或者是什么活动都在这里吗？
1: 是的，我们如果有办节庆活动，那我们那边目前也有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那种灶。
0: 灶、哦、
1: 对，
0: 可以煮，
1: 一次可以煮很多的肉粽。那我们这次也在那边要完成、
0: 哦、对，那个因为端午节快到了，
1: 是的、
0: 哦哦、那来煮的人都是义工吗？
1: 那都是我们这些社区的长辈跟妈妈们、哦、他们花起一些人，然后
0: 来一起 来
1: 一起包一包我们的肉粽送给我们一年来这些志工。我们目前志工群也有50-60位。
0: 哇，那你们如何训练你们的志工呢？
1: 我们的志工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扫的地或者我们整理的每一棵花花草草都是让我们村里面比较看起来就是好看，但是他们在整理的时候也相对的也要付出一些劳力，但他们已经习惯这种东西的，觉得这种跟慢慢的跑步同等道理，也可以让他们在这边一个比如说一个礼拜啊或一个月啊见一次面聊聊天啊、
0: 哦、
1: 他们有那种功能啊。
0: 哦，对对，那个联络大家的感情，
1: 的
0: 所以大家都喜欢来。
1: 是的。
0: 哦，那好比元宵节你们做什么？你们会做元宵吗？
1: 元宵我们是常每年都有办，但是元宵我们 每年都是煮汤圆，要甜的或咸的，但是我们这几年我们都跟我们丰泽真武功有一起搭配活动、
0: 哦、
1: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妈妈他们或长辈会来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些吃的，不一定只有吃汤圆啊，或者吃一下米粉 啊很多东西让、啊哦、他们喜欢煮什么就吃什么、嗯、这样子、啊、
0: 那你们社区的钱怎么来呢？
1: 我们社区的钱目前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来的可以运作的，那时到后面我们跟那个乡镇乡公所啦县政府啦或者是一些计划的、哎、做计划的这样子来做申请补助款、哦、这样子、
0: 哦、那请问你们专任的职员有几位？
1: 我们专任的人员目前就一般配置的、哦、理事会还有监事会、
0: 哦、
1: 还有那个财务长、
0: 哎、
1: 还有我们的总干事这样子、
0: 哦、那就是监事跟理事是很多位嘛？
1: 是的，
0: 对不对？那所以真正做行政就是财务长
1: 跟总干事，
0: 总干事就两位。
1: 对，
0: 那你们要做那么多人的事、哦、
1: 那我们每一次都要做什么都经过我们理监事会开会、嗯、那他们都会跳出来帮我们、
0: 哦、
1: 如果有欠缺什么地方或有什么要联系的他们都会自动帮忙、
0: 哦、他们会帮你们找钱吗？
1: 也目前我们社区就是弄这些补助款，这跟这些计划案就够了。也很感谢谢市政府跟这个中央这样子、
0: 哦、所以你们也是运作得很好，
1: 是的，
0: 才不会有缺。但是你们真正专任就只有两位嘛，对不对？
1: 也不能说专任只有两位，因为很多妈妈也不是参与在挂有几职在里面，但是他们的参与力道很厉害。
0: 对，
1: 还有我们有的很多班长啦，或者很会煮东西的长辈，他们都会跟我们参与。
0: 那你们有分组吗？
1: 有，我们分厨房班就分了三组了。
0: 对啊，
1: 那我们有什么歌唱班、八音班、舞蹈班等等的一些班。
0: 你们一共有几班？
1: 我目前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
0: 有几班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说有。舞蹈
1: 班、歌唱班、
0: 八
1: 音班、
0: 八音班，
1: 是的，
0: 还有什么、啊、
1: 有时候也会开一下那种手工皂班。
0: 哦，手工皂班、哎、所以有四班啊，然后有就是你都在你们那个就等于是你们猪舍

0: 变成的那个园区上课吗？
1: 目前也在社区活动中心里面上课，那十二创新园区也是今年刚试做完成，未来慢慢会转到那边去。
0: 哦哦，以后会到园区吗？
1: 是的。
0: 哦，那所以园区刚刚才建设完毕嘛？
1: 园区也才建设完毕。
0: 哦哦哦，那我看你们园区也有很多的花，是不是？

0: 前面就有一些原本就是种一些花草的，所以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风景。
1: 哦，因为彰化是非常有名的种植花的一个县嘛。
0: 是的。哦，
1: 对，所以你们那里也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漂亮。那这样子你们有这些班，那谁在负责做行政呢？
0: 主持人所说的行政就是把这些人全部连接在一
1: 起，
0: 这个人目前就是总干事。
1: 总干事一个人他就可以做得到。
0: 他都在集中协调跟把这个计划执行。
1: 对对对对。那来上课的人多吗？
0: 目前来上课的村民还算蛮踊跃的，因为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庙口或者那种杂货店都会有一些长辈聚集，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情况都好像也看不见的。然后社区刚好赋予这个功能，让这些长辈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
1: 哦，所以现在就那庙口现在人会减少吗？
0: 庙口目前的观察，因为每个地方每一个庙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庙口好像就是在减少当中。
1: 哦哦，那请问你们那个庙口以前不是都有很多小吃啊什么的，现在还有吗？
0: 我们的庙口以前是有一两摊啊，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摆了。那我们的庙口以前也很多功用，比如说他们会教下一代做一些阵头的武术啊，教一些脚步，现在也都没有了。
1: 那庙口没有这些的时候，那如果是节庆的时候，没有八家将，没有这些了。
0: 目前我们也在复兴这一块，以前我们是叫做神童团。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些阵头啊，也因为一些年轻人外移以后，所以慢慢已经解散了。那我们这些丰泽的真武功，以前这些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也在外面发展的不错，觉得接受到神明的恩泽，说明他们回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把我们这个神童团哦，跟我们这个阵头再把它发挥起来，让我们这个地方哦更加的热闹。
1: 热闹嘛，
0: 是的，
1: 因为有庙会的时候，如果有八家将有这个阵头的话，会比较好嘛。
0: 是
1: 啊，那普通都是在地的阵头嘛。
0: 对，
1: 所以你们也要恢复这个。
0: 我想恢复这一块，因为这也是我的童年一个记忆啊。
1: 对呀，对呀，对。那所以现在大家聚集的地方就是十二园区了。
0: 目前有节庆活动，当然是以我们丰泽真武功的节庆为主。那我们社区居民跟我们公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人员都是重复性很大。那我这个地方整理好，要大家也比较喜欢来。目前我这个地方有做一些鸡毛毯子 DIY， 或者鸡毛毯那个有鸡毛的部位的讲解，让小朋友他们了解。
1: 过去你们是这里的盛产地，那鸡毛从哪里来呢？
0: 原本我们的鸡毛毯子，这说起来就很有渊源的。我们跟一些长辈，虽然他们都有的不在了，那之前我跟他访问的时候，他是说我们早期这边的鸡毛是因为有一个乞丐，有一群乞丐然后看他们就是让他们绑一绑，把鸡毛捻一捻啊，那种手艺还不错。他们就是以前我们杀鸡的时候，把那个鸡毛然后晒干，他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鸡毛毯子。然后我们村民觉得不错，向那个乞丐学习，而一直慢慢散开传承到好几户，大家都会知道，大约是这个鸡毛毯子的由来。
1: 由来。
0: 那我们这个鸡毛毯子早期用在这我们比如说神明桌或者清洁上面都很有功用。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为了赚个零用钱都还会捡那个鸡毛。鸡毛你它就有分那个嘛，嫩啊、签啊、咔啊。
1: 哦，不一样的种类。
0: 对，嫩啊的话那就是属于尾巴部类。
1: 尾巴。
0: 是啊，那我们的那个签啊，那我们就是 在那个背部、哦、啊，卡卡就在巴豆、哦、那个概念、哦、啊，绑起来的风味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哦、有的在背部，有的在尾部，有的在肚子、
0: 哦、是的，
1: 所以就不同的就。

0: 完成了不一样的鸡毛掸子。那现在杀鸡的很少啊，你们鸡毛掸子从哪里来？
1: 现在讲以前的话，那时候是可以自由的杀啦，但是现在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政府有规范卫生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统一整理的地方，所以现在这个鸡毛都是尽量都是厂商他们在用尽量烘干的，也没有想以前说，我们自己在路边就可以晒一晒。
0: 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十二园区是不是周末的时候人最多？
1: 是的，自从我们完工以后，我们目前六日可以提供妈妈们或者长辈在那边休息喝个茶，或者我们把他们比如说叫他们来一人一菜，我们随便弄一弄，中午我们就可以享用我们的农村菜。
0: 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特别为老人来准备？
1: 那这个地方目前我也是跟这些我们设计理监事或个总干事做一个商讨，那我们未来有规划一个地方，有一个区域，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长辈来做我们的共餐的。
0: 因为台湾已经进入一个老化的社会嘛，所以有很多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照顾可能社区可以负担一些责任，所以你们未来也会有在你们的规划当中？
1: 有那我们就是在我任内开始的时候，我就照上面指示或者教导，那我们目前所用的把人找出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地也做好了那我们就把我们社区最后一件事这个事共餐这件事我们把它完成。
0: 那其实我看你们的社区跟别的社区不一样，你们的社区好像是以生活为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你们的村民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愉快就对了。
1: 是的，我们社区因为不靠海也不靠山，但是我觉得以前很好的一个风景，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人或长辈都会，比如说骑脚踏车、骑摩托车都会打个招呼，现在都没有了。那天比如说我看到两三个小朋友提着水或是饮料走在田间上要送给他阿公喝那个画面也不错啊，但是以前是很平常，但是现在又觉得很珍贵。我就一直想说为这个社区做一点什么事，把这种东西让他把它串联起来，所以这些人越来越紧密，是这样子。
0: 你就是把社区所有人的那个关系拉拢。
1: 是的，
0: 恢复以前的那个温情。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所以让你们的社区变成一个温暖的社区。
1: 是的，
0: 所以你就会从食衣住行各方面都会去关照。
1: 对，
0: 然后你也设计了很多的课程让大家能够进步，对不对？
1: 对，让他们看见。
0: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我再来请教一下你们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你们会做怎么样的准备。我们休息一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我们刚谈了很多哈，你们对于这个节庆呢，我相信你也会把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快乐过节。那这个不久就有端午节，那你们就要开始包粽子。那你要包多少粽子才够呢？
1: 往年我们包这个端午的肉粽都是尽量我们包一包，就是给村民或者我们的志工。那因应我们村里面每个人的要求，所以慢慢他们都希望能够品尝到或者买到都没关系。所以目前的量，原本我们从1500颗现在都增加到快3000颗了。
0: 哇，那很多。
1: 是没有，没有，是这样也是还好啦。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是我们村里面有一位养猪达人，他一生就是做养猪证工作，然后做了一甲子，目前已经80多岁了。
0: 老人哈。
1: 是的，他的猪就是跟我们外面吃的肉猪不太一样，它那种好像是黑猪，活力很大。
0: 对对，很好，很好吃的黑猪肉。
1: 每年都会尽量说用很低的价位，或者他如果心情好就会免费。然后提供我们这些肉材，让我们的成本有下降。
0: 那你们包了3000颗给你们的志工，那3000颗很多啊，你们可以卖吗？
1: 我们是都有在卖，但是我们都应该是尽量卖给我们村民，因为那个价位从原本30块、40块到现在50块，根本都低于行情。
0: 对对对对，所以都是村民来卖。
1: 是的，
0: 除了那个粽子以外，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做香包？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香包，可是我现在好像端午节哦，尤其在台北的那个菜市场以前有卖，现在都好像找不太到了，所以我就很怀念。不晓得你们社区有没有做香包？
1: 主持人说得好，那个好像也是我以前的一个回忆。但是以前佩戴香包，就是端午节你走在路边就感觉很多人佩戴，那种感觉不错。目前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在做这个香包了。那香包这个点真的不错，以后那社区的话，这个端午节是不是能够来把这个文化恢复回来？
0: 因为我知道在鹿港我有买得到，所以鹿港还有这个文化，做香包的文化。
1: 鹿港是有，那改天有机会
0: 你可以开一个班啊。
1: 是，那改天我有机会去香那个鹿港，那我跟他逛一逛，问一下老师愿不愿意来跟我们授课。
0: 对对对，授课以后就会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就会提供给你们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你们有 1000多个人，那个香包也要做很多、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因为像这样的恢复以前的那个生活，只有社区做得到。社区总体营造，你们在做的社区透过这个学习然后推动是做得到的。
1: 现在因为是工商的社会啦，都进步很快，也有人做这一块，因为社区真的是提供很多人与人跟交流的地方。
0: 那请问你们社区年轻人会回来吗？
1: 目前我们社区做到现在这样子，也多了好几个返乡的青年在帮忙我们社区了。我们今年才请到第一位小编然后这地方也是这一块也是我们最不会的地方。那有年轻人加入，让我们社区让给所办的活动跟一些资讯让外面知道。
0: 对啊，因为我觉得社区最重要就是吸引年轻人回乡嘛，然后回到乡以后，政府又有地方创生计划，那你们可以申请这个计划让年轻人创业，所以社区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做发展。
1: 对，那明年的话可以的话，我就会把这些村里面比较志同道合的这些亲人尽量把它聚集在一起。
0: 对，
1: 政府目前也在做这一块，好像是青年返乡计划。

0: 对，
1: 那可以的话让我们的社区里面所有的比如说糯米，
0: 对，
1: 或者鸡毛毯子，是不是能改变一个方式让大家看见爱，让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在丰泽。
0: 对，其实现在地方有很多的年轻人回去，虽然是说你们是农业村，可是他们有新的技术跟新的想法，也让地方的这个农业发展就是跟现代结合，然后也唯独有这种年轻人回来，他们有创意，一定可以做，然后同时结合你说你们现在需要小编，所以你们在这个销售方面也可以借由不同的这个管道、哦、尤其我们现在的那个新媒体这么发达，你们销售上这个也都是很多地方的年轻人做得到的，你们就可以吸引年轻人回来，因为他们有工作的机会，他们就会回来，所以你们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做发展。
1: 这个建议真的不错。其实有时候跟年轻人聊天，你如果用心观察他们，他们对不管每一件事或者执行的方向都会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你如果不去了解他们，你以为他们都在做什么讲什么，是这一块。所以我尽量都让年轻人有参与的机会，让他们有发言，然后把他们想象的讲出来。那有时候觉得都不错，我都还在偷学习当中。
0: 对，所以呢，这个政府从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然后地方文化馆政策，现在已经推动到地方创生啊，然后有青年创业的计划，其实都是鼓励年轻人回乡嘛。那回乡以后帮助地方的繁荣，而且也保存了过去的这个好的这个仪式跟生活习惯，同时也借由现代的科技能够让它发展的更繁荣。那我想那个理事长，你所做的工作已经打好了很多的基础，那现在如果能够引导年轻人回来的时候，你们的社区一定可以做得更好。那这个端午节的时候，你们会有这个绑粽子哈这样的活动，那你们会有晚会吗？
1: 那我们每一年端午节就只做绑
0: 粽子，
1: 粽子而已，然后把一些我们村里面有一些需要关怀的，我们都尽量的话，可以的话就是尽量送到他家。
0: 送到他家，
1: 是的。
0: 那请问，那你们的跨年你们怎么做呢？
1: 说到这个跨年，原本就是很第一年的话，那时候在办，刚好有一个寒流，好像来的快4度还是5度，那一年就是剩下十几个陪我们到12点。对，那我们陆续办了几年，这些长辈其实我们也希望他们没办法上台北或哪里去做跨年晚会，但是我们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温暖啊，用这个活动让他们觉得说年轻人都跑去外面跨年了，那你们这些长辈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让他尽量在9点或10点左右，他们如果喜欢休息的想睡的就回去，那社区还是年轻的持续到我们12点，因为我们跟县政府申请的时间就是12点。
0: 12点，
1: 是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跨年会，就是聚集我们这些村里面的长辈，让他们有一点感觉过节的温暖。是这样。
0: 那请问地点是选在哪里呢？
1: 我每年都选在我们社区，然后我们因为
0: 社区的哪里，你们有
1: 社区的一个广场。那因为跨年的时候也是都采收完了，我说附近有2-3个田都已经割到收割完毕，所以是很空旷啊，所以可以让我们村民站立，或者用一些桌子我们吃东西都可以放的地方，所以我们地方是很大。
0: 哦，那你们有表演吗？
1: 我们每年都会有表演，但是每年表演的也就是以我们班队为主。
0: 哦，
1: 比如说让我们的舞蹈班他分几个梯次啊，有几个人让他们表演。
0: 表演。
1: 让我们的八音班有机会上台表演，是这样。
0: 就是你们培养的社区的社区班里面的成果啦。应该说成果发表会了。
1: 哎，这个这样说也是对。
0: 哦，那就是让没有到这个大城市去跨年的长辈或者是家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也过一个温馨的过年，是这样子的吗？
1: 是，原本用意就是这样。
0: 哦，那所以我看到的你们社区其实照顾到的就是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就是跟上就是在城市的节奏或什么，但是你们在你们的村子里面你们会照顾到你们所有的村民。
1: 我们尽量朝这个方面做，因为目前政府也是在推这一块，那我们所可以的话就是把村里面的长辈可以的话聚集在一起，比如说让他们共同用餐，
0: 嗯，
1: 共同运动，嗯，都可以，而不是让那些外来的看佣看护，
0: 哦，哦，对对对，
1: 他们推在那边晒太阳，
0: 哦，对对 对，
1: 那不合理，
0: 好，哦，好，哦，所以你们都是让他们能够参与活动，然后自主性的可以就是不需要别人照顾这样子。
1: 对，目前如果他们的双脚脚力不错的话，他们都会自己来我们社区。
0: 哦，
1: 啊，如果有不方便的可以的话，我们就也是带他来。
0: 哦，
1: 但是这是少数啦。我觉得我们做农村的这里面的长辈每个人脚力都很好，现在都还不错。
0: 就是他们普通的这个工作就让他们的身体健康。
1: 是的。
0: 对。那有独居老人吗？
1: 目前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关怀活动，嗯，是跟那个食物银行秦岭，目前有独居老人，好像我们有发放将近八户，我每个月都有给他物资。
0: 哦，
1: 是这样的。
0: 所以在一千多个村民当中只有八户算是很少的。
1: 是啊，是很少。
0: 哦，很少。你就刚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年轻的时候都做很多的农作，所以他们的双脚都非常的有力。嗯，
1: 对，但是有些长辈是因为他们的把他们儿女把他接去外县市的，所以我们目前村里面也比较少了。
0: 少了哦，
1: 是，
0: 好好。那所以你们也有照顾到老人方面，那也有没有幼稚园呢？
1: 我们社区其实说起来很可爱啦，就一个红绿灯。
0: 什么叫一个红绿灯？
1: 一个红绿灯，我们路口就一个红绿灯。
0: 哦，
1: 那我们就一个国小。
0: 哦，
1: 欸，哦，我们村里面没有 Seven， 也没有全家。
0: 哦，真的哦，
1: 也没有早餐店。所以我们的生活机能其实是很可爱啦，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人啊，或者不然你就是要外食这样子。
0: 嗯，
1: 就是这样子。
0: 哦，就是要村民们 互相合作才行。
1: 对对对。
0: 因为没有 Seven， 没有这些的话。
1: 都没有，我们那边都没有。
0: 哦，那你们社区有协助村民们好比去采购东西吗？
1: 我们因为距离西湖是很近啦，啊，
0: 哦，oh, oh. ，
1: 所以几分钟的路程，我们的生活圈大部分叫做是在那边的，所以我们村主要是以种植为主呢。
0: 好，oh, oh. ，那请问西湖有什么特色吗？
1: 西湖一般人来这边想得到的就是羊肉炉跟葡萄嘛。那其实这种重复性都很大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葡萄也是，我们村也是很多。那羊肉炉是因为他那边有个肉品市场，而且他们羊肉的全部聚集在那边，慢慢成群的。
0: 那你们这个社区跟西湖有来往吗？或者是西湖也有社区可以让你们一起合作吗？
1: 我们跟西湖的社区多多少少都有交流啦，但是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圈采买方面都会在西湖嘛，因为离西湖果菜市场都很近嘛。
0: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请问一下这个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哈，已经1960年代就有了，但是真正非常活跃应该是说在1999年那个大地震以后，所以政府就全力下去，因此我们的社区总体营造在2000年就发展的非常的可以讲说正确哈。所以你们是不是有合作的或者是学习的社区呢？
1: 我接任的时候，原本我们社区其实也都 不知道什么是社区啦。
0: 嗯，
1: 但是目前我所慢慢这几年所参访的一些外县市的得奖的社区，
0: 嗯，
1: 或者是经过他们有一些老人共餐，
0: 嗯，
1: 那些都不错的一个地方，我这几年都带他们有去参观、参访、学习过。
0: 对， 对，嗯，因为台湾也有非常好的社区啊，可以讲说做的经营的非常正确，而且让地方繁荣的社区，所以如果你们有学习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这个理事长。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你们最近得到了一个社区景观营造类的建筑原野奖，那这是它主要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希望是低碳而且有韧性，同时要有隽永的创新，那你们的原

0: 园区得到这个奖，你有什么感想？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我们社区在这个月刚把四座十二园区完成以后，把这个地方让报名，让我们得到这个建筑类的园艺奖，这是建筑类的很高一个奖。那我们有这个奖以后，我们把这些人都找回来了，有一个基地了，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社区做到很完美，然后给下一代。我们相信这几年我们社区是一张空白纸，我把素描把它轮廓都做好的，那我们后面的年轻一辈或者要执行社区的这些人，希望你们怎么样涂你们的色彩，就由你们这些人把未来的愿景继续做下去，这也就是社区永续。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被人家看见。
0: 哇，这个理事长已经把基础建设做好，然后他期许年轻人能够直往前面，让这个社区越来越好。非常谢谢理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感谢大家。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湾中油预计在美国休士顿持有的土地新建 Taiwan Tower， 现由外交部担任跨部会前期开发小组的协调角色。外交部在今天说明， Taiwan Tower 将提供在德州投资的台湾企业以及有意投资台湾的美国企业全方位支持和一站式服务，目前相关工作依照规划进行当中。外交部长林佳龙在去年五月率团赴美国德州时表示，台湾政府有意与休士顿市府合作推动新建 Taiwan Tower， 提供在德州投资的台湾企业以及有意投资台湾的美国企业双向的一站式服务，相信有助于推动台湾投资美国队落地。联合报今天报道，攸关企业赴美投资的国家融资保证机制即将在六月宣布参与银行的出资额度，而台湾中油在美国休士顿既有的土地将新建 Taiwan Tower， 将成为适用融保机制的首例。外交部今天指出，此案未来会持续与相关部会、工协会和产业界保持密切协调，如果有相关进展将适时对外说明。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2025年台湾货运量高达250万吨，写下历史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客货运需求同步成长，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整体交通运能和运维工程都必须加速推动和完成。今天央广记者蔡鹏敏的采访报道。
2: 卓荣泰23日出席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他致辞时指出，桃园被视为桃竹苗大矽谷的重要枢纽，也是带动台湾科技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他说，为配合桃园机场建设，政府推动相关交通连外工程，并逐步完善整体交通网络。第三航厦北廊厅已经在去年率先启用，主航厦也已完成封顶，将加速推动第三航厦主体正式加入营运，并按照规划时程完成第三跑道建设。根据政府统计，2025年客运人次高达4780万人次，年增 6%， 已经恢复疫情前 98% 的水平。卓荣泰指出，看好今年客运量将持续成长，光是春节期间单日出境人次就高达17万，创下新高。卓荣泰指出，货运量在2025年写下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预估客货运需求将同步成长，因此必须加速推动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交通运能等工程。他说，
3: 更骄傲的是我们货运量，台湾的货现在不一定要那个大船才能够送得出去，我们只要一部飞机从它的机腹进来，就有无限多的晶片可以出去，所以我们的货运量也已经达到了250万吨，这个是在2025年，较2027年、2024年也成长了10%，较疫情前成长15%，已经回到历史的第三高了。
2: 他表示，桃园航空城后续仍有许多建设工程，将与地方居民充分沟通，凝聚最大共识，在兼顾工程的同时，也照顾居民需求以及整体区域发展。卓荣泰期许，未来将以最高工程效率以及施工品质推动建设，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民众生活水平，并期许桃园机场朝世界级服务最佳的国际机场目标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国史馆和李登辉基金会今年共同举办研讨会。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表示，台湾正处于民主巩固后的关键期，必须警惕民主倒退以及国族认同分歧等挑战。今天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4: 国史馆与李登辉基金会23号共同举办总统直选30周年2026年李登辉纪念学术讨论会，从宪政史、民主化、国族形成、国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面向，重新检视台湾30年民主发展。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致辞时阐述，前总统李登辉透过开明经营改革模式，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台湾宪政转型，并将此宁静革命推向国际，而这场宁静革命属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其中一个案例。 天鸿茂回顾李登辉自1988年至2000年担任总统期间，透过1990年国事会议凝聚共识，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结万年国会，最终在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确立主权在民的宪政基础。天鸿茂表示，李登辉推动的民主化相当程度具有本土化色彩，促使部分民进党人士愿意配合李登辉进行宪政改革，且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直到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显示台湾的民主政治进入巩固期。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天鸿茂引述政治学者赖瑞戴蒙的观点，提醒大家应关注民主倒退与民主衰退现象。他并点出台湾民主目前的脆弱性，包括政府治理能力面临考验，民粹主义兴起，因历史背景及社会组成结构导致的国族认同严重分歧等。
5: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重大的因素就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组成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到现在尚未能够完善的建立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4: 天鸿茂并指出，纵观世界历史所尝试的各种不同制度，证明民主制度确实是相对较好的制度。研讨会也邀请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若林正丈，以总统直选的实践在台湾历史当中的意义，台湾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形成的接力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继续关注财经焦点。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在美国总统川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

0: 止。过去华使主打降息和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货币政策，如今因为美国与伊朗的冲突推升通膨压力，面临挑战。如果联准会与其他成员坚持采取升息路径来抵抗通膨，就会让有意推动较低利率的华使必须说服联准会其他成员接受通膨的风险。不论降息或升息，对这位新任联准会主席都将是两难。前天记者陈林信宏的采访报道。
1: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共有19位官员参与，包括7位理事与12位地区联准银行总裁。每次会议由12位成员进行投票，包括7位理事、纽约联准银行总裁以及另外4位轮值的地区联准银行总裁。因此货币政策从来不是联准会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过去联准会主席为象征其政策独立性，通常在联准会总部宣誓就职，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或其他有权官员监视。此次华许就任相当特别，不仅在白宫，还是由美国总统川普主持。尽管川普近期态度转变，表示华许上任后可自行决定利率政策方向，但过往川普经常施压联准会要求降息，因此川普日后的态度是否会如他所说，也让外界存疑。外汇专家李奇展指出，根据美国联准会 FED 公布最新的会议纪要，多名成员认为如果美伊战争持续推升通膨，未来可能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况来看，今年年底前要降息已经很难，而且就算华许不想升息，但若升息成为联准会的共识，华许也必须照着走，否则就得说服其他成员接受通膨风险可控的判断。李奇展说，
2: 除非他有办法看到例如说通膨明显下降的数据会出来，不然的话可能啦，就是就算他想要，那其他的委员也不会支持他，大概还是会往年底升息的路径去走。然后短线上最多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要缩表，但是马上缩表它也是一个选项，就是它可以说服它的其他委员说升息可能影响太大。
1: 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楼克旺也表示，从短期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国通膨数据来看，目前市场看联准会今年底要降息的几率确实微乎其微，但只要地缘政治缓解，联准会仍会重新思考启动降息的可能性，只是时程有可能延后到明年。至于联准会若升息是否可能冲击股市，楼克旺认为目前期待 AI 能提升美国的生产力，让产品或者服务成本下降，以降低通膨压力。如果是往这样的趋势走，再加上华尔街出身的华许对于金融市场运作熟练，未来华许也是有机会在市场不着痕迹的情况下实现资产负债表缩减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继续关心国际消息，中国官方新华社在今天报道，山西省长治市一座煤矿因为一氧化碳浓度超标爆炸，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另外有38人受困在地底矿坑。昨天晚间7:29，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报道，事发时井下共有247名工人正在作业，截至今天上午6点，已经有201人安全升上来，并且确认有8人丧生，其余38人仍困于井下。在事故发生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必须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而根据习近平指示和国务院总理李强的要求，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领有关部门负责人前往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美国 CNN 在22号报道，川普政府现在要求申请绿卡的民众在申请期间必须离开美国。这项影响深远的改变可能颠覆试图在美国取得合法拥有居住和工作权利的成千上万民众的生活。美国国籍暨移民局在22号公布的新规定当中表示，

0: 卡申请者必须返回他们的母国才能够申请永久签证。美国国籍及移民局发言人科勒在声明当中表示，这项规定为特殊情况，为特殊情况提供豁免。申请绿卡原本就是一段出了名艰辛的过程，必须花上数个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新的制度可能迫使成千上万的移民在申请期间离开他们的工作、家人和社群。这项新的规定可能面临法律挑战。尽管打击非法移民一直是川普政府的首要任务，但是这项新规定正是该政府试图限制合法移民的最新例证。在21号晚间因为技术问题取消首次发射尝试之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最新版的星舰 V3 火箭22号划破德州天际，顺利升空，随后成功降落于印度洋。这枚巨大的火箭在当地时间傍晚5点30分，台湾时间今天清晨6点30分过后发射进入太空。公司发言人胡欧在活动的直播当中表示，与太空船分离之后，推进器未能完成所谓的返航点火，最后落入墨西哥湾水域。 SpaceX 原本就没有计划回收推进器，但是仍然希望能够精准返航。当太空船开始部署一组模拟卫星以及两颗配备着摄影机将用来分析太空舱隔热罩的经过特殊改装的星链卫星时，员工内部爆出了欢呼声。而这一次发射透过直播展示了 SpaceX 在开发巨大星舰火箭方面的进展，不仅是该公司雄心勃勃的一项计划，也是美国 NASA 重返月球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2: 那一天，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0: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尼克，希望你今天都好。各位听众，杨小黎回娘家了，
1: 耶！嗨，大家好，有没有很想我啊？我是小黎，耶、yeah! ！
0: 有，到现在都还是有听众朋友问说，小黎呢？小黎什么时候会再回来？各位听众，这不是回来了吗？
1: 真的假的？我有被大家想念哦，谢谢。
0: 有，再次回来娘家的感觉如何？

0: 除了外面施工的部分，
1: 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啊，就是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回馈，就是对于女演员那个系列大家印象很深刻，然后连女演员本人都跟我讲说，哇，他们觉得那一阵子就是收藏了那个部分，他们很珍贵的自己。我跟那一刻真是做了一件好事呢。
0: 我会觉得很好玩的地方是在你真的可以感受到来宾跟主持人还有听众一起在认识一件事，然后明明这件事情可能是女演员他们平常的工作哦，可是他们却因为这个节目，你真的可以在那个当下立刻感受到他们认识自己的过程，就说，诶，原来，哦，我是这样被照顾，哦，原来我可以这样照顾我自己。哇，我觉得那个当下真的是，现在回想起来是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另外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是，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在那个时间点啊，杨小黎小姐除了做广播这件事情，他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刻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密一件事情，但我太兴奋了，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就说你要干嘛？他说我最近不是在当广播节目的主持人跟制作人，跟你一起做这个节目吗？我说对。然后就说，你知道我同时在做一个电视节目，而且我是制作人吗？我说哈。
1: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跟那刻有一种很有趣的一种起点，就叫我们其实都很单纯。我们有时候做某一些事情跟任务，就是从一个很单纯的想法，想要分享，想要记录这件事。所以我那时候做的节目就是客家电视台的《像你这道菜》，冲你要出差，
0: 冲你要出差。
1: 你不是我来上我节目吗？
0: 语言这些事情呢，这个就证明了久了真的会忘记。我上你节目是去年的事啦，
1: 是去年。冲五亚出差，
0: 冲五亚出差，
1: 出差
0: 出差，
1: 对，对对对，就是像你这道菜。然后我把13位朋友分别呢，用13道客家料理来形容他们，然后并且帮他们做了一趟可爱的圆梦旅程。
0: 他真的很用心哦，因为刚刚已经先说了嘛，我是他其中一个座上宾。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我第一个问题是跟他说，杨小黎，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他说，你不知道我们客家的精神是什么吗？就是要请大家一起来做客啊，所以不会讲客语我们就来节目现场学嘛。
1: 对，你就学。
0: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一直以为这个节目是一个正襟危坐的客家小教室。我还想说我要做什么样的功课吗？结果把我带去了一个我圆梦的地方。
1: 对，我们带了那刻去游乐园。我觉得每一个人的起点都是很简单，让我觉得很惊讶。因为帮朋友圆梦嘛，我想说，欸，他们的梦想会不会都很远大，然后本来很担心，就问了。
0: 你说环游世界
1: 之类，像好了，豆花妹有跟我说他想要去迪士尼，我想说对不起，经费无法。对，可是他们都是很简单的想要快乐。然后像黄豪平，他唯一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这趟旅程他不是主持人，他可以好好的被服务。
0: 什么意思？
1: 然后有一些女演员像连俞涵啊、邵雨薇，她们非常少上实境节目，所以一开始会有点担心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就是一种信任吧。因为我们的 round down 其实就是一个大概，然后会给他们很多惊喜。
0: 没有啊，你们的 round down 就是一个几乎空白的内容
1: 啊。对
0: 啊，
1: 我们
0: 哎，因为小黎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制作人叫毛豆，然后毛豆来跟我们对的时候呢，他就说，啊，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制作人比较有个性一点点，所以我们的 round down 会是一个大方向。
1: 他是用个性来讲，不是说是我们制作人很难搞是不是。
0: 我也讲得比较含蓄一点。然后我说 round down 的时候，我心想说，哇，杨小黎真的，可是想想我们情绪可好像也是这样。
1: 对啊，我好像跟那刻很喜欢做一些给人惊喜的事情。
0: 对
1: 对，然后那个惊喜我们都是以人出发，比如说像好豆花，他就说他想要去鬼屋，可是我又知道他怕鬼，然后我自己也是胆小，后来我们就想一想，那我干脆带他去玩有一点点可怕的密室逃脱，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好像是把来宾抓来吓，然后他又有一种就是跟我一起完成挑战的感觉。然后像我跟那一刻啊，我也没有想过我跟他会在海盗船上面要做出画出对方的模样的这个行为哈。
0: 对，就是小黎在这个实境秀里面，当然他是一个制作人，可是他也是主持人嘛。 那他在主持的过程当中呢，由于是制作人，所以他参与了很多细节的规划。可是我们有另外一个非常优秀的叫毛豆的，我们刚刚介绍过了，他本人呢会瞒着他的主持人跟他的制作人制作一些就是主持人跟来宾都不知道的惊喜。
1: 对，而且那些惊喜很可爱，都是会让我喷泪的那一种。可能像生日的时候忽然搬出一颗寿桃啊、嗯、然后或者是他会跟来宾套好说要送我什么东西，然后不让我知道。对，就是一些默默的东西是累积起来，让整个节目它是一个有机体，它不是你看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哦，我看过这一集。我觉得看完会觉得重新喜欢上这个艺人，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地方，或者是喜欢上某一个时期的自己。
0: 嗯，因为我一直在想说，像去年啊，小黎同时做了情绪课，然后也做了我们刚刚讲到现在已经你节目上线的时候就可以观看到的这一部很棒的节目。那个时候你到底生命当中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缘分？为什么那一年很像是在，
1: 对，我一直在孵蛋。
0: 对啊，我
1: 是一个母鸡的行程，
0: 很有趣耶。2025对你来说，
1: 我觉得是一个冲破舒适圈吧。就是我一直很喜欢挑战一些有趣的事，可是那些东西我都希望它能够带给人很多疗愈的感受。那现在很多东西要是被数字绑架，你其实很难去真的找出那种人性很纯粹的节目去做下去，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有亮点，没有那么刺激什么的。可是我就一直觉得我想要做这件事情。刚好我的同伴们，就是那些摄影师啊、企划啊什么，就是跟他们吃饭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是有过革命情感，以前很多年前一直做行脚节目很多年，然后他就说：“哎呦，来搞一个节目啦！”然后摄影师就说：“丢啦丢啦，声音真的是这样子，
0: 声音真的是
1: 真的是这样子，丢啦丢啦，哦，来啦来啦，这样。”我就你知道，我就觉得那是很可爱、很草根性的一种邀请，然后觉得嗯，跟这些人一起完成一件事一定很棒、很有趣，然后就跟我的导演毛豆就两个人就 OK， 他写企划，我出脑袋，然后就到处去投案，然后最后就是客家电视台对这个题材有兴趣。那当然客语嘛，也是一个挑战。对我来讲，我是一个一直在慢慢学的人，但我非常感谢我的来宾好朋友，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就跟那客一样，我不会讲客语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没有关系，你可以学，你可以学。然后我们现场有客语老师吴正迪，然后可以就是从玩的方式来学客语。我就发现，我的来宾都很聪明，就是尽管他可能发音讲不出来，可是他有时候都听得已经七七八八了，这就是一种成就感。然后像那一刻那一集的时候，我也觉得我们两个虽然是在游乐园玩得很疯。可是我觉得我都会抓到我朋友内心里面某一块还没有完成的渴望。像那一刻我那一集其实蛮感动的，就是所有听众听他声音这么多年，你每天觉得说啊，他对自己声音就是500%的自信，一定是从以前就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但其实他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的挫折跟重新把自己拼回来，才有了现在的那一刻。所以我觉得每一个来宾，
0: 你看啊，他就是都在那个实境节目上讲这种话。我们这种平常没有在露脸上镜头的人齁，就看到镜头就已经在紧张，那他也可以讲这种话，有过感性的，我的妈，我就是不知道跟谁学的。
1: 是你吧，是你。
0: 就同时有一种天哪，杨小黎这招我好喜欢哦。可是当下，因为以前我是主持人的时候，我都可以幸，也不能说幸灾乐祸，但是就是饶富趣味的看着来宾有这个。
1: 然后现在换我，因为那刻那一集他就是整个实话，他在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假装一直在吃东西，但心思根本不在食物上。
0: 我跟你讲，而且你知道那个时候已经专注到，来，我这道菜是什么呢？可以先讲对不对？
1: 可以。
0: 我这道菜叫面趴板。
1: 对，
0: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三个字，
1: 因为
0: 那是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反应，那我学客语好了。原来这才是目的。
1: 对，他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把他的感性开关先关起来，不然他可能就会把他的首次节目上的落泪献给了我。
0: 对呀、啊，我想说天哪，我没有意识到这个节目要涨价，因为通告单上面有游乐园嘛。然后我们在拍摄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哦。就是听众朋友，你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有时候欢乐哦。然后包含做菜也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环节，因为就像你这道菜嘛，所以最后我们会做一个菜。可是制作人跟导演用心的地方，就是在他会在这里面忽然间穿插一个重击送给你，不是重击哦，是重击哦。
1: 对。
0: 然后你就进来，记住我这边抢那个酱油到底要倒多少的时候，
1: 对，就突然进来。因为 每一个朋友他像的那一道菜，客家料理其实都是有一些精神跟故事。嗯，那像我说内客式面帕饭，就是因为它是我最喜欢吃的客家料理。嗯、那在这二十多年的岁月当中，哎，有二十
0: 有了
1: 有了，对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可能是很平凡的问候，但总是。

会让你想到那一个最朴实的香气。然后像豆花妹的，我就说它很像牛问水，它是一个像马奇的东西。我跟你讲，那根本大家都觉得那个没有难度嘛，怎么可能会失败呢？那一道菜，结果十三道菜也就只有它的那一道没有熟。然后我们咬下去的时候，我就说：“哎、欸，好像没有熟哎、欸。”然后傻眼，但我就说：“哎、欸。”

0: 然后我们在面对这个料理还要悟出一个人生的哲学，然后还讲得很有道理。
1: 就是因为真的是好朋友，我才能。我其实那时候毛豆在问我说，好，13道菜对应这13个好朋友，你会马上想到哪些料理？我其实是不假思索，我把一些我认知的客家料理，我全部把它的名单 OK 先找出来，我就开始在看，其实每一道料理就浮出我的朋友的脸了，马上那个连接是非常直觉的。然后在过程当中我也觉得哇，就是越像他们的这道菜我就越来越起劲，然后我厨艺很可怕，所以呢做出来的成品通常是有点落差，但是因为有落差，所以那道成品就变成只会留在节目里面我们共同的回忆。
0: 真的，因为这个也是我想很多的朋友要去上小黎的节目的时候会先问小黎，就是说可是制作人我不太会做菜耶，
1: 真的是没有关系哦。
0: 接下来杨小黎就会讲一句非常有说服力，他就说我都在做菜了，你在怕什么呢？
1: 对啊，
0: 为什么有道理耶，
1: 是不是
0: 就我认识了杨小黎那我应该可以。
1: 对啊，所以我其实也不是反其道而行，我们就是很真实的做自己，我也没有为了节目一定要让自己去上什么妈妈教室上两个月然后才能来做菜，我觉得就是展现出你的直觉跟野性跟你在最放松的状态里面会做的选择，就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很珍贵的地方。
0: 对，我们现在要先来听这一首歌曲了，其实也是在我们在录情绪课前后应该就他们有规划要做的一个主题曲。
1: 跟你讲这个也没有起心动念就是我邀了陈千文来当我的嘉宾，然后在收尾的时候他很爱唱歌，我就说那要不要我们来写一首主题曲啊，然后我们就在节目上就哼哼唱唱，然后就真的哼了一个曲调出来。
0: 我还以为是什么从长计议的事，
1: 没有。然后后来我就说，那都已经出来了，要不要进录音室用啊？好啊，就进录音室唱好了。就变成一个主题曲了，然后就变成正式主题曲，然后我就把它版权买过来。
0: 可是我觉得很可爱耶，这歌曲完全看起来像是我为什么一开始想说，就是因为我很常访歌手嘛。那我想说如果要为一个实境秀打造一部主题曲，它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它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然后它也需要去想想看那个氛围要怎么样契合，你知道我们做企划这些小细节组合起来才叫做一个好的企划嘛。结果我没想到有些时候企划还真的是一些缘分哦。
1: 对啊，而且因为我们在淡水河畔，然后就这首歌写出来的当下两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的开心跟温暖，当然有请专业的老师去混音编曲什么的，哇，出来我觉得我跟陈千文的默契也是了不起，因为他要的东西是大家可以哼唱之外又很有质感，因为他其实是一个细节控，所以他对于那个编曲他说加一点弦乐进去会展现出这个节目的质感，可是我们的词又非常的简单，所以大家可以朗朗上口，就算你不会讲客语你可能都会唱。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我们现在有机会在央广来收听这一首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1: 《冲亚出彩》。

0: 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是你熟悉的杨小丽。
1: 嗨，是我。
0: 但是今天呢，他带着一个他的作品来到节目现场，所以还是由我来服务他。我来服务他的原因是因为这出作品我收到了他很多照顾跟服务，无微不至的照顾。但必须要说的事情是，因为这是小丽第一次当电视节目的制作人。说实在话，从一个明星、演员、主持人变成

0: 制作人的时候，我想那个应该不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可能是那一年的情绪课。
1: 哇，我就是从一个应该爬小山的人，不小心就是爬了一下玉山。
0: Oh my god！
1: 嗯，因为我觉得你可能从一些自平台或者是自媒体去做这些事情，它有一种玩票性。可是当你做的节目是一个电视节目的时候，它要顾及的层面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那客台它其实也给我很多空间，然后帮助我去修很多很多的细节啊，包括要怎么就是符合法规的啊，符合什么什么什么。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大概一年半吧，从起心动念到真的去要开始拍摄，拍摄完然后再后制，到现在已经进入了就是播出然后宣传嘛，我觉得那真的是生了一个孩子诶。然后你会觉得当你是个艺人的时候，你可能在意的是怎么自己的表现，或者是今天 OK 这个节目它带给你什么样子的加分。可是当我是个制作人的时候，我是在看每一集我的来宾，我的专注力全部在他们身上。我会因为哇千文好可爱好有人缘，然后觉得露出姨母笑，然后看到哇昌宪就是好自然，就是谢谢他帮我节目带来这么多好的能量，或者是哇就是那一刻你有这一面，你愿意在节目里面露出让大家看，我非常感谢。就是变成我把自己摆的真的是蛮小的，但那个小是我很自在的一个位置，因为我让我的朋友们觉得很舒适，然后才会愿意展现出他们其实跟一般荧幕上不太一样的样子。
0: 小黎刚刚讲了一个 我自己非常有感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可能真的我们年纪也不能说很老啦，但是嘴软
1: 这也不小啦，不小了。
0: 对，就是也是有些社会经历跟人生的历练之后，其实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当我们觉得我们要挑战一件事情或是登一个山是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有些时候反而是让自己变得很小很小的时候欸，而不是说什么哇我要变成，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我们都经历过那个我们要撑出自己是一个专业主持人，是一个专业演员，然后你很努力了，可是别人却会说人都很好哦，他们愿意给你的建议都是很温柔很善良，可他你会听出他们说哦小黎我觉得其实你可以放轻松一点，那一刻我觉得你不要这么用力，那我心里想说可是我很努力啊。那你刚刚提到的那个哲学，其实我反而觉得有些时候放下才是一种挑战。
1: 对，而且把自己放得很小的时候，你会去感谢很多东西。
0: 嗯，
1: 像我当了制作人之后，你会知道每一分钱花在什么地方嘛。所以当就是比如说好蔡昌宪那一集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因为天色没有那么好，所以那个碧海蓝天看起来有点灰灰的，然后那时候导演就跟我说要不要调光，这个因为一般就有调光，但是要不要再更高级的调光，然后我看一看我就说好，我觉得值得，然后我就花了一大笔钱就是把那个乌乌的天空变成了碧海蓝天。然后在播出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有做这件事，这个制作人就是把预算用到就是完全的见底，
0: 他就是完全让这个控管预算的 AKA 他的母亲
1: 对，
0: 一直想说我又要再开这个我又要再花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概念。
1: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第一次当制作人，除了我觉得求好心切之外，比较像是我的个性，我觉得至少你要做你就是真的要做出一个你自己80岁回头看都还是会很喜欢的作品。
0: 我赞成。
1: 对啊，你的节目也是啊，你总不会都是什么乱交差然后到80岁之后说没
0: 我
1: 没有
0: 做
1: 过那个
0: 节
1: 目，
0: 不可能，我真的做不到这件事。
1: 啊，
0: 所以我觉得小黎刚刚提到的其实是一个我自己哦觉得很难的一件事情，是过往我们在当主持人只要专心做好主持人这件事情的时候都已经是个挑战了，因为你随时要做什么样的反应，然后你随着这个媒介是视觉的还是听觉的，你会有不一样的状态。但现在变成是制作人的时候，你要试着拉很远来看，然后你要做出每一个不容易的决策，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很值得的修炼吧。
1: 而且我觉得在这条路上的同伴，因为你们应该说大家看的方向是一样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伙伴，包括像摄影师啊、企划、啊、导演，他们其实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职位所负担的。比如说我的导演啊，他其实一开始他就是我的 ChatGPT， 因为我是一个脑袋可能很多 idea， 可是我的执行的那种比如说输出的文字啊或者企划就是能力很弱，就像我大学报告都是出一张嘴然后那一刻会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报告是一样的道理。对，这个完全就不否认，就是我就是这方面我非常的不擅长。
0: 嗯，
1: 但

0: 导演他可以把我脑袋的东西就是变成一本一本很棒的企划书，然后把我脑袋的 idea 变成一本一本的脚本，包括到现在啊，我们在做这个宣传的一些片花啊或什么的，我只要有一个想法，他其实剪出来的东西都跟我想要的很像，
1: 默契真的好好哦。
0: 对，然后他也是一个很理性又很感性的人，你知道爱恨分明那一种，所以你也可以感受到，他这一集很爱我的来宾，或者他这一集还好，他这一集就是一个导演，
1: 请不要说是谁。
0: 但是其实很少啦，很少，因为他几乎就是真的用爱在做这一件事情，所以他完全的已经付出太多，我都说。这个团队少了任何一个人，这个节目都不可能会出现。
1: 有些时候做节目啊，大家看到的是实际上的成品，可是那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字齁，真的不是说假的呢。
0: 我真的很感谢我13个来宾，你想想看，很多人有什么邵雨薇啊、连玉涵啊，然后什么豆花妹温真菱啊，他们都是演员嘛，很少去上这种实境节目。
1: 而且有些时候你还要他想上，你也得在这个时间点，他真的刚好可以耶，他没有在一个角色里面，或是没有在一个档期被 book 走的状态。
0: 我要考量他们现在的状态适不适合，然后他们也会，因为我都不会直接敲艺人，我会先确认他们的意愿之后，就是真的找他们经纪窗口去谈这件事情。所以我要非常谢谢经纪人们帮忙，因为预算真的没有办法像他们这种，可能真的是商业的价嘛，但当然也是我觉得问心无愧的价嘛，因为我真的听过有一些杀价杀得很可怕，制作单位真的不要，
1: 这制作人都做无法下手，
0: 真的不要。对，所以在过程当中，我是真的很感谢他们愿意跟我出来玩，而且他们真的是用玩的心态耶，
1: 感觉得出来。
0: 对啊，你看女演员耶，
1: 对，因为我有看到一些画面的片段，然后包含了连玉涵，你知道连玉涵平常就是偏一个冷静或冷面笑这样的状态，他那天是到政大对不对，
0: 对，玩到疯掉啊。然后像雨薇很少，他几乎没有上过实境秀，也是因为就是哦，跟我一起出来玩好啊，然后也是放得很松。那其实像其他，比如说像你啊，像郑迪、像千文啊，这些就是一些很熟很熟，然后文怡啊，都是那种快十几年的朋友了。然后这个状态又不太一样，他们就是一个家人，所以我都把我的朋友分类，比如说像你们这些的十几年交情的啊，他跟就是这种属于革命家人情感组。然后呢，像豆花他们那种叫做默默关心女神组，他们都是那种会远端的关心你。然后我还找了像郝邵文，他叫做谢谢你回在我的记忆中。
1: 等一下，他有想要被归类的这个名称吗？听起来像是。
0: 不是，因为你想想看嘛，多少人说我们对啊，一起活在大家的回忆里，然后谢谢我的童年里有他的陪伴。然后像邵大伦，大伦哥，你平常看他就是啊嘻嘻哈哈，可是其实他上了节目，在这个节目里他可以比较沉静的去舒服的做自己，我也觉得很了不起。像黄豪平也是啊，陪他去爬山，然后他就放空爬一爬啊，隔天忽然膝盖给我发炎，我说我们昨天爬很多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宅在家里的喜剧贵公子，然后我就说不行，我要带你去做一些有益身体健康的事，我就带他去爬山。结果就是他们都呈现出自己真的是很不一样的一面，然后自己都吓到。
1: 如果你是听众，或者是你平常是小黎的观众，你可能会讶异于小黎的脑袋里面会有这一些缜密的企划安排。但身为一个从大学就听他是怎么样完成这些事情的过程，然后陪他一起完成这些事的人，他真的是脑袋动很快哦。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脑袋动很快是你要怎么样去首先做到自己真的很喜欢的事情之外，也有那一种我可以随时切换视角到我让来宾也喜欢，然后让观众也可以找到共感。为什么要做分类？原因是因为这一些分类它会有不一样的对照跟感受，还有受众。然后就像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哇，那个默默关心女神组基本上就是非常建议你可以回去捞我们之前那一天的情绪课做的女演员情感劳动。比方说你听完连玉涵那一集，你听完豆花那一集，然后你再去看他们在那个节目上面的表现，我觉得你会有一种哇，原来作为一个女演员，其实他们把那个劳动现场直接搬来给你看，但是那个劳动是他们认为有非常多回馈的一种，他们愿意，然后他们觉得小黎值得，我即便我很少上实境节目，我都会愿意为了他去，
0: 真的很感动，而且他们还在事后会说我怎么觉得好像去玩，我觉得不是工作，就是那种回馈，因为他们都不是会属于那种说假话的场面话。

0: 的人，所以喜欢就是喜欢。
1: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播的这首歌呢，是我刚刚跳了半天，他决定出来的一首歌。诶，他就是曾经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但好像真的留下了一个印记。因为你怎么挑歌的时候会优先想到他？我想他如果在录音室外有知道这件事的话，他一定会非常的感动。
0: 对，因为这首歌的其实只要音乐一下就有画面出现诶。然后在这个好啦，这个歌曲的男主角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也觉得哇，在拍这一集我很感动，因为连朱延平导演都有出现。
1: Oh my god！
0: 我觉得那是也不能说就是什么，可能像年轻一点的已经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样的年代，但对很多我这个年代的朋友来讲，那是一个很美好的年代。
1: 我们来听歌，你就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了。

0: 就是就像刚刚讲到被他归类在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1: 对对对。
0: 这听起来像是什么，我现在看到你我眼里只

0: 有祝福的那种状态。
1: 我那天真的是这样在看待他，因为他带了他的老婆跟小孩来，
0: 好幸福。
1: 你想想看，就是一个以前四五岁在你旁边裸体，对，裸体抓着屁屁跑来跑去的小男孩，他现在已经是一家之主，然后他也展现出他很不为人知的一面，他很沉稳。然后在大家的印象中，那个搞笑的小子，他其实已经是一个爸爸了。
0: 其实你在节目里面，我觉得也做到了一个让我自己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不管我自己作为来宾，或我听你在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你都有试着在做。作为一个来宾的时候，他可以有些时候忽然间看到他过去的自己。
1: 我总觉得啊，人一直往前冲，然后有时候都忘了要回头看看自己走过哪些路，所以就会很迷茫的一直看着眼前可能得不到的东西，或是还没有得到的东西。其实回头看你会发现，哇，其实每个人都走了很远，很不容易才到这个点，所以偶尔要回头去看看自己累积了什么，然后为什么变成现在的自己，你才能够更清楚未来要怎么走下去。
0: 那我问你，如果今天在这个节目现在推出面对大家的时候，你有了你刚刚讲的那些心路历程，但有没有哪一个时间点的那个状态是你会觉得说我干嘛懒这件事情？我
1: 常常啊、
0: 哦、天哪、啊、我都快看不到我自己了。
1: 就是当你钱已经烧光然后一直在垫钱的时候就是应该是说节目它就是你会一个时期，然后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可以请领一笔款项嘛，但是那个请款速度是缓慢的，所以当你在一直要录影的时候，就是一直在烧钱，出一个班可能就是就是五十几万跑不掉这样对，所以你就会那个时候有一阵子啊，我一直在录了个一半的时候，我就是有一点资金已经周转不灵了，然后我又一直硬盯着，然后每一个人的薪水我都是在两个礼拜内一定发，我就觉得天哪，我压力好大，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想要去借钱去贷款，就是我要把这节目做起来、欸、
0: 所以人家说什么，比方说未来要拍电影啊，未来要做电视，把房子卖掉或什么，这些真的都不是夸张的，
1: 不是夸张，因为有时候你不是为了自己，你是为了你身边的人，因为每一个人就出了班，他们就是可能就是靠这一笔钱在他们家的支出啊，那你就是一定要实现你的承诺嘛，什么时候给钱就什么时候给钱啊。对，所以其实在那一段时间我就觉得不行，我一阵子已经就是累到了，就是已经开始长皮蛇啊什么什么那一种，后来我就让自己说不行，我要设一个停损点，我先把前面的东西整理好，剪接的差不多，我再继续出班，不然我就像是一个失控的列车一直往前冲，一定会出轨。诶，这样讲哈
0: 我觉得你最后这一段有非常多的标题，有心人士都可以来利用、欸、
1: 对失控列车一定会出轨
0: 什么东西。不过真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是某一种压力边缘的时候反而要留时间跟力气给自己的一个关键。
1: 而且我觉得我做了节目之后变得很清晰，就是以前会觉得哦，这是60分钟的节目的话拍了90分钟啊，那剪掉那很可惜。我后来到最后啊看我就说哦，这个可以拿掉，那个可以拿掉，我可以变得非常的冷静跟利落的去选择要跟不要，然后我的导演帮我非常多的忙，他有的时候会先把他觉得不好的这些拿掉了，就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会纠结这件事情。
0: 他很贴心耶、欸、
1: 对，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很容易内耗的人，所以他就会先把一些他觉得我可能会内耗的东西就啪啪啪先拿掉，然后包括像来宾有的时候就不小心掏心掏肺讲太多，然后事后会说我刚刚好像讲太多，那个可以不要播吗对，我们也是绝对会把那个东西拿掉，尽管它有多精彩。
0: 当然，
1: 对，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伙伴共事起来，它就会是一个很舒服、很舒服的状态。
0: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子走完了一招制作人之后，请问一下，因为大家很爱这样子问嘛，就是比方说他如果同时出唱片跟有演戏，人家就问他说那当歌手跟当什么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啊，那现在问你当好一个主持人跟当一个制作人你比较喜欢哪一个？
1: 哇，很烦耶、欸、我很贪心，我两个都要
0: 你说 even 已经经过了这么多，我跟你说杨小李是一个喜欢把乐观带给别人的人，所以我在节目上面呢我也通常不会就是爆他太多雷啦跟那个太多料啦，但是因为作为一个在旁边看的人，我是很清楚知道这当中真的有很多的不容易。
1: 对，
0: 你说即便这些事情结束之后，你还是
1: 你想想看，我都已经当制作人加主持人都撑过来了，我应该就不需要再选择我要往哪边走了吧？我可以一起当啊！
0: 哎、欸，
1: 都走过来了， 干嘛走回头路啊？
0: 有道理耶。
1: 对啊，辛苦是一件事，但是我撑过来了就是一件事，那就不要再回头了，我可以。
0: 回头的时候通常是告诉那个在困惑的自己，没有关系，绝对没有问题。
1: 对，
0: 但是我们是带着他一起往前走。
1: 对，但是如果有人问我说，欸，我现在同时想要当制作人跟主持人可以吗？我就跟他说，非常辛苦哦，你要越过非常多座的高山，你要跳入非常多条的河流哦，你才能够就是死里逃生的回复到你现在的状态。
0: 好，节目今天找了杨小黎回娘家，主要就是因为这一出非常好看的电视节目《像你这道菜》已经在客家电视台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有任何语言上面的鸿沟。作为一个在这里面其中一集的来宾，我可以告诉你完全没有问题，真正大丈夫的。
1: Yes, yes。
0: 对，所以一定要好好的去感受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这些事情，然后你再回头听我接下来要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会非常的有趣。
1: 不会还有最后一个什么问题吧？
0: 有问题，没有惊喜，有问题。
1: 好，好，
0: 嗯，我们也没有像你那么坏。
1: OK，
0: 那个可能留给别的节目吧。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哦，如果说今天要让你可以搭着时光机回到你前面这13集录影的某一天，你会回去哪一个时刻跟那个时候的自己说一句什么样的话？
1: 我会想要回到跟那一刻出游乐园的那一天。
0: 你要干嘛？
1: 因为我那天长了皮蛇很痛，所以我想要回到那一天，然后我不想要长皮蛇。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理性来看待这件事哦。欸，请问你回到那一天就可以阻止你自己长皮蛇吗？
1: 对，我觉得应该可以，因为那一阵子压力太大，都没什么在睡觉，所以啊，回到那天可能来不及了，所以我应该再回到。我真的是在看狮子的时候，忽然间就屁股越来越痛。好，我要回到，我想要回到我一开始起心动念的那一天。
0: 嗯，
1: 然后我要跟他讲说，做吧，没什么好怕的，你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0: 他会相信你哦。
1: 会，他会相信我。
0: 做吧，一切都很值得的。
1: 对，
0: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我想当年的自己大概也是这样子相信着的啦。
1: 我现在也必须这样相信着，因为毕竟就是节目还在播嘛，然后后续其实我很希望这个节目可以继续发酵下去，但我已经慢慢的感受很多事情不是自己能够控制的，但我就是尽力的跟我的伙伴一起去做，然后把我这么多朋友可爱温暖的一面可以分享给更多喜欢他们的观众。每个礼拜一礼拜二的下午3点在客家电视台17频道，然后同时在 YouTube 也会全集上，所以请大家可以在 YouTube 看也 OK 的。
0: 你要在一个休假的下午茶时间配着你的美食一起看也很 OK， 或者任何时候配饭看，那你就在线上的时候去感受这一切。
1: 是的，然后也可以追踪我们的像你这道菜的粉丝专页，里面也有很多的讯息。
0: 今天非常感谢杨小黎回到了你的娘家。我们节目的最后要播一首歌曲，我跟你说，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搭配我们那一集的时候，那个他本人在搭海盗船的时候，我真的是，欸，真的太夸张了，你们自己看就知道了，我不告诉你一些小细节，留给你自己观赏的乐趣。到那个时候，请你脑袋里面浮现这首歌，这首歌是蔡依林的《海盗》。那天的情绪课，谢谢小黎今天来，
1: 谢谢，下次见。
2: It's time to dance, it's time to dance. Dance, look up.

0: 前台后，
1: 文武双全，
0: 南音北调，
1: 畅所欲言，
0: 带你游赏戏台好风景，
1: 带你见识戏曲大场面，戏曲真少年，台湾文武平。
2: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中央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为您播出的戏曲大场面，
1: 台湾文武饼，
2: 我是 Polo，
1: 我是伊万。
2: 是的，常听台湾文武饼的听众朋友一定都知道，我跟柚子是虔诚的田都元帅信徒。
1: 没错，我们都是祖师爷的爷宝啊。
2: 对，没错。然后因为我们是梨园子弟嘛，就是说我们在戏曲这个行业工作，所以就会拜我们的行业神。那像比如说以我们歌仔戏就是拜田都元帅。对，那其实你知道吗？台湾戏曲学院其实里面有一个祖师堂
1: 哦，
2: 对，其实他供奉的也是我们的戏曲祖师爷。
1: 那我想问哦，因为台湾戏曲学院呢、啊，它有歌仔戏学系，有京剧学系，然后有
2: 客家学系，
1: 有客家学系，然后还有民俗技艺系嘛，
2: 还有戏曲音乐学系。
1: 对，那据我所知，就是京剧所拜的祖师爷跟歌仔戏所拜的祖师爷就是不同人了。
2: 对，
1: 那这样子祖师堂里面要供奉的是哪一位呢？
2: 哎，对，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呢，就是我们这个台湾戏曲学院祖师堂的主委
1: 哦，宫庙的主委，
2: 咱
1: 要来加码了。
2: 对，我们的学校居然里面有主委耶！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台湾戏曲学院祖师堂的现任主委谢子修，子修来到现场。
3: 嗨，大家好，我是子修。
2: 哎，子修现在是大四，
3: 对
2: 对，即将要毕业，踏入职场了。
3: 对啊，步入社会，
2: 还有要继续从事梨园这项工作吗？
3: 还是会啊，对这方面还是保持着有着热忱
2: 哦。祖师堂的主委，
3: 对
2: 这件事情，在读书的时候有认知自己可能做到这个工作吗？
3: 有，其实当踏入到木栅校区的时候，就蛮想参加这个活动的。
2: 真的，
3: 真的，
2: 为什么？为什么？
3: 因为我本身对宫庙就有特殊的热忱，就很喜欢传统这些活动。
2: 嗯，
3: 然后当知道有祖师堂，又是学生可以自己去主导这些活动的时候。就想说，哎、欸，想要去玩，去尝试看看。
2: 嗯，
3: 对啊。
2: 各位听众朋友，你知道吗？台湾戏曲学院祖师堂里面的管理委员会，
1: 管理委员会，
2: 对哦，是的，是学生自治的。
1: 哦，那要怎么成为主委啊？
3: 两年会有一次的云端报名。
1: 云端报名，
3: 报名完之后我们会现场保杯、
1: 那会有连任吗？
3: 不会，
1: 不会有连任，所以你的任期最多就是两年，
3: 最多两年，除非延毕。
1: 哦，
2: 你通常大一进来，因为
3: 不熟悉，
2: 对，大家都还不熟悉的情况下、所以你到真正可以去当主委的时候，应该都已经大二大三，
3: 对
2: 吧？因为你两年一次嘛，这样。哦，所以说你那时候是去保杯，
1: 要保掉贵也不会叫你当这个主委啊？
3: 我们就特别，我们是三个系三个主委，就是一个系一个。然后通常就是那个戏曲最高的、就是取最高不为首的去当主委。
1: 哦，
2: 所以你是歌仔戏系的代表。
3: 对，
1: 你那时候保的姑爷，
3: 我刚看到有六个不会吧？
1: 哇，很厉害耶。
2: 对，
1: 如果是过年时间有六个杯，感觉都可以抽到一些什么汽车摩托车了。
3: 对啊，我们要去保那100万的，但没有保的。
2: 那我们戏曲学院祖师堂刚刚介绍说，比如说我们歌仔戏拜的是田都元帅、那这样戏曲学院祖师堂供奉的是，
3: 我们供奉的是梨园祖师，然后他是唐明皇李隆基。对啊，
2: 因为一般来说，因为最早的时候戏曲学院其实还是以京剧为主这样子，那所以说那当时我们的祖师爷就是从、很早期的时候就坐镇在我们的木栅校区、那我刚刚说要分享的是，其实在我念台湾戏曲学院的时期，大概是
1: long time ago，
2: 可是其实我们那个时代在将近20年前、其实 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我不太知道我们有祖师堂在那个地方。
1: 那个时候祖师堂是怎么运作啊？
2: 因为以前是一个就是
3: 管理伯伯，
2: 对，一个伯伯、
1: 哦、
2: 对，他就是学校的一个类似公有型的人的人、这样子，
1: 所以他会每天去给祖师爷上香拜拜这种的吗？
2: 对、对、
1: 但是刚才你刚刚说就是你们的那个祖师堂供奉的是唐明皇、但我有听过一个都市传说、就是戏曲学院的祖师爷的旁边的坐骑是一只大麦丁狗
2: 啊，那个是我们歌仔戏学系的田都元帅。
1: 对，所以不一样，
3: 不一样，
2: 对，不一样，
3: 不一样，因为祖师有分很多种，就是京剧的就是唐明皇，然后歌仔戏的就是田都元帅，然后还有其他的像是华光大帝啊、孟府郎君，就是都有这些戏王爷这些戏神存在，
2: 对、
3: 就是大家的祖师都不一样，对啊，
1: 所以你如果是在当主委的时候，其实拜的也跟大家一样，就是唐明皇，可是你回到自己的戏的时候，就是拜田都元帅，
3: 对。
2: 对，那你刚刚讲的那个那一尊是在我们内湖校区，嗯，对，然后内湖校区的歌仔戏学系供奉的是田都元帅，然后他旁边那个鸡犬嘛，就是一只鸡一只狗狗，嗯，那只狗狗就是大麦丁。
1: 哦，原来是这样，不同校区啦，
2: 对 对,
1: 對，管区也有点不太一样。
2: 對對對對，
1: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但是就是比如说以汤明煌为主，就是我们那个木栅校区整个就是由他来掌管。
1: 有没有可能这是全台湾所有大专院校里面唯一一个公费来资助的一个信仰神明呢？
3: 有可能，
1: 有可能。
3: 因为目前在其他学校我没有看到，
1: 没有听说过。
3: 对,
1: 對,
3: 對,
2: 對，因为其实即便说大家都有行业神啦，嗯，比如说你是如果是工业的，你要拜
1: 鲁班公，
2: 对，鲁班公之类的，嗯。那但是好像没有听过说哪一个学校的什么工程系，然后他们有供奉行业神，
1: 好像没有哎，欸。
2: 对对，可是我们偏偏我们台湾戏剧学院就有这样子的文化，哦，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1: 所以你是从小就喜欢庙会文化？
3: 应该是说我在国中那时候刚好喜欢庙会文化，嗯，然后有幸参加到歌仔戏的演出，嗯，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可以先上来台北这边学一些基本功夫，嗯，然后回去之后再发展也比较好发展，
2: 嗯，对啊。哦，那你把掉这个诸位的角色的时候，你都做些什么事情？
3: 就是每天要去上面帮他换茶点香，嗯，然后拜拜，然后有时候初一十五就会准备花啊，然后一些饼干啊，然后小金
2: 做。所以我以为这是庙公要做的事情，
3: 啊，因为我们没有庙公，就是
1: 就是
3: 好丢江公间。
1: 哎，可是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大学生的作息来讲，非常的不太符合
2: 对
1: 一般的常理，欸。
2: 对啊，
1: 因为一般大学生，我想当年我在当大学生的时候，都是夜冲夜游，然后熬夜嘛。
2: 对，
1: 可是你要早上起床，他有一个固定的时间点，你不可以中午才去给他奉茶呢。
2: 对，而且通常大学生就是中午来，然后才会提着一袋早餐，嗯，来上课。
1: 你有没有跟祖师爷请假过？就啊，我今天真的起不来，祖师爷，你今天茶晚一点再喝。
3: 有啊。有时候真的太累了，我就啊睡一下，下午再去好了。
2: 可以这样子是不是，
1: 可以跟他请假，
3: 没办法，合情合理，只有一个人而已，不能强迫。
1: 哦，没有排班哦，
3: 没有排班。
1: 哎，欸，那这个不是好差事，欸，是苦差事，欸，
3: 对啊，有时候之前不在的时候，还要请别人去帮我用一下。嗯，
1: 啊，还要欠别人人情，
3: 还要欠，对对对
2: 对,
3: 对。
2: 那除了你刚刚讲到说要奉茶，然后要帮他清理擦桌子，嗯，这样等等之外呢？
3: 等等之外，就是除了一年两度的换跑活动，
2: 哎，这是什么活动？
3: 就是我们有分春季跟冬季的换跑，然后春季换跑是祝寿大典，嗯，然后冬季换跑是冬天到了，然后就帮他换一身衣服，就让他可以避寒，然后过新年。

0: 这样子。
1: 哦，
2: 就是帮主师爷瓦沙，
1: 是所有的这个主师爷都会有换袍跟这种的习俗吗？
0: 嗯，没有，因为像是我们内湖校区他们的京剧团也有主师爷，嗯，但他们就是分开台，
1: 嗯，
0: 开台仪式，然后他们就没有换袍的这个活动。
1: 嗯，對
0: 對對，
2: 但是就是只有我们的木栅校区有换袍这个活动。
0: 对，
2: 那换袍仪式大概要做哪些事情啊？
0: 就是换袍我们会有帮他换衣服换帽子，然后会让大家来认供，让大家参加这个活动，
2: 嗯，
0: 然后我们认供的贡品有行当五升，然后跟饼干燕王的试验品。
2: 对
0: 对, 對，
2: 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叫行当五升。
0: 行当五升就是我们有分五个行当，是生蛋浸末丑，
2: 嗯，
0: 那生就是花生，
2: 嗯，
0: 然后蛋就是鸡蛋，
2: 嗯，
0: 然后浸就是盐巴，然后末是蚕豆，然后丑是豆腐。
2: 哦，
1: 为什么生要拜花生呢？
0: 因为他们就是取一个谐音
1: 啊，谐音梗，
0: 花生，嗯，然后蛋就是鸡蛋这样子。
1: 那浸呢？
0: 浸是
2: 盐巴啦，
0: 盐巴，
2: 哦，因为撒盐巴感觉很像是就是驱邪的概念，啊。
1: 那末为什么是拜
2: 蚕豆？
0: 这我就不知道，我可以问一下，
2: 就是
1: 问一下前辈。
2: 对，前辈传统传下来，
0: 他们之前就说要拜蚕豆，我们就哦，好好，那就拜吧。嗯，
1: 哦，那丑是
0: 豆腐
1: 脸，
2: 对，豆腐块这样子。嗯，因为像比如说我们是早期在学校读书，然后后来在学校教书，那其实我们也是到这几年，每年都会收到这个，比如说祖师爷的春季换袍大典，或是冬季换袍大典的，问你要不要认供，
1: 嗯，
2: 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会去说啊，比如说我如果是学什么行当的，然后他们就会来认供说，哦，我这是祖师爷的祭品，就是由我来就是负责这样子，然后或是我们就会去比如说捐那个什么矿泉水，对不对？
0: 捐香捐水，
2: 对对对，嗯，然后就是一些未来学生可以使用得到的一些食物这样子，
1: 哦，
2: 对，然后还有一些香火，然后大家就是去捐钱
0: 认供，
2: 那捐来的这些钱呢，全部都到你的口袋了？
0: 没有啦，但是到主师长功德箱里面然后后来要办活动我们就可以用这些钱去办活动。
2: 哦，那一般来讲会办什么活动？
0: 祝寿大典啊，然后换袍大典，这些都是需要花费不少经费的活动
1: 啊，因为毕竟祝寿你还是要买一些寿桃寿面啊。
2: 对，
1: 嗯，换袍会需要帮他做新衣服吗？
0: 不用，就是如果有人要做新的话，我们就换新的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固定两套去换这样。
1: 嗯
2: 啊，那两套，比如说换下来之后，那个衣服要放在哪里？
0: 就是收起来，然后放在我们的柜子里面。
2: 哦，需要清洗它吗？
0: 不用，
2: 不用。
0: 对，
2: 因为可是它每天就是穿在身上，就是可能会比如说有些灰尘啊，或者
0: 是就是我们都会拿那个刷子把它刷一刷，因为那是锈的东西就不好清洗。
2: 哎，欸，跟我们的戏服
1: 一样，
2: 哦，
1: 戏服
2: 一样。对，對對，那说酒精吗？还是什么？
0: 没有没有，
2: 都不用，
0: 就是，都不用。
2: 就是把祖师爷的衣服换下来，
1: 因为毕竟祖师爷不会流汗啊又不像你们演员会臭臭需要酒精消毒。
2: 对耶，
1: 对不对？
2: 突破盲肠，
1: 祖师爷都香香的啊
0: 对啊，嗯，不然这样我要把他穿特纱了
2: 然后我知道像我们的那个祖师堂的这几个活动啊，我们都还会号召学校的学生来扮仙。
1: 哦，
0: 祝寿大典啊，还是换袍，我们都希望就是可以有扮仙仪式，那不论是音乐系的村北管排场也好，
2: 嗯，
0: 还是我们歌仔戏的大幅扮仙这样也好，嗯，那我们扮仙有分一般的三仙，
2: 嗯，
0: 然后还有醉八仙，嗯，然后我还有尝试扮过天官赐福。
1: 哦，
0: 对对 对, 對，
2: 嗯，就是号召，因为我们学校演馆本本嘛，什么没有，就是演员最多，
1: 嗯，
2: 对，然后乐师也是，
1: 嗯，
2: 对，然后他们就是等于是会帮主师爷办一场 party。
1: 哎，欸，可是我自己都觉得很好奇的是，像现在大学生啊，尤其高中大学生，就是最难掌控的，因为他们就是爱自由，爱安排自己的生活，
2: 对，
1: 也不能说爱。就是这个就是他们的生活，
2: 对，
1: 那你要怎么约束他们在祖师爷生日的这一天一起来帮忙呢？
2: 嗯，
0: 就只能靠人情还有大家对祖师信仰的热忱。
1: 哦，
0: 因为大家毕竟是吃离远的饭嘛，
1: 嗯，
0: 对，然后大家还是想说啊，祖师爷生日一年两次，那就去帮忙。
1: 嗯，
0: 对啊，就一起大家劳累这样。
1: 嗯，
2: 那就你的认知，比如说你每天都会去祖师堂够讨够位嘛，嗯，这样子，你觉得我们学校的学生哦，去拜祖师爷的数量多不多？
0: 算多
1: 哦，
0: 我觉得算多，嗯，就是大家对祖师的热忱还是存在的，
1: 嗯，
2: 哦，大家有这个共识，
0: 大家有这个共识，
2: 真的，我觉得这跟我在读书的时候落差比较蛮大的，
1: 哦，
2: 对的，因为以前就我们就说不太知道说哦楼上有祖师堂，可能真的会去拜的，就是，
1: 嗯，
2: 我觉得学生的参与度不高，他可能知道说哦我们学校有祖师爷，嗯，可是这几年真的是就是自从把这个祖师堂变成学生自治了之后，
1: 嗯，
2: 对，然后他们就开始哇真的蓬勃的像一个很认真的宫庙。
1: 对，据我所知前几年其实还有跟旁边的宫庙有高博。
0: 对对 对, 對，
2: 你可以介绍一下那一次的活动吗？
0: 那一次盛大演出嘛，然后盛大举办祝寿大典，
2: 嗯，
0: 然后有邀请木栅附近的宫庙，
2: 嗯，
0: 就是跟主比如像是木栅中顺庙这样，
2: 嗯，
0: 然后还有其他有认识的 公庙一起来参加这些活动。
1: 嗯，
0: 对对对对，
2: 好像出去绕境的样子，就是
1: 有出去绕境哦，
0: 就是去请神明回来啊。
2: 对
0: 对对对，
1: 好酷哦。
2: 对，然后就在我们的学校的中庭这样子，然后有歌仔戏科，然后就演谢戏一台这样。
1: 那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说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等一下下一段我再来问问这个问题。
2: 好好 OK， 好期待你要问什么问题。
3: 传艺之路的晨曦是人生功课还是礼物？
4: 我就觉得我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
5: 外朋友嘞，吃喝玩乐我都在随身活了。
3: 文化使命的磨练是一技之长还是志业？
6: 就是每天都要哭，每天都要哭。
7: 我唔捌甲我妈妈多说啥鬼，即出也一直介笑咪。
8: 基本上我们信神哈，安得起信。
3: 创新的尽头是传统，传统的延续是耕耘。
9: 大家好，好就是好，好就是好，哪讲哪点头。
3: 台湾囡仔的台湾文武兵。
2: 戏曲大场面，
1: 台湾文武兵，
2: 我是 Polo，
1: 我是伊万。
2: 是的，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隐藏在台湾戏曲学院的某一间神秘地方的一个组织，
1: 而且非常的灵验，
2: 真的。
1: 大家尤其在这个期末考前都一定会去拜拜，还有什么金奖前啊，
2: 还有演出前，
1: 对
2: ，大家一定没有办法想象现在的大学生，可是其实，在我们的学校里面是有祖师堂的，
1: 我们是有一些神秘的管理力量啊。
2: 对，所以其实不是只有我们台湾文武兵两位主持人是野宝，其实整个那个台湾戏曲学院里面，其实里面有一堆野宝。
1: 对，
2: 那既然有主事堂，我们势必就要有那个管理的人员。
1: 管理魏万辉，
2: 对，管理魏万辉来代理主委。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的主事堂主委谢子修，子修来到现场。
0: 嗨，大家好，我是子修。
1: 因为这个主委的任期啊，通常都是到毕业，或者是说你可能两年任期到就结束嘛。那像一般很多外面的庙啊，就很多那种楼主啊，拔楼主拔料，他可能下一年换了别的楼主。
2: 对。
1: 他就把那个神明请一个分灵回家，
2: 欸，
1: 对不对？
2: 对。
1: 那像祖师堂有没有这种习俗，或是过去有没有这个案例啊？
0: 过去是没有，但是我们有小的木牌，就是结缘木牌，欸，啊，只限我们当过主委的人有而已。
1: 哦，是哦。
0: 对对对对对。
2: 你们这么自肥哦？
0: 对啊，
2: 我都不知道有这件事。
1: 不是，因为毕竟你跟他培养比较久的感情啊，
2: 对啦，
1: 每天都会跟祖师爷就是跟他有一些情感上面的交流。
2: 除非你前一天就熬夜了爬不起来吗？
1: 没有，也是会请假啊。
2: 对，也是。所以说你们每一个当过主委的都有祖师爷的
0: 令牌，
2: 令牌，
0: 小令牌。
2: 哇，
1: 好酷哦。
2: 对，然后就我知道你们之前还是帮祖师爷打另外一个分身，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对。那个分身是什么作用？
0: 副驾就是如果像我们在木栅演艺厅演出啊，然后大家请主持人去看，我们就会请副驾过去。
2: 对，戏曲学院的学生非常的迷信，
0: 对 对， 對，
1: 真的，
2: 请主持人去看演出这件事，
0: 就在旁边而已。
1: 可是其实说真的，传统戏班的主持人一向都是坐在后台啊，他们都会跟着戏班去演出表演的，很合理耶。
2: 但是你知道我们有太多戏了，然后如果同时间有好几个戏在演出，那主持人要去看哪边？
1: 他有两尊，
2: 那对，所以后来说他们才打造了令牌
1: 哦。
2: 对，所以就会有让副驾，
0: 对啊，對，就有副驾。
2: 对，
1: 见牌如见人。
2: 对对对，然后就他们就会请令牌，然后到演出的现场，然后坐镇。
1: 哇，好酷哦，
2: 对不对？
1: 哎，那我想要请问，就是我前几天才刚看完那个戏曲学院的《金银天狗》，
2: 哎，
1: 那后台有祖师爷在吗？
0: 后台有戏曲中心三四堂的主持也在
1: 对。
2: 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去过戏曲中，应该说很多听众朋友都去过戏曲中心看表演，但是没有去过戏曲中心的
1: 后台。
2: 对，但是戏曲中心的后台其实也有一个三圣宫，然后是里面是供奉，也是这个梨园主持堂明皇。
1: 对
2: 对，就是其实你就知道从此就可以知道说他戏曲人真的是
0: 非常迷信，
1: 非常迷信。我们非常相信这些神秘学的力量。对，因为毕竟我的母团，我以前在台湾豫剧
0: 团，
1: 我们的排练场，他现在其实同时也是一个黑箱剧场嘛，
2: 对，
1: 也是有
0: 田都元帅，
1: 对，也是田都元帅在那边。
2: 对，那上一段有聊到说子修非常的喜欢参与宫庙活动，那你记得你是觉得是什么契机让你会觉得说，哦，我很想去靠近这个文化，或者说你跟神明之间有什么样子的渊源？
0: 我记得是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阿嬷带我去看热闹，然后一看之后就整个爱上，然后之后因为我是台南人，那台南宫庙也很多，我们就四处去参加，然后去认识啊，然后去搞鬼。但是在外面的宫庙来说的话，现在的年纪还算太小，所以大家就不太会去信任你的话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变成说你还是只能听他老七不为郎。但来到这边，哦，好不容易有学生可以掌控了天下了。

0: 终于换我做主场了。
1: 我要做准备做主屋已经照顾啊。
2: 所以说你基本上你在如果在主事堂有这个经
1: 营主委经验。
2: 主委经验，对对对，他就可以成为你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履历。
0: 对对对。
2: 对，那如果你未来要想为公庙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嗯、你可能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
0: 对对，就是经验。
2: 哦，那你最喜欢公庙文化的什么地方？
0: 绕境吧。
1: 哦、oh。
0: 我觉得绕境是一个我很非常喜欢的，就是绕境啊，然后神明祝寿当天的活动，就是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事情。
2: 可是有时候你知道大家看到那些活动，就是他可能表面上风风光光很体面很热闹这样，但是其实他事前需要有很多的准备工作。
0: 对，第一个最麻烦的就是金钱的部分。
1: 嗯，
0: 然后再就是像当天绕境的地方啊，会经过的地方都要先跟那边的大庙说。
2: 嗯，
0: 然后再加上还要去公务机关申请那个
1: 路权。
0: 对，都要申请路权、哦、除此之外就是事前准备嘛，就是无论是便当啊、衣服啊还是阵头，然后还有当天神会交代的哦，安泽洗干还是规定被处罚，这些事情都是蛮麻烦的。
1: 嗯，
0: 对对对。
2: 那还有重点是你庙会要热闹就要很多人，那就要绕廊。比如说你在做主事堂做事的话、嗯、你找人，就是你除了靠人员以外你还有什么样子的手法？
0: 就是靠人员之外就是用学校的手法，像是什么嘉奖啊还是
1: 用主师爷的
0: 名义、啊、OC, 对对对 对, 對, 對，
1: 用主师爷的名义发那个公众信给大家。
0: 对对 对, 對, 對、
2: 哦、原来如此。对 对, 對，难怪我就是常常收到那个主师爷邀请函，然后他们都会直接把主师爷的
0: 照片贴上去，
2: 就是放在那个邀请函上，
1: 大家都不敢把它删掉、欸、那个打开的朋友都会不敢不出席。
2: 对,
1: 對，
0: 还有老师说可以寄电子档嘛，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丢掉，怕不尊敬。
2: 哎、欸，对耶，所以有老师想到这件事情。
0: 对对对，老师跟我讲过这件事情。
2: 哦，所以说像比如说连这个邀请函都是你要负责去设计跟印制。
0: 对，就是设计完之后印制，然后再亲手写老师的名字再送给老师。
2: 有，我有感受到、這個、
1: 也是蛮辛苦的、欸、
2: 真的、
1: 嗯、
2: 我刚刚会聊到说他亲手设计这件事情，是因为子修在我们的主事堂里面就是做了非常多的周边商品。
1: 对，我有拿到春联。
2: 对，我们好几年前有非常可爱的这个戏剧春联。对，然后他就会放在我们的主事堂，然后让大家自由的
1: 去随喜捐献。
2: 对，随喜，然后或是去取用这样子，如果你喜欢的话。那除了春联以外，
0: 我们还有小神医。
2: 欸、
1: 神医，
0: 小神医，
1: 嗯，
0: 就是小件
1: 的、
0: 那個、
1: 它的作用是什么？
0: 就是保平安，有点类似平安符的概念。
1: 嗯、
0: 哦，对对对 对,
2: 對，那他把它做成是一个衣服的样子，
1: 好酷哦！你都去哪里想到这些灵感啊？
0: 他们这些是比较之前的人做的，
1: 嗯，
0: 对。然后像我近期有做毛巾啊，跟衣服、
1: 嗯、
0: 这个类的东西，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就是参考外面的活动吧，因为我讲求一个比较整体性啊，就是大家都穿一样的比较好看。
1: 嗯，
0: 对对对 对,
2: 對。那比如说你做了这些周边商品，大部分都 拿来做什么事情？它可以引发什么效应？
0: 就是第一个就是让大家觉得说，哦，我们整体性蛮一致的，
1: 哦，有个归属感啊。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再加上说，哦，主师的衣服穿在身上，有的人就觉得哦很吓趴、啊、还是什么之类的。
1: 对，还、哦、是一个身份地位的象征，
2: 而且是那个神光护体的感觉。對對對對，
1: 真的有，
2: 穿出去都不用怕妖魔鬼怪这样。對對對對
0: 對，
2: 而且穿上去就觉得，哦，我觉得演出感觉我的嗓子可以再多唱高两个音，
1: 有可能哦。
2: 对
0: 对对对，就是主师保护嘛。
2: 对，
0: 那、
2: 嗯啊、在学校有没有跟你一样，就是一样很热衷这些事情的人？
0: 有啊，都是会有、嗯、然后就一起来当主委这样。
2: 会吵架吗？
0: 不会，
2: 真的
0: 真的不会
2: 哦，
0: 因为他们办不管事。
2: 嘿，
0: 对，就是我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
2: 哦，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想说有意见分歧的时候其实也可以保不会解决啊。
2: 哎、欸、也是啦，
1: 对不
2: 对,
1: 對,
2: 對, 對，就让他让主事业来做主，
0: 把问题丢给他。
1: 对
0: 对对对。
2: 那一般来说齁，听众朋友听到现在一定会觉得这群人真的是很奇怪齁。
1: 会吗？
2: 就是身处这个传统行业，就是其实我们真的还是非常的、嗯、信仰齁，就信仰这些，就是虽然是听起来是玄学的一个状况这样子，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主师爷的存在其实让我们知道说，哦，我们在做其实都有人在看护，都有人在看。
1: 嗯，而其实戏班的相关的一些禁忌啊规矩啊其实也是蛮多的。那在侍奉或者是帮主师爷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或者是一般人可能比较少会听到的一些规矩？
0: 嗯，比较少
1: 哦，
0: 但在演出部分的规矩跟禁忌就多了
2: 哦。
0: 对对
2: 对,
0: 對，
2: 因为子修是我们的歌仔戏学系的学生，那自己在外面他也有一个剧团，而且也常常在外面参与演出，所以其实你参与演出已经很多年的时间。
0: 大概从我开始学习到现在有快十年的学习经验、
2: 哦、
0: 对。
2: 子修年纪不大呢。
1: 对啊，大四。
2: 对，二十出头而已。
0: 对，二十出头。
2: 所以从十几岁就去演戏、
0: 嗯、对
2: 对。那你听过什么样子的禁忌？

0: 我听过，就是我们外台的戏箱，因为在学校的戏箱都是用白色箱子装着，但外台戏箱是一卡浪，然后我们浪里面有分，就是装头盔就是头盔浪，然后装衣服就是火鞋浪，然后装所有的道具的我们就叫它招待浪，那最多进阶就是头盔浪跟招待浪。
1: 为什么？
0: 因为头盔浪是头盔，那头盔就是一个官的象征，就是头盔浪是不能做的，这是禁忌。对对，
2: 因为里面可能会有什么皇帝 的头盔，对，或是什么大官的头盔、宰相的头盔、关公的头盔，对。那 你一般来讲，我们的传统的人，你也不会去摸人家的头啊，你不会去坐在人家的头上啊，这样哦。所以头盔浪是不可以做的，
0: 对，头盔浪是不能做的。
2: 对，那你刚第二个讲好招待浪，
0: 招待浪，
2: 对，
0: 招待浪里面放最多禁忌的东西，
1: 例如说
0: 婴儿。因为我们就是有人说大师兄，有人说海莉亚，因为
2: 戏曲的演出里面很常都要有抱小孩的桥段，对，所以说里面会有婴儿，
0: 对，还有菜桃
1: ，
0: 是因为外台戏班都会有时候要把人杀死嘛，那就需要有一个象征性的代表，就是一颗人头，那颗假的人头我们都会称它为菜桃，对。
2: 菜头。
1: 那为什么他们也是不能做吗？还是说
0: 招待浪的话，它是这些禁忌是不能摸，就是有些地方不能摸。对，就像是我刚刚说的菜头，因为它是人头嘛，所以它脖子的地方都是血还是什么的，那个地方就不能摸，只能抓它的头发起来。
1: 那有没有人真的曾经就是去诊这样子摸了一下，发生什么事？
0: 然后听说就是演出的时候就烧瞎，就整个闭成这样。
2: 因为它在喉咙的位置啊。
0: 对。
2: 对，就是在脖子嘛，所以说摸下去就是会磨瞎，
1: 好酷哦。
2: 对，前辈都会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1: 所以这些是你去念戏曲学院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或是学长姐他们会跟你们耳提面命这些传统吗？
0: 不会
1: 不会，
0: 因为戏曲学院没有这么多，就是他们这些东西都是要有用到才会拿出来，那用到的话都是道具组在管，那其他人就不会去碰这些东西，这些是在外面野台的文化才会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原来是这样。
2: 对，因为毕竟你在学校体系一个教育体系来讲的话，他会尽可能的让你就是比如说用科学的方法去解释，或者是说就是我们就是依循着一种就是当代社会的眼光这样，所以说就很多传统的不管是禁忌也好或是传统的习性也好，可能就比较少出现在学校里面这样。那除非说我们的学生他有在外面招条这样子，所以才会了解这些民间的文化这样子。对，
1: 好酷哦。
2: 今天的子修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就介绍就是这个神秘的组织，就我们的祖师堂文化，
1: 对，帮我们揭秘啦。
2: 没错没错，然后就相信的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神奇，就是哇，原来学校里面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一个
1: 学生组织
2: 机制这样子。好，那我们接下来来一个快问快答。你比较害怕祖师爷还是比较怕老师？
0: 比较怕老师。
1: 是哦，
0: 老师会骂人，祖师爷不会。
1: 祖师爷还可以请假，
0: 他只会安静的看完你做完一件事情。
2: 可是你如果偷偷做了一些什么，就是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老师可能不知道，但是祖师爷都知道，
0: 那他也不能讲。
1: 他最多只能托梦捏屁股。對對對對，
2: 那你不会怕被捏屁股吗？
0: 还是会啊，但就想说平常应该是不会吧。
2: 那你会因为这样就是知道祖师爷在看，所以你就做事情会更谨慎更认真吗？
0: 不会，因为我本来做事就蛮谨慎蛮认真的。
1: 陷阱题啊，陷阱题。
2: 也是也是。第二题，你在当祖师堂的时候会遇到学弟学妹们来跟你询问跟祖师爷相关的事情吗？
0: 会，就是想说他是谁，然后你们在干嘛，你们换跑的时候你们现在在干嘛，
2: 就跟我们问的问题一样。对所以说这些问题都是你的常备的一些解答，
0: 对，
2: 都必须要放在口袋里面这样。好，第三题就是那你从事这不管是戏曲的表演跟宫庙文化也好，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觉得比较玄的经验？
0: 比较玄的经验吗？就是我之前因为主持人有一个神龛，然后还有换跑之前都要先把他请出神龛。通常就是神明请出神龛之后就要用东西把那个神龛盖起来。然后我没有盖起来，我想说没事，我也忘记了。然后就当天晚上就梦到说有不好的东西跑进去神龛里面。然后隔天我才想到对，我忘记拿屏风把它遮起来了。对，然后后面对对对，然后我就去跟他烧香道歉。对，
2: 所以你当天就接收
1: 好及时的梦哦。
2: 对，当天就接收到这个指令了，这样子。
0: 对，
2: 然后就还好有处理好，
0: 有处理好。
2: 哇，
0: 对啊，
2: 好啦，那你毕业之后你还继续

0: 这样我也是给你尽心尽力的服务。
1: 对啊，对他爱，我觉得就是我常常跟他说，欸，我需要什么，还是我想要认识什么大咖演员啊什么，他也都会帮助我。
0: 哦，
1: 对对对对对，嗯，
2: 所以说你觉得他在这个戏曲的行业上还是其实有带给你很多的帮助。
1: 对对对，他对我蛮好的，蛮照顾的。
2: 哦，okay， 听起来在讲一个隔壁的什么
1: 邻居吗？
2: 大哥之类的，对不对？好啦，那这样听完这一集，听众朋友想必知道是为什么我们的对祖师爷有这么重要的一个关系跟一个感受。
0: 欸，那我要问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一般如果你不是戏曲学院的学生，是可以进去祖师堂拜拜的吗？
1: 我们有粉专，那如果你真的有想来的话，也可以私讯我们的粉专。
0: 哦，
1: 对对对，
0: 主委会亲自为您介绍。
1: 对，我会到校门口接送你这样子。
0: 哎，服务很好。哎，
2: 好了，听众朋友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台湾戏曲学院祖师堂哦。我们今天谢谢子秀来到现场，
0: 谢谢子秀。

0: 来自不同地方的影视人，为台湾影视注入新力量，让世界看见台湾软实力。口碑特映会，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是
2: 口碑特映会，
1: 我是张启乐，
2: 我是郑伟博。
1: 哇，上个礼拜的节目好精彩，
2: 还算紧凑吧？
1: 紧凑，哇！紧凑到不行，
2: 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会不会觉得，这个韦伯在过去访了这么多的来宾之后，终于他是什么藏大绝招在最后
1: 哦，在最后，
2: 在最后才知道，原来主持人有这么多话可以讲。对，
1: 那最后两集我们来聊一些什么呢？
2: 我觉得我真的还是很热爱台湾的整个内容产业，甚至后来还跨到了就是职业运动。我觉得哈，你很多的观众朋友以前就是很娱乐的这个走向，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这个职业运动，职业棒球、职业篮球、职业排球，这个职业运动也越来越娱乐化。
1: 对，没错，没错，
2: 对，有啦啦队，然后很好看的秀，然后全场一起的，就是一起去应援啊、共鸣啊，甚至是在大巨蛋的主题日，可以找像韩国的水袋女王全恩飞来啊 ，CN Blue 也要来啊，
1: 没错，
2: 主题日都变成演唱会了。
1: 对，甚至。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看那种球赛比看知名歌手的演唱会还要好看呢、啊，
2: 所以就是我就会讲说，现在这叫做 sportainment， 就是职业运动这个体育的娱乐化，那同时呢，这个娱乐产业也职业运动化，因为娱乐产业有很多的这些节目，是不是就会找啦啦队、找球星，然后上了节目，然后也就是增加了这些职业运动的这些元素，对，那他们一样都是在去争夺观众的眼球时间，
1: 是，
2: 所以他们是在同一个象限里面，
1: 是，
2: 对啊，然后你就看到这个大巨蛋的这个就是启用，然后当我们的棒球 P12 拿到冠军，打进了 WBC。之后棒球的热潮就回来了，
1: 是没错，
2: 然后你看在上一个球季场均人数就破万了，所以真的还蛮令人感动的，而且它又增加了更多娱乐的效果，
1: 没错没错，
2: 你看我们是不是很厉害就可以转到职业运动了，毕竟我曾经也当过职业篮球联盟的执行长，
1: 是，
2: 这也是很特别了吧，
1: 是
2: 对，然后我们就把很多的这个娱乐元素统统都放进来，所以说我们可以跟大家聊的包含了从电影，然后这个影视产业，
1: 对，
2: 我们也可以聊体育跟啦啦队，
1: 对
2: 对，啦啦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台湾的奇迹啊，台湾真的是啦啦队大联盟等级的，你说不管是这一波就是从韩国带进来的，或者是说我们也有别于美国的这种热力士是很健美的，或者说日本甚至还会后空翻的这一种竞技体操型的，台湾已经长出一个特别的样子了，
1: 是是，
2: 对啊，所以说现在甚至是很多人都一票难求，就是法香区啦啦队的法香第一排，
1: 没错，
2: 那个要用年票啊，或者是说就是要很特殊的这个就是始终的球迷的资格才能够拿到，

0: 所以真的也都不一样。你
1: 对
0: 我蛮想问阿 Ben 就是说从你一个港仔来台湾，成为台湾女婿的这个心情，你去看这个现象，是你以前在香港没有经历过的吧？
1: 对对，我觉得我蛮幸运，可以在这一波那个浪潮台湾的体育的浪潮。对，香港虽然那个足球好像大家都觉得啊，香港就很爱踢足球，
0: 对，
1: 可是在我的成长的年代它已经过，我觉得已经不是一个风潮。
0: 你知道吗，我小时候都是看香港明星足球队在踢，
1: 啊，
0: 那个慈善球赛，对不对？
1: 啊，现在他们还有了，那个
0: 还有，啊，
1: 那个球队还有了，
0: 哦，
1: 可是那个平均
0: 年龄
1: 应该比你跟我都要大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们从小看志伟哥在踢。
1: 对
0: 不对，
1: 啊，现在还在踢，
0: 还在踢，
1: 还在，
0: 厉害，啊，
1: 所以他们的平均年龄比我们都要大。好，那因为香港速度太快嘛，大家没有机会可以真的像台湾那样慢慢去享受，去感受嘛，还是没有那个空间嘛，我不知道。反正呢，我感觉上呢，就很多所谓的体育没办法跟娱乐扣得很紧，
0: 对，
1: 然后也没办法把它所谓的做大。对，你没办法做到一个有娱乐性的，你就没办法吸引到人。
0: 对啊，
1: 没办法有人来，你也没办法做大，
0: 然后也没办法赚到钱。也因为这样子，大家就开始去产生一种两派的论战，你知道吗？你到底去球场看的是球赛、球员，还是看啦啦队？
1: 我觉得无所谓啊。
0: 对，就是只要愿意进场，只要共同参与，享受那个氛围，
1: 对，
0: 就是好事。
1: 对啊，你管他是看女生还是看那个球，对不对？
0: 对，
1: 他愿意买票进场，然后带给那个场内的气氛，我觉得已经很 OK 啦。
0: 而且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多元包容的地方，欸，你看我们的啦啦队除了本土之外，其实像兄弟队也有香港小显，就是香港的队员。
1: 对对对，
0: 然后哇，光韩国的就是各队加起来已经差不多30个韩元咯。
1: 30个。
0: 对，然后还有日本的。哇，所以说其实台湾真的是一个把各种应援人才人炉都来到了台湾。
1: 哇，你讲的那么丰富那么精彩，搞不好可以弄一个节目哦。
0: 哎，我们来想想，说不定如果这个我们的反响好，观众朋友也喜欢，我们就来再搞一个
1: 啊！好好好 ，OK， 好，回到我们口碑特映会，影视产业呢，在台湾，我觉得这几年呢，有它的难处，但也有让人怎么说亮眼的地方。
0: 有，它还是有作品不断的发生，还是有不断有热情的这个朋友们加入到产业。
1: 嗯，
0: 然后我也在我过去的经验当中，因为这两年来主要在专注于就是内容项目的投资嘛，那我们也看到了很多故事创作者，然后同时也期许跟我们给予到我们尽我们所能的帮助，是帮助大家就是刚讲的这个商业能力、商业意识的增强，因为你唯有更敏锐的，不管是财务的管理、成本的控管，然后这个就是收益的这个计算，或者说你的这个继续创造明星制度，大家想要看明星进电影院，或者说看 OTT， 对，不断的造星，那以及让所有参与者都要有商业的意识，尤其是像编剧也需要有商业的这个人才，
1: 是，
0: 那我们都在倡议跟推进的这个事情。所以其实像在我现在服务的这个就台湾大哥大，我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做商业编剧人才养成计划。
1: 哦，
0: 对，因为你看到是在这个韩国的很多的这些编剧老师、这些编剧的大姐们，他们都是非常会写商业题材跟吸人眼球的故事，创意十足，然后又商业性很好。
1: 是，
0: 那在台湾过去呢，可能受到台湾电影这个新浪潮、台湾新电影的这个影响，很多是作者论，是我的这个导演跟我编剧，我想要说出一个怎么样的故事给大家听。但其实现在在这个年代，你要反过来的是，这整个世界不只是台湾了，
1: 是
0: 这整个世界想要看什么故事，你可以端出什么样的有商业性，然后让能够吸人眼球的故事跟题材才出来。我觉得我们的编剧人才也要不断的在这一方面精进。
1: OK， 好，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词，
0: 对，
1: 那个词叫做明星，影视作品就必须要有那个影视的明星。
0: 对，
1: 但我也听很多人说啊，现在没有明星了。那你怎么看待现在的明星，或者是以前的大家所认为的明星，跟现在有什么不一样？
0: 其实我们小时候在看明星的时候，哇，真的是大明星耶，张起乐以前也是大明星啊，对不对？
1: 从来没有。
0: 但是你看，
1: 我也想
0: 在港星来台时代，哇，那个时候对不对？四大天王啊，然后
1: 是
0: 对，通通都来台湾发唱片。然后那个时候其实 就是明星很重要，大家会因为明星我买你的唱片、嗯、我会因为明星去看你的演唱会、嗯、然后因为明星我去看电影，所以说在整个娱乐产业的这个发展当中，明星制度一直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嗯、不管是好莱坞，不管是宝莱坞，不管是台湾、香港、中大中国区、大中华区都要、
1: 嗯、
0: 对。但是呢，就是你说有没有断层，好，我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小时候艺人跟明星的关系非常好，然后通常很多就是不是艺人就是媒体，
1: 嗯，
0: 媒体也都会帮艺人写很多好的新闻，
1: 嗯，
0: 对，大家维持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对。可是后来因为有狗仔队的出现，
1: 是
0: 明星是造神的产业，
1: 嗯，
0: 对不对？现在大家都会讲说男神女神，可是当狗仔队出现八卦的时候，他是在毁掉这个造神的这个事情，而产生了一个去神格化的这些，就是艺人再也没有那么神秘了，
1: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会被提报很多事情，所以明星是慢慢就没了，
1: 嗯，
0: 对啊，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随着这个社群网站跟这个时代的变迁，大家都在想说，我到底是要一个平易近人跟你互动，很就像你旁边的邻家男孩女孩的这一种艺人表演者，还是要一个遥不可及很有神秘感的明星？这也是大家要去想的，因为时代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对。因为这样子明星也在改变，明星可能也透过社群，然后也不再像以前那个样子，
1: 对对，
0: 所以再下来会遇到另外一个新的挑战，就是 AI
1: 是、啊、对，
0: AI 也会发生这一种，就是说、嗯、我昨天才接到一通电话，他说他要用 AI 来拍电影，成本会大幅的降低、
1: 嗯、
0: 可是呢他也愿意花钱请艺人授权他的AI 头像
1: AI, 嗯，
0: 对，就等于艺人我只要今天来一天把这个我的膜让你通通扫好，甚至之后就你不用自己去演了，未来观众到底会不会买单？
1: 嗯，
0: 对，这也是一个思考哦。
1: 是，
0: 那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哦、嗯，今天如果是一个木村拓哉或者是刘德华、谢霆锋的 AI 人，
1: 嗯，
0: 他拍的一个不管是像霍去病也好，或者变形金刚也好，这种爽度很高的 AI 电影，你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看？
1: 是，
0: 这个是第一个大家要去思考的问题。
1: 是，
0: 第二个问题是我连大明星的AI 人那个形象我都不买了，因为我就自己去生成一个新的 AI 或虚拟偶像，
1: 嗯，
0: 然后大家会不会买单？
1: 嗯，
0: 这就是下一个我觉得在明星制度上面跟在 AI 时代我们会面对的问题，现在都一切都不可知哦。
1: 是是是，
0: 对。
1: 那所以因为电视跟电影啊，它都是虚拟化的，对我来讲，
0: 对，
1: 它不是一个所谓的实体是什么？真的是明星或艺人或演员本身。
0: 是。
1: 那所以你提到那个 AI， 那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有什么还不能够完全取代，就真的是现场。
0: 啊、哦、对。
1: 现场的演出。那例如球赛啦啦队都是现场的。
0: 是。
1: 你没办法虚拟。
0: 演唱会也是啊。
1: 演唱会也是。
0: 你看疫情之后演唱会根本是大爆发。
1: 嗯。
0: 有多少人一天到晚都是演唱会的票买不到。
1: 对。
0: 对啊，然后演唱会一场又一场的办，然后生意真的非常好。
1: 是是，
0: 对，所以沉浸式的娱乐体验这件事情，它会持续的下去。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就会讲嘛，哈，你说电视收视率不好，但是呢，新闻跟 live 的运动赛事，它可能还可以维持住电视的收视率。
1: 嗯，
0: 然后呢，实体的感受，我买票去看球赛，
1: 嗯，
0: 感受那个现场的氛围跟互动，
1: 是，是
0: 或者说我买票去看周杰伦、张惠妹、蔡依林的演唱会，
1: 是，
0: 那也是一种。
1: 是，
0: 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火在现在。
1: 嗯，
0: 对啊。
1: 那到未来呢，因为 AI 的发展，
0: 对，
1: 我觉得你刚刚所说的未来一定都会出现，甚至真的以后都真的不需要演员也有这个可能性。观众买不买单我不知道，但我马上联想到的就是、对台湾的观众，或许你不买单一个虚拟的许光汉，但是可能印度能够接受，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人，
0: 有可能，
1: 对，我根本就不是要追那个 idol， 只要你的作品好看，我就可以接受，
0: 对，
1: 有可能会发展出这个所谓的脉络出来，
0: 没错，
1: 对，但是我觉得人的本质，你是 AI 目前呢、是没办法完全取代。
0: 我希望在我跟阿边退休之前，我们都不要被取代，虽然很难，他现在真的是进步的非常非常快，
1: 对，
0: 你现在 AI
1: 蛮可怕的，
0: 现在你看。之前大家说拍霍去病那个短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现在的发展，它后面的技术，甚至是到年底的发展，可能都会不一样。
1: 对对
0: 对啊，
1: 而且是 突然间出现的，
0: 没错，
1: 所有事情。
0: 你说 ChatGPT 前几年我们都在用，用得很开心，结果一个 Gemini 出现，
1: 对，
0: 影响很大的，
1: 完全 KO 了。
0: 对啊，
1: 所以时代真的转变得太快。这之前的两集，韦伯一直在讲过去美好的时光，
0: 是，
1: 对不对啊？我其实蛮多的感叹。我自己也有曾经我自己所谓的美好的时光，
0: 对
1: 对，但那个我觉得一来我不是想要回去做以前的事情，
0: 嗯，
1: 人都长大了，
0: 是啊，
1: 有些事情我现在做的话未必好看，所以我不是想要追回以前的那个感觉。可是你会很明显看到，就算你现在有这种所谓的本事能力做回以前的事情，现在也出来也不一定有人买单，
0: 对，
1: 因为科技也好，人家的眼光接受度都完全改变了。
0: 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阅听人的这个吸收内容的习惯也变了，你看现在短影音短视频一直在不断在刺激的大脑这种短暂的快感，
1: 嗯，
0: 大家对于以前，诶，你要在想哦，我们以前看魔戒是三个钟头的电影，现在要大家坐在电影院三个钟头是不是更不容易？
1: 对对，不是完全不可能，而是那个难度越来越高，
0: 大家耐心已经会就是减少了哈。
1: 对，没有，你刚刚讲电影院，然后我马上就连接我们今天所说的内容，嗯，包括什么 AI 啊，之后的演变啊。
0: 对，
1: 那以后的电影院的发展会是怎么样？我只是很怕有一天会被淘汰，完全被淘汰。
0: 我觉得它不会死透。
1: 嗯，
0: 对，但是会改变，
1: 嗯，
0: 你说现在的电影院很多你看也在播什么，播动画还是很火，
1: 嗯，
0: 对，
1: 没错，
0: 然后他播演唱会，在电影院里面播演唱会，
1: 啊，对，
0: 然后
1: 球赛好像也有，
0: 对，
1: 对不对？
0: 对，所以他在改变当中，就是他是一个场域，然后以前可能只是播电影，
1: 嗯，
0: 然后他现在会播不同多元的内容，
1: 是，
0: 甚至是产生更多的互动，
1: 是，
0: 对，甚至有人还在电影院求婚
1: 啊，哦，对
0: 对
1: 对, 对，
0: 然后或者说，电影它是一个密闭空间，它跟你在家看这个 OTT 透过手机，你可能边洗碗边看不一样，它还是希望你能够在特定的时间仪式化的坐在这里面两个钟头，被关在里面，好好的享受这沉浸的内容。
1: 嗯，
0: 对，它不会完全被取代，
1: 嗯，
0: 但是它可能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我认识的一些影城，他们也在做一些实体的 event 啊，或者说想各种的活路，
1: 嗯，
0: 因为在疫情过后，他们的电影院的业绩即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回到疫情前的百分之百，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改变了，
1: 是，嗯，
0: 然后大家的观影习惯可能看 OTT 了，
1: 嗯，
0: 对，所以他们也在想，那怎么样可以多元的去让电影院有更不一样的业务，然后继续的就是好好的活下去。
1: 是是，那台湾的电视，因为从我刚开始接触台湾的电视，我就很羡慕，
0: 嗯，
1: 因为在我在香港做电视的年代，免费电视台真的只有两个
0: ，OK，TVB
1: 跟 ATV 两个。
0: 对，
1: 但台湾就好像免费电视台就本来就已经比香港多，然后我认识台湾的年代已经是你们每一家都会有那个叫什么
0: 机上盒吗？
1: 对对对对，
0: 那个有线电视
1: 第四台，对
0: 对，
1: 每一家每一户都会有，然后我也蛮羡慕，就是台湾到目前为止还是可以，就是艺人可以去不同的电视台参与不同的节目，
0: 对
1: 对，但香港到目前
0: 以前就是无线就是无线，
1: 对 ATV 就是
0: ATV，
1: 现在也是一样，还是一样，
0: okay，
1: 对，
0: 哇，
1: 那个生态没有改变
0: 过，过了几十年还这样，
1: 对 ATV 已经没了，
0: 嗯，
1: 虽然多了两家还是三家的电视台，可是那个制度还是没有改变
0: ，OK，
1: 对，只能对自己人。只能留在那个所谓的自己人的电视台。
0: 了解。
1: 对，所以我是那个时候的我是很羡慕。为什么我这么想来台湾发展？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0: 空间比较宽广吧。
1: 对，而且自由度大。
0: 对。
1: 你不会把我绑死。
0: 是。
1: 那当然了，你那个竞争力也是要够强，
0: 嗯，
1: 人家才会要你，你才有机会不断去跑不同的节目，不同的电视台。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怎么说呢？太弱留强，
0: 没错。
1: 你能够有这个能力，你就留下来啊；没能力，你就拜拜。我觉得这个是很理所当然的。所以我在香港啊，现在我不在香港，所以我敢讲。
0: 嗯，
1: 以前在香港，我看到很多能力不是很够，但还是有一些机会让，
0: 是，
1: 对，那就是因为
0: 时代嘛，时事
1: 一来是时代啊，二来就是因为你是跟电视台扣的太紧了，
0: 总是有机会有，总是有饭吃。
1: 对，那电视台可能也会那个盘算，反正我都要付你薪水，
0: 那我就用你
1: 啊。对，我就用啊，就算你没有这个能力，我还是会推你啊。
0: 对
1: 对，所以那。

0: 个现象面貌，我都觉得那个时候我认为台湾比较好。
1: OK，
0: 所以我才会这么希望可以来台湾发展。那当然呢，真正来到之后就发现，其实我以前也知道了，也没有那么容易了。尤其是一个外地人啊，有口音的。但是那个表面上那个
1: 包容度还是有吧，包容度
0: 有啦。可是因为我不是老外，老外就那个外观已经很明显，就你就不是台湾人。
1: 对，
0: 可是香港人跟台湾人，你看外表
1: 还是长得像。
0: 对，所以呢，那个差异性没有到跟老外比起来就真的差好远。我们比较，我香港会显得比较弱、
1: okay、
0: 那一块。所以对于，因为台湾也是很喜欢看外国人。
1: 对
0: 对。看的原因是因为啊，你看到一个外国人对于台湾的文化就很喜欢很尊重，
1: 对，
0: 然后你就感觉就很有同感嘛，对不对？那个关联性就会比较强啊，然后也可以看这个外国人对于这个事情的观感不一样，
1: 嗯，
0: 然后带出台湾的美好嘛。那我当然我也会做这个事情啊，可是因为脸的缘故跟台湾人长得没有什么差别，所以那个差异性出来没那么强烈、
1: 嗯、
0: 对，这个也算是我吃亏的地方。
1: 了解。
0: 对，那既然有韦伯这个前辈啦，可不可以给我一盏明灯啊，作为一个港仔，有点年纪的港仔艺人在台湾未来的路，我现在，你觉得我现在走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其实第一个是阿 Ben 是一个脾气还不错，然后呢、
0: 哦、真的吗？
1: 就是、
0: 你没有看到我不好的那一面。
1: 然后呢，其实人缘不错，大家都愿意找你合作，然后你也抓紧每一个合作机会的一个人啊。那我们常常都在想说，我们就把自己也要做成一个个人品牌嘛。
0: 嗯，
1: 对啊，那你就会呼应到在行销学里面的这个 STP、嗯、S 就是 segmentation、
0: 嗯。
1: 你到底你的市场区隔，你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0: 是
1: 你刚刚有讲说。哦，可能跟真正的西方人老外来讲，他一看就知道是不一样。
0: 对，
1: 那你还有什么不一样？除了口音之外呢？那其实，在台湾也有其他的香港人啊，
0: 嗯、
1: 或者说，跟台湾的本土的艺人创作者、嗯，或者说跟真的是西方来的，或者日韩来的，你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那个特色就是要拿出来。
0: 嗯，
1: 然后 T 就是 TA 嘛 ，Target Audience、
0: 嗯。对，
1: 你的目标群众，你想要瞄准谁？
0: 是，
1: 对、嗯。然后还有 P 就是 positioning、嗯。你在这个市场的位置，你想要把自己放在哪里？
0: 是，
1: 对，去想清楚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就说把自己当成个人品牌跟一个商品，你或许就会有一些轮廓出来。
0: 是，
1: 对啊，而且我觉得你确实是人缘好啊，就是说你做了一些事情，其实媒体都会报道。
0: 是，
1: 然后呢，剧组也会找你。
0: 是，
1: 对，那维持曝光度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的重要。
0: 嗯，
1: 对啊，跟大家维持很好的关系，然后不断的曝光，不断的有新的作品提升，然后因为你的主持人身份跟你的艺人身份，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平台、
0: 嗯、
1: 然后呢就是海纳百川，然后去交更多的朋友，甚至是不同产业的朋友。
0: 对对，那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嗯、所以说这就会能够跨领域的产生更多就是你甚至是没有想过的火花。
0: 嗯，
1: 对，所以是可以我们一起加油。
0: 好，一起加油。 OK， 希望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出来。
1: 对，
0: OK， 那其实呢，我相信听我们的节目呢无论是海外的还是在台湾的，可能有一些对于这个行业有一些想法，甚至梦寐以求想要踏出这个行业。
1: 不确，这应该说什么不确定的遐想吗？
0: 对，无论是幕前幕后，那你有什么建议给那些就我们的后辈？
1: 第一个就是绝对没有你想象中的光鲜亮丽
0: 哦。
1: 对
0: 对，
1: 背后有很多很辛苦的事情。那你有多大的热爱可以支撑你继续去做这件事情？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热情跟热爱很重要。
0: 嗯，
1: 然后呢，你要跟有一群朋友是能够一起扶持，然后互相鼓励，然后甚至是大家很无私的互相介绍机会，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对啊。然后虽然说这个时代或者说 Gen Z， 就是你们都觉得其实我自己，对不对？反正是 iPhone，i 什么 i 什么，
0: 是
1: i 都是自己嘛，
0: 没错。
1: 对，那除了自己之外，你还能不能想到团队？
0: 嗯，
1: 对。那能够有团队合作，毕竟你看我们在拍戏什么的都是团队合作，
0: 没错。
1: 即便是一个项目的投资，都会有不同的投资人跟监制、嗯，这也是团队合作。
0: 是，
1: 对，你千万不要只做一次就把所有人得罪了。
0: 嗯，
1: 对，要长长久久，能够长久合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嗯，了解、
1: 啊、
0: 了解，
1: 热情千万别忘。
0: 热情真的很重要。
1: 对，
0: 对，尤其是做我们这个行业，我觉得我常常跟别人说，你没有

0: 你真的不是喜欢这个行业，你做不下去。
1: 是啊，
0: 所以又说回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看到电视台，真的我看到有一些人纯粹是为了那个薪水。
1: 嗯，
0: 那个过程我觉得你痛苦我也痛苦，
1: 你还不如做别的行业，说不定赚的更多。
0: 嗯，好，反正人有一个惰性。
1: 嗯，
0: 对，
1: 我习惯了，
0: 哦，我习惯，对，这边好好没关系，反正我做的再烂我还是可以做，那就先这样吧。对，嗯，对，很多时候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懒惰的那个个性，如果飙出来真的不那么好了，我觉得。但唉，有时候看到那种状况，我自己也无奈。对，因为你没有在跟我同一个频率上面，
1: 是，
0: 那做出来的事情一定不好，但我也没办法把你拉上来，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那个想法。
1: 对，
0: 你本来就
1: 频率也不
0: 对。
1: 对
0: 对，频率不对，所以，啊，遇到这种人，对，真的蛮痛苦。好了，
1: 所以要辨识谁是你的贵人，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有贵人帮忙很重要，有真的前辈或贵人能够提携一把很重要，但是你不知道哪一个是你真正的贵人，你要想办法去辨识跟能够遇到。
0: 嗯，对对。然后你刚刚有提到了，有时候做这个行业啊，那能力虽然就真的也算是占一个蛮大的比例，可是能力不是占你全部，甚至它不是首要的。
1: 嗯，
0: 我有时候觉得，
1: 嗯，
0: 人缘，我觉得这个才是
1: 人和。
0: 对，人和。没有人的帮助，像我在台湾没有人的帮助，我怎么可能为今天坐在这个录音室。
1: 还好你朋友多，人缘好。
0: 哇，真的很感恩，对老天爷的照顾，朋友的帮助真的很重要。然后再来就是那个你个人的行为。
1: 对。
0: 对，你怎么培养出一个好的修养，对，这个也是很关键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
1: 很重要诶。
0: 对，因我觉得韦伯跟我都应该感受蛮深的。
1: 是，
0: 对，应该也你也看过很多鬼故事吧？
1: 哦，鬼故事可多了，常常在发生。
0: 可以分享一两个可以分享的，
1: 嗯，
0: 可以分享而已哦，没有说是最厉害哦。
1: 对，我刚刚有讲了嘛，就是说你每一个成功的案子背后其实都没有那么的顺利，
0: 嗯，
1: 可能从开拍到宣传，或者甚至到分钱，外面看起来是。这个如此的华美，那就你就会想到张爱玲的她曾经讲过的这个类似的话，生命就是一袭华美的袍子，上面爬满了虱子。
0: 哦，
1: 对对对。 所以你看到的光鲜亮丽并不等于后面是顺风顺水。
0: 是是，
1: 对，鬼很多啊，
0: 鬼真的蛮多的，而且有时候你以为他不是鬼，
1: 嗯，
0: 哇，一个转身真的吓到你不要不要，
1: 究竟谁是内鬼啊？
0: 但其实这个行业也是蛮有它的，怎么说呢？它的魅力
1: 魅力
0: 在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不会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把他的肝都
1: 奉献出来。
0: 对对对，那包括我跟韦伯应该都是那种，
1: 没错。
0: 确实蛮好玩的，对，因为我最近常常拍 YouTube 影片，
1: 嗯。
0: 然后我有跟一个这边的就台湾的年轻人合作，他也是刚毕业出来，然后最近一个月我们常常跑不同的地方去拍影片，
1: 嗯，
0: 然后他最近有跟我讲一句话，虽然很累，可是整个过程很有趣。
1: 对，
0: 如果你真的不怕这个累，其实我们的工作每一天都在玩。
1: 是啊，
0: 对，我们真的是在玩，没错。
1: 我常常都会讲说，这个行业你必须要有热情，你一旦有了热情，你热爱它，虽然累，但不会苦。
0: 嗯，
1: 可是如果你不热爱，你会觉得很苦。
0: 对对对，
1: 人生短短在世几十年，真的不要这么委屈自己。
0: 没错，
1: 对，
0: 如果觉得不适合，回头是岸。
1: 是啊，是啊，
0: 是主，对
1: 对，
0: 对岸在旁边，
1: 就在旁边，
0: 回头就好了，
1: 我们帮你摆渡。对。
0: 好了，哎，真的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这一期就剩下两三分钟的时间。
1: OK， 哇，
0: 对，
1: 怎么这个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
0: 讲到那个影视啦，几十年的转变真的是蛮大的。
1: 对啊，
0: 无论是那个硬体的部分呢，就包括那个电视机，
1: 都已经变这么扁了。
0: 对啊，那甚至有些人家里根本就没有电视机，
1: 或者是有些人家里有电视，但是没有订 cable 有线电视了。
0: 对，
1: 他看 YT 看 OTT 这些的，
0: 已经足够，你已经不够时间看了。
1: 其实真的，
0: 真的不够时间看。
1: 对啊，
0: 嗯，太多选择。对，
1: 然后你又有手机，然后无时无刻你还有这些 Line， 有这些 Messenger， 有这些其他的占住你时间的事物。
0: 对，没错，没错，所以。你要接触一点都不难，
1: 嗯，
0: 对，途径也 变得比以前多，
1: 对，
0: 可是竞争也变得比以前激烈，
1: 而且越来越扁平，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创作者，
0: 对，这个蛮可怕的，某个程度来说，
1: 嗯，所以也让世界改变了，
0: 对对，所以有兴趣往这个行业发展的朋友，加油吧，我只能说
1: 加油，然后有什么问题还是可以上阿Ben张启乐的 IG 或者是郑伟博的 IG 跟粉丝页，
0: 问郑伟博比较好，对对对，
1: 张启乐也非常好，
0: 对，我们都愿意提供一些所谓的建议给大家，
1: 对，所以可以 follow 一下这个我们的社群媒体，
0: 对对，
1: 或者是帮阿Ben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你的 YT 哦，
0: 没错没错，港仔张启乐的台湾生活伟博就是郑伟博嘛，微博、
1: 对，然后我有节目有这个 Talk 一杯，也有点赞升级中，还有我自己的粉丝页哦，
0: 对，好，反正希望我们都可以追踪我们的 OK， 然后
1: 我们今天真的分享了非常多肺腑之言，老实树，你知道老实树吗？以前台湾的电视台里面那个瓜哥，就是在综艺节目里面就有一个老实树，
0: 是
1: 你是讲老实话还是讲谎话，那个老实树就会倒或不倒
0: 哦。Okay、
1: 如果到现在听众朋友你还知道老实树的这个梗，就代表你是还蛮资深的，有点年纪了，
0: 有点年纪了。OK， 好，
1: 对，
0: 其实分享跟大家分享蛮开心的了，但真的节目时间不多，然后我们只有剩下个礼拜最后一集，
1: 哇，真的是美好的时光总是比较快。
0: 好了，记得了，下个礼拜最后一集一定要来收听，
1: 因为超精彩哦。
0: 对，没错，一定要来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的
1: 口碑
0: 特
1: 音
0: 会。我是张启乐，
1: 我是郑伟博，
0: 下一个礼拜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福尔摩沙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3: 福尔摩沙。
2: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 Formosa， 我是黄晨宁哦。在今天呢，刚好是5月18号。5月18号，在国际来说呢，是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哈。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应景的，因为刚好最近看到了新竹县文化局哦，他们为了迎接这样的一个国际博物馆日，还特别推出了博游竹县。风味新竹这系列活动哈，从竹北湖口到北埔尖石，串联了12座地方文化馆舍，有教堂，然后有漫画馆，也有的插着茶箱、纸箱或者老照片故事这样的空间哈。那有一些地方不只是让你看展览而已，更是像一场可以慢慢散步、慢慢生活的文化旅行。所以今天呢，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呢要邀请到，这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朱淑敏局长，请局长呢来跟大家分享他们这精彩的系列活动。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局长朱淑敏。
0: 是，非常感谢局长哦，也非常忙哈，最近这个活动都在进行嘛哈，感谢特别抽空来跟大家分享哈。那局长，我们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因为我也是透过这一次的这个访问才知道，在新竹县这边地方文物文化馆那么多啊。
1: 是，我们的文化馆遍布我们的13个乡镇里面有11个乡镇哦，所以非常多的馆舍、都非常值得大家来我们新竹。
0: 哦，那就是说因为这个新竹县这里本来自然景观，这就是很多的那个观光旅游资源嘛，对不对？
1: 是的、没错。
0: 但是现在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也有很多的这个地方文化特色，然后可以透过旅游的方式来串联来感受哈。那我先请问一下，因为你们这一次推出这个活动叫博游竹县风味新竹哈，哇，讲到新竹的风

0: 红局长自己本身是新竹人吗？
1: 是的，我们新竹风特别有名。
0: 哦，我每次想到新竹风，我就是觉得这里的米粉啊特别好。还有呢，我对新竹风印象深刻的是这里，因为那个柿饼啊，每一年如果说那个柿饼开始做的时候，新竹的九降风哈、哦、也很适合。这个对柿饼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助力哈、
1: 哦。没错，
0: 您自己个人啊，您是新竹人，你对新竹风的感受是怎么样？
1: 新竹风当然这个其实是我们身为新竹人我们自己自己心里面非常，虽然他非这个要怎么说比较好呢，
0: 就是说对对对你们来讲你已经觉得习以为常，像我们访问过那个屏东恒春那边嘛齁、
1: 是
0: 恒春那边也落山风齁、哦、他们说那个落山风如果真的吹起来的时候其实比轻度台风还大，感觉上就像那个轻度台风的样子。那你觉得你们新竹风有这么猛吗？
1: 我们新竹风也是这么猛、
0: 哎、
1: 那可是因为有这样的风，所以让我们的空气事实上是非常的清新的、
0: 哎、哦，那在什么季节来的时候风会特别大，就是冬天的时候吗？
1: 不止冬天、
0: 哦、那现在因为进入到五月份了，
1: 也是有时候也是特别的大，这个跟其他地方真的是不太一样。
0: 哦、
1: 那当然，九降风它基本上会是在秋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是特别的大。那所以它虽然是一个自然现象，哦、可是的确它也造就了我们多非常多的特产，就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哦。那这是我们自己，我自己也曾说自己就是风的女儿哦。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最大的，我们对故乡的一个依恋。好、
0: 就是真的这种风会让你觉得想起故乡那种感觉齁。
1: 是的，没错。
0: 哇，那对于游客来到新竹，您觉得要怎么去适应这个风啊？
1: 这个其实还好啊，因为其实它也不是每一天风都这么大、那来到新竹有这样的风，其实它是不同的一个生活体验哦，所以其实也是、也蛮鼓励大家的来新竹吹吹风，不管是到我们的山我们的海我们的湖啊，我们的有峨眉湖，那我们的这个海的部分的话有我们的这个新竹县的海岸线哦，就是在我们新丰竹北的海岸线，这个也都是非常的迷人，那更不用说我们的山更是迷人了，这个一定要大家一定要来我们新竹，
0: 没错，而且来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新竹风、哦、这个只有到当地你才会深刻体会到、哦、
1: 没错。
0: 那这个很有趣，因为你们今年博游竹县风味新竹这系列活动、哦、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叫做风感生活、哦、你们把新竹的风变成一种旅游或一种生活的方式，来谈一下为什么会用风感生活来当作主题好不好？
1: 好啊，好，那就是刚刚主持人提到的，大家提到新竹就想到了风，那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九降风，那所以刚刚有提到，这虽然说是一个自然现象，可它造就了我们非常多，包括我们的柿饼啊、仙草啊，哦，还有像新竹市的米粉这些特产，那所以这一次我们用博游竹县风味新竹，以这个风感生活为题，就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无形的自然元素转化为有形的文化体验路线呢，让大家一起来我们新竹，那所以这个传达的不只是说这个风吹过我们新竹的土地，也把我们客庄的产业啊，还有我们原乡的信仰，还有包括我们文人的记忆吹进我们日常生活，那所以这个风代表着我们新竹特有的生活步调跟在地的个气息，所以这次我们就串联了八个乡镇的十二个地方的文化馆舍，邀请大家一起跟风的这个轨迹哦，用这个五感体验来感受属于我们新竹的文化风味，所以这是从自然风土延伸到人文深度的一个旅行，让大家看到新竹呢不只是科技城，更是一个充满生活底蕴的新竹。
0: 所以有在这个风感生活里边哦，十二个文化馆舍串联起来哈、哦。然后
1: 是
0: 我看到一下这个活动的系列活动，第一场在琼林这里有一个叫金玉峰金米所，
1: 是的，
0: 这个听起来这个金米所感觉是蛮早期的名词呢哈、哦。
1: 没错，
0: 哎，来介绍一下这个空间，为什么你们会选择首场是在这边登场呢？
1: 哦，好，那我们新竹其实稻米在过去来讲的话，其实在我们新竹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包括像我们六家东海琼林的地区哦，这个稻米的发展事实上就是很重要。那金玉峰金米所它就是一个见证我们琼林地区稻米产业的一个发展非常重要的场域哦。那其中这个 金米所它还保留就是。

0: 以水力作为动力的水龙的一个碾米的装置。那所以这个是可以看到前人的一个智慧。那所以这个我们是跟琼林乡公所一起来规划，包括导览啊，还有学习单，让参访的这个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深入的认识这个产业历史的一个老空间。那所以这一次选了我们这个金玉峰金明所当做我们518国际馆博物馆日的第一个首场的活动，这是有包括我们在5月16号我们会举办一个米香的音乐会。那这次很特别，我们邀请的日籍的音乐家和睦兄弟跟我们琼林在地的晨风音乐文化工作室，我们来进行台日的一个交流串联演出哦。那当然非常重要，既然是有米香，就会有米香市集来贩售我们在地的这个米食，从农产还有文创商品，用米食的体验的活动，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体验我们琼林的稻米的产业文化。
1: 是因为这个活动虽然是518才国际博物馆日嘛，但是你们从5月16号就开始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哦，好，没关系。
0: 因为假日非常重要。
1: 对，假日。那
0: 从假日的
1: 听众朋友说，今天已经5月18，没关系，因为我后这个一系列活动后面还有好几场哈。
0: 但是
1: 就是说让大家知道，因为刚刚局长讲到这个琼林金米所，金米所意思是。它就是碾米厂的意思，对不对？
0: 是的，它就是碾米厂，然后它就是用这个水龙，它就是会有我们这个水车的方式来产生动力，然后来碾米。
1: 您的意思说，
0: 在现在已经看不到这样子的
1: 哦，可是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让大家认识如何碾米
1: 哦，这样子啊，
0: 跟我们在地的对，是，而且它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所以是一个很好的场域，可以让大家来了解我们过去先人的智慧。
1: 您的意思说今天我们来到琼林的金米所，我可以看到以前那个用，您说是用抽水的方式吗？还是水力的方式？
0: 对，水车。
1: 哦，水车，所以现在还看得到那个水车啊？
0: 还看得到水车，
1: 那它还真的会转吗？
0: 整个运作上面可能没有这么的顺利了啦，不过它就是可以让大家看得到我们水车，我们过去用这个水力装置来碾米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1: 哦，倒是琼林这个地方听起来，因为您刚刚说等于这边以前是栽种稻米很重要的地方，是不是？
0: 是，是的。
1: 哦，然后用水力，好像不是每一个地方都用水力这样来运作来碾米哦。
0: 没错，所以这个就显得它的特别
1: 啊、哦！哇，真的很特别。所以这里之所以用水力，是说因为它的一个地缘关系，还是怎么样？
0: 也是有地缘关系，没错。
1: 哦，了解。好，那因为呢有12个文化馆舍呢哈，所以今天基本上我们拜托我们那个朱淑敏局长要比较辛苦一点来要介绍好几个。不过刚刚第一个我们是从琼林金米所出发，这个听说它虽然是历史建筑，但是也变成像现在来讲算是一个热门旅游景点吗？
0: 对。
1: 哦，
0: 就是在我们琼林，
1: 所以它是属于典型比较客家庄这样特色，算不算？
0: 算，是的。琼林是我们的客家庄，因为我们新竹县除了我们的尖石五峰是这个原乡之外呢，其实几乎所有的都是客家，以客家人为主。那我们新竹县的客家的比例呢，从过去有86%，现在也虽然稍微降低了，可是有70%，所以这比例是非常的高，
1: 也是很高了。在台湾来讲，算新竹县在就是说客家乡亲的比例，这算是在各县市里面算是很高哈。
0: 没错，没错，70%真的很高。
1: 只是那局长，我请问一下，因为那个客家各地不同腔调不一样嘛，那新竹县这边是属于什么腔调？
0: 我们主要以海陆。
1: 哦，海陆
0: 线，对，海陆
1: 啊，好好，因为那个有的是海陆，有的是四线嘛，哈，
0: 是，
1: 然后这个南部的客家族群那又不太一样了，哈，
0: 又不一样，
1: 这语言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那只是说这边因为有金米所，又是以前等于说是重要米仓啊，你们这里应该跟米的食物应该也蛮多的吧？
0: 这个当然哦，我们的客家米食是非常的有名的。
1: 哎，所以在琼林金米所这里，我是很好奇啦，平常它是就是说可以让大家来参观了解以前的齁一些历史，也看到这个历史建筑。那他们这边会不会有什么体验的那个活动，还是在这里可以吃到米食之类的？
0: 在这里可以吃到米食。那

0: 当然可以让带着大家一起来做米食的体验，这个部分也是有的。
1: 哦、OK， 好，因为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范围比较大，有12个文化馆呢，哈，所以呢，因为第一个是琼林的金米所，哈，先跟大家做一个重点介绍。那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因为后面还有好几个文化特色的馆舍，要邀请我们朱淑敏局长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 ，RTI。

0: 哦，刚才我们听到就是来自黄子轩创作演唱的歌曲叫《秋浪》，好，秋浪如果照字面上，但是在用的就是呢，可以把一些我们觉得好像是很传统的这样一个文化，但是可以用很时髦的方式来展现哈。今天我们再来去佛摩萨节目里边，我们要来讲哦，在我们台湾新竹县，这算是客家文化跟族群相当重要一个代表性的县市哈。那在新竹县这里呢，有好多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馆舍，刚好在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哈，配合这个国际博物馆日，然后新竹县文化局办了一系列的活动，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连线的方式，我们特别访问到的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局长朱淑敏局长。好，局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哈，刚介绍是琼林金米所，但是因为还有其他的好多馆舍哈，好，来，我们来接下来我们要请跟大家来介绍哪一个馆舍呢？
1: 好，那因为我们这一次呢有12个馆舍一起来共同参与哦，所以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就是一个博游散策，我们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到我们各个这个文化馆都可以来参观哦。那这12个馆舍就像我们新竹县的12扇的窗户，每一扇看出去的风景都不一样。

0: 一样哦，所以这次我们就是也特别为大家快速的梳理他们独特的气质跟这个推荐的一个体验，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十二个馆舍。
1: 嗯，
0: 那首先是我们新竹县的县史馆，那这是我们认识新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路口。那我们馆内有非常丰富的文献展示跟影像的装置哦，可以一站式的了解我们客家跟原住民交织的地方的一个发展史哦，就了解我们新竹县。
1: 嗯。
0: 那接下来是我们萧如松艺术园区，那这是纪念我们萧如松艺术我们的老师啊，
1: 这是一位画家对不对？
0: 是的，老师是画家。那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日式风情的一个艺术聚落，那有包括我们日式的一个木造建筑群，可以在这边漫步哦。那也可以特别认识我们萧老师他的过去居住的一个空间环境哦，跟这个学生眼中的萧老师是非常严谨的一个老师哦。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文学家，我们龙英宗文学馆，那龙英宗文学馆呢也是非常开心，就是这次游客委会的一个支持哦。那包括我们跟龙英宗基金会的一个共同努力，我们选定的北埔国小的教师日式宿舍作为我们的馆舍的所在。那透过历史建筑修复跟再利用的方式，让在地的这个孩童有机会认识我们地方上重要的一个文学作家。
1: 这一位龙英宗他是文学家。
0: 那他是文学家，
1: 比如说他大概是什么年代，那他主要创作是什么样的一个类型，比如说是小说家还是诗人还是怎么样？
0: 他是包括有小说散文的部分，他是用日文来做一个创作，
1: 用日文，所以是日治时期的前辈作家这样子。
0: 前辈作家是的、
1: 哦、
0: 那我们这个馆内就会有展示非常多龙英宗老师他留下的签名的文书啊，跟记录历程的一个得奖的奖杯哦，那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这个认识我们非常重要的龙英宗老师。
1: 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在北埔哦，是邓南光影像纪念馆、
1: 哦。
0: 那他邓南光老师他就是以摄影。那这是这个纪念馆呢，他是北埔的第一栋的矮造的房。那他是用黑白老照片来记录我们台湾哦。那透过、哦邓南光摄影大师的一个镜头，可以看见早期北埔的生活啊，百态跟摩登的一个时代哦，这个也是非常的特别。
1: 是，
0: 另外是我们刘新清老师了、哦，这个大家都是耳熟
1: 好有名的漫画家，
0: 是的，漫画家他的漫画馆，那是在我们的内湾国小哦，就在我们的恒山，那馆内有展示我们非常多刘新清老师的作品，那同时也会有展示我们当代其他台湾漫画家的一个作品，还有包括这个手绘漫画胸章啊，提供来访的民众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念物，
1: 嗯，
0: 那。另外就是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那我们新竹的茶啊，其实非常的有名哦，在早期在日治时期的时候，这是算是在全世界都有名的。那在日治时期，它有留下半砖半木构造的一个建筑，有挂满整面墙刻满世界知名港口的这个铸铁的刷板哦，是我们类的人气的拍照点，所以它见证了我们台湾茶外销世界的足迹，也记录了80年的关西的一个制茶的一个记忆。
1: 哦，您说这是一个红茶馆啊？
0: 是，它是红茶，台湾的红茶茶叶文化馆。
1: 如果讲到新竹县，我们是不是会想到那个什么乌龙茶？对，白毫乌龙，对不对？那这里
0: 是的，
1: 为什么反而特色馆是红茶馆啊？好特别。
0: 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复兴茶叶馆啊，那因为他这一次因为自己本身的这个制茶比较忙碌一点，所以他这次没有参与。所以我们另外有一个待会会介绍的江阿新洋楼，其实也跟我们的就在北埔，这跟制茶也是有相关的，这个待会也会介绍，就是我们江阿新洋楼它见证的就是我们台湾茶叶的一个黄金年代，那大家非常耳熟的那个茶经哦，这部戏啊大家也都知道，那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它的这个建筑呢有融合了中西合璧的一个建筑美学跟细致的一个木作工艺哦，那所以这是有透过各种不同方式来认识我们新竹的茶叶哦。那另外就是要特别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那它有收藏跟保存我们泰雅族的工艺的一个基地哦，那它会展示包括泰雅传统的生活的器物、服装、乐器、木雕、竹编跟这个编织品等工艺品，那也会举办相关的讲座跟展演哦，传承我们泰雅传统的文化，也是记录口述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场域哦。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老湖口的天主堂文化馆，那见证 老湖口地区的一个发展史哦。那它有很特别的是，它的彩色拼贴玻璃在阳光下投射的光影是非常具有柔和宁静感的一个取景点哦。那当然，馆内它保存的珍贵的个圣经故事的石雕壁画，那还有就是世界第一部由满思谦神父所编撰的英克字典哦，以及书法的手抄部本圣经哦，飞天圣母像。对，还有古路十四处的木雕，是我们湖口老街非常重要的一个朝圣的一个重点
1: 哦。这个就是属于天主堂，
0: 所以
1: 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教堂，这样是不是？
0: 是的，也是我们的历史建筑哦。那就是在我们的湖口街。哦，
1: 真的蛮特别，因为我们对客家的一个信仰来讲，大概我直接想到三山国王啊，对不对？
0: 是
1: 是，这是比较传统。但是其实在湖口这里变成说，老湖口这里变成是就是客家族群接触到天主教，所以这个历史应该是蛮久了。
0: 哎，没错，尤其其实在湖口老街会非常特别哦，一头就是我们天主堂，另外一头就是我们的湖口的三元宫
1: 哦，所以三元宫就三山国王庙的，
0: 没错，所以你看就是街头街尾，哇，就代表了一个地区的这个发展，
1: 很有特色哎，很新竹县，
0: 的确的确，非常来到不只是到我们这个天主堂，当然到湖口老街到。这个湖口
1: 那边
0: 一起来走走，
1: 就是说我们在旅行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去天主堂祈求，跟天主那个祈求一下，然后也可以到三山国王，就是到这边拜托三山那个神明可以
0: 哦
1: 帮忙保佑。就这一条，您说在一边两端，所以这个走起来应不会很久，不会很远吧？
0: 不会很远，不会很远。然后这个沿街就是我们的湖口老街老建筑哦，这个而且有非常特色的小店哦，其实都非常大，
1: 值得。
0: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客家美食哦，这个部分非常欢迎大家到我们湖口老街。
1: 哇，局长光老湖口天主堂这一带就可以待一天了耶，是吧？
0: 哎，一定可以的，因为我们后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这个步道啊，好，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关心哦，因为它是一个关心步道，可以看星星，到夜间有包括我们的茶园呐，哈，还有我们的金狮，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走。还有湖口呢，是我们的这个军营非常多的地方哦，那所以有战车，其实也就在我们的湖口老街的这个后山公园里面。
1: 那天主堂因为它是这个历史也那么久了，但它目前是属于这个教堂的功能，还是说它还有别的文物文化展示的这个部分？
0: 当然现在其实在整个在过去的它是最主要的一个宗教场所，那现在其实已经转型变成是文化馆，也是由在地的社区来做一个经营哦，所以它其实是多元去做一个发展，可是有把我们天主堂的这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有把它保留下来。
1: 哇，那很好奇，因为这么有特色的这样一个所在，比如说平常我不知道像文化局这边会不会有办一些什么定点导览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0: 导览的部分有的，那当然它时间上面 哦，因为其实台湾的这个观光您大概也知道，就是假日还是会是大家出游的时间是比较多的，那如果说有特别需要做这个导览的部分的话，我们其实社区都可以协助来做一下，
1: 可以事先预约跟社区来预约这样子哦，很棒。好，光这个老湖口天主堂这一条街上您就可以走一天了哦，
0: 没错，
1: 等于玩一天。好，那另外还因为等于刚听起来等于不只是客家族群，因为原住民族群也是新竹县哦的特色之一嘛，哈。
0: 对对对，嗨，那刚刚就是有介绍到我们尖石乡的原住民文化馆，那就是以。那其实我们有另外一个馆舍是我们的赛夏族的，那这一次的话比较可惜他们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哦，那可是呢要跟大家特别来这个预告一下哦，今年是我们巴士达爱祭的这个十年大祭
1: 哦，
0: 那他在我们11月的时候来做一个举行，那所以他们要做很多的准备哦，所以在这次博物馆日是没有一起来共同参与，
1: 没办法，因为今年十年大祭要到了，所以他们真的很忙。哇，这个塞夏族的这个巴斯达爱这样的一个祭典对他们来讲是很重要，这也是新竹县的文化旅游很重要一个特色。
0: 没错没错，就像五峰乡。
1: 哦，那我知道了，所以新竹县不止12个文化馆舍，好多个对不对？只是这一次。 要看
0: 对，这次没有办法，因为有各自不同的一个。

0: 是寮窝是它的名字，还是说那个地方是以前造纸？
1: 它的地方的名字，然后也是代表着它过去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个地方呢，它是秘境哦，是我们琼林乡的一个秘境。那在这个纸寮窝的造纸工坊里面，它有保存了是清代的纸寮的石轮，还有超纸的竹帘跟古法的超纸池，它有保留非常传统的竹造纸的一个产业。那所以我们推荐大家亲自来体验，亲手来超纸的一个 DIY 的活动，来感受我们客家聚落的一个匠人精神。
0: 您说，局长，您说亲自来超纸。
1: 超
0: 纸指的是什么意思？是做一张纸出来吗？
1: 对，自己来做手抄纸。
0: 哦，就是我们自己一般游客就可以自己做出来啦。
1: 是的，是的，
0: 哇，哦，这个很特别。所以在这边这个纸窝寮造纸工坊，这个是很明显是一个可以体验的所在嘛。
1: 对，纸寮窝确。
0: 然后这里您说还可以看到清代留下来的一些相关的文物啊，
1: 文物，对，就是要怎么如何抄纸，然后它有一个包括它的抄纸，
0: 就是它要做纸，所以它这边还可以看到很多一些古老的设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有非常这个我们导览员也是非常的专业哦，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是怎么来做纸的。那当然现在的 DIY 的抄纸不用这么的辛苦了，
0: 哦，很简单。您说不用太担心，没难度没那么高，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那大家做那个纸做出来，就是可以带回家。虽然这年头写信的越来越少了，但那一张纸因为是手做纸哈，那个质感真的不一样哈。
1: 不一样，那个可以就是用来创作，或者是这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记忆。
0: 哇，很棒哈！所以这是讲到纸寮窝造纸工坊这里，然后我看到还有一个大山北岳，
1: 对，大山北岳它的废弃小学哦，真的是在我们横山乡哦，枫乡国小。那虽然它也是我们刘新清老师哦，他就读这个枫乡国小。那因为就是人口外流的蛮严重的，所以这个学校已经废弃了，但是呢。我们其实有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地方创生呢，我们有非常优秀的青年哦，就是回到这个我们大山北岳哦，但他其实就是他的名字其实是大山北，好，那把北的两个字拆开，这个拆开变成两个字就北岳，好，所以就叫大山北岳。那他这个就是我们是算是我们在横山乡的一个秘境哦，非常适合亲子哦，大家到这边来，因为有品尝我们在地的柑橘的特色餐点。那他把这个国小的课桌椅也都保留下来了，这是一个蛮好的也是蛮好的一个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起来体验过去这个偏乡小学哦，看到这样的一个氛围哦，事实上也蛮值得大家来。
0: 在偏乡小学这个桌椅上，但是可以感受到一种很恬静的生活哈。然后您刚刚说他原本这里是大山背嘛，所以是指大山的背面的意思吗？
1: 没有，但它的名称就叫大山背哦。那只是北岳，我们这个因为它现在名称已经叫做大山北岳，就是背字把它拆开来变成的北岳
0: 哦。其实这听起来蛮风雅的耶，
1: 对，
0: 哦，
1: 是不是很风雅？跟大陆叫大山北，
0: 但对，差很多，差很多。大山风雅听起来就像一个秘境，大山北感觉就是一个地理环境而已，这样。
1: 对，
0: 啊，所以这个命名跟我们新竹县文化局办活动命名一样，他们都很用心，因为这个名称真的可以带动很多感觉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刚介绍了新竹县。使馆，然后大山北岳，还有尖石乡原住民文化馆、老湖口天主堂，还有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另外还有我们在节目里也曾经专题介绍过的萧如松艺术园区。刚刚您说他因为今年还有另外一个台红茶叶的文化馆嘛，然后这个江阿新洋楼最主要就是可以展现那个白毫乌龙这个部分吗？
1: 基本上它以目前来讲的话，最主要都是还是以我们的建筑为主哦。那这个茶叶的部分的话，它并不是在，因为它并不是自从厂，它是当年这个江阿新先生他来这个招待贵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0: 所以这个是江阿新是新竹县这边有名的富商，是不是？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来自许哲佩所演唱的歌曲《时间博物馆》，在今天518刚好是国际的博物馆日，在台湾当然有很多特色的一些博物馆或文化馆，那我们今天把焦点呢集中在我们新竹县特色的文化馆也非常多，那最近呢刚好是透过新竹县文化局他们做了一系列的规划，哇，办了32场活动，这个系列活动一直持续到6月份，所以绝对来得及让听众朋友可以好好来做一个规划哈。那我们今天透过连线方式邀请到是我们新竹县文化局的朱淑敏局长。嗨，局长好。刚刚哦，这个12个馆舍大致上让大家了解了，但是因为就是说其实真的特色馆真的太多，其中哦这样子整理起来发现这边呢就从漫画到文学，诶，新竹的人文故事其实也是挺有画面的呢哈。
1: 哎，没错，是，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新竹的故事哦，真的不是就是就是很生硬的历史课本哦，然后是非常有画面的，尤其这几位非常大家知名也非常这个认识的刘欣卿老师的漫画馆，还有我们龙一中文学馆、邓南光影像纪念馆哦，都非常值得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这样子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馆舍。那其中这个刘欣卿漫画馆哦，他就是用这个幽默的线条来说故事。那刘欣卿老师呢，他把这个早期客家庄的勤俭、热情跟小人物的日常哦，画进了大家都熟悉的大婶婆跟阿三哥。
0: 嗯，
1: 哦，这其实这种方式非常的接地气哦，我相信是任何人都可以用非常的轻松的方式来亲近我们客家的文化。那所以这个漫画馆里面，我们将老师的作品哦，有输出成大型刊版，方便游客来合照，也重制成这个互动游戏。
0: 哦，那还有互动游戏啊？
1: 是的，用透过新科技跟刘老师的做互动，好，这个是非常有趣的，
0: 哦，非常现代化这样子。
1: 是的，没错没错，这也是现在的博物馆哦，一直不断的在求新求变哦，希望可以让大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认识各个馆舍。那邓南光影像纪念馆的部分的话，它是用真实的光影来说故事哦。那邓南光先生呢，他当时用的是非常昂贵的莱卡相机
0: 哦，
1: 那他拍了就是我们的庙会、市井小民，还有甚至当时是相当时髦的穿着。

0: 我打扮哦，那它是一个黑白影像哦，那黑白影像有一种魔力，它不说教，它就是直接把你拉回到那个年代的一个现场，让观众可以感受那个时代的呼吸。那馆内一样设有互动的一个装置，可以让民众留下跟邓南广先生的一个作品的一个合影哦。
1: 那局长，我请问一下，这位邓南光先生，他一个拍摄年代大概都什么时候？
0: 哦，也是日治时期。
1: 哦，那就更珍贵咯。
0: 是的，没错。
1: 日治时期他就有办法用那么好的相机，所以他自己本身是因为说家境很好吗？还是怎么样？
0: 是的。
1: 哦，那
0: 这个在过去，只要是大
1: 是
0: 概类似这样子的，可以从事艺术
1: 艺
0: 方
1: 术
0: 面
1: 工作，尤其又日治时期，家境
0: 对，
1: 一
0: 这表
1: 定
0: 达
1: 很好。
0: 是不错的。所以，所以刚刚有提到邓南光，他也是我们在这个我们北埔地区的第一栋的一个 RC 建筑。
1: RC 建筑啊，
0: 对对对，
1: 那，
0: 第一栋，所以要特别强调
1: 哎，
0: 第一栋哈，
1: 第一栋，
0: 所以
1: 第一
0: 要表
1: 栋，哇，
0: 在这个家族邓南光先生家族的部分的话，是他们的这个经济实力也是不错的。
1: 所以就说他的照片，因为是在日治时期拍下来的，它更一个时代的珍贵性哈。但是
0: 对。
1: 您说他拍摄的是属于，比如说长明文化的记录，还是他有哦，
0: 都有，嘿，
1: 都
0: 对，
1: 有，
0: 那就是包括这个庙非常的多，
1: 所以这里面有特别新竹县拍到新竹县在地的那样记录吗？
0: 有，没错，是的，
1: 哦，那这就是很珍贵的部分哈。
0: 非
1: 好，
0: 常珍贵，
1: 所以
0: 嘿，
1: 在他的影像纪念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日治时期留下来的一些作品嘛，哈。
0: 对。
1: OK，好。
0: 今年呢，这个北埔商工所呢，也特别把邓南光先生的作品带到日本，对，带到日本法政大学
1: 哦，
0: 去做交流。那
1: 嘿，
0: 所以这个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其实就是说的就是时代的一个故事。
1: 是，这
0: 那另外，
1: 是另外还有龙宗，龙英
0: 中的
1: 宗
0: 这个
1: 文学馆。
0: 有提到的，我们龙应宗先生呢，
1: 嘿。
0: 那他其实本名姓他是本姓刘，叫刘龙宗。好，
1: 哦，
0: 那
1: 嘿，
0: 刘应宗是他的笔名，好，那他是用细腻的文字，哈，希望用这个文学作品来描述北埔的风景跟社会的一个现实。那所以在这个馆舍里面的整个空间氛围的营造，也就是让民众走进作家的一个书房，把抽象的文学变成立体的空间体验。那当然，这个龙应宗文学馆不是龙应宗先生的故居。北埔这个学校的这个宿舍，好，所来做就是变成是我们的龙应宗文学馆，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因为过去龙应宗先生他本身就是在北埔国小就读的嘛，那对这个其实整个对北埔来讲的话，其实有一定的这样子的故事的彼此之间的一个关
1: 一
0: 系，
1: 种
0: 那其
1: 连结
0: 实
1: 哈，
0: 对他
1: 嘿，
0: 的作品里面其实也讲了很多都是北埔的
1: 啊，
0: 的所有在地的人事物，那当然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去呈现哦。那可
1: 嘿。
0: 是呢，我们的龙应宗文学馆也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走读我们这个北埔啊，从这龙应宗的文学出发来认识我们北埔。
1: 从他的哦，这是一个蛮特别来亲近北埔的方式。意思是说，
0: 对。
1: 从他的文学作品里面，因为他会描绘到乡土，描绘到北埔一些可能是景观呐，或一些什么时节啊，所以
0: 对，
1: 你
0: 是
1: 们还有这样的一个走读的活动啊。
0: 活动，对，嘿，都在我们龙应宗文学馆，其实每年都会举办蛮多的，包括走读的活动，还有相关的一个文学的一个讲座，都会在我们龙应宗文学馆来举行。那所以这三个馆舍的一个共通点呢，就是他都把个人的创作跟地方的灵魂绑在一起了。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透过漫画、影像、文学这三种的这个媒介，让我们把新竹的人文历史转译成现代人，也可以非常轻松去理解，也可以产生共鸣的一个文化体验。
1: 而且这三位刚好都是前辈艺术家，
0: 是的，
1: 他们本身的那个背景也有它一个历史的意涵，
0: 没错。
1: 哇！那局长，我请问一下，假如啊，比如说我就是对那个影像比较有兴趣，我想要同一天呐，把这三个馆走遍，这个路线这样子会不会很远？
0: 其实不会的。第一个，龙应宗文学馆跟邓南光的影像纪念馆都在。
1: 哦，都在北埔这里吗？
0: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可以去湖口一日游呢，其实也欢迎大家到北埔一日游。那因为北埔其实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其实它还有包括江阿新洋楼，哦，也是在北埔。哦，
1: 光北埔就有好多个点啊。
0: 没错，我一个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化基地，哦，就是我们现在在推行的这个文化基地。那所以在北埔的话，也可以安排一个一日游。那甚至于如果大家的话，其实这个是安排个三天两夜来我们新竹都没问题。
1: 对，可以，因为我这个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听到我们朱淑敏局长他一个介绍，他真的介绍非常的详尽。你看嘛，那个这一次的国际博物馆日，还不是把所有的一些特色馆都包含进来哦。哦，就已经让我们觉得哇，真的是琳琅满目哈。就是这个那个局长，您觉得真的要把你们这次活动的点，你看我们光讲到十二个馆舍好了，一天恐怕是走不完哦。
0: 走不完，走不完。所以刚刚讲就是说，现在当然有各种不同的形式来认识跟理解了解哦。所以如果不是单单这个，只是单纯像这样子旅游的方式的话，其实我们非常推荐的有包括可以用亲子活动的方式哦，甚至于说适合情侣的手作体验，或者是适合青年刚刚讲的这个要来一个文青的路线哦，或者我们深度旅游的这个都可以提供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那有提到的像这个亲子活动的部分的话，就是包括像我们现实馆，我们其实就有非常对，刚刚有提到现实馆，可能大家听到会觉得很生硬，对不对？
1: 对。
0: 那因为这一次今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展呢，就是我们客家传统的工艺特展。那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就是我们事实上把我们龙胜宫哦，当时它因为要重建了，那有把相关的一个构件的拆卸下来之后，我们把它保留下来，那就可以非常的直接可以亲眼看到这个我们的木构件哦，可以拍。彩绘作品，那都可以非常就是非常亲近的这样的距离可以看到。那我们同时也会有延伸一系列的可以亲子参加的，譬如博物馆的五感手作课，还有来博物馆听故事的推广，都非常适合亲子来做一个这个就是我们的手作体验哦。那包括刘欣欣漫画教育博物馆也是有非常刚有提到，它有一些适合亲子家庭的体验活动。
1: 比较好奇漫画馆这边可以有什么样的体验啊？
0: 它是亲子家庭的，就是刚刚有稍微提到的，就是刘欣欣老师他有一些漫画作品哦，然后还有他是一个发明家嘛，所以在这里面的活动的话，他就是会有可以跟老师用科技的方式，刚刚有提到就做科技的一个互动游戏啊，是可以包括画漫画啊，他是用这个比较科技的方式
1: 哦，这样子啊，那这个的确对小朋友来讲是蛮吸睛的所在哈。
0: 是的，是的。然后刚刚有提到有可以适合情侣的手作体验哦，那就是在包括在我们龙应州文学馆，它有手绘的明信片的活动，然后还有在6月13号我们的大山北岳跟在地石农工作室哦，会这个刚刚好造下来强强联手推出一个腌制柠檬的体验哦，可以留下我们承载美好回忆的一个纪念物。那另外还有提到就是我们适合青年的，就是包括喜欢动脑的解谜的，就是我们龙应州文学馆跟清大的台文所，它有合作开发一个捕梦人的实境解谜的游戏。好，这个是也是非常值得大家一玩。还有萧如松艺术园区，它有一个竹东异想家小镇的解谜走读，都希望可以在游戏的过程中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客家文化。
1: 是哇，所以除了展览，有走读市集、音乐园演出、闯关，还有手作体验，就对了。
0: 是的，所以还有这种科技的哦，可以来实境解的，这个也是非常吸引人。那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深度旅游了，就是刚刚提到这个有地方感的一个，那就是包括我们的坚实的圆明馆呢，它就是会有在五月有一个这个文化馆的一个导览，有包括有桂竹笋的采收跟杀青体验，还有小猎人的体验哦，这种一日的文化体验活动也蛮特别的。那刚刚有提到茶叶的部分，就是我们台红茶叶文化馆这一次呢，会特别的在6月7号跟6月13号，它有一个审茶的体验。这就是希望如果你
1: 审茶是什么意思啊？
0: 审茶就是你要来品茶
1: 哦，
0: 来用的 茶叶，什么叫做好茶？这个也特别的，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设施都的特别，还有包括怎么做一个审查的这个
1: 哦，审查感觉大家来品名，但是也像来那个评审一样来
0: 当个对对对当个审查委员。
1: 哦哇哦，这个好特别哦！
0: 对，
1: 要当审查委员之前，必须先了解这是什么茶吧？哈，
0: 是的，是的，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我们可以从生产的现场跟文物的展示哦，都可以让大家可以深入的了解啊，如何做审查。那他也办了这个5月30号也有办一个是关西的茶香走读哦，那是就。我们实地的走访跟茶产业的相关历史空间跟生活场域都欢迎大家一起来。
1: 哇，当然因为这个资讯量真的蛮大的哈，那其实可以到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上哈，官网上应该会有一些那个活动的场次介绍，而且
0: 有
1: 哇，馆长恭喜耶，说今年是新竹县文化局已经创举30年了。
0: 是的
1: 哇，那当然那个历届也很多局长们努力啦齁，那现在呢是我们朱淑敏局长齁，他现在承先启后，然后今年带动大家呢也为所有的朋友规划了这样一系列的活动齁，这个活动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哦，这些呢参加活动的文化馆他们都有各自的特色明信片，只要搜集到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就可以兑换限量主题手札一份，嗯，详细情形可以到新竹县文化局的官网多加了解哦。那我们今天这个访问进行到这边，非常感谢我们的朱淑敏局长，谢谢。
0: 谢谢主持人，欢迎大家来新竹，一起我来我们博游竹县，风味新竹，感受我们新竹风，感受我们新竹的这个人文风味。
1: 好，谢谢局长。
0: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当我们人生走到退休之后，离家还是能够一场新的开始吗？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分享基金会连续两年推动并且延续到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带领中高龄朋友走入地方，参与社会，重新认识自己，离开熟悉的日常，不只是旅行，更是一场找回人生价值与未来的可能性的深度行动。

0: 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嗯、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专员曾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其实呢，从去年开始台湾已经正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然后有很多人呢是在65岁退休，有些人可能在50岁不到，那有些可能是他的有些人生的规划等等哦。其实我看到他们这一次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有一个离家出走的计划，我觉得这蛮有趣的，所以特别请冠宇来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他们这个的计划起源，以及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许呢你自己对这个计划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看他们有哪些的计划符合你自己的一些的人生规划，或是去体验一下，我觉得也都是不错的，因为他们会走的比较偏乡的地方哦。所以我们赶快呢请冠宇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分享了。冠宇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首先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呢，就是离家出走计划，这个听起来好像还蛮亲切的，可是又感觉是离家出走、欸、为什么离家出走呢？
0: 我觉得主持人客气了、嗯、因为我们一开始在讲离家出走这件事，很多大哥大姐说这个名字不好啦，这个不是家里吵架才会离家出走吗？对，然后说你们到底要干嘛、嗯、可是我都会请他们就说哎，离家出走你倒着念，
1: 走出
0: 家
1: 家里。
0: 对、哦、其实离家出走我们的用意其实是想要带大家走出家里，
1: 所以要脱离舒适圈嘛、
0: 对，整体来说其实它其实是一个带大家挑战自我，然后脱离舒适圈的一个计划。
1: 哎，可是有一些人会认为中高年龄人会觉得说，我都已经工作一辈子了，我干嘛还挑战自我呢？我不是就是要舒压了吗？
0: 这么说好了，其实这个挑战自我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一定是非常大的难度还是什么，而是我们希望大家透过这个计划里面的活动，带着大家有一个能够暂停自己，重新思考一下自己一些人生所想要的追求或者是状态的部分。
1: 当时为什么会想说今年推出这个离家出走这个计划，缘起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呢？
0: 这个计划其实是我们在2024年开始发想。其实大家如果听过我们基金会，大家可能会听过像不老骑士，
1: 对，
0: 然后先叫百老汇这些活动，这些其实之前基金会其实长期在做很多活跃高龄长者的一个计划。其实很直接的，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现在的中高龄组

0: 其实跟过去的那种老花刻板一样，其实完全不同。
1: 哦，
0: 他们其实现在的中高龄，他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而且教育水准这一些，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有看见这一股能量。所以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想说，我们来做一个关于长者跟旅行的这件议题的事情。我想说啊，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影响力带到一些公众议题上的话，应该会是一个蛮好的状况。所以我们那时候发起了一个叫出走任务啊，就离家出走计划里面有个出走任务，我们就去找了台湾的一些公众议题的单位一起合作，带着他们去到这些单位去参与他们的议题的行动以外，我们在里面也会规划一些地方深入的活动，算是探索的部分，然后也会带着一些工作坊的活动进去。因为其实我们觉得换个环境去思考脱离状态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式，这也是我们当初一开始的起源。
1: 所以2024年那个时候的出走任务反应如何呢？那参加的大概都是哪个区块的年龄呢？
0: 其实蛮有趣的，因为第一年办，然后那时候我们想说，哎，我们来试办一下，我们只办了两场，就是在澎湖跟旗山，因为我们想说带大家离家出走，就是，
1: 一个高雄，一个澎湖，
0: 对，一个山，一个海，
1: 哦，
0: 离家出走要有一种找不到你的感觉，所以要远一点这样子。对，很有趣是，我们一开始设定50岁族群，可是我最早的澎湖第一场，还报名的最低的年龄是73岁。
1: 最低的年龄是73岁，
0: 对，然后
1: 他都是本岛人还是外岛人？
0: 就台湾这边啊，就是，
1: 哦，
0: 对，我想说，天啊，我怎么会都是这么高龄的大哥大姐来参加，哦，有点吓到。我想说，大家是想离家出走很久，
1: 哦，是。那岐山那一场呢？
0: 岐山那一场的年龄层就比较平均，他也是50岁到83岁，
1: 83岁，
0: 范围很大。
1: 哇哦，
0: 对，
1: 哇，真有成就感的哦。
0: 对，可是我们试办那时候，其实我们是因为我们小团。就是8个人，
1: 8个人，
0: 最多就8个人一团，哦，因为其实我们不是要去观光旅游，我们比较希望是带大家到地方生活跟学习，
1: 哦，
0: 所以人少一点的
1: 学校，比较可以照顾得到。
0: 对，就是大家彼此是一个群体，
1: 嗯，
0: 然后互相合作，互相学习，
1: 嗯，所以那一次呢，就是你办了一个高雄，一个澎湖，然后这个澎湖的最低年龄73岁，高雄还比较正常，可是也有到83岁。哦，
0: 是的是的。
1: 所以那个两梯呢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0: 其实我们第一次试办其实也有点紧张啊，也是在看大家就是说会不会觉得这个活动的其实绝对不会无聊，
1: 哦，
0: 因为会很忙，只是我怕忙过头，
1: 哦，
0: 我比较怕忙
1: 过头。那几天呢？
0: 那时候澎湖是7天6夜，嗯，那一年的岐山是5天4夜。
1: 嗯，
0: 后来有听到就是有大家其实后来参与的回馈，嗯，像我有一个大哥他住树林，嗯，王大哥他住树林，我要问他说啊，为什么你会想要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哦，他是参加哪里，澎湖还是岐山？
0: 他都参加，
1: 都参加，哦，
0: 两场都参加，太想离家出走了。他76岁。
1: 哇，wow ！
0: 对，王大哥他其实是这样。其实现在的我们中高龄出去玩很容易是那个嘛，旅行社代办或家人代办。
1: 对对对。
0: 所以其实像我们这里面其实有个设计，就是我们都会到当地的集合跟解散，我们前面也会请他们设一些突破自我的小挑战。所以像澎湖这一场，他就是自己去买机票，然后自己到机场，然后自己到。可是他分享一件事很好笑，就是因为他又说以前其实都是人家弄得好好的，嗯，他已经很久没做这件事情了。你知道他是啊，好像是8点多的飞机吧，他6点就到，
1: 嗯嗯，
0: 因为他很怕错过飞机，一般国内线不是半小时就好了，他把它当国外线，就是对飞国际线，对，提早到。然后去的时候他就想说，哎，到底要怎么换位，
1: 换位不是拿到柜台去那个服务人也会帮你换位吗？
0: 对，其实这样很简单，对不对？他，
1: 啊，
0: 甚至旁边不是有那个自动换位机，
1: 哦，
0: 但是他就是紧张嘛，怕说哎会错过班机，所以他很早到，然后到的时候服务人员又很亲切教他使用那个，然后他就发现一件事情说，哇，原来现在科技这
1: 么进
0: 步，竟然，
1: 嗯，
0: 是可以这样子弄。他后来其实就反馈一件事情是说，可是因为这样子操作他学到了可以用这样的机器，因为他分享了一件事情是他以前曾经去麦当劳，现在让我自动点餐机，他说他不会点，还是得是后面的高中生，
1: 一些年轻人
0: 帮他点，所以其实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些让他们社会参与跟接触现在新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对他来说是有成就感的。而且他有一个蛮好的回馈是参加完是因为他发现这些事情很简单，所以他后来回到台湾之后他就自己去办护照，因为他 觉得好像
1: 好像不难，
0: 对啊，他有时间他可以等、
1: uh-huh.
0: 所以他就自己去办了护照。
1: 哦，那家人有没有觉得说哇好棒、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是真正发现其实有些中高龄，其实我们要鼓励他持续参与或促进走出来这件事情，有一些给他在里面获得一些成就感的时候，其实就会让他更有信心的出来面对不一样的东西。
1: 对，我觉得啊，尤其呢这个长者呢，他们的人际的活动跟交流啊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对我们看到很多的不管是医学的报道或是医学的研究、啊、的确是如此、哦、因为再加上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所以你们在2024年就举办的话，那个时候呢其实已经开始步入了、哦、真正从去年已经是开始了，所以你们就提早作业了。诶，那这样看起来的话，这个出走任务呢你们办的算是蛮成功的，今年这个离家出走它会更进阶一步吗？
0: 出走任务其实的确那一年大家其实参与的反馈，我们有看见这个计划其实带给大家的，不管是像刚刚比较高龄者的他很多的一个信心的建立，或者甚至他有讲说我们里面活动很多促进他人生第一次的状态，然后还有一个是50岁的姐姐们，那时候他们正在退休的迷惘当中，然后因为跟这些走出家里换一个心情跟想法的时候，其实对他们后来一些退休的准备跟想象是有帮忙的。所以我们后来看到这个计划是，其实应该是说我们有收到他本来我们希望的效益，所以我们后来其实去年就持续的办理，但我们去年其实是把出走任务从两个地方就拓展到五个地方。
1: 哪几个点？
0: 我们去年在台北的金山、南投的埔里、高雄旗山、花莲的丰滨跟台东的长滨，就是北中南东都办，都有场次。
1: 去年没有外岛了，
0: 因为去年本来也想要跟澎湖合作，但因为他们去年的工作量比较大，所以跟我们先暂停一年。对，然后我们等于去年把，因为其实每一个单位因为他们关注的议题不一样，像是花莲的是部落文化，台东的是森林富裕，像我们在那金山的话它像是食农教育这一些的部分去做，这个其实是我们当时在选择合作单位的时候也在想说我们把议题多元化，因为每一个人的兴趣会不太一样，这样大家可以参加喜欢的。
1: 所以呢看来呢你们在前面两年呢做的这个离家出走任务呢举办的还是蛮热烈的，而且呢参与的人都反应得非常好，所以你们今年的离家出走计划跟往年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0: 这两年就是因为持续的跟大哥大姐在推这个计划，那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是大家对于第三人生的准备的状态其实不太一样。
1: 嗯，
0: 因为我们曾经去跟大家宣传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出走任务5到7天的出走，你们觉得会不会想参加？他们会说，有的会说第一个时间太长了，然后第二个会觉得太远了，只是会有点紧张说
1: 太远。
0: 对，有的人你知道离家出走会参加离家出走选择场次的也有两极端的选法，一个是因为我想出走所以先
1: 要远一点，
0: 没有先离家近一点的、
1: 哦、
0: 就是我怕太远、
1: 哦、
0: 有这一种的、哦、但也有就是我刚刚一开始分享那个王大哥，他第一年就参加两场、
1: 啊、
0: 他的选择就是离我家越远越好，对，就他就是这种选择。所以其实每个人的状态会不太一样，甚至于我2024年带去的另外一位住台北的大哥在澎湖那边帮上很大的忙，然后他其实很有成就感，他也跟我们在地的单位说那我自己回来打工换宿。我想说对啊，其实那出走任务之后咧，他们如何可以延续就是他们的
1: 参与，年纪这么大他可以打工换宿、
0: 啊、说实话其实现在台湾在打工换宿这件事情还是偏向以18岁到35岁这个年轻的这个为主。
1: 对啊对啊，
0: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其实中高龄族的一个状态已经变得比更活泼年轻化的状态，其实这个活动跟风气其实是有鼓吹起的，所以其实现在有一些不一样。我知道像宜兰就有一个农场，他们其实是在做中高龄打工换宿非常热门的，现在天天就是每天都有很多人报名，所以其实后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不一样阶段，所以我们在今年其实就一次推出了三个专案，就由轻度、中度到重度的。第一个就是那出走练习所、哦、这是3天2夜的、
1: 哦、出走练习嘛，
0: 对，
1: 有加上练习、
0: 就是、带大家先练习找到一个勇气。对、哦、啊，这个是我们特别找了两位也是50家的领路人，两位领路人，一位叫粉圆妹，一位叫非常台、哦、啊，如果大家有听过粉圆妹、哦、应该知道她的那个第三人生的规划非常的强。
1: 对
0: 对啊，非常台她其实是在退休，她其实是喜欢台湾很多的风土文化的这些餐饮饮食，所以她在台湾各地的在跟地方交朋友，然后她其实用着一个旅人的角度在 做探索，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其实两位伙伴各有专长，所以我们今年在出头练习所就打造两个主题，一个叫做行动突破粉圆妹的角色，他会带着大家用他擅长的剑走，然后我们也会设计工作坊带大家去挑战突破自我勇敢这件事。非常台的部分我们就是用他对于风土的这个文化的一个专长，今年也规划就是带着大家到地方用旅人的视角，然后我们去探讨第三人生的步调。

0: 欢迎您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走进地方，走入山海，也重新走进自己的人生。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他也提到，离家出走不只是带中高龄朋友体验在地生活，更希望透过参与地方，接触自然与人群，让现代人在忙碌之外重新思考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在过程当中，他也因为勘察场域而认识了海漂实验室的团队，透过走访废弃路线，结合创意与地方创作，设计出不同主题的体验行程，也让退休后的中高龄的朋友勇敢尝试过去没有接触过的人生风景。他说，
1: 我还是会讲是说他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上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暂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来到这边，他们的心态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
0: 所以呢，这个计划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出走练习所呢，其实今年两位领路人会带五个场次，最早其实是六月，我们在花莲丰滨的港口部落那边会有第一场，粉圆妹的场次是在八月份，有一个台中场，一个花莲场，其他飞扬台的两个场次在玉里的是九月，屏东的是十二月。
0: 哦，为什么会拉那么长啊？
1: 哦，因为我们今年系列活动很多啊，因为像出走任务就是五月、七月跟十一月，
0: 对，
1: 所以我们中间会不同的时段，因为出走任务我们是那时候设定是春天一个主题，夏天一个主题，秋天一个主题。
0: 哦，
1: 对，
0: 跟着四季来更迭就对了，
1: 就是大家可以说我春天想要来一个出国自我的挑战，对，或者秋天来一个。
0: 诶，这倒是不错。好，那你们呢，从一开始办的这个出走任务的话呢，这次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我们去年是五个单位，但我们今年缩成三个单位，但是呢今年三个单位的话，我们每一个单位是办两个梯次，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办一个梯次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到地方去参与，协助他们参与他们需要人手去帮忙的事情，因为之前如果一梯的话，其实时间抵达跟离开其实中间的时段不多，而且其实我们的活动设计也不是每天都在做这个工作，因为其实是我们大家都会抓半天左右的时间，因为中高龄的
0: 体力没那么好，
1: 对，我们其实都会考虑到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这次就想说用接力的方式来做。那像今年合作三个单位，像高山森林基地、花莲丰滨，这个其实我们是在这边是想要帮他们做古道的整理，跟他们想要盖个生态公寮，因为他们在里面要做放摄影机去监测长中山羊。这是他们，
0: 你说他们要盖公寮啊？
1: 那个公寮小小的，其实小小的一个，就是用竹子茅草两梯接力去完成这个，
0: 盖得了啊？
1: 盖得了，盖得了。他、那个、
0: 这是你们第一次尝试吗？
1: 去年其实是做古道修复跟一个植物的协助栽种，对，然后今年是因为他们里面其实在记录他们那边的生态多样性，所以他们一直想做这件事情，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既然大家去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像工法跟制作的部分，其实我们这些都有讨论过，就是他是会考虑是适合中高龄族群的部分。对，
0: 哎，这倒是不错哟。可是问题有些人他对于像譬如说这个建筑盖房子用木构造的可能没有概念，或者是去摄影这个也没概念，他只是有兴趣，那怎么办？
1: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应该是说其实我们是协助人力进去，但是其实他们在地都还是会有伙伴一起加入，对，他不会就是说你要帮我盖出一个，
0: 他们不是裸照就对了。
1: 对，我们等于是说我们去协助他们里面的一些环节，而且其实像我们去年在做的时候，我们也会看每个参与者的状态，有的他可能比较有体力的他就搬东西，有的他可能比较会整理的他就是整理物品，这些其实都会看大家的调整，也会看大家如果真的需要休息的时候其实都能够休息啦，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那你们去年大部分的年龄层是在哪个阶段呢？
1: 其实去年的参与者的来的，去年扩大场次，然后我们每一梯也变12个人，蛮多元的，也其实都是50岁，应该是说最年轻的跟83岁大哥他们还是持续来参与啊，所以他们都一直帮我们把 range 维持的这个样子，
0: 就是在这个地方。
1: 对，但是像去年长滨，我们去年在台中长滨的那一个就是大概55到60岁之间。
0: 为什么反而在这个中高龄年纪当中算是比较年轻的？
1: 因为

0: 这一团蛮有趣，是他们有七八个好朋友一起约来的，哦，对，他们之前一起去挑战一个马拉松的训练，哦，然后做完之后想说我们可以再对看到这个活动，我想说就来参加，而且他们因为去年参加长滨觉得
1: 还不错
0: 很好，他们今年我澎湖的第二梯他们直接找了12个人，哦，就把我12个人爆满了。对，
1: 其实我觉得啊这种计划是蛮好的，因为我们跟现在台湾现在这个橘色商机呢是大家看得到是一个趋势哦，那但是呢你们的基金会呢一直都是在能够协助许多的长者能够发现自己挑战自己，那之前呢就像刚才你讲的很多都是家人帮他做好了，现在换他们自己去做，哇那个真的是蛮有成就感的哦。所以呢你们这个难度会随着年龄层的增加或者是说看他们的报名的方式，每个人询问之后他的之前的工作或者他体力的状况再来设计一些不同的旅程吗？
2: 应该是说我们本身活动都已经会设定好一个结构跟内容在里面，
1: 嗯，
2: 可是其实来到这边我还是会讲是说它有点是回到在地生活跟在地参与，因为其实刚刚提到那些的例子其实是在于参与者的状态，
1: 对，
2: 然后要调整，可是其实我们会面对的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层面，包含了当地的气候，
1: 哦，
2: 天气的状态我们可能也要调整，嗯，或者是你知道因为其实去年花莲我们是要盖石板屋的，
1: 哦，
2: 就是协助盖石板屋，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台风原料，
1: 哦，
2: 原料就是危险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去做调整，
1: 嗯，哼哼，
2: 对，所以基本上的确我们是会有一个结构，但是其实我们还是会因应现实的状况，还有真的实际真的例如说大家在今天真的比较累，
1: 嗯，
2: 我们会调整
1: 做调整，
2: 对，
1: 欸，可是问题是十几个人的话有些累有些不累那怎么办呢？
2: 如果是放轻松大家应该都是喜欢，像我们去年在做古道的时候出版那边就是下了一场雨，
1: 嗯，
2: 对啊，大家都回去休息，但那个雨大家也觉得啊，劳作之后就是也是很舒服，因为其实我们花莲那个基地是我们住的地方前面就是太平洋，哦，大家在那边
1: 看看海
2: 就是那边其实很舒服，是一个山海场域的地方。其实我印象很深，有一个76岁的姐姐来参加这一场，她到了第一天坐在她的那个
1: 住的房子，
2: 也不住，就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一个
1: 空间，
2: 空间里面，嗯嗯，望着那太平洋，她就告诉我一句，这六天我坐在这里就好了，她没有想要移动，她就说太漂亮了。对，可是我们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离家出走我们走到山海这件事情，它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很难得的，是我们让自己站离了原本生活的步调，原来的城市的景象，因为现在的人其实就算我现在可能是退休了，可是我还是面对着是很多我把自己塞满的生活的东西，
1: 对
2: 对，反而是来到这里让自己停下来这件事情，嗯，我觉得是很珍贵的，
1: 变成慢生活，
2: 对，
1: 嗯，而且这种慢活我觉得现在这几年啊，不要说长者，很多的年轻人反而都是往偏乡又往花东地区了，他们发掘当地可以让他们的角度给放慢下来，那一般的长者也是，哦，其实我觉得蛮好，再加上你们合作的单位呢都是以当地为主，而且是能够协助当地能够有一个经济的复苏，所以你当时在选这些合作的人，而且是到当地譬如说你看到花东或是到比较偏乡的地方，怎么样去寻找这些合作的人呢？
2: 一开始其实应该是说，其实像澎湖也是一个意外，应该是说我早期有一个机会到澎湖去工作的时候，刚好有个空档来到这个就是海漂实验室，
1: 海漂实验室，
2: 对，它叫海漂实验室，
1: 哦，
2: 他们其实在做很多海洋环境保育，然后净滩，然后他们把海废变艺术品这件事，因为我在台湾其实之前也会参加净滩，可是发现一件事情是台湾的净滩大家都会去捡垃圾，组织民众捡垃圾这件事情很重要，嗯，但是来到这边他们的净滩很有趣，是他们其实把那些废弃物当成是艺术创作的素材，所以对他们来说去海滩捡垃圾是在寻宝，对，
1: 当成游戏就对了，
2: 对，它其实是可以，因为它你把它拿去丢掉或者是烧掉什么的，它当然是把环境变干净嘛，整理，但是对他们来说他们其实是把这些的东西可以再利用再创造，而且他们蛮多在做落实在生活上的理念，就是跟他们的单位的理念是很相同的，包含当然我们一般都会用那种环保杯啊环保碗筷这些餐具这些都有，可是是他们连去创作的时候，你知道这是我们画画的颜料最后不是那个水袋的水都会色彩缤纷嘛，对不对？
1: 对对，
2: 通常是倒到那个排水道还是什么，
1: 嗯，
2: 可是他们会觉得这个东西会流到污染海洋，所以他们那个用晒干的用太阳蒸发，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海龟老师非常爱海龟，他就是怎么想他就觉得不要

0: 蓝海洋。对，我那时候很极致，我想天啊，怎么有人想得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极致，我就想说这个单位太酷了。对，所以有个起心动念，就是说我想要让大家认识他们。对，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很多单位他其实默默的做，但是如果有更多人知道他们这样的参与，虽然可能是六天五夜，可是他这样的参与，第一个他可能有某个创作在这里，他对这个地方有连结；第二个是他因为这样认识的时候，他会介绍更多的伙伴去认识这个部分。这也是我们一开始在讲那个影响力，我们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好的。
1: 哇，这个真的不错耶。所以你们在2024年的时候，这一场的蛮多人参与，所以你们今年的活动也会更扩大吗？
0: 对，就是刚讲到就是出走练习所之后就是出走任务嘛。
1: 对啊，
0: 今年就是两梯。像这两梯的话，像澎湖我们今年两梯，他们的执行是因为他们都会去那个国中小去做教育的推广，所以我们今年在那边会成为他们的一员，就是海漂的店员以外，我们也会帮他清洁。我们那时候算好是1500只的海费，两梯啦，可是那个应该是两梯各做一天就完成得了，可是他其实可以提供100所的国中小的学生，大概3000位的学生的教材，所以我们这其实是一个议题任务，要带大家去协助完成。
1: 这倒是不错的齁。
0: 对啊，其实我觉得旅游应该说旅游过去可能是走马看花式的部分，那如何让旅游我们能够跟在地有更深入的参与，甚至于合作，看见不一样的地方，这件事情会是也是一个趋势啦。
1: 因为你去休闲之外，你还做了一个教育，而且你自己本身也达到觉得好像大家可以共好，有一种就像您刚才讲的那个影响力哦，会让人家觉得说哎，我虽然来玩，可是我觉得我有做善事，有做好事的这种感觉吗？
0: 所以有的人会去澎湖那个独木舟啊，我们也有，我们会去划独木舟，但是我们划去无人岛上进滩。
1: 这个是，那所以呢，今年的这一梯是也是12个人一梯，
0: 所有的场次都会有两个梯次。那像澎湖的话是他两梯，第二梯已经满了，第一梯我刚刚稍早看应该剩4个名额，然后
1: 所以可见大家都很热烈哦。
0: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参加过的人，他其实我们有参加过的人都会持续来参加，基本上每年，
1: 所以你们每一年的课程都不太一样。
0: 就是我现在有一个姐姐，她今年参加澎湖，她等于是我这3年所有去的地方她全部去，因为她说她在收集大满贯就是她要全部都参加到。对啊，所以大家其实会去看时间去，大部分其实基本上应该是有6-7成的人有参加过，他们其实都会持续参加。但是这两年刚好也是因为这两年我们有做出一些
1: 口碑了吗？
0: 对，还有一些分享，叫他推荐，就是他们也会一个来一个找朋友来。对，所以我们今年是有在增加多一点，就是甚至是基金会以外不认识的伙伴来参与。因为早期我们活动蛮多，例如说参加不老骑士的啊人，他们会想要持续的来再报名基金会的活动。目前来说的话，蛮多其他的伙伴也来参加。当然还有一个是我们今年的专案其实分成3者不同的状态，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也变多了。
2: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人生的下半场不一定是慢慢退场，也可能是一段重新出发的开始。透过离家出走计划，中高龄的朋友走进地方，走进人群，也重新找回自己的价值与热情。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感谢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发展事业处的专员曾冠宇。由于内容颇丰，我们在下礼拜继续来聆听他跟我们听众朋友继续的分享。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12集，也是我们第32季节目里面的第8集。在这一季的13集节目，要向听众朋友介绍的是台湾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也就是老三台时代流行歌坛一个特殊现象，就是粤语歌。那之前7集的节目里，我们介绍的是台湾歌手邓丽君、凤飞飞、黄莺莺、苏芮、王杰、周华健跟万芳唱过的粤语歌曲。这些天王天后中，前面4位天后级的女歌手都是嫁到香港长期工作，那至于那两位天王更是童年跟青少年就在香港长大，他们其实就是香港人，粤语才是他们的母语。那自从上一集介绍的歌手万芳，她跟香港之间就很难说有任何渊源了。这一季节目里之后我们要介绍的歌手也都一样，童年跟青少年时期都没有住过香港，成年后也没有住过香港，跟香港的渊源不大。但这一些台湾歌手所唱的粤语歌却能在香港流行，就可以证明1990年代初期台湾的华语音乐实在是太强了。香港人也试着要接受台湾来的歌手唱粤语歌，以及台湾作曲者创作的华语流行歌曲翻唱为粤语歌。
3: 1990年代绝对是台湾流行音乐，更精准一点应该说是这个华语流行歌在香港市场它非常具有影响力，甚至能跟粤语歌分庭抗礼的黄金十年。那在这一段黄金时期台湾歌曲不但是进入香港的大街小巷，更重塑了香港听众的这种音乐审美观当然会出现这种华语歌反攻香港市场的契机，就不得不提到滚石唱片。因为在亚洲电视ATV 他安排了一个这个音乐节目，这使得台湾国语歌曲可以更直接的接触这个香港观众，而不是靠传统的这种粤语翻唱。但是同样的是在1990年代的初期这个跨国唱片公司他也夹带着这个丰沛的财力跟资源，纷纷到台湾来设立公司，而且他们甚至陆续并购了国内很多这些本土唱片公司，使得台湾的唱片市场逐渐也成为五大跨国音乐集团跟本土这个滚石与飞碟唱片的这种寡占局面。那台湾流行音乐的产业也由这种创意导向产业逐渐演变成为注重投资报酬率及获利成长率的这种资本密集产业。那唱片公司除了注重歌手的才华以外，更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
1: 因为国际资本的大量投入华语流行歌市场，1990年代初期唱片公司就更加重视歌手的外形包装，即使是唱将型歌手，唱片公司也要把他们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型歌手。我们今天节目里要介绍的主题人物方季韦，刚出道的时候就被包装成玉女歌手。
3: 台湾的粤语歌手刚开始因为这个唱片公司他都仿效日本嘛，所以都是要找这个160公分上下的这种少女。不过后来慢慢因为这种粤语歌手越来越多，这个辨识度也就越来越难，那要爆红自然也就越来越难。于是唱片公司又改弦策略，身高就慢慢提高到了170公分了。方季韦本名叶纯华，1967年生于台北市的这种老社区，就是万华我们台语说的 Manga， 在他家里是排行老二。童年的时候他家境富裕，但是国中的时候他的父亲的生意被这个朋友拖垮了，全家的生活就陷入困境，那最后是靠着一间小小的这个瓦斯行在维生了。
1: 身高170公分的方季韦完全男性化的装扮，根据媒体报道他还帮忙家里送瓦斯。这几年台湾偶像剧中像是《王子变青蛙》里的陈乔恩，《极品绝配》里的邵雨薇，《切小金家的旅馆》里的郭书瑶，在剧中都有搬瓦斯的镜头。可是为何媒体会大幅报道方季韦送瓦斯的新闻呢？
3: 因为透过那种高清的镜头，我们就很清楚的可以看到那一桶净重20公斤的瓦斯钢瓶本身它就已经21公斤了，那你两个加起来是

0: 41公斤。那这些女明星在剧中她要搬这个21公斤的这个空桶啊，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她在拍这个平面定妆照的时候要换轻一点的那种道具，否则啊，这种女明星的体力不济，在镜头前就很容易这个脸部的线条会变得很狰狞。但是啊，方季韦因为她够高，而且啊，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境的逼迫，当时媒体是报道讲说，这个吃苦耐劳的方季韦，他不但能搬这个40公斤的瓦斯上四层楼啊，他还会骑那个打挡车。诶，你像我这种矮冬瓜的这个男生啊，脚不够长啊，我们都还不太敢骑那个打挡车，那何况是后座还要载那么重的瓦斯。我觉得这个生活啊，真的就是可以把人逼到啊，你什么都学得会啊。
1: 好的，听众朋友，接着我们再来听这首《蓝与白》唱片，1991年5月由何厚华作词，徐嘉良作曲，方季韦第八张专辑《愿苍天变了心》第一首歌，方季韦演唱的国语版《愿苍天变了心》。

0: 家庭环境比较差的方继维，当时也有媒体报道，还没有出道前，他不但帮家里送过瓦斯，还摆红茶摊赚点外快，半工半读一直到高中毕业。甚至呢，曾经有媒体报道他还当过槟榔西施，但方继维的玉女歌手形象却一点也不受影响吗？
1: 方继维啊，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书里就提到啊，这个方继维生于台北的 Manga 的那种大家族，在家里虽然是父母婚后判了7年才判到的孩子，但是啊，在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并没有得到这个长辈的关爱。那妈妈虽然疼他，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自己又常年被夫家的这个长辈家暴，那爸爸又花天酒地啊，而且在外面有女人。4岁时候的方继维，这个妈妈带着他就一起离家出走了。那没想到这个全家团圆的关键，竟然是因为方继维的爸爸去帮人家做保，结果1970年代就欠下了9000万元这样巨额的这个债务，变卖家产也不足以还债啊。方继维哦，他不但要帮这个爸爸扛瓦斯赚钱了，还要帮妈妈哦在门口卖这个红茶。
0: 方继维年轻的时候生活这么困难，究竟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他有机会进入蓝白唱片，还被包装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玉女歌手，而且还一炮而红呢？
1: 方继维哦，为了要改善这个家计，就开始哦就是唱歌赚钱。原本在歌厅一个月哦可以赚3000块。那因为口碑佳，而且他改跑这种婚宴的场合，那每天都还要赶4-5场，逐渐的哦，这个方继维的歌唱收入就可以养一家七口了。那这个他到协和工商美工科毕业之后哦，他进入到这个蓝白唱片公司担任美工，负责设计这个歌手海报还有封套。这个老板高耀栋就慧眼识英雄，把他从这个扛瓦斯的小弟，还有这个原本槟榔西施的这种平凡的造型，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成了这个玉女红心呢。
0: 方继维演唱的这首

0: 愿苍天变了心，是他跟周星驰主演的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的插曲。当时的玉女歌手去演戏，无论是杨林或者方文琳，都还是台湾人自己拍摄的电影。为什么方继伟演的是港片，而且还是周星驰的女主角呢？
1: 在1989年，方继伟就跟这个电影巨星秦汉演出了这个琼瑶连续剧《海鸥》。

0: 笑他讲说是个不会享受的人，放假也不知道要去哪里。那阳光般的这个健康开朗，还有月光般的这个感性体贴，让方季韦受尽了媒体跟歌迷的呵护。1991年哦，香港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就开拍了，男主角延续上一集是由周星驰来担任，那女主角则由巩俐哦，必须一人分饰两个角色，一个是扮演这个星仔的梦中情人如梦，一个是这个如梦啊，她智能不足的姐姐如仙。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1年8月由潘伟元作词，许嘉良作曲，方季韦第九张专辑《恨在今天再相遇》第一首歌，方季韦演唱的粤语版《恨在今天再相遇》。

0: 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开拍，男主角是周星驰，女主角是巩俐。现在大家到网络上搜寻会看到的也都是这个版本，但是1991年香港电影《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演时，女主角却变成了方季韦，这背后另外还有故事吧？
1: 当然有故事啊！你想啊，同样一部电影啊，在台湾跟香港上映的时候，你要找两个不同的女主角来演，就等于要花两倍的钱嘛。那电影公司为什么要那么傻呢？背后当然是有政治考量，因为哦，当时台湾还禁止这个大陆演员哦主演的电影哦在台湾播映。那为了中国市场，女主角她必须要找巩俐，但是她为了迁就台湾的法律，也只好把巩俐这个角色交给港台的明星。于是当时刚爆红的这个玉女红星方季韦就成了巩俐的这个替代人选。在香港跟上海的这个拍片现场，巩俐每拍完一部戏，每一场戏哦，那方季韦就接着用同样的场景跟同样的演员再拍一次。那这部戏啊，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当然用的是方季韦主演的台湾版。那片中的插曲也改成他唱的这个主打歌《愿苍天变了心》，让整部片除了这个赌博跟笑料之外，更多了一点爱情的凄美，可以说是这个港中版跟台湾版哦各有特色。
0: 就在这首《愿苍天变了心》推出时，媒体报道方季韦罹患了甲状腺癌，在台大医院开刀之后，当时说呢，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结果呢，没多久又说是假新闻，管他知道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1: 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在台湾上映的时候，或许是因为这个唱片公司急于推销这个《愿苍天变了心》的这个专辑唱片，在1992年的5月初，媒体就开始报道，假说这个歌坛的梦中情人方季韦罹患了这个甲状腺癌啊。四日上午啊，在台大医院开刀割除肿瘤，并且检查癌细胞是否蔓延到其他部位。那即使能够痊愈，日后也不能再唱歌了。那报道还说啊，两年前呢、啊，他就已经证实得了这个甲状腺肿瘤，起初是以药物控制，但是病情时好时坏。今年初以来啊，他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三月底在台大医院做穿刺时发现癌细胞，随后就去长庚医院检查，也是同样的。

0: 结果。
1: 正值青春年华的方继韦罹癌，手术后还无法唱歌，这则新闻一出来立刻震撼了台湾各界。方继韦说自己希望在开刀前能录最后一个专辑，把最好的声音唱给观众听，同时也留作纪念。于是华视张小燕跟杨凡主持的综艺万花筒特别把原来节目暂停，改播方继韦专辑。愿苍天变了心也因为歌词的意境贴近，立刻红遍大街小巷。但为什么方继韦反而被媒体封杀了，还因此退出演艺圈呢？
0: 方继韦要手术的新闻一出来哦，当时的新闻局长胡志强还有歌星立委张志明，就是张帝哦，那他们立刻就赶到这个台大医院来探视，热心的歌迷也组织起来为他这个接力祈福，那电视跟广播节目都不停的播放愿苍天变了心，等于让这个唱片公司还有电影公司都省掉了这些宣传费用。不料手术之后，媒体又踢爆假说，哎呀，方继韦被切除的只是良性肿瘤，那他遵从医嘱，就是讲说要吃这个冰淇淋对喉部的那个伤口冰敷，那被人发现之后又更加坐实的讲说，哎，只是在生病在作秀嘛，哪有病人吃冰淇淋的，引起歌迷一阵哗然。那方继韦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只好被迫暂时退出演艺圈。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就来听这首蓝白唱片1992年1月由黄大钧作词作曲，方继韦第十张专辑《想你想到梦里头》第一首歌，方继韦演唱的国语版《想你想到梦里头》。

0: 不过方继维当时真的是在台大开刀，那那几天外面发生什么事，唱片公司做了什么宣传，方继维是不是根本不知道呢？那他能不能算是主谋呢？
1: 演艺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这25岁的方继维却发现自己罹患了这个甲状腺滤泡癌，必须开刀切除80%的这个甲状腺，而且他要终身服药。但是开刀前哦，他被这个唱片公司要求就是讲要四处表演，手术之后又要求他赶紧要练习讲话，要趁热潮啊赚一笔，甚至还被推出了他自己都不知情的这个方继维癌症告别专辑，害得他被歌迷跟媒体误解。但是啊，你问方继维讲说，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或出面澄清呢？他却说啊，哎呀，当初也是唱片公司给我机会啊，我才有机会可以发那么多张唱片，我还是心存感谢的。那方继维是笑着回答啊，仿佛这一切的委屈都不过是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而已。
0: 刚才管大提到方继维主演的赌侠二上海滩赌圣，当时是台湾唯一可以在电影院上映的版本，可是现在第四台重播的都是巩俐演出的版本，这又是什么原因呢？如果说观众现在想看当年方继维的那个版本，还有什么管道可以看到呢？
1: 赌侠二哦，上海滩赌圣在台湾推出不久之后，我们台湾的政策又出现了这个重大改变了，就是这些中国演员啊演出的电影啊，它可以在台湾播映了。于是巩俐主演的那个《活着》啊，《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新旧作品啊，都在台湾

0: 可以上映了。那现在台湾的电影台还经常在播放这个《赌侠二》《上海滩赌圣》，但是他们用的都是这个巩俐版。那当年在台湾唯一允许上映的这个方季韦版反而再也没有机会看到了，连录影带店都只能租到这种巩俐版，真的很可惜啊。
1: 当时媒体报道，方季韦在负面新闻消退后再次复出歌坛，但又把自己的艺名改成了韦小宝的那个韦，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0: 这个虔诚信佛的方季韦啊，1999年他受到这个韦陀护法的精神感召，于是他就把他自己那个艺名方季韦那个韦改成了这个韦陀护法那个韦。但是在媒体报道的时候他又怕别人讲说，那这个什么韦陀护法谁听得懂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方季韦于是就讲说，哎，那个就是那个韦小宝的那个韦啦。不过其实这两个韦都同一个字啦。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来听这首飞图唱片1994年4月由潘伟元作词，黄大军作曲，冯伯娟第一张专辑《爱得太天真》第一首歌，冯伯娟演唱的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

0: 方志伟的这首《想你想到梦里头》进入香港后的粤语版却交给另外一位歌手冯伯娟演唱。虽然呢这个歌曲很红，可是冯伯娟却只出了这张个人专辑，之后就消失在歌坛了。而方志伟后来又出现在歌坛，人生的际遇也真的是很难想象的。
1: 当时因为这个唱片公司要炒作方志伟的病情，引发了媒体的不满哦。那爆红的方志伟只好暂时隐退歌坛，所以这个《想你想到梦里头》的这个粤语版《分手已是时候》也只好另外找人来代唱哦，无法再交给方志伟自己来唱了。那当时香港的这个飞图唱片找的是一位1971年在天津出生，成年后才来香港出道的女歌手冯伯娟来主唱。诶，她的这个背景其实跟同时出道的那个王菲很接近，就是华北人，然后成年之后才来到香港的。可是两个人的心运却差了很多，因为冯伯娟她是靠着这个歌唱比赛得奖出身的，在1993年就被发掘成为歌手，飞图唱片还为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爱得太天真》，那大多是翻唱一些台湾当时很流行的这个国语歌曲，那作为粤语版哦。可惜这个冯伯娟哦，跟飞图唱片哦，后来就解约了，而且他也退出歌坛了。
0: 方季韦近年来都只做志工，并且以养生事业跟瑜伽为生活重心，偶尔做一些公益演唱而已。不过他在慈济大爱台还有演出戏剧哦，那这些戏剧是不是也是很受欢迎的吧？
1: 方季韦哦，他常常笑着说，他说信佛以后哦，他就把更多的心思啊放在这个公益啊还有慈善事业上，心里啊也得到了更多的安慰跟开心。那虽然啊他还是会常常接戏来拍，但是那个宗旨都是以如何来表达爱这个字啊。那对于音乐有个更深领悟的方季韦，其实他也演唱过一张佛教唱片，主打歌就叫做《来自天上的礼物》。

0: 那这张专辑是由著名音乐制作人沈光远制作的。
1: 节目最后还是要请教管大一个问题，2005年方季韦在大爱电视台演出《明月照红尘》，创下当时段全台收视冠军。2020年5月13号方季韦出版了他的自传《岁月酿的柠檬红茶》一书，完全记录自己的成长过程。但为什么书名要用柠檬红茶呢？
0: 因为方季韦说这个柠檬红茶是他最爱的饮品，也是改变他人生观念的一个哲学。他说他自己到咖啡厅去点了一杯这个柠檬红茶，那店家没有卖，他就点了一杯红茶再加上柠檬片。那后来他到另外一家咖啡厅，店家依旧没有卖柠檬红茶，于是他就改成了一杯红茶再加柠檬片。但是这个要求店家讲说你不能点这个菜单上没有的饮品，方季韦不死心，那讲说那算了，那你就给我一杯柠檬汁，那再给我一杯冰红茶。然后他就笑嘻嘻的把两根吸管这样同时送到嘴里，他说他自己配了一个专属的这个柠檬红茶了。我觉得这个也是蛮有这个人生哲学的，我觉得这很好玩，所以说就提供大家来参考了。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方季韦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了，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谢谢大家。

并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心。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我们先请理事长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你好。
1: 哎，大家好，我是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
0: 那理事长呢，在2013年创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在2025年呢，成立了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在理事长所写的这本《陪家人拆炸弹》啊，这本书里面呢，也有一个例子啊，是一位叫芳芳的女生啊，那她也是被诈骗之后，她想去报警，她想要做一些事后补救的措施，但是她受到了死亡威胁，那这样子的威胁也转嫁给理事长，理事长也受到了威胁，所以从你2013年成立了这个脸书社团，听了这么多人的故事，当然你也会很希望能够帮助这些人。那你自己曾经受到过的一些恐惧或威胁是什么？
1: 第一个就是说，在把你的照片做成灵堂，做了灵堂之后呢，然后上面写 一路好走，然后到处去发你的灵堂照片啊。那第二个就是接到的电话啊，莫名来电，直接跟你讲说，我知道你什么人，你去死死的，你最好是去外面，没有我要开枪这样，不要被我开枪了，或者是说你全家出门的时候小心不要被车撞死全家之类的，甚至说要来放火的还有说什么，还有污蔑的，什么污蔑你妈妈这么早死就是因为生出你这种混蛋啊，大概是这样。他无所不用其极，但是怎么样，我怎么做呢？我把这些对话截图啊，立刻贴到我的脸书，我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目前诈骗集团是多么的嚣张啊！下面呢几百封留言，几千个赞，全部都是挺理事长的。我们必须要面对这些威胁跟恐惧的时候，我要教导大家，大家要勇敢的面对，因为你如果退缩，对方会认为说，哦，原来你怕这个哦，那这么说他只会得寸进尺，一直不断的掐住你的喉咙，逼你就范，你误以为说我已经听你话了，你怎么说我已经照做了，你还不放过我吗？对，他永远不会放过你，他只会把你逼到 死路而已。所以我知道对付这些所谓的恐吓威胁，最好的方式就是公诸于世，我让你找不到我的缺点，我不怕你，你有种你出现在我面前基本上我是这种态度。对方怎么样知道我这种态度之后，他完全缩手，他完全缩手，他不敢再弄，他觉得说没意思，对不对？你整整弄是干嘛的？那这个事情，刚刚文心讲的事情是真的，你可以去搜寻去年的 YT 的新闻啊，有人是被诈骗集团恐吓，然后呢，直接把他的照片、他的个资啊，直接用这个宣传单撒在他们家门口，贴了到处都是，而且呢，泼漆、丢鸡蛋等等这个事情，台中雾峰分局。这个事我还去关切，而且呢那个时候是媒体联访我都把这个事情讲出来，因为是台湾第一件诈骗集团真的会到你家去恐吓威胁，做出一些破坏的举动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的惊悚的大概是这样。
0: 所以在今天这本书里面呢，非常实用的资讯就是理事长分享你不是一个人，就是有很多的人其实大家都经历过同样的一个痛苦的过程，那经过了这些的威胁，你并不需要独自的承受，所以理事长呢也整理出了一套基本的处理原则，那也有包括像刚理事长所提到的，第一步就是要把所有的对话或相关的证据你要把它留存下来，你要截图那再接下来呢，有时候我们就说那我们像警察局啊，或者是我们其实得到的就是一些警察局的简讯啊或者什么，但它也有可能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后续的一些处理的动作呢？
1: 假设你现在目前已经确定你已经被骗了，所谓的被骗就是说你有财损你第一个先把你跟对方所有的对话记录要做截图，尤其是你汇到对方的银行账户账款的那个账号你一定要截图下来银行的资料一定要去调，不管是你现在是汇现金出去，或者是你用 USDD 就是虚拟货币转出去，它都会有记录，你要把这些东西都截图下来，然后去做报警提告的动作。你可以收集资料， 进去警察局务必记住你要带你的身份。

0: 认证，英文要确定是本人。嗯，然后他警察做完笔录之后呢，他会给你一份三联单，接下来你要跟对方讲，我要控告对方诈欺罪哦，这是刑事哦，控告他。然后接下来你就等后续的开庭嘛。那后续开庭呢，其实要看案件的复杂与否。如果说牵扯太多人的话呢，他有可能一年才开庭。那如果说假设这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诈骗事件，也许三个月、四个月、半年，你就会寄来法院的开庭通知书。那我这个地方被问到最多的就是说，理事长，我收到了开庭通知书，我如果不去，我不想去，会怎么样吗？跟大家讲一下，出庭的话呢，是你个人的一个权益。出庭要干嘛？你要去做辩论，你要去做申诉，你要去做厘清的动作。法官或者是检察官，他希望有些问题的时候，他想询问你是怎么回答的，你怎么知道你被骗的？为什么你不是同伙？最可怕的是，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同伙呢？
1: 是，
0: 那你要去辩驳嘛。你如果不去，你就怎么样，平白的损失这样子一个机会，辩驳的机会哈。所以我就跟大家讲是说，假设你今天不方便出去，你可以直接跟法院申请所谓的远端视讯，远端视讯也是可以的哦，或者是延期啊，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礼拜我真的不方便延期，但是务必怎么样，还是提醒大家最好还是要去法院这个地方看一下对方怎么说，万一对方出来了那怎么办呢？那第二个是法院他不会说一次就做审理，他们更多是什么，他们希望说你们两个人双方和解嘛，所以和解有和解庭啊，那个时候你进去里面，你发现到对方也是受害者，为什么？他本身也是被骗的
1: 啊，是
0: 啊，所以我这个地方有看过什么？看过两个受害者，原告跟被告到最后和解，两个抱在一起痛哭的画面呢？怎么讲？很令人痛心啊！
1: 是
0: 哦，原本我告你，我以为你是诈骗，结果没想到你原来也是被骗的，你想看那场面多么的悲惨啊！
1: 是，
0: 所以这个凸显什么？诈骗集团非常的可恶啊！他不仅夺走了我们的金钱，他还夺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家庭跟家庭、家人之间的和谐以及关系，我们无形当中被摧毁了。所以这本书怎么样？我想要献给那些正在受骗上当自责的人，你走不出来，或者是在旁边陪的家属，你到最后陪得很累的，劝也劝不听，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父亲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看这本书，我们不需要用言语互相的针对跟争吵，我们可以怎么做？用文字无声的力量把这本书你说给他也罢，或者是放在角落，放在桌上，让他自己去翻，他看了以后也许其中某一句话点醒了他，他就自然醒过来了。这是一个怎么讲，无形的力量，而且怎么讲，很柔软的，有效的，避免怎么样，这个炸弹立刻炸开来的。这是我想到的方法，是这样子。
1: 但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姓名、我的身份证字号、我的银行账号、我家的住址、我家到底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小孩所有的个资都掌握在诈骗集团的手里，这时候那我就是每一天都寝食难安啊。那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因应的对策呢？
0: 第一个，我们在实务方面呢，我们可以就实际操作方面啊，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名，每个人去改名字吗？每个人去换身份证 ID 吗？或者是搬家等等啊？其实我跟你讲，不用那么的惧怕。为什么？因为只要心，我们的家的心都团结在一起，大家共享所谓的诈骗资讯，什么意思？哎，我跟你讲啊，我昨天收到这个东西，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啊？这个诈骗呢、啊？哦，只要你们全家我们的心在一起，而且共享资讯呢，我们会有个家庭群组，有任何资讯直接往里面丢，诈骗集团要入侵你这个家是比较困难的。他们最喜欢怎么样，你们心是分散的，你们根本就不沟通，所以我讲这个事情你无法去做查证，你会变成一个心理孤岛，你会变成一个资讯茧房，对不对？在资讯茧房方面你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防堵这样子的错误的误导的资讯入侵了啊。所以千防万防不如怎么样，整体的免疫力提升，对不对？在空气当中这么多的病菌 哦，你难道你都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吃维他命，然后打预防针，打那个抗体吗？其实不必的，你把自己的自身免疫力提高，自然而然这些病毒它无法入侵嘛，对不对？即便入侵了，你也很快怎么样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社团法人反诈骗联盟的理事长啊，陈安迪理事长。那理事长呢，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之后呢，当然也有很多很多受骗的民众们啊，会来分享他们受骗的经过。所以请理事长来跟大家做的提醒啊，是可能我们在做爱心的同时，原来也有爱心节啊，你怎么做爱心捐款也会被诈骗，还有就是被你最信任的朋友诈骗，这种方式呢，虽然理事长刚跟我说这个已经啊在可能中南部已经有十几二十年了，但我真的从来没听过叫付租买回。哇，这个诈骗形式真的有点复杂耶。理事长呢，就这两个案例哦，给大家一些提醒。
1: 首先我就是讲一下，就是爱心节的部分。爱心节的部分是利用你的善心善举，然后做诓骗哦。我在前天吧，我揭露一个叫做素食诈骗的一个群组，而且现在目前非常的猖獗。
0: 嗯，
1: 怎么做呢？他把一群吃素的一些素友召集起来，建立一个 LINE 的群组。在里面怎么样每天放一些正能量的文章，
0: 嗯
1: 啊，以及呢网络上一些比如说抖音的影片啊，说我们应该要做好事存善心啊，然后再怎么样去发了很多他们去做善事的照片，来去跟你讲说其实我们这群人真的是非常的友善哦，非常的好。他们细腻到什么程度？细腻到因为诈骗集团要休息，但是他们担心这段休息的时间没人管，我们这些混进去的人就会在里面丢一些防诈资讯，让大家醒过来退群，对不对？他们竟然想出一个很厉害的绝招，他们说晚上十点到早上八点让我们静心，我们这段时间试图的不要讲话，我们不要再看手机了，让你的心沉静下来，让我们好好的面对自己的生活。他竟然用这种方式让大家不要去看所谓番群的东西，他也就禁言了。
0: 嗯，
1: 再来，因为这些所谓的素友都是坦白说都很慈悲嘛，大家很良善，
0: 嗯，
1: 他们就开始跟你讲说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好的一个方案，既可以帮助到这些人，你又可以回馈所谓的福德金，累积福德金，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很多人呢因为我们的帮助重新站起来，你可以看到他原本在家里面他挨磨的母亲没有医药费，就因为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他渡过难关。这位素友，你要不要来参加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福报的这个投资之类的，很多人就这样子上当受骗。为什么？他会认为说今天我不是只是为了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我是为了别人，我是为了发这个善念，我帮助到别人，而且怎么样，我有福报。所谓的福报说，福报并不是看不见的，我们为了要让你的福报能够显现，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你的做善事的回馈金直接奖励给你，你想想看多棒，你想到就是完美的闭环，
0: 嗯，
1: 对不对？太好了。所以你会发现到其实诈骗集团会利用这样的手法，哦，去你的善意善心，他去把你做扭曲的动作啊，所以可恶就是可恶在这个地方啊，这个部分是我的分享的部分。
0: 那我们来讲一下付租买回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
1: 付租买回的话就是在中南部哦，其实已经大概十几年了，他会怎么跟你讲呢？他说有一个方法，你持续的继续的可以住在你的家里面，你只要付我房租就可以，然后呢我可以把你的房子怎么样把它卖掉。你现在目前的房子市价很好哦，很高哦，我基本上可以用很高的金额把你卖掉之后，你不用搬家，你一样住在你原本的家里，而且呢你可以付少少的租金就可以了，你想想看多好，
0: 嗯，
1: 你看他，你可以拿几百万呢，
0: 对，
1: 而且呢你就付少少钱，你也不用搬家，哦，继续住，你觉得好不好呢？诶，当然好啊，那就帮忙我处理了，嗯，结果怎么样呢？你会发现到一群人他会穿着西装笔挺的，然后拿着厚厚的 一本合约，可能三四张四五张吧，跟你讲说，来，我跟你讲，你只要在这边签名，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代办，你不用担心，哦，你签完名之后，其实坦白说当你想细看里面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方会打断你的思绪，跟你讲说，

0: 啊，这些东西都没问题的，我能看过啊，你放心。其实呢，我们是正派经营。来，你看一下我们公司登记哈，你看一下我们公司所营业。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说，他不想要让你继续理性分析、思考、判断那些合约内容，他也不会让你带走。你想看，你去买房子或干嘛签合约哈，你有所谓的查阅期，对不对？审阅期，在审阅期当中，事实上你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会跟你讲说，哇，这个事情你放心，你不用看哦，我们都会处理。你签完名之后，你想要拿一份合约回去之后，他会跟你讲说，我们现在目前要立刻办哦，这个部分很急，而且这个文件呢，这是正本，我到时候会把副本寄给你，你放心 ，OK， 你就相信了嘛哈。哎，为了保障你的权益哈，哎，我们把这个部分拿去公证怎么样？法院公证，哎，好啊，公证有效力啊啊，糟糕了，你里面的细文你都没看，里面是高利贷，它完全那个利率高的吓死人，然后你还去公证，你去公证你还同意，你要去告他，你还没办法告，为什么？因为你公证了啦，你同意了啦。
1: 哎呦，
0: 你有想过这个事吗？哎，他为你好哎，
1: 真的我没想过，
0: 没想过吗？你去公证，你更惨，为什么？你根本连告都没办法告。
1: 嗯，
0: 哎，对了啊，然后再来。这事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发现到他的房子不仅被卖掉，钱也没有给他，而且他每个月还要付高额的利息、高额的钱给诈骗集团。
1: 嗯，
0: 诈骗集团就把你的房子法拍，法拍之后呢，跟着执行官来到你家，把你妈跟你全家人全部赶出去，因为这个房子已经是别人的。所以简单讲，你以为是卖给他，其实他是根本就抢夺你的房子，是这么来的。嗯。
1: 好，所以我们看了理事长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的案例哦。在最后呢，当然我们的总结就是呢，打诈真的是一条漫长的路。但是我刚刚有一个好奇啊，就是对理事长来讲，那当您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的脸书社团，你看到这么多的人，他们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剧本而被骗，你对于人性，对于人跟人之间的信任，你会不会就开始产生很大的怀疑或荡然无存啊？
0: 不，我认为人性并没有消失。
1: 嗯哼，
0: 哦，我们只是在被诓骗设局当中，我们自我怀疑罢了，我们在一群迷雾当中，我们已经看不清楚了，但不代表爱是会消失的，善意是会消失的，我认为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人性不只是只有七宗罪，我们更多的还有爱、包容、关怀等等的，只不过你没有看清楚自己的本心，你被遮蔽了，你恐惧害怕，假设我今天这么善良，我是不是人善被人欺？我告诉你，其实信任本身并没有错，信任本身就是一件对的事情，很完美的事情，但是恰恰是诈骗集团利用了你的信任来去做诓骗你的行为，而最后的结果变成是人跟人之间变成互相提防，互相失去信任感。早期我们人只要一句话，我信你够了，不需要白纸黑字。现在怎么样？不止白纸黑字，我跟你讲，写的都还不算，哦，我们还要去做什么什么事情，我要确认再三，而且要怀疑对方，用那个眼神斜眼看对方，这样子你在空气当中就已经产生你根本就不信任我的那个空气啊，所以这个无形摧毁了我们台湾长久以来人跟人之间的一个善意，人跟人之间的高度默契，我们已经摧毁了，我们不自觉。所以我看到的部分是诈骗不但是骗走了金钱，更严重的是他摧毁了家庭家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呢我们社会当中人跟人之间的互相基本存在的一个信任感，这部分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在最后面提醒大家，第一个，你受骗上当不是你的错你只是被利用罢了，这些诈骗集团他们精心设局，你只是不自觉的跳进去，所以别太自责啊，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啊，就连理事长我的父亲呢也被诓骗九次，我到现在也在试图陪着他一路走过来啊，是这样子来的。
1: 那在2013年当时成立这个脸书社团的时候是陪伴跟倾听，但是在2025年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那如果说今天被诈骗的这些朋友们来这个联盟向理事长

0: 求助的话，那是不是成立了这个反诈骗联盟之后，比较有一些实际的帮助他们，或者是怎么样来陪伴他们的一个实际的举动呢？
1: 有，协会成立的时候，我有四个主轴，第一个就是说举办所谓的反诈宣导的活动。我们用实体的活动让更多人知道说有什么样的诈骗行为，甚至请受害者亲自说演说他的血泪史，让提醒大家能够感同身受啊。第一点。第二点，有一个叫做心灵辅导。什么叫心灵辅导呢？像我现在目前已经做了第七个月哦，每一个月呢，在我的反诈骗联盟脸书上面都会请所谓的专业的有执照的諮商心理师来免费为大家解惑，或者是化解你的负面情绪。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受害者他是自责的，他会觉得我自己就是贪，我自己就是笨，我没脸见人，我好丢脸。
0: 是，
1: 你如何去化解他的负面情绪呢？因为这个部分很重要，一旦不化解他就开始失眠，失眠到最后面就忧郁症，很严重的忧郁症，到最后怎么样？自杀。我看到目前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急难救助。急难救助就是我听到很多的朋友因为他被诈骗，或者是他的银行账户被冻结，被冻结之后他没有办法付一些生活的费用，开销水电房租等等等等的，你们要做解封，坦白说你要等法院判决下来你才能做解封，那已经来不及了。他甚至没有钱吃饭，三餐没有钱吃饭。你会认为说很简单啊，那你去跟亲朋好友借就好了。我告诉你，他连开口都有问题。亲朋好友问你说：“阿喜安诺，你起码是无去吃饭，阿喜安诺，你好意思说 ？OK， 我们骗了。”
0: 对。
1: 你一旦讲这个东西之后，你人家第一个眼光说：“阿你用骗，啊，关上面底呆啊，那个北七，你北七关我什么事？”大家就会贴上标签了嘛。所以他不讲，他不敢讲，他怎么办？他只能默默等着有人发现到他的无奈、他的无助。他希望大家能够看在一切，可以这一切，他又不能讲。你知道那个心情多么的焦躁吗？
0: 是，
1: 所以说我这个地方希望说大家尤其是企业或者是一些财团麻烦呢，就是发挥你们的爱心，让我们把这个钱实际的，理事长会拿这个钱一个比如说一个家庭20000块，我会带着义工，你们都可以跟着我一起直接开直播，我们去慰问这个受害的家庭他们的遭遇，并且呢把这个钱直接给他们不用还的，让他们怎么样？我们虽然无法偿还你的债务，但是我们可以在你最需要帮忙的时候伸出援手，这是我们协会的一点小小心意啊。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请到的是反诈骗联盟的陈安迪理事长啊，那借由理事长的分享，除了是提醒大家千万千万要小心防诈骗之外啊，我想今天的分享还有一点重要的，就是跟大家说你不是一个人。当你真的很不幸的遭受到这样子的事件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可以来帮助你。好，那第一个当然可以求助于陈安迪理事长咯。好，那今天非常的谢谢理事长为大家介绍了陪家人拆炸弹这本书，非常谢谢理事长。
1: 感谢感谢感谢文馨。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琼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罩，节目开始以前我哼一首台湾的朋友应该都很熟悉的节目主题曲，哒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是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灯全亮，奖五万。这个跟我们的节目内容有一些关系，因为呢，热爱足球的朋友们就会知道，不管是在职业联赛，或者是世界足球最高殿堂世界杯足球赛，当摘下了最高荣誉冠军的时候，胸前就会有一颗星。今天要介绍的是胸前有一颗星、两颗星、三颗星、四颗星、五颗星的什么队伍呢？欢迎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Ticho Oscar。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就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Oscar。
1: 在节目当中呢，今天下的标题是这届五冠王的足球战役意大利大亨说了算。大家都知道，明明胸前有五颗星的是巴西队啊，怎么会是意大利的大亨呢？大家请慢慢的听 Ticho Oscar 说来这个缘由，听完了你就知道
2: 得过五次世界杯冠军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对于台湾的听众来讲，那是一个很难想象的境界。一个足球国度，那颗球绝对不是可以踢的足球而已，而是多少小孩的梦想啊！当走在里约热内卢的街道上时，会有很多小朋友拿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向来自全世界的观光客兜售啊！在其中，有许多的小朋友充满着梦想，就是想踢足球，以踢足球为终身职业，愿望有一天也能代表国家再摘颗星，荣耀祖国。
1: 嗯，我们对于巴西这个国家的足球队有一个称号吗？
2: 对，在台湾通常会称为森巴军团。
1: 对，
2: 但在世界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昵称，叫做金丝雀，代表这支亮丽的国家队。球员身穿鲜艳黄色的主场球衣，非常耀眼。全世界登上有唯一五冠王的象征，就只有这个国家。我们所熟悉的球王比利·贝雷，更是这支代表队的宝啊！因为是他用足球让全世界的观众认识巴西 （Brazil）。
1: 其实，在前几次的空中体育课当中哦 ，Ticho Oscar 带我们谈论到了有很多拉丁美洲相关的国家。对于南美洲的某些国家哦，其实都会特别期待能够入围世界杯的会内赛。可是啊，今天要讲的巴西就不只是如此咯。
2: 在巴西这个高标准的区

0: 历史下，资格在首席出现是标准的配备，捧回大力神杯才算达标啊。所以啊，每件世足赛应该是要夺冠，夺冠是全国广大的2亿1300万民众最基本的期待啊。各位听众知道吗？这个国家从1930年第一届乌拉圭的世界杯起啊，从来没有缺席过任何的一届，而且其中的五届赛事呢，更是登上卫冕者宝座。
1: 就是我刚刚讲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哒哒哒，是的，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巴西。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 ，Teacher Oscar 在这里论世界杯，在介绍的这个国家就是胸前有五颗星的南美超级强权巴西啦。要从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南美资格赛来说起嘛。
0: 巴西呢，总共踢了17场，其中14场胜利，3和0失败啊，积分45，是第一名入围世界杯。
1: 其中有40颗进球，还有只有5颗的失球，这绝对的可以说得上是 A Plus 顶尖的记录出现嘛？
0: 对的，成绩是底气，更是实力啊！南美洲的第一名姿态进入世界杯会内赛啊，有面子，当然也有里子。可以想象，当年世界足坛巴西，它是天之骄子，而且队上成员一字排开啊，26名球员。有22位选手效力在欧洲的各大顶级俱乐部，其中一名是墨西哥球会踢球，而另外3名是在巴西本土服役。整支球队阵容是当年总教练蒂特最骄傲的保证。小组赛3场的赛事呢，是以2胜1败第一名的姿态挺进第二轮。16强呢，以4-1赢了亚洲的韩国，但八强遇欧洲的强敌，也是上一届季军的克罗埃西亚。90分正规赛伤停补时，延长赛结束后，两兆呢是以1-1平手啊。但很可惜的是，在互踢12码球，就是所谓的 PK 大战时，巴西的两球对上克罗埃西亚的四球，2022的那一件金丝雀飞进世界足球竞技丛林里，再度被残酷的袭击。
1: 这是2022年巴西并没有能够在最后出头，当然五颗星也就止步哦。但是谈了往事以后，还是要来看这届2026年世界杯会内赛吗？
0: 是的，其实啊，要入围2026世界杯会内赛，对于巴西而言啊，从来不是需要讨论的话题啊。
1: 对以往的巴西来讲，真的是不需要讨论的。
0: 可能对南美洲其他国家是要讨论，
1: 而且有可能要跌跌撞撞，然后要挣扎的。
0: 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挺进过世界杯会内赛，如委内瑞拉。但巴西为了四年后啊，这三国共同主办的2026年的 World Cup， 这一支金丝雀想要在南美洲踢出一番的成绩啊，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啊。可以想象，曾经是多届的区域领导的佼佼者啊，居然踢得胆战心惊啊。
1: 我想到的是，反观这一路哦，有一点跌跌撞撞欸。
0: 是的啊，因为第一任总教练费尔南多·迪尼斯啊 Fernando Diniz， 从开局啊，时间回溯到2023年的9月8号主场啊，是以5-1胜玻利维亚， 而第二场呢是做客秘鲁啊，以一球对上地主的邻居。

0: 很久，本以为会照着传统的光荣剧本走啊，但完全不是那一回事啊。第三场在自家以一球和局委内瑞拉之后呢，这支金丝雀战队呢表演就完全走样了，
1: 可以说是四个字，荒腔走板。
0: 没错，委内瑞拉

0: 会内赛的一支球队哦。
1: 通往决赛周的门票啊，巴西真的走得步履蹒跚啊。尤其同一年的11月21号啊，在里约热内卢的主场啊，以0-1被阿根廷打了一记耳光。可以想象啊，那时候的巴西真的全国都炸了锅。在这位老兄执教下的6场比赛啊，2胜1和3败啊，这个难看的战绩啊。当然啊 ,2024 年的1月5号费尔南多·迪尼斯就被巴西足协炒了鱿鱼。
0: 好，这个费尔南多·迪尼斯跟以前我们提到巴西光荣的教头蒂特差太多太多了。
1: 是的，因为啊这个光荣是要持续的培养战力啊，任何的时机不能懈怠。
0: Fernando Diniz 下台以后，巴西当然是寻寻觅觅要继续找可以带领金丝雀战队的主帅啊。谈到这儿我们稍微休息，当然不是接下来的这一位就带领巴西顺利的踢进这一届的会内赛哦。要是如此的话，今天我相信 TJ 奥斯卡不会拿这个为题跟朋友们讨论的。
2: 哎，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2: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斥
1: ，no，
0: 熊掌
1: ，no，
0: 红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足球，它最照进入课程的后半部之前呢，来授课的 Teacher Oscar 特别要提醒大家，2026年 FIFA 世界杯决赛周将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是由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联合举办。这一届是史上首度扩军到48支队伍参赛，一共分为12组，也就是每组4队进行角逐，赛程总长39天，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规模最庞大的一届哦。我们讨论的主题是胸前有五颗星的金丝雀军团巴西。在以往的世界杯，从来没有一届没有进入会内赛，而且有五次夺冠的辉煌战绩。不过就在今年的南美洲资格赛，似乎走的是步履蹒跚。

0: 三呢、啊，换了一任总教练之后呢，
1: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国家代表队的总教练。所以呢，2024年的1月10号、啊、巴西足协公布多里瓦尔 Junior 接总教练一职、啊、9月6号资格赛的第七场球赛，巴西是以1-0胜来访的厄瓜多。之后呢，五冠王 Pentacampeón 表现就荒腔走板，在这位教头所执教的八场资格赛以4-2及2败战果。严格说来，这成绩不会太差，但对巴西广大的足球群体而言，就是不及格，不及格啦。尤其是2025年的3月20号资格赛的第14场球赛，金丝雀军团做客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比赛最终的比数居然是以1-4被蓝白军团洗脸 Saving 啦。可以想象，在一个足球国家，主场及客场都输给南美天敌啊，绝对不是面子问题啊，而是巴西在足坛的地位已经全力核心了。本土教头多里瓦尔丘尼尔于当年当月的28号就被巴西足协拔除。
0: 这是在这一届的南美资格赛第二位被要卷铺盖的教练了。
1: 没错，
0: 当然就像是前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ito Oscar 所说的，国家足球队怎可一日无主帅啊。
1: 没有错，2025年的5月25号那一天是星期天，对巴西足球界或者是世界足球群体是个特殊的日子，因为卡洛安切洛蒂 Carlo Ancelotti 降落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 Rio de Janeiro。
0: 他是谁呢？为什么会拿出来讲？因为他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主角。
1: 相信啊，喜欢欧洲足球的观察家应该都对他不陌生啊。他的国籍是意大利，我想可能很少人知道，所执教的俱乐部不胜枚举啊。许多喜欢他的本土球迷都昵称他叫 Galetto， 在欧洲其他球会的支持者则会尊称他为大亨 Manate， 因为他所执教的球会啊都是非富即贵的豪门球队，如2021年至2025年西班牙的皇家马德里 Real Madrid，
0: 还有2019年到2021年的英超强权 Everton，
1: 2018至2019的意甲劲旅那不勒，那波里马拉杜纳成名的那一支球队，
0: 是还有2016年到2018年德甲的标杆俱乐部拜仁慕尼黑，
1: 回溯卡尔内斗的掌兵豪豪门的豪履历，可以确定的是啊，要聘用这个司令官的球队啊，一定是要世界级的球会，或者是球衣上的星星达到满意的量。
0: 是，我想有五星的金丝雀战队绝对是卡洛安切洛蒂想要落脚的首选，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他的执教生涯从来都没有掌舵过国家队。
1: 当时巴西缺教练，卡尔洛董缺带军闯世足机会，所以呢，双方一拍即合，6月5号做客厄瓜多，是以0-0和局开场啊。虽然不是好的开始， 但是可以勉强接受。

0: 第二场呢，6月10号啊，就在自家的地盘以1-0胜来访的台湾友邦巴拉圭。就这样，五冠王入围了第23届北美三国的世界杯啊。意大利交投的第三场，9月4号，也是资格赛的第17场球，是在自家主场里约热内卢以3-0横扫做客的智利气馁。第四次挑战也是资格赛最后一场战役呢，战场位于海拔4010公尺的玻利维亚首都拉巴斯 La Paz， 是以0-1缺氧窒息败给高山地主绿衫军 La Verde 玻利维亚。
1: 每一次提到了做客玻利维亚的球队哦败北，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海拔像是如玻利维亚这样的国家真的申办了世界杯的话，一定会有很多国家水土不服，
0: 这个是不希望的事情啊，也很难想象啊。我曾经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城市工作一小段，我要走5条街500公尺啊，就要走将近半小时啊。可以想象在那个环境踢球，那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
1: 是，可能每个球员都要用小罐氧气戴在头上变作标配啊。这是把话题扯远了啦，我们赶快回到今天的主题，也要进入尾声了。
0: 内马尔内马回归国家队是许多球迷关心的话题，回归国家队是许许多多球迷谈论的话题啊，不只是巴西球迷，还有全世界爱好巴西足球的粉丝啊。但身为曾经的足球强权，现今国家队的掌舵者卡罗安切洛蒂话语中表达，他所要组的是支充满热血和梦想的巴西队啊。国家队当然要征召健康而且能打战的球员啊。所谓的个人主义啊，或秀脚下技巧、脚下功夫，而且易受伤体质的球星啊，到目前为止从来没有出现在代表队的大名单中。所以呢，各位关心巴西的观察家们啊，请相信身经百战的足球专业经理人，这一次世界杯南美的巴西命运啊，是这位意大利大亨曼纳德卡尔列斗卡列斗说了算了。
1: 这个是我们大家值得观察的指标哦。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也是身经百战的足球专业观察家阿斯卡刚所提的结论啊，这是指标。当然啦，终于谈到了胸前有5星级的金丝雀战队，也谈到了这一名传奇教头掌传奇国家队兵符，最后会是如何，且待大家继续观察。谢谢 TJ 阿斯卡，
0: 谢谢各位听众，感谢你们。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了一位在台湾来讲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之一。然后呢，先前认识这位艺术家是因为他最近都在忙在我们基隆美术馆这边有个回望400基隆的往昔跟新貌摄影展。当初看到这个摄影展是因为看到是这位摄影家的作品，觉得老师呢他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里边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老师的摄影，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怎么走上这一条路，他个人美学的一些养成的过程，还有他对摄影的喜爱，他一种风格的独特性，真的很适合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要介绍今天邀来的就是我们的黄东明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黄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今天我们在跟老师聊的时候说，老师你一定很多人跟你开玩笑说，你长得不像艺术家呢，对不对？
2: 一般人是这样
1: 讲，因为外表太干净了。尤其我接触过一些摄影师那个蛮多摄影师看起来
2: 起码要长头发要长一点，
1: 对，好几天好几夜都在外面跑，没有睡觉，都在外面餐风露宿的感觉哈。当然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黄东明老师的故事，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的摄影风格真的很值得大家呢仔细好好来欣赏，然后体会老师在他创作里面要诉说的跟大家交流一些事情。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有办法养出像老师这样的摄影师那个过程很奇特但老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他这一阵子也一直在忙那个回望四百那个展览，
2: 对，
1: 其实是到这一周
2: 这个礼拜天5月24日
1: 就结束了
2: 就结束了，对
1: 哦，好，对，但是这样子也好几个月了，
2: 两个月，我看两个多月，快三个月。
1: 老师很奇特，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搜寻黄东明摄影，你就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还有老师脸书上也PO自己作品，但是看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你会觉得他的故事，就是大家赶快各走各的故事线这样子
2: 对，
1: 因为老师呢。他很喜欢，你喜欢跟这些这个来观赏展览的人，
2: 群众，对，
1: 然后你还亲自去到带导览
2: 像我这次在基隆的展览在基隆文化中心楼下一个基隆美术馆，
1: 是
2: 我大概每天下午都会过去吧，早上就在台北忙一下事情，然后就搭个客运，然后就去基隆，然后就在那边站岗。大概从两点，有时候一点多，有时候十二点，然后上岗，五点下班，准时下班。
1: 您大概也是我看到那个
2: 这段时间变公务员，
1: 对对对，愿意这么贴近群众的呢，我是很好奇，这个对您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乐趣吗？
2: 我是觉得一个创作，以前我认为创作大概就是像我摄影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从摄影，然后到后制。那现在我会加上一个输出，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应该是能够展览出来，那展览出来呢，那你为什么要展览？当然就是要跟群众有一些互动，你希望人家来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作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
1: 你觉得这也包括是属于创作一个部分？
2: 对对对对，因为我从这个群众的反应，我可以听到很多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看这个图片会讲一些他的经历给我听我在脸书上我写了蛮多这样的有趣的文章，那从这里面其实我也一边在学习包括技术的方面还有知识的方面还有摄影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是只有我在跟群众互动中我才能学习到的。
1: 我很好奇，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2: 是
1: 观众还可以给你什么会让你在技术上有什么改变吗？
2: 这个问得好，这个其实是这样，蛮多方面，所谓教学相长嘛，教学相长就是虽然你是没有错，我是老师级的但是 不管是在后制上或者是输出上，我大概就是台湾，我算起来也是可以排上老师的。
1: 您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先驱呢。
2: 但是我跟群众互动中，他们问一些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有把握的，
1: 或者你想都没想过的，
2: 想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他学习到的障碍也不同嘛。那里面参观的人，很多人也是背相机来的，你一看他背着相机，他的动作，还有看我的作品的那些肢体动作，你也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来头不小，他也不是说刚买相机随便玩，或者是玩手机的人，还背着相机，还是蛮多这样。诶，我这个就会好奇，诶，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些是我的作品。那从这个互动中，我就可以啊，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刚好我以前没有触及，说我没有到认真去对待的问题，那我就赶快修补，然后回去又再赶快进修，然后确定了我这个知识是对的，我才敢跟人家讲，是这样，知之为不知嘛，那不知为不知嘛，是这样。
1: 是，好，老师又再一次颠覆我对艺术家的印象，因为我说艺术创作者有两大类，一种就是说我在我自己

0: 的世界里边，我只想把我想要表达的说出来而已，或者用我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另外一种，就像黄东明老师这样，其实还愿意去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作品，哦，这一点不容易耶，哦，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其实这种感觉好像批评，或者他可能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观点，让听的人不见得很舒服，哦，所以我觉得这跟老师他在整个艺术养成过程当中，还有当然人格特质啦，哦，
1: 是。
0: 而我们今天很好奇，然后知道黄东明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然后变成今天。那老师我们先来请教，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哈，当初大学念的是台大园艺系嘛，
1: 是，
0: 哈，嗯，但是就是念台大园艺系会转成摄影的工作，可是就说家里的环境是很好的，对不对？
1: 你是讲哪一段的
0: 时间？你小时候，
1: 哦，小时候，
0: 对，
1: 应该讲，我爸爸那个时代，应该是我，因为我民国43年出生的吧，那个时代还算台湾还没有经济起飞的时候，
0: 嗯嗯，
1: 那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做比较大的生意，
0: 哎，
1: 什么样的生意？是像我爸爸是木材商。哦，他也标，他也标那个林班，林班你听得懂吗？
0: 了解。林务局，
1: 就是跟政府林务局，要标林班，然后要派一些工人，然后驻扎在那边要开采，开采以后要运下来。他也做制裁所，制裁就是你下来的木头就要切块啦，要做什么用途啦，要给家具商或者给装潢师啦，或者是给一些人加工。然后我们也做烟酒的批发。
0: 那
1: 很多了，我们也就
0: 那个年代这样事业算做蛮大的。
1: 家里又养一点猪啦，然后又做蒸艾油，蒸艾油就烧那个砖窑，然后也养一些鱼啦，反正他搞，我也做货运。他搞的就，
0: 因为我说，因为有时候艺术养成是很花钱的呢，
1: 所以
0: 是吧？
1: 那因为可能家里就是做这那么多事业嘛，事业体了，那已经算在那个时代，那规模
0: 也是不小的，那已经
1: 是
0: 一个企业了啦。
1: 所以他就养了蛮多人。我记得，我听我爸妈讲，我们那时候家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00个员工，那时候。那个时代，所以那我进进出出，反正那时候我还小嘛，小时，看的大概也看的蛮多。我们现在讲大场面吧，
0: 对，
1: 反正进进出出家里的什么人都有嘛，对，我们讲现在讲三教九流，那时候真的是三教九流，因为他做木材商啦，做这些生意，
0: 那您家境这么好，小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很多都是上才艺班，对不对？
1: 哦，对，
0: 或者学习琴棋书画，
1: 那时候没有这种风气了，那时候就家里能够有，因为。那时代算是物质缺乏嘛，也没有那么多东西，你有钱你也没有东西可以买啊，尤其是我们在乡下那个地方，
0: 那您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有就开始对艺术类的有兴趣或者是接触吗？
1: 我爸妈的应该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可是他很喜欢艺文，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就是听音乐长大的，我们家没有一天没有音乐的了。
0: 哦，这样子啊，
1: 几乎都是一直听音乐。
0: 而且老师说他们家听的音乐范围很广哦，对不对？
1: 对对对，那时候国语台语的歌曲比较少，我们就听一些
0: 西洋
1: 外国的音乐，还要买唱片。那我妈妈喜欢诗书，我妈妈喜欢读书、看书，写这点诗啊，写日文诗，那看了很多小说了啊。那日本的很多小说读他，我爸爸都还蛮舍得买给他。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嘛，所以我对那个艺文的东西啊、音乐艺术啊特别有兴趣，就接触的多。
0: 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说要去念相关科系。对，
1: 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停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的时代，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我们那是初中，
0: 男生那时候，如果你跟家里说我要去念艺术相关科系，可能。
1: 没有，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乡下，像我们美浓也没有，好像也没有钢琴啊，所以你要学这个音乐，你也没地方学啊。
0: 是，
1: 所以那时候艺术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
0: 没有比较没有机会接触到，
1: 没有机会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元，所以大概就是读书。以前人是读书升官，考试升官嘛。
0: 对，
1: 那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读书考试，然后就是念大学。能考上大学最好，
0: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父母的他们对这个艺文的喜好，不管是音乐或文化，
1: 对，
0: 这对你来讲其实是一种 渐进式的熏陶。
1: 对对对对，我们家就是几乎天天都有音乐，
0: 就是培养
1: 书也很多，
0: 对美感的一种敏感度，小时候就一直就这样养成
1: 了。没错，我想是应该这样。不过我想也是跟个性有关嘛，那么多小孩子，我们也是大家庭嘛。
0: 对，
1: 我们家进进出出，好像平常我看得到小孩子就有好几十个。没有阿杰跟阿贝啦，阿姨、阿波啦，
0: 家里的亲戚小孩这么多。
1: 因为我爸爸事业体大嘛，所以养的人很多嘛。那亲戚啦，包括我妈妈那个娘家的人也会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小孩子群里面长大。这个是这个环境了。
0: 是，所以就说，当然照理来讲，若以你的家庭环境，你原本就可能，所以您自己后来也去做过生意嘛。长大以后，
1: 你看那么多小孩子，你说对艺术特别有兴趣，也没有哪个特别突出了。这么观察，这个我现在也来到人生也就过了过半了嘛，哦，也是七十几了。那我现在回首想回顾一下以前那么多跟我同那个时代成长的那么多小孩里面，好像专走艺术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
0: 嗯，
1: 啊，就走这个了。那我哥哥小孩也有一个走艺术。所以这个我想是个性关系
0: 的。所以就是很好奇啊，嗯，你念又念园艺系啊，嗯，那你当初跟那个摄影有关的重要转折在哪里？
1: 那我念园艺是因为总是乡下人嘛，那我喜欢农业，所以我那时候念大学，我们那时候是联考，那我一开始就选择念农学，
0: 嗯，
1: 那就考上了台大，嗯，那我学这个其实还蛮喜欢的，我本来就喜欢农业的人，
0: 嗯嗯，
1: 也学植物栽培那些嘛。我们那时候念园艺的范围也蛮广，大部分都是植物栽培为多。那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来台北做一些生意。那时候已经我爸的生意在高雄很早就结束了，在美浓，嗯，那我们就到高雄住了八年，然后来台北。然后那时候刚好应该六零年代。民国六零年代，你知道台北就经济，整个台湾经济就起飞的时候，那时候做外销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算是能够赚钱生意，主流对不对？到处都是贸易商，到处都是工厂，嗯。那我们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就转，必然对这个艺术有兴趣，所以他就做这个方面。那就那时候外销就从日本到我就跑美国线，发现我对这个艺术还是。从小的这个那时候的记忆，现在又好像突然，
0: 又
1: 应该讲那时候的种子现在就发芽了，
0: 发芽了，
1: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帮家里，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就没有出国留学，就待在家里就继续。那这个学这个摄影，就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所有的现在，嗯，我们现在所。我们
0: 就叫 AI 帮你做个图，
1: 完全，
0: 完全
1: 完全
0: 都
1: 要靠摄影。你所有你生产的东西都要靠摄影帮忙，然后拍摄，然后寄到外国去。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选，然后再寄回来。
0: 是
1: 那时候完全是靠通信的，没有其他的方式。那时候也没有传真机啊，也没有电脑，所以都用书信来回。那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有照片嘛，不然人家也不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是什么。
0: 嗯嗯。
1: 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说：“那你。”买个相机你就帮我拍一些东西。所以我是从民国六十五年大学一毕业，我就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吧，我就这个时间点刚好我也向往已久，有这个相机来摸一摸也不错，
0: 嗯。
1: 我们虽然小时候家里也有相机，不过那个时代的相机跟后来发展的单眼相机也不一样，单眼相机比较方便嘛。
0: 对。
1: 然后就买了一台 Pentax。就在里开始玩，
0: 那是你的第一台相机，
1: 第一台相机机械式的，所以就这样一边学，然后一边帮家里忙，
0: 嗯，
1: 然后就一方面爱上了摄影，嗯，然后也爱上了更深度爱上了艺术，就是从那时候，所以是民国六十五年，我一毕业就转到这个艺术的跑道，我那时候还不能讲摄影的跑道了，就是完全转向摄影这个艺术。这样子
0: 一开始这个起点蛮特别的呢，
1: 齁，对对 对
0: 就是完全也没想到说这个不算什么艺术，我就是要把拍有点商品目录的感觉。
1: 没错，其实我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就做商业摄影师。只是帮家里忙。
0: 哦，
1: 可以这么解释，
0: 虽然是这样一个起点，但我们真的很好奇，因为从商业摄影然后到后来艺术摄影，那是完全不一样领域。
1: 这个又不一样了。商业摄影，我刚刚讲的商业摄影，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当过商业摄影师了。
0: 是，
1: 商业摄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项目。
0: 是，
1: 而且又细分的话，什么分产品啊、模特儿啦、汽车啦，拍一些细微的零件啊，那种种的啊，或者你要拍运动，
0: 它有很

0: 专业，如果说你这样专业，
1: 对对，
0: 也有专业要求。那个才叫
1: 商业摄影师。我所说的我的是商业摄影师，只是帮家里
0: 拍一些产品。
1: 帮家里
0: 拍。可是因为这总会有一个起点嘛。嗯、
1: 到
0: 后来其实继续精进哈、嗯。然后到后来您真正以摄影，就是我就以这个创作当做我未来的这一条路，大概是隔了多久时间、
1: 哦、这个如果从65年接触摄影，然后到了民国87年开始吧，我就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说，哎，我学了那么多摄影，想起来也二十几年，二三十年的时间、哦、是不是有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嘛，
0: 是，
1: 我看了很多，像我因为我们家里艺术生意的关系，我看了很多世界的名画啦、嗯、世界有名的这摄影作品，我也看买了很多书、
0: 哦、
1: 因为生意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常想，哎，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创作的天分吧，所以从民国87年到一直到90年、嗯、我心里就有一些变化，然后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
0: 嗯，
1: 那我就开始接触电脑，那这样诶，我从这上面就学到了很多这个后制的一些，说我们现在讲就是修片啊，或者是怎么样把一个影像调整好、嗯、就是现在讲的 Photoshop、
0: 嗯哦、
1: 主要的
0: 真的就是
1: 大家都听过
0: 修图、
1: 哎、修图、哦、因为必须要这样做，不然我这影像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好，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诶，那时候数位刚开始、
0: 哦、
1: 数位摄影也从大概就民国90年前后开始嘛，我就开始觉得，诶，这个或许从这里可以做一些转换，尤其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嗯，把这些艺术的养分应用到这个摄影，所以我就从民国、嗯、我看2000年开始吧，民国90对对，差不多2000年开始，我就慢慢就转到这个摄影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跑道来
0: 了。哦，但是你不只是拍而已，就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技术、
1: 嗯、
0: 你都会，因为什么暗房啊、那一些本来就是对你来讲是基本的事情、
1: 对对，有有，我以前学摄影的这个二十几年的路途上就有学过暗房。
0: 对,
1: 对，
0: 但是大部分摄影师就是我把照片拍出来，然后我送去给人家帮我冲洗嘛。
1: 嗯、对, 对对对对。
0: 然后或者那个输出，
1: 哎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部分老师自己也，
1: 我这个就应该讲从87年 OK 我从90年开始讲好了、
0: 嗯、
1: 那开始转换到这个创作摄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照片我如果拿给人家修，那人家是不是能照我的意思修
0: 啊，
1: 好像
0: 或者能不能掌握到你要的那种感觉、
1: 我这个人个性做事大概也是学农业的关系吧，就比较仔细，所以这方面我又不太放心，所以我就那时候开了一个，我刚刚不是讲我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嘛，我就买了很多电脑，那时候有三个职员，那在家里做事就是做平面广告，
0: 嗯，
1: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很多电脑、嗯、哦，稍早的时候只是一些文书处理，从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这个影像处理的、哦、后制的功夫，
0: 对，
1: 所以我从上面，诶，那我这个影像我就自己可以做啊，就开始慢慢接触，刚好数位开始摄影，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
0: 啊、
1: 就是从2000年那时候差不多开始，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接轨、哦、从我这个传统摄影走向数位摄影，说实在我还蛮幸运的，因为那个短暂的那个三年广告设计公司让我学到了很多电脑的技巧、
0: 嗯、
1: 我就把我的摄影数位化以后、嗯嗯、我就很可以讲是这个
0: 真的
1: 无缝接轨，
0: 对对对对，就是很自然就跨过去了，
1: 就马上就 ship 得到这个上面、
0: 哦、
1: 我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那个时代算是我应该讲我这个应该讲数位摄影的第一班车，就被让我搭上了，对、就
0: 是、真的不容易耶，
1: 对、就是哦、
0: 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机缘巧合也好，
1: 对对对，
0: 可是代表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在大学念的是农业嘛，我们农业研究的人本来就比较他属于科技的农业，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会研究的很细、
0: 哦、新的资讯其实是特别有兴趣
1: 的，我吸收
0: 的
1: 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嘛，那时候还算年轻嘛、哦、所以对我来讲学电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大的障碍，
0: 是
1: 我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数位修片的一些技术。
0: 这个黄东明老师他的摄影因为后来这个数位摄影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我们来谈一下他一个摄影风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刚才听到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江南》。好，今天挑这一首歌在节目里面让大家来聆听，是配合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台湾一位摄影家，这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大家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他在镜头里面常常那个山水我都觉得老师的那个风格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个水墨画但是很奇特的是，老师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数位摄影他又非常厉害所以就像林俊杰的歌一样，听起来是东方的有古典的美感，但它其实又蛮现代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跟
1: 我还蛮喜欢。
0: 对，跟黄东明老师的作品很像，就是您的作品本身当然有它该有的意境，您自己的构图，但是这里面还有数位的技术，对不对？
1: 对对，有
0: 啊、对，这就是我们说把古典跟现代科技做了一个结合，但是还要能够保有这里面的一种。怎么讲，我觉得非常古朴的一种质感这就是我觉得神奇的地方。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了您的介绍，你在学习数位摄影之前那个之前就有去学习钻研中国古陶瓷啊。
1: 对对对。
0: 您所谓的学习是说学习怎么欣赏还是怎么去制作古陶瓷应该不是制作啦。是怎么去
1: 欣
0: 赏吗？
1: 对对对，欣赏，还有一些收藏。
0: 收藏。
1: 对。
0: 那个是说你自己本身原本你的美学的这个素养里面，你对东方的美学你本来就比较喜欢，还是说因为你去接触了一些古陶瓷之后对你有一些改变呢？
1: 这个应该是两边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我想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家的做一些书画生意、艺术品的生意，那时候就开始外销，因为国内说实在也没有市场。
0: 对，
1: 那时候台湾的任何东西都在外销。我们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选择的就是艺术品的生意嘛，那主要的销路还是在日本跟美国地区，还有欧洲地区。那时候日本还蛮喜欢中国的书画，那个时代。
0: 对，
1: 他们因为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很多是可以跟这个中国有关联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卖日本算是销量还算蛮好的。
0: 对，
1: 那美国人也喜欢东方的艺术，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我研究东方的艺术开始的。那从这个东方艺术我要怎么去看这些，怎么去学习，毕竟我也不是学艺术开始的嘛，只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所以我后来常常去故宫博物院，然后台湾地区大概有展览的地方我大概都会去跑，从北到南，反正那个时候是读报纸的时代嘛，
0: 是
1: 哪里有展览都会在报纸登广告，
0: 这你算很大量资讯的、
1: 对对，大量资讯，我就跑历史博物馆、国军文艺中心，然后以前还有美国文化中心嘛，那时候还有反正台湾反正有报纸的地方好像有一些展览场，还有民众府那活动中心，到处看省立博物馆这些我常去，所以从那时候大学我就大量的吸收了这方面的知识。那当然都是比较偏向于东方性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卖的这个项目有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东方艺术不管是日本的也好，中国古代的也好，那比较近代的也好。
0: 但是一个是为了生意
1: 对对对对，
0: 但是的确你应该是跟那样的美学是有一种共振嘛
1: 没有错因为这个是当然一个工作需要，因为我需要很多素材，所以我要取自己买，要买书啦，或买一些什么相关资料，外国的海报我都要去大量吸收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中国的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出版物并不多所以我就到处去，有出国机会我就买很多书回来看，那时候就慢慢又从这个我们东方的东西又慢慢移转到西方，那会接触这个古书画跟古陶瓷也是因为它在东方里面是一个两个非常主要的项目，一个就是古书画还有一个就是陶瓷，这两大项算是一个我想是东方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这两个项目所以就当然就会接触那方面比较多。
0: 是。
1: 那因为常出去嘛，那回来然后两地跑，所以就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东西。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也收集，那一方面也研究，这个本来就喜欢这个东西嘛。
0: 但就是说，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都说这里面会看到那个山水画。
1: 哦、
0: 然后就是有这种古典诗词的意境啦、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看过说你自己那个出门有时候拍照好像背着一些很有名的这一些山水画。
1: 对。我讲这个背着山水其实是意思是因为我心里面事实上胸中就有秋壑嘛。因为我常常因为中国的山水本来就是一种观察大自然以后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以前的书画家就是看了以后他自然有一种感触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画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中国的很多山水画家给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哦。那刚刚好这样的启示一方面是我的兴趣，我本来就喜欢研究古书画。那我从这里面就这个就了解到好像中国古人好像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想象，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上去研究出来，他不是完全想象，他是看了这个山水有感情了以后，然后回去画出他的感情出来。所以以前人看这个山水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超现实，事实上他不是超现实，他看到的就是那个世界在他心里面，他只是回去以后呢慢慢就把他画出他心里面想象这个世界，所以有一点现实但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举例讲我们的故宫不是有镇馆三宝吗，有一个范观的西山行旅。事实上是有人去看太华山有看到那一座山类似的。当然因为经过了千年变化，也许旁边的草木也变了、然后也许地层有一些移动什么的，已经当然不是这样当时候的那个原貌，但看得出来他画的就是那个部分。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那画出一些有一点超现实的画面，你这样讲也好，或者是一些很梦幻的这个意境也好，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山水的意境。所以中国的山水呢，跟西洋的风景画不太一样，他们讲 landscape 就是风景画，但中国人这个字是讲山水画，
0: 对，
1: 他不讲风景画的。山水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意涵呢、事实上是带有一点文人思想的。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英文字，它不会讲 landscape, 它就讲山水哦 ,SHAN,SHUI, 它讲的就是山水。事实上这个山水观跟西洋的风景不太一样。
0: 真的很不一样齁、
1: 风景比较还是属于写实的东西。
0: 对。
1: 你西方的历史不管你是从一直到古典啊、或者印象或者我们讲浪漫派的也好那些写实派也好。但它基本上

0: 上他还是写实的，他是看到的就是他画下来的东西。
1: 是、嗯嗯
0: 啊、但是中国的山水就比较奇特，他好像你看的这个山水好像是真的，诶，可是这你会怀疑说真的有这样的山水吗？
1: 嗯，
0: 确实是有、啊、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张我自己的作品，我那时候的心里的一个感动、哎、以及我怎么样去验证这个中国山水在我这个摄影馆里面占的地位。
1: 是、嗯、老师，那因为刚刚这样听的话觉得就是您刚说在它其实在很扎实的基础然后画出了可能有一点写实又有一点超现实、
0: 嗯、哼，
1: 就我突然想到那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我们说见山不是山的时候
0: 对对、
1: 哦、你要先，而且每一个人看到的山的、嗯、我在心中我所连接到的模样不一样，
0: 对对对、哦、
1: 只是说我看到老师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他很特别，明明就我们讲说现在那种比较简洁的比较所谓极简风的、
0: 嗯、是
1: 减法的东西是不多的、
0: 嗯、
1: 但是它看起来是丰富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相当有难度对吧、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好像设计的主流好像也慢慢倾向于东方思想、
1: 嗯、
0: 你不知道有没有一点、
1: 嗯嗯、但是这是很难啊，我们都说其实简单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0: 嗯、
1: 简洁的东西越难，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也学过广告设计也学过那么多艺术的这个范畴，我觉得好像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的，因为你要提炼到一个很精简但是要言之有物啊，不能只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1: 对、
0: 哦、这个西洋画西洋他们也是认为这样，就是很 最高的境界其实是最简单的事物。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从这个学艺术那么多年、哦、这个半世纪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方好像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从最少的东西最少的一个画面、哦、或者一个元素，那是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出来、
1: 嗯、
0: 这个是应该现代人一个追求的一个风格，包括我们从室内设计我们视觉看到的艺术也好甚至音乐方面也好，大家慢慢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哦，它就是去繁从简去无存精这样。
1: 哎，老师，可是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
0: 是，
1: 如果今天我是自己画、
0: 嗯、
1: 我可以多简约都我可以自己处理嘛，但你今天如果是去摄影、
0: 嗯、
1: 你也是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去拍摄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哦、那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个取景的角度去做到所谓你要的一种简约，还是说你还有透过数位的技术去加以辅助呢？
0: 哦，这个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摄影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写实的基础上，所以它本身的出发点跟绘画就不一样，因为绘画是无中生有嘛，
1: 对，
0: 一张白纸或者白的画布，画家看到的世界它可以增减哦，两棵树可以画一棵，
1: 或者线条我也可以
0: 画三的，也可以变化哦，那个。这个河流也可以弯曲、哦、山也可以稍微左移右移一点，
1: 对，
0: 但是摄影本身建立在写实基础上，我比较不会主张说这个移花接木啦、哦
1: 哦、
0: 或这种有一些后置的技巧，有一些人喜欢把它变得很奇怪的一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但是因为我比较还是走在这个写实基础上，那怎么样去无存精这个就要靠自己的眼力。
1: 嗯、
0: 我因为毕竟摄影是一个减法的艺术，你只能说你看到世界里面你把不必要的东西你要闪躲，或者说你要移一个角度或怎么样，所以我在构图的时候这个拍摄前之间的功夫就要做的比较多，除了我那个景要很熟悉了以后我才会下手，就一个陌生环境我要走来走去看来看去，
1: 你要很多不同角度去看
0: 它，不同角度去揣摩、哎、到底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精简的角度、哦、那个精简的角度甚至有一点我觉得做到后来有点偏执狂吧，我现在变成要找唯一的角度、
1: 哦、
0: 就是唯一的最好的角度就那么一个，我找到那个角度那个地点出来位置出来以后、
1: 嗯、
0: 我才会开始拍摄、嗯、那个就是一个极简的一个过程，我怎么样去减少我看到的不要的，比如说我现在看你这个景象这个角度，那我这样来说你剩下半边脸，或许说我只看到你一个左耳朵，
1: 对、
0: 对，那这个在你的画面里面形成什么的意义、
1: 嗯、
0: 我想这个摄影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尽量是极简化，但是这个东西要言之有物，也许我看你这个正面的脸你是一个故事一篇故事、
1: 嗯、对，
0: 但是当我侧面看你是另外一篇故事，当我从这个仰角看跟俯角看又是另外

0: 两个不同故事、
1: 哦、
0: 那这个就是一个摄影人的一个拍摄的时候事前要做的功夫。
1: 因为我就在想啊，同样一座山，为什么大家拍出来那么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明明那个地方东西很多，
0: 是
1: 元素很多，可是可能老师他拍下来在同一个地方，他突然变成很简约。
0: 嗯，
1: 就您讲的说，你会不断的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角度，哈。
0: 对。
1: 哦、嗯，我现在就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们看到让我们惊艳赞叹的作品，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都会想，那摄影师是站在哪里？他到底是从哪一个角度拍过来，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呈现，哈。
0: 对。
1: 哇，所以您的摄影里面按下快门那一刻，其实时间没有花很多，
0: 事实上没有很多，
1: 要准备要在哪里拍，要找寻那个角度是花了很多，
0: 是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就是减法的艺术嘛。因为摄影，我认为在这个写实基础上是比较可贵的。当然，如果影像合成那个就另外一个世界了。我现在讲这个写实的基础上。你要做怎么样一个你表现出来的作品是有一个张力的，
1: 对，
0: 是言之有物的，然后是极简的，哦，不要多说。你看，所以我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当然你大概从我的作品每一张的作品，哦，这个不能讲每一张了，大部分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画面里面的元素都是不多不少的，所以你搬动一个东西大概都不太到位的，因为那个都是我经过很多种角度去揣摩去找出来的一个唯一的点。
1: 这个不只要走过
2: 是不是有点偏执狂，
1: 那你要走过千山万水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可能为了到达某一个地方，你想要去拍摄那个地方的点，那个本身过程就花很多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定点以后，你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寻到你觉得最适当的那样一个角度，哦，因为这里面还不只包括角度，包括时间，包括光影，
0: 对，
1: 这个，所以老师通常拍一张照片，有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有没有可能？
0: 几天倒不用了，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驻扎嘛。当然
1: 一
0: 个地点会
1: 下来，
0: 整天下来大概就是一张两张吧。
1: 就看到，哎，这个摄影家为什么一直在边瞧那个角度？
0: 我可以举个例子吗？
1: 对，没有，老师，我们就讲，因为你刚刚说，比如说，因为那么多作品，我们找一张作品，真的觉得让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是很难忘又很感动的。
0: 应该讲嘛 ？OK， 我举个例好了啊，大家都去过这个黄山跟张家界了，哦，如果去大陆旅游的人，摄影的人一定去
1: 黄山，这是真的，而且很多作品，
0: 我讲一个，我讲一个张家界的，张家界就是拍阿凡达的地方，一个景嘛，
1: 是
0: 那个一个沙山那里，那边我去的时候，那个不是沙的，OK， 名称里面这个名称比较不重要，去的时候是刚好下一点小雨。那个下雨的时候整座山是看不到了，一群山，应该讲一群山你是看不到，但是那个是一个景点，大家也都知道，那景点也有一些人拍过，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下小雨，是整个白板一片，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
1: 我知道，
0: 因为都是冒烟的嘛，
1: 你都花那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然后白板一片，那
0: 而且蛮长的时间，所以呢摄影人左等右等，家都不刷就看不到山了，那就撤退，就换角度的换角，那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我还是想这里就有景嘛，我知道有景，为什么呢？偶尔它会冒出来，但你不确定那个山的是位置是在哪儿，
1: 对
0: ，OK， 那我就等啊等，那我就问旁边一个人，这个山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这个就要利用当地人的知识了，他说你等这个再下一点小雨哦，他会把这个烟哦，因为雨有一点重量嘛，会把那个烟会压下去，那个山就会冒出来一点的。
1: 哇，
0: 哦，那我就等啊，我这个我就有兴趣了。但是我就把这个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座山吧，我就把脚架放在那儿，然后把它固定好，该绑起来就绑起来，旁边有一棵树把它绑起来，再看。它果然不久以后下了小雨，就把那个烟呢就压下去。但是那个山头它是因为一群山嘛，它冒出来的位置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前面冒出来是后面冒出来是中间不见了，有时候远的地方又太清楚，那这个就对我来讲有点困扰，因为这拍起来不像一个画，不像一个作品，它就太零散了，就是没有张力。我讲的张力就是每一个，我刚刚强调我每一个元素都要扣得很紧的， 就好像你桌子上摆盘，
1: 就它形成一个很有力的构图、
0: 啊、就好像我们煮了一盘菜，你摆出来这个好的厨师，他每一个地每一个每一道菜在哪里是 有绝对性的位置，
1: 就是那个构图很重要。对，
0: 那我就在等、等一下，哇糟糕，下完雨又开始冒烟了。有水汽嘛，水汽当然就会冒烟出来，结果又是白板一片，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等下一次雨，就要等下一阵毛毛雨下来的时候，因为毛毛雨通常是下下停停，停一下就下，停一下下嘛，所以你在等，或者是它夜冒完了，雨就慢慢，山头又

0: 淡的时候也要拍，清楚也要拍，模糊也要拍，
1: 对，对，
0: 同一个山头，
1: 没错，
0: 同一座山，
1: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然后就赶快把镜头擦干净，因为有水汽嘛，
1: 是
0: 擦了以后赶快按快门，然后就维持这个速度、光圈、ISO 什么都不变，从头拍到尾，这样你知道我拍了多久？我们主持人才看看，就在那个景点，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因为你刚说你也不可能住在那里啊，
0: 不可能啊，
1: 那边不可能住。
0: 那边你回来那个位置又不一样
1: 了、啊。所以就一天之内可能拍超过12个小时
0: 有吗？哦，没有了，那十二个小时有一点变成天气变化会太大，这个又不行，因为天气变化太大的时候色温会不一样，色温就是每一个光线测出来的 K,
1: 还有包括湿度也会影响到吗？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早上七点去拍到下午两点，足足拍了7个小时吧。
1: 但是最后有拍到您满意的作品？
0: 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个每一座山的位置出来的浓度都
1: 不可控，
0: 所以我回去电脑那张图拍了100多张，按了100多次快门，然后我就把我要的那个山头挑出来，但是那个位置是一定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但是这个山我要什么决定什么浓度，要模糊还是清楚哦？然后远近当然不能动了，就是那个景是确实存在的。
1: 嗯，
0: 那我就慢慢的把每一张去再重新缝合。我们讲缝合就是不是剪贴的，就是你把这个浓度要调到那边，然后那个山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后来那张作品还蛮好的，我认为不错。我放大到2公尺半哦，那我自己就印。2米半，大概跟你这个墙差不多大，
1: 是
0: 很壮观的一张中国山水画，
1: 是
0: 那个叫云山烟树，
1: 花了
0: 冒烟的烟。
1: 坦白讲，7个小时，我觉得还不算太久。
0: 对了，以画图来讲，这很正常的时间，但以摄影人来讲是有点比较 crazy 了，因为
1: 对，不过
0: 一个景，
1: 这是你这是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哎。你有可能那一天在那边等
0: 啊？如果下大雨，我就一定是撤退了。那因为那天刚好一下毛毛雨，然后又停，然后又下又停，所以就让我逮到了那种云山啊，那种就中国山水画，我不形容，就是我看到了中国山水的画面就是那样。
1: 是，只是这样子，
0: 那应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张吧，让我印象最深刻。
1: 对呀、啊，因为真的得来不易耶，这样的一个作品。讲到黄东明老师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哈，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意境作品的美学，但很重要就是说他跟时代的这个脉动也是紧紧相扣，在数位摄影这个部分，这也是他的强项哈。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分享喽。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琳。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呢，跟大家来介绍，就是我们台湾一位知名的摄影师，就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不只说他真的摄影当中这种山水观或者他的一个美感哈，这个必须大家要亲眼，可能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比较想让大家了解老师的一些摄影的概念，他呢对这样的哈摄影投注的热情，好，愿意拍一张照片，在那边瞧好几个不同角度，然后花了7个多小时，真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黄东明老师，他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

0: 信的这个时代，数位摄影坦白讲啊，因为觉得连小朋友都会呢，对不对？
1: 没错，哈、
0: 哦，这这年头，有时候
1: 全家大小的摄影，
0: 小孩子弄出来摄影作品都不见得比大人差，
1: 哈、
0: 哦，你只能说这个科技的一种技术真的是。变得让很多事情，像这个影像的东西，它门槛变得很低。
1: 对对，哦、没错。
0: 可是呢，在这个部分，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领域，就算进入门槛低，还是成就有高低之别嘛。
1: 没错、哦、对对。
0: 那老师，我们先来讲，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从底片暗房，
1: 嗯、
0: 然后转到走到这个数位摄影，所以哦，你觉得因为你转换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很多我接触到有的人就像说我们声音好了、
1: 嗯、
0: 声音从那个真空管时代
1: 对
0: 然后转位、到类比、
1: 嗯、
0: 然后到数位、
1: 嗯、
0: 你知道其实有一些不同阶段人其实工作者有一些挣扎对那个摄影来讲也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数位摄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哦嗯、
0: 明明技术是这么厉害那在这个部分您是怎么看
1: 嗯，我是从那个传统开始学哈，民国65年啊，就我大学毕业接触传统摄影，从小相机到中片幅的相机，到大型相机，到暗房，然后一直到民国87年开始接轨数位、嗯。我觉得好像这个数位没有错，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让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那种底片那时候的温度。
0: 对，
1: 甚至以前我们会在暗房洗照片，觉得。那好像就是亲手去做出来的东西嘛，
0: 嗯，
1: 总是有点温度、嗯。可是你现在想想，因为数位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会被淘汰，
0: 嗯，哦、
1: 就像我们手机出来以后，也淘汰了很多以前的电话。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要换这个按键式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跟那个电话这个工人讲说，哎，那个以前那个用摇的，像那个
0: 手摇
1: 就很好用。
0: 手摇式的那
1: 种他这个后来也锁摇的就没有了啦，那个锁摇的更早了，后来是用那个1234566
0: 转盘
1: 转盘的，
0: 是
1: 他说这个迟早要淘汰，我说不会啊，我就觉得就很顺、
0: 啊、很好用、啊、
1: 他说你现在就换按键，你听我讲，没有说过几年就会没有、嗯、啊，果然不久没几年根本一下就被淘汰掉，
0: 对，
1: 那这个按键式的后来又慢慢的就、手机后来就诞生了嘛，那手机开始也是按键的，后来现在是没有按键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演变让我觉得说这个数位好像是会比我想象的可能会来得早。从民国87年、嗯、我这个接轨到这个数位以后就有这种觉悟，我认为它数位会越来越快。
0: 对，
1: 那时候还没有数位相机，还没有真正诞生，200万像素、300万像素还那边盘旋了蛮久，但是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啊，我要走这个数位摄影，我就把我这个传统的准备要抛弃。
0: 嗯，
1: 那果然不出10年吧、嗯、那从2000年来算到2006、2005就已经慢慢成熟，不管是数位的摄影、数位相机的进步，还有这个 printer 就是输出机的进步，
0: 对，
1: 一下子全部都到位，包括这个我们以前在暗房洗的这个相纸，这些大厂、
0: 嗯、
1: 他们也没有退出这个战场，他们反而就开始做这个涂布的技术。
0: 嗯，
1: 什么是涂布技术？就是针对这个输出机这个相纸上面要做涂布，才有办法配合这个输出机，就是 printer去印出来一个好的效果。
0: 嗯，
1: 你看从2000年到2005才短短5年，
0: 然
1: 后到2006我就开始进入 Epson 公司去当他们顾问，这是另外一篇故事、哦、因为我那时候印图印的蛮凶的蛮多的，
0: 嗯，
1: 那我自己也买了大型的输出机，就这样开始从摄影到后制、就是我们讲的修片，然后一直到这个纸材的选定，然后到输出、嗯、校色输出，我大概都全盘大概短短五年六年的时间，我大概全部都掌握到了。
0: 就是说其实您自己本身的个性特质，你本来对新的资讯、本来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但是哦，我就在想这个跟你之前因为你有很完整的那个暗房的技术，
1: 对，
0: 这样一个训练很完整的、
1: 嗯、
0: 那样的一个技术的累积，对你后来在做这样的一个数位摄影，它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确实有，就刚刚你问到的，就是说少了那种温度的感觉。那从2005、2006以后、我发现我在输出机上面的掌握，我有办法做到传统以前底片在暗房洗的这个阴影照片的温度出来。
0: 嗯，
1: 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琢磨这个东西，
0: 这是你在努力的部分，
1: 就是我一直在努力改进，所以那

0: 是我大概也是因为我在 Epson 当顾问的那个3年的时间哈，我特别对这个大型数据集那各种这个色域的了解哈，这比较专有的名词，就是掌控哈，又越来越精准。所以现在很多人批评什么数位缺少温度啦，数位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啊。我举个例，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的那么多幅，大概50-60幅嘛，因为都是我一手包办，从头到尾
1: 输出
0: 都
1: 也
0: 输出的，
1: 是
0: 对，也是我输出。所以那很多人看了这个说，你那么大张照片怎么洗？我说这当然是印出来。就是用数出机，不可能在暗房洗那么大的照片。那这个数据，哎，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逼真，那么临场感？啊，
1: 看起来
0: 他们看
1: 像
0: 着，
1: 是底片冲出来的感觉，您指的
0: 这
1: 是
0: 已
1: 这样
0: 经
1: 吗？
0: 应该是超过他们，
1: 超过
0: 因为太就
1: 那
0: 是
1: 种
0: 你一看
1: 质
0: 起来有
1: 感，
0: 现场感，当然临场感很好。因为我那一张拍起来都大概2亿、3亿像素，第一个它的档次是够的哦，就是拍摄的时候档次是够的，设备当然要够啊，然后你的后置的技术你要到位。但是你输出的技巧，你选的纸张都能够掌控。
1: 所以这个第一个跟您设备其实有关，对不对？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是你的能力，哦，意
0: 操
1: 思
0: 控。
1: 就是说，这个跟数不数位无关，
0: 这根本无
1: 这
0: 关
1: 跟你能够让他来帮你做什么有关，哦。
0: 是啊，
1: 但是
0: 没错。
1: 前提就是说，因为您累积的是你有传统那个摄影那样的一个基底美学的概念，哦。你知道什么叫做温度嘛？是吧？
0: 没
1: 所
0: 错。
1: 以当我知道什么是温度，所以我有办法用新的方式来找到那样的一个感觉哈。
0: 没错，这个
1: 但
0: 就是
1: 是
0: 答案。
1: 老实说，其实也是花了好几年摸索，对不对？
0: 我看2000年转到数位，然后50开始，2005、2006开始接触这个数位的输出，啊，就 printer，然后慢慢掌控，到现在前后这样的20年。我大概应该从头到尾都能够充分掌控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认为我要达到传统的，对我来讲是蛮易如反掌的事，而且我这个做的面积更大，我现在可以做到2米、3米、4米，还是传统那个底片的那个品质。对，
1: 哇，好
0: 这个
1: 厉
0: 是没有，
1: 害！
0: 这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们传统底片大概洗到16寸，16寸就是40公分而已，50公分大概就很累了，而且会失焦，它旁边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你看，才从40、50公分，现在进步到2米5、3米、4米这样的，它是一个数位一个大跃进。
1: 所以今天透过老师的分享，让我学到一点，这跟技术无关，是吧？
0: 也跟设备无关，是你对这个东西的掌
1: 你
0: 握、
1: 你
0: 掌
1: 的
0: 控
1: 掌
0: 是。
1: 握，你到底能够你的理解或者我们就说，光你要知道什么叫温度，都要揣摩很久哈。那最后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因为照理来讲，数位摄影现在我们看到数位摄影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华丽，是吧？很花俏那样的感觉，但是您的风格还是走比较纯粹摄影哦。
0: 纯粹摄影，这是一个英文变来，就是 pure photography 哈，pure 就是纯粹的摄影。什么叫纯粹摄影？当时是这应该是属于美国那一派风景摄影的人提出来，他们认为一个摄影哦，讲的就是一个，它跟绘画一样，它就是很纯粹一个 fine art。其实纯粹摄影就是 fine art photography，就是艺术摄影。它就是一个艺术单一个项目的表现，它不是像欧洲那时候提倡啊，就单眼相机拍街拍，哦，拍这个纪实报道，哦，那时候欧洲比较流行。那同一个时代，那时候是美国还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大型的这个风景摄影或者肖像摄影。你看到好莱坞那些影星都是大相机拍的，那没有小相机啊。那时候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纯粹的摄影，就是摄影它本身一个独立存在的项目，而且是那时候还是黑白的时代，他们那时候没有彩色底片，所以你拍起来就是摄影的独特的美，就是黑白，然后非常的精细。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它不需要跟绘画有什么瓜葛啊。我要学绘画，我要有颜色啦，然后要五彩缤纷啦，我要什么印象派什么派，它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写实的摄影。那我走的，事实上现在虽然我利用了很多数位的技巧，但我认为我走的这个宗旨啊，我的精神，这个本质，我认为创作的本质还是一个很纯粹的摄影，就是说，我观察一个景物，然后我才慢慢把它注重到一个简单哦，非常 这个元素什么都已经全部都到位了，然后就拍那么一张，我也不去从别的地方移花接木，弄别的其他的东西来贴啦、来补啦，我就不做这样的东西。那我认为那个是绘画的工作，
1: 是，
0: 那我摄影就是一个我单纯就是

0: 我表现是我看到的世界，只是我看的角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处理的技巧不一样，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我举例来说，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览，很多都是基隆的景，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很多基隆的人来看，
1: 说
0: 就说：“哎，这个
1: 我明明去过，
0: 这个、
1: 我明明知道，
0: 而且是我住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的世界跟我不太一样？” 所以你说刚刚你一开始问我为什么我想每天去，因为我每天去都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而且是基隆人告诉我的哈。别的地方来我还不敢动不敢觉，但是基隆人跟我就特别有感，因为他觉得哎，这个连绵花短尾收在啊，我就住在那里啊，为什么看很久才知道？哦，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在真滨渔港旁边那个和平岛的尾端上班，海巡署那里，他看很久。这个很熟悉啊，这个景点我很熟悉，看看一看，哎，后来他说他指一个矮房子，哎，我就在那边上班了，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明明就是在住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办公，在那边工作的人，他竟然不认得他，第一眼他竟然没认出来，这让我受到蛮大的鼓舞啊，我认为我把一些基隆人带来一个，好像从不同的角
1: 一
0: 度去
1: 种
0: 看
1: 新
0: 自
1: 的
0: 己的
1: 视
0: 世
1: 野
0: 界，
1: 哈，
0: 对，
1: 看自己这么熟悉
0: 这
1: 的
0: 个真
1: 地
0: 的
1: 方。
0: 是。这个蛮多这种例子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碰到基隆人，然后跟我讲这些。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肢体动作，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然后十几全家人，然后在一张照片前面停很久，我就知道这里面有故事，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我就会过去跟他们聊聊，就说：“哎，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这个创作人啊，这作品是我哦，谢喜弟啊，我的段一家。”哦，你就会看到，哦，我在脸书上也有写这一段的
1: 对
0: 故事
1: 对
0: 呢。
1: 对，
0: 你会看到他那个一脸那种很惊喜，他不是惊慌，他是很惊喜。
1: 惊
0: 他
1: 喜，
0: 看到之后很觉得说，哎，我的家园竟然在上画面，
1: 没错
0: 好像
1: 没
0: 说
1: 错，
0: 看到你的名字说，你的小孩还突然说这个联考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1: 老师在讲那种感觉，我就知道有一次我只是走了不同，那个同一条路，我只是换边走而已，突然发现，诶，这条路怎么我以前没看到有这个地方，
0: 不同的世界的，
1: 哇！但坦白讲，黄东明老师他的作品非常多，他任何一张作品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哈。那我们今
0: 这
1: 天
0: 蛮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1: 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边要先告一段落哈。
0: 这
1: 下次有机会，老师他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再一次邀请黄东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进行到这边，谢谢老师。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照例邀请到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今天我们要就赖清德总统出访史瓦蒂尼的所谓突围外交来做深入的观察哦。5月2号赖清德总统以低调的方式完成了对非洲邦交国史瓦蒂尼的出访，此行呢原本定在4月份举行，只是呢这个过程中啊传出多国飞航许可受阻，行程取消了，后来呢就改搭乘史瓦蒂尼国王的私人专机抵达。所以今天要就这一次赖清德总统的出访邦交国史瓦蒂尼的相关议题来请教董教授。首先就是这一次出访史瓦蒂尼受阻，还有国内外对这个事件的反应有哪些呢？
1: 是的，我们赖清德总统呢本来是定在4月22号到27号要访问我们在非洲的友邦国家史瓦蒂尼嘛。那由于中国的介入施压，所以说非洲有三个国家就是塞西尔、摩里西斯还有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它是临时取消了我们总统专机的飞航许可，所以呢总统府就决定暂缓行程了。那这个事情非常突然，当然在我们国内就引起一片的哗然，其实在国际社会也引起一片的哗然，就是说怎么可以就是史无前例的，怎么可以说把这个国际的飞航情报区把它政治化，把它武器化。所以那个时候呢用这个飞航情报区来政治化武器化，来干预台湾总统的元首外交还有国际民航的正常运作那这个事情其实是违反国际法的，违反国际法。因为这个原本用在飞航安全的技术性的所谓飞航情报区的划分，它把它操作成限制台湾总统出访的武器，那这个就等于是说马达加斯加这三个国家啦听从中国，挑战了国际航空的标准跟飞航的安全。那当时美国国务院是谴责，是说这些国家应中国的要求干预了台湾官员例行出访的安全跟尊严，那这些国家管理他的飞航情报区内的国际空域，它的范围远超过其领土上面的领空了，而这项管理这个职责存在唯一的目的是在确保飞航安全，并不是说你中国可以把它拿来把它当作是政治工具。的确国际民航公约里面它真的是有这么说清楚，就是说所谓的每个国家都有划分一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嘛。这个国际飞航情报区呢其实不只是包括你这个国家的领空，还有领海上面的领空，甚至包括24海里之外的一些领空。管理的目的并不是控制，并不是说你有权控制这些领空，而是说为了飞航，为了全世界各国的飞航安全跟便利，所以说呢由你来管理。所以这个事情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是基于这一点，并不是说并不单纯说是台湾的总统好像就被封杀，不是等于说是中共他又违反了，又挑战了一个国际法上非常普遍的而且重要的一个原则。然后呢没想到非洲有三个国家呢他还应该是说被收买了，因为据我们所知中共操纵非洲的这些国家它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就是说就是外债债务的问题。所以大概我们估计了为什么这三个国家会听北京的，会听中共的，应该中共他又在大傻逼了，减免这三个国家的这个所欠这个中共的钱，这就大傻逼应该是数亿美金到十几亿美金之间了。那在当时呢 觉得非常的愤慨，其实哦，我们全国都觉得非常的愤慨。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不只是民进党政府强烈的抗议，然后呢，甚至包括民众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然后包括国民党也发表了正式的声明。当然，国民党的语气哈就比较温和一点，就是说哈这个就遗憾了，深表遗憾就对了哈，不管了，反正在这个事情上，在当时等于说全台湾是团结一致的。可是没有想到的是，我刚刚说4月22号啊被干扰嘛哈，没有想到大概还不到10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0天。结果呢哈，我们赖总统竟然不畏艰难，自己跑到这个外交战场上的第一线啊，等于是说突然5月2号的时候呢哈，突然总统啊乘坐斯瓦蒂尼的专机 ,5 月2号就已经飞往斯瓦蒂尼了。这是一个非常这对我们总统来说呢，其实他是会要甘冒风险的所以说他是一个非常需要勇气，所以说其实我们赖总统他真的是一个勇者，他愿意自己到这个前线去挑战。这个事情是没有任何幕僚敢建议总统这么做，这肯定是总统亲自下令的，因为他真的是高风险。你明知道就是说中共会在那边阻挠，你这样飞出去的时候呢变数太多太大。所以呢从这一点来讲，我们赖总统非常令人感动他是一个勇者。然后呢这里面呢就也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非常细腻的这个操作。就是说本来总统被阻挠以后呢，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第一时间他就飞到了斯瓦蒂尼去当特使嘛去跟对方等于是说当总统的代表。那本来大家也以为说只是去斯瓦蒂尼参加那些因为

0: 斯瓦蒂尼建国58年啊，他的国王就位是40年啊，是参加这些庆典。我们以为也是只是参加这些庆典，结果看起来今天回头来看，不是应该就是在商量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外交部长回来以后呢，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她是一个女的，就乘坐了专机来台湾。我们以为她是斯瓦蒂尼国王的特使，好来这边，来我们台湾这边，好是好等于说回礼就对了，是说感谢的。结果不是啊，就是我们台湾是赖总统是坐的斯瓦蒂尼的总统的专机过去的。这个就好像是说我们台湾到朋友家嘛去拜访，结果我们朋友派车派司机啊，那个斯瓦蒂尼总统专机的那个飞行员还是斯瓦蒂尼啊他们的国民就对了。所以说斯瓦蒂尼这一次是用非常高的规格来等于说欢迎我们的赖总统，自己派了专机派了这个驾驶员来接我们的就对了啊，现在也送回来了。那这整个过程呢，我们第一个要注意到哈，就是说美国国务院在5月3号啊，就是说证实了我们赖总统呢哈，他已经在斯瓦蒂尼的时候呢，美国国务院的回应是说，台湾是美国及许多国家信赖且有能力的伙伴，台湾总统出访斯瓦蒂尼好属于例行访问，不应该被政治化。所以美国的这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有意思，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说应该我们总统这一次能够到斯瓦蒂尼后面应该是还是有美国的帮忙。顺便讲一句话，其实美国在斯瓦蒂尼也是有大使馆的我们台湾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跟美国驻斯瓦蒂尼的大使馆还有斯瓦蒂尼的政府在2021年的时候呢就有签一个合作的倡议，所以说在斯瓦蒂尼那个地方美国跟台湾是有合作的项目在那里。然后这次的这个所谓的要飞回来总统要飞回来，好，总统要飞回来其中要经过5个国家的飞航情报区，其实都要那5个国家的同意。所以我估计这一次这个赖总统能够顺利的去顺利的回来，其实后面就像美国国务院所说的，这个是美国还有很多国家帮忙的结果。好，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说非洲联盟理事会的主席他也有公开的发出声明，他公开的发出声明说，当他知道这个非洲有些国家等于是说用这个牺牲自己的主权管辖用这种管制领空的方式屈从中国，他认为这个是非常可耻的事情。就是说其实非洲联盟这个理事会的主席也有公开出来批评批判等于说屈从中国的那3个国家就对了。所以这整个事情呢看起来大致上就是一个是我们这个非常经典的我们中华民国或台湾的外交突破。
1: 那当然很多人说这个是所谓的外交突破，如刚刚教授所说的突围外交啊，但是这一趟本来就是邦交国嘛，斯瓦蒂尼跟台湾的邦交可以说是非常的深厚。在以前跑新闻的时候也看到斯瓦蒂尼的这个国母就是他这个国王的妈妈呢都会到台湾来健康检查，就是非常的频繁，从国民党执政时代一直到现在，这个延续非常的久。但是如今呢，因为这个国际局势的变幻莫测了，所以就使得连这样一个单纯的到邦交国的访问呢都显得无比的复杂。但是毕竟呢不能够正正式式的去访问，而是用这种所谓的搭便机的方式回来，对于台湾的这个外交也是有所伤害的。所以您怎么看就是这一次的突破外交跟国内外的反应呢？
0: 好，谁在伤害我们台湾的外交处境？谁在伤害？我觉得这个答案非常清楚啊，始作俑者不就是中共吗？不就是中共吗？中共从过去到现在一直试图在这个伤害我们的外交处境，围堵我们的国际空间，从来没有停手过啊。如果他这一次做成功了，他下一次无论是谁当总统，中共还是会这么做的，对不对？这就是我非常强调的就是说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能够突破能够突围，我们为什么要突破要突围呢？不就是中共在封锁吗？

0: 好，能够成功的突破跟突围，就是说赖清德总统不是说不能批评，可是在斯瓦蒂尼外交这个事情上面批评啊，如果国内还有人批评赖总统，这个是非常过分的事情。因为呢，我们的总统他已经展现了他的勇气了，好，他也愿意带领的，等于是说带领着我们台湾啊一起往外啊往外走出去。好，所以这就是总统说的啊，就是说中华民国的总统啊要去任何地方不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意。那这个国台办啊或是中共啊他们那边官方他们在骂啊那些就是泼妇骂街嘛，对不对？其实是很无聊的。那如果真的要谈呢，我们倒是可以拿回来谈一谈。第一个就是说，说我们是偷偷摸摸，我们是串访，啊，对不起哦，哎，这种外交出访的模式，其实各国都有惯例，那个叫 ATA 模式。什么叫 ATA 模式呢？就是说抵达后才公开，就 arrive then announce。 这个包括四任的美国总统啊，就是说过去美国总统呢他要去中东有一些有风险的国家啊，包括拜登总统啊，美国拜登总统他要去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其实都是用这种方式到了以后才公布。这个是因为去的地方是有风险的，这大家包括欧洲各国，其实欧洲各国无论是英国、法国啦、德国啦，其实他们的领导人呢都有到这个基辅去，他们也是按照这种模式 ATA 模式到了再讲啊，所以这个不是什么偷偷摸摸，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好，这是一个方面。那如果说什么串访呢，如果说什么偷偷摸摸呢，那就要回头看哦，你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呢他去这个欧洲啦、美国啦这一些民主国家访问的时候呢，所到之处在各个大城市都有大批的抗议人士在抗议习近平、抗议中共的。这些大批的抗议人士没有人动员的哦，他们自动自发的，不像我们的这个蔡英文总统上次去纽约嘛哈，不是有所谓的什么中国人士出来抗议，可是后来发现那些中国人士是中共动员的，美国政府还抓了那些人。所以呢，这个习近平呢他去欧美国家、民主自由国家都会遭受大批人群的抗议，然后呢那些大批的抗议人群呢都要被隔离的，都隔离到很远的地方。那第二个要隔离的还不只是这些抗议人群，包括记者，包括国际记者。习近平要来呢，所有的国际媒体记者呢都要被隔离，而且隔离的非常远，距离习近平至少100公尺之外。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这个专制集权国家的领袖他是不能被这个记者堵麦的，就是说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美国的川普总统常常被记者拦下来访问，我们的赖清德总统也常常被这个拦下来访问嘛。所以呢，可是习近平就是不行，他也要把这些国际记者把他等于是说隔离。你从这个角度看这谁才是串访，谁才是偷偷摸摸。好，那更重要就是说我们这一次呢的这个访问呢其实是团结了我们自己台湾人就对了，表示说我们台湾的这种国际空间呢是不会被这个中共的打压而我们就会退缩，然后呢未来我们台湾的国际空间呢会越来越宽广的。
1: 那这一次的出访是不是会带给台湾有后续的政治跟所谓的外交后坐力呢？刚刚教授也提到，就是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际空间，到底台湾的外交关系跟两岸关系应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状况，您的看法如何呢？
0: 好，是的，我是有注意到我们台湾内部我不知道是记者啦还是所谓的专家啦，说用这种方式这个出访会有什么外交什么外交后坐力，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很简单，相同的题目我印象很深刻日本的记者高市早苗这个胜选有吗？他的选举获得大胜吗？有一个日本记者就问日本的他的那个防卫大臣，他的国防部长啦小泉纯一郎，说这个高市长要大胜这个会不会

0: 待到哦，这个中日未来的外交哈、哦，北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后坐力？其实小泉纯一郎听了大怒，所以他就访问那个记者：“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失败，然后要让北京哦高兴吗？是这个意思吗？”请问高市长苗胜选的会不会担心得罪北京政府？这是什么问题、啊、
1: 对，他应该是说以高市长苗的政治立场，在未来当选首相以后，他对于跟中国大陆的如此重要的对日本来说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关系，他应该怎么样处理？他在做法上会怎么变？
0: 对、对，你这个
1: 问要是我就会这样问。
0: 对，你这个问法就很好啊。
1: 对，他怎么可以这样子问？
0: 啊、什么叫得罪？对，好，
1: 对，
0: 相同的逻辑。
1: 嗯
0: 啊，什么？我们总统成功的出访这个斯瓦蒂尼，会给我们外交上带来什么后坐力？然后
1: 他是担心川习会不会在这里面产生一些所谓的后坐力。
0: 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发表声明了，他们认为、啊、美国认为我们去是应该的，因为例行性访问，这是什么问题、
1: 嗯、
0: 哎，以后我们还要去美国、
1: 嗯、
0: We will see， 我们今年会看得到。所以说、啊、这个担心、啊、是多余的、啊、然后更不应该站在北京的立场来担心嘛。就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啊、只会越来越好，只会越来越好。为什么、啊、你就看这一次，其实中共他是动用了他的本钱，动用了他的本钱来围堵我们的啊这个总统的。结果呢，不但我们的邦交国斯瓦蒂尼不为所动，他还帮助我们来顺利的出访，不止斯瓦蒂尼，我刚刚讲过了，也不止美国，还有其他国家的朋友。只是说、啊、因为限于外交默契，我们看、哦、以后我们的总统府或者我们的外交部长还会不会公开一些细节啦。显然的，能够突破、哦、成功的访问斯瓦蒂尼，其实是有很多国家来帮助我们的。好，相同的逻辑，相同的道理，马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尤其是这个大疫情之后，2020年疫情大爆发嘛。疫情大爆发之后呢，其实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角色跟功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就对了。就是说过去我们台湾在国际社会上，我们有一个外号嘛，我们叫做亚细亚的孤儿，以前嘛，对不对？你看亚细亚的孤儿是多久以前啊？啊，在两蒋时代就有了，就中共打压是从那时候就开始了。可是呢，大疫情之后，我们台湾、哦、在国际社会上，我们的绰号或是我们台湾的名片叫做台湾 can help， 台湾可以帮忙的。所以说台湾已经在、哦、无论是这一种、哦、这种医疗设备这个、哦、卫生的这个防备、哦、方面呢，我们有非常优秀、哎、我们是全世界排名第二名、哦、的这个防疫的这个表现，而且我们还帮助很多国家去建立它的防疫的这个程序乃至于、哦、设备嘛，大家互相帮忙。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我们台湾缺疫苗的时候呢、哦、别的国家美国日本也捐给我们疫苗，送疫苗过来。他们那些国家、哦、缺什么口罩温度计的时候呢、哦、缺那些医疗设备的时候，我们台湾送过去。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台湾生存的国际空间。那就更不需要讲说我们台湾的半导体啊、的晶片的这个技术是、啊、独步全球的嘛、啊、所以呢台湾 can help、啊、不只是在科技，也不只是在卫生医疗，还包括经济，当然也包括文化社会。就是说国际所谓的国际空间可以分五个层面，第一个当然是邦交国，第二个当然是国际组织、啊、会员国，第三个、啊、是非政府组织、啊，第四个、哦、是这个公民外交，公民外交、哦、第五个是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脉络。所以我们也许在第一个跟第二个邦交国、哦、或是国际组织、哦、我们也许中共要花非常大的成本在围堵我们，可是后面那三个就是我们台湾非常活跃的地方，我们跟我们的非邦交国在后面的三个哦、非正式的关系，在这个公民外交的这个层次、哦、在这个社团外交的各种非政府组织 NGO 的这种层次，我们台湾是全世界非常少数非常活跃的国家。好，这是我们台湾的外交空间。我顺便就来谈谈、哦、就是这次非洲跟中共的关系、哦、

0: 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说这次中共也刚刚宣布，从五月嘛，五月宣布的，他将对非洲53个国家全部免税，有没有？非洲全部免税。好，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特的事情啊，应该是这么说了。中国是非洲第一大贸易国。好，那以2025年来说的话呢，中国跟非洲的贸易金额是3500多亿。3500多亿。这个3500多亿呢，中国它至少要赚1000亿美金以上。就是说非洲跟中国的贸易有非常巨大的这个贸易那个逆差，就是中国在赚钱，至少赚1000亿。好，那你可以看它的贸易结构。就是说非洲各国主要是卖什么产品给中国，你想都想得到，卖石油跟原物料，矿石矿产矿石。然后呢，中国是卖什么产品给非洲？当然这个轻工业工业产品纺织品，全部都是制成品就对了。好，它这种贸易结构就是非常不均衡的贸易结构。这个过去在国际政治经济学里面有一个传统的理论叫做依赖理论。就是说这个先进国家发达国家掌握了资金跟技术还有商品，然后落后国家尤其就是非洲国家，它只拥有劳动力跟原物料。在这种贸易这种结构之下呢，其实呢它是被剥削的，非洲国家是被剥削的。然后呢，更重要的是现在中共还掌握了，不只是掌握了这种资金技术还有产品，中共还掌握了因为一带一路之下的所谓的关键基础，是非洲的关键基础设施。所以呢，它已经不是所谓的依赖理论，中共对非洲实施的就是经济殖民主义。所以呢，在这种贸易结构之下，非洲国家跟中国越做生意它会越穷的，免税都没用。为什么？非洲根本没什么东西制成品可以卖到中国。我举例来说，其实我过去讲过，过去10年只要跟台湾断交的国家，无论是非洲国家或是中南美洲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国家跟中国建交的国家都变穷了。以前邓小平讲过一句话，邓小平以前说的，所有跟着美国走的国家都富了，所有跟着苏联走的国家都穷了。所以为什么中国那时候要跟美国建交，这是邓小平的理由之一。今天所有跟美国走的国家一样都富了就像我们台湾你看我们的股票会史无前例一再突破，因为我们跟着美国走，所有跟中国走的国家都穷了。我举例来说，譬如说这个2018年跟我们台湾断交的非洲国家这个布吉纳法索，布吉纳法索跟我们断交以后呢，他的国家的外债国债巨额的上升，他2025年的国债已经有150亿美金了。然后呢，布吉纳法索呢2025年跟中国的整个贸易额将近11亿美金。好，这11亿美金呢，中国出口的总值是9亿5千万，所以说那布吉纳卖给中国还不到5千万，巨大的差距。你可以去查，其实每一个国家只要跟台湾断交跟中国建交的国家状况都差不多，他们跟中国跑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赖清德总统出访施瓦蒂尼的突围外交相关议题就为大家讨论到这。那今天节目非常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深入的分析，
0: 谢谢。

世事瞬息万变，世界的变动如车轮般不断往前进。身为世界大国民的我们，应如何看待世界的进展与变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30分钟的世界大国民，多元的节目内容，广泛又深刻的议题探讨，将提供您最好的答案。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

从两岸国际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9:30到10:00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这样看中国节目收，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节目有两个信箱，2020@rti.org.tw 或是2020@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 Podcast 平台搜寻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请持续锁定收听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30到10:00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刘大虎大虎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我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台大政治系的学士，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然后学生时代他参与学运，自由之爱，大格会，民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盟，野百合学运，反军人干政，独台会等，然后也参与党外杂志，就是郑南榕的自由时代，在里面担任记者编辑，然后后来1990年代之后在国会里面担任助理，民进党政策幕僚跟竞选干事等等，然后虽然目前是经商，但是他对于整个过往的政治一直到现在的整个政治脉络他都始终关心，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到由那个激进台独到变成是一个红统急先锋的郑丽文，那我们其实基本上并不是做什么人身攻击，而是从那个整个过往的脉络来谈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再从

0: 郑丽文变成这样子的话，我们今这礼拜要谈的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国民党、始终变成是站在一个亲美的立场。当然这一点其实 我个人其实是抱持一个怀疑态度啦，因为基本上两蒋时代虽然是、站在那个美国这边，可是基本上两蒋跟美国之间其实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立场，双方其实基本上关系一直很紧张，但是当然都不会闹翻啊，因为为了要反共，为了要保持这样一个让台湾不被赤色力量所渗透，所以过去这样，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李登辉当然也是这样子没问题啊。那即使啊2005年啊那个国民党在野的时候啊连战啊变成是一个破冰，但基本上他只是想要变成说借助共产党力量让他恢复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而到了后来马英九时代他又喊出亲美和中友日，当然这是在他任内，可等到他下台之后好像又不一样了，而那个不一样就导致他跟今天的郑丽文好像产生一种利益之争，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谈论有关从以美保持一种友善关系到如今亲中反美的这样一个中国国民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早在2016年、国民党失去这样一个中央政权之后，已经有人发现说那个国民党已经逐步走向一个亲中路线，那这个原因啊，很多人都有检讨。等一下，我想啊，大虎你可以做一些讨论。毕竟国民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绝对不是说突然之间朝夕就可以完成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样一个从地方派系从这样一个他的所有的政经资源。在2016年之后突然之间严重缩水，从这些角度来谈是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1: 我是这样看了，就是其实国民党这个政党的体制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其实他常年从他创党以来，其实、除了当然只有20世纪初的那几十年比较纷争比较争夺领导权的那段时间比较乱以外，其实后来到蒋介石掌权之后，国民党其实近百年来都是处在这种强人领导或者服膺于威权之下的这样的体制。虽然他我们说他的党组织是列宁式的政党，但是其实他又 缺少了列宁式的这种集体领导的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他有中常会，他有中执会，可是其实他，除了少数几个短短的年代以外，都是党主席非常的权威的强势的领导。好，这样子的政党，他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比如说就是在李登辉之后，李登辉这个卸任总统之后，好，那陈水扁第一次选上这个总统，其实国民党渐渐的失去了就是强有力的中心领导力量。他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有可能能够福音所有这个全党的这样子 的领导人出现了。那这个期间又适逢中国，我觉得大环境就是中国又刚好在渐渐实力在茁壮当中，那中国茁壮那当然就是会唤醒，就逐步的会唤醒，就是像国民党人里面有一些就是大中华意识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情节会被勾引起来。那重点就是像主持人说2016，但我看是比如说你可以再往前，除了看习近平掌权刚好在2013，习近平掌权之后，我们以现在的时代来看，习近平确实是很有系统很有脉络了，在推动中国走向一个强权霸权，那对外是大国强权，对内是逐渐的集权化的这样子的统一一统化集权化的这样子的战略。

0: 国民党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又加上对岸的这样的崛起，习政权又是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满满的这样子在推进统一的进程，推进他们走向一个大国或霸权强权这样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国民党其实是逐步的步入这样的局里面去了，我认为是这样。
1: 对，就是整个刚刚那个大虎你也提到过一点，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啦，还可以再回溯到差不多2008，就是金融风暴之后，整个中国内部已经有人认为说，哦，这是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中国有可能要取代美国的这样一个，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其实在台湾内部，哦，尤其是国民党里面，哦，已经有人那个呼应了，哦，那呼应了之后，当然就那个开始，哎，双方似乎应该要那个契合，当然这样一个契合，如我刚刚我所说的，一开始的目的只是希望说，借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或者是他的力量，帮助中国国民党继续维持他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尤其是2016因为上次的中央政权之后，然后因为那个民进党政府制定这样一个党产条例了，或者是那个促转条例，对国民党的那个整个其实杀伤力是非常的强。所以那个因此变成说尤其是不管说地方派系或者是中央的要人，就是既然在台湾没有办法直接取得资源，那么反而就把那个资源的来源望向对岸，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才会导致那个所谓的代理人的争夺从一开始变成说，从因为2005年是连战去带头，所以早期那是不是到现在，我想应该还是有啦，就是连战系统的人马始终还是被那个中国的统战部门那个优待这样一个情况应该始终会有。然后后来是变成说2015年吧，马习会，
0: 对，马习会，
1: 对，2015年马习会，
0: 对，
1: 之后马英九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阵营。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原先他在他总统任内是讲说是亲美和中友日，
0: 对，
1: 可是等到他那个快要下台，尤其是下台之后，哇，就已经完完全全，几乎你看他已经很少再去美国了，然后那个这几年常去中国，
0: 对，都去中国。
1: 对，然后就变成说，哎，才会导致，也你看从那个，尤其是今年有关萧旭晨的问题，就导致郑丽文跟马英九在争夺。这样一个中国代理权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局域，但是因为毕竟刚刚那个大伙你也讲到一点，就是中国国民党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谁是党主席那种封建领主的那种压力会造成其他人不敢直接跟他那个，因为这又不像说尤其是真的，你刚刚那个其实那个大虎，你前面讲到说从蒋介石之后始终是一种强势领导，其实应该说是他从1949年来台湾之后，才有办法真正彻底的完全是独裁领导。他在中国从你看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他讲的话，其他的派系你桂系。你这个所谓的西北系那个冯玉祥那阎锡山，他们未必会听你的
0: 没错
1: 所以变成是一直到台湾之后才有这样一个
0: 对，
1: 情况，所以这样一个政党，他始终就是没办法真正民主化，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你看这个。

0: 军购案，明明严格来说，如果说你按照让所谓的党团自主，绝对是8000亿，哦，那样一个绝对会
1: 至少8000亿，甚至会更高。
0: 对，但是因为是哦，那个党主席加上黄复兴的一个强力的那个，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0: 朱立文，
1: 朱立伦，对
0: 啊，朱立文他那个当主席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弱势啊，没办法那么啊，你看一直到郑立文突然间要强势之后，你会发现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像赵少康哦，有他最近的确是很敢跟他对抗，然后你也发现说台中啊，卢秀燕，因为他想要争取这样一个2028的大位，所以那个纪凌年他的那个话出来之后，那个什么郑兆新啊，或者是什么黄建豪，这个都是属于那个卢秀燕的人嘛。可是讲了之后，好像也没有继续下去，只有赵少康。但是赵少康看起来好像是人孤势薄，所以我一直始终认为说，在这一局里面，有了，后来好像赖世宝、哦、也有那个，但所以会最后会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了、啊、哦，那一个主要还是因为跟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那个，自从蒋介石来台湾之后所塑造的那种既是列宁式又加上法西斯的那样一个风格之后、哦、导致这个党即使到了21世纪、哦、他们已经你看真正那个执政只有8年、哦、21世到现在已经2026了，十几年时间里面他们也是长期在野，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形成一个真正的、哦、民主化，那这个原因再加上说郑立文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1: 对，我这样看、哦、就是第一、哦、就是刚刚主持人 提的这个有好几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们讲代理人，那代理人有应该如果作为中国的代理人，那应该是有两种层面的好的代理人。一个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是服膺于这个大中华意识，然后要投入到他们这个大国梦，然后强权梦的这个一统化的这样的体系里面，那会在这里面作为他们宣传意识形态跟统战的这个代理、哦、那这纯粹就是一个这个在策略上的这个代理，战略上的代理。那另外一个就牵涉到国民党另外一种体制，我们刚刚忘了谈了，就是这个是寻租的代理、哦、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发展，其实他必须跟从下到上各个层面，他必须跟各式各样的产业利益相结合，以商养政，以政养商，他获得一定的资源之后，然后铺陈下去，让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从政党有经费有余力能够选举。甚至我们大家都晓得以前台湾有非常这个长久的这个买票文化、哦、都是这样的过程过来，或者是他们要发展他们的组织，再都需要这个资源，需要金钱。所以在这里面，代理人的这第二个层次一定是第二种层面一定是寻租了。但利益资源型的这个寻租型的这个代理人，他必须要有这个这样子的产业体系跟网络。但郑立文并没有，这个部分应该仍然还是掌握在像吴伯雄连战了哈、甚至像朱立伦的一部分人马手里，因为他们跟这个台湾很多产业界这个其实有不少的连结。所以你看这是郑立文从上个月去习政会回来之后，国台办发布的这十项措施里面，我们怎么看他这里面有很多措施其实是跟农渔业界的、哦、这个农食品加工业的，或者是中小企业的营具产业，其实这里面都要有一定这个跟产业面连结，才有办法说我拿了这样子的这个措施能够这个连接到台湾的产业，把这样子这个奶水输送过来，然后有这样的产业或者是跟这产业相关的政治人物就会来 support 你，形成你的政那个统治的正当化跟政权的基础。但郑立文并没有这样的部分，我比较看他还是偏向第一型的。但第二个是我们看郑立文现在这样子又有一个层面看起来不像代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几乎把整个放松过去，所以我这样看、哦、我最近有点开玩笑，就觉得说最近比较像什么，比较像你知道像那个主持人您不知道晓不晓得，像比如说现在中国联想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它是 IBM 部门当初卖给他的，但 IBM 这个品牌还在哦，这个笔电，但它其实是中国的产品。那你比如说这个英国以前著名的这个跑车 MG

0: 哦，现在台湾有裕隆代理，但其实那已经是中国的内涵了。Volvo 这个家汽车也是，头绪吧，始祖鸟 Villa 这个运动产业界，哎，我比较看像吼，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现在的状况，郑丽文有点像把整个曾经辉煌哈、的，但是如今这个市场流失的经营不善的这个知名百年品牌哦，整个打包要求对岸来收购。
1: 你一讲到收购，我觉得他其实更想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他并不是没有党派的、
0: 是
1: 哦，八大党派里面，其实第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的、那个就是民革、所以那个就是一群、当初、那个包括、宋庆龄啊、包括程潜、反正这些投降到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旧国民党人、他们组织的这样一个附属、尾巴政党，它就叫民革。那这样今天郑丽文是不是想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做成变成说台湾的、民革、的一个分部哦、然后跟那个取代、中国的民革、然后他那个作为、那个尾巴政党的、第一号的人物，
0: 有可能啊。假如他们得逞了，说不定中国国民党也会正式的这个回到中国大陆、然后会在中国大陆各地设分支机构啊，有很多，搞不好党营事业又起来了。
1: 对，当然这个有人在讲说，哎。我记得我们的朋友那个周一成就讲说、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国，所以、如果这样子其实也很好、只是问题是你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会，
0: 那前提不能把台湾卖了、对
1: 对啊，然后所以这里面一个状况就是刚我们也那个大虎你也分析到说、这样一个寻租路线，有人是、那个变成说纯粹就是政治服务的、有人就是、作为一个利益交换的、然后郑丽文、似乎就是另外一种、就是要把整个党、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的一个，其实这样子一个你 又让我们想到这个就好像说那个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黄国昌、他基本上、不只是小蓝，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刺激团体的情况一样、这样一个层层分级、那个台湾民众党、附属到、中国国民党里面，然后中国国民党、想要把它附属到、中国共产党里面，所以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让我们其实是非常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完全非常让人家惊讶的。倒是比较好奇的就是，这只是郑丽文个人的一个问题吗？毕竟我们不要忘了，他去年
0: 他还是选上的、
1: 他把他扶植起来的是黄复兴党部，
0: 对，
1: 然后黄复兴党部，你看他这几十年来的他的所作所为，哇，几乎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那个就是把那个自己做已经完完全全不遮掩的、就是完全是以中国本位为主，这个跟台湾的地方派系、或是所谓的台湾的本土派这些人还遮遮掩掩不敢讲说、那个要跟那个连你看连朱立文他们这些人也不敢讲说、那个中华民族我们要参与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复兴伟大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他们都不敢讲。但是你看黄复兴党部尤其是从、那个去年那个许立龙过世，你看他已经活了100多岁、早期是把那个台独那个把那个共产党、台独还有党外人士这个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一起打的这样一个总政战部主任，这个在80年代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突然间变成是一个反独促统，而且后来不只是反独促统，而且是

0: 直接参与啊，那个就是要那个国家民族统一的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防护型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人物，所以背后有这样一股力量。所以我刚也讲说啊，那个在军购案或者是说在立法院里面，郑丽永之所以有恃无恐，他并不是一个人啊，他背后有防护心。所以大宏你怎么看？
1: 我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国民党内部现在的状况，其实比较令人忧心的就是，其实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不管是郑丽文去年党主席选举的过程，好，我们现在从他是怎么选上党主席，虽然是党员普选，可是我们看到的统计资料是，国民党去年的这个党主席选举其实是有史以来选举人数最少了，33万人而已。而且就赵阿康他去调查发现了，这33万人里面其实有2/3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那最后的投票率只有39%，虽然郑丽文拿到50%，50点几哈，50%的这个得票率，可是他的得票数只有65000票，他当上党主席，这个投票的有投票权人数跟这个得票数啊，都是创国民党创党以来最低最低的，65000票当了国民党主席。那这六万以这样子这么低的参与率，这么低的党员人数能够投出来的主席，你看出我们可想而知，现在国民党的状况就是很清楚，是少数在架空绑架多数这样一个政党。好，因为像黄复兴党部，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他的倾向政治倾向越来越如此，但我们很清楚，黄复兴在国民党长期以来，他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是一个内聚力很强，这个又很积极，声量又很大的这一群人。那我们都不要忘了，是黄复兴他长期以来在蒋介石时代，其实青帮红帮这样子的帮派介入，到现在都还班班可考。那青帮红帮他们在中国跟香港各方面都有很绵密的这个产业各方面产业利益的这个网络，白黑道的各方面的这个层次都通通都还在。那黄复兴这样子的少数的这个党员，加上这个我们看他当时拿到的票有很多是出来自花东、南投、桃竹苗这样子的一个区域，至于都会区哈，不但投票率很低，六都的投票率只有30%不到，台北市只有20%。那也就是说，现在蓝营基本上应该是很清楚，建制派、知识蓝，头脑比较好的，比较愿意还连接在台湾本土跟台湾好好发展的这些人，声量微微懦弱，不敢出声。那让不管是他们的主席选举也好，或是他们现在在争吵的军购案也好，通通都被这些少数人所绑架。也有媒体曾经去调查过，他们认为其实在国民党里面支持强烈支持统一的其实也不过只有1/3不到的人而已，但现在这个1/3的人其实完全都架着另外2/3人往前跑，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看他现在因为军购案这样子内部的这个纷争，这个这样子的这个争执，我们还得看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不妙的是说，我们去查国民党党主席现在的任期是4年，而且完全没有罢免机制。我们就看2001年以后，国民党历任主席几乎都是因为选举落败自动请辞。你看，也就是说，你看过去这20几年来，国民党的主席基本上他还有一定的风格啦，也就是说，我自己领导的党，那我因为选举输了，那我就自动请辞。但我可以坦白跟各位听众讲，郑丽文
0: 不会
1: 是一个很厚脸皮，他绝对不会。
0: 对，
1: 就算今年的选举输了，那就算他有国民党其他重大挫败，他一定会死皮赖脸把这4年当完。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只是国民党的，也就是国民党制度有非常多的缺陷，你看看。那导致这个政党现在一步一步的这个卷入死胡同之中，我们也相当担忧。虽然我不是国民党员，我也反对国民党，但是我也希望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反对党，是一个健康的反对党。但现在这样的走向令人非常的忧心。
0: 对，尤其是因为时间不够，但是我想还是稍微提一下，就是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亲中亲美派的一个主要阵营，这一点我们其实完全没有旁观的余地。对，所以你怎么看呢？

0: 时间有限，所以我想就做一个观点，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讨论。
1: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应该看到的这个发展了。就我想美国人跟中国政权他们在因为在军购案上把这个影响力现在已经就是深入到国民党里面，导致国民党现在有这样8000亿跟3800亿这样子两派，哦，这个 CIA 走狗跟中共走狗这样的两派之争哦。但我们必须看，我认为会还是有不少支持8000亿的，甚至比8000亿更多的这样的国民党的立委，仍然是有。但我们刚刚讲，他们的声量一直萎缩，但不敢站出来。但其实也代表说，国民党里面确实还是有一批，就是因为他有选举考量，他愿意还是信任民主机制，信任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价值的这些人。但是他必须去面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少数的这个倾向极统的这三分之一的人。那这里面就是一个他们还继续角力下去，我们希望这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还是继续赢啊。
0: 对，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旁观的一个余裕，然后这完全是牵扯到台湾的整个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非常感谢那个大虎两个星期来跟我们的一个讨论。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十五线及台四线配合桃园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卓奎致辞时指出，2025年台湾货运量达到250万吨，写下历史第三高。而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客货运需求同步成长，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整体交通运能与维运工程都必须加速推动与完成。记者蔡鹏敏报道。
2: 卓荣泰23日出席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他致辞时指出，桃园被视为桃竹苗大矽谷的重要枢纽，也是带动台湾科技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他说，为配合桃园机场建设，政府推动相关交通连外工程，并逐步完善整体交通网络。第三航厦北廊厅已经在去年率先启用，主航厦也已完成封顶，将加速推动第三航厦主体正式加入营运，并按照规划时程完成第三跑道建设。根据政府统计，2025年客运人次高达4780万人次，年增6%，已经恢复疫情前98%的水平。卓荣泰指出，看好今年客运量将持续成长，光是春节期间单日出境人次就高达17万，创下新高。卓荣泰指出，货运量在2025年写下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预估客货运需求将同步成长，因此必须加速推动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交通运能等工程。他说，
3: 更骄傲的是我们货运量，台湾的货现在不一定要弄个大船才能够送得出去，我们只要一部飞机从它的机腹进来，就有无限多的晶片可以出去，所以我们的货运量也已经达到了250万吨，这个是在2025年，较2027年、2024年也成长了10%，较疫情前成长15%，已经回到历史的第三高了。
2: 他表示，桃园航空城后续仍有许多建设工程，将与地方居民充分沟通，凝聚最大共识，在兼顾工程的同时，也照顾居民需求以及整体区域发展。卓荣泰期许，未来将以最高工程效率以及施工品质推动建设，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民众生活水平，并期许桃园机场朝世界级服务最佳的国际机场目标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今天起到26号登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奥运是英雄诞生的地方，帕运则是英雄们感人事迹汇集的场所。他期待选手们在运动场上全力以赴。另外，卓荣泰指出，行政院已经于去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他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三读通过，将此法落实在全民所需要的角落。记者赵婉纯报道。
4: 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3号起至26号举行，23号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开幕，由亚帕运羽球国手吴于嫣、帕拉羽球教练郑俊毅搭配虚拟动画，手持实体火炬点燃圣火。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这次参与比赛的选手中，曾经亮眼者将继续在今年10月在日本登场的亚洲帕运场上为国家争取更大光荣。他寄望每位运动员把最好的自己献给自己、台湾和全世界。卓荣泰说，奥运是英雄诞生的地方，帕运则是英雄们感人事迹汇集的场所。他记得台湾帕运资深射箭选手曾龙辉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有多少能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发挥多少力量。他期待选手们能够发挥自己最大最好的力量，在比赛期间展现最好的成绩。卓荣泰并指出，行政院已在去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他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三读通过。
5: 我们常常说，只要环境没有障碍，每一个人就不会有障碍，所以政府要做的是破除环境上的阻碍，也要破除心理上的障碍。因此，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希望国会能够也跟行政院一起尽快的将这个法落实到全民所需要的角落。
4: 新北市长侯友宜致辞时则表示，今年全仗运不只是竞技舞台，更是一场以人为本的服务革新。他希望选手们来到新北不只是参加比赛，而是感受到城市完整的支持系统。行政院在去年12月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除了要求公共建筑物应依通用设计规划，地方政府应拟定分期建设计划，将人行道与骑楼改善至符合无障碍标准外，也增订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办理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且明定身心障碍者如果有需求得由个人助理协助。该草案送立法院审议中。央广记者周文纯采访报道。
1: 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国史馆和李登辉基金会今天共同举办研讨会。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表示，台湾正处于民主巩固后的关键期，必须警惕民主倒退与国族认同分歧等挑战。记者赵万纯报道。
4: 国史馆与李登辉基金会23号共同举办总统直选30周年2026年李登辉纪念学术讨论会，从宪政史、民主化、国族形成、国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面向重新检视台湾30年民主发展。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致辞时阐述，前总统李登辉透过开明经营改革模式，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台湾宪政转型，并将此宁静革命推向国际，而这场宁静革命属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其中一个案例。田宏茂回顾李登辉自1988年至2000年担任总统期间，透过1990年国事会议凝聚共识，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结万年国会，最终在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确立主权在民的宪政基础。田宏茂表示，李登辉推动的民主化相当程度具有本土化色彩，促使部分民进党人士愿意配合李登辉进行宪政改革，且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直到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显示台湾的民主政治进入巩固期。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田宏茂引述政治学者赖瑞戴蒙的观点，提醒大家应关注民主倒退与民主衰退现象。他并点出台湾民主目前的脆弱性，包括政府治理能力面临考验，民粹主义兴起，因历史背景及社会组成结构导致的国族认同严重分歧等。
6: 到目前为止

0: 为主，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重大的因素啊，就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组成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啊，到现在尚未能够完善的建立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1: 田宏茂并指出，纵观世界历史所尝试的各种不同制度，中美民主制度确实是相对较好的制度。研讨会也邀请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若林正照，以总统直选的实践在台湾历史当中的意义，台湾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形成的接力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2: 中央广播电台今年首次参与利维夫媒体论坛年会，并且成为论坛首个台湾媒体伙伴。央广董事长赖秀如今天分享见闻时指出，此行让他深刻感受到乌俄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乌克兰社会与国族认同，乌克兰也将在战后迎来新局。他认为乌克兰的经验值得台湾借鉴，台湾应该深化双方的交流，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并非隶属中国。记者蔡鹏敏报道。
3: 赖秀如日前率团参加利维夫媒体论坛年会，央广成为论坛首家台湾合作伙伴，本届也特别举办了台湾专场。赖秀如23日以如何在战争中举办国际论坛为题，分享此行的心得与经验，表示亲自走访乌克兰后，让他深刻感受到战争已经彻底改变当地社会。他指出，乌克兰人更加清楚自己并非俄罗斯的一部分，战争也让人民意识到社会状态已经无法回头，未来乌克兰语将逐渐成为更具主导性的语言，而第二外语也将从俄语转向英语，强化与国际接轨的能力。他说，台湾可以从乌克兰身上学到许多重要经验，乌克兰战后将迎来新局，台湾也必须思考如何与乌克兰建立更深的交流，让更多乌克兰人认识台湾，而非将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赖秀如说，
4: 但是战后的乌克兰，我相信会有新的政府，然后这个新的政府，我们如何跟他们交往，让他们知道台湾，然后不要像现在对着北京叩头，然后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觉得是我们要努力的，因为局势会改变。那这个改变，我们从乌克兰人身上学到很多。
3: 赖秀如表示，论坛内容聚焦假讯息如何影响乌克兰社会认知，以及俄罗斯透过操弄资讯与散布假讯息，让部分乌克兰人误信将维持和平。而台湾长期面对中国资讯与认知操作，乌克兰有许多经验值得台湾借鉴。他指出，战争发生时，许多民众会选择撤离，但新闻记者却必须守在前线报道。许多乌克兰记者在战争期间遭俘，甚至丧命。因此论坛也为记者提供许多服务，包含战地记者心理咨商等机制。赖秀如直言，乌克兰公共电视台在战争期间展现高度独立性，比台湾公共媒体更致力于监督政府，即便身处战火之下，仍设置临时办公室与托儿设施，让员工如常工作，同时持续进行新闻报道以及举办颁奖典礼，将媒体监督视为对抗战争最有力的方式之一。除了媒体交流，赖秀如也分享在途中的见闻，他指出，即便随时可能遭遇停电、空袭，乌克兰民众依旧展现强大韧性，努力生活。在旅途中巧遇新人，也让他深刻感受到，即便身处战争之中，乌克兰人对于幸福与美好未来依旧向往。另一方面，乌克兰民众也对台湾文化展现高度兴趣。除了近期获奖的《台湾漫游录》《单车失窃记》《雨鬼地方》等台湾文学作品，也已经翻译成乌克兰文，并且受到当地读者关注。央广透过18种语言对外播音。赖秀如指出，自从乌俄战争爆发之后，部分听众开始反映希望以乌克兰语收听节目，透过了解台湾立场，让他们更清楚理解台湾并不隶属中国。为回应听众需求，央广已经成立乌克兰语组。赖秀如强调，在亚洲民主国家中，央广是唯一提供乌克兰语内容的媒体，也是乌克兰国会智库来台交流的重要平台，希望能透过对话加强台乌之间的连结。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2: 中国山西省长治市庆元县通州集团煤矿22号晚间发生严重的瓦斯爆炸事件，造成重大伤亡。综合路媒报道，截至今天下午为止，已经造成90人死亡， 因为还有人员受困，救援工作仍在进行。新华社今天引述庆元县应急管理局报道，事故发生在22号晚间7点29分，涉事煤矿是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事发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全力搜救，严肃追责。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根据报道，中国应急管理部调派六支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队，共345人赴现场救援，事涉企业负责人已经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台湾陆委会今天对此表达慰问，期盼亡者安息，受困人员能够早日获救。陆委会今天指出，经海基会初步了解，当地相关单位正在全力抢救处理，矿区没有台湾民众，政府将持续关注本案的后续发展。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5: 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定于5月23号星期六晚上7点开始，在屏东县立体育馆户外广场举行，主题为民主台湾南风暖歌，以庆祝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央广届时将以广播与网络两种形式转播这场音乐会。广播转播方面，5月23号星期六当天晚间7点到9点，2026年总统府音乐会特别节目，央广将使用频率包括9660千赫、6180千赫、9680千赫、9555千赫。而在网络转播方面，请直接上央广官网影音焦点，点选 YouTube 同步收看收听直播画面。央广网址为 www.rti.org.tw。

0: 乐龄生活室，全龄健康室，
1: 给我45分钟，让你的健康资讯不打烊，乐龄人生更闪亮。
0: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做人啊，不能志得意满，满招损，谦受益。朋友们记得咯，这个都有它的道理。今天我们要说的是24节气，叫做小满。在这个节气又该要注意哪些事情，要怎么来保健养生。欢迎于万亿中医师。于医师你好。
2: Simon 好，各位在线上的听众大家好。
0: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这个节气是24节气里面的第8个节气，
2: 也是夏天的第2个节气。谈的那个小满，就是所谓的圆满。如果小满这一天的雨啊下得非常的好，就能够走过非常圆满的24节气。小满呢，今年是在5月21号，交替的时间大概是在晚上的8点半左右。所以这一天麻烦有在上班的朋友们一定要尽早离开办公室，回去好好的让自己小满圆满。
0: 这一点很重要啊，不要加班过了头，可能你就过得不是很圆满了。先请于医师跟我们分享，在节目里一开始一定要说到的有关于小满的古人智慧俚语嘛。
2: 好的，我们之前有曾经听过说有小暑、大暑、小雪、大雪。为什么古人在第8个节气有小满，但是怎么翻遍24节气都没有大满呢？
0: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古人的智慧。就好像是 Simon 一开始讲的，我们做人不能太骄傲，

0: 太高调，做人都是要持盈保泰，才能够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比较不会那么的高调。所以今年的小满大概是在农历四月中，小满呢，所有的农作物到这个季节都是属于小得盈满的一个状况。台湾呢，在小满即将到来的时候呢，会出现梅雨跟台风，所以相关的俚语它就会出现了。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俚语是小满雨水小干，我不知道大家听这个台语有没有觉得怪怪的。
1: 我直接翻成国语啦，小满雨水相赶。
0: 对对，也是说小满这一天如果下雨的话，那个水齁就好像是一批接着一批一样，你追着我，我追着你，一直下不停。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小满无雨下半年旱，旱是干旱的旱。小满如果是多雨的话，下半年水就会淹田。这个就是跟我们讲小满当天有没有雨水，攸关下半年所有水下的情况。
1: 嗯，这对于从事农作的朋友们来讲就相当的重要了。其实如果广义来讲，不只是农作的朋友，还有从事渔业养殖的朋友也很重要。
0: 没错没错。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小满天难作，蚕药温和麦药寒。
1: 小满天难作这句话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哦，只有天很难做人啊。因为蚕宝宝哦，要在一个温和气温之下才能够吐丝然后成长。麦又很奇怪，它就要温度低一点才能有办法结穗，结得比较多。所以这个时候老天爷不知道要帮蚕宝宝还是要帮小麦，就很难去抉择。
1: 两边都不能讨好啊。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哦，真的难做人啊。
0: 对啊，那还有另外一个俚语，我就觉得这个是也蛮有趣的，就是小满甲子庚辰日，寄生蝗虫损稻禾。也就是说小满只要碰到甲子年庚辰日，蝗虫就会特别的多。
1: 所以其实从我们每次介绍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就真的可以看到老祖宗的智慧哦。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余万一中医师在这里领导大家从每年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也让大家知道已经是进入夏季的第二节气了，我们要怎么样养生保健。刚刚已经说了几个俚语了，其实在小满的时候哦，有一些习俗嘛。
0: 对的，小满我们刚刚谈到，既然会有蚕丝在这个时候大量的吐丝还有养育，所以第一个习俗就是要祭祀蚕神。古人就把小满这一天当作蚕神的诞辰日，也就今年是在5月21号，所以有养蚕的农夫们会在这一天去祭拜蚕神。耕种的人就会祭三车，哪三车呢？就是水车、牛车还有丝车。
1: 哦，若我们换成现代的农业机具的话哦，现在田间也不用水车灌溉了。
0: 对啊，
1: 可能是用其他的。那再来呢，你农耕的时候大部分是农机了哦。
0: 对，
1: 这个时候我相信啦，敬天总是好的。
0: 没错。第三个特别要留意的就是小满以后天气开始会变得越来越闷热炎热，这个时候大家要学习吃苦的精神，吃苦瓜。吃苦瓜有个好处啊，可以清热去湿。
1: 解毒。
0: 对，
1: 假扣
0: 动作
1: 假爆。
0: 我不知道 Simon 喜不喜欢吃苦瓜。
1: 我非常喜欢吃苦瓜，尤其是山苦瓜，白玉苦瓜我也很喜欢吃啊。到了小满这一天，朋友们开始记得我们的饮食要清淡一点，常吃苦瓜绝对没有错。
0: 对的，小满的这个季节呢，我们的养生重点就在第一个，要防潮除湿。 今天在跟

0: 大家分享一个小满那当天，还有小满的到下一个节气的这中间，有个开运的方式。也就是说，你清晨早上五点到七点，可以到公园找那个树木比较多的地方去吸起阳气，哦，可以让你一天的整个人的那个运势会比较旺一点。那另外你可以找南方的位置去吃早餐，这个可以增加你的贵人运。
1: 到公园吸阳气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时候不只是整个公园空气最清新，人烟也稀少，当然可以吸取很多好的空气，就是阳气了。至于向南的方位吃早餐招贵人啊，下次如果有机会哦，再请余万一中医师来跟大家分享。养生的重点，我们要防潮除湿，然后开运。余万一中医师刚刚说到了两个重点。那当然，我们每一次在分享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心肠非常好的余万一中医师也一定会特别的提醒朋友们，在这个时候一定有些东西不要去做。
0: 对了，小满这个时候有哪些是禁忌呢？首先第一个，反正就是一直老生常谈的，就是不能熬夜啊。因为熬夜刚好日夜颠倒嘛，如果11点到1点这个中间经过我们肝经的时候，你不让它肝脏去造血，隔天就很容易你的能量就会不足。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小满过以后气温开始变得比较高，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吃隔夜菜。因为隔夜菜这个最主要是讲说以前没有冰箱啊，那你现在如果有冰箱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吃隔夜菜啊。因为我们所有吃的食材都是以新鲜为最主要的考量。第三个我们要留意的就是不能吃太过于寒凉然后会让你产生湿气的食物，比如说冷饮啊，像现在大家都喜欢喝摇来摇去的蒸奶啊，现在到处都是，这个要少喝一点。
1: 是不是说你不要喝，但是真的是要少喝啦。于是刚提醒了，在小满这个季节，虽然天气慢慢的热了，记住哦，现在满街都是这个摇那个摇各项的手摇茶饮，请大家少喝，不要喝太多，这是寒凉的。另外你刚刚提到的助湿的食物又是什么呢？
0: 哦，比如说像有些人喜欢吃生鱼片啊，还有什么生菜沙拉，这个时候这个季节，有的时候我觉得像生鱼片你有加芥末 wasabi， 虽然它吃了可以杀菌，但怎么杀我觉得都没有办法完全把它杀干净。所以夏天在吃生鱼片的时候都很容易拉肚子，
1: 所以我们还是要少吃生食，这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另外啊，走在街头我最近常常目不暇及啊，因为有很多妙龄少女啊，或者是其实不只是妙龄少女，可能到中年妇女衣着都非常凉快，会把肚脐露出来。于是你也提醒了嘛，在这个时候真的不宜露肚脐。
0: 对啊，因为你想，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感冒大部分都从肚脐，寒气邪气就从那跑进去。我就觉得现在的人可能为了让我们看他的身材很不错吧，衣服上半身就穿得很短，特别把他的肚脐露出来。我每次看到这个事虽然是很好看的，可是真的是很容易因为这样子而得到了风寒。我们想想古人哦，穿衣服特别还穿了个肚兜，那现在的人不用肚兜就算了，还特别露出你的肚脐眼，也是算是古今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1: 是，但是还是为了养生着想啊，不要常常露肚脐眼。这边也看到了，于是你讲在小满这个时节不吃油炸又是为什么？
0: 油炸跟熏烤的东西其实四季都比较不宜，
1: 这就是养生的重点。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余万亿中医师在这里带领大家谈论二十四节气的第

八节气小满这个时节我们要注意的事项。至于食衣住行娱乐方面要注意什么事情，欣赏一首歌曲回来之后再请余万仪中医师慢慢说来。

0: 大家好，我是你们最熟悉最亲近的好朋友中医师余万益，在乐龄生活室跟大家谈的是第24节气的第八节气小满。
1: 在节目的第一个阶段，余万益中医师已经跟大家说了有关于小满这个时节的一些俚语，还有养生的重点，然后不宜做什么事情。接下来他要更清楚的按照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给出具体的建议。
0: 好的，我们讲小满的时候应该做些什么呢？首先生活都离不开食衣住行娱乐，民以食为天，所以在吃的东西我们首先推荐的是苦瓜。
1: 刚刚在前面段有讲了，
0: 对的，那苦瓜它可以旺我们的心气，心气不是心悸哦，是心气。因为心脏属火，它最喜欢的是苦，可以降火气。第二个是薏仁，第三个是绿豆、红豆、冬瓜、黑木耳，这几个都可以清热降火。另外在属于中药材的方面，可以滋阴润燥的就有山药、莲子、茯苓。当然这个季节我们还可以吃枇杷润肺。如果另外我们要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循环，可以用一些荷叶、决明子还有陈皮。
1: 有关于像是这个时节的一些饮品哦，待会要请余万益中医师详细的介绍几款饮品啊。这是在食的方面首推苦瓜，当然薏仁我们都知道祛湿是非常好的，绿豆水也是一样。那再加上刚刚于水提到了建议莲子、茯苓，
0: 对，茯苓是中药里面祛水大将军。
1: 对啊，所以我就想到了前几天才喝了四神汤。
0: 哦，对，那个也好，
1: 感觉非常的好。那么在衣着方面呢？
0: 衣着方面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因为夏天嘛，气温开始非常的高，所以我们穿衣服要以舒适透气为主。材质方面的话就是以棉麻的衣服去穿，这样子比较能够让我们防温差还有不易感冒。
1: 是，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啊，有很多所谓的纺织材料啊也越来越进步。像今天看到于师来上节目，我觉得他哇非常的有精神，因为他穿的是现在最流行的西施排汗衫，在夏季就很适合穿这样的衣服哦，既西施又可以排汗透气。
0: 对啊，这个是拜科技进步所研发的那个衣服的一个材料啊。
1: 那这是在衣着方面，同样的在小满这个季节住，我想到一个重点，因为于师其实前面有讲到了小满这个季节开始一定要注意防潮除湿嘛。
0: 对的，
1: 所以在我们的居家环境
0: 首重清爽防潮。居家要防潮的话，我记得之前的节目有谈过，就是你可以在家里面开冷气啊，调了大概26度，或者是居住的地方如果是属于比较偏山区，那你就要适时的就每天要用除湿机去把湿度控制在大概50上下哦，这样子人才比较不容易生病啊。因为人的身体一旦有湿气以后就会变得很笨重，不太想动呢。为什么？因为水在你身体里面太多，然后都卡在你的重要位置，你就很容易有疲倦感。
1: 朋友们注意到哦，小满也就是正式进入夏天了，因为在24节气第七个节气，那时候大家都说是正式进入夏天嘛，
0: 立夏嘛
1: 、所以在住的时候就是注意清爽防潮，出门在外行走这个时候也要很注意啊。
0: 对，因为这个季节就是非常有趣啊，就一方面温度很高，结果又很容易下雨，所以我们不仅仅要防晒，而且要注意到防雨。 梅雨常常像前两天雨都下得非常大，听说过两天雨又开始又要来，所以你出外的时候要记得带雨伞，或者是骑机车的朋友们记得带上你的雨衣。
1: 是
0: 我们刚刚讲那个行哦，还有一个就是为了要防晒防暑，所以出门的话尽量戴个帽子
1: 还是很重要的。
0: 对，那如果你觉得光线太刺眼，记得戴个墨镜。
1: 嗯，
0: 对，看起来也比较新潮，
1: 比较 smart。
0: 对对对。
1: 其实夏天的帽子哦， Simon 很有经验，我最喜欢戴渔夫帽，因为它的帽檐比较大，而且材质比较软也透气，这可以跟朋友们分享哦。
0: 对，然后最主要如果戴帽子的话，尽量戴后面还有一块布的那一种。
1: 对啊，那个就是室外活动或者是钓鱼的帽子啊。
0: 对对对、啊、
1: 朋友们，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余万益中医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二十四节气的第八节气小满这个期节该要注意的。接着该要注意讲到了浴乐这两方面该要注意的事项了。
0: 浴的方面的话，我们有四个字做个提醒，就是要健身养心。怎么健身呢？就是要做适度的运动，因为夏天温度高，稍微动一下就流了一身的汗，所以我们适合的运动的话就是慢慢跑。
1: 嗯，
0: 现在有一种苏慢坡超级慢跑，
1: 超慢跑。
0: 对
1: 对，或者是我一直都觉得余万益中医师的运动很好，是他绝对不在正午的时间运动，而是在晨间或者是到傍晚入夜之后他才会去运动，这也是给朋友们一个参考啦。
0: 浴的方面除了慢跑以外、哦、还可以做瑜伽，因为现在很流行做瑜伽，像比如说我常常去的大安森林公园，你知道看那个草地上都是常常有一堆女生啊，还有一堆男生啊，就带了那个瑜伽布，你知道一铺以后
1: 瑜伽垫，
0: 对，就在那个地方开始那个身体那个拉来拉去，看起来很舒服也很柔软。那另外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可以打太极拳，这些运动让我们微微出汗，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那另外在培养我们的养心这方面，就可以靠阅读。我觉得阅读真的很重要，而且阅读尽量看纸本的，不要去看手机啊，那个我觉得有点伤眼睛啊。然后也可以培养静坐，这样子就可以把我们的心就可以养得比较安静一点，比较不会躁动。嗯，
1: 是。那么在乐的这方面呢？
0: 啊，乐的方面那就更简单了，亲近大自然。
1: 嗯，
0: 因为难得那个风光明媚，你走到哪里去，光线都很好，不用打光，你知道吗？
1: 而且满眼绿啊。
0: 对啊，那绿啦，然后花也开得也蛮旺盛的。这个时候不管走到哪里，除了很热会流汗以外，其他一切都非常好。
1: 是，朋友们，其实余万益中医师每一次来节目当中分享的时候，虽然是透过二十四节气的介绍来分享，但是其中有太多养生的观点，朋友们您听过之后千万不要当耳边风哦。接着就要请余万益中医师从中医观点来说说在小满这个季节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0: 对的，以中医的观点来看的话，小满一到我们要特别留意12个字，要祛湿化热，健脾养胃，养心安神。因为夏天的温度很高，很容易有那种脾气暴躁啊，或者是有那种坐不住的感觉，所以中医在这个时候都会特别强调大家要特别让自己的心情保持平静啊。那因为夏天食物又比较容易腐败啊，所以你要健脾养胃，不要去吃到坏东西拉肚子。这个时候台湾的气候环境来看的话，虽然夏天温度很高，可是它的湿气还是很重，所以还是重要就是千万要把祛湿化热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非常的完整。

至于要怎么透过食物啊或者饮品来祛湿化热，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请余万一中医师就他最推荐的食物还有饮品，以及节目的另外一个重点，在这个时候自我可以做的穴位

乐龄生活室，我是 Simon 范崇光。老话说得好，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气补。在第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介绍的过程当中，余万亿中医师要在这个部分就要告诉朋友们，从他最推荐的饮品还有几样粥品汤品跟大家分享。

0: 哦，讲到小满，当然我们不管谈什么都离不开吃的，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帮大家挑了三个简单容易做的小满，这个季节来的时候对我们健康最有帮助的食材，还有它的整个制作都非常能够除湿还有化热。第一个呢，就介绍大家绿豆薏仁粥。刚刚我们讲过绿豆跟薏仁，绿豆是夏日非常好的一个可以储水啊，薏仁也是呵。那我们把绿豆跟薏仁取你认为可以的量，把它加一点米，然后去把它熬成粥，这个吃起来的话对我们除湿和行气都非常有帮助。
1: 是。
0: 第二个要给大家介绍的又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叫做冬瓜排骨汤。也就是说我们去买一颗冬瓜，不用了，一片冬瓜，然后再加上一些排骨。那排骨你要选那个好吃的排骨，然后你把它一起放在电锅里面去焖煮，非常的好吃。
1: 鲜美，因为冬瓜本来就很鲜。我其实要记得大同电锅，跟大家讲实在是太方便了。你只要把排骨穿烫过后跟薏仁共同炖煮，当外锅跳开以后焖一会儿，那就是一道美味又养生的汤品。接下来这个我才制作过。
0: 你说薏仁柠檬水吗？
1: 对，因为我家里随时都会有柠檬。薏仁米呢，是我们最近常常在制作比如四神汤的时候都会有的。那么薏仁米反正也是你先泡软了以后，如果啦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最好还是煮一煮，可以，你煮一煮以后，然后柠檬不要再放很多蜂蜜啊什么，就不用，你直接薏仁跟柠檬水你就当夏日的饮水来饮用。我相信啊神效不是我讲，既然于医师提出来的，我看到了，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是很好的饮品。至于，有一款茶饮是您要介绍给大家的吗？
0: 对，因为我本来只想介绍三种简单的一些食材给大家参考。那因为前面我听那个 Simon 讲苦瓜盅，就是说苦瓜你把它切开以后掏空，然后里面塞一些食材，然后再拿到电锅里面去焖去炖啊，其实也非常的爽口。那我要介绍给大家的就是一位很特别的茶饮，它的功用就可以帮我们补气，可以帮我们祛湿。那简单的讲，它就是补气祛湿茶。那它有什么结构呢？第一个就是黄芪，黄芪是行气用的，我们要用三钱。那麦门冬也要用三钱，五味子用一钱，然后再加上1000cc 的水去把它煮开，煮开以后再用小火焖个15分钟，就可以把它当做一整天的非常好的一个补气又可以祛湿的一个茶饮。
1: 是，好，朋友们听清楚了，这个叫做补气祛湿茶，相关的配方到时候如果您不清楚您可以再来问哦。在最后一部分当然就要请于医师再简单也要告诉大家，在小满这个期节可以有哪三个穴位我们可以来自我按压或者请家人替你按压来保健的。
0: 好的，在这里要介绍大家三个非常重要的穴位。我们讲说小满的时候湿气很重要排除嘛。所以先跟大家那个稍微考一下试。我之前常常上节目的时候有跟听众朋友分享过，我们身体的有一个除湿机。
1: 阴陵泉。
0: 哎呦 ,Simon, 你答对了。
1: 因为其实我每一次我会做笔记啦，尤其于医师他很多在分享的时候他用的都是 深入

0: 浅出的介绍，我们不能每一次坐在这里对话然后结束就忘记了嘛。所以英灵泉啊，是叫做祛湿的第一穴嘛。
1: 对，就是我们身体的除湿机。那它的位置在这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们如果你是穿短裤的就不用拉裤管，也说简单的，你把我们膝盖你如果正坐，然后你把你的手掌放在你的很自然的放在你的膝盖的上缘，那你就用你的食指去握住它内侧有个地方有个凹陷，嗯，有个凹陷就是你按下去会有点酸酸的，这个就是阴陵泉所在的位置。那阴陵泉你除了可以用按压的方式，比如说早晚各按压个三分钟，哦，以舒服为主，不用说要强刺激啊。如果可以的话，建议可以用艾草去熏一下，因为艾草是一个很厉害的中药啊，它可以畅通我们全身的十二条经脉，也就是说，它利用那个艾草的钻的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动作，可以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湿气都借由这个样子把它排出去。
0: 好，阴陵泉除了按压以外可以用艾草熏，很重要哦。接下来呢，
1: 第二个跟大家介绍的穴道也是大家经常听过的，足阳明胃经的足三里。足三里这个穴道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如果说你这个时候把自己完全放轻松，那你用你的手掌去放在你的膝盖前缘，然后往下四指腹的地方盘开大概两指头，那你往下一按，这个就是所谓的足三里。那足三里你按的时候，如果说你很心平气和，然后这个时候你什么都不要想，一般你去按它的时候你的胃部会有蠕动感，所以说这个足三里是可以增加我们的胃气，我们的胃只要能够吃就比较会吸收到营养，
0: 那
1: 有营养
0: 免疫力就能够增强。
1: 对对对，它是环环相扣的。
0: 是，那还有一个穴道呢，
1: 有这个穴道叫做丰隆，丰富的丰，鸡笼的笼。那这个穴道呢有个好处，就是说夏天嘛，小满到了气温高了，有的时候朋友们常常喜欢喝冷饮啊，或者是你稍微一不留意你感冒了，就像我礼拜天不小心受到风寒，那这次的风寒就很讨厌了，它一来的时候就先攻击你的气管让你咳嗽的时候就好像一咳起来好像那个连续敲鼓一样我咳到真的有点要人命那这个时候它就会产生一些痰啊，然后你的痰可能有白色的啊，也有黄色的啊。那白色是代表是虚，那黄色代表它就太盛，就是发炎了。那这个穴道呢的位置就是在我们的小腿，我们小腿前的外侧，那你把它拉一条直线到你的外脚踝，拉一条连线，那你把这个距离去除以二的中间点，然后盘开两指啊，这个穴道就叫做丰隆。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可以让我们健脾祛湿，可以化痰
0: 哦。所以听到这化痰就知道了于师刚前面说的那段他描述他自己才经历过的病情是有道理的哦。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于万义中医师跟大家介绍小满，也就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节气，也跟大家无私分享了方方面面他的知识跟尝试。谢谢于万义中医师，也期待您下一次的分享。
1: 谢谢 Simon， 也期待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可以让你健康，可以让你假霸力的好方法。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导演，他叫高天恒。不过小高导演很客气说喊我小高就可以了。
1: 对，
0: 演员都这样喊你吗？
1: 是因为长不太高又姓高，就叫小高吧。
0: 原来如此。小高导演看起来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特别是儿童音乐剧或亲子音乐剧的导演。
1: 是
0: 因为你好年轻。
1: 哎，没有，
0: 而且说话的速度非常的快。
1: 我可以讲慢一点。
0: 不会不会，对小朋友来说这样刚刚好。
1: 好，
0: 因为你讲话的那个语调啊，我就感觉已经进入音乐厅啊、戏剧院啊，或者是这种社教馆，还是什么什么在植物园里头那个演出的场馆，我仿佛咻一下就被缩到那个里头去。
1: 是是是，
0: 因为在那里你就会觉得每一个人讲话的速度还有那个语调的变化，仿佛就是让你进入那个活的童话书里面。
1: 谢谢
0: 小高导演。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背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因为一般我们讲到导演就觉得他一定很有 power， 然后他很厉害，就算不演也应该都懂得怎么演，对不对？才能导人家演嘛。
1: 是是是是，那我简单讲两个小故事。
0: 好，
1: 就是我从小呢是学习小提琴的小朋友，但因为我跟我的妹妹都是学习古典乐器的，但是因为在这个乐器上面我明显没有什么天分，所以呢学着学着又跟妹妹一起比较，我就放弃了。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流行音乐，所以我弹吉他、弹贝斯、打爵士鼓。对，那当时是为了想要交女朋友这样子。后来呢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啊，想要念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对，但当时我的成绩没有很好，然后就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事件让我走进了剧场。那这个事件就是说我小时候呢因为非常喜欢

0: 电动，
1: 嗯、哦，
0: 然后平常呢又很安静，然后又瘦瘦小小的这样子，对、
1: 欸、
0: 哦，然后不像我现在这样这么活泼，我是属于非常的内敛的小朋友，
1: 嗯，
0: 对，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以及同侪的压力之下，我就会很羡慕那种讲话一个笑话大家就会哄堂大笑的那种人，
1: 嗯嗯嗯，
0: 可是我就明显不是，我每次讲完笑话大家就这样子啊、嗯，很棒哦，下次不要再讲咯。
1: 问大家说你刚刚在讲
0: 笑
1: 话
0: 吗？对对对，好、那我就开始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1: OK，
0: 我一直都觉得游戏的世界很公平哦，只要你投入的时间、嗯、你就会等级提升，你就会变厉害，
1: 是吗？
0: 对，
1: 一定会啊。
0: 对啊，因为你、哦、他跟你的长相、你的出生跟你会不会念书已经没有关联了，你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他就有足够的等级，所以他很公平，所以我就非常喜欢玩游戏
1: 哦。 我大概没有体会、嗯、所以我玩了第一次就发觉啊，这怎么那么复杂。别人说好好玩，我就说哈，是吗？他说来来来，我的借你玩一下，然后告诉我怎么玩，然后一下就结束了。奇怪，人家可以玩很久，我大概不到一分钟吧就结束。他说好、啊、你不懂没关系，再来一次，我在你旁边，我陪你一起玩。然后后来他说哦，我想你可能不适合玩游戏。
0: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游戏跟电脑的游戏真的差很多、嗯、那在人生的游戏上我前期玩的不太快乐、嗯、然后在电脑的游戏世界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公平，所以我就一心就扎入了这个里面，但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
1: 嗯、
0: 那我的爸爸妈妈看得也很担心、
1: 嗯、
0: 哼，有一天呢他们就抓到我就是去打网咖这样子、那爸爸就很难过，就跟我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不要一直玩电动，
1: 嗯，
0: 好好的念书或是做你想做的事。
1: OK，
0: 他说你玩电动你不会很空虚吗？我说其实我了解，我也觉得很空虚，
1: 嗯，
0: 可是我除了玩电动之外我不会任何的事情，书也读不好，运动也不好，长得不好看，也没有任何才华，
1: 觉得没有成就感是吧？
0: 应该说没有自我价值、
1: 嗯、OK，
0: 对。但是就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是教会里面就来了一个姐姐，然后她是戏剧系毕业的、嗯、她想要创一个剧团在台中，
1: 嗯，
0: 她就希望呢邀请教会的小朋友都上去演，
1: 嗯，
0: 那我爸爸就说你去演，我说我不要在台上演戏，讲台上好
1: 尴
0: 尬，我不会，我那么内向这样、
1: 嗯、
0: 那爸爸就说那如果你去排练多久你就可以打多久电动，我说成交。
1: Okay.
0: 对，然后我们就排戏演出、
1: okay.
0: 我们演的剧目叫做快乐王子，
1: 嗯，
0: 就想说、這個、
1: 你该不会演王子吧、
0: 欸、不是、
1: 哦、不是，
0: 想说、這
1: 個、那你演快乐
0: 也不快乐。我演的等一下我跟你说。
1: 好，
0: 这个快乐王子他是一个雕像嘛，他眼睛是钻石，身上有金箔，
1: 嗯，
0: 那这个有一只燕子呢看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很贫穷，就把金箔跟那个钻石都雕给了这些穷困的难民们，所以这个王子雕像越来越丑，那市长看到了就要把他的雕像给换掉，
1: 是，
0: 那我就演那个市长啊，我的台词有两句、哦、我就是讲说哎呀这个雕像看起来也太丑了吧，要是换成我的一定很帅这样子，
1: 嗯，
0: 我就讲了这个台词，
1: 嗯，
0: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台下哄堂大笑，
1: 哇，
0: 其实我当下有一个感悟，就是觉得哇，
1: 就这样就可以吗？
0: 我是可以让人笑的吗？
1: 嗯，
0: 我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吗？
1: 哇
0: 啊、羡慕，然后掌声。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不认识我的叔叔，他就跟我说哎、嗯欸、你很好笑
1: 哎、
0: 欸、我一听我就哭了，我很感动，
1: 嗯，
0: 我没有想到我是可以让人发笑，我可以影响别人的，
1: 是，
0: 我发现戏剧这个游戏比电脑游戏更好玩，
1: 更真实，
0: 对，所以我就再也不去网咖，我就开始跑剧团
1: 哦、oh. ，
0: 对，然后一直，所以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确定我喜欢表演、
1: 嗯、
0: 然后我想要做跟剧场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在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科系的时候、
1: 嗯、
0: 我就已经很明确知道我要走戏剧系、
1: 嗯、
0: 对，然后我大学也就因此考上了北艺大，所以就考上了戏剧系，那我主修的是导演、
1: 嗯、
0: 但为什么主修导演呢？我刚刚讲的都是表演、
1: 对呀、
0: 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故事，就是说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北艺大很多天才、嗯、大家有长得很漂亮的，有很会演戏的，很会说话，很会唱歌的啊，我都不是，嗯，那在里面呢其实过得还蛮不愉快的，因为都是在比较更强烈的比较之下长大、嗯、而且又是你知道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1: 对，
0: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他们觉得好的事情，
1: 嗯，
0: 在我们大二的时候要选主修，有导演、嗯、表演、编剧还有剧评，
1: 嗯，
0: 剧评剧作家，就是剧评评论家，
1: 评论家，嗯，
0: 老师就说，小高你想要主修什么、
1: 嗯、
0: 我就跟他老师说我

0: 想主修表演，
1: 嗯，
0: 他说我觉得你不适合。
1: 哎呀，这么快，这么直接。
0: 对对对，然后就说、哦、老师，我为什么不适合呢？我很认真呢，这样子、嗯。他说我觉得你的表演就太卡通了。你太像是一个卡通人物走出来的人了、啊、
1: 是有
0: 然后他说你的表演都很综艺化，对
1: 啊，
0: 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我看太多动漫，然后看太多周星驰了，所以我被他们影响了这样子、对，但是他就问我说那你你在这个表演的时间花的比例跟你在导演的表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说哦，在表演一定花70%、
1: 嗯、
0: 导演我只花30%、
1: 嗯、
0: 他说成绩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代表你比较适合，你的天分适合做导演，但你的喜好可能是表演，你必须要在你的喜欢跟你的擅长之间选择一个、嗯、然后
1: 好棒的老师啊、
0: 哦、我其实很难过，那我就问我爸爸说、嗯、啊，爸爸老师这样讲我该怎么办、嗯、可我真的很喜欢表演、
1: 嗯、
0: 我是因为表演才改变我的人生啊，
1: 对啊，
0: 对，爸爸给我一句很智慧的话、哦、爸爸说一个好的表演者可以在一群人之间发亮被看到，
1: 嗯，
0: 就你就会被看到，
1: 嗯，
0: 但一个好的导演者可以让一群本来没有亮的人一起发亮，
1: 哇，
0: 反正你也不会发亮、
1: 啊、不爸爸没有说后面，
0: 爸爸有说，爸爸有说了，
1: 真的、
0: 啊、爸爸意思就是说老师觉得你不会亮嘛，因为你不适合嘛，对 啊,
1: 啊，
0: 那要不要做你擅长的，然后帮助别人、嗯、或许是你一个你可以试试看你擅长的事情，
1: 不过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愿意自己成功跟愿意帮助别人成功这两个位置啊，跟演不演员或演不演戏其实它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有的人自己成功的时候很开心，有的时候是看别人成功自己很开心，
0: 是
1: 啊、
0: 对，那后来我就觉得爸爸说的其实蛮有道理的，然后我就决定走上导演这条路了，
1: 嗯，
0: 哦，然后在导演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终于我们又面临我们要毕业了，
1: 对，
0: 但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很优秀的学长姐们都在剧场圈里面打混了，
1: 是、
0: 嗯、所以一个刚毕业的导演其实我们很难有做作品的机会，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领域比如说就纯话剧这个领域也很多人都有了，
1: 嗯，
0: 然后我一样又回头问我爸，我问说爸爸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我已经学了导演了、
1: 嗯、对，
0: 他说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音乐吗，
1: 嗯，
0: 你学过古典乐，你也会流行音乐，
1: 对，
0: 你要不要试试看做音乐剧，哦，我就想说天哪， 你太有智慧了，
1: 真的太关键了爸爸是做什么的、
0: 哦、爸爸以前是做生意的，那现在是做牧师，
1: 哦，爸爸真的很有智慧
0: 对对对对，
1: 他很关键的那一句话让你就帮开灯了、嗯、
0: 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过去不论是我玩游戏啊，很然后学音乐，最后全部都汇整在一起 的那个集合点就是音乐剧，所以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选择了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我就开始主修音乐剧导演，
1: 嗯，
0: 对，那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了，那我也很庆幸啦，就是所以说在不管是音乐戏剧舞蹈，在这些所有的音乐剧该懂的东西我其实都接触过了，
1: 嗯，
0: 所以我好像比天生就比别人的这个基础都在更扎实一点，或者我更早就摸索过这些事情了，
1: 嗯嗯，
0: 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顺利，
1: 嗯，
0: 对，当然努力也很重要啦，就慢慢的努力慢慢的做，然后遇到我的伙伴们，然后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一直到现在今年是我做的第18年了，
1: 哇，真的看不出来小高导演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所以啊、做导演跟音乐剧导演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科普一下，
0: 可以可以，嗯，其实做戏剧导演跟做音乐剧导演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
1: 嗯，
0: 但它有一些关键性的不同，话剧导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比如说呈现经典文本，莎士比亚啊，
1: 嗯，
0: 契诃夫啊，莫里埃啊，这种经典文本，或者说现在台湾有一些新创文本，
1: 嗯，
0: 基本上就是用纯粹的话剧讲话来说故事，
1: 是
0: 这样 OK， 那在音乐剧的领域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它需要有唱歌，
1: 嗯，
0: 有跳舞，
1: 对
0: 对，然后还要有刚刚讲到的表演，
1: 嗯
0: 而且呢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种表演形式，
1: 是
0: 在百老汇整个纽约百老汇的经济收入是占整个娱乐产业的70%，
1: 是
0: 反而不是电影，
1: 对，
0: 反而是剧场，
1: 对，是，
0: 那这些剧场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会讲说音乐剧是一个比较雅俗共赏的艺术形态，
1: 是，
0: 跟纯粹的话剧有时候我们看完那个戏齁，像看到云门舞集，哇，艺术层次有点太高了，我们会看不太懂，
1: 或者是有的时候 一出戏出来以后，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的郁闷，然后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0: 是是 是, 是，
1: 好像那个乌云要隔一阵子才啊、哦、散开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听过的音乐剧，我发觉每一场哦，不管在台湾在纽约、嗯，我都觉得好像出来以后会忍不住，第一个走路会开始想跳舞，
0: 没错，
1: 这是很奇怪的一点，因为我不是会跳舞的人，嗯、但是看过音乐剧出来，你就会整条路上你开始有一个节奏在你里面律动了。
0: 是的，是的。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某一些歌啊就被抓住了，因为关键的时候那个歌的或主旋律或演奏或者是演唱就不断不断重复。
0: 是是是、嗯、对。那身为一个导演，其实导演的工作呢并不是说大家可能会想象中导演就是要指导演员演出，
1: 不是吗？
0: 其实不只是
1: 啊、哦，不只
0: 是我们工作的最小一部分而已、
1: 哦、
0: 一个导演呢其实他是一个综合艺术的集合体，应该说他是一个总指挥官，
1: 嗯，
0: 所以他也要懂灯光，他才有办法跟灯光设计沟通我要打什么灯，他也要懂音响、哦、你才能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我要听到的，他也要懂舞蹈才会知道你现在编的舞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戏是合在一起的，当然他也要指导表演，让演员知道导演想要的风格表演的形态是长什么样子、嗯、所以导演是一个非常杂食的动物，他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那个一点呢又不能是太少，要稍微要到可以用专业的言语就专业的术语来沟通的程度。
1: 嗯，
0: 但我可以不用是演最好的，我也可以不用是最会设计灯光的，但我必须要是最会沟通的
1: 哦，而且最知道欣赏的、嗯、
0: 对
1: 啊，的确。那小高导演，
0: 是
1: 你会跳舞吗？
0: 你真的要说的话我的身体会动、
1: oh, OK 但你知道要什么样的舞？
0: 没错
1: 哦、oh, 懂了懂了，这跟我们做唱片的制作人有一点接近、哦、
0: 有点接近。
1: 今天小高导演来要带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出音乐剧是亲子音乐剧，叫做谁偷了
0: 我的字。
1: 嗯，这个字呢不是脸上那个痣哦，是字哦。好，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起初是哪一位创作人开始的呢？
0: 嗯，这个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剧团在做的戏不只是做亲子音乐剧，我们也做大人的音乐剧。
1: 嗯，
0: 那我们就在自己，通常我以前前期在做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写剧本，
1: 嗯，
0: 我自己做导演，
1: 嗯。哦，
0: 那久了以后我就会希望说，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我的风格、
1: 哦、
0: 那我们就想要让剧团有一些新的火花，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新的剧作家新的作品、
1: 嗯、
0: 然后可以搭配我的导演一起来合作。
1: 嗯，
0: 那我们就在这个有一个奖项，就是儿童艺术的这个儿童文学奖的剧本类、
1: 嗯、
0: 就发现了一个谁偷走了我的字的这个原型的这个故事。
1: 哦，
0: 他讲的是一个书写障碍的小朋友的故事。
1: 嗯嗯，
0: 然后这个剧作家本身也是书写障碍。
1: 哦、oh, ，
0: 对，很有趣吧，一个书写障碍的人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再讲书写障碍、
1: 嗯、OK，
0: 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书写障碍人还是可以写剧本、
1: 嗯、
0: 但总而言之我们就认识了他，然后呢、嗯、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那他因为有书写障碍的关系，所以他也很希望他的作品可以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一沟通完以后就发现我自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有生命力。
1: 会，
0: 对
1: 对，
0: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讨论、嗯、然后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戏给做出来。当时北艺中心就是现在那个皮蛋豆腐，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们正在推广音乐剧。
1: 嗯，
0: 好，刚好我也趁在这个时代的风口上啊，就是这个音乐剧正在兴起的时候呢，刚好我们也做了不少年了，然后他们就媒合我们，并且给了我们一笔启动的资金，
1: 是
0: 培育这个作品一起长大。
1: 嗯，
0: 所以这个作品呢其实从很小的只有四个演员，然后到五个演员，到七个演员，然后从小剧场慢慢走到大剧场，
1: 所以已经演过好多次了。
0: 现在目前演的次数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演过几场了，40几场。
1: 嗯，
0: 对，基本上都是完售的。
1: 哇、嗯、
0: 它是一个算是我们剧团很招牌的作品，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对，
1: 所以演员从少到多，
0: 对，
1: 剧有改变吗？
0: 嗯，应该说剧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演员的少到多，就比方说以前如果演员少的话，他可能要分饰两角啊，
1: 哦、嗯、
0: 他可能需、
1: 哦、所以角色还是有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并不是改了演员不一样剧本也要改
0: 微微的改，但不多
1: 微微、嗯、
0: 但不多、
1: 嗯嗯、
0: 当演员更多的时候，在音乐剧的逻辑里面，就演员一多的时候，舞群就多了，舞群就多了，画面就丰富了，
1: 是
0: 他能做的事情，他能做的调度，他能产现的画面跟效果就变多了。
1: 嗯，
0: 所以越来越大才能放到大剧场，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1000人的剧场只有三个演员的话有点撑不太起来，可能那个歌哎、欸、没那么快乐，但是现在有8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哎、哦欸、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很有 power，
1: 很有张力了，
0: 没错
1: 啊、哦、聊到这里我想我们就来先

0: 受一下
1: 好
0: 这个梦想不在无边无际的远方，这个就是全体吧，
1: 对，
0: 全体到齐的一首，
1: 没错。
2: 百成跟着高妈妈一起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前，百成好像听见了什么，他看向房间的一角，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妈妈的催促之下，百成赶紧跟上脚步。在百成离开之后，房间的那一角出现了小小的光线，慧慧探出头来笑了笑。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小高导演高天恒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亲子音乐剧，听说现在已经演出了40场，到我们节目播出搞不好还不止了。
2: 对，
1: 这一出戏的名字很有意思，谁偷走了我的字。那他的原创的名字也就是谁偷走了我的字吗？
2: 嗯，我有点忘记他原创名字是什么，但是最后定稿是这个字。
1: 这个名字。
2: 对，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
2: 对。
1: 这个名字可以拿来做很多种的发想。
2: 是。那我需要我解释一下故事的大纲吗？
1: 当然。
2: 好。
1: 但是不用完整的、
2: 不用不用，我很快的讲。
1: 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一个精灵的国度。
1: 嗯，
2: 那这些精灵呢，他们要施法术的时候呢，一定要会写那个中文字。比方说，我写出火焰的火，我才可以施展火的魔法。
1: 哦，
2: 但我要写出冰冷的冰，我才能施展冰的魔法。
1: 嗯，
2: 但是呢，有一个小精灵，他叫慧慧，他有书写障碍。所以呢，书写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他，比方说，冰是2点，
1: 对，
2: 但是呢，他总是会写成3点
1: 啊，
2: 但他分辨不出来。所以他的魔法就总是失败的。

0: 他很会画画哦，可是呢在这个精灵的世界里面，画画是不被大家接受的，大家觉得写字才施魔法才有用嘛，你画画就是当一个兴趣就好了、对，所以书写障碍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有一天他画着画着他发明了一个魔法、就可以把别人的字给偷走、对、所以呢他就在上课要考试的时候呢，他就偷同学的字，结果就被老师抓到了。
1: 哇
0: 哇！老师就跟他讲说，慧慧你不可以再偷其他精灵的字。这个慧慧很聪明哦，转念一想，那我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所以呢他就跑到人类的世界，看到了一个小朋友、他是呢各科满分、学霸等级、已经99次蝉联他们班就是第一名宝座、都考100分，已经有99张100分考卷的小朋友叫高百成、他就决定把高百成的字全部偷走，没想到呢就真的成功了、一瞬间百成从100分就变成0分了。
1: 哦，他都忘记了，
0: 对，他的字被偷走了，所以他不会写，换他变成有书写障碍了。所以这时候百成的妈妈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儿子变成这样，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这是书写障碍，他只是一个符号辨识有问题、但他的智力没有问题。对，那他可能会有点辛苦哦，那你们要一起努力。妈妈就说他有病，他就是生病了，
1: 因为他原来不是这样啊。
0: 对，然后医生就说不对，这就是书写障碍，只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变得很明显了、对，妈妈就说好，他没有病，那他就是不够努力。所以这个故事，对，这故事就变成是在讲说，哇，其实现代的家长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只觉得他不够努力或他生病，
1: 赶快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让自己能够过关。
0: 对，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慧慧发现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很辛苦。他们两个呢终于就相遇了，然后那个慧慧才承认说，好，对不起，是我偷了你的字、可是呢我只创造了偷走字的魔法，我没有创造还给人家字的魔法、所以呢他们只好一起携手进到精灵的世界里面去找别人的求助，就踏上了一个冒险的旅程、这样。
1: 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好有意思哦。
0: 对
1: 你刚刚讲的书写障碍，其实我以前也是蛮严重的。
0: 真的
1: 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冰，
0: 对
1: 啊，我心里头想冰、然后我脑袋中也出现那个冰该怎么写，我写出来最后只有水
0: 啊，天哪。
1: 然后我就发觉，那我没有写那个两点怎么办呢？就只好挤在旁边，所以我的作业老师都说你很奇怪，你的字都写完一个，然后在旁边又挤了一个、然后或者写完把它用一个符号把它勾过来，因为我就是左右没有办法
0: 啊、
1: 左边写到右边，右边写到左边，所以小时候我在写字的时候我都拿着笔，然后就在那个字纸上面一直画圈圈一直画圈圈、我妹妹呢经过就说，姐你的笔必须放在纸上才会有字出现。
0: 哇，天
1: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她不要再转了，我说我知道啊，可是就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要很努力用意志力去把那个字写下来。
0: 是，
1: 因此我的簿子呢，人家都是就是一张就是一张，我都是要隔一张，因为太用力写，每一个字都是透过那个
0: 哇破掉，
1: 没有到破，但是基本上都会印到隔一页、所以隔一页也不能用，只好再翻两页以后再写。
0: 天哪，
1: 老师就会觉得你是坏学生
0: 啊，因为你在作对，你没有认真。
1: 对、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很简化问题、就是那你没有符合这个规格，你就叫坏孩子坏学生，所以老师就会用看待坏学生的方式来看待你、但就像刚刚小高导演说的，智力完全其实是没有关系。
0: 对啊，
1: 没有影响，
0: 讲话那么好听，英文还那么好。
1: 哎呀，后来我考试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不是要智力测验，
0: 是
1: 国小到国中我们入学考试智力测验是一本的，那如果你有去补习班就会教你怎么写、然后我刚好没有去补那个智力测验那一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在格子里面，不是选答案、要用你的二 B 铅笔画在格子里，这也是我的障碍、我没有办法涂在格子里。
0: 天哪，
1: 因为是第一格第二第三第四、或者是圈叉，他都要涂格子，我光涂格子要涂在格子里，老师说你如果写完了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因为我在第一页，
0: 还
1: 所有同学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十几二十页，我还在第一页。
0: 哦，天哪，
1: 然后终于画到第三第五格的时候，我会想我刚真的是写第一个是写第一格吗？我再回头来对一下你知道，就这样来来回回，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笨蛋。

0: 在那个十二十三岁的年纪、嗯、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哦、人生就变黑白的。
1: 我了解。
0: 但是呢、因为被分到放牛班、
1: 嗯、
0: 然后就不被期待、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不被期待也是一件未尝不好的事、
1: 嗯、
0: 因为没有人期待你，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做好自己。当你把自己做好的时候，所有人就觉得天哪，我们班有天才、
1: 超乎预期了。
0: 放在这里错了。所以立刻就被调到最前面的。我们以前国中是一个很大的国中、嗯、有34班，一年级
1: 太多了吧，
0: 有34班，那个年代很会生。我是33班。
1: 哇、
0: 哦、那男生女生分班，我在第一年下学期就啪就掉到最前面的班级。
1: 哇
0: 立刻进入那种就像北艺大。你可以体会那种心情。
1: 是的是的，
0: 哇，所有人都那么优秀，我就继续做自己，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学期在放牛班的经验。
1: 是，
0: 因为老师不会期待你，所以你自己就不太期待自己。
1: 是，
0: 自己不期待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步调，然后慢慢就晃啊晃啊晃啊晃，就晃到了很能够享受自己会的跟不会的，然后就更早认识自己。所以我好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国中毕业，我考当年的国立艺专，我考艺专的时候，我报器乐组跟声乐组啊，早上考声乐组，下午考器乐组。我考完，妈妈说，下午器乐组啊，我们要早点来啊，要调音啊什么。我说不用，我已经考上了。妈妈说你怎么知道？全场大家都啊，你已经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成绩？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已经把我最好的做到了。那剩下的是我不够好的，我跟人家比也自己知道，在乐器演奏，因为我小肌肉控制困难、嗯、但当年没有检测，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雅思、
1: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训练情况下，那当然我自己知道我的演奏一定是我的弱项、
1: 嗯、
0: 那我的声乐我自己知道，我让所有老师都醒过来、
1: 嗯、
0: 因为所有人看到哈，我当年是只有国中毕业，我只有32公斤。
1: 哇，好瘦哦。
0: 161公分。
1: 哇，
0: 当年的我。所以老师一看到一个纸片人考声乐，所有老师就低头闭目养神，觉得啊，这个不用听了。
1: 没想到是天籁之音。
0: 我就立刻用超薄壁的功力，你知道，因为很瘦，所以你就很少很少多余的脂肪。所以那个音箱还是很有用的。
1: 是是是是。
0: 我一开口，所有老师噔抬头、嗯、你学多久了？我说一个礼拜、嗯、所有老师哈，学一个礼拜？我说对，我没有学过声乐，但我觉得我可以。
1: 哇，这是学姐。
0: 所以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会什么、嗯、我觉得因为那个不被期待的日子、
1: 嗯、
0: 反而你可以很放松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
1: 嗯、
0: 然后什么是你知道那些对你来而言是笨拙的、
1: 嗯、
0: 那你就不必去勉强自己。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小高导演刚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一定会帮助好多的小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我去听亲子音乐剧啊或剧场里头，我发觉可以开放带孩子进来的，出去最感动的不见得是孩子，孩子很开心，就是会被歌啊舞啊还有好笑的那些剧情的设计，然后哈哈哈哈就。可是我看到出去很多大人，哇，好感动。
1: 是的，
0: 有人默默的然后轻轻的抽卫生纸。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嗯、做亲子音乐剧的原因、
0: 嗯、
1: 对我来说、
0: 嗯、
1: 亲子音乐剧其实分成三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去之前，我就很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讨论说，哎，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有一个期待。
0: 嗯，
1: 在看的过程中，其实剧啊会帮爸爸妈妈说出很多他平常想说可能不能说忘记说不敢说的话，也会帮孩子问了很多他不知道他想问但他问不出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他们在看的过程中可以有讨论，妈妈他为什么生气，他怎么了，他为什么写不出字会难过，他没有考100分怎么了吗、嗯、妈妈可以在过程中跟他解释，最后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心情。这整个过程才是我觉得剧场存在的意义，也是亲子音乐剧我觉得最棒的地方。

0: 们可以一起经过这一趟旅程，然后让彼此得到一个沟通的桥梁、嗯、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成为这座桥梁、
1: 嗯、真好，一百分，
0: 谢谢。
1: 不是，我是说我们来听一百分。
0: 那好，我们来听一百分。
2: 只要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
3: 于是慧慧偷偷跑去了人类的世界，开始寻找一个一百分的

0: 的第一名。
1: 高百成有一个100分的妈妈，高妈妈想把她变成一个100分的小孩。
0: 我是高百成，是个高材生，吃苦当吃补，

0: 在旁边观察的精灵慧慧悄悄地来到了高百成的旁边，拿出了他的魔法棒。
1: 时间啊时间，等我10秒钟。
0: 慧慧成功用魔法让时间暂停了。

0: 是在哈隆，明天是在哈佛，你的字都属于我。
1: 慧慧把百晨的字全部都偷走了。另一边，高妈妈正在接受采访。
2: 很荣幸能受到优秀周刊的采访，我是高百晨的妈妈。而我们家高百晨，他已经连续99次段考都考100分了。宝贝，恭喜你又考了100分，这是我的爸爸在我考第100个100分时送我的笔，我提早送给你，因为妈妈对你有信心。
1: 百晨眼睛发亮的从妈妈手上接下这支100分的笔。
2: 我想呼吁各位家长，考不了100分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课题。为孩子做足99分的努力，他就算只有1分天才，也可以拥有一个100分的未来。

0: 零分。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谁偷走了我的字这一出亲子音乐剧的导演小高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你们的剧团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2: 哦、是是是，
1: 叫刺点。
2: 对，
1: 为什么叫刺点、哦、看起来就有点刺刺的。
2: 哎、其实是非常有原因的。
1: 嗯、
2: 但我后来有点后悔取的把它太艺术了，大家会不知道为什么。
1: 不会啊、
2: 哦、我们应该
1: 它不是艺术，它感觉好像有被打针的感觉。
2: 我们应该取个什么西瓜、
1: 啊、
2: 就比较简单。没有啦，我看一下。那是因为我在创这个团名的时候呢、嗯、我非常喜欢摄影。那有一个知名的摄影师叫罗兰巴特。
1: 嗯，
2: 那他呢有一个观点叫做刺点与知面。齁、哦、刺点就是拿东西刺你那个刺点点的点。齁、
1: 哦、对。
2: 那知面是知道的知，面向的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知面是一个主题，比方说一张照片有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的脸就是主题嘛、嗯、叫做知面。
1: 对。
2: 女孩子脸上的那滴眼泪就叫刺点。
1: 哦，
2: 意思就是说那个点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却是最画龙点睛。你看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产生共鸣的那个共鸣点就叫刺点、
1: 嗯、
2: 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我做的戏可以不用是很主流的，不用是说哇大家要觉得好艺术的，但一定要能感动人。
1: 对，
2: 一定要能使人快乐发笑觉得有趣，所以我们叫做刺点。
1: 嗯，现在还有人说你很卡通吗？
2: 哎、欸，一直都有。
1: 你有没有导过在戏里面真的有孩子参与的戏、
2: 哦、很多，像 像这个偷字也有小朋友的版本。
1: 有小朋友演啊。
2: 而且我自己开始当导演的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台北爱乐有一个台北爱乐的剧工厂，还有合唱团，小朋友合唱团、
1: 嗯、
2: 我一开始就是带他们合唱团的70个小朋友一起演我写的剧本、
1: 嗯，哇，
2: 那都是孩子亲自上阵这样子，
1: 好过瘾哦。
2: 对，
1: 设计小朋友演的时候跟写给大人的最大不同、嗯、除了他们的语言以外，
2: 我觉得带孩子演戏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他们需要语言非常的直接、
1: 嗯、
2: 很直观、
1: 嗯、
2: 然后呢重点是他们自己一定要喜欢。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他们演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演技，因为他们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快乐。就是说如果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快乐的话，他们在舞台上就能展现出快乐的氛围、
1: 嗯、所以排练已经知道结果了。
2: 对，所以我在排练的时候我都非常好笑。
1: 你好笑还是他们？
2: 我会一直努力的让他们觉得很有趣、然后我自己本人也很好笑。对，
1: 现在你爸爸应该会很放心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会不会回去偶尔也帮忙你爸爸能够他需要的这个
2: 教会做一些表演，
1: 教会做一些设计呢？
2: 一开始当然是绝对会的，那后来呢我就升级了、嗯、我升级到就是你知道在教会界呢我们有一个单位叫做彩虹爱家。 对，那这个彩虹爱家
1: 你也参与设计吗？
2: 我有六出是我的。
1: 真的、啊、
2: 对，有三四部还三部作品是我创作的这样，然后有其中另外两处是我有参与的这样。
1: 哇，
2: 那我这个做这个作品呢就会是全部的教会在圣诞节他们都要演戏嘛，那他们都会很惆怅，就觉得说啊没有人会写剧本、
1: 嗯、
2: 没有人会导戏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个公版，然后呢、卖这个剧本音乐录音都录好了。
1: 对，
2: 然后呢连衣服都卖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教会直接演这出戏。所以呢、我的
1: 你们是全套做好的。
2: 对、
1: 哦、
2: 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爸说，爸爸，我帮助的不只是你的教会，是所有的
1: 教
2: 会。对，所以我爸就觉得嗯你很棒。
1: 因为我每年都主持那个新北耶诞城、
2: 啊、
1: 然后每一年他们都会有演出。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整场最被大家期待的。
2: 期待、
1: 因为不管歌啊，我常就会抓住那些后面的在预备的演员，我说这歌真好听，谁写的、啊、他说就是有人写的、啊、哎呀，就是我说这个剧本

0: 设计好好，他说嗯，我们就是我只负责演，不要问我。我说好，我不访问你，不用担心
1: 啊，你可以访问我。
0: 下次我就知道哦 ，maybe 是小高导演设计的，
1: 对，有可能哦。
0: 嗯，对，因为要设计给会演戏、不会演戏、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
1: 是的，
0: 哇，那不是一般的剧场导演或剧场编剧可以做的事，
1: 他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就是教。

0: 那你们在台上要怎么样教育这所有的演员说、嗯、哦，没关系，万一他们的反应过度、哦嗯、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有计划、有设计说这里他们可能会笑，这里他们可能会笑很久，
1: 对，
0: 有时候笑太久，
1: 是
0: 有一些失控，到有些孩子他不能控制，
1: 对，
0: 他不笑则已，他一笑他就是不能控制一直笑。
1: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哪一出，台下就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戏已经继续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回来，他还在卡在那个点拼命笑，然后台上继续演，然后他想起来就嘎嘎嘎嘎嘎嘎、嗯、然后后来全场只好一直笑。你知道我很惊讶，是台上的演员居然就停下来说我们等你。
1: 对，我正想讲一定是会这样，
0: 真的、啊啊、哦，这也是你们教导的所有演员有的概念、嗯、
1: 应该说在演亲子音乐剧的小朋友、嗯、演员们应该都会知道会有这种状况，我们也蛮常遇到的。对，然后所以我们有都会设计某一种桥段是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
0: 哦，
1: 对，那我们会利用这个互动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可能会先发生在某一个桥段、嗯、他会知道他们可以跟我们
0: 一定会怎么样。
1: 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不住会有人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等一下，你有没有听到哭声，让他先哭完。
0: 哦，
1: 哎、欸，我跟你讲，我刚还没跟你讲完呢、啊，那我们就继续演，也可以的。啊、对，
0: 哇、嗯，好棒哦！哎、
1: 啊
0: 欸，这样算不算一种让我们不小心下次看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了？我好上次好担心哦、
1: 啊不会，
0: 因为我们是观众嘛，就很怕台上怎么办
1: 啊？
0: 那你们有接下来的对话，那他一直笑，那个剧情可能已经不是好笑的了
1: 哦。
0: 可是他控制不了的一直笑、
1: 嗯、应该说我其实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小朋友他可能无法控制或是他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害怕的是他哭闹
0: 啊，哭闹，
1: 对、嗯、就是他因为他可能因为看不懂觉得无聊了，觉得不有趣
0: 了，或者是害怕，
1: 或者害怕
0: 有些时候，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那其实我一直都会保持一个理念，就是只要你的表演够精彩，
0: 嗯，
1: 你能让孩子看得懂的话，那他就会安静的看你表演，
0: 是，
1: 对，所以把戏做精彩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责任。
0: 嗯，
1: 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不可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家长也会判断，就他如果判断他的孩子，举例我们有时候、嗯、虽然我们都会写说希望是可以识字的孩子来看这一出戏，
0: 对，
1: 因为他在讲写字嘛，但是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这么细心看到，他可能把学龄前的孩子抱进去了、
0: 哦、
1: 或是说一岁两岁，
0: 嗯，
1: 那音乐剧这个音乐的音量都很大声，
0: 对，
1: 那他们可能会吓到，或是说小朋友因为太大的噪音就会开始哭闹、
0: 嗯、
1: 那家长会判断啊，这不是因为欣赏而发生的，他是无法被控制的，
0: 对，
1: 那他就会被带出去，
0: 哦，
1: 对，家长自己也是会控制的，
0: 明白明白，
1: 就是其实不只是台北啦，整个全台湾的观众其实都蛮有素质的，
0: 嗯，
1: 如果他发现他的孩子会吵到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会把他搞定。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曾经在很小很小很小，在还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的年纪，爸爸带我们去看了马戏团。
1: 哦，
0: 那你知道马戏团一定是有很多危险的，
1: 是的，
0: 那才精彩，
1: 是啊，
0: 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
1: 是惊吓的，
0: 当然是惊吓。听说我哥哥就哭到我都没有机会看到后面是什么、
1: 哎、
0: 我们就全体一起被带走了。
1: 嗯，
0: 对，所以啊，亲子音乐剧它的挑战跟一般的剧场又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刚刚聊到这里，我们要再来欣赏你们的一首非常非常在现场要很有能力，
1: 嗯，
0: 而且它的口齿要非常清楚，
1: 是
0: 要精准、嗯、又要节奏感，
1: 对，
0: 而且哦词很多呢，
1: 是的。
0: 这跟会不会写字没关呢、
1: 对，这跟
0: 他要会背背、
1: 对，没错。
0: 我们来听这首押韵。
1: 好，
2: 听好啦，题目就是押韵。
3: 押韵，
2: 押韵好，押韵妙，押韵好妙有技巧，死记硬背叫老套，搞错韵脚真好笑，你们找我来讨教，我就来这秀几招。嘿，考试我考的都是能背好的答案，考试不会考通叫做无聊的挑战，所以早早的牢牢的好好的细细的摆一张张命运前让主人简简单单来回反复加紧的背叽里咕噜。

0: 再吵，重修就好，要尽早，要尽早。
1: 长老的数来宝让大家都睡着了，等到唱完，大家才突然惊醒。
2: 这长老话中有话，真的蛮厉害的。
3: 看你们听得挺陶醉的啊，那换你们啦。
4: 没办法了，百成，我们只能背对背战咯。
2: 是背水一战啦。
1: 正当百成努力思考要讲什么数来宝的时候，长老突然戴上墨镜。
3: 你有 freestyle 吗？ DJ drop the beat。
2: 天哪，原本不是只是数来宝吗？也太跳痛了啦。
5: 我会我会我会，
4: 我叫慧慧。
5: 我会我会我会，
4: 慧慧慧慧。
2: 你们到底会不会啦？
6: 不会。
7: 我会
8: 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成绩好飞得高，吃喝玩乐全部通通摆一边，当医生做律师，有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眼里只有地

交给我，成功的指南针让我累积实力，地固根深，所以听妈妈的话。Remember to listen， 是不是太竞争，特别是你鬼混？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

自己的主人做个聪明人，比起球场射门，不如多考几个100分，别安于平淡的一生。看到考卷满坑，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100分的人做100分的梦，100分的梦想只有我能成真。我是老师最爱的德。

0: 到了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我眼里就只有第一志愿。
1: 好啊！
2: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押韵，要不要请小高导演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作也是写剧本的同样一位创作人吗？
3: 是的，就是剧本歌词都是他写的，他叫张元。对，那我顺便补一下这个押韵在故事里面的状态。就说他这个百成呢，他是一个学霸，对吧？
2: 对。
3: 但是他得了书写障碍，所以他写不出字来。可是呢，他的智力完全没有问题。
2: 对。
3: 所以呢，他的即兴创作啊，包含是文词啊，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他很会使用。所以呢，当他被出了一个考题，就是你能不能押韵的时候，他反而他不用写，但他可以说出来。
2: 哦。
3: 对，这就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他们只是写不出字，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聪明，也不代表他们书读的不够多，反而他们很聪明，只是可以用透别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特别写了一首押韵来展现这个事情。
2: 哇，在台上一定很精彩哦。
3: 很精彩，因为我们用一个 rap 的感觉。
2: 对。
3: 哇，
2: 我也很佩服这个创作者，
3: 是
2: 那个张元。
3: 张元，
2: 你说他很年轻。
3: 他很年轻。
2: 哦，对。那他是学什么的背景？哦，因为他这些音乐其实不大一样。
3: 是的。哦，他很有意思哦，他也开始是学表演的，他是树德科技大学的表演艺术系的学生。
2: 是。
3: 然后但是呢，他本身又很会跳舞。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舞者，跳那个 locking 啊，还去全国比赛这样子。那他又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所以呢，他也帮很多流行的乐团写歌词。然后他也喜欢戏剧嘛，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系出来的，
2: 是，
3: 所以呢，他也写音乐剧。所以他是一个对创作表演都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
2: 怪不得，因为每一首其实。

0: 他的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对的对的，
0: 他能够写出这么精准真厉害超厉害 的,
1: 真的。
0: 那这场音乐剧我们最近一次有可能看到的就是在6月6号了
1: 到6月7号
0: 嗯，
1: 哦，那我们会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的城市舞台哦，上午会上演。那呢这个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半哦，还有下午的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就可以上 OpenTix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看到资讯了。
0: 下午场很重要。
1: 嗯，我觉得早上场也蛮重要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小孩子醒过来或者能够专注的时间，你们都有精算过，
1: 对
0: 不对？
1: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没有演晚上，因为孩子到晚上反而他的动力是最少
0: 弱了。
1: 其实小朋友醒得很早，因为他们早上8点都要上课嘛。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周六周日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一醒来，你觉得啊怎么办？请带他来城市舞台放电
0: 哦，而且那时候应该有点热了。
1: 对，你看完戏以后，你们就可以去吃个午餐，然后好好享受整个下午跟晚上，就是你们的亲子时间。
0: 嗯，会不会爸爸妈妈从此对孩子的那个要求的特别在写字上，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
1: 对，绝对会的。
0: 嗯，今天非常谢谢小高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下一次我会在哪里看到你的作品呢？
1: 我一定会邀请主持人来看我们6月6号到6月7号的《谁偷走了我的字》。
0: 我很期待下一个这个彩虹，你叫彩虹剧团，
1: 是
0: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 follow 你的创作？
1: 我的创作吗？
0: 或者次点我们就查次点创作工坊
1: 也可以，
0: 就可以 follow 到你们接下来的
1: 作品。是，不管在 Facebook 上或是 IG， 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页。那如果他很想 follow 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搜寻高天恒也可以找到。
0: OK， 好，谢谢
1: 谢
0: 谢导演。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来欣赏不会错的《哈佛王国》。
1: 好的
0: ，OK， 谢谢，拜拜。
1: 拜拜。
2: 欧莱尔老师和气势十足、整齐划一的精灵队伍一起出现在精灵广场前。

0: 魏金玲加分题。
1: 欧莱尔老师看见眼神闪躲的百成，指定要百成作答。
0: 你来吧，撑一填空，请问穿什么不习，细水长什么呢？
2: 川流不息，细水长流的流啊。
0: 到底对不对呢？
2: 这是常考100分的我给出的百分百正确答案。
0: Alright, alright, alright. 那100分的你，请把答案写出来。限时作答，开始。
1: 在众目睽睽之下，百成明明内心知道答案，但他写出的答案却歪七扭八，乍看上去很接近答案，但是却少了一些笔画。
0: 同学，写不出来就是不知道，没关系，各位精灵，老师写给你们看，正确答案是三点水字边，滔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来，荣幸交会你吧，台湾。
1: Welcome in Taiwan，
3: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李宏斌先生现任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旧称下园、中古园、潭底，因昔日位于大连皮灌溉下游第四低洼的旱田与鱼池地带，后来为求丰沛水源而改名为丰泽，以制香和鸡毛掸子两大产业而闻名。丰泽曾是全台最密集的鸡毛掸子的产地，随着科技进步，这项手艺一度凋零，但在台湾最后鸡毛掸子职人陈宗禄师傅的坚持下，将其转化为观光体验与文创产业，将传统清洁工具变成具有温度的文艺礼品。丰泽社区最有活力的地方在于人，他们不只办活动，还自己拍戏演戏，将社区的生命故事数位化。每年的中秋活动与跨年晚会更是由居民自主筹办，展现出不输城市的热血动能。此外，社区更将废弃多年的脏乱的租舍利用环保资材与居民双手改造成为宽广明亮的活动场所十二园区。而在艺术方面，则保留了深具历史意义的八音团，让古老的旋律在农村街道中重新响起，达成软硬体的全面翻新。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邀请到李宏斌理事长来到节目的现场，分享多年来在彰化埔盐丰泽社区推动的各项工作，以及对于社区营造与地方创生的看法与期许。理事长

0: 你好。
1: 主持人好。
0: 谢谢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那我想首先要请教的就是说，你们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成立有多久了？
1: 彰化县在我们丰泽社区从民国73年，
0: 其实在1984，那已经很久了。
1: 是的，但是经过好几届的这个理事长
0: 哈，
1: 那到现在第7届、第8届都是我现在做的。任期完毕了。
0: 哦，那你们这个社区做了这么久哈，最主要就是你们地方的人很有活力嘛哈。那你们是以制香跟鸡毛掸子两大产业而闻名，你要不要介绍一下制香的产业？
1: 那我们社区目前仅存的只有彰古岩这边有制香、
0: 哦、
1: 目前有3户在做、
0: 哦、
1: 爱供给到我们彰化县或者别的县市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哦哦
0: 哦、那为什么会有制香的产业？你们那边有特殊的材质吗？或者是什么？
1: 以前的长辈他们都用纯手工的或中药这样子粘贴成一个的一支一支的香，但是现在都用机器在做，所以是射出的一支的贡香。
0: 哦哦哦哦，那所以你们现在制香就是只剩下3家在做？
1: 目前我盘点就是剩下这样子。
0: 哦，那你们社区的人口有多少呢？
1: 我们目前社区人口到1300多位。
0: 哦，那蛮多的。
1: 哦、是的，
0: 是很大的一个社区，
1: 一个村、
0: 哦、
1: 是。
0: 那你们这个制香只有3家，那鸡毛掸子有很多人吗在做吗？
1: 鸡毛掸子以前占我们村里面是蛮多家的，因为我们村里面的长辈到目前都还会这项技能的长辈很多、
0: 嗯、
1: 但是目前有在经营的大约我盘整一下剩下3家而已、
0: 哦、因为我们现在不用鸡毛掸子。
1: 鸡毛掸子因为属于以前的打扫的比较环保，
0: 对，清洁的工具嘛。
1: 是的、哦、
0: 那这三家他要卖给谁呢？
1: 目前我们这个鸡毛掸子他们在经销的对象以文创为主、
0: 哦、
1: 现在不一定是鸡毛掸子，有时候它改变成一些造型或者剑子，或者这边在那个零售的地方都有一点贩售这样子。
0: 哦，那他是会到全国的，他会就是送到全国去贩卖吗？
1: 以前的通路留下来，慢慢他们就会来这边叫货切货这样子。
0: 哦哦哦哦，所以变成文创产品，意思就是就等于是伴手礼嘛，是不是？
1: 也可以这样说、
0: 哦、就是伴手礼、
1: 哎、是的。
0: 那你们这个制香也只剩3家，鸡毛掸子也只剩3家，那你们那里的职业大部分是什么？
1: 现在慢慢的已经在转型了、
0: 嗯、
1: 我们那边其实是一个以糯米为大宗的糯米之乡、
0: 哦、
1: 我们埔盐乡就是糯米之乡、
0: 哦、
1: 而且我们那边这个村做的那种的那个糯米都品质都不错、
0: 哦、
1: 所以目前以种农业糯米为大宗。
0: 那所以你们那应该说是一个农业村呢、啊？
1: 是的，
0: 是不是、哦、是，那你们以糯米为主，那糯米除了糯米卖以外，你们应该还有其他的制品吧？
1: 我们有糯米，
0: 嘿，
1: 跟我们的鸡毛掸子，
0: 嘿，
1: 还有我们的葡萄，目前是这样子。
0: 葡萄，
1: 对，葡萄也是蛮多的。
0: 哦，所以你们葡萄水果也是？
1: 是的。
0: 哦哦哦，那你们那个糯米是都销到哪里呢？
1: 糯米目前我们都是给那个米商收走，他们在处理。
0: 哦哦，
1: 也是这样子。
0: 那请问你们的社区，你是社区理事长，那你在社区的工作最主要是做什么？
1: 我在社区就是想把这个以前的一些感觉，或者一些我们失去的那种亲情，或者那种感情啊，应该是说感情啊，把它找回来，是这样子、
0: 哦、那你怎么找回来？
1: 那我接触社区的第一天开始，原本也是几个人而已、
0: 哦、
1: 那我就从我们人找的人这个方面下手、
0: 嗯、
1: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身边的人带出来、嗯、让他们了解说社区是在做什么、
0: 嗯、
1: 而不是扫扫地这样子而已、
0: 嗯、
1: 那我们社区这些人慢慢有加入，他们有经过这几年，他们经过办活动的磨练或者表演活动，这样子慢慢知道原来社区是一个很好玩的一个大家庭。
0: 哦，那你们社区办的活动或者你们例行的这个计划是什么？
1: 我们大约每年的三大节，那个是无可厚非一定有的啦。
0: 哪三大节？就是，
1: 那比如说我们元宵，榜落众的端午节，那我们元宵节，甚至我们到那个岁末的时候，我们弄还用一个这个跨年晚会。
0: 哦，跨年晚会。
1: 是的，就是小小的我们自己村庄自己村办而已。
0: 对，那我看你们也有八音团。
1: 是的。
0: 你们是客家庄吗？
1: 不是。
0: 那个八音应该是客家的
1: 元素。
0: 对啊，你们为什么会有八音团？
1: 其实原本我在探访一些人事物，就探访人这个部分，我那天刚好跟一个阿婆她在聊天，聊到她老公她以前在吹什么，他们好像每个人生肖好像聚起来都一样，所以他好像是五只猴的那种，我家搞五只猴属猴的，那这些人都不在了。他以前就是有这个阵头在，让我们跟我们那个公庙，比如说祝寿庆典的时候都可以使用上。那这部分后来我探讨了一下，这是可行的文化，然后再请教一些长辈哪里还有这个。第一，这种八音的存在，然后我再请老师来教导。目前学员他们也很喜欢这方面，我目前学员有二三十位。
0: 有二三十位，然后请老师来，所以有各种乐器。
1: 是，我们乐器上原则上有八种，就是有铜锣抄，有拉的，有弹的，有吹的，这样子总共八种乐器组合。那我们每个人你喜欢学习，你要拉要吹要弹都可以。
0: 那你老师从哪里请来的？
1: 我们老师是从那个鹿港那边的一个老师傅，他已经原本是音乐老师退休的严老师，这样子。
0: 那他怎么样，每个礼拜来还是每个月来？
1: 这我们八音就是每个月每个礼拜我们就上两个小时的
0: 课
1: 而已，那就是当作我们来这边交流感情也好，因为我们的学员有的人务农，有的人在工商，有的人在工作，那只有这两个时间有机会来这边聚在一起，把我们喜欢的音乐把它学习起来。
0: 那他们学习了以后，是不是你们的节庆三大节庆他们都会出来帮忙？
1: 是的。那个我们目前所接收到的有彰化县政府邀请的表演，或者我们每一次公庙有需要的话，我们也是义务在那边做表演，为我们的村里面做不一样的。因为目前别的地方我大概看起来都是荒音乐，但是我们是真材实料的。
0: 那很不错。那你说有二十几个人，那他们都是差不多几岁的？
1: 他我们这边年龄层组成有目前有三个国小生，再来就跳到50至75岁
0: 啊，
1: 就所以我们这边是老中青都有。
0: 那你们那个村里最重要的庙是哪一种庙？
1: 我们丰泽村的主要的我们信仰的就是我们北极玄天上帝丰泽真武功。还有另外中古岩那边也有一个梅州妈祖。是这样子。
0: 所以有两个庙。
1: 是。
0: 那所以两个庙的那个节庆，这个小学生也会参加吗？八音。
1: 小学生也会上去啊。但是他们越表演越喜欢呢，觉得舞台越来越大了越好啊。太小了他们好像不太愿意表演。
0: 他们那么有表演的欲望。
1: 是啊，是是。
0: 那所以小学生跟老人一起学哦。
1: 是的，
0: 那
1: 只有那一两个小时聚在一起而已啊。
0: 那很可爱啊。
1: 对啊。画面不错。
0: 对。然后呢，你们也有那个十二园区。十二园区你要不要解释一下什么是石头的石十二园区？
1: 好，原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晦气的租舍， 从民国应该是88年九二以后，好像都一直闲置在那边。目前在我们志工介入之前，

0: 是一个杂草丛生、落花球有很大的地方、哦。那这个地方原本都没有人想去的，经过也觉得乱丢垃圾一大堆。那我们跟志工或者我们村里面的人讨论，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地方整理干净？原本的用意只有这样而已。然后我去经过这个地主家去跟他们了解以后，这个地主也很，他们的后代因为都在北部也没有回来啊，很乐意我跟他沟通以后让这块地让社区使用无偿使用、那我们经过这个迁列动作以后，开始我们国土署跟那个城关处有跟我们指导跟补助，让我们把这个脏乱点变成现在每个人都喜欢来的一个地方。
1: 哦，那你把猪舍变成什么样子？
0: 原本的猪舍是很杂乱，但是我们做这个十二创生园区的时候，是把所有的居民有经过的或者有看到的，我们都想办法跟他们做做。原本在这边大家一起聊天，要把这个地方做成什么样子，而不是一个人想做成什么样子。啊，原在沟通以后，那比如说我们的椅子，那就长辈他们，我们在做石椅的时候，原本可以坐三位，那长辈来坐一坐就觉得很不舒服，他说这样要坐几个。所以目前我把长椅直接改成坐30个，也是我们丰泽村最长的长椅。
1: 那个长椅是用什么做的？用木头做还是用石头做的？
0: 那个长椅就是我们原本在那边的倒掉的废弃围墙，那我们再把它整理一下、哦、再把它重新施作在上面、
1: 哦、
0: 就是将要
1: 重。那你们有木工咯？
0: 这个就是我所谓的人，人就是很重要。我们把我们村的从55到目前好像83，所有退休的一些，不管你是水电或者电工或者泥作或者会一些很多很多技艺的老师傅，那我们就很诚心的，对，把它集合在我们社区里面。因为我们社区大家做这个虽然是没有工资，但是我们、他们做起来就有那种优越的成就感。他目前看到这样子、他们都有参与，所以目前这些人都很常来。
1: 哦哦哦，那你就等于把那个社区的力量把它集合起来，然后做一个比较有效的，能够在生活上运用的。
0: 是的，按、目前这些长辈也是让我们一个学习的对象，那我把这些长辈接起来，我们社区的人也多了、然后经过他们的嘴巴也帮我们社区慢慢的推广出去、他们都会介绍这个地方是我做的。
1: 所以你们社区应该说是非常的融洽，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跟您请教。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刚才你已经跟我们介绍了你的那个社区，你们的村子有1000多人哦，其实也蛮大的一个社区嘛，哈。那这个社区，这个村子是在彰化县的中间，还是东部、南部，或者是哪一个部分？它在彰化县。
1: 是的，那我们如果以彰化县的正中央，那应该是属于西湖跟埔盐。这两个刚好是正中央。
0: 正中央哦，那所以你在彰化县的正中央嘛。
1: 是的。
0: 那我们也知道你们那是以制香啦，然后以这个做鸡毛掸子，但是鸡毛掸子现在已经没落了，所以你们在那里其实是一个农村的社会，然后同时你们也有很多的糯米跟葡萄嘛。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猪舍有多大，差不多有多大？
1: 那我们的目前我承租这个猪舍目前做1分多地而已，大约300多坪。
0: 那也蛮大的，那就等于是你们村民大家社区居民大家聚集的地方，所有 有开会啦或者是什么活动都在这里吗？
1: 是的，我们如果有办节庆活动，那我们那边目前也有一个两个很大的一个那种灶、
0: 哦、
1: 对，
0: 可以煮，
1: 一次可以煮很多的肉粽，那我们这次也在那边要完成、
0: 哦、对，那个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嘛。
1: 是的、
0: 哦哦、那来煮的人都是义工吗？
1: 那都是我们这些社区的长辈跟妈妈们、他们花起一些人，然后
0: 一起
1: 包一包我们的肉粽送给我们一年来这些志工。我们目前志工群也有50-60位。
0: 哇，那你们如何训练你们的志工呢？
1: 我们的志工目前就是因为我们扫的地或者我们整理的每一棵花花草草都是让我们村里面比较看起来就是好看，但是他们在整理的时候也相对的也要付出一些劳力，但他们已经习惯这种东西的，觉得这种跟慢慢的跑步同等道理，也可以让他们在这边一个比如说一个礼拜啊或一个月啊见一次面聊聊天啊、
0: 哦、对，
1: 他们有那种功能啊。
0: 哦，对对，能够联络大家的感情，
1: 的
0: 所以大家都喜欢来。
1: 是的、
0: 哦、那好比元宵节你们做什么？你们会做元宵吗？
1: 元宵我们是常每年都有办，但是元宵我们 每年都是煮汤圆，要甜的或咸的，但是我们这几年我们都跟我们丰泽真武功有一起搭配活动、
0: 哦、
1: 所以有可能有一些妈妈他们或长辈会来这边

0: 可以做一些吃的，不一定只有吃汤圆啊，或者吃一下米粉啊，很多东西让他们喜欢煮什么就吃什么，这样子啊。
1: 那你们社区的钱怎么来呢？
0: 我们社区的钱目前就是以前他们留下来的可以运作的，那时到后面我们跟那个乡镇乡公所啦、县政府啦，或者是一些计划的做计划的，这样子来做申请补助款、这样子。
1: 那请问你们专任的职员有几位？
0: 我们专任的人员目前就一般配置的理事会，还有监事会、还有那个财务长、还有我们的总干事，这样子、
1: 那就是监事跟理事是很多位嘛？
0: 是的，
1: 对不对？那所以真正做行政就是财务长
0: 跟总干事，
1: 总干事就两位。
0: 对，
1: 那你们要做那么多人的事哦？
0: 那我们每一次都要做什么都经过我们理监事会开会、那他们都会跳出来帮我们如果有欠缺什么地方或有什么要联系的，他们都会自动帮忙
1: 他们会帮你们找钱吗？
0: 目前我们社区就是弄这些补助款，这跟这些计划案就够 了，也很感谢县市政府跟这个中央这样子
1: 所以你们也是运作得很好才不会有缺。但是你们真正专任就只有两位嘛，对不对？
0: 也不能说专任只有两位，因为很多妈妈也不是参与在挂有几职在里面，但是他们的参与力道很厉害。
1: 对，
0: 还有我们有很多班长啦，或者很会煮东西的长辈，他们都会跟我们参与。
1: 那你们有分组吗？
0: 有，我们分厨房班就分了三组了。
1: 对啊，
0: 那我们有什么歌唱班、八音班、舞蹈班等等的一些班。
1: 你们一共有几班？
0: 我目前就是礼拜二到礼拜五都有。
1: 有几班啊？我的意思说，你说有舞蹈班、
0: 歌唱班、八音班。
1: 八音班，
0: 是的。
1: 还有什么？
0: 有时候也会开一下那种手工皂班。
1: 手工皂班，所以有四班啊。然后有就是你都在你们那个，就等于是你们租舍变成的那个园区上课嘛。
0: 目前也在社区活动中心里面上课，那十二创生园区也是今年刚施作完成，未来慢慢会转到那边去。
1: 以后会到园区吗？
0: 是的。
1: 那所以园区刚刚才建设完毕嘛？
0: 园区也才建设完毕。
1: 那我看你们园区也有很多的花，是不是？附近有很多的花吗？
0: 我们园区是目前外面看起来是很漂亮，有一些目前的景色就是稻子刚好在成熟结穗的时候，那稻浪也很漂亮，那前面就有一些原本就是种一些花草的，所以看起来也是不错的风景
1: 因为彰化是非常有名的种植花的一个县嘛。
0: 是的
1: 对，所以你们那里也看起来就是非常的漂亮。那这样子你们有这些班，那谁在负责做行政呢？
0: 主持人所说的行政就是把这些人全部连接在一起，这个人目前就是总干事。
1: 总干事一个人他就可以做得到。
0: 他都在集中协调跟把这个计划案执行。
1: 对对对对。那来上课的人多吗？
0: 目前来上课的村民还算蛮踊跃的，因为以前的话比如说我们的庙口或者那种杂货店都会有一些长辈聚集，但是现在好像这种情况都好像也看不见的。然后社区刚好赋予这个功能，让这些长辈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来。
1: 所以现在就那庙口现在人会减少吗？
0: 庙口目前的观察，因为每个地方每一个庙是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庙口好像就是在减少当中。
1: 那请问你们那个庙口以前不是都有很多小吃啊什么的，现在还有吗？
0: 我们的庙口以前是有一两摊啊，但是现在好像没有人在摆了。那我们的庙口以前也很多公用，比如说他们会教下一代做一些阵头的武术啊，教一些脚步，现在也都没有了。
1: 那庙口没有这些的时候，那 如果是节庆的时候没有八家将，没有这些了。
0: 目前我们也在复兴这一块，以前我们是叫做神童团。
1: 对，
0: 那我们的这些阵头啊，也因为一些年轻人外移以后，所以慢慢已经解散了。那我们这些丰泽的真武功，以前这些小朋友现在都长大了，也在外面发展的不错，觉得接受到神明的恩泽，说明他们回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把我们这个神童团哦，跟我们这个阵头再把它发挥起来，让我们这个地方更加的热闹。
1: 热闹嘛，
0: 是的，
1: 因为有庙会的时候，如果有八家将，有这个阵头的话，会比较好嘛。
0: 是
1: 啊，那普通都是在地的阵头嘛。
0: 对，
1: 所以你们也要恢复这个。
0: 我想恢复这一块，因为这也是我的童年一个记忆啊。
1: 哦、对啊对啊对啊。那所以现在大家聚集的地方就是十二园区了。
0: 目前。有节庆活动，当然是以我们丰泽真武宫的节庆为主。那我们社区居民跟我们宫庙都是结合在一起的，其实人年都是重复性很大。
1: 哦、
0: 那我这个地方整理好，要大家也比较喜欢、啊、目前我这个地方有做一些鸡毛毯子 DIY， 或者鸡毛毯那个有鸡毛的部位的讲解，让小朋友他们了解。
1: 过去你们是这里的盛产地，那鸡毛从哪里来呢？
0: 原本我们的鸡毛毯子，这说起来就很有渊源的。我们跟一些长辈，虽然他们都有的不在了，那之前我跟他访问的时候，他是说我们早期这边的鸡毛是因为有一个乞丐，有一群乞丐、
1: 哦、
0: 然后看他们就是他们绑一绑、啊、把鸡毛捻一捻、啊、那种手艺还不错，他们就是以前我们杀鸡的时候把那个鸡毛然后晒干，他们就可以把它做成鸡毛毯子，然后我们村民觉得不错，向那个乞丐学习，而一直慢慢散开传承到好几户，大家都会知道大约是这个鸡毛毯子的由来。
1: 由来。
0: 那我们这个鸡毛毯子早期用在这个我们比如说神明桌或者清洁上面都很有功用。我以前小时候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为了赚个零用钱都还会捡那个鸡毛。鸡毛你它就有分那个嫩啊签啊咔啊。
1: 哦，不一样的种类。
0: 对，嫩啊的话那就是属于尾巴部类。
1: 尾巴。
0: 是啊，那我们的那个签啊，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背部、
1: 哦、
0: 啊，咔咔就在巴豆、
1: 哦、
0: 那个概念、哦、啊，绑起来的风味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哦、有的在背部，有的在尾部，有的在肚子、
0: 哦、是的，
1: 所以就不同的就完成了不一样的鸡毛掸子。那现在杀鸡的很少啊，你们鸡毛掸子从哪里来？
0: 现在讲以前的话，那时候是可以自由的杀啦、
1: 啊、
0: 但是现在都要经过我们这个政府有规划卫生的地方，让他们可以有一个统一整理的地方、
1: 哦、
0: 所以现在这个鸡毛都是尽量都是厂商他们在用，尽量烘干的，也没有想以前说、哎、我们自己在路边就可以晒一晒。
1: 好，那请问一下，就是说你们这个十二园区是不是周末的时候人最多？
0: 是的、
1: 哦，
0: 自从我们完工以后，我们目前六日可以提供妈妈们或者长辈在那边休息喝个茶，或者我们把他们比如说叫他们来一人一菜，我们随便弄一弄，中午我们就可以享用我们的农村菜。
1: 哦，那请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特别为老人来准备？
0: 那这个地方
1: 中餐或晚餐，
0: 目前我也是跟这些我们设计里监事或个总算是做一个商讨，那我们未来有规划一个地方，有一个区域，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长辈来做我们的共餐的。
1: 因为台湾已经进入一个老化的社会嘛，所以有很多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的生活的照顾可能社区可以负担一些责任、哦、所以你们未来也会有在你们的规划当中。
0: 有
1: 哦，好，
0: 那我们就是在我任内开始的时候，我就照上面指示或者教导， 那我们目前所用的把人找出来了、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地也做好了、
1: 哦、
0: 那我们就把我们社区最后一件事这个事、
1: 哦哦、
0: 共餐这件事我们把它完成这样子。
1: 那其实我看你们的社区跟别的社区不一样，你们的社区好像是以生活为主要的目标，就是让你们的村民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愉快就对了。
0: 是的，我们社区因为不靠海、
1: 啊、
0: 也不靠山，但是我觉得以前很好的一个风景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人或长辈都会比如说骑脚踏骑摩托车都会打个招呼，现在都没有了、哦、那天比如说我看到两三个小朋友提着水或是饮料走在田间上要送给他阿公喝、
1: 哦、
0: 那个画面也不错啊，但是以前是很平常，但是现在觉得很珍贵，我就一直想说为这个社区做一点什么事，把这种东西让他把它串联起来，所以这些人越来越紧密是这样子。
1: 哦，你就是把社区所有人的那个关系拉拢。
0: 是的。
1: 啊、哦、恢复以前的那个温情。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让你们的社区变成一个温暖的社区。
0: 是的。
1: 所以你就会从食衣住行各方面都会去关照。
0: 对。
1: 哎、然后你也设计了很多的课程让大家能够进步，对不对？
0: 对，让他们看见。
1: 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我再来请教一下你们为即将到来的端午节你们会做怎么样的准备。我们休息一下。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我们刚刚谈了很多哦，按你们对于这个节庆呢，我相信你也会把所有的村民都聚集在一起，大家一起快乐过节。那这个不久就有端午节，那你们就要开始包粽子。那你要包多少粽子才够呢？
1: 往年我们包这个端午的肉粽都是尽量我们包一包就是给村民或者我们的志工。那因应我们村里面每个人的要求，所以慢慢他们都希望能够品尝到或者买到都没关系。所以目前的量原本我们从1500颗现在都增加到快3000颗的。
0: 哇，那很多。
1: 是没有是这样也是还好啦。一般我们就是说我们最主要是我们村里面有一位养猪达人、他一生就是做养猪证工作、然后做了 一甲子，目前已经80多岁了。
0: 老人哈、
1: 是的，他的猪就是跟我们外面吃的肉猪不太一样、它那种好像是黑猪，活力很大。
0: 很好吃的黑猪肉。
1: 每年都会尽量说用很低的价位，或者他如果心情好就会免费。然后提供我们这些肉材，让我们的成本有下降。
0: 那你们包了3000颗给你们的志工，那3000颗很多啊，你们可以卖吗？
1: 我们是都有在卖，但是我们都应该是尽量卖给我们村民，因为那个价位从原本30块、40块到现在50块，根本都低于行情。
0: 对对对对，所以都是村民来卖。
1: 是的，
0: 除了那个粽子以外，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做香包？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香包，可是我现在好像端午节哦，尤其在台北的那个菜市场以前有卖，现在都好像找不太到了，所以我就很怀念。不晓得你们社区有没有做香包？
1: 主持人说得好，那个好像也是我以前一个回忆。但是以前佩戴香包，就是端午节你走在路边就感觉很多人佩戴，那种感觉不错。目前我们这边也没有人在做这个香包了。那香包这个点真的不错，以后那社区的话，这个端午节是不是能够来把这个文化恢复回来？
0: 因为我知道在鹿港我有买得到，所以鹿港还有这个文化，做香包的文化。
1: 鹿港是有，那改天有机会
0: 你可以开一个班啊。
1: 是，那改天我有机会去香那个鹿港，那我跟他逛一逛，问一下老师愿不愿意来跟我们授课。
0: 对对对，授课以后就会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就会提供给你们这个村子里所有的人，你们有 1000多个人，那个香包也要做很多、对不对？那我觉得那个是可以，因为像这样的恢复以前的那个生活，只有社区做得到。社区总体营造，你们在做的社区透过这个学习然后推动是做得到的。
1: 现在因为是工商的社会啦，都进步很快，也要有人做这一块，因为社区真的是提供很多人与人跟交流的地方。
0: 那请问你们社区年轻人会回来吗？
1: 目前我们社区做到现在这样子，也多了好几个返乡的青年在帮忙我们社区了。我们今年才请到第一位小编然后这一地方也是这一块也是我们最不会的地方。那有年轻人加入，让我们社区让给所办的活动跟一些资讯让外面知道。
0: 对啊，因为我觉得社区最重要就是吸引年轻人回乡嘛，然后回到乡以后政府又有地方创生计划，那你们可以申请这个计划让年轻人创业，所以社区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做发展。
1: 对，那明年的话可以的话，我就会把这些村里面比较志同道合的这些亲人尽量把它聚集在一起。
0: 对，
1: 政府目前也在做这一块，好像是青年返乡计划。
0: 对，
1: 那可以的话让我们的社区里面 所有的比如说糯米
0: 对
1: 或者鸡毛毯子是不是改变了一个方式让大家看见爱让大家都知道这种东西就是在丰泽。
0: 对，其实现在地方有很多的年轻人回去，虽然是说你们是农业村，可是他们有新的技术跟新的想法，也让地方的这个农业发展就是跟现代结合，然后也唯独有这种年轻人回来，他们有创意，一定可以做，然后同时结合你说你们现在需要小编，所以你们在这个销售方面也可以借由不同的这个管道、哦、尤其我们现在的那个新媒体这么发达，你们销售上这个也都是很多地方的年轻人做得到的，你们就可以吸引年轻人回来，因为他们有工作的机会他们就会回来，所以你们可以往这个方面去做发展。
1: 这个建议真的不错。其实有时候跟年轻人聊天，你如果用心观察他们，他们对不管每一件事或者执行的方向都会跟你所想的不一样，你如果不去了解他们，你以为他们都在做什么讲什么，是这一块。所以我尽量都让年轻人有参与的机会，让他们有发言，然后把他们想象的讲出来。那有时候觉得都不错，我都还在偷学习当中。
0: 对，所以呢，这个政府从社区总体营造的政策，然后地方文化馆政策，现在已经推动到地方创生，然后有青年

创业的计划，其实都是鼓励年轻人回乡嘛。那回乡以后帮助地方的繁荣，而且也保存了过去的这个好的这个仪式跟生活习惯，同时也借由现代的科技能够让它发展的更繁荣。那我想那个理事长，你所做的工作已经打好了很多的基础。

0: 以，然后把一些我们村里面有一些需要关怀的，我们都尽量的话，可以的话就是尽量送到他家。
1: 送到他家，
0: 是的。
1: 那请问，那你们的跨年你们怎么做呢？
0: 说到这个跨年，原本就是很第一年的话，那时候在办，刚好有一个寒流，好像来的快四度还是五度，那一年就是剩下十几个陪我们到十二点。对，那我们陆续办了几年，这些长辈其实我们也希望他们没办法上台北或哪里去做跨年晚会，但是我们只做了一个小小的温暖啊，用这个活动让他们觉得说年轻人都跑去外面跨年了，那你们这些长辈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就让他尽量在九点或十点左右，他们如果喜欢休息的想睡的就回去，那社区还有一些年轻的持续到我们十二点，因为我们跟县政府申请的时间就是十二点。
1: 十二点，
0: 是的，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跨年会，就是聚集我们这些村里面的长辈，让他们有一点感觉过节的温暖，是这样。
1: 那请问是地点是选在哪里呢？
0: 我每年都选在我们社区，然后我们因为
1: 社区的哪里？你们有
0: 社区的一个广场。那因为跨年的时候也是都采收完了，我说附近有两三个田都已经割到收割完毕，所以是很空旷啊，所以可以让我们村民站立或者用一些桌子我们吃东西都可以放的地方，所以我们地方是很大。
1: 哦，那你们有表演吗？
0: 我们每年都会有表演，但是每年表演的也就是以我们班队为主。
1: 哦，
0: 比如说让我们的舞蹈班，他分几个梯次啊，有几个人让他们表演。
1: 表演。
0: 让我们的八音班有机会上台表演，是这样。
1: 就是你们培养的社区班里面的成果啦，应该说成果发表会了。
0: 这样说也是对。
1: 哦，那就是让没有到这个大城市去跨年的长辈或者是家人可以聚集在一起，也过一个温馨的过年，是这样子的吗？
0: 是，原本用意就是这样。
1: 哦，那所以我看到的你们社区其实照顾到的就是我们现代生活里面没有办法就是跟上就是在城市的节奏或什么，但是你们在你们的村子里面你们会照顾到你们所有的村民。
0: 我们尽量朝这个方面做，因为目前政府也是在推这一块，那我们所可以的话就是把村里面的长辈可以的话聚集在一起，比如说让他们共同用餐，共同运动，都可以，而不是让那些外来的看护、他们推在那边晒太阳。
1: 哦，对对对，
0: 那不合理。
1: 所以你们都是让他们能够参与活动，然后自主性的可以就是不需要别人照顾这样子。
0: 对，目前如果他们的双脚脚力不错的话，他们都会自己来我们社区。如果有不方便的可以的话，我们就也是载他来。但是这是少数啦。我觉得我们做农村的这里面的长辈每个人脚力都很好，现在都还不错。
1: 就是他们普通的这个工作就让他们的身体健康。
0: 是的。
1: 对。那有独居老人吗？
0: 目前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关怀活动，是跟那个食物银行秦岭，目前有独居老人，好像我们有发放将近八户，我每个月都有给他物资。是这样的。
1: 所以在一千多个村民当中只有八户算是很少的。
0: 是啊，是很少。
1: 很少。你就刚有跟我们分享，就是说因为他们都年轻的时候都做很多的农作，所以他们的双脚都非常的有力。
0: 对，但是有些长辈是因为他们的把他们儿女把他接去外县市的，所以我们目前村里面也比较少了。
1: 少了哦。
0: 是。
1: 好。那所以你们也有照顾到老人方面，那也有没有幼稚园呢？
0: 我们社区其实说起来很可爱啦，就一个红绿灯。
1: 什么叫一个红绿灯？
0: 一个红绿灯，我们路口就一个红绿灯。
1: 哦，
0: 那我们就一个国小。
1: 哦，
0: 哦，我们

0: 村里面没有 Seven， 也没有全家。
1: 哦，真的哦，
0: 也没有早餐店，所以我们的生活机能其实是很可爱啦，其实大部分都是自己家人啊，或者不然你就是要外食这样子，就是这样子。
1: 哦，就是要村民们互相合作才行。
0: 对对对，
1: 因为没有 Seven， 没有这些的话，
0: 都没有，我们那边都没有。
1: 哦，那你们社区有协助村民们，好比去采购东西吗？
0: 我们因为距离西湖是很近啦，所以几分钟的路程，我们的生活圈大部分都是在那边的，所以我们村主要是以种植为主呢。
1: 那请问西湖有什么特色吗？
0: 西湖一般人来这边想得到的就是羊肉炉跟葡萄嘛。那其实这种重复性都很大的地方，我们这边葡萄也是，我们村也是很多。那羊肉炉是因为他那边有个肉品市场，而且他们羊肉的全部聚集在那边，慢慢成群的。
1: 那你们这个社区跟西湖有来往吗？或者是西湖也有社区可以让你们一起合作吗？
0: 我们跟西湖的社区多多少少都有交流啦，但是主要是居民的生活圈采买方面都会在西湖嘛，因为离西湖果菜市场都很近嘛。
1: 哦，原来是这样子。那请问一下，这个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哈，已经1960年代就有了，但是真正非常活跃应该是说在1999年那个大地震以后，所以政府就全力下去，因此我们的社区总体营造在2000年就发展的非常的可以讲说正确哈。所以你们是不是有合作的或者是学习的社区呢？
0: 我接任的时候，原本我们社区其实也都不知道什么是社区啦。
1: 嗯，
0: 但是目前我所慢慢这几年所参访的一些外县市的得奖的社区，
1: 嗯，
0: 或者是经过他们有一些老人共餐，
1: 嗯，
0: 那些都不错的一个地方，我这几年都带他们有去参观、参访、学习过。
1: 对， 对，嗯，因为台湾也有非常好的社区啊，可以讲说做的经营的非常正确，而且让地方繁荣的社区，所以如果你们有学习的话，我相信你们一定会越来越好。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教这个理事长。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美丽的台湾的节目，我是陈玉秀。今天报导会客室，我们邀请到彰化县埔盐乡丰泽社区发展协会李宏斌理事长。理事长，你们最近得到了一个社区景观营造类的建筑原野奖，那这是它主要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希望是低碳而且有韧性，同时要有隽永的创新，那你们的园区得到这个奖，你有什么感想？
1: 主持人好，很高兴我们社区在这个月刚把四座十二人区完成以后，把这个地方让报名，让我们得到这个建筑类的园野奖，这是建筑类的很高一个奖。那我们有这个奖以后，我们把这些人都找回来了，有一个基地了，也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社区做到很完美，然后给下一代。我们相信这几年我们社区是一张空白纸，我把素描把它轮廓都做好的，那我们后面的年轻一辈或者要执行社区的这些人，希望你们怎么样涂你们的色彩，就由你们这些人把未来的愿景继续做下去，这也就是社区永续。所以我希望的就是我们社区越来越好，被人家看见。
0: 哇，这个理事长已经把基础建设做好，然后他期许年轻人能够直往前面，让这个社区越来越好。非常谢谢理事长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你。
1: 感谢大家。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国史馆和李登辉基金会今天共同举办研讨会。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表示，台湾正处于民主巩固后的关键期，必须警惕民主倒退与国族认同分歧等挑战。记者赵婉纯报道。
2: 国史馆与李登辉基金会23号共同举办总统直选30周年2026年李登辉纪念学术讨论会，从宪政史、民主化、国族形成、国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面向，重新检视台湾30年民主发展。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致辞时阐述，前总统李登辉透过开明经营改革模式，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台湾宪政转型，并将此宁静革命推向国际，而这场宁静革命属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其中一个案例。田宏茂回顾李登辉自1988年至2000年担任总统期间，透过1990年国事会议凝聚共识，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结万年国会，最终在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确立主权在民的宪政基础。田宏茂表示，李登辉推动的民主化相当程度具有本土化色彩，促使部分民进党人士愿意配合李登辉进行宪政改革，且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直到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显示台湾的民主政治进入巩固期。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田宏茂引述政治学者赖瑞戴蒙的观点，提醒大家应关注民主倒退与民主衰退现象。他并点出台湾民主目前的脆弱性，包括政府治理能力面临考验、民粹主义兴起、因历史背景及社会组成结构导致的国族认同严重分歧等。
3: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重大的因素就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组成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到现在尚未能够完善的建立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2: 田宏茂并指出，纵观世界历史所尝试的各种不同制度，证明民主制度确实是相对较好的制度。研讨会也邀请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若林正丈，以总统直选的实践在台湾历史当中的意义，台湾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形成的接力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1: 总统直选30周年研讨会中，邀请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若林正丈进行专题演讲。他表示，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象征新的政治之舟起航，台湾政治自此进入民主巩固时期。他指出，1996年之后，台湾又经历7次总统直选，选举结果显示以民主自觉的台湾为愿景已经成为台湾主流舆论，不过至今台湾仍处于不完整且不确定的状态。他说，不完整的是指宪政宪法增修条文并没有明示中华民国是以台湾为领土的独立国家，因此法理上仍属统一前中国国家的一部分。不确定则是指台湾重返联合国的目标尚未实现，凸显国家主权受到严峻挑战。林正丈表示，近来日益强大的中国对台湾发动未达军事攻击程度的认知战及统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中国将台湾视为敌国，反而证实台湾民族国家的存在。继续关心的是，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台15线及台4线配合桃园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卓奎致辞时指出，2025年台湾货运量达到250万吨，写下历史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溪谷计划加速推进，客货运需求同步成长，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整体交

0: 通运能与维运工程都必须加速推动与完成。记者蔡鹏敏报道。
1: 卓荣泰23日出席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他致辞时指出，桃园被视为桃竹苗大矽谷的重要枢纽，也是带动台湾科技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他说，为配合桃园机场建设，政府推动相关交通连外工程，并逐步完善整体交通网络。第三航厦北廊厅已经在去年率先启用，主航厦也已完成封顶，将加速推动第三航厦主体正式加入营运，并按照规划时程完成第三跑道建设。根据政府统计，2025年客运人次高达4780万人次，年增6%，已经恢复疫情前98%的水平。卓荣泰指出，看好今年客运量将持续成长。光是春节期间，单日出境人次就高达17万，创下新高。卓荣泰指出，货运量在2025年写下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预估客货运需求将同步成长，因此必须加速推动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交通运能等工程。他说，
2: 更骄傲的是我们货运量，台湾的货现在不一定要弄个大船才能够送得出去，我们只要一部飞机从它的机腹进来，就有无限多的晶片可以出去，所以我们的货运量也已经达到了250万吨，这个是在2025年，较2027年、2024年也成长了10%，较疫情前成长15%，已经回到历史的第三高了。
1: 他表示，桃园航空城后续仍有许多建设工程，将与地方居民充分沟通，凝聚最大共识，在兼顾工程的同时，也照顾居民需求以及整体区域发展。卓荣泰期许未来将以最高工程效率以及施工品质推动建设，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民众生活水平，并期许桃园机场朝世界级服务最佳的国际机场目标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0: 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今天起到26号登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奥运是英雄诞生的地方，帕运则是英雄们感人事迹汇集的场所。他期待选手们在运动场上全力以赴。另外，卓荣泰指出，行政院已经于去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他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三读通过，将此法落实在全民所需要的角落。记者赵婉纯报道。
3: 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3号起至26号举行，23号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开幕，由亚帕运羽球国手吴于嫣、帕拉羽球教练郑俊毅搭配虚拟动画，手持实体火炬点燃圣火。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这次参与比赛的选手中，成绩亮眼者将继续在今年10月在日本登场的亚洲帕运场上为国家争取更大光荣。他寄望每位运动员把最好的自己献给自己、台湾和全世界。卓荣泰说，奥运是英雄诞生的地方，帕运则是英雄们感人事迹汇集的场所。他记得台湾帕运资深射箭选手曾龙辉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有多少能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发挥多少力量。他期待选手们能够发挥自己最大最好的力量，在比赛期间展现最好的成绩。卓荣泰并指出，行政院已在去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他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三读通过。
4: 我们常常说，只要环境没有障碍，每一个人就不会有障碍，所以政府要做的是破除环境上的阻碍，也要破除心理上的障碍。因此，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希望国会能够也跟行政院一起尽快的将这个法落实到全民所需要的角落。
3: 新北市长侯友宜致辞时则表示，今年全障运不只是竞技舞台，更是一场以人为本的服务革新。他希望选手们来到新北不只是参加比赛，而是感受到城市完整的支持系统。行政院在去年12月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除了要求公共建筑物应依通用设计规划，地方政府应拟定分期建设计划，将人行道与骑楼改善至符合无障碍标准外，也增订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办理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且明定身心障碍者如果有需求得由个人助理协助。该草案送立法院审议中。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0: 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许在美国总统川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职。过去华许主打降息与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货币政策，而如今因为美伊冲突推升了通膨压力，面临挑战。如果联准会其他成员坚持采取升息路径抵抗通膨，这让有意推动较低利率的华许必须说服联准会其他成员接受通膨风险可控的判断。不论降息或是升息，对这位新任联准会主席都是两难。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5: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共有19位官员参与，包括7位理事与12位地区联准银行总裁。每次会议由12位成员进行投票，包括7位理事、纽约联准银行总裁以及另外4位轮值的地区联准银行总裁。因此货币政策从来不是联准会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过去联准会主席为象征其政策独立性，通常在联准会总部宣誓就职，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或其他有权官员监视。此次华许就任相当特别，不仅在白宫，还是由美国总统川普主持。尽管川普近期态度转变，表示华许上任后可自行决定利率政策方向，但过往川普经常施压联准会要求降息，因此川普日后的态度是否会如他所说，也让外界存疑。外汇专家李奇展指出，根据美国联准会 FED 公布最新的会议纪要，多名成员认为如果美伊战争持续推升通膨，未来可能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况来看，今年年底前要降息已经很难，而且就算华许不想升息，但若升息成为联准会的共识，华许也必须照着走，否则就得说服其他成员接受通膨风险可控的判断。李奇展说，
6: 除非他有办法看到例如说通膨明显下降的数据会出来，不然的话可能啦，就是就算他想要，那其他的委员也不会支持他，大概还是会往年底升息的路径去走。然后短线上最多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要缩表，但是马上缩表它也是一个选项，就是它可以说服它的其他委员说升息可能影响太大。
5: 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罗克旺也表示，从短期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国通膨数据来看，目前市场看联准会今年底要降息的几率确实微乎其微，但只要地缘政治缓解，联准会仍会重新思考启动降息的可能性，只是时程有可能延后到明年。至于联准会若升息是否可能冲击股市，罗克旺认为目前期待 AI 能提升美国的生产力，让产品或者服务成本下降，以降低通膨压力。如果是往这样的趋势走，再加上华尔街出身的华许对于金融市场运作熟练，未来华许也是有机会在市场不着痕迹的情况下实现资产负债表缩减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欧洲联盟产业事务主管22号表示，欧盟必须重新平衡与中国的贸易，布鲁塞尔当局正重新聚焦与北京的经贸关系。法新社报道，去年欧盟对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突破3600亿欧元，合约新台币13.1兆元，要求改善失衡状况的声浪日益升高。负责产业政策的欧盟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塞茹内表示，贸易开放仍是欧洲的优先要务，但考虑到目前对中国超过3600亿欧元的逆差，因此需要重新平衡贸易关系。执委会将于5月29号召开特别辩论，讨论如何调整对中政策，以创造公平竞争环境。欧盟官员透露，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下月底访问布鲁塞尔，相关事宜也在讨论中。在执委会辩论之后，欧盟领导人将于6月18到19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进一步商讨欧中贸易关系。近月来，欧中贸易摩擦持续升高，北京去年实施稀土出口限制之后，紧张局势升级，也凸显欧洲对中国稀土的高度依赖。此外，布鲁塞尔当局也采取了多项措施，以保护欧盟市场免受其所称中国不公平竞争的影响，包括对来自中国的小额包裹加征关税。 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0: 寿公。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透过宝岛前现场带大家去拜访，这是在台湾中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大雪山森林游乐区不管在白天晚上，它的景致非常的特别。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呢，就在五月份一直到八月底推出了广受大家期待的大雪山夜观的活动，也邀请朋友在专业解说员的带领下走进森林来探索夜间的生态。你可以近距离探访大雪山最受欢迎的夜间三宝，包括了白面鼯鼠、台湾野山羊以及山羌，大家一同来感受森林的夜晚，这种充满生命力的自然魅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透过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台中分署森林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跟介绍。不过在进行我和他的对话之前，我们透过生态小百科来认识一下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因为它拥有丰富完整的中高海拔森林生态，它不仅是国际知名的赏鸟的圣地，也是呢多种夜行性野生动物重要的栖地。晚上可以看到什么？白天又可以跟哪些动物来相遇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透过我们的生态教室也为大家来介绍，进行今天的生态小百科。
3: 生态小百科，
2: 生态小百科，我们来认识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里曾经是在民国47年公元1958年开采的大雪山林场，它也繁荣了台湾中部的东势跟风云这两个行政区域，现在成为了森林游乐区。这个地方海拔超过了2000公尺，气候凉爽，目前仅存的小神木步道跟木马道一带是保有原始的扁柏巨木林，它也是游乐区最美的景色呢。而位于游乐区最深处高50公尺的雪山神木，它也曾经是台湾第11大巨木。野生动物是大雪山最大的宝藏，可以看得到山羌、山羊跟白面鼯鼠，这是夜晚的热闹场景。而白天你可以看到地质蓝腹鹇跟冠羽画眉这些山鸟它的踪影呢。大雪山地区区内最高峰是大雪山，那么海拔是3530公尺，它是属于温带重湿气的气候，每年4到9月是雨季，而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在1、2月是雪季，就是下雪。在过去林业

列活动留下了三条林道穿行其中，分别有大雪山林道、船行山林道以及西势山林道。除了位于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的内部，有一些路段仍可以通行，多数都已经废弃，没有办法通车了。在林道周边原有的造林地，经过了多年演替之后，现在属于众多天然阔叶林的栖地环境。根据学者专家最近的调查发现，大雪山地区一共发现了32种的哺乳类，有9种是蝙蝠，而69种是鸟类，其中22种是特有种，25种是特有亚种。其中濒临绝种的保育类包括了台湾黑熊跟雄鹰，另外也记录了两栖类有4种，爬虫类有7种，还在园区周边的山涧发现了一只台湾山椒鱼。在林道上，台湾山羌跟台湾野山羊是最常看得到的哺乳类，虽然透过了红外线自动照相机的监测，也看到山羌的数量多于山羊，但是因为山羌它的隐秘活动跟警觉性比较高，不会比山羊容易看得到。除了这2种野生动物之外呢，在红外线自动相机的记录当中，也发现了多种不常见到的动物，它们是出现在特定的区域，而且也可以看得到它各种的行为，例如像黑熊的身影。建议大家在碰到黑熊的时候呢，不要采用爬树的方式来躲避。而林道上面呢，经常可以看得到黑熊的爪痕跟粪便。当你看到这些痕迹的时候呢，登山的朋友应该提高警觉，而且做好防熊的准备。说到大雪山地区，因为路况不稳，还有它的高雨量，也让它可以到达的这个可能性比较低，所以游客造访的机会并不多，也因为如此，人为的干扰比较少，野生动物仍然保有原始的习性，这是令我们感到开心的现象。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游客到这个地方来，请你要记得，这是野生动物的家，请遵守无痕、痕迹的痕，无痕山林的原则，降低对野生动物的影响，让这个区域可以继续作为野生动物它们舒适的栖地。听完了这个生态小百科为大家介绍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区它的生态样貌之后呢，听段音乐，待会儿透过宝岛全现场，让我带大家到大雪山森林游乐区，电话连线访问到，这是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将为大家介绍近期有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的参与。好，先听歌，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0: 宝岛群现场。
1: 宝岛全现场。
2: 宝岛全现场。
3: 嘎嘎嘎嘎啦！
4: 宝岛全现场。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我是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那森林娱乐科的科长庄彩珍。那我们因为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它是中部的一个中高海拔的一个森林游乐区，那它的生态资源非常的丰富，那它目前除了是国际上知名的赏鸟圣地之外，那它在夜观的部分它也是非常热门的一个景点，因为只要在园区内你就可以非常容易的看到像是山羌、白面鼯鼠跟台湾就是野山羊这样子。那所以就是我们有推行了一个夜观的活动，那我们今年夜观的活动是从五月中旬开始，那每个礼拜的五跟六的晚上都会有办理这样的活动，那只要你有住宿在大雪山，你就可以到我们的大雪山森林会馆那边做报名。那如果遇到下雨的话，因为山上天气比较多变，那我们会另外安排到游客中心做我们展场的导览活动，非常的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大雪山来体验一下。

0: 好的，欢迎朋友来到今天恋恋台湾。我们的宝岛全现场带你去的现场很特别哦。台湾中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其实过往我有机会去拜访哦。不过我看到了刚才呢，这是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的娱乐科庄彩珍庄科长的介绍呢，我发现呢，今年这个夏天活动很有趣耶。刚才您特别说到了五月一直到八月呢，推出了广受大家期待的大雪山夜观的活动。今天节目和大家来分享。目前呢，庄彩珍科长也正在我们的电话线上。科长你好。
1: 是，你好。
0: 科长，这个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你刚才也特别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因为它是属于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服务的辖区哦。不过除了这个晚上夜观活动之外，这里还是很多在国内国外的朋友赏鸟的圣地，这个季节也是吗？
1: 通常我们赏鸟的时间大概都会，通常热门的时间都是在大概四五月差不多，因为它就是鸟类的繁殖季，所以你在这个时候来，其实会特别容易观赏到一些鸟，就是鸟况会特别好啦。所以像我们五月初也才刚举办完，就是每一年都会有的大雪山赏鸟比赛。对，然后在这段期间也会特别容易看到很多外国的朋友们也都会到我们园区来做赏鸟这样子，那整条林道其实鸟况都非常好。
0: OK， 你说到赏鸟比赛是比看谁看得到鸟比较多，还是种类的问题呢？
1: 都有都有，他们有不同的项目，比如说是看谁看到的种类比较多。那我知道他有说，比如说谁看到的特有种鸟类比较多这样子。那我们会说我们这边很特别，是因为台湾的特有种鸟类总共有32种嘛。那我们在大雪山整条林道就可以看到31种。那其中一种，又其中那一种我们看不到，原因是因为那种鸟只会出现在东部，那就是乌头翁这样子。那所以基本上你在台湾31种特有种鸟类，你的大雪山都可以看得到。
0: 哇，真的很特别，没有想到光一个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里头就有这么多的像特有种或其他的鸟类哦。那你刚才说到呢，其实啊，通常赏鸟就是在春季，对不对？四五月份的时候嘛。
1: 对，
0: 在大雪山可以看得到像一些特有种的这个鸟类有哪些呢？
1: 像我们通常一定到园区最常听到的声音就是像是那个白耳画眉，然后还

0: 有冠羽幻美呀、啊，那很多人也会看到像蓝富贤，就是你在里面就是几乎还蛮容易看到的。那大雪山你如果往上一点，像到天池那边就很容易看得到地质。
1: 哎，地质也看得到啊？
0: 看得到，所以就是也蛮多人会在就是49K 那附近就是等待地质的出没这样子。
1: OK， 地质通常出现的时间是在白天，还是说什么样的特殊的时间点呢？
0: 通常白天或是傍晚都还可以看得到、
1: 啊、傍晚它也会出来啊？
0: 对，就是不太、对，大概是 这几个时间。
1: OK， 除了鸟类之外，野生动物在白天可以看到什么呢？
0: 其实在白天也可以看得到山羌、山羊。
1: 嗯哼，
0: 对，而且就是蛮容易，有时候有些人 一大早走不到就很容易看得到山羌，也看得到山羊这样子。或者说你开车在林道上，你就会看到旁边有山羌在跑，或是山羊在就是岩壁上面这样子跳。
1: 哦，了解。这是在白天的时候还是晚上？
0: 白天，然后晚上也会出现。
1: OK，好的。其实大雪山的夜观活动呢，非常的有趣啊，因为你们从5月15一直到8月29号推出，那过往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参加哦。我看到你们提供的资料特别分享到了，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拜访啊。
0: 对，因为其实你每一次看到的
1: 动物
0: 都不太一样，
1: 物种不一样。
0: 对，其实虽然我们说夜观三宝大概就是我刚刚说的山羌、野山羊跟那个白面鼯鼠，但有时候大家也会有运气问题啊，就可能刚好只看得到山羊，或者刚好只看得到山羌，那就是白面鼯鼠当然也是目前也是蛮容易看到的这样子。所以然后你们看到的状态，它可能是在吃草的，或是它刚好在就是走，因为每次看到的状态都不太一样，所以就是都会有不同的惊喜这样子。
1: 了解。其实我自己有印象，我爬过玉山跟雪山了，我曾经在雪山看到山羌的身影哦。那你们特别提到说，其实大雪山最受欢迎的夜间三宝，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白面鼯鼠、台湾野山羊跟山羌哦。哎，可是我好奇请教这个庄彩珍科长，台湾野山羊跟我们平常看到的山羊长相、它的物种有什么样的差距呢？
0: 因为通常
1: 小吗？
0: 对，然后在它的脖子那边会有一点黄黄，就红的脖子那边会有点黄黄的毛这样子。
1: 它好像毛比较多，是不是？
0: 对。
1: OK， 而且它的颜色跟一般我们看到的山羊的颜色来讲，它颜色比较偏深一点点，
0: 棕色
1: 嘛，对不对？
0: 对。
1: 哎，可是多大只呢？台湾的野山羊，
0: 它比山羌的体型再大一些。
1: 山羌是一个非常纤细而且很灵活的这个野生动物，对不对？
0: 对，
1: 哦，那山羊可能又再更大一些。
0: 对，大一些。
1: OK， 你们在这么多年下来，其实以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呢，在推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的一些夜观活动，包括呢，其实你们相当重视像生态的一些资讯的传递这个部分呢，还有环境教育嘛。你们看到这几年，因为你们这个活动有让更多人去守护我们大雪山周边的这个环境吗？
0: 会，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在游客中心这边就有一个就是目击情报站，那其实很多人来到这里，他们就会分享自己在哪些地方看到了什么，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志工朋友们也会有来这边做进山的活动啊，这样子。
1: 像进山的活动，或者说呢，他们看到什么样的物种跟你们做了一些反应的话，你们有一些记录吗？因为我知道，像这个林业自然及保育署呢，你们有时候也会委托专家学者或者是大学啊，来做这样的田野调查的工作啊，也想了解这个物种的这个状况或者它生活的面貌。尤其是你们好像也会在各个重要的点会设置有这个录影机，是不是啊？
0: 对，我们有红外线相机。
1: 哦、oh, okay.
0: 对，那个是针对我们整个署那边有一个全台红外线相机的一个物种的调查，所以本来我们园区就有在做红外线相机调查。那另外是说我们志工朋友们也会每一年都会做像鸟类的调查呀，然后蝶类调查，或者说我们还有另外山椒鱼的调查。那针对黑熊的部分，我们也有做一些长期的族群监测这样子。
1: OK， 好的。这个红外线我们的这个调查，就是说有这个照相机的摄影，其实也去观察物种他们的这个生活的现象哦。
0: 对。
1: 这几年这个物种有越来越多的情形吗？
0: 物 种的丰富度其实一直都还蛮好的。那另外是最近像我们会另外有发现，像是蛇类其实也有越来越容易看到，或是说像黄。

0: 雕也会也越来越容易看到这样子。
1: OK， 那我想请教这个庄彩珍科长，科长其实你们今年当然也会请专业的讲师来带领啊，那让大家可以近距离的观察这些野生动物，尤其是夜间嘛。
0: 对，
1: 你们特别强调一个不干扰野生动物的原则，这要怎么做呢？
0: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用办理的频，但是办理的频率啊，因为像我们以往曾经有办过，就是每一天都半夜关的。
1: Oh, okay.
0: 但我们发现说，因为夜间值都会使用到手电筒嘛，
1: mm-hmm.
0: 那所以我们也是想说，在不影响动物的生存的一个状况的话，那我们就是至少把频率给降低，这样我们对动物的影响可能就可以不会那么的多这样子。
1: OK， 我接收到了，就说呢，过往可能举办这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的话，在很多的朋友的反应之下，可能我们参与的人数多了，所以有可能不只是周六周日，其他的这个周间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么后来经过你们的长期的观察跟试验之后，还是觉得可能要让他们有休养的机会，我指的是野生动物。
0: 没错没错。

0: 接续下来，我想请教庄彩珍科长，夜观我们刚才讲到白面鼯鼠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台湾野山羊还有山羌嘛，有哪些的野生动物可能晚上尽量不要去干扰它会比较好呢？这么多年下来，你们的这个观察，包括你们所做的这个数据调查的工作，会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到山上的话，其实因为大家在夜间大家都一定会用到手电筒嘛，那很多人都用手电筒去寻找，那其实我们现在在使用的时候也都会说，尽量你找到之后就不要一直拿手电筒照射它，因为对它的眼睛可能会一直觉得接受到那些光，所以它可能也会不太舒服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找到，然后我们就至少不会一直去照射那个它的脸部啊，或者不会影响到它原本在做的事情这样子。
0: 好，这个就是针对说，如果有朋友有机会去山里头去观察野生动物的话呢，在这个灯光的部分尽量不要去干扰或者说照射他们哦。那我好奇想请教这个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科长，那你们带领我们的这些有兴趣的朋友进行生态的观察跟环境教育的工作嘛？我们当然夜间活动一定要有这个手电筒哦，手电筒会有一些特别的设计吗？因为我记得像去看萤火虫啊。然后这些专业的导览解说老师会特别说到，就说呢，你可能碰到大发生的地方，你就把手电筒得关掉嘛。然后那个手电筒有时候会贴上那个
1: 红色
0: 的哎，对对对，玻璃纸，你们有吗？
1: 夜观通常比较没有，但是因为我们游客中心这边其实也会有提供，我们自己有备着，就是如果民众真的有需要的话，可以使用我们所提供的手电筒。但因为目前这样子动物的夜观，其实没有像说就是针对像萤火虫，可能你要用红光或者什么这样的一些规范出来这样子，所以。对，我们这边就也没有说针对动物就一定要用哪一种光线或什么，但是应该是说我们针对像是路灯的部分，像我们有跟光临科技那边做一个 ESG 的合作，我们有在重要的地方它那个路灯的就是采用的光线它是适合野生动物夜间它不会太亮，但是因为我们毕竟是游乐区，我们也是需要符合游客安全，所以它有一定还是有一定的亮度，但是至少对动物们的就是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这样子。
0: 谢谢你告诉我这样的一项资讯，我没有想到呢，在我们的森林游乐区里头呢，包括这个路灯这个光亮的状况呢，其实也有经过你们的精算之下啊，才有这样的提供还有这样的服务。那当然就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参加这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的话，可能就好像刚才呢庄彩珍科长特别提到的，不要去直射它哦，不要直接照射它，不要让它觉得它受到干扰哦。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因为夜观活动就是晚上7点到9点的时间嘛，
1: 对，
0: 而且你们有特别限定每次的梯次嘛，一个梯次就是30个人，也是因为人数比较好做这样的照顾。

0: 而且也不希望这个灯光太亮的意思吗？
1: 对，因为其实晚上的路线其灯光当然没有像白天那么的明确，但老师每一个师生比当然都有一定的那个量，所以为了要顾及大家的安全啦，所以我们就是以限额30人为主。那一次有时候大家看到动物就会很开心很兴奋啊，那个声音其实你也比较不会擦到动物。
0: 我懂你的意思，有些小朋友就会尖叫，
1: 对
0: 不对？
1: 对，就说哇好可爱是之类的，这样但是就有时候声音也会造成他们也会对有些影响这样。
0: OK， 声音的干扰，然后我们的光线的干扰，这都是我们要特别提醒。所以我们每个梯次呢，就会有限定名额，大概是30个人。那就是说我报名报上的话呢，就是有7点到9点两个时间呢，专业的导览解说的老师就会帮我们做一些引导咯。
1: 对，没错，没错。
0: 哎，可是我看到咯，你们夜观的活动是采现场报名啊？
1: 对。因为其实会报名夜观一定也是有在山上住宿
0: 嘛 ，OK，
1: 所以一定是他今天到山上住宿，他去 check in 的时候，那他知道这个活动，就是他就可以那时候顺便报名这样子。
0: 好，有年龄的限制吗？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就是都可以，小朋友也都可以，对，只要就是有大人带着注意安全，我们没有特别限制说几岁以上才可以参加。
0: 好，继续下来就是很好奇想请教这个台中分署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科长，就你们过往参加这个大雪山夜观活动的年龄层的分布如何呢？你碰到的年纪最大的哦，就是最成熟的跟最小的那个 range 有多宽呢？
1: 其实我遇过的就是也有像是年纪比较长的大概60-70岁的也有，那因为我们的导览员也会依据参与人的年龄层然后去规划适合行走的路线。
0: 哦，体力的问题 对不对？
1: 对对对，那其实也都不会走太远，因为都是在附近，但是如果有一些下坡啊或者是说阶梯部分我们就会特别注意。那小朋友的话，因为很多人是亲子，所以有些国小的甚至幼稚园的也有，对，所以就是range还蛮大的。
0: OK， 你有看到小朋友呢走到一半要叫爸爸妈妈帮他抱或背的吗？
1: 有些会抱，但有些小朋友其实是会怕黑的，所以可以理解小朋友会想要被抱着，比较有安全感这样子。但因为有些小朋友其实是很喜欢这样子，他就愿意走。其实大家都不太一样。
0: 了解了解，好，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比较晚啊，而且这个夜间可能光线不足的话，小朋友会比较有点点害怕，就对了哈。
1: 对对对对，
0: 好，我们要去理解哦，他要你抱不是他的体力不行，而是因为他可能有点暗哦，那希望有家人温暖的怀抱嘛啊、哦。好，这个就是说，你如果到了大雪山的这个我们的森林国家游乐区的话呢，那么您可能就住在这个会馆里头，你就可以赶快去报名要参加夜观的活动。不过现在目前呢，因为不要去干扰这些野生动物，所以我们有这个地点时间的限定，周五跟周六哦，就是最主要的周休的日期吧哈。
1: 对对 对， 对。
0: 好，周五跟周六呢，大家可以做这样的安排。好，接续下来我想请教这个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科长，其实除了这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之外，其实慢慢假期要进入暑假了，对不对？这段期间应该在我们的大雪山森林游乐圈来讲的话，在你们服务的辖区有很多的活动也可以让我们的大小朋友参加咯。
1: 是，就是因为像是我们的辖区总共有第一个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那还有另外三个游乐区，其中就是大雪山、八仙山还有武林森林游乐区。那目前因为其实你只要前往大雪山或八仙山，你一定会经过的就是东势林业文化园区啦。那园区现在目前我们的修理工厂有那个东势高工的作品展，那我们在五月底也有办理一个假日活动，那有做一个就是樟树枝条的 DIY， 那所以民众如果刚好最近有要前往的话，可以做一个安排。那相关资讯我们也都会在我们的官方脸书上做一个公告。那另外是说像是大雪山、八仙山，我们其实陆续我们从去年就有一个叫做Sun Trail 的一个活动，那它其实是带领民众在大雪山、八仙山都可以做像是野餐活动、那摄影活动还有一个健走活动。那目前6月、7月都会有活动的一个举办，是野餐日，还有就是摄影活动的一个体验这样子。相关资讯，因为我目前也还在筹备中，那我们接下来也会在我们的官方脸书做一个公告，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到时候来关注我们这样子。
0: OK，
1: 那对。

0: 7月底的时候，他有办一个音乐会，
1: 嗯，
0: 他在我们瀑布，因为我们武林森林游乐区就是那条桃山瀑布啦。那我们跟武林农场这边有办理一个就是音乐会，那他就在瀑布的前面，那也欢迎大家来体验。
1: OK， 其实我刚才听到庄彩珍科长的介绍呢，我就想到我去年到武林跟家人去玩过，我好喜欢那个地方哎，因为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这个森林的解说员吧，还有这个老师带领我们啊，就坐在那个草地上呢，就放空躺在草地上，哇，那种感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人是完全没有太多的一些思考，处于这个冥想的阶段。
0: 对，
1: 半个小时让我觉得好舒服。那你刚才特别说到的，在武林周边来讲的话，你们也会有这个野餐日吗？通常野餐日都会办在周几呢？
0: 武林它这个活动是办在7月25、26，它是在周末的时间。那八仙山、大雪山的活动也是会办在6日的时间，通常也就是希望大家就可以，因为它都适合亲子啦，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就是携带带眷者来参加这些活动。
1: OK， 好，我们尽量安排在大家周休二日的期间啊，你比较好做这样安排，而且可以全家共游嘛，哈。
0: 对 对。
1: 不过呢，这个野餐日的话啊，你们开放的场地在哪里啊？
0: 我们其实野餐的话，就是我刚刚先讲，因为我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有八仙山、大雪山。那大雪山的野餐的话，其实就是游客中心周遭的环境步道内，你只要找到适合地方凉亭，你都可以做野餐。那八仙山的话，也是像是我们有一些足够的凉亭，然后或者是说一些平台，那都很适合野餐这样子。那武林的话，它就是在瀑布的那个区域去做一个野餐的活动这样子。
1: 嗯、好，现在我如果上到你们的大雪山脸书的粉丝专页的话，这样的讯息都已经抛上去了吗？
0: 还没有，因为这个活动是可能
1: 六月跟七月，对不对？
0: 六七月，
1: 嗯哼，
0: 才会办理，所以目前还没有。但我想说先。首先跟大家
1: 抢先报，
0: 对对对，我们会有这个活动，那请大家来关注一下。
1: OK OK， 好，
0: 对对
1: 对，我在想哈，我们就是先可以做一些规划嘛，然后呢，这个六七月的时候，我跟这个庄彩珍科长先预约一下好吗？
0: 嗯，
1: 就说呢，时间越接近的话，我们再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哈，推荐一下，让大家可以去。抢得先机，因为刚才你说到这个野餐的地点呢，其实步道啦或者一些凉亭都可以让您自己来这个地方野餐。哎，您没有在这个场域野餐过你自己？
0: 有，因为其实我们像是八仙山，它就是因为我们的溪水非常的著名，因为很多人就是会特别到八仙山取水，就是因为它泡出来的茶会特别的甘甜，所以我们的野餐日是会搭配像是茶的体验，因为你要体验到水最容易最直接就是透过可能泡茶喝茶嘛，那所以我们的野餐会搭配茶，然后有一些音乐的表演，因为八仙山很多的竹子元素，所以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竹乐器的表演，所以它的野餐可能是会搭配音乐，那大家可以就是在草地上或者是说在林间下就可以放松享受这一些这样子。
1: 这也是采预约制吗？
0: 直接线上，到时候我们会有线上报名，这些活动都会可以线上报名。
1: Okay. 好，线上报名，但是我们有人数上的限定吗？
0: 这个就比较没有，就是如果大家来，就是你愿意就都可以体验这样子，因为它没有说一定是某个时段，它是那一天整天，你只要来，你愿意来野餐，你都可以参加这样子。
1: 了解。那如果说像一些演出的活动啦、音乐会，那就可以锁定呢大雪山脸书粉丝专页，就可以查询到这个表演的团队，对不 对？那这个时间上其实弹性非常的大。不过我真的要提醒我们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就说您进到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来这个地方，不管是夜观或者说您自己有一些这个亲子游的活动啊，尤其是参加野餐，我觉得您应该把食物吃完之后，把你剩下来的不管是食物或者垃圾自己要主动的带下山去。
0: 是的，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园区也有一些就是野生动物，那我们希望也可以维护它就是的一些习性跟特性，那也不希望说它就是太吃到人类的食物，那造成以后会有一些冲突，所以也希望大家如果尽量都可以把垃圾就是带下山，我们也推崇减量这件事情啦，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帮忙这样子。
1: 你们的环境教育其实就有这部分的一些宣导咯。
0: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现在用的垃圾桶都是防熊或是防猴子的垃圾桶， 然后我们自己分署也有取得这个专。

0: 对啊，因为我们园区真的生态太丰富了，有很多的台湾猕猴啊，或者是说黑熊，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减少一些就是冲突，或是说也可以保护他们这样子。
1: OK， 好，最会跟人类抢食物的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黑熊，或者是这个猕猴。猕猴是直接抢，那黑熊就会翻垃圾桶，它会找吃的东西，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我记得好像你们的一些导览解说老师也特别跟我说到，就是你不要养成让它吃人类食物的习惯。因为那个诱惑太强的话，他原本有在森林觅食的这样的经验，他可能就会放弃了，或者失去那样的能力嘛，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像武陵那边的猴害问题就也是比较严重，但是他们目前现在大家的教育的一个宣导，然后其实就是有慢慢的减少一些些这样子，就大家在努力啦，这样子。
1: OK， 好，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想请教这个庄彩珍科长。科长你啊，在一开始呢，在引言的部分就跟听众朋友说到了，就说呢，当然这一个大雪山的夜观活动呢，就是在气候好的时候我们会进行嘛。那如果刚好遇到雨势或者可能晚上不适合夜观的话呢，就是我们的伙伴会安排呢到游客中心有一个重返林业现场的展场的导览活动啊。那这个可以看到什么呢？
0: 我们的游客中心的展场有两层楼，那在第一层会介绍我们大雪山以前过去它的林业历史背景，那以及到现在我们这个林业的一个发展，我们有 FSC 的认证等等的，还有宿管员的一些工作的一些介绍，那这是二楼的部分。那到三楼的话，我们会介绍像我们一开始提到说大雪山丰富的鸟类资源，所以会有一些鸟类，我们有一些标本呢，会有声音，那一些鸟类资源的介绍之外，那有一区是专门介绍黑熊，我们有黑熊的监测调查，那基本的一些保育的一些知识的传递这样子。那最后一区会有一些像是蕨类，像我们园区还有一些树木的一些介绍这样子，所以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
1: OK， 好，就是我们的生态还有环境教育相关资讯的提供就对了哦。
0: 对，
1: 好的，请大家把握机会。那么不管是我们的大雪山的夜观活动，或者是说刚才您特别说到六七月份呢，也有很多有趣的这个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的参与啊。今天也非常谢谢，这是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娱乐科的庄彩珍科长为听众朋友热情的推荐跟介绍。
0: 谢谢，
1: 那就跟你预约咯，我们六月再会咯。
0: 好，没问题，
1: 谢谢科长，
0: 谢谢，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的恋恋台湾，透过生态小百科以及宝岛全现场，我们认识了在台湾中部的大雪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就诚如刚才呢，林业保育署台中分署森林娱乐科庄彩珍科长跟大家热情的推荐介绍，其实这个大雪山夜观活动多年来深受大家的喜爱，蛮多的朋友参加之后呢，可以说年年回访，也指定要参加。今年的活动同样由专业的讲师来带领，以不干扰野生动物当作原则，透过生态观察跟环境教育，让所有参与的朋友可以深入认识夜间森林的生态跟野生动物的习性。这是一个体验兼具知性还有疗愈感的森林夜旅行，今天和大家分享跟介绍。而刚才呢，庄彩珍科长也特别跟大家抢先报了，在六七月份还有一些有趣的活动，也欢迎大家锁定他们的粉丝网页来了解相关的讯息。好，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你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宇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恋恋台湾要跟您说再会了，我是祝玉，我们就下回空中再见。

0: 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1: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0: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这礼拜呢适逢是 520, 那也是赖清德总统就职满两周年的日子。而且呢 ,2026 年对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上它有两个很重要的里程碑。第一个是台湾第一次民选总统是在1996年啊，距今这正好是30年前。还记得1996年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呢，当时台湾人是在中国的飞弹南北夹击的情况之下啊，不畏恐吓，一票一票选出了我们台湾第一位由人民直选的总统，很快已经过了30年了。那另外一个呢是今年呢正好是民进党执政连续执政满10年啊。民进党过去曾经执政过2000年到2008年，但是当时呢面对一个朝小野大的局面，而且是第一次政党轮替啊，所以有很多的自爱难行之处。那么2016年呢是蔡英文总统当选，而且民进党国会过半，2020年连任国会也过半，所以有8年完全执政的时间，到今年正好整整10年。那这10年来台湾有什么样的改变呢？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我觉得台湾这10年来真的是脱胎换骨的改变，不只是产业的改变，经济整体规模的改变，甚至呢我觉得台湾人都变得更有自信了。台湾人都变得更有自信了，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改变，这个等一下来跟大家讲。那在520的时候赖清德发表了他就职两周年的演说，重点放在因为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谈了很多关于台湾的事情，那这个谈了关于台湾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因为今年习近平跟川普总共会见4次面，刚结束的是第一次，接下来9月习近平要回访美国，然后呢今年还有 G20 还有 APEC, 那这两位领袖都会在见，所以今年呢总共会见4次面啊。那中国很显然的把这4次见面呢，当然每次中国只要跟美国总统见面呢，这个台湾问题当然就是他们关心而且是讨论的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啊。那关于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内幕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其实这次习近平川普到中国访问跟习近平第一次正式的会谈是在高峰会。高峰会的时候中方有13个人参加，美方11个人参加，接着第二天有工作会谈啊。那其实在高峰会里面呢谈到台湾的部分呢并不多啊，并不多。主要呢是针对在第二天的工作午餐会议的时候谈很多啊。据了解呢习近平呢是从中国5000年历史开始谈起啊，然后一直在强调在历史上台湾跟中国密切的连结，它不可分割的部分等等。然后呢因为在川习会前那个礼拜五立法院刚通过了这个军购特别条例，那把1.25 兆的预算呢大刀一挥砍到剩下7800亿，有4700亿呢就被砍掉。那习近平呢当然就利用这个大做文章啊，说你看啊，台湾内部的主流民意呢根本也不想买武器对抗中国啊啊。我觉得你那个想要买武器呢，这个所谓的以武谋独呢只不过是少数人啊，岛内少数人啊，大概类似这样的话啊，跟川普讲了一堆哔哩吧啦的。那我们也知道啊，川普其实对台湾的了解并不深入啊，川普对台湾的了解大概只有晶片吧啊，大概只有晶片吧，其他部分他了解并不多，所以他就听了习近平讲了一套那你知道中国这一套很厉害的，很能讲啊，讲了一套。然后接着呢川普准备要上空军一号回美国，但是在上空军一号之前呢他在北京接受了福斯新闻网的访问啊专访。那这个访问里面呢

川普几乎哈就把他刚刚听到习近平讲的关于台湾的描述呢再 repeat 一遍。哇，这不得了了。陪同旁边的幕僚呢非常的紧张啊。川普对台湾也许不那么了解，但是还好美国有非常坚固的文官体系，旁边的白宫的国安会的人、国务院的人都觉得，诶，不对，总统你这样讲就变成呼应了中国对台湾的叙事观点啊，这样好像不太好哦。所以专访完之后呢，美方马上做紧急处理啊，一方面是赶快去跟福斯电视台沟通说，诶，刚刚有些部分齁，总统讲的可能稍微要修饰一下。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接着就登上空军一号嘛。那上空军一号之后呢，身边的幕僚几乎是半推半就的把川普给拉到空军一号上面记者室接受媒体的联访。好，为什么呢？因为福斯的专访他需要做后制才能够播出，但是媒体的联访是即时新闻啊，他接受媒体联访，然后呢就把刚刚接受福斯电视台访问的部分做了修正之后讲出来的话就是大家所看到的。他说习近平跟他讲了很多台湾的事情啊，也跟他讲了军售问题，但是我没有承诺任何事啊。那关于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呢没有改变，那关于习近平很担心台湾齁有人借此要走向独立。川普讲到说齁，如果他并不乐见齁有人因为有美军的帮忙齁就决定就要走向独立。他说美军呢要飞越9500英里来打这场仗等等齁。好，那接着他讲说对台军售部分，他说我会跟治理台湾那个人谈一谈齁。那他讲的是治理台湾那个人，当然指的就赖清德嘛。好，那结果前两天呢，川普在安德鲁空军基地的时候记者更明确的问他说，诶，总统先生，你是不是要跟台湾总统赖清德谈呢？川普说是的，我们会跟他谈。好，那所以呢，这个关于川普关于台湾的谈话呢，在背后的内幕就是这样，就是说其实所以后来大家看到福斯新闻网播出的专访内容其实是经过修剪过的啊，经过修剪过的啊。好，但是呢它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发现啊，中国对台湾的统战跟渗透越来越细腻了啊，他知道懂得控制操控台湾的国会，然后利用国会这个在野党呢表决的结果来反推说台湾人呢他的民意并不是像你美国知道的这样，并不像台湾政府跟你讲的那样齁等等齁。好，那另外呢还有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呢从跟习近平见面之后回来齁，密集的接受外国媒体的访问。好，密集的接受，大概最近接受四家外国媒体的访问。那他所用的这个名词呢几乎跟中国一模一样以武谋独啦齁这个等等齁。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很好奇啊，那这些外国媒体当然也会挑战他齁。这个是中国对台湾统战一个最新的方式啊，当然也要台湾有人配合啦，就是说由习近平来讲什么以武拒和、以美谋独等等齁。外国人听到之后会觉得说反正你中国的态度一向是这样嘛，你讲齁我就听听就好。但是如果由台湾最大的反对党主席讲出这样的话齁，那外国人不是那么了解台湾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诶，不对哦，你台湾内部的意见是不是真的齁，不像你们现在民进党政府宣传的大多数人想要捍卫保持维持现有的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齁，可能会产生一些疑问。这个就是中国这次统战进阶版，就是利用台湾这个在地协力者，而这个郑丽文对中国来讲呢可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啊，因为国民党主席过去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亲中，甚至直接快变成红统啊，所以连 AIT 的处长古立言啊他都发现这个问题。他昨天前两天在接受专访的时候他提出一个疑问啊，也是考前泄题，因为郑丽文下个月要去美国访问古立言特别提到，他说呢，他说郑丽文呢最近密集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齁。他说呢可能看了这些报道之后可能会有人有这个印象。

样，那就是国民党在关键的外交跟安全问题上开始采纳或仿效中共的立场，忽略了美国跟日本等台湾传统盟友的重要作用与利益。郑丽文这次访问能提供机会适宜并且澄清国民党在例如投资本土国防产业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上面的立场。好，我觉得古立言算是个好人啦、啊、他就考前泄题先告诉郑丽文说，你去到美国的时候呢，这一题一定会被问到。好，那赖清德总统在520就职两周年的演说上面呢，再度重申没有台独的问题，中华民国的现状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台湾人好，我们要捍卫的是现有中华民国主权独立，然后呢保维持现有的生活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不受这个共产党威权体制的统治大概就是这个，其实从蔡英文总统以来说法大概都很一致大概都很一致。所以呢我想接下来因为川普在美国的媒体的声量非常之大那川普呢被习近平灌输了一轮关于台湾跟中国关系之后呢，我认为他对于台湾的看法难免会有所偏差，难免会有所偏差。所以虽然美国的国会智库跟媒体都开始在提醒川普，你不能把对台军售当作跟中国谈判的筹码，还有美国对台政策，如果美国改变对台政策的话如果台湾被中国并吞或台海发生冲突的话，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家利益，开始在提醒川普。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对美的工作方面呢，也应该要最近要多努力一点啊。那这部分呢，我觉得于大雷驻美大使做得很好，他在第一时间就接受了 CBS 的全国性电视节目的访问，重申一次台湾的立场啊。那因为我们大概，因为我们都已经掌握消息，大概习近平跟川普大概在讲些什么东西啊，所以我们赶快等于是赶快来消毒一下齁，赶快来消毒一下齁。好，那这个是关于这个川习会的后续。那至于这140亿美元的军售里面呢，川普什么时候会批准，因为其实今年初美国国会就已经同意了，那现在只差川普签个名而已。那至于说什么时候会批准，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好，目前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齁。但是呢，我想应该很快齁，应该很快。那美国驻中国的大使呢，这个庞德伟齁，他也接受了这个CNBC 财经媒体 CNBC 主持人柯恩的访问齁。因为庞德伟是全程参与川习会的。他说呢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齁，川普向习近平再次强调全面支持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跟六项保证。好，这是中方，这对中方是重大议题，川普坚守底线。因为庞德伟全程参与，所以他说齁，他都在现场。好，他都在现场齁。庞德伟说呢，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主持人柯恩问他说，川普在访问中提到对台军售当作交易的筹码，听起来像是放弃台湾了，或是为了经贸协议改变对美国的政策，你知道实际情况吗？庞德伟回答说，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川普总统讲得非常清楚。后来在专机上，记者围着川普提问，当时被问到的问题不一样。好，庞德伟说，川习会谈我在场，川普清楚对习近平表明，我们不会改变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我们完全支持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跟六项保证，我们不支持台湾独立，但也不想见到两岸之间的胁迫，我们希望见到和平解决的方案，我们要的也是中国要的，他们要和平与稳定他强调这对中国来说是个重要议题，川普总统守住了立场那关于军售议题上面呢，他说呢，川普第一任任期跟这个任期批准出售的给台湾的武器，比1979年以来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多，川普维持过去40年的对台政策。好，那这个是关于庞德伟，庞德伟出来讲话也是再次再说明强调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这件事情。那至于后面140亿的军售，因为美国现在面临了一个
因为跟伊朗的战争，它的军火大量的消耗，所以美国可能要重新再盘点一下他们自己的库存还够不够用，才会再决定说什么时候卖给台湾。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今年呢是2026年，是民进党执政连续执政满十年的日子。那这十年来呢，台湾发生了什么改变？我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改变。总体经济整个不只是体质改变，总体经济越来越好，数字我们的台湾的经贸额越来越高。另外一点呢，就是很重要的是，我认为台湾整体的国民自信它是提高了，台湾人在国际上越来越发光发热。比如说我们的太空科技产业，我们自己第一颗全部由国人自己设计制造的卫星福卫8号已经成功升空，而且拍回来非常清晰的照片。然后呢，我们在国际间的表现越来越好，台湾人越有自信，越来越有自信，越来越勇于表达自己，包含像比如说像台湾的作家杨双子，他的台湾漫游录这本小说呢，才最近又得到英国布克奖的肯定，这是英国布克奖，这是非常有分量的国际文学大奖，而且也是布克奖设立以来第一位台湾的作家得奖，把它翻译成英文作品的这个译者叫金林，他在得奖的时候讲了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他说他原本翻译的作品很多，但是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发生之后呢，他决定从此之后只翻译台湾作家的作品。要为什么呢？他说他要翻译一直到，因为他是主要把它翻成英文嘛，他说要一直到在英语系国家里面，当台湾人提到主权的时候，不会被当作一个笑话或是挑衅。我觉得金林这段话很有力，非常的有力。那当然也要恭喜杨双子，其实这十年来台湾在国际间渐渐的发光发热。那如果从总体经济各个数据来看的话，你就会发现

台湾在脱离中国市场之后呢，其实经济表现越来越好，不止这样，而且体质也改变了。好，以大家最耳熟能详的半导体相关产业来讲，十年前的台湾在半导体在全球供应链里面呢，我们扮演的是一个比较高阶代工的角色，但是现在的台湾半导体在全世界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供应链里面的一个节点。好，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有不可取代性啊，这个是最体质上很大的改变啊。比如说以国内生产总额 GDP 来看，2015年的时候我们的 GDP 才 0.52 兆美金，大概5200亿美金，大概和台币差不多这个一兆多吧啊，一兆多那今年呢齁，今年十几兆啦齁。那今年呢，去年我们的 GDP 已经突破 1.28 兆美元，大概台币三十几兆，已经翻了一倍。现在台湾已经是全球前20大的经济体齁。那十年前台湾各项政策呢都以一中框架为原则，面临了人才跟资金大量流失，产业空洞化。2016年国民党交出政权之前，台湾的经济衰退到几乎以保一啊，就是保持 1% 的成长率为最高目标。但是主计总处统计 ,2026 年台湾经济成长率有望来到 7.71, 人均 GDP 呢 ,2016 年是2万3千美元，而我们去年就已经突破4万了。啊，都已经超过韩国了。2016年台湾全年出口金额只有2792亿美金，亚洲四小龙最后一名。2025年全年出口额6407亿美金，年增率高达 34.9%, 创下历史新高，也超过新加坡，这是23年来首见。与2016年比较，台湾出口成长幅度高达 129.5%, 2025年甚至从4000亿一口跳到6000亿，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好，专家说呢，最能反映市场信心跟国力橱窗的资本市场反应尤其强烈。2016年5月19号马英九前总统在任最后一天，台股收8085点，8085点，到2026年的5月这个月台股已经破4万点了，成长了快8倍。上市柜公司总市值从24兆现在已经超过100兆，全球市值排名第六啊，我们短短在一个礼拜之内连超英国跟加拿大，现在是第六名，展现全球资本对台湾扎实基本面跟高科技主导地位的高度信任。专家说呢，这项转变源于对外投资结构的根本性革命啊。2016年以前，台商对中国投资占比一度高达60%以上，甚至2013年的时候是高达80%。但是呢，在民进党政府启动台商回台分散投资之后呢 ,2023 年台商对中国投资占比已经崩跌到剩下 11.4%, 近期更创下 3.8% 的历史新低。那我们的台商转向哪里？东协国家，主要是越南跟泰国，还有美国、日本、欧洲等地齁。那出口市场结构翻转也是十年来台湾的重大改变之一。国民党执政时期，我国对中国出口依赖度一度超过 41%, 对美国出口呢长期在 12% 以下。民进党执政之后已经黄金交叉了。2025年我们对中国出口剩下 26.6%, 对美国出口提升到 30.9%, 所以我们已经终结了一中市场了，已经终结了一中市场了。那在科技产业呢，十年前台湾只是代工基地，那现在呢已经是全球 AI 运算的核心供应链之一。台积电晶圆代工市场全球市占率2016年只有 55%, 到去年已经来到 69.9%, 你如果要讲7奈米以下制程的话，那几乎高达80%。好，完全掌握先进制程的技术优势啊。专家说呢，经济成长果实直接化为国民照顾体系，基本工资从2016年2008元现在已经调到29000多，有可能破3万齁。那
长照预算呢从54亿成长到1153亿。那再加上赖清德总统前几天才宣布，520那天宣布的0到18岁一个月5000块。

啊，一个月5000块，那这样子的话要再多一年大概多差不多2000亿的预算啊，所以不管是老的小的，国家都把经济成长的果实呢拿来照顾啊，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民进党执政10年以来台湾最大的改变。民进党执政10年台湾的改变大不大呢？其实非常大，整个体制的大转变。那反而其实你如果在看中国的话，你会发现中国这几年呢其实改变也很大。特别是从美中贸易战之后，加上中国自己内需市场的这个房地产泡沫化，导致内需市场整个萎缩，中国这10年经济其实很惨。虽然北京现在还在强调所谓的经济光明论，但是呢百业萧条是看得到的。根据这个报道呢，中国国家统计局5月18号公布的数据，主要衡量消费指标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月份只增加了 0.2%， 不仅远低于分析师预估的 2%， 更是自2022年12月以来的增加速度最少的一次。另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居民贷款减少7869亿人民币，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新低，其中呢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都减少，显示消费性的贷款房贷需求全面收缩啊。消费呢是中国拉动经济成长的三辆马车之一，迹象显示中国消费市场陷入史无前例的衰退。其实三辆马车有2辆都挂了，外销跟内需啊。根据统计，2025年全中国超过180个典型品牌倒闭，累计关店15000家，其中餐饮品牌占比最高，超过 50%。 与此同时，餐饮消费客单价也减少，2025年第三季为例，全国餐饮人均消费33人民币，大概台币152块，真的很低耶。比前两年下降 23.6%， 45座重点城市只有北京的人均消费还超过100块人民币，80% 城市不到50块人民币，大概退回到2015年的水准。即使是100块人民币，以台湾来比较也算低的。你在台湾现在在吃东西，一天超过400块很正常吧，三餐加个饮料，对不对？不小心再喝个手摇饮就破表了嘛，超过400块很正常吧。除了餐饮，根据统计2025年超过60家零售连锁品牌倒闭，其中主要集中在量贩超市、美妆保养、精品跟服饰选物店，其中又以平价跟中价位品牌占比超过 63%。 屈臣氏陆续撤出好多个一线城市的核心商圈，门市数更创下近7年的新低。所以虽然上面的人口号喊得震天价响，但是呢其实中国的经济呢真的是不太好，真的是不太好齁。为什么呢？因为主要就是第一个，它的房地产泡沫化的情况齁，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办法解决，这是最严重的。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呢它的外销呢，虽然它大量低价倾销，但说实在获利不多，获利真的不多，所以会造成目前这样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台湾还好，民进党2016年执政齁，他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政策决定，就是把投资呢分散出来，要不然台湾现在也会被中国拖垮齁。好，今天时间的关系，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2: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1: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3: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1: 欸，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3: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1: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3: 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那现在其实他们都是青少女，就是会有自己喜欢的
1: 自己的想法。
3: 对，
1: 所以这一次呢，兔儿妈要来带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北台湾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帮你们把一日游的整个 schedule 通通都排好。
3: 是的，
1: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3: 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1: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无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
3: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1: 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3: 我也是。
1: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3: 是的，
1: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3: 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好不好？
3: 好的，
1: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如果你现在呢 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3: 没错，
1: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3: 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1: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3: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1: 哇，
3: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1: 绣球花，
3: 绣球花，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1: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3: 对，
1: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
3: 对，我也是。
1: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啊，我要去日本那边看，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荧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3: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1: 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3: 没错，
1: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3: 真的太好拍了。
1: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十年前、二十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
3: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1: 对，
3: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1: 真的？
3: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1: 很轻松。
3: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

0: 地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那种烟雾渺渺的状况。
1: 我觉得这个画面呢、啊，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0: 没错。
1: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那因为台湾这一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一个名称、可是它比你国外的这一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0: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1: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0: 的。
1: 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0: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然后他这里的温泉是酸性硫磺泉，就是青黄泉、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所以很多人觉得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就觉得啊、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1: 诺尔玛，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出门，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0: 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走路的鞋子，毕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
1: 主，
0: 对呀、有一些阶梯，然后是石头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1: 好，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带一个小条的毛巾，
0: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1: 是，好，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油气区里面，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0: 没错。
1: 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清土一点，更接近土壤，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0: 是的。
1: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0: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1: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0: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是想要拍人跟花，其实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1: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 通常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0: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1: 同一个色系里面，
0: 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或者是粉
1: 紫，为什么？
0: 因为你可能会被跟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1: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0: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1: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0: 是的。
1: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0: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浦休闲农场，它其实三四月是海芋季。
1: 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0: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1: 对
0: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 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1: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
0: 啊、
1: 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0: 是的，
1: 我其实还蛮推荐。
0: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跟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1: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
0: 对呀、
1: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域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0: 对， 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名扬蒲它的就是你可以入场它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1: 很好看，很受仙女下凡耶、
0: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带、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换咖啡，可以抵消费、
1: 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0: 对，没错，
1: 在这边
0: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1: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还是说可以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
0: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1: 阳明山上必吃，哇，好难哦、有什么？
0: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1: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0: 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1: 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0: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其实他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1: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0: 它其实蛮多的，它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可是人更多，大家都慕名而去，而且它呢是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1: 什么？
0: 对，
1: 哇，这么硬哦。
0: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它多厉害。
1: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一定会崩溃。
0: 没错，
1: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可能会好一些。
0: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1: 那问一下兔儿妈，青菜园这么有名、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0: 白斩鸡。
1: 它
0: 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1: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我想说哈，
0: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1: 五香面好假，
0: 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动感的那一种、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的。
1: 哇，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人。
0: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就是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鸡、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1: 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0: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1: 是 OK 的这样子、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种，
0: 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1: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0: 对，
1: 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这边是 OK 的吗？
0: 就是因为他要排队，然后其实他路又小小的，
1: 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0: 对，又没有椅子坐、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落西幼，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哦，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那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青菜园、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它是要做松竹园。
1: 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0: 松竹园呢，它可是 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1: 哇，这么厉害。
0: 对，他真的很厉害。
1: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

0: 做评选是不是？
1: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欸。
0: 嗯，
1: 对，其实嗯，
0: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1: 它就是一个，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
0: 嗯，
1: 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

0: 闲一点。
1: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0: 就其实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哎、欸，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哦，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三五天到一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嗯。
1: 好，所以情侣约会的，嗯、然后带长辈去的、嗯，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嗯，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0: 啊、
1: 嗯
0: 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嗯，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1: 哦，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0: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嗯，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然后有小有吊桥，是一个可以看到很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1: 嗯，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嗯、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0: 而且
1: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嗯、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0: 哦，它是瓮窑鸡
1: 啊。
0: 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嗯、
1: 没办法，
0: 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1: 欸，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嗯、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0: 嗯、真
1: 的。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汤阿给的、
0: 嗯、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1: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嗯、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0: 嗯嗯嗯、没错。
1: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0: 对，一定要预
1: 约。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0: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是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1: 那汤阿给不是在那里吃吧？
0: 汤阿给在旁边，
1: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嗯、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嗯、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0: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鸡，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1: 哦嗯、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对。
1: 那进去的话它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0: 它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1: 所以它是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0: 嗯嗯嗯、是的，
1: 这样子、嗯、那听起来就是它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0: 嗯、对。其实它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哦，天气稍微热一点、
1: 哦啊，
0: 它那个小溪是可以吃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1: 哇，好棒、啊！
0: 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嗯，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1: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嗯，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嗯、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那、嗯、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嗯，
0: 可能爸爸需要，哎、欸，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午觉，小孩不要。对，
1: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0: 没错。
1: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嗯，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
0: 哦，
1: 爸爸好厉害哦！
0: 像我们家呢、嗯，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哎、欸，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嗯、可是爸爸可以稍微啊、哦，我可以小小眯个十分钟的地方，
1: 度孤一下。
0: 对，没错。
1: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嗯、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嗯、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0: 没错，
1: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把行程塞这么满、嗯、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0: 没错，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
1: 哎、欸，
0: 对，然后
1: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0: 对哦，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1: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嗯、好吗的？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嗯、你们感情会更好。
0: 是的，
1: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哎、欸，兔儿妈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嗯、
0: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1: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前跑出来，
0: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哎、欸，玻璃屋、景观、森林系、嗯，哇，好多风格。
1: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嗯、你最推荐的是哪
0: 裡？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嗯，
1: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的逗留、
0: 哦、它的豆是豆子的豆，
1: 嘿、嗯、所以是什么样子的豆呢、
0: 哦、
1: 红豆绿豆
0: 咖啡豆、哦、
1: 咖啡豆
0: 是的，其实呢、
1: okay、
0: 它是卡玛咖啡在开的，
1: 嘿，
0: 对，
1: 哎、欸，我觉得卡玛咖啡其实蛮厉害的，是我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嗯、连锁的咖啡厅、嗯，后来发现它会在不同的地方融合当地的地景、嗯、或是当地的特色，嗯、所以这间卡玛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昭和十二年的老屋、啊，日式老屋，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 哦，是日式老屋的 咖啡的氛围。
1: 老屋

0: 重建赋予新生命的方式。
1: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嗯、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嗯、
2: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1: 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2: 哦，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间，
1: 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嗯、
2: 真的假的，
1: 对，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小、嗯、有那个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嗯、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
2: 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1: 哦，对，它后面对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哦，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2: 京都，
1: 对，
2: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明山，但我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景致、嗯、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哦，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2: 哦，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1: 你不用开车，你搭车其实也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2: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嗯、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嗯、
1: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哦、嗯，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啡之外，它咖啡价格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嗯、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哦、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哦。
2: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嗯、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嗯、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豆流森林这一边。
1: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和菜类的话、嗯、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2: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1: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哦，
2: 真的很会挑地方、嗯、真的。但除了这个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还有别的可以选的吗？
1: 哦，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2: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
1: 是的，
2: 野人花园
1: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3: 很狂野感，
1: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嗯
2: 哦、
1: 它有非常多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嗯，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2: 哎、欸，风格完全不一样、欸，
1: 完全不一样。
2: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1: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嗯，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2: 哦，低消这样子。
1: 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是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2: 老板疯了、欸、
1: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嗯、但是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嗯、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2: 是，嗯，但我觉得这两种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1: 真的。
2: 育儿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1: 没错，
2: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嗯、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1: 甚至我都觉得他如果不现实，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2: 搬上去上面办公，
1: 我在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
2: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啊，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而且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下、嗯、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嗯、那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1: 我觉得
2: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1: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嗯、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2: 突然吗？我们下次去。
1: 好，
2: 好 ，OK， 就是直接约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1: 啊、而且你看，不现实，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2: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1: 开心啊，
2: 很不错。好，对，下午的时间呢、嗯，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
1: 是的，
2: 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嗯，其实阳明山刚刚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1: 嗯、是的，
2: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
1: 啊、
2: 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嗯、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1: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 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井的咖啡厅。
2: 对
1: 对，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2: 这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1: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布置的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2: 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1: 大概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
2: 哦，
1: 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
2: 哦，
1: 对，
2: 很棒哎。
1: 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2: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1: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木马，
2: 是真的会转的，还是只是人家拍照？
1: 是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消费之后可以免费打。
2: 我觉得这小孩一定超开心
1: 的，对，小女生哇，这样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
2: 啊，
1: 然后又可以搭，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是专程去拍照。
2: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你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1: 对，它其实是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2: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1: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2: 欸，我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1: 真的，
2: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3小时，客满的时候是3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2: 哦，真的假的？
1: 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2: 对，
1: 啊，
2: 一般都把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但
1: 是而且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2: 对，
1: 餐应该不怎么样，
2: 普普通通。
1: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2: 哦，
1: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我之前还
2: 会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1: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欸，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欸，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2: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
1: 的，真
2: 的
1: 很放松。
2: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
1: 没错，
2: 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1: 真的太舒服了。
2: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 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1: 如果你是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2: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人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1: 对，没错，
2: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人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2: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人妈，谢
1: 谢
2: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
1: 拜
2: 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宝岛最给力，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我们邀来了一位在台湾来讲是相当有代表性的摄影家之一。然后呢，先前认识这位艺术家是因为他最近都在忙在我们基隆美术馆这边有个回望四百基隆的往昔跟新貌摄影展。当初看到这个摄影展是因为看到是这位摄影家的作品，觉得老师呢他的作品当然因为我们在广播节目里边没有办法让大家看到老师的摄影，但是我觉得从他个人怎么走上这一条路，他个人美学的一些养成的过程，还有他对摄影的喜爱，他的一种风格的独特性，真的很适合在节目里边跟大家来分享。好，我们要介绍今天邀来的就是我们的黄东明老师。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黄老师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1: 是，今天我们在跟老师聊的时候说，老师你一定很多人跟你开玩笑说，你长得不像艺术家呢，对不对？
2: 一般人是这样
1: 讲，因为外表太干净了。尤其我接触过一些摄影师那个蛮多摄影师看起来
2: 起码要长头发要长一
1: 点，对，好几天好几夜都在外面跑，没有睡觉，都在外面餐风露宿的感觉当然因为今天我们要分享黄东明老师的故事，是因为不只是因为他的摄影风格真的很值得大家呢仔细好好来欣赏，然后体会老师在他创作里面要诉说的跟大家交流一些事情。那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有办法养出像老师这样的摄影师那个过程很奇特但老师我们先来讲一下，因为他这一阵子也一直在忙那个回望四百那个展览，
2: 对，
1: 其实是到这一周
2: 这个礼拜天5月24日
1: 就结束了
2: 就结束了，对，
1: 好，但是这样子也好几个月了
2: 两个月，我看两个多月快三个月。
1: 老师很奇特的就是说如果大家有机会你在网络上可以直接搜寻黄东明摄影你就可以看到老师的一些，
2: 对，
1: 还有老师脸书上也PO自己作品但是看老师的作品跟他的人你会觉得他的故事就是大家赶快各走各的故事线这样子
2: 对，
1: 因为老师呢他很喜欢，你喜欢跟这些这个来观赏展览的人
2: 群众，对，
1: 然后你还亲自去带导览
2: 像我这次在基隆的展览在基隆文化中心楼下一个基隆美术馆，
1: 是
2: 我大概每天下午都会过去吧，早上就在台北忙一下事情，然后就搭个客运然后就去基隆，然后就在那边站岗大概从两点，有时候一点多，有时候十二点，然后上岗，五点下班，准时下班。
1: 您大概也是我看到那个
2: 这段时间变公务员，
1: 对对对，愿意这么贴近群众的呢，我是很好奇，这个对您来讲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乐趣吗？
2: 我是觉得一个创作，以前我认为创作大概就是像我摄影来讲，当然就是我们从摄影，然后到后制。那现在我会加上一个输出，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品的完成应该是能够展览出来，那展览出来呢，那你为什么要展览？当然就是要跟群众有一些互动你希望人家来看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创作一个完整的一个部分
1: 你觉得这也包括是属于创作一个部分？
2: 对，因为我从这个群众的反应我可以听到很多故事，然后每一个人看这个图片会讲一些他的经历给我听我在脸书上我写了蛮多这样的有趣的文章，那从这里面其实我也一边在学习包括技术的方面还有知识的方面还有我摄影需要注意些什么，这个是只有我在跟群众互动中我才能学习到的
1: 我很好奇您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2: 是
1: 观众还可以给你什么会让你在技术上有什么改变吗
2: 这个问得好，这个其实是这样蛮多方面所谓教学相长嘛教学相长就是虽然你是没有错我是老师级的但是 不管是在后制上或者是输出上，我大概是台湾，我算起来也是可以排上老师的。
1: 您在这方面是非常专业的，而且是先驱呢。
2: 但是我跟群众互动中，他们问一些问题，可能这个问题我不是很有把握的，
1: 或者你想都没想过的，
2: 想都没有想过的，因为每个人的角度不同，他学习到的障碍也不同嘛。那里面参观的人，很多人也是背相机来的，你一看他背着相机，他的动作，还有看我的作品的那些肢体动作，你也知道啊，这个一定是来头不小，他也不是说刚买相机随便玩，或者是玩手机的人，还背着相机，还是蛮多这样。我这个就会好奇，我说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这些是我的作品。

0: 那从这个互动中，我就可以啊，有一些人问的问题，刚好我以前没有触及，说我没有到认真去对待的问题，那我就赶快修补，然后回去又再赶快进修，然后确定了
1: 哇，
0: 我这个知识是对的，我才敢跟人家
1: 对，
0: 讲，是这样，知之为不知嘛，那不知为不知嘛，是这样。
1: 是，好。老师又再一次颠覆对艺术家的印象，因为我说艺术创作者有两大类，一种就是说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边，我只想把我想要表达的说出来而已，或者用我各种方式表达出来，这是一种，也就是说我不太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但是另外一种，就像黄东明老师这样，其实还愿意去了解别人是怎么看我的作品，哦。这点不容易哎哈，因为有的人可能他不知道，他其实这种感觉好像批评，或者他可能站在他自己的角度观点，让听的人不见得很舒服哈。所以我觉得这跟老师他在整个艺术养成过程当中，还有当然人格特质啦哈。
0: 是。
1: 而我们今天很好奇，然后知道黄东明老师他到底是怎么样走到，然后变成今天。那老师，我们先来请教，因为呢，您自己本身哈，当初大学念的是台大园艺系嘛，
0: 是，
1: 哈，但是就是念台大园艺系会转成摄影的工作，可是就说家里的环境是很好的，对不对？
0: 你是讲哪一段的时间？
1: 你小时
0: 哦，小
1: 候，
0: 时候
1: 对。
0: 应该讲，我爸爸那个时代应该是我，因为我民国43年出生的吧，那个时代还算台湾还没有经济起飞的时候。那我小时候，我们家里就是做比较大的生意。那什么样的生意是？像我爸爸是木材商，哦，他也标那个林班，林班你听得懂吗？就是
1: 了
0: 要去，
1: 解，林务
0: 就是
1: 局
0: 跟
1: 那
0: 政府
1: 时
0: 林务
1: 候，
0: 局，要标林班，然后要派一些工人，然后驻扎在那边要开采，开采以后要运下来。他也做制裁所，制裁就是你下来的木头就要切块啦，要做什么用途啦，要给家具商或者给装潢师啦。或者是给一些人加工，然后我们也做烟酒的批发，啊，很多了。我们也
1: 那个
0: 就
1: 年代，这样事业算做的蛮大的
0: 家里
1: 嘞，
0: 又养一点猪啦，然后又有做蒸艾油，蒸艾油就烧那个砖窑，然后也养一些鱼啦。反正他搞，我也做货运，他
1: 那
0: 搞的就，
1: 您因为我说，因为有时候艺术养成是很花钱的呢，
0: 所以
1: 是
0: 那因
1: 吧？
0: 为可能家里就是做这那么多事业嘛，事业体了，那已经算在那个时代，那规
1: 那已
0: 模
1: 经
0: 也
1: 是
0: 是
1: 一
0: 不
1: 个
0: 小
1: 企
0: 的，
1: 业了啦，
0: 所以他就养了蛮多人。我记得我听我爸妈讲，我们那时候家里最多的时候大概有1000个员工，那时候，那个时代，所以那我进进出出，反正那时候我还小嘛，小时，那看的大概也看的蛮多。我们现在讲大场面吧，反
1: 对。
0: 正进进出出家里的什么人都有嘛，对不对？我们讲现在讲三教九流，那时候真的是三教九流，因为他
1: 对，
0: 做木材商啦，做这些生
1: 那
0: 意
1: 您
0: 都
1: 家
0: 是算
1: 境
0: 是比
1: 这
0: 较
1: 么好，小时候，因为你知道现在小孩很多都是去上才艺班，对不对？或者学习琴棋书
0: 那
1: 画
0: 时候没有这种风气了，那时候就家里
1: 啊，
0: 能够有，因为那时代算是物质缺乏嘛，也没有那么多东西，你有钱你也没有东西可以买啊，尤其是我们在乡下那个地
1: 那
0: 方。
1: 您在小时候成长过程当中有就开始对艺术类的有兴
0: 那个
1: 趣
0: 主
1: 或
0: 要
1: 者去接
0: 是
1: 触
0: 我
1: 吗？
0: 爸妈的，应该是他们基本上他们虽然是生意人，可是他很
1: 哎，
0: 喜欢艺文，他喜欢音乐。我从小就是听音乐长大的，我们家没有一天没有音乐的了，
1: 这样子
0: 几乎
1: 哈、
0: 都是一直听音乐。
1: 哦，而
0: 然
1: 且老
0: 后，
1: 师说他们家听的音乐 range 很广哦，对不对？
0: 那时候国语台语的歌曲比较少，我们就听一些
1: 西洋
0: 外
1: 歌
0: 国的
1: 曲，
0: 音乐，还要买唱片。那我妈妈喜
1: 哇，
0: 欢诗书，我妈妈喜欢读书、看书，写了一点诗啊，写日文诗。那看了很多小说了啊，那日本的很多小说。读他，我爸爸都还蛮舍得买给他，所以我从小大概就是耳濡目染吧，所以我对那个艺文的东西啊、音乐、艺术啊特别有兴趣，就
1: 但
0: 接触
1: 是，
0: 的多。
1: 即便是这样，你也没有考虑说要去念相关科系，对？
0: 因为那个时代还是比较停留在我们那个时候是联考的时代，初中也要考，高中也要考，我
1: 所
0: 们那
1: 以
0: 是初
1: 男
0: 中。
1: 生那时候，如果你跟家里说我要去念艺术相关
0: 那
1: 科
0: 时候
1: 系，
0: 是。
1: 可能，
0: 没有，我们事实上我们在乡下，像我们美浓也没有，好像也没有钢琴啊，所以你要学这个音乐，你也没地方学啊，所以那时候艺术算是一个比较冷门的东西。
1: 没有，比较没有。

0: 有机会接
1: 触到，没有机会的，不像现在那么多元，所以大概就是读书，以前人是读书升官，考试升官嘛。
0: 对，
1: 那我们那个时代就是读书考试，然后就是念大学，能考上大学最好。
0: 但是这样听起来，就是父母的他们对这个艺文的喜好，不管是音乐或文化，这对你来讲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熏陶。
1: 对对对对，我们家就是几乎天天都有音乐，
0: 就是培养
1: 书也很多，
0: 对美感的一种敏感度，小时候就一直就这样养成
1: 了。没错，我想是应该这样。不过我想也是跟个性有关嘛，那么多小孩子，我们也是大家庭嘛。
0: 对，
1: 我们家进进出出，好像平常我看得到小孩子就有好几十个。没有阿杰跟阿贝拉姨、阿波拉
0: 什么，家里的亲戚小孩这么多。
1: 对，因为我爸爸事业体大嘛，所以养了很多嘛。那亲戚啦，包括我妈妈那个娘家的人也会在我们家进进出出，所以我从小就是在小孩子群里面长大。这个是这个环境了。
0: 是，所以就说，当然照理来讲，若以你的家庭环境，你原本就可能，所以您自己后来也去做过生意嘛。长大以后
1: 你看那么多小孩子，你说对艺术特别有兴趣，也没有哪个特别突出了。这么观察这个，我现在也来到人生也就过了过半了嘛，哦，也是七十几了。那我现在回首想回顾一下以前那么多跟我同那个时代成长的那么多小孩里面，好像专走艺术好像也只有我一个人，
0: 嗯，
1: 啊，就走这个了，哦，那我哥哥小孩也有一个走艺术，所以这个我想是个性关系吧。
0: 所以就是很好奇啊，嗯，你念又念园艺系啊，嗯，那你当初跟那个摄影有关那个重要转折在哪里？
1: 那我念园艺是因为总是乡下人嘛，那我喜欢农业，所以我那时候念大学，我们那时候是联考，那我一开始就选择念农学，
0: 嗯，
1: 那就考上了台大，嗯，那我学这个其实还蛮喜欢的，我本来就喜欢农业的人，
0: 嗯，
1: 也学植物栽培那些嘛，我们那时候念园艺的范围也蛮广，大部分都是植物栽培为多。那毕业还没有毕业的时候，我们家就是来台北做一些生意，那时候已经我爸的生意在高雄很早就结束了，在美浓，那，我们就到高雄住了八年，然后来台北，然后那时候刚好应该六零年代，民国六零年代，你知道台北就经济，整个台湾经济就起飞的时候，那时候做外销就比较算是一个比较算是能够赚钱的生意，主流，对
0: 不对？
1: 到处都是贸易商，到处都是工厂，嗯。那我们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说啊，那就转，必然对这个艺术有兴趣，所以他就做这个方面。那就那时候外销就从日本到我就跑美国线，发现我对这个艺术还是从小的这个那时候的记忆，现在又好像突然，
0: 又
1: 应该讲那时候的种子现在都发。就发芽
0: 了
1: 、对对对，那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帮家里，所以我后来就选择就没有出国留学，就待在家里就继续。那这个学这个摄影，就是因为那时候你知道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所有的，现在我们现在所，我们所看到的
0: 是 AI 帮你做个图，
1: 完全，
0: 完全
1: 完全都要靠摄影，你所有你生产的东西都要靠摄影帮忙，然后拍摄，然后寄到外国去。你要什么东西，你要什么东西选，然后再寄回来。
0: 是，
1: 那时候完全是靠通信的，没有其他的方式，那时候也没有传真机啊，也没有电脑，所以都用书信来回，那这个里面就是一定要有照片嘛，不然人家也不知道你的这个产品是什么。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就说，那你买个相机你就帮我拍一些东西。所以我时常民国六十五年大学一毕业，我就这个也是因缘际会吧，我就这个时间点，刚好我也向往已久，有这个相机来摸一摸也不错，我们虽然小时候家里也有相机，不过那个时代的相机跟后来发展的单眼相机也不一样，单眼相机比较方便嘛，
0: 对，
1: 然后就买了一台 Pentax， 就在里开始玩，
0: 那是你的第一台
1: 相机，第一台相机机械式的，所以就这样一边学然后一边帮家里忙，然后就一方面爱上了摄影，然后也爱上了，更深度爱上了艺术，就是从那时候，所以是民国六十五年，我一毕业就转到这个艺术的跑道。我那时候还不能讲摄影的跑道了，就是完全转向摄影这个艺术这样子。
0: 一开始这个起点蛮特别的呢，哈，
1: 对对对，
0: 就是完全也没想到说这个不算什么艺术，我就是要把拍，有点商品目录的感觉。
1: 对对对对，没错，其实我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就做商业摄影师。 只是帮家里忙。

0: 好哦，
1: 可以这么解释。
0: 虽然是这样一个起点，但我们真的很好奇哦，因为从商业摄影，然后到后来艺术摄影，那是完全不一样领域哦。
1: 这个又不一样了。商业摄影，我刚刚讲的商业摄影，事实上我没有真正当过商业摄影师了。
0: 是，
1: 商业摄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项目。
0: 是，
1: 而且又细分的话，什么分产品啊、模特儿啦、汽车啦。拍一些细微的零件啊，那种种的啊，或者你要拍运动，
0: 他有很专业。如果说你这样专业，
1: 对对，
0: 也有专业要求。
1: 那个才叫商业摄影师。我所说的，我是商业摄影师，只是帮家里
0: 拍一些产品。
1: 帮家里
0: 拍，可是因为这总会有一个起点嘛。
1: 对对对，
0: 到后来其实继续精进哈、然后到后来您真正以摄影，就是我就以这个创作当做我未来的这一条路，大概是隔了多久时间？
1: 这个如果从65年接触摄影，然后到了民国87年开始吧，我就开始慢慢有一点想法说，哎，我学了那么多摄影，想起来也二十几年，二三十年的时间，是不是有一个，因为我本来就对艺术有兴趣嘛，
0: 是，
1: 我看了很多，像我因为我们家里艺术生意的关系，我看了很多世界的名画啦，世界有名的摄影作品，我也看买了很多书，因为生意的关系，所以我就常常想，哎，自己好像还有一点点创作的天分吧，所以从民国87年到一直到90年，我心里有一些变化，然后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
0: 嗯，
1: 那我就开始接触电脑，那这样，哎，我从这上面就学到了很多这个后制的一些，说我们现在讲，就是修片啊，或者是怎么样把一个影像调整好，就是现在讲的 Photoshop， 主要的，
0: 真的就是
1: 修图，
0: 修图、
1: 因为必须要这样做，不然我这影像没有办法控制的很好，所以从那时候我就觉得，哎，那时候数位刚开始。数位摄影也从大概就民国90年前后开始嘛，我就开始觉得，哎，这个或许从这里可以做一些转换，尤其把我自己的所知所学，把这些艺术的养分应用到这个摄影，所以我就从民国我看2000年开始吧，民国差不多2000年开始，我就慢慢就转到这个摄影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跑道来了。
0: 但是你不只是拍而已，就等于说他的所有的技术你都会、因为什么暗房啊那一些本来就是对你来讲是基本的事情、
1: 对对，有我以前学摄影的这个二十几年的路途上就有学过暗房。
0: 对，但是大部分摄影师就是我把照片拍出来，然后我送去给人家帮我冲洗嘛、
1: 对，
0: 然后或者那个输出，
1: 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但是这个部分老师自己也
1: 我这个就应该讲从87年 ,OK, 我从90年开始讲好了、那开始转换到这个创作摄影的时候，我发现这个照片我如果拿给人家修，那人家是不是能照我的意思修
0: 啊，或者能不能掌握到你要的那种感觉。
1: 我这个人个性做事大概也是学农业的关系吧，就比较仔细、所以这方面我又不太放心。所以就那时候开了一个，我刚刚不是讲我很短暂的开了一个广告设计公司嘛，我就买了很多电脑，那时候有三个职员，那在家里做事就是做平面广告，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接触很多电脑，稍早的时候只是一些文书处理，从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这个影像处理的后制的功夫，
0: 对，
1: 所以我从上面，那我这个影像我就自己可以做啊，就开始慢慢接触，刚好数位开始摄影，从那个时代就开始发展。就是从2000年那时候差不多开始，所以我就很快的就接轨，从我这个传统摄影走向数位摄影。说实在我还蛮幸运的，因为那个短暂的那个3年广告设计公司让我学到了很多电脑的技巧，我就把我的摄影数位化以后、我就很可以讲是这个
0: 真的
1: 无缝接轨，
0: 对对对对，就是很自然就跨过去了，
1: 很自然就马上就 ship 得到这个上面、我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那个时代算是我应该讲，我这个应该讲数位摄影的第一班车就被让我搭上了，对、就
0: 是，真的不容易耶，
1: 对，就是、
0: 这也是一种我觉得机缘巧合也好，
1: 对对对对，
0: 可是代表你是有这个能力的。
1: 可能也是因为自己在大学念的是农业嘛，我们农业研究的人本来就比较，他属于科技的农业，所以我们对很多事情会研究的很细。
0: 新的资讯其实是特别有兴趣
1: 的。我吸收
0: 的
1: 应该是没有什么障碍嘛，那时候还算年轻嘛，所以对我来讲 学电脑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大的障碍，
0: 是
1: 我很快就学会了一些数位修片的一些技术。
0: 这个黄东明老师他的摄影因为后来这个数位摄影对他的创作有很大影响，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待会回到节目中就我们来谈一下他一个摄影风格到底是怎么养成的。

0: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刚才听到来自林俊杰所演唱的歌曲，就叫做《江南》。好，今天挑这一首歌在节目里面让大家来聆听，是配合我们今天访问这位特别来宾，我们邀请到台湾一位摄影家，这是黄东明老师。那黄东明老师呢，他自己本身大家如果有机会在网络上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他在镜头里面常常那个山水我都觉得老师的那个风格总会让我联想到那个水墨画但是很奇特的是，老师他对于这个所谓的数位摄影他又非常厉害所以就像林俊杰的歌一样，听起来是东方的有古典的美感，但它其实又蛮现代的
1: 对
0: 就是跟
1: 我还蛮喜欢，
0: 对，跟黄东明老师的作品很像就是您的作品本身当然有它该有的意境，您自己的构图，但是这里面还有数位的技术，对不对？
1: 对对，有的
0: 对，这就是我们说把古典跟现代科技做了一个结合但是还要能够保有这里面的一种怎么讲，我觉得非常古朴的一种质感这就是我觉得神奇的地方。老师，我先请问一下，因为我看了您的介绍，你在学习数位摄影之前那个之前就有去学习钻研中国古陶瓷啊？
1: 对对对。
0: 您所谓的学习是说学习怎么欣赏，还是怎么去制作？古陶瓷应该不是制作啦，是怎么去
1: 欣
0: 赏吗？
1: 对对对，欣赏，还有一些收藏。
0: 收藏。
1: 对。
0: 那个是说你自己本身原本你的美学的这个素养里面，你对东方的美学你本来就比较喜欢还是说因为你去接触了一些古陶瓷之后对你有一些改变呢？
1: 这个应该是两边应该是同时进行的。我想因为我刚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家的做一些书画生意艺术品的生意那时候就开始外销，因为国内说实在也没有市场，
0: 对，
1: 那时候台湾的任何东西都在外销，
0: 对，
1: 我们那个时代。所以那时候因为我们家选择的就是艺术品的生意嘛那主要的销路还是在日本跟美国地区还有欧洲地区那时候日本还蛮喜欢中国的书画那个时代，
0: 对，
1: 他们因为日本的这个文化的根基很多是可以跟这个中国有关联嘛所以我们那时候卖日本算是销量还算蛮好的，
0: 对，
1: 那美国人也喜欢东方的艺术，所以那时候事实上我研究东方的艺术开始的。那从这个东方艺术我要怎么去看这些，怎么去学习，毕竟我也不是学艺术开始的嘛只是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所以我后来常常去故宫博物院，然后台湾地区大概有展览的地方我大概都会去跑，从北到南反正那个时候是读报纸的时代嘛，
0: 是
1: 哪里有展览都会在报纸登广告，
0: 是你算很大量资讯的
1: 对对，大量资讯，我就跑历史博物馆、国军文艺中心然后以前还有美国文化中心嘛那时候还有反正台湾反正有报纸的地方好像有一些展览场，还有民众府那活动中心到处看省立博物馆这些我常去，所以从那时候大学我就大量的吸收了这方面的知识那当然都是比较偏向于东方性的东西因为跟我们卖的这个项目有关所以我那时候就接触了很多东方艺术不管是日本的也好，中国古代的也好，那比较近代的也好，
0: 但是一个是为了生意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的确你应该是跟那样的美学是有一种共振嘛
1: 没有错因为这个是当然一个工作需要，因为我需要很多素材，所以我要取自己买，要买书啦或买一些什么相关资料，外国的海报啊我都要去大量吸收外国人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中国的什么东西，因为那时候出版物并不多所以我就到处去，有出国机会我就买很多书回来看，那时候就慢慢又从这个我们东方的东西又慢慢移转到西方，那会接触这个古书画跟古陶瓷也是因为它在东方里面是一个两个非常主要的项目，一个就是古书画还有一个就是陶瓷这两大项算是一个我想是东方艺术里面最重要的这两个项目所以就当然就会接触那方面比较多，
0: 是，
1: 那因为常出去嘛，那回来然后两地跑，所以就接触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东西 所以我就从那时候开始，一方面也收集，那一方面也研究，这个本来就喜欢这个东西嘛。
0: 但就是说，很多人在看您的作品，都说这里面会看到那个山水画。
1: 嗯、
0: 然后就是有这种古典诗词的意境啊、
1: 对对对，没错。
0: 然后看过说你自己那个出门有时候拍照，好像背着一些很有名的这一些山水画。
1: 对，我想这个背着山水其实是意思是，因为我心里面事实上胸中就有秋壑嘛，因为我常常因为中国的山水本来就是一种观察大自然以后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那以前的书画家就是看了以后，他自然有一种感触的时候，他就开始就会画这个东西出来。所以中国的很多山水画家给我蛮大的一个启示哦。那刚刚好这样的启示，一方面是我的兴趣，我本来就喜欢研究古书画，那我从这里面就这个就了解到，好像中国古人好像这个东西不是凭空想象，事实上他们在一个很坚实的一个基础上去研究出来，他不是完全想象，他是看了这个山水有感情了以后，然后回去画出他的感情出来，所以以前人看这个山水，你觉得说好像，这个好像有点超现实，事实上他不是超现实，他看到的就是那个世界在他心里面，他只是回去以后呢，慢慢就把他画出他心里面想象这个世界，所以有一点现实。但是有一点超现实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我举例讲，我们的故宫不是有镇馆三宝吗？有一个范宽的《西山行旅》，
0: 是，
1: 事实上是有人去看太华山，有看到那一座山，类似的。当然，因为经过了千年变化，也许旁边的草木也变了然后也许地层有一些移动什么的，已经当然不是这样当时候的那个原貌，但看得出来他画的就是那个部分，
0: 是，
1: 所以这个是在写实的基础上，那画出一些有一点超现实的画面，你这样讲也好，或者是一些很梦幻的这个意境也好，但是这个就是中国山水的意境，所以中国的山水呢跟西洋的风景画不太一样，他们讲 landscape 就是风景画，但中国人这个字是讲山水画，
0: 对，
1: 他不讲风景画的，

0: 山水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意涵呢、哦，事实上是带有一点文人思想的。哦，嗯、这个也是变成一个英文字，他不会讲 landscape， 他就讲山水哦 ，S H A N S H U I， 他讲的就是山水。事实上，这个山水刚跟中
1: 风
0: 西洋的风景不太一样，
1: 真的很不一样哈、
0: 哦。风景比较还是属于写实的东西。
1: 哎、欸，对，
0: 你西方的历史，不管你是从一直到古典啊、哦，或者印象。或者我们讲浪漫派的也好，那些也好，写实派也好，但它基本上它还是写实的，它是看到的就是它画下来的东西。
1: 是、嗯，
0: 但是中国的山水就比较奇特，它好像你看的这个山水好像是真的，哎，可是这你会怀疑说真的有这样的山水吗？确实是有、
1: 嗯、
0: 等一下后面我会举一张我自己的作品，我那时候的心里的一个感动，以及我怎么样去验证这个中国山水在我这个。摄影观里面占的地位
1: 是老师。那因为刚刚这样听的话，觉得就是您刚说在他其实在很扎实的基础，然后画出了可能有一点写实又有一点超现实、
0: 嗯、哼，
1: 就我突然想到那一句很通俗的话，就我们说见山不是山的时候
0: 对、哦、
1: 你要先，而且每一个人看到的山的、嗯、我在心中我所连接到的模样不一样，
0: 对对对、哦、
1: 只是说我看到老师的作品里面，我觉得他很特别，明明就我们讲说现在那种比较简洁的、嗯、比较所谓极简风的
0: 是
1: 减法的东西是不多的、
0: 嗯、
1: 但是它看起来是丰富的、
0: 嗯、
1: 这个其实是相当有难度，对吧？
0: 对，其实这个是现在好像设计的主流，好像也慢慢倾向于东方思想，
1: 嗯、
0: 你不知道有没有一点？
1: 但是这是很难呐、啊。我们都说，其实简单看起来简单的东西、
0: 嗯、
1: 简洁的东西越难。
0: 我是觉得，因为我也学过广告设计，也学过那么多艺术的这个范畴，我觉得好像越简单的东西是越难的，因为你要提炼到一个很精简，但是要言之有物啊，不能只是一个空虚的东西。事实上那个是一个很高的一个境界。
1: 对。
0: 哦，这个西洋化，西洋他们也是认为这样，就是很最高的境界其实是最简单的事物。
1: 嗯。
0: 哦、所以我觉得好像我从这个学艺术那么多年哦，这个半世纪来，我发现这个东西方好像他们一直在追求一个境界，就是怎么样从最少的东西，最少的一个画面哈，或者一个元素，那是可以讲出很多东西出来。这个是应该现代人一个追求的一个风格，
1: 嗯、
0: 包括我们从室内设计，我们视觉看到的艺术也好，甚至音乐方面也好，大家慢慢有这种趋势。
1: 嗯，
0: 哦，它就是去繁从简，去无存精这样。
1: 哎，老师，可是我有个技术问题想请教。
0: 是，
1: 如果今天我是自己画、
0: 嗯，
1: 我可以多简约都我可以自己处理吗？但你今天如果是去摄影、
0: 嗯、
1: 你也是到某一个地方、嗯、然后去拍摄嘛，
0: 对
1: 不对？
0: 对对、哦、
1: 那是透过你自己的一个取景的角度去做到所谓你要的一种简约，还是说你还有透过数位的技术去加以辅助呢？
0: 哦，这个就没有办法这样做，因为摄影本身就是建立在一个写实的基础上，所以它本身的出发点跟绘画就不一样，因为绘画是无中生有嘛，
1: 对，
0: 一张白纸或者白的画布，画家看到的世界它可以增减哦，两棵树可以画一棵，
1: 或者线条位
0: 可以
1: 变化，
0: 也可以变化哦，那个这个河流也可以弯曲哦，山也可以稍微左移右移一点，
1: 对，
0: 但是摄影本身建立在写实基础上，我比较不会主张说这个移花接木啦、
1: 哦、
0: 或这种有一些后置的技巧，有些人喜欢把它变得很奇怪的一个画面，会让你觉得好像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但因为我比较还是走在这个写实基础上，那怎么样去无存精，这个就要靠自己的眼力。
1: 嗯，
0: 我因为毕竟摄影是一个减法的艺术，你只能说你看到世界里面你把不必要的东西你要闪躲，或者是你要移一个角度或怎么样，所以我在构图的时候，这个拍摄前之间的功夫就要做的比较多，除了我那个景要很熟悉了以后我才会下手，就一个陌生环境我要走来走去看来看去，
1: 你要很多不同角度去看，
0: 不同角度去揣摩，哎，到底怎么样能找到一个最精简的角度、哦、那个精简的角度甚至有一点我觉得做到后来有点偏执狂吧，我现在变成要找唯一的角度、
1: 哦、
0: 就是唯一的最好的角度就那么一个，我找到那个角度那个地点出来位置出来以后、
1: 嗯、
0: 我才会开始拍摄、嗯、那个就是一个极简的一个过程，我怎么样去减少我看到的不要的。

0: 比如说我现在看你这个倾向这个角度，那我这样来说你剩下半边脸，或许说我只看到你一个左耳朵，
1: 对，
0: 那这个在你的画面里面形成什么的意义，
1: 嗯，
0: 我想这个这个摄影我走的就是这样的路线，尽量是极简化，但是这个东西要言之有物。也许我看你这个正面的脸，你是一张一个故事，一篇故事，
1: 对，
0: 但是当我侧面看你是另外一篇故事，当我从这个仰角看跟俯角看又是另外两个不同故事，那这个就是一个摄影人的一个拍摄的时候事前要做的功夫。
1: 因为我就在想啊，同样一座山，为什么大家拍出来那么不一样？
0: 是，
1: 对不对？明明那个地方东西很多，
0: 是
1: 元素很多，可是可能老师他拍下来在同一个地方，他突然变成很简约。
0: 嗯，
1: 就您讲的说，你会不断的去找到你想要的那个角度，哈。
0: 对。
1: 哦，我现在就可以理解。有时候我们看到让我们惊艳赞叹的作品，其实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我都会想，那摄影师是站在哪里？他到底是从哪一个角度拍过来，才有办法去做这样一个呈现，哈。
0: 对。
1: 哇，所以您的摄影里面按下快门那一刻，其实时间没有花很多，
0: 事实上没有很多，
1: 要准备要在哪里拍，要找寻那个角度是花了很多，
0: 是花很多时间的，因为就是减法的艺术嘛。因为摄影，我认为在这个写实基础上是比较可贵的。当然，如果影像合成那个就另外一个世界了。我现在讲这个写实的基础上。你要做怎么样一个你表现出来的作品是有一个张力的，
1: 对，
0: 是言之有物的，然后是极简的，哦，不要多说。你看，所以我的摄影作品里面有一个特色，就是当然你大概从我的作品每一张的作品，哦，这个不能讲每一张了，大部分的作品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个画面里面的元素都是不多不少的，所以你搬动一个东西大概都不太到位的，因为那个都是我经过很多种角度去揣摩去找出来这个唯一的点，
1: 这个不只要走过
0: 是不是有点偏执狂
1: 那你要走过千山万水嘛
0: 对对对，
1: 有时候可能为了到达某一个地方你想要去拍摄那个地方的点，那个本身过程就花很多时间，然后到了那个定点以后你又花了很多时间去找寻到你觉得最适当的那样一个角度，哦，因为这里面还不只包括角度，包括时间，包括光影，
0: 对，
1: 这个，所以老师通常拍一张照片，有时候可能要花好几天，有没有可能？
0: 几天倒不用了，因为我不可能在那边驻扎嘛，当然
1: 一
0: 个地点会
1: 下来，
0: 整天下来大概就是一张两张吧，
1: 就就看到哎，这个摄影家为什么一直在边瞧
0: 我可以举个例子吗？
1: 对，没有，老师，我们就讲，因为你刚刚说，比如说，因为那么多作品，我们找一张作品，真的觉得让你在那个过程当中，对你来讲是很难忘又很感动的。
0: 应该讲嘛 ，OK， 我举个例好了啊，大家都去过这个黄山跟张家界了，哦，如果去大陆旅游的人，摄影的人一定去
1: 黄山，这是真的，而且很多作品，
0: 我讲一个张家界的，张家界就是拍阿凡达的地方，一个景嘛，
1: 是
0: 那个一个沙山那里，那边我去的时候那个不是沙的，OK， 名称，因为这个名称比较不重要，去的时候是刚好下一点小雨，那个下雨的时候整座山是看不到了，一群山，应该讲一群山你是看不到，但是那个是一个景点，大家也都知道，那景点也有一些人拍过，但我们去的时候因为下小雨，是整个白板一片，白板一片你知道吗？
1: 对，就是，我知道，
0: 因为都是冒烟的嘛，
1: 你都花那么长的路程来到这里然后白板一片那
0: 而且蛮长的时间，所以呢摄影人左等右等，家都不刷就看不到山了那就撤退的撤退，就换角度的换角，那大部分人都走了，那我还是想这里就有景嘛，我知道有景，为什么呢？偶尔它会冒出来，但你不确定那个山的是位置是在哪儿，
1: 对
0: ，OK， 那我就等啊等，那我就问旁边一个人，这个山什么时候会冒出来，这个就要利用当地人的知识了，
1: 对，
0: 他说你等这个再下一点小雨哦，他会把这个烟哦，因为雨有一点重量嘛，会把那个烟会压下去，那个山就会冒出来一点的。
1: 哇，
0: 哦，那我就等啊，我这个我就有兴趣了。但是我就把这个大概的位置，应该是这座山吧，我就把脚架放在那儿，然后把它固定好，该绑起来就绑起来，旁边有一棵树把它绑起来，再看。它果然不久以后下了小雨，就把那个烟呢就压下去， 但是那个山头它是一群山嘛，那冒出来的位置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前面冒出来，是后面冒出来，是中间不见了。有时候远的地方又太清楚，那这个就对我来讲有点困扰，因为这拍起来不像一个画，不像一个作品，它就太零散了，就是没有张力。我讲的张力就是每一个，我刚刚强调，我每一个元素都要扣得很紧的。就好像你桌子上摆盘，
1: 就它形成一个很有力的构图、
0: 就好像我们煮了一盘菜，你摆出来，这个好的厨师，他每一个地、每一道菜在哪里是有绝对性的位置，
1: 就是那个构图很重要。对，
0: 那我就在等，等一下，哇，糟糕，下完雨又开始冒烟了，有水汽嘛，水汽当然就会冒烟出来，结果又是白板一片，对不对？那怎么办呢？那就要等下一次雨。就要等下一阵毛毛雨下来的时候，因为毛毛雨通常是下下停停，停一下就下，停一下下嘛。所以你在等，或者是它夜冒完了，雨就慢慢山头又冒出来，就这样折腾，来来回回就是等啊。然后一看到有山出来，我后来想到啊，应该把握当下，只要有山出来，我就要赶快拍。那山浓的时候也要拍，淡的时候也要拍。清楚也要拍，模糊也要拍，
1: 对，
0: 同一个山头，
1: 没错，
0: 同一座山，
1: 因为你不知道下一次它会变成什么样子，
0: 然后就赶快把镜头擦干净，因为有水汽嘛，
1: 是，
0: 擦了以后赶快按快门，然后就维持这个速度、光圈、ISO 什么都不变，从头拍到尾，这样你知道我拍了多久？我们主持人猜看看，就在那个景点，
1: 就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就是你因为你刚说你也不可能住在那里啊，
0: 不可能啊，
1: 那边不可能住。
0: 你回来那个位置又不
1: 一
0: 样啊，
1: 所以就
0: 一
1: 天之内可能拍超过12个小时
0: 有吗？没有了，那12个小时有一点变成天气变化会太大，这个又不行，因为天气变化太大的时候色温会不一样，色温就是每一个光线测出来的 K,
1: 还有包括湿度也会影响到吗？
0: 对对对，所以我是从早上7点去拍到下午2点，足足拍了7个小时
1: 但是最后有拍到您满意的作品？
0: 当然不会满意，因为这个每一座山的位置出来的浓度都
1: 不可控，
0: 所以我回去电脑那张图我拍了100多张，按了100多次快门，然后我就把我要的那个山头挑出来，但是那个位置是一定就是那个固定的位置，但是这个山我要什么决定什么浓度，要模糊还是清楚哦？然后远近当然不能动了，就是那个景是确实存在的。然后我就慢慢的把每一张去再重新缝合。我们讲缝合就是不是剪贴的，就是你把这个浓度要调到那边，然后那个山的位置是一样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后来那张作品还蛮好的，我认为不错。我放大到2公尺半哦，那我自己就印。2米半，大概跟你这个墙差不多大，
1: 是
0: 很壮观的一张中国山水画，
1: 是
0: 那个叫云山烟树，
1: 花了
0: 就冒烟的烟。
1: 坦白讲，7个小时，我觉得还不算太久。
0: 对了，以画图来讲，这很正常的时间，但以摄影人来讲是有点比较 crazy 的，因为
1: 对，不过
0: 一个景，
1: 这是你这是带有一点运气的成分哎。你有可能那一天这边等
0: 啊？如果下大雨，我就一定是撤退了。那因为那天刚好一下毛毛雨，然后又停，然后又下又停，所以就让我逮到了那种云山啊，那种就中国山水画，我不形容，就是我看到的中国山水的画面就是那样。
1: 是，只是这样子，
0: 那应该是我最值得纪念的一张吧，让我印象最深刻。
1: 对呀、因为真的得来不易耶，这样的一个作品。讲到黄东明老师他在摄影方面的成就齁，不只是他个人的这个意境作品的美学，当然很重要就是说他跟时代的这个脉动也是紧紧相扣，在数位摄影这个部分，这也是他的强项齁。那待会回到节目中我们再来分享咯。

0: 那黄东明老师不只说他真的摄影当中这种山水观或者他的一个美感哈，这个必须大家要亲眼，可能在网络上去搜寻一下老师的作品，你就可以有自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在节目里边比较想让大家了解老师的一些摄影的概念，他呢对这样的哈摄影投注的热情，好，愿意拍一张照片，在边瞧好好几个不同角度，然后花了7个多小时，真的真的不容易。但是因为呢，我们这个黄东明老师，他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时代，数位摄影，坦白讲，因为觉得连小朋友都会呢。对不对？
1: 没错，
0: 哈、哦，这年头，有时候
1: 全家大小都摄影，
0: 小孩子弄出来摄影作品都不见得比大人差，
1: 哈、
0: 你只能说这个科技的一种技术真的是，变得让很多事情，像这个影像的东西，它门槛变得很低。
1: 对对、哦，没错。
0: 可是呢，在这个部分，其实不管什么样的领域，就算进入门槛低，还是成就有高低之别嘛。
1: 对对对、哦、
0: 那老师我们先来讲，因为你自己本身是从底片暗房、
1: 嗯、
0: 然后转到走到这个数位摄影，所以哦，你觉得因为你转换真的是太好了、
1: 嗯、
0: 很多我接触到有的人，就像说我们声音好了、
1: 嗯、
0: 声音从那个真空管时代，
1: 对，
0: 然后转位到类比、
1: 嗯、
0: 然后到数位、
1: 嗯、
0: 你知道其实有一些不同阶段的人，其实工作者有些挣扎，对那个摄影来讲，也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数位摄影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1: 哦嗯、
0: 明明技术是这么厉害，那在这个部分您是怎么看？
1: 嗯，我是从那个传统开始学，民国65年就我大学毕业接触传统摄影，从小相机到中片幅的相机，到大型相机，到暗房，然后一直到民国87年开始接轨数位、嗯、我觉得好像这个数位没有错，刚开始的时候的确让我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就是少了那种底片那时候的温度，
0: 对，
1: 甚至以前我们会在暗房洗照片，觉得那好像就是亲手去做出来的东西嘛，
0: 嗯，
1: 总是有点温度、嗯。可是你现在想想，因为数位时代的来临，事实上很多事情都会被淘汰，
0: 嗯，
1: 就像我们手机出来以后，也淘汰了很多以前的电话。
0: 对，
1: 我记得我们家以前要换那个按键式的这个电话的时候，我还跟那个电话这个工人讲说，哎，那个以前那个用摇的，像那个
0: 手摇
1: 就很好用。
0: 手摇
1: 他这个后来手摇的就没有了啦，那手摇更早了，后来是用那个12345
0: 的拨转盘那一种，是
1: 他说这个迟早要淘汰，我说不会啊，我就觉得就很顺、
0: 啊、很好用啊，
1: 他说你现在就换按键，你听我讲，没有说过几年就会没有、嗯、啊，果然不久没几年
0: 根本
1: 一下就被淘汰掉，
0: 对，
1: 那这个按键式的后来又慢慢的就手机后来就诞生了嘛，那手机开始也是按键的，后来现在是没有按键的嘛，
0: 嗯，
1: 所以这个演变让我觉得说这个数位好像是会比我想象的可能会来得早，从民国87年、嗯、我这个接轨到这个数位以后就有这种觉悟，我认为它数位会越来越快，
0: 对、
1: 欸、那时候还没有数位相机，还没有真正诞生，200万像素300万像素还那边盘旋了蛮久，但是那时候我就毅然决然啊，我要走这个数位摄影，我就把我这个传统的准备要抛弃，
0: 嗯，
1: 那果然不出10年吧、嗯、那从2000年来算到2006、2005就已经慢慢成熟，不管是数位的摄影，数位相机的进步，还有这个 printer 就是输出机的进步，
0: 对，
1: 记下子全部都到位，包括这个我们以前在暗房洗的这个相纸，这些大厂、
0: 嗯、
1: 他们也没有退出这个战场，他们反而就开始做这个涂布的技术、
0: 嗯、
1: 什么是涂布技术，就是针对这个输出机，这个相纸上面要做涂布，才有办法配合这个输出机，就是 printer 去印出来一个好的效果。
0: 嗯，
1: 你看从2000年到2005，才短短5年，到2006我就开始进入 Epson 公司去当他们顾问，这是另外一篇故事、哦、因为我那时候印图印的蛮凶的，蛮多的。
0: 嗯，
1: 那我自己也买了大型的输出机，就这样开始从摄影到后制、就是我们讲的修片，然后一直到这个纸材的选定，然后到输出、嗯、校色输出，我大概都全盘大概短短五年六年的时间，我大概全部都掌握到了。
0: 就是说其实您自己本身的个性特质，你本来对新的资讯、哦、本来就会比较愿意去尝试、嗯哦、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

0: 是哦，我就在想，这个跟你之前，因为你有很完整的那个暗防的技术，
1: 对，
0: 这样一个训练很完整的，
1: 嗯，
0: 那样的一个技术的累积，对你后来在做这样的一个数位摄影，它是不是其实也有很大的帮助？
1: 确实有，就刚刚你问到的，就是说少了那种温度的感觉。那从2005-06以后，我发现我在输出机上面的掌握，我有办法做到传统以前底片在暗房洗的这个阴影照片的温度出来。其实我一直在这个琢磨这个东西，
0: 这是你在努力的部分，
1: 就是我一直在努力改进。所以那时候我大概也是因为我在 Epson 当顾问的那个3年的时间，我特别对这个大型输出机那各种这个色域的了解，这比较专有的名词，就是掌控就越来越精准。对，现在很多人批评什么数位缺少温度啦，数位没办法取代这个传统。
0: 对，
1: 我举个例，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的，
0: 是
1: 那么多幅，大概50-60幅嘛，因为都是我一手包办，从头到尾
0: 输出
1: 都输出的，对，也是我输出。所以那很多人看了这个说，你那么大张照片怎么洗？我说这当然是印出来，就是用输出机，不可能在暗房洗那么大的照片。
0: 对对对，
1: 这个输出机，哎，那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逼真，那么临场感，
0: 看起来像是底片冲出来的感觉，您指的是这样吗？
1: 应该是超过他们，
0: 超过，
1: 因为太就是你一看起来有现场感，当然临场感很好。
0: 对，
1: 因为我那一张拍起来都大概2亿-3亿像素。第一个它的档次是够的，就是拍摄的时候档次是够的，设备当然要够，然后你的后置的技术你要到位，
0: 对，
1: 但是你输出的技巧你选的纸张都能够掌控。
0: 所以这个第一个跟您设备其实有关，对不对？
1: 对 对, 对。
0: 第二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的能力。
1: 对对 对, 对、
0: 哦。意思就是说这个跟数不数位无关。
1: 这根本无关。
0: 这跟你能够让他来帮你做什么有关。
1: 是啊，对 对, 对。
0: 但是前提就是说，因为您累积的是你有传统那个摄影那样的一个基底美学的概念啊、你知道什么叫做温度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当我知道什么是温度，所以我有办法用新的方式来找到那样的一个感觉哈、
1: 没错，这个
0: 是
1: 答案。
0: 但
1: 是
0: 老师说，其实也是花了好几年摸索，对不对？
1: 我从我看2000年转到数位，然后2005-06开始接触这个数位的输出，就 printer， 然后慢慢掌控，到现在前后这样的20年，
0: 对，
1: 我大概应该从头到尾都能够充分掌控了，应该没什么问题。我认为我要达到传统，那对我来讲是蛮易如反掌的事，而且我这个做的面积更大，我现在可以做到2米、3米、4米，还是传统那个底片的那个品质。
0: 哇，
1: 这个是没有，这没有什么问题。以前我们传统底片大概洗到16寸，16寸就是40公分而已，50公分大概就很累了，而且会失焦，它旁边的品质没有那么好。你看，才从40、50公分，现在进步到2米、3米、4米这样的，它是一个数位一个大跃进。
0: 所以今天透过老师的分享，那我学到一点，这跟技术无关、是吧？
1: 也跟设备无关，是你对这个东西的掌握。
0: 你的掌握，你到底能够，你的理解哈，或者我们就说，光你要知道什么叫温度，
1: 对，
0: 都要揣摩很久哈、那最后老师，我再请问一下，因为照理来讲，数位摄影现在我们看到数位摄影也可以做得非常的华丽。是吧？
1: 对 对, 对，
0: 很花俏那样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您还是您的风格还是走比较纯粹摄影哦。
1: 对，纯粹摄影这是一个英文变来，就是 pure photography 哈、，pure 就是纯粹的摄影。什么叫纯粹摄影？当时是这应该是属于美国那一派风景摄影的人提出来，他们认为一个摄影哦，讲的就是一个，它跟绘画一样，它就是很纯粹一个 fine art， 就是纯粹摄影就是 fine art photography， 就是艺术摄影。它就是一个艺术单一个项目的表现，它不是像欧洲那时候提倡啊，就单眼相机拍街拍，拍这个纪实报道、那时候欧洲比较流行。那同一个时代，那时候是美国还是比较喜欢做那种大型的这个风景摄影或者肖像摄影。
0: 是，
1: 你看到好莱坞那些影星都是大相机拍的，那没有小相机啊。那时候，
0: 嗯，
1: 他们认为那个就是纯粹的摄影，就是摄影它本身一个独立存在的项目，而且是那时候还是黑白的时代，他们那时候没有彩色底片、所以你拍起来就是摄影的独特的美，就是黑白，然后非常的精细，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一个艺术，它不需要跟绘画有什么瓜葛啊，我要学绘画，我要有颜色啦、然后要五彩缤纷啦，我要什么意思。

0: 像拍什么拍，它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写实的摄影。那我走的，事实上现在虽然我利用了很多数位的技巧，但我认为我走的这个宗旨啊，我的精神，这个本质，我认为创作的本质还是一个很纯粹的摄影，就是说，我观察一个景物，然后我才蛮把它注重到一个简单，非常这个元素什么都已经全部都到位了，然后就拍那么一张，我也不去从别的地方移花接木，弄别的其他的东西来贴啦、来补啦，我就不做这样的东西。那我认为那个是绘画的工作，
1: 是。
0: 那我摄影就是一个，我单纯就是我表现是我看到的世界，只是我看的角度跟你们不一样，我处理的技巧不一样，但那个世界是存在的。我举例来说，像我这次在基隆美术馆展览，很多都是基隆的景，而且大家都耳熟能详，甚至很多基隆的人来看，
1: 说
0: 哎，这个
1: 我明明去过，我明明知道，
0: 这个、而且是我住的地方，为什么你看的世界跟我不太一样？所以你说刚刚你一开始问我为什么我想每天去，因为我每天去都会听到一些很有趣的故事，而且是基隆人告诉我的哈。别地方来我还不敢动，不敢觉，但是基隆人跟我就特别有感。因为他觉得，哎，这连绵花短尾收在啊，我就住在那里啊，为什么看很久才知道？哦，还有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他在正滨渔港旁边那个和平岛的尾端上班，海巡署那里，看很久，这个很熟悉啊，这个景点我很熟悉，看，哎，后来他说他指一个矮房子，哎，我就在那边上班了，所以这个让我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他明明就是在住在这个地方，在那边办公，在那边工作的人，他竟然不认得他，第一眼他竟然没认出来，
1: 是，
0: 这让我受到蛮大的鼓舞啊，我认为我把一些基隆人带来一个，好像从不同的角度
1: 去看自己的
0: 世界，
1: 一种新
0: 的视野，对，
1: 看自己这么熟悉的地方，
0: 这个。蛮多这种例子啊，就是我每天都会碰到基隆人，然后跟我讲这些。有时候我看他们的肢体动作，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然后十几全家人，然后在一张照片前面停很久，我就知道这里面有故事，是他们的故事，不是我的故事。我就会过去跟他们聊聊，说：“哎，我说你有什么感觉吗？我就是这个创作人啊，这作品是我哦，先洗地摇摇，我得断一家。哦，你就会看他，我在脸书上有写这一段故事，
1: 对对对，
0: 你会看到他那个一脸那种很惊喜，他不是惊慌，他是很惊喜，他看到之后很觉得说，哎，我的家园进来这上画面，
1: 没错，
0: 好像说看到你的名字说，你的小孩还突然说这个联考考上了那个什么学校，那种兴奋的感觉是一样的，一模一样。
1: 老师在讲那种感觉，我就知道有一次我只是走了不同那个同一条路，我只是换边走而已，突然发现，哎，这条路怎么我以前没看到有这个地方，
0: 不同的世界的。
1: 但坦白讲，黄东明老师他的作品非常多，他任何一张作品就是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哈。
0: 对对对。
1: 但我们今天因为
0: 蛮有趣的，我觉得最有趣的是这个。
1: 是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到这边要先告一段落哈。下次有机会，老师他真的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我们还是希望能再一次邀请黄东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先进行到这边，谢谢老师。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上个星期邀请来宾刘大虎大虎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再简介一下他的经历，他是台大政治系的学士，英国华威大学政治学硕士，然后学生时代他参与学运，自由之爱，大格会，民学联，全国学生运动联盟，野百合学运，反军人干政，独台会等，然后也参与党外杂志，就是郑南榕的自由时代，在里面担任记者编辑，然后后来1990年代之后在国会里面担任助理，民进党政策幕僚跟竞选干事等等，然后虽然目前是经商，但是他对于整个过往的政治一直到现在的整个政治脉络他都始终关心，所以我们上个星期邀请他来谈到由那个激进台独到变成是一个红统急先锋的郑丽文，那我们其实基本上并不是做什么人身攻击，而是从那个整个过往的脉络来谈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子，然后再从郑丽文变成这样子的话，我们今这礼拜要谈的就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过去的国民党始终变成是站在一个亲美的立场，当然这一点其实我个人我其实是抱持一个怀疑态度啦，因为基本上两蒋时代虽然是站在那个美国这边，可是基本上两蒋跟美国之间其实是一种既联合又斗争的立场，双方其实基本上关系一直很紧张，但是当然都不会闹翻因为为了要反共为了要保持这样一个让台湾不被赤色力量所渗透，所以过去这样，然后一直到后来的李登辉当然也是这样子没问题那即使2005年那个国民党在野的时候连战变成是一个破冰，但基本上他只是想要变成说借助共产党力量让他恢复在台湾的既得利益而到了后来马英九时代他又喊出亲美和中友日，当然这是在他任内，可等到他下台之后好像又不一样了而那个不一样就导致他跟今天的郑丽文好像产生一种利益之争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就要谈论有关从以美保持一种友善关系到如今亲中反美的这样一个中国国民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其实早在2016年国民党失去这样一个中央政权之后已经有人发现说那个国民党已经逐步走向一个亲中路线，那这个原因很多人都有检讨，等一下我想大虎你可以做一些讨论，毕竟国民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绝对不是说突然之间朝夕就可以完成的，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那样一个从地方派系从这样一个他的所谓的政经资源在2016年之后突然之间严重缩水从这些角度来谈是他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一个地步
3: 我是这样看就是其实国民党这个政党的体制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其实他常年从他创党以来其实除了当然只有二十世纪初的那几十年比较纷争比较争夺领导权的那段时间比较乱以外，其实后来到蒋介石掌权之后国民党其实近百年来都是 处在这种强人领导或者服膺于威权之下的这样的体制。虽然他，我们说他的党组织是列宁式的政党，但是其实他又缺少了列宁式的这种集体领导的这样子的做法，就是他有中常会，他有中执会，可是其实他除了少数几个短短的年代以外，都是党主席非常的权威的强势的领导。好，这样子的政党，他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是，比如说就是在李登辉之后，李登辉这个卸任总统之后，好，那陈水扁第一次选上这个总统，其实国民党渐渐的失去了就是强有力的中心领导力量，他一直都没有一个比较有可能能够福音所有这个全党的这样子的领导人出现了。那这个期间又适逢中国，我觉得大环境就是中国又刚好在渐渐实力在茁壮当中，那中国茁壮，那当然就是会唤醒，就逐步的会唤醒，就是像国民党人里面有一些就是

0: 意识了哈、哦嗯，这样子的这个这样子的情节会被勾引起来。那重点就是像主持人说2016，但我看是，比如说你可以再往前，除了看习近平掌权刚好是在2013，
1: 嗯，
0: 习近平掌权之后，我们以现在的时代来看，习近平确实是很就很有系统、很有脉络了，在推动中国走向一个强权霸权，那对外是大国强权，对内是逐渐的集权化的这样子的统一一统化集权化的这样子的战略。那国民党在刚刚所讲的这样的状况之下，又加上对岸的这样的崛起，习政权又是这样子的一个企图心满满的这样子在推进统一的进程，推进他们走向一个大国或霸权强权这样的过程。所以在这个里面，国民党其实是逐步的步入这样的局里面去了，我认为是这样。
1: 嗯哼，对，就是整个刚刚那个大虎你也提到过一点，就是其实严格来说啦，还可以再回溯到差不多2008，就是金融风暴之后，整个中国内部已经有人认为说，哦，这是一个东升西降，哦，然后中国可能有可能要取代美国的这样一个，然后这样子的一个声音，其实在台湾内部，哦，尤其是国民党里面啊，已经有人那个呼应了，哦，那呼应了之后，当然就那个开始，哎，双方似乎应该要那个契合，当然这样一个契合，如我刚刚我所说的，一开始的目的只是希望说借着中国共产党的崛起啊，或者是他们的力量，帮助中国国民党继续维持他在台湾的既得利益，尤其是2016因为丧失了中央政权之后，然后因为那个民进党政府制定这样一个党产条例啦，或者是那个促转条例，对国民党的那个整个其实杀伤力是非常的强。
0: 对，
1: 所以那个因此变成说尤其是不管说地方派系或者是中央的要人，就是既然在台湾没有办法直接取得资源，那么反而就把那个资源的来源望向对岸，
0: 是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发展才会导致那个所谓的代理人的争夺从一开始变成说，从因为2005年是连战去带头，所以早期那是不是到现在，我想应该还是有啦，就是连战系统的人马始终还是被那个中国的统战部门那个优待这样一个情况应该始终会有。然后后来是变成说2015年吧，马习会，
0: 对，马习会，
1: 对，2015年马习会，
0: 对，
1: 之后马英九也加入了这样一个阵营。所以我刚刚已经提到过，原先他在他总统任内是讲说是亲美合中友日，
0: 对，
1: 可是等到他那个快要下台，尤其是下台之后，哇，就已经完完全全，几乎你看他已经很少再去美国了，然后那个这几年常去中国，
0: 对，都去中国，
1: 对，然后就变成说，才会导致，也你看从那个，尤其是今年有关萧旭成的问题，就导致郑丽文跟马英九在争夺这样一个中国代理权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局域。但是因为毕竟刚刚那个大伙你也讲到一点，就是中国国民党它的一个特色就是谁是党主席那种封建领主的那种压力会造成其他人不敢直接跟他那个，因为这又不像说尤其是真的，你刚刚那个其实那个大虎你前面讲到说从蒋介石之后始终是一种强势领导，其实应该说是他从49年来台湾之后才有办法真

0: 正彻底的完全是独裁领导。他在中国从你看1920年代、30年代、40年代，他讲的话，其他的派系、你桂系、你这个所谓的、西北系、那个冯玉祥、那阎锡山，他们未必会听你的、
1: 没错、
0: 所以变成是一直到台湾之后才有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样一个政党，他始终就是没办法真正民主化，所以才会造成这一次你看这个、军购案。明明严格来说，如果说你按照让所谓的党团自主，绝对是8000亿、那样一个绝对会
1: 至少8000亿，甚至会更高。
0: 对，但是因为是那个党主席加上黄复兴的一个强力的那个，所以我个人认为说情况不会那么乐观。
1: 是，没错。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谈整个国民党的这样一个体制，你看虽然说、之前那个朱立文
1: 对、
0: 朱立文他那个当主席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是比较弱势、没办法那么、你看一直到郑立文突然间又强势之后，你会发现在国民党内部除了像赵少康、有他最近的确是很敢跟他对抗，然后你也发现说台中、卢秀燕因为他想要争取这样一个2028的大位，所以、那个纪凌年他的那个话出来之后、那个什么郑兆新啊或者是什么黄建豪，这个都是属于、那个卢秀燕的人嘛，可是讲了之后好像也没有继续下去，只有赵少康，但是赵少康看起来好像是人孤势薄，所以我一直始终认为说在这一局里面有了，后来好像赖世宝、也有那个，但所以会最后会怎么样我不清楚，但是我觉得不是那么乐观了、那一个主要还是因为跟中国国民党的这样一个那个自从蒋介石来台湾之后所塑造的那种既是列宁式又加上法西斯的那样一个风格之后、导致这个党即使到了21世纪、他们已经你看真正那个执政只有8年、21世到现在已经2026了，10几年时间里面他们也是长期在野，但是好像没有办法让他们真正形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化。那这个原因再加上说郑立文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1: 对， 我这样看、就是第一、就是刚刚主持人 提的这个有好几个层面。第一个是我们讲代理人，那代理人有应该如果作为中国的代理人，那应该是有两种层面的代理人。一个是就像刚刚讲的，就是你是服膺于这个大中华意识，然后要投入到他们这个大国梦然后强权梦的这个一统化的这样的体系里面，那会在这里面作为他们宣传意识形态跟统战的这个代理、那这纯粹就是一个这个在策略上的这个代理，战略上的代理。那另外一个就牵涉到国民党另外一种体制，我们刚刚忘了谈了，就是这个是寻租的代理、国民党过去在台湾的发展、其实它必须跟从下到上各个层面，它必须跟各式各样的产业利益相结合，以商养政，以政养商，他获得一定的资源之后，然后铺陈下去，让他的这个让他的这个从政党有经费有余力能够选举。甚至我们大家都晓得以前台湾有非常这个长久的这个买票文化、都是这样的过程过来，或者是他们要发展他们的组织，再都需要这个资源，需要金钱。所以在这里面代理人的这第二个层次一定是第二种层面一定是寻租了。但利益资源型的这个寻租型的这个代理人，他必须要有这个这样子的产业体系跟网络，但郑立文并没有。 这个部分应该仍然还是掌握在像吴伯雄连战了哈、
0: 嗯，
1: 甚至像朱立伦的一部分人马手里、嗯，因为他们跟这个台湾很多产业界这个其实有不少的连结、
0: 嗯，
1: 所以你看这郑立文从上个月去习政会回来之后，国台办发布的这十项措施里面，我们怎么看？它这里面有很多措施其实跟农渔业界的哈，这个农食品加工业的，或者是中小企业的营具产业，其实这里面诶。都要有一定这个跟产业面连接，才有办法说，哎，我拿了这样子的这个措施，能够这个连接到台湾的产业，把这样子这个奶水输送过来，然后有这样的产业，或者是跟这产业相关的政治人物就会来 support 你，形成你的政那个统治的正当化跟政权的基础。但郑立文并没有这样子的部分，我比较看他还是偏向第一型的。但第二个是我们看郑立文现在这样子，又有一个层面看起来不像代理，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几乎把整个党整个封送过去、
0: 嗯、
1: 所以我这样看、哦、我最近有点开玩笑，就觉得说最近比较像什么，比较像你知道像那个主持人您不知道晓不晓得，像比如说现在中国联想的这个笔记型电脑，它是 IBM 部门当初卖给他的、
0: 嗯、
1: 但 IBM 这个品牌还在哦，这个笔电、
0: 嗯嗯、
1: 但它其实是中国的产品。那你比如说这个英国以前著名的这个跑车 MG，
0: 嗯、
1: 哦，现在台湾有裕隆代理，但其实那已经是中国的内涵了、
0: 嗯、
1: Volvo 这个家汽车也是头须吧，始祖鸟 Villa 这个运动产业界，我比较看像、哦、我觉得中国国民党现在的状况，郑立文有点像把整个曾经辉煌、哦
0: 嗯、
1: 的，但是如今这个市场流失而经营不善的这个知名百年品牌、哦、整个打包要求对岸来收购。
0: 你一讲到收购，我觉得他其实更想说，其实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他并不是没有党派的、哦、
1: 是
0: 哦，八大党派里面其实第一个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哦、那个就是民革、哦、所以那个就是一群、哦、当初、哦、那个包括、宋庆龄、啊哦、包括程潜、哦、反正这些投降到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些旧国民党人、哦、他们组织的这样一个附属、哦、尾巴政党，他就叫民革。那这样今天郑立文是不是想把整个中国国民党、哦、做成变成说台湾的、哦、民革、哦、的一个分部哦、然后跟那个取代、中国的民革、哦、然后他那个作为、那个尾巴政党的、第一号的人物，
1: 有可能啊，假如他们、
0: 嗯嗯嗯嗯、
1: 假如他们得逞了，说不定中国国民党也会正式的这个回到中国大陆、
0: 嗯嗯、
1: 然后会在中国大陆各地设分支机构，然后有很多搞不好党营事业又起来了、
0: 嗯、对，当然 这个 有人在讲说，哎，我记得我们的朋友那个周一成就讲说，哎，中国国民党的发展应该是在中国，所以哎，如果这样子其实也很好啊。只是问题是你也知道中国共产党会，
1: 那前提不能把台湾卖了、
0: 嗯、
1: 对
0: 对啊。然后所以这里面一个状况就是刚我们也那个大虎你也分析到说、哦、这样一个寻租路线，有人是、哦、那个变成就纯粹就是政治服务的、哦、有人就是、哎、作为一个利益交换的、哦、然后郑立文、哦、似乎就是另外一种、哦、就是要把整个党、哦、作为一个、哦、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哦、的一个，其实这样子一个你 又让我们想到这个，就好像说那个台湾民众党的党主席、哦、黄国昌、哦、他基本上、不只是小蓝，而是把他当成是一个国民党的一个刺激团体的情况一样、哦、这样一个层层分级、哦、那个台湾民众党、哦、附属到、哦、中国国民党里面，然后中国国民党、哦、想要把它附属到、哦、中国共产党里面，所以这样一个发展其实让我们其实是非常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其实是完全非常让人家惊讶的。倒是比较好奇的就是，哎，这只是郑立文个人的一个问题吗？毕竟我们不要忘了他去年
1: 他还是选上的、啊、
0: 他把他扶植起来的是黄复兴党部。
1: 对，
0: 然后黄复兴党部你看他这几十年来的他的所作所为，哇，几乎基本上已经完完全全那个就是把那个自己做已经完完全全不遮掩的、哦、就是完全是以中国本位为主。这个跟台湾的地方派系、哦、或是所谓的台湾的本土派这些人还遮遮掩掩不敢讲说、哦、那个要跟那个连你看连朱立伦他们这些人也不敢讲说、哦、那个中华民族我们要参与这个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哦、复兴伟大这样子的一个行列，他们都不敢讲。但是你看黄复兴党部尤其是从、那个去年那个许立龙过世，你看他已经活了100多岁、哦、早期是把那个台独啊、那个把那个共产党、哦、台独还有党外人士这个所谓的三合一敌人一起打的这样一个总政战部主任，这个在80年代是这样子的一个人，然后到了90年代之后突然间变成是一个反独促统，而且后来不只是反独促统，而且是直接参与、哦、那个就是要那个国家民族统一的这样一个人，他就是一个黄复兴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人物，所以背后有这样一股力量。所以我刚也讲说、啊、那个在军购案或者是说在立法院里面郑丽文之所以有恃无恐，他并不是一个人、啊、他背后有黄复兴。所以大宏你怎么看？
1: 我们现在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谈到国民党内部现在的状况，其实比较令人忧心的就是其实现在看起来很明显，不管是郑丽文去年党主席选举的过程、哦、我们现在从他是怎么选上党主席、嗯、虽然是党员普选，可是我们看到的统计资料是国民党去年的这个党主席选举其实是有史以来选举人数最少了，33万人而已、嗯而且就赵阿康他去调查发现了这33万人里面其实有2/3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嗯、那最后的投票率只有 39%、嗯、虽然郑丽文拿到 50%50 点几、哦、50% 的这个得票率、嗯、可是他的得票数只有65000票、嗯、他当上党主席，这个投票的有投票权人数跟这个得票数啊都是创国民党创党以来最低最低的、嗯、65000票当了国民党主席。那这六万以这样子这么低的参与率这么低的党员人数能够投出来的主席，你看我们可想而知现在国民党的状况就是很清楚，是少数在架空绑架多数当一个政党、嗯哦、因为像黄复兴党部就像刚刚主持人所讲的，他的这个意识形态跟他的倾向政治倾向越来越如此，但我们很清楚黄复兴在国民党长期以来他人数并不算多，但是他是一个内聚力很强、嗯、这个又很积极声量又很大的这一群人。那我们都不要忘了是黄复兴他长期以来在蒋介石时代其实青帮红帮这样子的帮派介入到现在都还班班可考、
0: 嗯、
1: 那青帮红帮他们在中国跟香港各方面都有很绵密的这个产业各方面产业利益的这个网络、
0: 嗯、
1: 白黑道的各方面的这个层次都通通都还在。那黄复兴这样子的少数的这个党员加上这个我们看他当时拿到的票有很多是出来自花东南投桃竹苗这样子的一个区域，至于都会区、哦、不但投票率很低，六都的投票率只有 30% 不到、
0: 嗯、
1: 台北市只有20%、
0: 嗯、
1: 那也就是说现在蓝营基本上应该是很清楚建制派知识蓝头脑比较好的比较愿意还连接在台湾本土跟台湾好好发展的这些人声量微微懦弱不敢出声、
0: 嗯、
1: 那让不管是他们的主席选举也好或是他们现在在争吵的军购案也好通通都被这个少数人所绑架。也有媒体曾经去调查过他们认为其实在国民党里面支持强烈支持同意的其实也不过只有1/3不到的人而已，但现在这个1/3的人其实完全都架着另外1/3的人往前跑，
0: 嗯，
1: 这是非常危险的。那另外一个是说我们看他现在 因为军购案这样子的内部的这个纷争哈，这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这个争执，我们还得看一个问题，就是非常不妙的是说，我们去查国民党。

0: 党主席现在的任期是4年，而且完全没有罢免机制。我们就看2001年以后，国民党历任主席几乎都是因为选举落败自动请辞。你看，也就是说，你看过去这20几年来，国民党的主席基本上他还有一定的风格啦，也就是说 我自己领导的党，那 我因为选举输了，那我就自动请辞。但我可以坦白跟各位听众讲，郑丽文
1: 不会
0: 是一个很厚脸皮，他绝对不会。
1: 对，
0: 就算今年的选举输了，那就算他有国民党其他重大挫败，他一定会死皮赖脸把这四年当完。那这就是一个问题了，就是国民党，也就是国民党制度有非常多的缺陷，你看看，那导致这个政党现在 一步一步的这个卷入死胡同之中，我们也相当担忧。虽然我不是国民党，我也反对国民党，但我也希望国民党是一个健全的反对党，是一个健康的反对党，但现在这样的走向令人非常的忧心。
1: 对，尤其是因为时间不够，但是我想还是稍微提一下，就是目前的中国国民党已经变成亲中亲美派的一个主要阵营，这一点我们其实完全没有旁观的余地。对，所以你怎么看呢？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想 就做一个观点，然后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更多讨论。
0: 对，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应该看到的这个发展，就 我想 美国人跟中国政权他们在因为在军购案上把这个影响力现在已经就是深入到国民党里面，导致国民党现在有这样8000亿跟3800亿这样子两派，这个 CIA 走狗跟中共走狗这样的两派之争哦。但我们必须看，我认为会还是有不少支持8000亿的，甚至比8000亿更多的这样的国民党的立委，仍然是有。但我们刚刚讲，他们的声量一直萎缩，但不敢站出来。但其实也代表说，国民党里面确实还是有一批，就是因为他有选举考量，他愿意还是信任民主机制，信任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价值的这些人。但是他必须去面对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个少数的这个倾向极统的这个1/3的人。那这里面就是一个他们还继续角力下去，我们希望这个自由民主的台湾还是继续赢啊。
1: 对，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再做这方面的一个讨论，因为毕竟我们没有旁观的一个余裕啊，然后这完全是牵扯到台湾的整个民主政治以及国家安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那非常感谢那个大虎2个星期来跟我们的一个讨论。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好，那我想呢，最近大家所关注的就是川普在5月13号晚间抵达北京进行了这个国事访问啊。那这场访问，当然我们看到5月14号啊，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来欢迎啊川普的莅临啊。那双方也进行了2小时15分钟的会谈，会谈当然也后来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报道出来啊。那之后呢，当然川普也接受了很多媒体

0: 的访问，来讨论这一次的这个川习会的内容啊，以及跟台湾有关的议题啊。我想今天我们来做这个讨论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北海洋科技大学的吴社志吴教授来我们现场。社兄你好。
1: 潘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想呢这一次这个川习会啊当然很重要了，但是川普可以说是第二任啊他就任总统以来的第一次到中国去进行的这个国事访问啊，所以外界都给予非常高度的关注啊。首先我们先来谈一下，就是说从这个整个的过程来看啊，当然包含就是川普当然他这个可以说是风尘仆仆啦啊，他的先遣部队很早就已经到了北京，然后他的这个坐车也都到了北京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一抵达这个北京的首都机场，有200多位年轻人呢、热烈的欢迎他啊，然后特别也派了这个国家副主席韩正亲自到机场去迎接啊。然后到了这个5月14号早上，在天安门广场上也举办了盛大的军礼欢迎啊。那我想先请问你，你觉得这次这个中国可以说是创下了接待规格最高哈？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负责接机的话呢，过去大概都是以这个如果是美国总统的话，大概都是外交部长为主啊。我们看到5月19号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呢，也是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是由这个中共外长王毅来接机啊。那因此呢，川普是由韩正来接机，那你怎么来看待他这个规格上的差别的原因为何呢？
1: 好，我想当然某个程度上哈，美中之间的元首的一个见面哈，当然势必会受到外界的关注啊，特别是这个美中的一个竞争关系，然后川普的第二任期开始哈，他展开了这种对等关税的计划。那对中国来讲，确实以中国目前的国内的一个状况，尤其是经济哈，这样的一个美中之间的贸易的冲突以及关税上的议题呈现出来的哈，这个势必是影响到两国的关系的发展。那么因此两个领导人的见面哈，就是外界一定会放大来检视哈。那这一次啊，这个川普在他第二任期当中首次这个登陆哈到北京哈中国。当然对中国来讲齁他势必要有一个齁这个仪式感齁，或者是说去展现中国这个作为齁自称自己是一个大国这样的一个角色来迎接这个美国的总统到来啦齁。那换句话说，这个高规格的接待，尤其是由这个韩正来去做接待齁，这个位阶上确实是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对川普到访的重视啦齁。那但是我们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高规格的接待，特别是齁对比着齁这中国跟其他国家的元首的这样的一个接待的模式齁，为什么这一次这么的高规格，而且这个从媒体的宣传还有领导人互动到会谈的安排齁，我认为中方确实是有意要去营造一个这个两国关系要重新稳定的这样一个氛围。那但是我们如果从国际政治当中这种应该说这种象征性外交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齁，高规格接待从中国目前的一个现况，尤其它内外的一个情势来看齁，那它就不能只是一个，就是说它只是一种外交礼仪的安排。我认为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去展现中国在这件事情上，尤其是对于川普到访的一个战略上的目的。那这个目的当然我们有几个面向可以去看待啊。第一个面向当然是以目前中国所面临，我们刚才提到这内外部的压力，
0: 是
1: 尤其是内部这种经济的发展的问题，房地产的危机，地方债务，甚至这个外资撤离，这些情势其实都没有这个缓和的迹象。
0: 对，
1: 那因此就是说中国进入这种内部经济结构这种放缓的阶段当中，那这样的一个压力再加上外部的情势，美国当然过去从川普的第一任期开始就对于中国进行一些这种竞争的一个安排，例如说贸易战，然后到这个
0: 科技战
1: 对科技的管制，供应链的去中化，还有印太战略这种等等的一个铺陈，这区域的一个安全的合作，
0: 是
1: 这些内外部的压力对北京来讲，他就会试图降低外部的这种所谓的冲突的风险，
0: 是
1: 来去争取它可以进一步去对内调整这个内部等等各种问题的解决哈。
0: 是
1: 特别是 这个习近平他这个第三任期进入到倒数阶段了，明年啊，这个假设他要持续争取连任的话，那如何让

0: 这个外部压力放缓，那这个是在中国在意识到啊，川普的到来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那因此当然这种高规则接待，我们当然可以解释它是习近平对川普的一种善意的表示，那但是这个藐视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稳外部进一步能够保内部的一种战略思维，当然它是一种所谓的外交礼节的一个解释，象征性的外交，但是它背后的考量是在这里，那因此尤其特别我们如果从川普他的一个领导风格来看，川普又特别去偏好这种跟个别的领袖这种互动，这种外交的一个他的一个惯性，中国自然他会透过这种高规格接待来去建立，看似从川普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去建立川习川普跟习近平之间的所谓的政治上互信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去堆叠，能够建构两国之间能够重构这种互信关系，那甚至是说透过这样的方式能够换取换得川普在对中的政策上能够符合中国的期待，所以其实这些安排其实都有中国有他的一个意图啦，但是这种所谓的高规格接待是否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或者是会不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我想回到美国他整个对外的一个政策或思维，他不会因为说这个领袖的互动，或者是这个中国营造这样的对美国似乎有这种所谓的热忱的这种接待的规格，然后就改变了这种所谓的美国在意识到两国竞争关系的本质，简单来讲，我们比如说国际关系里面有新现实主义，那新现实主义里面的观点其实他谈到的是国家的行为终究还是会受限在这国际关系的现实当中的一些条件或者是权力结构，那他不会是说只是单纯说领导人之间的一个好恶，或是领导人之间的互动就能够改变了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本质啊，那尤其是这个川普他又强调这种交易性的外交，所以某个程度上川普更在意的是所谓的我们叫 KPI，
1: 是
0: 我这一次到访我能够获得什么，或者是我能够得到什么符合我原本到访的期待，而不是这种所谓的表面上的一个接待的一个规格，哪怕今天来接待他的是这个层级跟过去的模式是一样，或者是再高一点，其实某个程度上这不会改变美中之间的关系，甚至说川普在意识上说我在进行这个跟中国之间的互动，我想要得到的战略目的，因此而好像是让步了或者是退缩了，
1: 是的确啊，就是说双方面是各有所求也各有所需啊。事实上我们知道习近平在这个会谈中提到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啊，就是两方面是以合作为主，所以习近平提到了一个叫战略稳定伙伴关系啊，就是双方面是谈到的是稳定啊，所以他这边讲就是说竞争有度了，就竞争但是要有限度啊，不能过于竞争啊，分歧可控啊，分歧可以控制，和平可期，和平可以期待啊，所以可以说是双方面是这个礼尚往来了哈。那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川普我认为是1979年啊中美建交以来大概是对中国最强硬的总统了。
0: 是。
1: 你去看就是说卡特当然是跟中国建交嘛。那后来卡特没有连任就雷根嘛。那雷根当然我们知道过去大家说他是比较亲台的反共的，但是事实上在他任内也签署了八一七公报。就是也引发当时台美之间很大的隐忧。那接下来像老布希甚至他的做法也是比较跟中国互动，强调跟中国互动了哈。那当然克林顿更不用讲了，他是非常轻松了哈。那再来是小布希，小布希在台湾那个时候是阿扁当总统嘛，小布希虽然算是比较亲台，但是因为当时担心阿扁有一些什么公投入联啊什么，所以说当时台美关系也搞得不是很好。所以我们看到后来当然就是奥巴马当然是他是重返亚洲啊，所以当时的中美关系。一开始还 OK， 但后来有一点在当奥巴马第二任的时候开始有点紧张，那再来就是川普的第一任。那川普第一任事实上我们知道川普他第一任的时候对中国的态度其实是相当强硬的，包括我们知道在2016年年底他当选，然后他2017年4月7号他第一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呢，当时他们在这个川普的海湖庄园见面， 当见面结束的时候呢，川普忽然跟习近平说。

0: 说我同一时间正以59枚的战斧巡弋飞弹攻击了叙利亚、啊、那我们知道叙利亚是中国的铁哥们嘛、啊、可以说完全不给习近平的面子啦。那今年1月3号我们都知道这个川普派兵、啊、出席委内瑞拉逮捕了这个马杜洛，那委内瑞拉也是中国的这个战略伙伴、啊、而且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啊、那2月28号的时候他可以说是击杀了中国的好兄弟伊朗的领导人哈米尼还有其他周边的高层、啊、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说川普从第一任到第二任他对中国的这些好兄弟铁哥们是完全是不假辞色而且直接攻击、啊、那另外他第一任期的时候当然我们看到可以说是2018年开始他对中国展开了贸易战跟科技战、啊、这个刚才您也提到了，然后去年4月2号的时候他对中国苛征的是对等关税是高达 34%、
1: 嗯，
0: 直接到目前为止关税仍然大概介入 35% 到 50%、啊嗯、可以说是非常高关税。那另外一面他不但是反中而且他非常亲台、啊、包括我们都很清楚他一上任他一当选2016年12月2号他跟、啊、我们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可以说是完全突破了过去1979年台美断交后的限制、啊、然后2020年他卸任前啊八月派了这个卫生部长阿扎尔来台，因为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疫情很严重嘛，那阿扎尔在，当然我们知道过去美国也有派这个部长级的来打，但他都不像卫生部长，因为他的位阶比较高，他是如果总统不能逝世的话，他是排名第七位的这个接替人选，可以说是1979年以来啊来台内阁阁员里面位阶最高的。然后同一年的九月，他派了国务次卿克拉克来台，也是算是因为。过去美国国务院、啊、就是美国的外交部、啊、派来台的官员大概都是助理国务卿或者是副助理国务卿、啊、但是他派的是国务次卿，国务次卿等于是美国有一个国务卿然后有一个副国务卿然后有六个国务院次卿、啊、所以可以说是创下了这个史上的最高、啊、另外他在他的第一任卖给台湾的武器不管在量或者在值都是创下新高、啊、包含我们大家都熟知的M1A2T、啊、的装甲车还有海马斯多管火箭，这些都是、啊、美国正在使用的武器，而不是像过去啊美国卖给台湾的武器都是美国已经退役的或者是美国已经不使用的武器啊，再把美国现役的武器卖给台湾。另外2018年3月16号就他在第一任的时候他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啊，就允许呢台美高层的互动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法律是由美国国会通过，但是美国总统可以签也可以不签，不签的话他送达总统的两周后自动生效，那当然总统签署表示他也支持这个法案、啊、那川普当时是选择签署，这是他的第一任的时候。那最近就是在去年12月2号他签署了台湾保证法，另外呢今年5月11号签署了综合拨款法，对台湾提供、啊、3亿美金的援助、啊、这可以说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的首例了，另外也提供10亿美元来作为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所以说我要讲就是说从中国来看川普应该是美国历届总统里面最反中最挺台的，可以这样说，虽然他嘴巴上常常骂台湾啊，什么偷走美国晶片技术等等，但是实际作为上来讲川普对台湾其实是突破了很多的限制。那因此呢中国这次还愿意高规格的接待川普，这个有一句话叫做共产党只跟有实力人打交道了、啊、就是说虽然中国对川普从他第二任到目前为止应该是有很多不满，可是中国还是愿意欢迎川普来，那这个是表示中国认为川普是一个有实力的人了、
1: 嗯、当然、哦、这个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哦、这个川普某个程度上从、哦、他的第一任期以及现在的第二任期，中方一定是势必把川普视为是一个需要认真进行各种不管是研判
0: 对
1: 或者是需要去这个深思熟虑的对象。
0: 嗯，
1: 但是我们从这个中国在这一次看待川普的到来的各种安排以及习近平所谈及的话题，很清楚看到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0: 嗯，
1: 第一个是对中国来讲， 他不得不意识到，以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跟国家的实力的差距，
0: 对，
1: 再加上中国目前遇到了困境，

0: 哦，必须要对美国有一定程度的哦这个重视也好，
1: 对，
0: 或者是说哦这个无法在美国面前展现所谓他这个长期以来这种战狼式的这种外交气势啦，
1: 对、
0: 哦。那第二个面向，其实我们也必须从整个美中之间的结构来看，因为美中之间其实我们常爱谈国际关系里面谈到这种权。

0: 霸权。
1: 嗯，
0: 那面对这个中国的崛起，当然自然会是采取的是一种，当然比如说以国家利益所进行的这种围堵啊平衡的策略。
1: 嗯，
0: 但是对中国来讲，中国当然是他会强力的透过他的经济跟军事还有外交的提升来去争取更大的国际的主导权嘛。
1: 嗯，
0: 所以美中在这种权力转移的这种结构里面，它所形成的矛盾其实是结构性的，甚至是说它不会因为说一次的见面，领导人的见面，或者是某个议题的抛出，就能够轻易化解了。
1: 嗯，是。
0: 那因此，我们如果假设看这个中方在看待川普的到来以及这一次的川习会，当然对中国来讲，或者是对美方来讲，彼此之间都是在互相测试。
1: 是
0: 哦，透过这个场合，为什么要测试？因为其实今年我们把这个整个这个国际政治的议程摊开来看，川习的见面不是唯一一次，
1: 是
0: 哦，在可能接下来如果假设习近平真的接受这个川普的邀约，九月出访到美国，
1: 对，
0: 那接下来在中国所举办的 APEC 峰会，
1: 对，
0: 以及美国所举办的 G20 峰会，
1: 嗯，
0: 这些都可能有机会让川习再一次见面。换句话说，第一场以礼相待，或者是这种所谓的
1: 相敬如宾，
0: 对，相敬如宾这种格局可以看出来。其实川普也很清楚，我在这一次第一次见面，虽然他要求的这些跟美中谈判的 KPI 要求，可是他很清楚在这一次很难以完成大的交易结果。那对习近平他也很清楚，以当前的美中关系，他需要的是缓和关系，就如同刚才范老师提到，这个建立之后所谓的可以平稳的关系，
1: 战略稳定，
0: 稳定关系，
1: 那
0: 又要建构性的，这个当然把各个名词拆开来好像很容易懂，把它凑在一起看起来很复杂，所以显然他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但不是什么空话，而是显然这个习近平也在塑造一个，在这一场见面当中去塑造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在未来当中可能也许借由这样的一个开始去铺陈，或者是创造未来更多的谈判筹码。所以我们看到的是说，对川普来说，或者是对习近平来讲，其实当然表面上当然必须展现这个善意嘛，比如说习近平也是提出美中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个要恢复彼此的沟通，然后又要这个合作，那川普也称赞习近平是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伟大的国家，
1: 对，
0: 所以把话先说的比较好听一点，其实他背后当然我认为他双方彼此都在底线，双方在进行沟通的底线是如何透过这个见面当中去进行所谓战略的试探，那对中国来讲，他们希望说我高规格接待你川普，那川普是不是能够借由这一次见面当中，在未来当中可以去调整美国对中国的这种所谓科技封锁，甚至在台湾议题上有所退让，那对美国来讲也希望借由这一次的见面当中去试图的去确认中国是不是还持续的在进行挑战我美国在全球地位的这些或者是主导的国际秩序，
1: 是，
0: 所以我们说当然川普有一些言语对台湾来讲必须要审慎来去判读啦，但是从这个大的结构以及两国的关系，而且这个本质的这种所谓的涉及到这两个国家的战略利益来看，要因为高规格接待而导致川普或是美国在看待中国或看待习近平的角度有所改变，我觉得这恐怕需要还是要回到美国的整体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上的延续的角度来去看的，那因此当然川普在这个川习会过后不管他接受这个美国媒体的访问，或者他在这个空军一号上面所进行的谈话，当然有些人会看待说这是不是川习会过后川普回应给中国的一个态度，或者是一种就是说好像被习近平顺利说服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翻开这个川普的谈话的内容，他的前后文的结构以及这些谈话出来之后，包括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的对外的一个说法，以及美国国会议长众议院议长对外的说法，都很清楚看到其实川普当然他在言语表达上他有一些些听起来可能从台湾的角度来讲会有点点不舒服，或者是会觉得说 为什么在川习会过后川普谈的这些话。但是我刚才强调，我们回到美国的

0: 整体的这个对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脉络，
1: 嗯，
0: 以及哦，回到美国国内的宪政的运作角度来看，哦，
1: 嗯，
0: 对台的政策或者是整个战略的思维其实没有改变，哦，或者是说并没有因为哦川习会的举办而让美国在整体思考台美关系的这种所谓的战略层次因此而下降，
1: 嗯，
0: 换句话说，对川普来说，他当然也希望台海的和平，哦，希望中国能够冷静，但是这种话语之间他强调的是如何去从美国的角度去看待两岸的问题，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依然是优先于在台海情势上的发展嘛，
1: 嗯，
0: 所以川普的逻辑在这里。那从不管是川普的团队或者是从美国国会的立场来看，我们会看到其实美国在对台的政策上其实这几年就如同刚刚啊这个范老师提到的哈，美国在这几年其实塑造出来的台美关系它不是从中国内政的角度来去思考，而是从哦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地位，
1: 嗯，
0: 国际影响力，
1: 嗯，
0: 啊，这些国际地位跟国际影响力涉及到美国国家利益的部分，哦，
1: 嗯，
0: 这个其实是非常紧密的啦，哦，那另外的近几年我们刚才提到了，哦，这个美国在思考台湾的一个关系或对台湾的这个政策上其实有逐渐制度化的发展，
1: 嗯嗯，
0: 不管是国会所通过的法案，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川普对于台湾在安全上的一个立场，以及，哦，川普的团队特别是国务卿 Rubio 他在对于印太战略当中台湾的角色的重视，
1: 嗯，
0: 都很清楚看到这个制度化的发展，哦，其实是非常稳固的，
1: 嗯，
0: 不会随着这所谓的，哦，这个轻易随着这个美中之间这个议题上的一个改变或谈判有所调整，
1: 嗯嗯，
0: 所以我个人认为啦，哦，当然这个从美中在这一次的一个领袖的见面，哦，川习会它的结果确实双方都很清楚很难有可以达到所谓大交易的结果，
1: 嗯，
0: 但是不管是从川习之间所涉及到的对话的内容或者是川普自己在对外的一些发言来看的话，美中还是呈现一种战略性的竞逐关系啊，竞争关系。那这个战略的竞逐关系其实回到双方的一个长期以来的所映照出来的这种竞争大于合作的这个脉络上依旧还是没有改变。
1: 是可以说这一次这个中美之间呢，可以说是各取所需啦，啊，各取所需啦。因为我想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刚才社志勇也提到了中国现在面临的非常严峻的经济的问题啊，包含出口的衰落，包含投资的减少，包含消费的紧缩啊，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很大的一个隐忧啊，应该说明了很大的经济危机啦。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习近平在明年中共21大他如果想寻求连任的话，那他想要营造一个就是中美关系已经回温以及啊这个中国外交有所突破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另外就是呢，中国经济看起来还是充满希望的啊，特别是川普带了30多个这个企业家 CEO 到北京来访问，那象征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呢似乎呢不如外界所说的那么差啊，他想透过川普来凸显了中国的经济情势呢还是充满了希望。另外当然他也在透过这个川普来凸显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这是习近平的需求，他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方式来让他的权力更加的稳固啊。那另外当然所以明年的这个要召开的中共21大可以说是至关重要。那另外当然对川普来讲，他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次的访问呢有助于呢他年底的国会的其中选举，好，那我们知道年底国会的其中选举呢会攸关共和党是否能够在参议院跟众议院持续过半。那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的国家，所以说这个参众议会这个席次是至关重要了啊。所以我想川普也在透过这个方式来展现啊，来展现他在这次的访中之行呢能够对美国的经济带来的重要影响跟帮助啊，那借此呢来达到有助于他年底选举的这个帮助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虽然川普声称他这次到了中国去啊，这个中国答应要购买美国的这个黄豆大豆，买美国的石油天然气，甚至买美国的波音客机等等啊，甚至有人说是半导体，但是事实上情况如何呢，我们并没有看到双方面有公开的签署相关的协议的文本啊。那因此呢

看起来从这两天国际股市的下跌，或许是雷声大雨点小啊。那中国虽然有一些口头答应，但是并没有签署相关文件，因为接下来这个中国当然是要把这个筹码压到最后了啊。包含至刚才佘师兄所谈到的，就是九月份习近平要到美国访问，会不会那时候才要兑现，或者说是今年的这个 APEC 是由中国担任主办国啊？那另外就是明年的 G20 啊，所以说我觉得他事实上是把这个 favor 啊，中国可能要把这个 favor 压到不可能一次给齐，而是要一步一步来啊，来延长他这个好处或者他的这个中国的筹码的让他发挥更大的效果，那因此不会一次就兑现啊。那甚至我们都很担心会不会连兑现的可能都没有，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能力啊，事实上是大不如前，因此会不会只是一个口头的声明，但是并没有实质的落实啊？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呢，值得我们大家来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非常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欢迎美兰。美兰好。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我想啊，这个登山健行一直是很多喜爱大自然的人士运动养生的选项，而多山面海的台湾更是有许多丰富的山地跟海洋资源，提供游人休憩活动的场所。那今天美兰就要为大家介绍啊，台湾花莲、宜兰跟新竹等县市你们所进行的一场大自然的巡礼。美兰，每次你跟这个您的先生陈昭川老师哦，共同的带队出发去进行这个修炼营，这可以说是一场大自然的巡礼哦。其实我想学生或者你们应该都很乐在其中。那你们总是会希望让学生们在好山好水的环境里面，让身心得以放松啊，这个是一个很必要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先请美兰跟听众朋友谈一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营队课程呢？
2: 是的。那个这次我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们去为期14天的光石营的一个课程的一个过程齁。

0: 那这个课程其实我们已经办了七年了，
1: 嗯，
0: 今年是第七年，嗯，在谈不管是几日营的课程里面，每一年大概都会有一次14天的，然后有一次是21天的，比较长的时间。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走向这么长的时间？就是一来很多的一种身心的，或是说一种溶解的一种状态啊。所谓溶解是指，平常习惯或是平常生活、平常概念，已经建制的一种状态。要有一个比较具体的一种了解跟突破的话，时间短其实它是一个开启，但是时间长它就会经过我们会有一个课程的安排嘛，哈，就是它起承转合的过程会比较能够有多一点的体会啊，多一点的自己的经历。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营队课程？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能够让自己重新的换一个脚步生活，或者重新的换一个头脑的概念去面对自己的一个课程。
1: 嗯哼，对。但是我想啊，你讲的这个课程除了就是说你刚刚提到的跟环境的融合等等哦，它里面的这个课程的内涵内容有包含什么呢？
0: 其实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哈，是从瑜伽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那这里所谈的瑜伽，可能真的跟一般朋友们所接触到的瑜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知道台湾大概有很多种瑜伽的课程，还有就是全世界大概有几千种的瑜伽的一个概念哈。
1: 对，有的人还到印度去啊。
0: 对对对对，我们所谈的比较是一种，我当时学习的一个过程是从一个经络的一个启发哈，慢慢的透过身体的自然的一个律动，然后达到一个比较容易气血循环，越来越能够流畅的一种状态。当然看起来像是一个身体健康的一种瑜伽课程，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所带来的可能不是一个只是身体状况的一个改善，它可能是一个重新的思维的建制哈。因为从比较能够为自己的身体而花时间去面对，然后自己去走过，它比较能够带来的一个是焕然一新的一个体会，尤其是脑袋里面建制的很多的概念，可能就是越来越能够轻松面对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多的思维就转了一个方向，然后走的人生的一个路程可能也会有不同的选择啊。所以我们大概是从这种瑜伽的学习里面慢慢的带入了像那个饭水分离的一种养生的饮食习惯等等的，再带到就是在节目里面我常常谈到的气血哈，就是提阳造血啊，提阳造血这方面的一个概念整体融合之后，发现如果自己没有愿意走出来，没有愿意接触大自然，没有愿意重新的由身体出发而不是脑袋的一种控制，这样的一个观念如果没有改变的话，很难很难去很难很难去了解自己真的可以做其他的选择，而过着生活可能可以是多一点的时间给自己接触我们平常以为运动就够了这样的概念，反而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种无限的启发，会是瞬间能够让我们有很多的一种注入哈，就是自然中给予我们的很多的新的转换的机会。所以我们其实是带着学生，就是要大家走入大自然，然后在饮食当中也会在课程当中顺着那个课程给予大家一些新的观念跟实战的经验，然后慢慢的也会有一些静态的课程，有一些是练功法的课程等等都会含在内。
1: 是。那你们这一次的行程呢，包括了台湾、宜兰跟新竹哦。我们先从花莲来谈哦。你们先开始到花莲嘛。那花莲是一个依山傍海的地方哦，其实一直都很受到朋友的欢迎哦，旅人们的喜爱。那之前呢，因为2024年4月份的地震哦，

0: 所以花莲呢受到了重创。今年四月你们又前往花莲了，就地重游哦，谈谈美兰你们的感受如何，这个有没有因为地震有什么改变呢？
1: 对啊，那个其实在我们断食已经有十年了嘛，我们在最初的时候，其实最初两年就常走宜兰，然后也慢慢就接近花莲。其实花莲其实我们很常去，像是那个大家很熟悉的追鹿古道啊，沙卡当啊，燕子口啊，还有在那个市区一点的像沙固尔啊，还有在那个还没进去花莲，如果是从离山那边进去的话，会先经过一个瓦拉米的这个步道等等。其实我们几乎很多地方都是用走的，那个可以这么说，就是踏遍了花莲的许多地方了哈，所以是非常喜爱。但是毕竟是因为是带着同学一起去哈，所以安全的顾虑确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这几年都没有去。然后这一次呢，又先生跟我提过好几次想要去，这次就是想说好就去吧哈。但是我们安排的路径比较是可以到达的地方，因为我知道好像有些地方像沙卡当跟追鹿那边可能都还没有开放等等的哈，所以我们这次就找那个鲤鱼潭附近。鲤鱼潭附近其实也是我们很常去的地方。那在到达之后啊，真的人很少啊，也就是说我们住的地方，以前我们是住在鲤鱼潭的旁边一点点的地方，这次就是旁边再多一点点的地方哈。然后我们就跟那个民宿聊，他说真的复原得很慢，那边的整体状况就是跟以前就是旅客很多的状态是差距很大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哦，所以就觉得清幽，清幽很多哈。所遇到的人真的非常少。我们在那边待了四天三夜，以我们的习惯了哈，我们大概就是会在同一个定点比较深入的去接近它。所谓深入就是一步一脚印的去走过。那这次一样哈，走在那个鲤鱼潭的旁边，就是鲤鱼潭步道。我们当然每天都会去散散步，每天去散散步，然后每天在那边练功。那其中有一天就是去走那个鲤鱼山，就走鲤鱼山。所以谈到我的感受，我是觉得好山好水依然在啊。那唯一的就是希望老天爷给予我们比较多的机会，能够多多接近，然后也希望就是花莲的这个状态哈，能够比较比较有更多的那种让人安心接近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其实事实上目前看起来，就是除了可能还没有恢复的地方之外，像我说的鲤鱼潭这里，看起来跟以前没有什么差别，就是没有差。它正好在我们去的时候，好像又是有一个鲤鱼潭上的那个船呢、好像又有一个意外事故的发生，就是也停驶了，就是鲤鱼潭的那个游湖的那个船只也都停泊在旁边。那除了这个之外，其他就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一样是空气清新无比哈，所以这个环境是很好的。我们都能够在那边待四天三夜哈，表示说都值得去多走走看看，白天有白天的好，晚上有晚上的好。我是觉得我还是一样很喜欢这个地方啊。
0: 没错，其实刚刚美兰讲到让我有个感触哦，就是自然环境跟人类的这个足迹哈，就是说很多人群常常到一些山区或哪里去旅游，可是这些地方虽然风景很美，它是潜藏着大自然，它有美，它也有它的危机啊。那就是说它可能不适合那么多人去，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破坏，而且另外它自己本身可能就有一些天然灾害等等，这些在这种地方是不可免的。就像我之前到乌来去也是，经过一个地方我们比较深入走进去，发现那边是不能进去的，那我就觉得奇怪，我说为什么这些残破的地方以前也曾经有溶井啊，为什么不能够重建啊？上面就写了，就是政府有公告，就是说这些地方它其实地质或者各方面啊，有土地法规定它其实就是不能重建的。然后这时候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它以前曾经那样繁荣过，是因为去开发它，然后让它成为一个度假的地方或者是一个郊游踏青的地方，那很多人就喜欢去，因为风景好。 可是之后呢就发生了天然灾害了，然后开始就禁止人们进去那里啊，然后那些建筑就荒废在那边很久。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两难，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适度的到这些环境里面去，然后但是呢它保有它的清幽，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么容易一件事，而且尤其是一些知名度很高的地方，那些风景很美的地方很多人都会去啊，尤其台湾就是可以玩的地方就是这些，那人就很容易蜂拥而至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要去大自然玩，就是说去欣赏它的美的时候的一个两难。
1: 对，其实我常常在自己在说哈，跟学生在讲，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巡山员。对
0: 对,
1: 对，就是因为同样的一个地方，我们可能去好几遍，然后哎，这一次看到的那个的样子跟上次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在哪里有些不一样，哪些地方有改变，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这些过程里面其实我们感触蛮多的。所以每一次的每一次哈，都会觉得为什么有些地方会常去哈，就是有些地方它真的是非常好的地方。那你其实再去再多遍，春夏秋冬哦，日月星辰
0: 不一样的景致，
1: 各种时间通通都不一样，天后等等通通都不一样。那能够来就尽量接近它，能够接近就尽量接近它，因为你不知道你的时间，你也不知道老天给予我们的大自然的美好的那种状态能够长年累月吗，或是很多很多种情况。所以我们的概念就是计划好了我们就去好的地方就多去几次，然后有了变化就转个道换个地方，或是就是在同个地点其实你可能这个地方此路就不通了或什么的，这还蛮常见的。所以我们会在那个时候就接受了这个状态，然后并且祝福这个地方。就像你说有些地方它不能再重建，但有些地方它是可以的，常常建哦，常常真的常常在路上看到很多地方修来修去修来修去，非常多的地方修来修去，而且有的地方修好久好久好久好久都一样修的很有限哈，这些部分都真的是在大自然里面非常常见。那对我们来讲一次就是一次的接近，那有所不同也至少能够接近，我们都希望能够就是在好的地方里面都有机会。
0: 是。那讲到花莲你刚刚说到花莲鲤鱼潭有环湖步道又可以走路嘛然后呢又有鲤鱼山可以爬，这个附近又有白包溪可以玩水那谈一谈这些环境是不是对于身心放松来说是非常适合的呢？
1: 对啊，就像我们在那个断食营里面或是说在一些比较是属于轻断食的课程里面，其实第一个过程就是很多学生其实是搭飞机漂洋过海或是说跨境过来这个地方，其实第一个概念就是愿意放下手边所有的一个例行的忙碌例行的生活过程，愿意走过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开始嘛那走过来之后课程的一个安排里面，通常我们不会有太多的理论就是不会要你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不对的，然后你应该怎么做，绝对不会用这种角度去带自己的学生。我们通常都是接近日月星辰就是早上有非常早的时间可能就去看日出然后我们有非常多的路程是需要自己去走，然后在走的过程当中，当就是一个好的环境或是不管难或不难，就是一步一脚印把所有头脑脑意识的一种强势的一种生活习惯把它放在当下的脚下所以说身体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好与开心这件事情是在于脑袋里面的这种自我判断或是自我分别，或是说脑意识强大的一种要求我们身体配合的这些过程能够越来越淡越来越淡越来越轻的时候，你所有的改变才从这个时候开始。所以起承转合里面，我们一开始就会开始让你接近很多的道路，或者很多的瀑布流水或是说刚开始的那种断食的过程也比较严格整个过程就从这里开始，然后人在开始 觉得饥饿或人在开始就是很劳顿、劳顿自己身体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状态是最柔软的，
0: 没错、
1: 啊，最柔软。我们常常说啊，生病的人其实是最美的一样哦，因为其实平常都觉得放不下的事情，在这个时候好像你也抓不住了，就从这里开始。所以讲到说环湖步道啊，或是讲到说爬鲤鱼山呢、啊，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就是融入大自然，让自然中给予你一个机会，做一个职能转换啊，做一个职能转换的过程。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要靠你自己去强势要求自己非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啊，这是不可能的。
0: 好，我们谈完了这个花莲的部分呢、啊，待会我们要进入宜兰的。那宜兰呢，也是好山好水的地方，而且是台湾民众很爱旅游的地方之一。那么谈到这里，先稍微休息片刻啊，待会儿再继续回来请教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继续来跟我们谈接下来的宜兰的行程。音乐过后，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仲美兰，跟大家谈他跟他的夫婿陈昭川老师共同办的光石营14天的这个行程，到了花莲、宜兰还有新竹很多的这个好山好水的地方，进行一场洗涤身心的大自然巡礼。前面美兰跟大家谈到了在花莲的行程，接下来我们到了宜兰。在宜兰呢，你们是进入这个九寮溪步道，九寮溪步道设立在九寮溪的旁边，所以这个水量是很充沛的哦，就在溪水旁边，那溪水又非常的清澈，沿途的这个植物又很繁盛，就像进入森林的世界，哇，这个感觉就很好哦，真的就是旁边是水，另外一边呢则是很多的这种植物，太棒了哦。美兰是不是谈一谈这个九寮溪步道整个一个过程，您的感觉？
1: 好，那个其实我对九寮溪的一个好印象哈，应该是来自就是我刚刚所说，我们在十年来自断食营的初期的两年，其实蛮常来宜兰的。然后那时候其实比现在再更严格啊，就是所谓的严格是说，真的是以断食为基础，然后多走大自然嘛哈。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是从那个玉兰附近的一个民宿，就走路走到九寮溪。再把九寮溪步道走完再走回去，我记得我当时我们走了19公里。
0: 哇
1: 我的印象最深刻是在这里，就是而且那时候的天气不是像这一次哦，这次的天气其实还蛮凉爽的，你知道在那个断食营里面遇到那种凉爽的天气其实真的是天赐啊，这真的是天赐，因为你想想看我们走路走的很多，然后有的时候是以提阳为概念要走提阳山嘛，提阳山就是陡坡很多的那一种山，那个如果遇到大太阳的时候，哇那个难度加倍，确实是加倍哦。那我就记得那时候走是天气热的时候，所以我印象很深刻，这条路真的大家觉得很好走的时候，对我们来讲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们走的时间很长，那这次不一样，这次我们是车子开到九寮溪的门口，也就是说从那个步道的入口处左右就开始走嘛哈，所以它其实全长大概只有4公里左右，一般人大概走的时间是3-4小时，哎，这次我们走的时间差不多哎，通常我们在断食营的时候走路的速度可能比一般人再多个1.5倍到2倍哦，对，但是这次不一样，我的分析是这样。第一点是我们是刚开始断食没有多久，然后第二点是我们这次几乎都是香港同学，那香港同学的走路步伐
0: 很会走路，
1: 比我们走路快很多哈，然后另外就是天候的关系，很清凉，非常的清凉，所以我们大概也是走了4个小时，然后这个步道里面哈，从刚开始走的时候就确实有很多的植物。

0: 而且你知道那好环境的植物都长得特别的漂亮，尤其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果实。
1: 哇，
0: 我们的学生都已经很厉害了。
1: 嗯，
0: 那个断食久了之后，看到那种果实，就跟那个老天爷给了无比珍贵的宝物一样哦，就觉得很欣喜。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它会掉两颗在地上或什么的，哦，那些东西我们都学生会捡起来，
1: 嗯、
0: 会捡起来。然后走进去之后就发现说，其实那里面整理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当天我记得水还蛮大的。也就是说水量是很够的，那沿路经过的时候由上而下，由左至右，由左至右的水域水量跟水深是充斥在我们的耳际，所以你会很舒服，很舒服的走着，因为它不难，它那个步道其实没有什么难度可言，你就往前慢慢的走了，你看看植物啊，然后听听水声，那里面有好多座吊桥，
1: 嗯，
0: 哦，小的吊桥，有很多学生也喜欢拍拍照啊，所以走着走着，你其实就是很愉快，
1: 嗯，
0: 因为一个环境里面它是没有任何的杂染嘛，也就是说走进去之后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东西，你就是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然后有的时候也是听到很多的鸟叫声，
1: 嗯，
0: 啊，我觉得在十四营里面。都觉得有些鸟是老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声音觉得好熟悉，那种叫出来的音域都是很熟悉的。常常在，譬如说我可能现在在宜兰，我觉得上次好像在新竹的哪里也听过这个鸟，在哪里哪里也听过这个鸟。当然啊，大自然里面海拔到一定程度，可能他们都是他们栖息的地方，所以你会就啊，这些鸟的声音很熟悉。这次没有特别在中间停留，是因为它的吊桥的高度都很高，也没有特别切下去到小溪旁边。
1: 嗯，
0: 可能有些地方可以，但是因为我们整个过程里面是一路走到了那个瀑布，它的瀑布是戈巴瀑布，这个瀑布它的落差大概30公尺左右。其实整个的过程里面，它的海拔都不高，
1: 嗯，
0: 它海拔都不高，但是在那个九寮溪的戈巴瀑布，它的落差是30公尺，是还蛮长的，所以水量跟水的声音跟我们很接近。有些瀑布其实你会跟它的距离是很遥远的，是遥望，但是它跟我们的距离其实很近，所以我们在瀑布上有一个观景台的地方，在那边小歇休息，然后练了一下功法并且拍拍照，那边就是待了比较久。所以我觉得这一从台北去到宜兰或是宜兰当地的朋友来讲，九寮溪算是一个蛮值得去的地方。而且我每次去九寮溪都有一个现象，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气场气运非常饱足的地方。我每次如果是怎么检测我自己哈，就是我的五个手指头走进去到走出来就变香肠手，啊，就是手指头胀了很大很大，
1: 嗯，
0: 就是它其实因为你在走的路程，当脑袋是休息的状态嘛，也不是在动脑的状态，然后气运的一个流动就随着你的步伐慢慢前进，它就会形成跟你一个接近，所以我每次。走出来的时候，那个手都变得好大、好粗的一个香肠手，那气运真的很强的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还蛮推荐的。
1: 嗯哼，另外在宜兰你们也去了，就是一般人也常常会去的这个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这非常的有名。这当中呢，你们体会到了这个鸠之泽温泉的特殊煮蛋跟煮玉米的活动，然后你们还品尝了这个当地的特产哦，有哪一些特产可以跟我们介绍？香港的学生是不是也觉得都很有趣呢？对他们来说应该蛮新鲜的体会。
0: 对，其实我们之所以吃到鸠之泽，是因为那时候太平山是封闭。
1: 哦
0: 哦，也就是说，你知道那个天灾人祸，就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个巡山的一种概念哈。常常有一些风灾啊，或是地震，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嘛，哈、
1: 嗯嗯。
0: 所以那天其实事实上是因为那个太平山进不去。很好玩的是，太平山森林游乐区它的门票照付、
1: 哦。
0: 然后我就跟同学讲说，哇，我们这个蛋其实还蛮值钱的，因为门票照付、
1: 嗯，
0: 我们只是去煮个蛋这样。
1: 嗯。
0: 那我们是自己去的，
1: 哦、
0: 而且因为鸠之泽这地方，我们。之前去宜兰的时候还蛮常来的，最主要是进了鸠之泽之后，他就有一个地方是给朋友们煮温泉蛋，然后他其实就是一进去之后的右手边下去就有个卖蛋卖玉米的地方，我们就当就自己去跟他买，然后

0: 还买蛋买玉米，然后自己去煮。其实最好玩的是煮的过程吧。
1: 嗯哼。
0: 啊，煮的过程里面，但是因为救治者其实也写得很清楚，就比如说啊，你如果是蛋的话，你要煮几分钟；如果你是玉米的话，你要煮几分钟。你只要把它放在笼子里弄好，然后顾着。时间到了，然后同学们都是顾着，当也可以时间到再拿，就是，然后第一时间拿出来吃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验是还蛮对香港同学来讲是蛮特别的，因为他们在香港应该比较没有这个经验，那就是吃了这个蛋跟吃了这玉米，在当下的那种口感对他们来讲都是很新鲜，觉得非常的好吃，所以在热腾腾烟雾弥漫的那种温泉的那种区域里面，
1: 嗯，
0: 然后慢慢的煮着蛋，然后慢慢坐在旁边去享受那个金黄色蛋黄啊，
1: 嗯哼，
0: 金黄色蛋黄，然后热腾腾，而且还要去跟那个卖家请问有没有盐巴，
1: 嗯，
0: 我本来想说要去跟他买盐巴，哎，结果他有附盐巴，
1: 哦，那
0: 对对，就个盐巴沾一沾，然后玉米的黄是黄色的那种亮丽无比的那种黄色。嗯，其实看了就很有，看了就很有食欲的那一种。嗯，那每个稍微吃一点，吃一点。所以时间我们没有待得很久。那离开的时候就是觉得，哎，点到为止，吃的还蛮刚刚好，这样子就好了。其实我们这次除了去在太平山去巡看一次，了解说救治者他那边本来就有那个泡温泉的地方嘛。然后救治者他其实经营者好像也有点改变，所以那里以后可以住宿。
1: 嗯，
0: 我记得以前救治者他在很久很久以前应该是有住宿，但是已经停了很久很久了。
1: 嗯，
0: 然后现在就是应该是换经营者团队吧，所以不久之后那个地方可能也是进到太平山的入门之后，当还离翠峰山庄那些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想要住进太平山这个区域里面的话，以后的救治者应该也是一个很好选择。而且我觉得哎，在这里不错，可以住，还可以泡温泉，还可以去煮蛋，然后整个环境很好啦，因为也是进来就是一个群山环抱的地方。
1: 嗯，
0: 我们这次在宜兰还有值得谈的一个是我们去的那个福山植物园。
1: 哦，你们进去了吗？那个要申请啊。
0: 对对对，我们其实我在早年我们有办过一次瑜伽旅行的时候，曾经去过一次。
1: 嗯，
0: 这次我也是，对，他登记到确认通过其实需要一点时间。嗯，那我们这次有进去，那去的那天因为也是下雨，微微的下雨。
1: 嗯，
0: 那总是觉得这个是一个人间不受任何污染的一个好的场域。
1: 嗯，
0: 那除了走在那个植物群当中休息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嗯，
0: 所以就走走停停就觉得，
1: 那个，可是他那边是不是都只接团体课？嗯，
0: 其实我觉得不是。欸，
1: 嗯，
0: 只要
1: 那为什么他那么难登记啊？你觉得是不是因为他资源，
0: 我觉得也不是很难登记。嗯，你知道就是他这个规则就是每一天只接待500个，然后他有一个规则，就是譬如说你是，我有点忘记，就譬如说你是2个月前去申请，然后他会在1个月前抽签，然后你就会被公布有没有抽到。但是我记得当天的人数，我也很难讲，因为我们是很早就进去了，因为我大概是9点多10点就进去，我们去的时候人没有很多。
1: 嗯，
0: 但是后来看到确实有些比较多的人进来。
1: 嗯，
0: 那是不是有500人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慎重啦。
1: 嗯，
0: 就是说它这边完全没有盈利嘛。
1: 对，
0: 也就是说它不是像譬如说太平山你进去还可以煮个蛋。
1: 嗯，
0: 然后你上去你可以住，然后住的地方翠峰山庄你也可以有早餐或是什么的，它不是一个观光的概念。
1: 嗯，
0: 它是一个譬如说我在这边培育植物，我在这个地方有特殊品种的植物，然后大自然里面动物跟植物之间互相尊重，就比如他会告诉我们说我们开园的时间是几点，闭园的时间是几点，原因是因为动物在这里面，然后他们的栖息时间是比如说几点冲出来，我要在他们出来之前就不能让你们进来，然后我要在你们走的时候留时间给他们出来。
1: 嗯，
0: 之类的哈。
1: 嗯嗯，
0: 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让你多去了解大自然里面互相尊重的一种生态。我们就轻轻的来，轻轻的走过，然后你们过你们的生活，然后就是借一点时间让我们欣赏一下这里的环境。

0: 感受到的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在里面会看到很多稀有动物啊。
1: 嗯，
0: 对，它可能是那个栖息时间里面有些动物可能还是会跑出来走走玩玩呢、啊。大多数的字看不到，可是你看我们一进去的时候，他就说啊，今天早上在哪里看到了一条青竹丝啊，然后哪里有会稍微讲一下什么什么的。那其实你听到的好像也就是只是提醒你稍微注意一下，然后其他的其实你就好好的走在其中。所以它里面的感觉我觉得就是一个漫步在一个比较不叫做原始，漫步在一个比较天然的，然后比较多外面可能看不太到的一些植物群里面，它的距离其实开放的距离没有很大哦。其实佛山植物园是很大的一片，但是它开放给我们这些游客进去的区域没有很大，所以你如果是快速走，其实我觉得几十分钟可能就走完了。那慢慢走可能走个一两个小时就走完了。对，所以其实开放篇幅不大，就是让你来体会一下这里的空气，然后这里不一样的地方。那里面就是除了有一个区域叫做可以让你视听教室去了解这里面的大致的状态之外，其他就是你走一圈，可能不是太难，但是就是你要申请这件事情要等待。
1: 那前面谈到了花莲宜兰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到了新竹啊、哦，在新竹呢，你们去爬了鹅公祭山，那这个是台湾的小百岳之一哦，好厉害哦！你们这个山形因为像公鹅头上的肉冠而得名。这里是以笔直的柳山森林步道，还有迷雾森林景观以及清幽的环境而著称的。来，是不是谈谈跟学生们在这里爬山的感受呢？
0: 对，其实这次十四日营是我们换了四个地方嘛，第一个是在花莲，第二个在宜兰，后来在新竹有两个地方。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课程里面我们住的地方都是从来没有住过。然后在鹅公祭山的这部分，其实我们早就久仰鹅公祭山了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过。好、哦，所以这次对我们来讲，鹅公祭山是第一次的经验。这个鹅公祭山在我爬的过程跟爬完之后，我对鹅公祭山的印象是非常非常的好。我为什么这样讲哦？首先是它海拔很高，因为鹅公祭山在那个新竹五峰跟南庄是的交界口，海拔是1579公尺，号称百岳是真的值得这么一说哈、哦，因为其实也没有很好爬。可是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并不累，为什么这样说哈？可能是因为山的形式哈，再加上它种了柳杉，是充斥在整个山间，不时就会有非常非常清静的那种清风吹过，那种凉气让你不会觉得累，
1: 是
0: 一点都不会觉得累。就像我刚刚节目开始有说，最难最难是太阳大的时候你去走这些提阳山，其实鹅公祭山也算是一个提阳山，它其实都是直接往上的那种陡坡一路前进的。然后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同学最大的有76岁，
1: 哇，
0: 他其实很难走，但是我在团队里面我一定是走在最后，我就带着他走。有些路我其实是可以不用，但是这次的陡坡还蛮多的，我比较常带着他走。然后走着走着一小段路，你就会有清风拂面吹过你，你的身体就完全从那种可能应该是热得要命的状态马上降温哦。它不是让你冷，是让你愉快，是非常非常愉快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走的时间有多少哦？我从6:30开始走，走到宫顶的时候，那种三角点是12点。其实我们总是比别人慢很多，他们有人号称说来回3-4个小时，哇，你看我们已经快6小时了才攻顶哦。这一天里面所谓的迷雾确实哦，确实啊，走走走着就觉得有点像是在那个空中前进，然后云雾飘渺，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没有错。可是我觉得这整个过程里面，上山非常非常愉快，下山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下山的时候是

0: 要切从，我们不是从原路走，我们是从第二登山口上去，但是我们下来的时候是要下到山上有一个叫做山上人家的一个民宿，它就在第三登山口。之前我听过就是有人是从第三登山口山上人家往上走，但是我们是从二往下走，真正的考验是在这里。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有很久很久没有人走过了，应该也是那种地震啊或者水灾啊或什么的，它把整个的下坡形成了非常难走的一种状态，是曲曲折折凹凹凸凸啊，上上下下的幅度非常的大。当我的学生走得快的人是在一个半钟头前会走到，那最慢的可能就是落在4小时哦，我们下个坡4小时哦，真的是在那个山上人家快要关门前的最后一刻冲进去。这条路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巡山员的心情就是这条路应该已经很久没有人走，而且这条路真的很难走。然后我就跟店家问说，你们知道你们后山变这样吗？他们说没有，他们没有人在走那个。也就是说德公祭山的上山跟下山的状态目前是这样，然后如果是走原路回去可能会好一点。
1: 那谈到这个高台山，这个是位于新竹尖石乡的山，它属于一种中级山哈，那也不容易嘛。然后再加上你刚刚说最大年纪76岁了，而且你们这一次参加的同学有好几位都70岁以上的耶，我觉得这个非常的不容易，因为爬山健行活动啊一直是很受到台湾民众的欢迎嘛，时不时有时候也会听到一些不幸的讯息，比如说有的人都还没有开始爬他就身体不适，或者是爬了以后出了什么意外等等。所以说登山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像一个团队他的这个安全措施或者带队的人这个都非常重要哦。那还有就是你的身体状况也很重要，尤其是年纪大的哦，这个更要注意这个部分嘛，因为有些人他年纪大了，他现在出发前如果突然不舒服那怎么办呢？像如果是你们碰到这种状况要怎么办？你们会因为他就延迟这个行程，还是说他就要舍弃他不能参加？所以你们这次这个很成功的几位70岁以上的是不是都慢慢走完这个行程呢？那他们是怎么样面对爬山的挑战的呢？这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哦。
0: 像现在我们谈到的高台山，我们这次是4月1号到4月14的课程嘛，
1: 是
0: 到4月12号我们爬高台山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我刚所谈到的峨公祭山跟现在的高台山其实都算是中级山，那高度应该是差不多，因为高台山的海拔是1510，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峨公祭山是1579，他们是差不多的。那我们走高台山的时候，其实这也是提阳山呢、啊，
1: 对，
0: 也是一路陡上。可它跟峨公祭山有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叫做上面的树林，就是疏疏密密，疏疏密密哈、也就是一阵清风吹来，围绕在你身边的那种机会非常的大，而且它的一个段落一个段落也是云雾飘渺，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在高台山的一个段落中，它有一个非常宽阔的平台。我知道有一些人会在那边做一些休息，那天我们去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年轻人在那边休息。那你刚刚谈到就是我们70岁以上的同学哈，其实这次应该有4-5位吧，但是这些同学都参加过，应该是这样讲，4月1号到4月7号是一个段落，然后有人参加7天的，然后4月1号到4月14又是一个段落，所以真正难的山我们是放在后面，也就是说起承转合里面，4月1号到4月7号的那个山里面，大概以鲤鱼山为主，其他的可能就是比较接近瀑布，像我们出发的时候走金月瀑布啊，或是后来是环湖啊，后来就是走九寮溪啊，这样子它的行程是比较轻松的。但是走到后段的时候，就譬如说峨公祭山啊、高台山啊这些山域就比较难，所以参加14日营的后段的同学，他们基本上都是老经验了，就是说参加课程的经验比较丰富。而且香港同学比较难能可贵的是 之前我们因为上过很多课，那我们在台湾，他们在香港，他们其实在香港也常常会因为在断食营里面体会爬山的好嘛哈、
1: 嗯、
0: 他们自己平常都会锻炼自己，
1: 嗯，
0: 像那个一般人以前对香港印象可能都是贸易之都。

0: 哇哦，可能是购物的天堂啊，但事实上香港也有很多的山。
1: 对，
0: 我这些学生其实他们平常在香港也会常常出去走走，
1: 嗯，
0: 哦，然后再加上我们也会教如何走山啊，步伐如何啊，也是走走停停，有个段落啊等等的。但最主要是他们现在超厉害，他们把自己的那个配备已经升等到我们台湾的习惯。可能比较轻松自在，但他们其实把自己的那个，譬如说鞋子怎么穿啊，
1: 嗯，
0: 然后配备是什么，他们其实比我们完备很多。
1: 嗯，
0: 我的这些香港学生完备很多，
1: 嗯，
0: 最主要是心态上，
1: 对，
0: 也都是游山玩水啊，尽量去走。有什么不舒服，其实因为我们有分前中后，有任何不舒服，我会在当下做一个处理。譬如说早上如果吃了稀饭，胃不舒服啊。
1: 嗯，
0: 哦，我们其实在走山的时候都比较鼓励大家是早餐不是吃稀饭，但是我不会去规范，
1: 嗯，
0: 有的时候会让他们自己去体会一下那个差别哈，
1: 嗯。
0: 那就像这次在爬高台山的时候，刚开始有个学生就觉得胃不舒服，那其实在当下就帮他做了一些调整啊，就是做了一些调整，我帮他推推按摩一下拍打一下等等的哈，
1: 嗯，
0: 让他就舒服之后前进。他后来走的状态都非常的好等等的，也就是说如果有任何的状况我们会休息停下来然后做一些调整啊，以便让同学能够好好走山。
1: 嗯，
0: 那这个山其实真的上山不容易，下山也还是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上山觉得好，他虽然难走对他来讲是好走，但是对有些人来讲是下山比上山对他来讲考验更大，因为那下坡的刹车啊，
1: 嗯，
0: 那你膝盖的一个承受力等等的，所以我们这次的下坡也是，应该是差距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哦，
1: 嗯，
0: 走下去第一个的同学跟最后一个同学大概差了一两个小时，我是压在最后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就是要好好的慢慢的依照自己的状态好好的去走，
1: 嗯，
0: 我们会护着，
1: 嗯，
0: 也就是说就是比较经验不够的或是说就像我就很开心是去年参加过十四日营的有位同学，我就发现走路都会发抖的哈，
1: 哦，
0: 哎，
1: 嗯，
0: 这次来他就进步了，
1: 嗯，
0: 但是进步的过程里面下坡对他来讲还是一个考验，我会让比较经验的同学带着他，然后我就压在最后，那我可能也带一个，然后或是说我带的那个后来又厉害了又往前走，那我还是压在最后等等的，
1: 嗯，
0: 所以那个过程里面应该是说七十岁以上的这些同学一来就是平常也有在多走走路，二来就是我们的带队的方式就让他们比较能够不要那么紧张，然后，
1: 嗯，
0: 慢慢依照自己的步伐走完这座山这样。
1: 那么再来我们谈到这个雪霸休闲农场了，这个是在新竹五峰啊，海拔快2000公尺的一个高山休闲农场，它也被誉为是跟白云最接近的地方啊，可见那边一定是云雾缭绕的啊。那那里的花有什么特色啊？你是非常喜欢那里的花啊，是不是谈谈在那里的感受如何呢？
0: 对，去雪霸的这一天是我们从那个新竹的第一站，就是爬公祭山的那个民宿，
1: 对，
0: 离开之后要往下一个民宿，就是爬高台山的那个地方之前，我们先去那个雪霸走走。其实我对雪霸的印象都是因为我要去那个观雾，
1: 嗯，
0: 因为从新竹我们要去观雾的那段路还蛮长的，经过雪霸才会到观雾。我记得去年2025年的十月，我在节目里面应该也有谈过了哈，
1: 嗯，
0: 就谈过我们去观雾住了5天。观雾当然比那个雪霸来得高，但是因为角度不一样哈，在观雾里面真的是制高点，那雪霸它有独具一方的那种位置。所以我觉得他们把雪霸经营得蛮好的。为什么？第一点，那天天气也很好，
1: 嗯，
0: 然后雪霸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园，就是他们可能不是叫花园，但是一走进去之后，他们就是沿路都有花朵，
1: 嗯，
0: 然后其中有一个区域是比较低，就是它的高度比较低的一些盆栽啊，
1: 嗯，
0: 或是土壤种植的。但是我讲那高的那个就是树，我们一进去就看到了一株樱花， 然后那里面可能是一个员工，就跟我们讲说，这是他看过全世界最漂亮的樱花。你看这句话多有说服力哈。那其实当我们也看过很多樱花，是觉得它亮丽啦，
1: 嗯，
0: 亮丽，然后饱满。花的名字我忘记了，就是亮丽饱满。然后你看那个时节里面，樱花好像已经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台湾的樱花开得比较早，但是那一株樱花。

开得蛮好的，我们就在那个樱花树下拍了照。然后再往前，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杜鹃呢，因为我们是4月1号去十四营，可是我就在这一两天又再去了合欢山，所以这是指这两天哈，合欢山也是满满的高山杜鹃，所以其实高山杜鹃给我的印象，当它品种很

0: 就很有光气，也很有清凉感，
1: 嗯，
0: 这样。所以在学霸的时候，我也去接近了杜鹃，但是我觉得最最最令我喜欢的一个花朵是山茶花，
1: 嗯哼，
0: 哦，山茶花，山茶花的品种应该也有蛮多的，然后有些当然已经凋谢，但是有一株离云海咖啡馆很接近的有一株山茶花，静静的站在路边。其实我们有一个空间可以坐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就稍微就是所有的学生坐在那边很安静，就是你会发现有些地方是一个界，很难形容，
1: 嗯，
0: 很难形容。有个地方它就是静静的在那边，它就自成一格了，
1: 嗯，
0: 你就觉得里外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在那个，我记得是比较偏白色的山茶花，它里面种满很多山茶花，白山茶花树下稍微做了一些停留跟静止啊，因为树是静止的一种感觉，那我们就把我们的那种思绪也都静止下来，
1: 嗯，
0: 就静静的坐一会。那后来在离开的时候，就去他那个，他里面就有一个云海咖啡馆，
1: 嗯，
0: 在云海咖啡馆里面坐着，本来想坐在云海咖啡馆的外面，但是因为那天风很大，我们还是坐进来里面。而云海咖啡馆的正下方就有一个那个银杏树，
1: 嗯，
0: 那银杏树的树叶是偏小小的，是小小可爱的银杏树，也觉得他静静的待在那个位置很让人想要接近他，所以我后来还是也是请学生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就是跟银杏树做了一个接近，
1: 嗯，
0: 从我们离开之前大概就是在银杏树下又多待了一会，所以我觉得学霸这个光气很够的一个地方也是很值得去做，如果没有住在里面至少可以去坐坐。
1: 是，美兰想请教您哦，
0: 嗯，
1: 您4月1号到14号等于说已经进行了个14天的光石营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那爬山践行了，然后呢最近又去了合欢山，所以说您的这个爬山践行的行程哦是蛮频繁的，那您是如何保持您的体力哦，还有特别是这个脚力哦，是不是要练习呢？是训练所致吗？
0: 哦，我跟你说，那个惠子，因为我女儿从日本回来哈，
1: 嗯，
0: 然后她是4月25到5月4号嘛哈，
1: 嗯，
0: 那以前我没有说一定特别安排比较长的旅行，但是这一次我就问她说有没有事啊，
1: 嗯，
0: 她说没有什么事，只是参加朋友的婚礼，
1: 嗯，
0: 婚礼后就 open 了，时间就可以了，所以我就安排了我们家的旅行，
1: 嗯，
0: 所以我跟我先生带着我女儿去旅行，我们4月28到4月30在三零溪，
1: 嗯哼。
0: 哇，你问我怎么训练自己，其实我没有训练我自己，我就是早睡早起，
1: 嗯嗯，
0: 然后按照我自己的步伐。
1: 你平常也是早睡早起？
0: 哦，早睡早起，其实，嗯，你知道那个三零溪其实它是一个原地嘛，
1: 嗯，
0: 那这次去的时候是牡丹花哦，
1: 嗯，
0: 你知道三零溪现在其实三零溪我有大概有1-2年没有去了，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四季都有不同的花朵你可以去欣赏嘛，像现在它是牡丹非常大，大到你觉得它是假的，那譬如说你进了那个要确认的时候进到柜台旁边就放了一整撮，应该是一个区域很多的那个牡丹，每个人接近它都说这是假的吧，其实它真的哦，
1: 不敢相信真花这么
0: 大，很大朵，嗯，而且养得非常好啊，
1: 嗯，
0: 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牡丹好难养啊，以前我也会自己去买牡丹回来养，我知道它需要比较低温，但是你要把它养到如此颜色如此漂亮然后如此饱满是很难的，
1: 嗯，
0: 所以在那边就看到了牡丹花，然后里面当它有步道，我这次还在三林溪它有个地方是要到瀑布区的，瀑布区那叫什么瀑布，就是它有两个瀑布，我这次去了一个有山洞的那种瀑布，它里面有一个咖啡馆，也是成立没有很多年的，它盖了很久，好像是前2年才好的，我们也是简直是包场一样，那里只要你人到就好，你知道，嗯，那个空气非常好，每天在看说啊，负离子10009000，隔一天负离子10005000。
1: 那你们需要爬吗？这边需要爬吗？
0: 其实需要，就但是它其实，嗯，我们就是在那边多走步道嘛，它那个地方 就是以步道，然后还有就是瀑布区为主。
1: 哦，
0: 你其实譬如说我去了三天，我第一天到的时候下午，然后去附近散散步，第二天一大早起来附近走走，然后接下来就是吃完饭之后就去

0: 走我要去的主要的目标，就是我要去瀑布区，然后下来之后就休息一下，下午再去附近走走。总而言之就是你没什么事，就是去走走。
1: 对，所以像你们这样子哦，跟你先生这样训练脚力其实蛮好的，因为很多人年纪越来越大，他是从脚开始退化开始嘛，
0: 对，
1: 所以说像你这样你会觉得说，哎，腿力是蛮不错的。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像晚上没什么事情就早点睡觉咯，就是然后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就去看日出啊，然后就去走步道、啊、
1: 就一整天的行程，
0: 然后就会回来休息。
1: 是，
0: 就比如说一大早四点多五点就出去走走走走，可能就回来休息一下，然后因为不是带学生嘛，是自己家的行程，所以我就早餐会去吃，所以就去吃个早餐，吃完早餐之后再回来休息休息，然后就看我们今天主要去了走哪里，就出去走走，然后出去走走，他山上又有咖啡厅啊，遇到很好喝的三林溪的那个冬茶呀，对，然后喝喝三林溪冬茶呀，还有他们从山下去特别有合作的那种烘焙的咖啡喝一些啊，然后现在三林溪好像主要在卖那个他们的那个焙茶的凤梨酥啊，到处都是啊，常常看啊等等的，然后但是它现在水很少，你看我刚刚讲说我们到宜兰到哪里水很多，对不对？现在台中这地方水很少，都没什么水。对，我要去看瀑布没有水耶。对对对，然后其中一个瀑布有一些水，但是我去的那个瀑布没有什么水，但最主要是我觉得赏赏花吧。
1: 对，
0: 因为它现在里面还是在建设，它的花卉中心现在在重建，但是花卉中心旁边有那个花园，可以在花园里面走走玩玩，也没有影响到你赏花的心情。对，所以我这次去了三林溪，然后也去了日月潭啊，我去走日月潭的，
1: 所以你去蛮多地方。
0: 对对对，然后我带我女儿是走三林溪跟日月潭，日月潭就是环湖，然后我们还去喝下午茶呀。对，然后整个行程是轻松的嘛，然后晚上住的地方再出来散散步啊，看看月亮。而且你知道吗？五月一号开始，我就跟我妈妈，就是我们是先是三个人，后来到了五月一号到五月三号是我家族旅游，就十一大一小，我们兵分三路汇合。我妹妹他们从高雄来啊，我儿子他们从台中来，然后我们就是已经定点到了日月潭。后来只三天，我们是住清境，对，我们就去合欢山附近了。我妈妈很开心哦，因为她说人生最高点了、啊。她说，因为平常可能比较少走高山呐、啊，然后家人先吃吃饭，所以就轻松行，就吃完饭之后再慢慢的往清境走，然后大概下午三点多就确认进去，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很漂亮啊，也是我暂时隐藏去的地方。虽然清境的很多民宿都在路边或者很拥挤的地方，但是我们去，我记得我谈过西雅图璀璨，
1: 对，有有有，
0: 对，那个地方就是从荣光巷进来，就它是面山，
1: 你们这次还是住那里吗？
0: 对对对，面山，然后独立的一个场域，我妈妈他们很喜欢，因为就譬如说上晚上就是在那个附近走走啊。我妈妈脚比较没有力，不是很好走，但是慢慢走没有问题。那第二天一大早，我先生就去看日出啦，就是附近的制高点啦。他没有开车到合欢山那边，但是在制高点就可以看日出，拍的照片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然后我四点多就起来一样，那我妈妈六点钟就出来了，我们就在外面聊聊天啊，运动一动，然后看着山景这样。然后之后我妈妈说她没看过青青草原的绵羊，
1: 所以就过去了。
0: 其实我已经看过很多次绵羊，
1: 是是是，没错，
0: 但是真的，但是真的我们去的时候是没什么绵羊，因为它绵羊秀好像结束了，可是在青青草原旁边坐着休息，闻着羊味，也是一种独特的风味，因为轻松嘛，我妈妈开心就好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下来就是再去那个鲁妈妈吃饭啊，一定的行程嘛，等等的，那再来就是去个喝个下午茶呀，之后晚上去看星星啊。我妈妈的人生制高点就是去岸公园看星星。
1: 是是是是，
0: 对，
1: 美兰介绍都是一个结合健康、美景、美食的一个行程，阖家大小也都可以一起参加。那当然如果说你是对于这个养生特别重视的，像类似这种比较有一些规律的啊，有行程课程的这样的行程，也是可以锻炼一下自己的意志力，还有这个身体机能各方面的一个推进。那台湾是好山好水的地方呢，所以呢不管是国外的旅客或者是台湾的民众都可以好好的利用啊，真的也是很幸福的一件事。那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八正文化总编辑云知道瑜伽老师郑美兰跟大家很详细介绍了14天的光石营，他的收获提供大家一些健行旅游的好地方，还有就是他自己的一个观感啊，提供给大家让大家做一个参考。非常的谢谢美兰，
0: 谢谢慧芝，谢谢大家。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哇，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
4: 生旅 Follow me。
2: 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呢，来到节目当中的是知名的部落客，欢迎兔儿毛毛姐妹花的兔儿妈。
5: 嗨，大家好，我是兔儿妈，我是一个很喜欢带着小孩到处去玩的妈妈。
2: 欸，说老实，我每次看着你带你们家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就觉得哇，你们真的是姐妹。
5: 我很喜欢大家这么说。
2: 而且你们拍照很好看呢，就是不论去到哪里，在台湾还是国外，我觉得你们都会很融入当地的情境，甚至也会帮他们做不同的打扮或者是服装。是每次出去的时候你们都有特别搭配吗？
5: 小的时候是我会帮他们穿得很漂亮。那现在其实他们都是青少女，就是会有自己喜欢的打扮，
2: 自己的想法。
5: 对，
2: 所以这一次呢，兔儿妈要来带我们去的地方，我觉得应该算是北台湾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可是我们帮你们把一日游的整个 schedule 通通都排好。
5: 是的，
2: 特别是这个地方，我觉得春夏秋冬它都会有一些不同的魅力跟不同的花景可以看。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的地方就是阳明山。阳明山应该对北台湾的人来说应该算是蛮熟悉的地方。
5: 是的，没错。我想台北市啊，就大台北地方居住的人应该很常会想说，欸，想要找个地方出去透透气、踏踏青、看看山啊、风景啊，就会想要去阳明山。
2: 我觉得阳明山是一个很微妙的，就是它不论是老中幼，或者是你是男生女生，你是想要登山很累的行程，还是你是想要休闲游，通通都可以满足。
5: 对，没错，连情侣约会都要夜冲阳明山。
2: 真的？对，我其实对于夜冲阳明山这件事情的记忆大概就是在大学左右。
5: 我也是。
2: 就觉得这是年轻人做的事情。
5: 是的，
2: 对，稍微再长一点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可以开车啊，或者是搭大众运输上去，
5: 没错，
2: 其实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5: 对，
2: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规划一场属于我们成人或是亲子类啦，好不好？
5: 好的，
2: 就是大家不是走夜冲路线的。如果你现在

0: 呢是打算要那个24小时，然后各式各类的阳明山的话呢，建议大家现在先换另外一题，
1: 没错，
0: 另外一个频道，因为我们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好拍、好玩、好吃，但我们也是从早玩到晚，
1: 是一个比较悠闲啊、比较舒服一点的路线。
0: 对，那其实我们刚前面有讲到的是，这里一年四季其实都是有不同的惊喜的，它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子不同的地貌变化？
1: 对，像是春天一开始啊，从冬天到春天的时候就可以来赏樱，
0: 哇！
1: 对，接着有杜鹃花，那下三四月就是海芋季，五六月有
0: 绣球花，
1: 绣球花、对，然后秋天还有芒草，所以其实是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景。
0: 真的，大家有时候会想说要看这样的景色，我要出国啊，或者去日本啊，真的在台湾这边阳明山，你就可以拍到这些很漂亮的景致。
1: 对，
0: 我个人其实还蛮喜欢现在这个季节，就是绣球花。
1: 对，我也是。
0: 绣球花季，有的人也会说啊，我要去日本那边看，但其实台湾这一边哇，你就已经可以拍出很像是电脑的萤幕保护城市的那一种美照了，
1: 就是明信片等级，因为那个花海真的是一大片，真的是怎么拍都漂亮。
0: 那其实这几年来我觉得阳明山上他们也有各种不同的变化，以前大家赏花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单纯去到那个田那边，然后付了一个牧场费之后呢，大家可能就在那边有花可以一起拍拍照，但现在他们有越来越多比如说不同的特色咖啡厅，
1: 没错，
0: 甚至有一些就是农庄农园他们会有一些设施，甚至他们会做了拍照打卡的景点。
1: 哦，真的太好拍了。
0: 对，所以我觉得跟可能10年前、20年前大家想象中的阳明山赏花的状态，我觉得他们有一些全新不同的玩法。所以如果你的记忆力还停留在你大学夜冲的话呢，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模式了。所以我们就从头开始，先从我们刚刚讲到的自然地景以及赏花，我们到底应该要去哪里呢？
1: 好，我们第一站呢，我们可以先来了解一下啊，我们阳明山它是一个火山嘛，
0: 对，
1: 它的一个特色，所以第一站呢可以来到硫磺谷。那硫磺谷油气区呢，它其实前一阵子才全新整修过它的步道。
0: 哦，真的？
1: 对，它的步道大概只有750公尺，所以
0: 很轻松。
1: 对，没错，它就是一个小小的阶梯，然后它刚好就绕着一些像是火山的喷气孔啊，或者一些泥池这样子的一个地景，所以在那里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些很壮观的，就有点像类似小油坑那种火山的喷气的那种烟雾渺渺的状况。
0: 我觉得这个画面呢，真的是如果爸爸妈妈就是带小朋友去的话，真的可以好好的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的自然景致。
1: 没错，
0: 我之前做了另外一个节目，是在讲台湾这边的世界遗产潜力点，大屯山这边的大屯火山区其实就是一个世界遗产的潜力点。那因为台湾这一边的话，我们因为各个关系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申请到正式的世界遗产的这一个名称，可是它比你国外的这些世界遗产是完全不输的。在这边的话，硫磺谷油气区其实就已经可以明确的去看到说这个我们这边的火山群他们实际在运作的情况。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说很棒的事情是，平常他们看到这些东西都是在课本里面，或者老师放个影片让你知道这个情况，但是礼拜六礼拜天周末我们实际走进这个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真的，尤其像现在小朋友国中在教什么地球科学，其实就可以亲眼见识到课本里面的这些知识，我觉得真的是印象会更深刻，
0: 记忆其实会变得更好，他们更能够理解说哇，这个运作到底地球是怎么样子在运行
1: 的。
0: 而且不只是看而已，这边还会有泡脚池可以让他享受温泉。
1: 这里有一个免费的泡脚池，然后它这里的温泉是酸性硫磺泉，就是青黄泉。那这种青黄泉的特色是它 pH 值比较低，所以你泡下去的时候就觉得有一点热热刺刺的感觉，那其实它就是可以很快速的让你的血液循环增加，所以很多人觉得哇，泡完之后全身好暖哦，就觉得好像觉得很放松的感觉。
0: 诶，杜尔玛，我想问一下，因为我每次知道说这个地方有免费的温泉泡脚池的时候，我都会想，好，那我今天要穿凉鞋穿的，我就不用就是在那边脱袜子或者是毛巾要擦或什么。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做的话，我穿凉鞋或拖鞋是合适的吗？
1: 其实还是建议穿比较包覆性好走路的鞋子，毕竟因为那个以山坡地为
0: 主，这样
1: 对呀，有一些阶梯，然后是石板路阶梯，就是如果不小心又很怕说是不是扭到脚，所以还是蛮建议你 穿运动鞋、平底鞋、好走的鞋，然后带一个毛巾去。
0: 嗯，好，所以请大家呢记得带一个小条的毛巾，
1: 一定要自己带毛巾，因为那里是没有准备，也买不到的。
0: 是，好，所以免费的温泉泡脚池，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硫磺谷的油气区里面，
1: 对，
0: 好好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地理教室。
1: 没错。

0: 那既然刚刚讲到了我们在爬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可能我们会更清土一点，更接近土壤，因为我们要去赏花了。
1: 是的，
0: 刚刚讲到的赏花，五六月现在大概就是绣球花季，请问要去哪里赏绣球花呢？
1: 那其实阳明山最有名的就是高家，它是绣球花园，它是非常大一片，而且呢，这里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想要拍美照，就是以平日去，
0: 嗯，
1: 对，或者是早一点去，因为到晚一点就会有
0: 满谷的人，很难避掉那个人。
1: 没错，但其实基本上因为那里花真的很满很满，那你如果不是要拍大景，你只想要拍人跟花，其实哦，就是很容易拍得到，也不用一定说我人太多不敢去。
0: 我想问一个小 paper、
1: 嗯、
0: 通常要跟绣球花拍照的话、嗯、应该要穿什么颜色的服装去会比较出片一 点？
1: 因为绣球花它是比较偏粉色跟蓝紫色、嗯、然后是比较柔柔的颜色、嗯、那有一些女生会选择穿白色啊洋装纱裙、
0: 啊、
1: 就会有一个很浪漫的感觉、嗯、对，然后或者是你要颜色再稍微深一点点，就是可能比较对应一点，像是你可以穿一些比较深的桃红色紫红色、嗯、那你就会跟花海比较就是
0: 同一个色系里面，
1: 对对对对，可是就是千万不要穿很柔的粉粉的粉红或者是粉紫，
0: 为什么？
1: 因为你可能会被跟背景融入，对，你会跟它变成一片，就
0: 你也成为一朵非常大的绣球花了。
1: 对, 对, 对，就是可能就不会那么的显眼。
0: 了解，所以大家可以把笔记写下来、嗯、我们非常完整连在跟大家要穿什么样子的衣服去拍照是最好。
1: 是的，
0: 那我们刚刚前面有讲到在这里不只是自然的花景而已、嗯、他们其实也会有一些做好的打卡景点、嗯、或者是有一些装置艺术，大家也可以在那边拍照。
1: 对，那像是阳明山如果是要看绣球花，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竹子湖，这边有一个叫明阳湖休闲农场、啊、它其实三四月是海芋季。
0: 哎、欸，其实我对这个农场的印象也是海芋，但这边也有绣球花。
1: 有，它大概五六月之后海芋没了，它就会改种绣球花、嗯、然后它的整个场地没有像那个高家这么大一片、嗯、可是它就是会有一些像是小小的造景，所以就是也是还蛮好拍的。如果你不想要，因为高家其实比较远一点，
0: 对
1: 对，那这个竹子湖会稍微近一点，如果你不想要跑那么远或是人这么多的地方，那其实这里就是买个门票进去也是不错。
0: 而且我记得高家它是比较有那种小山坡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你在拍绣球花的时候它是会有一种垂直感、
1: 啊、
0: 就如果你从下面往上拍、嗯、然后你们人就是要跑到那个绣球花丛跟花丛的中间，你真的是会感觉到你被整个花团锦簇是什么意思，你是整个被他们包围耶。
1: 是的，
0: 我其实还蛮推荐。
1: 对，我觉得那个画面真的拍起来非常的震撼跟漂亮，真的是不输日本。
0: 嗯，那其实去到这些农场，不论你去哪一个地方、嗯、你可以问一下他们的入场的门票、
1: 嗯、对呀、啊，
0: 有的入场门票是还能够抵消费、嗯、甚至是可以让你带花回去。我记得海芋是可以，但我不确定绣球花。
1: 对， 我也是不知道绣球花可不可以，可是那个明阳蒲它的就是你可以入场，它就门票钱就可以换一束绣那个海芋、
0: 哦、
1: 那有时候你可以先换海芋，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手上拿着海芋就
0: 很好看，很受仙女下凡耶、嗯、
1: 如果你不想要海芋想说带、啊、回家有点麻烦，那其实可以去换咖啡，可以抵消费、
0: 哦、抵其他的消费这样子、嗯、所以他最主要也是希望大家除了拍照之外也可以好好的放松心情。
1: 对，没错，
0: 在这边
1: 可以稍微坐一下休息一下也不错。
0: 没问题，所以我们如果行程这样子排的话、嗯、其实理论上早上我八九点不要太累的话、嗯、出门先去看一看硫磺谷，然后再去赏个花拍拍美照的话、嗯、差不多也到中午时间了。中午时间我们要下山吗、嗯、还是说可以继续在阳明山上有好吃的东西？
1: 当然是要在阳明山上吃啊。图姐，你知道阳明山上大家都说必吃什么吗？
0: 阳明山上必吃，哇，好难哦、喔
1: 嗯、
0: 有什么？
1: 其实内行人都知道上阳明山就是要吃土鸡
0: 啊。是，阳明山的土鸡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
1: 嗯、对呀，其实他们土鸡城非常多家，然后其实在、嗯、各个比较有名的点附近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那个土鸡城这样子。
0: 嗯, 嗯，那这么多家我应该要怎么样来挑？
1: 那其实比较有名的一家叫做青菜园。
0: 嗯，
1: 对，青菜园我想其实内行人应该都知道，他这家店真的是很妙，他其实就只是一个铁皮屋。
0: 嘿，
1: 对，其实他就是一个铁皮屋哦，然后就挂着一个招牌写青菜园，然后你不管什么时候去，你平日去假日去都是满满的人潮。
0: 真的假的？里面的座位数多吗？
1: 他其实蛮多的，他就是、嗯、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那种就是铁皮屋空间，里面很多桌、嗯、可是人更多，大家都慕名而去，而且他呢是 不给定位，你一定要现场排。
0: 什么？
1: 对，
0: 哇，这么硬哦。
1: 对，就是只能现场排，又是铁皮屋，还这么多人，你就知道他多厉害。
0: 所以其实大家拍照要稍微有点节制，对不对？就是如果你在正中午去的话，一定会崩溃。
1: 没错，
0: 反而早一点点去拍可能会好一些。
1: 建议他一开门还没开门前就去，因为他其实有自己免费的停车场。那你太晚去，其实停车场也停不到。
0: 哎、那问一下兔儿妈，青菜园这么有名，然后这么多人来排队，最主要大家都是来吃什么呢？
1: 白斩鸡。
0: 哦、
1: 它的白斩鸡真的很厉害。其实我个人是很不喜欢吃那种干干柴柴的，
0: 我也是。所以你刚讲白斩鸡的时候，我想说哈，
1: 我以前一直觉得白斩鸡到底我是
0: 五香面好假，
1: 对。可是他们家的白斩鸡是让我改观，你知道吗？它不止那个皮很厚很 Q、但是又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油脂，它那个皮跟肉中间已经是有一种筋动感的那一种
0: 哦、
1: 所以是 QQ 的，你不会觉得吃起来很腻、重点是它的肉真的很嫩，连鸡胸都是嫩的。
0: 哇，连鸡胸都要是嫩的，非常不容易。这其实蛮难处理的，因为我就是很怕柴的那一种。
1: 对，而且他们家的鸡就是都很就是很肥，然后不是那种小小的春鸡、可是它的肉就是真的是嫩的。
0: 所以他们家这边的话，我都是吃桌菜，对不对？如果说人数比较少的话、会不会点起来比较辛苦？
1: 其实像我之前有两个人去过，然后就是点一份白斩鸡，然后点一个青菜。然后可能你如果想要主食再点个炒面什么之类、其实这样子是差不多
0: 是 OK 的这样子、但如果更多人的话，当然大家可以吃到更多种，
1: 那你就可以吃到更丰富。其实它也有很多热炒类啊、三产啊、野菜，我觉得都还不错。
0: 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应该算是比较在地一点的吃法、然后也非常的有名。
1: 对，
0: 那如果我带的是比如说我的爸爸妈妈带长辈一起去的话、这边是 OK 的吗？
1: 就是因为他要排队，然后其实他路又小小的，
0: 他等很久又不能定位，
1: 对，又没有椅子坐、如果你带有那种全家扶老西落西友，对，你又然后就会一直说哦，我好饿哦，可以吃饭了没？那时候呢，建议大家就先不要吃青菜园。那我有推荐另外一家，它是要做松竹园。
0: 松竹园听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有那个田园造景的感觉。
1: 松竹园呢，它可是从2021到2024连续获得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土鸡城。
0: 哇，这么厉害。
1: 对，他真的很厉害。
0: 米其林必比登，你们也是去到很远的地方做评选是不是？
1: 对，我记得那时候2021年刚被评选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是阳明山上唯一的一间欸。对，其实
0: 所以其实它的整个环境的状态会比青菜园好很多，而且是可以预约的吗？
1: 它就是一个，它就是像是那种两层楼的房子，然后它其实很多人都是现场也是排到昏天暗地，但是其实它可以预约。对，建议大家先上网预约。那而且呢，你直接去，对对，因为它人太多，你如果是现场排队，它用餐时间是60分钟，可是预约的可以吃90分钟。就更悠闲一点。
0: 那为什么不预约？各位，
1: 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临时看，今天天气真好，我要冲阳明山，然后就没有约。那预约至少大概知道三五天到一个礼拜以上去约会比较有机会这样子。
0: 好，所以情侣约会的，然后带长辈去的，那最后来到你非常擅长的亲子类，如果带小朋友去的话呢？
1: 带小朋友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叫做福田园休闲农场。对，我个人非常喜欢那个地方。
0: 为什么？是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的？
1: 对，它其实非常适合亲子，那你带长辈也还蛮不错的。它其实是一个农场园区，那它里面其实就有像是瀑布，然后有吊桥，是一个可以看到很丰富自然生态的一个农场。
0: 小桥流水人家在这里面，大家就可以拍到不行。
1: 而且
0: 但在这边的话的鸡它是用什么样子的方式？
1: 它是瓮窑鸡。对，它可是瓮窑鸡一定要提前预定，你直接去是没办法订，因为它其实每天有限量。
0: 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到阳明山上面一定要必吃土鸡，但你去到不同的餐厅，其实他们料理土鸡的方式都不太一样。我自己个人还蛮喜欢唐阿给的。
1: 我也是，我觉得就是会比较够味，然后就是有点像有点烤鸡感，
0: 会有一点炭烤的那一个香气跟香味，但它确实会比较多花一点时间跟功夫。
1: 没错，
0: 所以如果大家要去的话呢，记得要先预定。
1: 对，一定要
0: 预约。然后我有看到你之前里面有拍照，他们里面还有一个玻璃屋的咖啡厅。
1: 对，没错，那个玻璃屋咖啡厅其实就是有点日式的感觉，然后它就是在那个溪流旁边，所以其实那个 view 很好。
0: 那汤阿哥不是在那里吃吧？
1: 汤阿哥在旁边，
0: 他们是另外一个餐厅，等于是说我餐厅吃完之后，我可以在外面拍个照，然后再去那个咖啡厅里面悠哉的喝咖啡。
1: 或者是你如果临时去没有预约到那个机，也可以在这边，他喝咖啡也有一些轻食点心可以吃，这样子。
0: 哦，所以其实他拍起来的场景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对。
0: 那进去的话，他是需要特别的入场费用吗？
1: 他有需要一个入场费，
0: 所以他是入场费之后，然后里面还有餐厅跟咖啡厅，
1: 是的，
0: 这样子。那听起来就是他应该是可以待蛮久的时间，比起刚刚前面两个你推荐的青菜园跟松竹园。
1: 对，其实他如果你们家小朋友是喜欢玩水，那其实。哦，天气稍微热一点，它、
0: 哦啊、
1: 那个小溪是可以吃野溪，可以下去踩水的。
0: 哇，好棒、啊！
1: 那个水很冰凉，也很干净、嗯，然后它也是有一些比较平缓的坡地是可以踩水，然后那水上就会有很多像是蜻蜓啊，水里有小鱼，我觉得小朋友会非常喜欢。
0: 哇，很棒！所以中午的时间呢、嗯，如果大家是觉得说啊，我就是吃完之后要再去下一站的话，嗯、也许前面两个餐厅会比较适合你。但如果你根本就是带着小朋友，有时候移动也蛮辛苦的、
1: 没错，可能爸爸需要，我想要找个地方睡个一觉，小孩不要。对，
0: 毕竟爸爸还要开车，
1: 没错。
0: 我每次跟就是看那个亲子部落客，或者是跟亲子的朋友出去玩的时候，我都觉得说整家人精神最好的人是爸爸
1: 哦，
0: 爸爸好厉害哦。
1: 像我们家呢、我的安排一定是午餐后会找个咖啡厅或什么地方是，我让小孩有事可以做，可是爸爸可以稍微我可以小小眯个十分钟的地方
0: 不孤一下，
1: 对，没错。
0: 所以今天接下来午后悠闲时光、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去喝杯咖啡好了。刚刚前面有讲了吗？我们带着小朋友出门，或者其实我有时候觉得约会啊，
1: 没错，
0: 大家也不要这么赶吧，行程塞这么满、你们没有时间聊天跟了解彼此了。
1: 没错，如果是情侣约会，你早上去拍个漂亮的绣球花，对，然后
0: 下午时间刚好打卡，
1: 对，哦，是的，下午就去坐个咖啡厅，你可以悠悠闲闲的聊天。
0: 对，各位修图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好吗？我们如果是在一个舒服悠哉又漂亮的环境里面的话、你们感情会更好。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我们的午后悠闲时光，兔儿妈其实也有几个选项让大家来去挑选。
1: 其实阳明山上的这种秘境啊，漂亮风景的咖啡厅真的是太多
0: 很多，而且是不是我觉得是这近真的是五到十年间，叭叭叭叭叭，雨后春笋之间跑出来，
1: 最近就越来越多，每一个都玻璃屋、景观、森林系、哇，好多风格。
0: 那如果要在这里面挑你自己的心头好的话，你最推荐的是哪里？
1: 其实我个人很喜欢逗留森林。
0: 逗留森林，逗留是那个在这边停一下的逗留，
1: 它的豆是豆子的豆，
0: 所以是什么样子的豆呢？红豆、绿豆、
1: 咖啡豆、
0: 咖啡豆。
1: 是的，其实呢、
0: okay ，
1: 它是卡玛咖啡在开的，对。
0: 我觉得卡玛咖啡其实蛮厉害的，是我以前觉得它只是一个连锁的咖啡厅、后来发现它会在不同的地方融合当地的地景或是当地的特色，所以这间卡玛最特别的地方在哪里？
1: 它其实是一个昭和十二年的老屋，日式老屋，所以你是可以感受到 是日式老屋的咖啡的氛围，
0: 老屋重建赋予新生命
1: 的
0: 方式。
1: 其实它应该算是一个古迹，等于是像是现在政府不是常常会有一些古迹会再利用，对，然后等于是卡玛咖啡去把这个古迹给做进行维护，然后变成他们的营业场所这样子。
0: 所以是有一点日式的风格、
1: 不是一点，是它完全就是日式风格。
0: 对，你刚刚讲到昭和时间，
1: 没错，你可以看到它那个纸的那种推拉门啊，
0: 真的假的？
1: 对，然后它前面还有那个小有那个枯山水啊，然后还有那个平台、木造平台是非常漂亮的。
0: 我之前有看到有人在这边拍照，旁边还有大片的竹林。
1: 对，它后面有一片竹林，你就会觉得好像是来到蓝山一样，很漂亮。
0: 京都，
1: 对，
0: 你会觉得好像我明明就是来阳明山，但我踏入了另外一个时空景致。
1: 对，而且我觉得这家咖啡厅最棒的是，大家想说你又是老屋又有竹林，是不是很难去？没有，其实他下公车走几步就到。
0: 真的，所以搭乘大众运输工具也可以。
1: 你不用开车，你搭车其实也的，就是搭公车也超方便。
0: 而且刚刚大家有听到关键吗？就是既然它是卡玛咖啡的话，就是咖啡的价格一定是大家可以负担的。
1: 对，可是它其实它的餐点跟一般的卡玛咖啡又不太一样。它里面其实是除了咖啡之外，它咖啡价格会高一点，因为它的环境比较好。然后它另外它还有提供像早午餐、意大利面、炖饭，它是可以用餐，而且我觉得 它的餐点算是还蛮精致的哦。
0: 所以如果大家刚刚前面几个你对土鸡没有特别的坚持的话，那其实也可以直接来豆留森林这一边。
1: 如果是小朋友不喜欢吃那种合菜类的话，在这边其实像是什么有意大利面啊、炖饭啊、披萨，我觉得其实也是很好的选择。
0: 我觉得约会男朋友带我来这边的话，我可以绝对会给过。
1: 真的，我觉得气氛好好哦，
0: 真的很会挑地方。
1: 真的，
0: 但除了这个

0: 之外，如果我想要更感受到这边阳明山的森林景致的话，还有别的可以选的吗？
1: 其实另外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咖啡厅叫做野人花园。
0: 哇，这两个光听名字感觉就是非常不一样的风格。野人花园
1: 是野人花园，它就是一个
2: 很狂野感，
1: 也不是到太狂野，但是它就是一个比较工业风的空间，结合大量的植栽。它有非常多如果你是喜欢观叶植物，像是什么龟背玉啊什么这些的，哇，你去那里一定会觉得拍照拍到停不下来。
0: 风格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
0: 所以这边也一样是可以喝饮料，
1: 对，它这边的餐点比较简单，那它的消费方式是你付250元的入场费，然后是可以全额折消费的，
0: 低消这样子。
1: 然后它的特色是它不限时，你看有这种风景、这种环境的空间，它还可以不限时。
0: 老板疯了，
1: 对，我真的觉得它算是蛮大的，但是它的座位风格每一区也不太一样，它有的可以面对山谷，然后有的就是在一个森林的一个工业风小屋里面，然后再往后就是有一个半开放的空间，就是座位就是必须要自己去选，所以就是如果周末人多就很容易会没位置。
0: 是，那我觉得这两种咖啡厅光是听你描述都觉得景好漂亮哦。
1: 真的，
0: 育儿时候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水泥墙里面，
1: 没错，
0: 或是在城市里面看多了高楼大厦之后，我们其实真的只是需要在城市里面找一个让我们可以疗愈的地方。
1: 甚至我都觉得他如果不现实，我是不是可以把我的电脑搬去在
0: 搬上去上面办公，
1: 我在森林里面工作，我就觉得工作效率一定超好的。
0: 我懂，写那个部落格文章的时候灵感会满满的，就觉得现在好累，抬头看一下就觉得说好啦，还可以再继续努力一下下。好，所以提供两个呢咖啡厅让大家可以稍微放松一下。但我真的觉得这两个咖啡厅啊，就算你是平常日去，然后你前面已经不想要再看什么硫磺谷啊，
1: 我觉得
0: 不想要再人挤人啊，
1: 很值得你特别跑一趟都可以的哦。就是你只是想去约会看看拍照跟体验不一样的风景。
0: 突然吗？我们下次去。
1: 好，
0: 好 ，OK， 就是直接约太远的地方，有时候都不容易成型。
1: 而且你看，
0: 阳明山
1: 像我们几个女生去可以聊天聊，
0: 叽叽喳喳，叽叽喳喳，
1: 开心啊，
0: 很不错。好，所以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就留给美景、咖啡跟八卦。对，接下来大家会说，如果我们在这边还是聊不够的话，其实阳明山刚刚有讲到了嘛，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会想要去夜冲。夜冲最重要是因为阳明山这边看的夜景真的很漂亮。很多人都会想说出国我要去看什么百万千万夜景，
1: 是的，
0: 其实在阳明山这一边也很不错。如果我想要在这边有一个 happy ending 夜景很美的地方的话，你会推荐哪边呢？
1: 对，其实阳明山呢，它在那个文化大学后面有好多间都是那个可以看到台北市景的咖啡厅。
0: 对
1: 对，那其中我个人呢是比较喜欢草山夜未眠，
0: 那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很浪漫。
1: 对，它真的是相对来说有布置的比较适合年轻人打卡的一个。
0: 但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到底是多久以前，在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一家，他现在后来有做了一些新的改建吗？
1: 大概2020年左右有重新改建过。对，然后他的沙发你就会觉得有一点就是那种很像欧洲感和度假感的那一种。对，
0: 很棒耶。
1: 对，然后而且呢他还弄了一个旋转木马。
0: 你说现在里面有旋转木马？
1: 对，它里面有一个旋转
0: 木马，是真的会转的还
1: 是
0: 让人家拍照？是
1: 真的会转，但是它就是可能每个小时开放一次，而且是你入场之后然后它就会发券你就可以免，就是消费之后可以免费打。
0: 我觉得这小孩一定超开心的。
1: 对，小女生哇，你看旁边又是漂亮的夜景然后又可以搭，那有很多网美也是都是专程去拍照。
0: 我刚刚正想说，就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是只要是女生看到应该都觉得哇，少女心立刻喷发，一定要立刻拍照。而且我记得这个地方的话，它其实夜景真的很棒。它我当时去看的时候有点类似像那种夜景第一排你是不会被其他的东西遮蔽的。
1: 对，它其实是沿着山坡而建的，所以其实它座位就分上中下层你不管哪一层看出去哇，就是台北夜景，甚至可以看得到台北101。
0: 这间现在就是会需要排队吗？还是说我也是可以用预定的方式？
1: 它是可以预约，但是真的要很早预约尤其是假日，你可能它每个月开放预约，你就要赶快去订。
0: 我有时候在做节目的时候都很想要跟小旅客们说，我觉得台湾或者是各个地点都一样啦就是如果你是 有办法可以调配自己的上下班或者是休假日的话、我真的建议这些地方你平常日去的时候，你的旅游品质其实是会更好的。
1: 真的，
0: 虽然说我觉得现在台湾人已经尽量没有那么一窝蜂了，对大家，因为我们能够寻找到或者是资讯也越来越多，可以看到的点越来越不一样，但我也会建议大家如果可以的话，这些地方平常日去，我觉得你可以更离开那些喧嚣。
1: 没错，而且我觉得这间很棒的是它是低消300，它可以让你坐3小时，客满的时候是3小时，没客满它就不会赶你。
0: 哦，真的假的？
1: 我觉得还蛮佛心的。
0: 对啊，一般都还是什么60分钟、90分钟而已，但
1: 是而且我原本都会想说哎，这种餐厅一定是卖风景的，
0: 对，
1: 餐应该不怎么样，
0: 普普通通，
1: 但其实他们是做中式热炒。
0: 哦，
1: 它是那种热炒菜色，其实像是那我之前还会吃到
0: 热炒不会有雷的好吗？
1: 对，它居然还有什么糖醋鱼这种，其实都还口味算不错哎、以这种景观餐厅来说，然后价格也不至于说太贵，就是算是合理的范围。
0: 我觉得作为一整天在阳明山这边的收尾，算是非常非常好的，
1: 真的很放松。
0: 而且现在这个时节去啊，晚上是刚好就是白天是热的，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凉凉的，有微风，再看一下夜景的景致，
1: 真的太舒服了。
0: 作为一整天大家就说 high end， 你一日游下来之后最后一件做什么事情，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
1: 带女朋友去约会，最后一站一定是这里，
0: 一定是这边了。好，以上呢，今天兔儿妈帮大家整理了一整天，包含不论你是带长辈、带小孩，还是带情侣，
1: 对，没错，
0: 大家一起去呢，其实都非常适合的阳明山一日游。如果你想要更了解里面的这些行程或者里面的餐厅等等的话，其实呢，兔儿妈都已经帮我们整理好，在你的部落格里面，只要搜寻
1: 对兔儿毛毛姐妹花，然后呢，打关键字阳明山一日游，我已经把整个攻略都写好给大家，还有画上地图给大家参考。
0: 哇，还有地图哦，非常贴心，不用担心会跑错地方。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生理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图杰，再一次非常谢谢兔儿妈，谢谢
1: 谢谢
0: 大家，出门去阳明山玩吧，我们下次见，
1: 拜 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看到那个川习会之后，另外一场国际的会面是中俄两国的独裁者元首之间的会面，就是普习会。他在5月20号已经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举行。普习会有三个基本的重点，一个是看到中俄之间要讲战略协作、多极世界、新型国际关系，摆明是一个多极来对抗美国，这意图非常明显。第二个是经贸跟那个能源的实际合作，讲到有可能列入讨论，有可能持续推动西伯利亚二号的输气管道，那也涉及到47页的联合宣言，有40多份的双边合作的实质性的框架，包括经贸、科技、教育，还有那个核能、工业跟交通。另外第三方面是当然跟伊朗局势非常有关了，就是涉及到那个中东局势要怎么办。那习近平是就非常有趣他讲到进一步的冲突不可取，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较不可取啊，较不可取啊，坚持谈判尤为重要。那希望美国跟伊朗谈下去，要讲国际法治原则，要讲以联合国宪章跟宗旨跟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那讲来讲去就是要挑战美国的权威。那这个情况来讲，似乎看起来习近平是希望是再进一步加强中俄之间的贸易，因为中俄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已经在2025年达到历史新高了，2279亿美元，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中国也是连续16年稳居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那而且在今年的头四个月，从1月到4月中俄双边贸易额创纪录达到 852.4 亿，年增 19.4%， 就接近 20%。 这个看得到这个中俄之间的贸易越来越多。我们都常在节目上说，中俄的之间的贸易是滋养着、喂养着俄罗斯去攻击乌克兰、侵略乌克兰，所以这一个是中俄非常重要的一块。那刚刚13到15号的川习会，再有20到21号的普习会，中国呢是希望自居为一个枢纽核心的地位，希望双线并进、灵活自主，展现所谓的战略定力。但实际上他真的能够做到这个目标吗？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宋老师，怎么看中俄之间的关系？
3: 我是不太喜欢把它称之为普习会了，我把它称之为俄独会，就两个独裁者的会面叫俄独会啊。当然他们见面，注意哈，去接机的是王毅啊，王毅是外事办主任、外交部长，他是属于副国级的哈。
2: 是，
3: 然后接川普的是谁啊？
2: 韩正
3: 、他是国家副主席，正国级的。正国级跟副国级差很多呀哈。所以其实啊，这个这可以就是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即使是排场，好像也有差别待遇嘛啊。那至于他的政治含义是什么，那我们有可以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啊。刚刚桑普律师有提到几个重点啊，对啊，确实是他们这一个恶毒会啊的一个重点啊，以创造多极来对抗单极嘛啊，美国的单极，还有就西伯利亚力量二号的落实啊，因为到现在一直都没有真的开工嘛，因为中国之间价格谈不拢啊，因为中国是希望俄罗斯多投资一点啊。然后这个反正就是价格谈不拢，就那个定价的问题没有谈好了啊。然后有47亿的这些所谓的双边合作的协议啊等等的。关于伊朗的问题，哎呀，我讲一句比较坦率的话，所有漂亮的话都被你中共讲光了啦。但是呢，实际上你还是在按住伊朗嘛。我引述最近应该是路透社透露的一个欧洲情报单位 所发布的四份报告，讲到了就是说大概从2020年开始，中共替俄罗斯代训无人机队的这些部队，在张家口的那个军事院校，还有在郑州等等，这不仅仅是提供所谓军民两用这些物资，根本就是帮俄罗斯训练军人哈。
2: 是，
3: 所以中共对于俄罗斯的援助是秘密到可能是外界都没有办法想象的啊。所以这一个骗得了人，可是骗不了这个事实了啊。当然我更关注的就是说中俄之间的关系现在是什么关系啊？那么我认为它就是一种假朋友的关系啊，或者我们更露骨来讲就是狼与狈的关系了啊。而且此时不比当年哈，在入侵乌克兰的初期，中俄是可以说是背靠背，现在我认为是拖油瓶啊。为什么？因为中俄之间的关系已经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合作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现在这个俄罗斯可能也有求于中国的当然中国能不能提供是一回事啊，但是显然一个衰弱的一个俄罗斯现在可能对于中共是更加的依赖了啊。所以中共现在就是我常讲的那个术语嘛，就是相互依赖的武器化。这个中共确实是想利用这个相互依赖的武器化来利用俄罗斯对抗美国。我一一来加以说明。第一个，那普京这次去北京做什么用？很匆忙啊，两天一夜就走人了。为什么？是不是怕国内发生政变了？匆匆忙忙就走了啊。那他想跟中国要什么吗？他现在除了跟中国要一些东西之外，他难道还为了中俄之间真诚的友谊吗？当然不是啊。那我认为有两大项他是一定想要要的。第一个，经济的援助嘛，
2: 要钱了啊。
3: 我们如果讲的更专业一点的话，就是说他想希望中国啊，能够通过建构一些更为隐蔽的

0: 能够回避这个美国的金融监管和制裁的，甚至是可以这个不依赖美国的 SWIFT 系统的地下金融的通道了。
1: 嗯，
0: 啊，因为美国现在对于这个协助俄罗斯的这一种中国的银行，中小银行的这个制裁，使得很多中小银行已经不敢跟俄罗斯做生意了啊。所以他想搞什么东西？想搞走私，普丁想搞金融走私。
1: 嗯，
0: 啊，看看有没有一些中小企业银行，或者是通常不太跟西方做生意的这些银行，不以美元来做交易的这些银行，其实没有了，没有这种银行了。啊，看能不能通过这些银行继续来给俄罗斯输入这个经济的援助了。嗯，这个想得很天真哈，但是我认为他一定是要谈到这个问题哈。那么您刚提到这个中俄之间贸易的数字嘛哈，其实这是一个不对等的贸易的关系了哈。那么目前中国已经累计购买了非常便宜的，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大概已经累计达到了3720亿美金的协议价格了哈，其实是俄罗斯贱卖给这个中国哈。
1: 嗯，
0: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现在我说俄罗斯撑不住这个俄乌战争，不管他打多久啊，基本上俄罗斯一定会打败。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累积了很多人民币啊，
1: 嗯。
0: 啊，累积了很多人民币，这人民币本身怎么办呢？你不能够在国际的金融系统里面交易啊，那变成痴呆的外汇存底嘛。
1: 嗯，
0: 就是没有用的外汇存底，所以他未来要怎么消化这些人民币，都还是一个问题啊。而且前提是你要打赢啊，你要打输的话，你的人民币就没人要了。所以另外一方面，他可能也要求中共继续提供他能够继续作战的物资了啊，特别是跟无人机有关的那种高级的工具机，就是你做那个无人机哈，因为无人机本身它有特殊的造型嘛，所以它切割啊、拼装，然后要遥感、要导引等等这些东西，都需要这个机床了啊，机床来这个运用哈、啊。还有这个无人机，你本身你要有电子元件嘛哈，你要遥感，你要摄影，你要锁定目标等等。还有一些半导体这些东西，讲来讲去就是军用的物质啊，还有就是中共所提供的卫星影像系统啊，那么希望中共能够啊提供等等等啊，那普丁要得到要不到呢？我认为是要不到的，
1: 嗯，
0: 中共没那么傻了，
1: 嗯，
0: 他难道开放他的国有银行在跟你进行所谓的啊境外人民币交易吗？啊？
1: 嗯，
0: 或者跟你进行这种金融的交流，因为中国也怕呀，万一我中国也被美国踢出 SWIFT 系统的话，那我的贸易不是全垮了嘛，是不是？我中国难道一辈子都只跟你俄罗斯做生意吗？是要不到的了哈，这第一点。另外在石油方面来讲的话，俄罗斯只能够低价再低价一路的贱卖嘛，啊，甚至有人就是用白菜价哈、啊，白菜价的这种价格来贱卖，其实是非常的低贱的去出售伊朗这个美国非常不是俄罗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源等等的、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话，那中国怎么办呢？中国他当然是利用这一个俄罗斯来牵制美国嘛，所以他讲说创造多极来抵抗这个单极等等的，他有几个做法，第一个就是把你普丁直接当炮灰嘛，然后呢，你这个俄罗斯就当作是我这个中国的，我们称之为安全的防弹衣吧，啊。你就好好的打吧，啊，因为你至少你一直打的话，你可以牵制北约嘛，你也可以牵制美国啊，然后至少多多少少会影响美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印太地区来围堵中国嘛，啊，这是第一个啊。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是，我讲的比较严重一点，不是严重，就比较重大一点，他也想利用这个俄罗斯来建立所谓的人民币霸权嘛，啊，人民币的国际化了哈。啊，我想这个问题也许我们接下来再花点时间来谈，我就先讲到这里啊。
1: 嗯，对，那刚刚宋老师讲这些地方是很发人深省啊。那中俄之间好，到今年为止已经是中俄战略伙伴关系30周年，也是看得到是中俄之间有深

0: 况睦邻友好合作条约25周年了、啊。这个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就是基本上承认啊那个清朝时代跟那个清鄂之间的那个边界的那种协议等等。那你看得到这个情况他们好像非常友好。但你看到刚刚宋老师也讲到找王毅副国旗来接，而不是像对于川普找韩正正国旗来接。虽然下飞机的时候有一个斗篷啊，有一个棚来去那个给他下飞机也比较宽敞，但不要忘记，你看普丁的步履是比较不稳的。我仔细看有关的片段啊，普丁真的是越来越年纪老迈了。
1: 嗯，
0: 他是三个人里面，这川普、习近平跟那个普丁三个人里面，基本上看起来步履比较不稳当的一个。那这个情况来讲，你看得到他带的人去，跟美国带的人去完全不一样。美国带了十几个顶级的民间的大型的跨国企业啊，从那个苹果的库克到那个特斯拉的马斯克，也看得到这个在辉达的黄仁勋，这些都是非国有企业、非公营企业。但你看到普丁去的带的是5位副总理、8位联邦的部长、俄罗斯石油跟那个国家原子能集团那个基本上他们的最大脑的那个执行长啊，叫 Alexey Likashev 啊，那个是利卡乔夫。那看得到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国家的人啊，简单来讲是普丁的人啊。这些普丁的人你看得到是那个跟美国带的人不一样，你可以看到那些后面站在后面那些大型的财团不是川普的人，而是跟着川普去当布景板也好，当那个公关也好，来去为美中奠定非常重要的一点。而且你看到川普当时一进场突袭习近平，因为找这些人进场并不是在当时的规划里面的，那习近平是呃了一声，那就给他们看到那个哇这么多的那个商家在后面站着。但是你看到普丁是基本上独裁者跟独裁者进行会面，彼此之间是狼狈为奸啊，是狼与狈的关系。刚刚宋老师讲到是可以是二狼传说了，两头狼的一个传说的话，所以二独会议就是这样来看待的。那这一个会面习近平有没有达到他的目的？他要达到是一种公关的目的，不是达到一个实际的目的。大家如果了解国际关系，知道说很多很多国际关系的会面并不是在于说要达成什么协议，是要达成一种公关宣传的效果。那中共要宣传的是美国跟俄罗斯的中间卡了一个重要的天朝大国叫中共，而他就是天子，真龙天子习近平，他是枢纽，他是核心，他是双线并进，他是战略定力跟灵活自主的杠杆的核心的枢纽，他要形成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去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能不能够成功呢？很快会烟消云散。为什么？因为国际局势会有非常大的变化。我们下一节再来讲有关的事。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文化之美。 RTI，
0: 大家好，回到第二节的港观大时代的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华语节目啊。那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那刚刚我们讲到那个普习会，或者叫做二读会、狼狈会啊，已经是应该是开完了。我们看到听到节目的时候已经开完了。那普丁似乎在求救，要钱，要那个石油，要卖石油，要北京送钱给他。不是送的，是因为给钱给他嘛。那之后战争的物资，那宋老师也讲到很多地方都是不得要领的。那普丁求不到这些以外，还有什么地方是求不到的？
3: 基本上他求不到了是什么的，求不到就是说是中国对俄罗斯民族真正的友谊了。因为我们虽然说不讲这个道德理想主义哈，但是两个国家的合作基本上还是应该要有一定真实的情感来做基础不是光是纯粹的相互的利用。那么普丁不仅求不到，他反而会成为被

共拿捏把玩的一种利用的工具啊。那么中共最想利用俄罗斯的，就是我在前面所讲的，他是想利用俄罗斯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啊，通过这个人民币的国际化来取代美元霸权之后呢，建立一个符合中国利益的，我称之为替代性的国际。

0: 那么建立一个就是他们所讲的一个多极世界，这个多极世界不仅仅是权力的多极世界，还包括金融的一个多极世界啊。所以现在呢，习近平已经充分的在利用俄罗斯，好歹也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来作为一个白老鼠的实验区，来测试啊。那么中国自己所要推动的叫做跨境支付系统啊，英文叫 SIPS 啊，然后他想扩大啊这样的一个 SIPS 的这个系统，就人民币跨境支付这个系统推展到金砖国家，甚至包括整个啊全球南方，还有上海合作组织的这些成员国啊。等于就是说，中共要拉着普京一起来扩大一个非美元体系的势力范围。这个是我们做一个战略学家，一定可以看得很清楚，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除了谈到就是说，普京要去北京要钱、要物资啊，要这个要那个等等的，中共能不能给啊？可以啦，给一点点小惠啊，我可以给你救兵啊。但是这些兵都是跑去打后勤的，我们在这里听，我们在这里就是替代役嘛，啊，等等的。但是，我认为中国对俄罗斯的利用呢，绝对是吃干抹净的，一滴油都不会省下来啊。现在目前我们从实际的数字上来看哈，中俄之间的贸易叫边境贸易了，不是我们一般所讲的，那种国际的贸易。目前已经冲破了$2400亿了，紧密合作嘛，当然会有这样一个数字啊。那么对普京来讲，他是完全配合中共的政策啊。那么，所以在跟中共的贸易几乎已经完全不使用美元或者是欧元了啊，全面的改用这个人民币跟卢布来结算啊。所以俄罗斯呢，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所谓的离岸人民币的使用量，我讲的是使用量，仅仅次于香港的第二个大市场。这是一个我们在数字上所可以看到的事实啊。但是中国虽然它有这个能力，在中俄双边的边境贸易，还有一部分不属于西方阵营，像金砖国家的这一些范围之内呢，譬如说以人民币跟卢布来建立一种这个交易这个这样的一个体系啊，实际上呢，它是利用俄罗斯的人民币交易的实际的使用量，我讲的是使用量，通货的一个实际使用量已经达到了一个新高的一个状态啊。但是这并不等于真正实行了所谓的人民币的国际化。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一个真正的这个币值的一个国际化呢，必须具备就是说全世界对你的这个币值本身有一定的这一种 credibility 信用啊，然后愿意以你这个货币来作为我的外汇储备，我的境外贸易的结算啊，还有如果发生金融风暴或者其他任何事情时，我愿意持有你这个货币来作为我的避险货币或者避险基金，这个才叫做国际化啊。你光是双边这种边境贸易、中俄贸易本身，距离国际化还远得很呢 啊，而且还非常非常的遥远，知道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这么讲嘛，你中国光是想靠一个被国际社会普遍制裁的俄罗斯来实现你的所谓人民币的这个国际化，春秋大梦了。
1: 对，
0: 啊，春秋大梦啊，甚至可能会带来更大的反效果啊，这是一点啊。那么我们假设就是人民币如果它真的要能够取代美元，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它要成为全球各国这个信任的这个贸易的支付工具，或者是避险的工具等等。他要很多的条件，第一个，你法治要健全嘛，而且你法治要透明化啊。那么另外就是说，你的金融市场要绝对的开放啊，还有你的这个全球的这种所谓的金融信任度要足够嘛，不能说我今天跟你交易的，然后你骗人了，或者说你呆账了，或者说你不支付等等等，这些核心的要素呢，坦白讲，都不是走投无路的普。

0: 京能够提供给北京，然后让北京实现他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这场大梦了。
1: 对
0: 啊，他没有这个能力的啊。所以而且中国目前这样的一个处境来看的话，他也一定出自于对于中国自己本身的政治安全的考虑啊，那么这个不愿意开放一条底线了。这条底线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人民币还没有建立国际化之前，我先被你踢出了这个美元霸权的体系之外啊。
1: 嗯
0: 啊，对，你想上人家800，你自己还没上人之前，你自己就已经损失了1000。
1: 嗯，
0: 所以整个过程虽然说有这个野心，但是中共本身也知道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是我认为中共啊现在是利用这个普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野心或者是图谋啊。那当然我们要看看美国什么态度嘛。美国当然用放大镜看着你啊，用望远镜看着你，看着你普京想跟中共要些什么东西，能不能要得到，要到了些什么东西，然后你中国给了普京什么东西，有什么样的战略意涵在那里面等等等。然后就像这次川喜会一样，百闻不如跑一趟，川普亲自跑北京，然后摸底，
1: 对，
0: 一样的这个道理，那么美国现在对于恶毒会，他也会收集各方面的资料，然后研究之后，他一定会做出反制的措施。如果中俄之间继续在狼狈为奸的话，啊，美国我想他也不会坐视不管，他也会有相当程度的反制的措施。
1: 是的，宋老师这一番的评论非常有趣啊，非常有意义啊。那你看得到在货币战争里面，其实根本不是一个同一个维度之间的作战，中俄之间基本上没有办法让人民币真的走到让国际信用的储备结算避险的功能，那也是跟法治开放跟制度非常有关系。这些原因你看得到中俄本身的专制独裁的体制决定了它根本没有办法成为文明社会里面文明世界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那在看得到那个中俄之间普习之间二独之间的会面，你也看得到他们之间很匆匆忙忙过去，那也彼此之间没有那些剑拔弩张，习近平一点不紧张，但习近平一点不紧张，他根本就是轻视了，也不是那个重视哈，起码不重视这个跟普丁之间的事情，他要的只是希望能够搭的一个平台来做，但无论从使用量，或者说更严重的是刚刚讲的储备结算避险来讲，人民币离开真正的国际化还是非常非常遥远，甚至是在现在的体制下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你看到后面的情况会风起云涌哦，因为川普对于减群边的力度越来越加强，委内瑞拉之后你看到对于那个古巴也说，卢比奥讲说11美金的援助给你的所有的有关的医院或者医疗的药品或者粮食，但是不要你古巴政府发放，一定是天主教会或可靠的慈善团体民间团体在发放。
0: 嗯，
1: 那而且说要起诉那个罗尔那个卡斯楚，就是 Raul Castro，就是以前的独裁者的卡斯楚的那个弟弟，那这个起诉他杀人了，不是贩毒，是杀人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情况对古巴开始上紧法条。
0: 对，
1: 那之后你看得到格陵兰方面积极在谈，他在放弃了侵略的那种想法之后，积极在谈可能撬出几片永久的美军基地，也可能有非常有可能。然后你看得到在那个伊朗呢，也说那个每一次说哇，一个小时前我把它按停了，每一次都讲这种话，意思是说要逼伊朗答应美国的条件。那如果到某个地方如果真的破局，川普会祭出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减群变的力度只会越来越厉害，而且那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在明年应该会盖成，还有半年到一年时间就会盖成一条陆路的管道，陆上的管道到阿曼湾，可以直接不用通过赫木兹海峡出口石油。 所以看得到整个力度非常大，而中共也要答应了美国很多的产品的那个购买，要买美国货，大豆2500万吨，价值是131美元，另外还答应加买170亿美元多类型的美国产品，而且已经要重新核准美国牛肉的进口注册。所以这个地方是表面上的那一层，就是买多一点货，更重要的是美中之间是表面上的和风底下是剑拔弩张的。你会看得到减群变的力度越来越重要，而且美川习会最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川普获得习近平的承诺放弃伊朗，这个承诺不一定会兑现，但你承诺就是被美国套牢在手上的一个玩物了。你怎么承诺？你说你不会军援伊朗，你要伊朗从此不得拥有核武器，这是中共第一次讲的，而且还讲说要开通霍姆兹海峡，讲这三点就以后扣到你的头上来处理问题。所以未来我觉得局势会有非常大的变化，那你会看得到川习会跟普习会结束之后，习近平不是杠杆中的枢纽，他只是一个被美国或者全世界其他国家来玩弄在手掌心的一个小玩物。那之后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呢？我们后面再来评论了。那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谢谢宋老师。
0: 谢谢桑普西的各位听众朋友。
2: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带您认识台湾。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位导演，他叫高天恒，不过小高导演很客气说喊我小高就可以了。
1: 对，
0: 演员都这样喊你吗？
1: 是因为长不太高又姓高，就叫小高吧。
0: 啊、哦、原来如此。小高导演看起来就是一个音乐剧的，特别是儿童音乐剧或亲子音乐剧的导演、
1: 是
0: 因为你好年轻。
1: 哎，没有，
0: 而且说话的速度非常的快。
1: 我可以讲慢一点。
0: 不会不会，对小朋友来说这样刚刚 好，因为你讲话的那个语调啊，我就感觉已经进入音乐厅啊、戏剧院啊，或者是这种社教馆还是什么什么在植物园里头那个演出的场馆，我仿佛咻一下就被缩到那个里头去。因为在那里你就会觉得每一个人讲话的速度还有那个语调的变化，仿佛就是让你进入那个活的童话书里面。
1: 谢谢
0: 小高导演。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样的背景走到现在这个位置？因为一般我们讲到导演就觉得他一定很有 power、然后他很厉害，就算不演也应该都懂得怎么演，对不对？才能导人家演嘛。
1: 是是是是。那我简单讲两个小故事。
0: 好，
1: 就是我从小呢是学习小提琴的小朋友、但因为我跟我的妹妹都是学习古典乐器的，但是因为在这个乐器上面我明显没有什么天分，所以呢学着学着又跟妹妹一起比较，我就放弃了。然后呢到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玩流行音乐、所以我弹吉他、弹 bass、打爵士鼓、对，那当时是为了想要交女朋友这样子。后来呢我就大学的时候就想说啊，想要念一个跟艺术有关的，对，但当时我的成绩没有很好，然后就有遇到了一个小小的事件让我走进了剧场、那这个事件就是说我小时候呢因为非常喜欢打电动，然后平常呢又很安静，然后又瘦瘦小小的这样子，对、然后不像我现在这样这么活泼，我是属于非常的内敛的小朋友，对，但是呢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以及同侪的压力之下，我就会很羡慕那种讲话一个笑话大家就会哄堂大笑的那种人，可是我就明显不是，我每次讲完笑话大家就这样子，很棒哦，下次不要再讲咯。
0: 问大家说你刚刚在讲笑话吗？
1: 对对对，好。那我就开始沉迷在游戏的世界里面。
0: OK，
1: 我一直都觉得游戏的世界很公平哦，只要你投入的时间你就会等级提升，你就会变厉害。
0: 是吗？
1: 对，
0: 一定会啊。
1: 对啊，因为你他跟你的长相、你的出生跟你会不会念书已经没有关联了，你只要投入足够的时间他就有足够的等级，所以他很公平，所以我就非常喜欢玩游戏。
0: 我大概没有体会，所以我玩了第一次就发觉啊，这怎么那么复杂。别人说好好玩，我就说啊，是吗？他说来来来，我的借你玩一下，然后告诉我怎么玩，然后一下就结束了。奇怪，人家可以玩很久，我大概不到一分钟吧就结束。他说好、你不懂没关系，再来一次，我在你旁边，我陪你一起玩。然后后来他说我想你可能不适合玩游戏。
1: 其实我觉得人生的游戏跟电脑的游戏真的差很多。那在人生的游戏上我前期玩的不太快乐，然后在电脑的游戏世界里面我觉得非常的公平，所以我就一心就加入了这个里面，但我的成绩就一落千丈。那我的爸爸妈妈看得也很担心。有一天呢他们就抓到我就是去打网咖这样子。那爸爸就很难过，就跟我讨论说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不要一直玩电动，好好的念书或是做你想做的事。
0: OK，
1: 他说你玩电动你不会很空虚吗？我说其实我了解，我也觉得很空虚，可是我除了玩电动之外我不会任何的事情，书也读不好，运动也不好，长得不好看，也没有任何才华，
0: 觉得没有成就感是吧？
1: 应该说没有自我价值。
0: OK，
1: 对。但是就所以呢有一天呢就是教会里面就来了一个姐姐，然后她是戏剧系毕业的，她想要创一个剧团在台中，她就希望呢邀请教会的小朋友都上去演。那我爸爸就说你去演。我说我不要在台上演戏，讲台词好
0: 尴
1: 尬，我不会，我那么内向这样。那爸爸就说那如果你去排练多久你就可以打多久电动。我说成交。
0: okay.
1: 对，然后我们就排戏演出、okay. 我们演的剧目叫做快乐王子，
0: 嗯，
1: 就想说、這個、
0: 你该不会演王子吧、
1: 不是、
0: 哦、不是
1: 想说、
0: 那你演快乐
1: 也不快乐我演的，等一下我跟你说。
0: 好，
1: 这个快乐王子他是一个雕像嘛，他眼睛是钻石，身上有金箔，
0: 嗯，
1: 那这个有一只燕子呢，看到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很贫穷，就把金箔跟那个钻石都交给了这些穷困的难民们，所以这个王子雕像越来越丑，那市长看到了就要把他的雕像给换掉，
0: 是，
1: 那我就演那个市长啊，我的台词有两句、哦、我就是讲说，哎呀，这个雕像看起来也太丑了吧，要是换成我的一定很帅，这样子，
0: 嗯，
1: 我就讲了这个台词，
0: 嗯，
1: 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但是台下哄堂大笑，
0: 哇，
1: 其实我当下有一个感悟，就是觉得哇，
0: 就这样就可以吗？
1: 我是可以让人笑的吗？
0: 嗯，
1: 我是可以影响别人的吗？
0: 哇
1: 啊、羡慕，然后掌声。离开的时候，有一个不认识我的叔叔，他就跟我说：“哎、嗯欸，你很好笑哎、
0: 欸。”
1: 我一听我就哭了，我很感动。
0: 嗯，
1: 我没有想到我是可以让人发笑，我可以影响别人的。
0: 是
1: 我发现戏剧这个游戏比电脑游戏更好玩，
0: 更真实。
1: 对，所以我就再也不去网咖，我就开始跑剧团。
0: 哦、
1: 对，然后一直，所以我很早很早的时候我就确定我喜欢表演、
0: 嗯、
1: 然后我想要做跟剧场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在高中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在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科系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已经很明确知道我要走戏剧系、
0: 嗯、
1: 对，然后我大学也就因此考上了北艺大，所以就考上了戏剧系，那我主修的是导演、
0: 嗯、
1: 但为什么主修导演呢？我刚刚讲的都是表演、
0: 对呀、
1: 对，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另外一个我要分享的故事，就是说我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北艺大很多天才、嗯、大家有长得很漂亮的，有很会演戏的，很会说话，很会唱歌的啊，我都不是。嗯，那在里面呢其实过得还蛮不愉快的，因为都是在比较更强烈的比较之下长大、嗯、而且又是你知道艺术是没有标准答案的，
0: 对，
1: 所以我就不知道我要怎么样才能做到他们觉得好的事情。
0: 嗯，
1: 在我们大二的时候要选主修，有导演、嗯、表演、编剧还有剧评，
0: 嗯，
1: 剧评剧作家，就是剧评评论家，
0: 评论家，嗯，
1: 老师就说，小高，你想要主修什么？嗯、我就跟他老师说，我想主修表演，
0: 嗯，
1: 他说我觉得你不适合。
0: 哎呀，这么快，啊、这么直接，
1: 对对对，然后就说、哦、老师，我为什么不适合呢？我很认真呢，这样子、嗯。他说我觉得你的表演就太卡通了。

0: 幕走出来的人的、
1: 啊、是有哎、欸、有哎、欸。
0: 然后他说你的表演都很综艺化，对
1: 啊，
0: 我就想说那是不是因为我看太多动漫，然后看太多周星驰了，所以我被他们影响了这样子、对。但是他就问我说，那你你在这个表演的时间花的比例跟你在导演的表花的比例大概是多少？我说哦，我在表演一定花70%，导演我只花30%。他说成绩是一样的
1: 哦，
0: 所以代表你比较适合，你的天分适合做导演，但你的喜好可能是表演，你必须要在你的喜欢跟你的擅长之间选择一个。然后
1: 好棒的老师啊，
0: 我其实很难过，但我就问我爸爸说啊，爸爸，老师这样讲我该怎么办？可我真的很喜欢表演、我是因为表演才改变我的人生的、
1: 对呀、
0: 对，爸爸给我一句很智慧的话、爸爸说一个好的表演者可以在一群人之间发亮被看到，就你就会被看到，但一个好的导演者可以让一群本来没有亮的人一起发亮。
1: 哇，
0: 反正你也不会发亮。
1: 爸爸没有说后面，
0: 爸爸有说，爸爸有说了，
1: 真的、
0: 爸爸意思就是说老师觉得你不会亮嘛，因为你不适合嘛，对 啊那要不要做你擅长的，然后帮助别人、或许是你一个你可以试试看你擅长的事情。
1: 不过我想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愿意自己成功跟愿意帮助别人成功这两个位置啊，跟演不演员或演不演戏其实它是一样的。
0: 对，
1: 就是有的人自己成功的时候很开心，有的时候是看别人成功自己很开心。
0: 是啊、对。那后来我就觉得爸爸说的其实蛮有道理的，然后我就决定走上导演这条路了。然后在导演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终于我们又面临我们要毕业了。
1: 对，
0: 但是毕业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很优秀的学长姐们都在剧场圈里面打混了。
1: 是，
0: 所以一个刚毕业的导演其实我们很难有做作品的机会。
1: 对，
0: 而且呢这个领域比如说就是纯话剧这个领域也很多人都有了。然后我一样又回头问我爸，我问说爸爸，那你觉得我可以做什么？我已经学了导演了。
1: 对，
0: 他说你小时候不是很喜欢音乐吗？你学过古典乐，你也会流行音乐，
1: 对，
0: 你要不要试试看做音乐剧？哦，我就想说天哪，你太有智慧了，
1: 真的太关键了。爸爸是做什么的？
0: 爸爸以前是做生意的，那现在是做牧师。
1: 哦，爸爸真的很有智慧。
0: 对对对，
1: 他很关键的那一句话让你就帮开灯了。
0: 所以我就发现原来我过去不论是我玩游戏啊，然后学音乐，最后全部都汇整在一起 的那个集合点就是音乐剧。所以
1: 是
0: 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选择了师大表演艺术研究所，我就开始是主修音乐剧导演。对，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了。那我也很庆幸啦，就是所以说在不管是音乐戏剧舞蹈，在这些所有的音乐剧该懂的东西我其实都接触过了。所以我好像天生就比别人的这个基础都在更扎实一点，或是我更早就摸索过这些事情了。对，所以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变得格外的顺利。对，当然努力也很重要啦，就慢慢的努力慢慢的做，然后遇到我的伙伴们，然后我就开始做音乐剧，一直到现在今年是我做的第18年了。
1: 哇，真的看不出来小高导演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的年轻啊。所以做导演跟音乐剧导演可不可以让我们先科普一下？
0: 可以可以。其实做戏剧导演跟做音乐剧导演它其实没有很大的分别，但它有一些关键性的不同。话剧导演的话我们比较在意比如说呈现经典文本，莎士比亚啊，契诃夫啊，莫里埃啊，这种经典文本，或者说现在台湾有一些新创文本，基本上就是用纯粹的话剧讲话来说故事，
1: 是
0: 这样。 OK， 那在音乐剧的领域呢它就比较复杂了，它需要有唱歌，有跳舞，
1: 对
0: 对，然后还要有刚刚讲到的表演。而且呢因为音乐剧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一种表演形式，
1: 是
0: 在百老汇整个纽约百老汇的经济收入是占整个娱乐产业的70%，
1: 是
0: 反而不是电影，反而是剧场。
1: 是，
0: 那这些剧场的存在就是为了让大家快乐的。所以呢我们也会讲说音乐剧是一个比较雅俗共赏的艺术形态，
1: 是
0: 跟纯粹的话剧有时候我们看完那个戏像看到云门舞集，我说艺术层次有点太高了，我们会看不太懂，
1: 或者是有的时候一出戏出来以后你整个人就会非常的郁闷，然后需要一点时间来调整。
0: 是是 是
1: 好像 那个乌云要隔一阵子才散开一点。
0: 对，
1: 但是我自己听过的音乐剧我发觉每一场不管在台湾在纽约，我都觉得好像出来以后会忍不住第一个

0: 走路会开始想跳舞，
1: 没错，
0: 这是很奇怪的一点。因为我不是会跳舞的人，但是看过音乐剧出来，你就会整条路上你开始有一个节奏在你里面律动了。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某一些歌啊就被抓住了，因为关键的时候那歌的或主旋律或演奏或者是演唱就不断重复。
1: 是是是，对。那身为一个导演，其实导演的工作呢并不是说大家可能会想象中导演就是要指导演员演出，
0: 不是吗？
1: 其实不只是
0: 啊，不只
1: 是我们工作的最小一部分而已。
0: 啊，
1: 一个导演呢其实他是一个综合艺术的集合体，应该说他是一个总指挥官，所以他也要懂灯光，他才有办法跟灯光设计沟通我要打什么灯，他也要懂音响，你才能知道这个声音是不是我要听到的，他也要懂舞蹈才会知道你现在编的舞是不是可以跟我的戏是合在一起的，当然他也要指导表演，让演员知道导演想要什么风格，表演的形态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导演是一个非常杂食的动物，他什么都要会一点，但是那个一点呢又不能是太少，要到可以用专业的言语，就是专业的术语来沟通的程度。但我可以不用是演最好的，我也可以不用是最会设计灯光的，但我必须要是最会沟通的。
0: 哦，而且最知道欣赏的。
1: 对
0: 啊，的确。那小告导演，
1: 是
0: 你会跳舞吗？
1: 你真的要说的话，我的身体会动。
0: 啊，OK。但你知道要什么样的舞？
1: 没错。
0: 哦，懂了懂了，这跟我们做唱片的制作人有一点接近，
1: 有点接近。
0: 今天小高导演来要带来跟我们分享的这一出音乐剧是亲子音乐剧，叫做《谁偷了
1: 我的字》。
0: 这个字呢，不是脸上那个字哦，是字哦。好，为什么会想到这个？起初是哪一位创作人开始的呢？
1: 这个作品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我们剧团在做的戏不只是做亲子音乐剧，我们也做大人的音乐剧。那我们就在自己，通常我以前前期在做的时候都是我自己写剧本，我自己做导演。久了以后我就会希望说，因为我写的东西都是我的风格，那我们就想要让剧团有一些新的火花，所以我们就开始寻找说有没有新的剧作家、新的作品，然后可以搭配我的导演一起来合作。然后我们就在这个有一个奖项，就是儿童艺术的这个儿童文学奖的剧本类，就发现了一个谁偷走了我字的这个原型的这个故事。他讲的是一个书写障碍的小朋友的故事。然后这个剧作家本身也是书写障碍。对，很有趣吧，一个书写障碍的人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再讲书写障碍。
0: OK，
1: 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为什么书写障碍人还是可以写剧本。但总而言之我们就认识了他，然后呢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年轻人，那他因为有书写障碍的关系，所以他也很希望他的作品可以被呈现出来，所以我们一沟通完以后就发现我自己觉得这个戏非常的有生命力。
0: 会，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讨论，然后我们就决定要把这个戏给做出来。当时北艺中心就是现在那个皮蛋豆腐，
0: 是，
1: 然后他们正在推广音乐剧，刚好我也趁在这个时代的风口上啊，就是这个音乐剧正在兴起的时候呢，刚好我们也做了不少年了，然后他们就媒合我们，并且给了我们一笔启动的资金，
0: 是
1: 培育这个作品一起长大。所以这个作品呢，其实从很小的只有四个演员，然后到五个演员，到七个演员，然后从小剧场慢慢走到大剧场，
0: 所以已经演过好多次了。
1: 现在目前演的次数已经非常非常多了，演过几场了，40几场。对，基本上都是完售的。
0: 哇，
1: 它是一个算是我们剧团很招牌的作品，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作品。对，
0: 所以演员从少到多，
1: 对
0: 剧有改变吗？
1: 应该说剧的本质没有改变，但是演员的少到多，就比方说以前如果演员少的话，他可能要分饰两角啊，他可能需，
0: 所以角色还是有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并不是改了，演员不一样，剧本也要改
1: 啊，微微的改，但不多，
0: 微微
1: 但不多。当演员更多的时候，在音乐剧的逻辑里面，就演员一多的时候，舞群就多了，舞群就多了，画面就丰富了，
0: 是
1: 他能做的事情，他能做的调度，他能产生的画面跟效果就变多了。所以越来越大才能放到大剧场，否则的话你可以想象一个1000人的剧场只有三个演员的话有点撑不太起来，可能那个歌没那么快乐，但是现在有8个人在台上的时候，大家一起跳舞的时候就很有 power，
0: 很有张力了，
1: 没错。
0: 聊到这里我想我们就来先感受一下，
1: 好，
0: 这个梦想不在无边无际的远方，这个就是全体吧，
1: 对，
0: 全体到齐的一首，
1: 没错。 百辰跟着高妈妈一起离开房间。离开房间之前，百辰好像听见了什么，他看向房间的一角，却什么也没有发现。在妈妈的催促之下，百辰赶紧跟上脚步。在百辰离开之后，房间的那一角出现了小小的光线，慧慧探出头来笑了笑。

0: 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小高导演高天恒导演来跟我们分享他的亲子音乐剧，听说现在已经演出了40场，到我们节目播出搞不好还不止了。
2: 对，
1: 这一出戏的名字很有意思，谁偷走了我的字。
2: 对，
1: 那他的原创的名字也就是谁偷走了我的字吗？
2: 嗯，我有点忘记他原创名字是什么，但是最后定稿是这个字，
1: 这个名字。
2: 对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真好。
2: 对，
1: 这个名字可以拿来做很多种的发想。
2: 是，那我需要我解释一下故事的大纲吗？
1: 当然。
2: 好，
1: 但是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不用，我很快的讲。
1: 不用完整的剧透。
2: 不用。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世界，在一个精灵的国度。
1: 嗯，
2: 那这些精灵呢，他们要施法术的时候呢，一定要会写那个中文字。比方说我写出火焰的火，我才可以施展火的魔法。
1: 哦，
2: 但我要写出冰冷的冰，我才能施展冰的魔法。
1: 嗯，
2: 但是呢，有一个小精灵，他叫慧慧，他有书写障碍。所以呢，书写障碍是什么呢？就是他比方说冰是两点。
1: 对，
2: 但是呢他总是会写成三点
1: 啊，
2: 但他分辨不出来，所以他的魔法就总是失败的。他很会画画哦，可是呢在这个精灵的世界里面，画画是不被大家接受的，大家觉得写字才施魔法才有用嘛，你画画就是当一个兴趣就好了。

0: 所以书写障碍的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嗯哼，
0: 但是呢有一天他画着画着他发明了一个魔法，就可以把别人的字给偷走。
1: 哦，
0: 对，
1: 欸，
0: 所以呢他就在上课要考试的时候呢他就偷同学的字，结果就被老师抓到了。
1: 哇
0: 哇，老师就跟他讲说，慧慧你不可以再偷其他精灵的字。
1: 嗯，
0: 这个慧慧很聪明哦，转念一想，那我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所以呢他就跑到人类的世界，看到了一个小朋友，他是呢各科满分，学霸等级，已经99次蝉联他们班就是第一名宝座，都考100分，已经有99张100分考卷的小朋友叫高百成。
1: 嗯，
0: 他就决定把高百成的字全部偷走，没想到呢就真的成功了。
1: 嗯，
0: 一瞬间百成从100分就变成0分了。
1: 哦，他都忘记了，
0: 对，他的字被偷走了，所以他不会写，换他变成有书写障碍了。
1: 哦，
0: 所以这时候百成的妈妈就觉得说，怎么可能我儿子变成这样，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就告诉他，这是书写障碍，他只是一个符号辨识有问题，但他的智力没有问题。
1: 嗯，
0: 对，那他可能会有点辛苦哦，那你们要一起努力。妈妈就说他有病，他就是生病了，
1: 因为他原来不是这样啊。
0: 对，然后医生就说，不对，这就是书写障碍，只可能以前没有那么明显，现在变得很明显了。对，妈妈就说好，他没有病，那他就是不够努力。所以这个故事，对，这故事就变成是在讲说，哇，其实现代的家长很多时候并不知道小孩的状况是什么，只觉得他不够努力或他生病，
1: 赶快给他一个合理的理由让自己能够过关。
0: 对，
1: 嗯，
0: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慧慧发现这个小朋友的生活很辛苦。
1: 嗯，
0: 他们两个呢终于就相遇了，然后那个慧慧才承认说，好，对不起，是我偷了你的字，
1: 啊，
0: 可是呢，欸，我只创造了偷走字的魔法，我没有创造还给人家字的魔法。
1: 哎呀呀呀，
0: 所以呢他们只好一起携手进到精灵的世界里面去找别人的求助，就踏上了一个冒险的旅程，这样。
1: 哇，听起来好好玩哦，好有意思哦。
0: 对的，
1: 你刚刚讲的书写障碍其实我以前也是蛮严重的。
0: 哦，真的
1: 啊，比如说你刚刚讲冰，
0: 对
1: 啊，我心里头想冰，然后我脑袋中也出现那个冰该怎么写，我写出来最后只有水
0: 啊，天哪。
1: 然后我就发觉那我没有写那个两点怎么办呢，就只好挤在旁边，所以我的作业老师都说你很奇怪，你的字都写完一个然后在旁边又挤了一个，然后或者写完把它用一个符号把它勾过来，因为我就是左右没有办法
0: 啊，
1: 左边写到右边，右边写到左边。
0: 嗯，
1: 所以小时候我在写字的时候我都拿着笔，然后就在那个字纸上面一直画圈圈一直画圈圈。
0: 哦，
1: 我妹妹呢经过就说，姐你的笔必须放在纸上才会有字出现。
0: 哇，天
1: 我说我知道我知道，他不要再转了，我说我知道啊，可是就一直转一直转，所以我要很努力用意志力去把那个字写下来。
0: 是，
1: 因此我的步子呢人家都是就是一张就是一张，我都是要隔一张，因为太用力写，每一个字都是透过那个，
0: 哇，破掉。
1: 嗯，没有到破，但是基本上都会印到隔一页。
0: 哦，
1: 所以隔一页也不能用，只好再翻两页以后再写。
0: 天哪，
1: 老师就会觉得你是坏学生
0: 啊，因为你在作对，你没有认真。
1: 对，哦，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很简化问题，就是那你没有符合这个规格，你就叫坏孩子、坏学生，所以老师就会用看待坏学生的方式来看待你。
0: 啊，
1: 但就像刚刚小高导演说的，智力完全其实是没有关系。
0: 对啊，
1: 没有影响，
0: 讲话那么好听，英文还那么好。
1: 哎呀，后来我考试的时候就遇到了困难。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考试的时候不是要智力测验，
0: 是
1: 国小到国中我们入学考试智力测验是一本的。
0: 嗯，
1: 那如果你有去补习班就会教你怎么写
0: 啊。
1: 然后我刚好没有去补那个智力测验那一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在格子里面，不是选答案，
0: 哦，
1: 要用你的二 B 铅笔画在格子里，这也是我的障碍。
0: 哦，
1: 我没有办法涂在格子里。
0: 天哪，
1: 因为是第一格第二第三第四，
0: 啊，
1: 或者是圈叉它都要涂格子，我光涂格子要涂在格子里，老师说你如果写完了你要不要再检查一下，因为我在第一页，
0: 还
1: 所有同学已经写到不知道第十几二十页，我还在第一页。
0: 哦，天哪。
1: 然后终于画到第三第五格的时候我会想，我刚真的是写第一个是写第一格吗？我再回头来对一下。
0: 哦，
1: 你知道就这样来来回回，然后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笨蛋。在那个十二十三岁的年纪，嗯，就会觉得自己真的哦，人生就变黑白的。
0: 我了解。
1: 但是呢因为

0: 被分到放牛班，
1: 嗯，
0: 然后就不被期待，
1: 嗯，
0: 我觉得有的时候当你不被期待也是一件未尝不好的事，
1: 嗯，
0: 因为没有人期待你，所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
1: 做自己，
0: 做好自己。当你把自己做好的时候，所有人就觉得天哪，我们班有天才，
1: 超乎预期了，
0: 放在这里错了。所以立刻就被调到最前面的。我们以前国中是一个很大的国中，嗯，有34班，
1: 哇，
0: 一年级
1: 太多了吧，
0: 有34班，那个年代很会生。我是33班，
1: 哇，
0: 那男生女生分班，我在第一年下学期就啪就掉到最前面的班级。
1: 哇
0: 立刻进入那种就像北艺大你可以体会那种心情。
1: 是的是的，
0: 哇，所有人都那么优秀，我就继续做自己，因为已经有了一个学期在放牛班的经验。
1: 是，
0: 因为老师不会期待你，所以你自己就不太期待自己。
1: 是，
0: 自己不太期待自己的时候，就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步调，然后慢慢就晃啊晃啊晃啊晃，就晃到了很能够享受自己会的跟不会的，然后就更早认识自己。所以我好早的时候，我记得我国中毕业，我考当年的国立艺专，我考艺专的时候，我报器乐组跟声乐组，早上考声乐组，下午考器乐组。我考完，妈妈说下午器乐组我们要早点来啊，要调音啊什么。我说不用，我已经考上了。妈妈说你怎么知道，全场大家都说你已经知道，你怎么会知道成绩？我说我知道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知道我已经把我最好的做到了，那剩下的是我不好，不够好的，我跟人家比也自己知道，在乐器演奏，因为我小肌肉控制困难，但当年没有检测，
1: 是，
0: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雅思，
1: 嗯，
0: 所以没有任何训练情况下，那当然我自己知道我的演奏一定是我的弱项，
1: 嗯，
0: 那我的声乐我自己知道，我让所有老师都醒过来，
1: 嗯，
0: 因为所有人看到哈，我当年是只有国中毕业，我只有32公斤，
1: 哇，好瘦，
0: 161公分，
1: 哇，
0: 当年的我，所以老师一看到一个纸片人考声乐，所有老师就低头闭目养神，就觉得啊，这个不用听了。
1: 没想到是天籁之音。
0: 我就立刻用超薄臂的功力，你知道，因为很瘦，所以你就很少很少多余的脂肪，所以那个音箱还是很有用的。
1: 是是是是，
0: 我一开口，所有老师噔抬头，嗯，你学多久了？我说1个礼拜。所有老师哈，学一个礼拜？我说对，我没有学过声乐，但我觉得我可以。
1: 哇，真是学姐。
0: 所以我知道我要什么，我会什么，嗯，我觉得因为那个不被期待的日子，
1: 嗯，
0: 反而你可以很放松的发现自己喜欢什么，
1: 嗯，
0: 然后什么是你知道那些对你来而言是笨拙的，
1: 嗯，
0: 那你就不必去勉强自己。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小高导演刚刚跟我们分享这个故事一定会帮助好多的小朋友，或者是爸爸妈妈，因为我去听亲子音乐剧啊或剧场里头，我发觉可以开放带孩子进来的，出去最感动的不见得是孩子，孩子很开心，
1: 没错，
0: 就是会被歌啊舞啊还有好笑的那些剧情的设计，然后哈哈哈哈就，可是我看到出去很多大人哇好感动，
1: 是的，
0: 有人默默的然后轻轻的抽卫生纸。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喜欢，做亲子音乐剧的原因，
0: 嗯，
1: 对我来说亲子音乐剧其实分成3个阶段，
0: 嗯，
1: 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在去之前我就很希望爸爸妈妈可以跟孩子们讨论说哎，今天要看的是什么，有一个期待，
0: 嗯，
1: 在看的过程中其实剧啊会帮爸爸妈妈说出很多他平常想说可能不能说忘记说不敢说的话，也会帮孩子问了很多他不知道他想问但他问不出的问题，所以他们在看的过程中可以有讨论，妈妈她为什么生气，她怎么了，她为什么写不出字会难过，她没有考100分怎么了吗，妈妈可以在过程中跟她解释，最后也就是刚刚主持人说的，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心情，这整个过程才是我觉得剧场存在的意义，也是亲子音乐剧我觉得最棒的地方，他们可以一起经过这一趟旅程，然后让彼此得到一个沟通的桥梁，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成为这座桥梁，
0: 真好，100分。

0: 谢谢。
1: 不是，我是说我们来听一百分。
0: 那我们来听一百分。
2: 只要不偷精灵的字就可以了吧。
3: 于是慧慧偷偷跑去了人类的世界，开始寻找一个一百分的小

0: 的第一名。
1: 高百成有一个100分的妈妈，高妈妈想把她变成一个100分的小孩。
0: 我是高百成，是个高材生，吃苦当吃补，不怕惊。

0: 在旁边观察的精灵慧慧悄悄地来到了高柏城的旁边，拿出了他的魔法棒。
1: 时间啊时间，等我10秒钟。
0: 慧慧成功用魔法让时间暂停了。

0: 是在哈喽，明天是在哈佛，你的字都属于我。
1: 慧慧把百成的字全部都偷走了。另一边，高妈妈正在接受采访。
2: 很荣幸能受到优秀周刊的采访，我是高百成的妈妈。而我们家高百成，他已经连续99次段考都考100分了。宝贝，恭喜你又考了100分，这是我的爸爸在我考第100个100分时送我的笔，我提早送给你，因为妈妈对你有信心。
1: 百成眼睛发亮的从妈妈手上接下这支100分的笔。
2: 我想呼吁各位家长，考不了100分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课题。为孩子做足99分的努力，他就算只有1分天才，也可以拥有一个100分的未来。

0: 零分。
1: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我们邀请到谁偷走了我的字这一出亲子音乐剧的导演小高导演来跟我们分享，其实你们的剧团这个名字也很特别，
2: 是是是，
1: 叫刺点。
2: 对，
1: 为什么叫刺点？看起来就有点刺刺的，
2: 其实是非常有原因的。
1: 嗯，
2: 但我后来有点后悔取的把它太艺术了，大家会不知道为什么。
1: 不会啊，
2: 我们应该
1: 不是艺术，他感觉好像有被打针的感觉，
2: 我们应该取个什么西瓜就比较简单。没有啦，我看一下那是因为我在创这个团名的时候呢，我非常喜欢摄影
1: ，
2: 那有一个知名的摄影师叫罗兰巴特
1: ，
2: 那他呢有一个观点叫做刺点与知面，刺点就是拿东西刺你那个刺点点的点，
1: 对，
2: 那知面是知道的知，面向的面。那他的意思就是说啊，知面是一个主题，比方说一张照片有一个女孩子，那这个女孩子的脸就是主题嘛，叫做知面。
1: 对，
2: 女孩子脸上的那滴眼泪就叫刺点。
1: 哦，
2: 意思就是说那个点它不是最重要的，但它却是最画龙点睛。你看到那个点的时候，你会产生共鸣的那个共鸣点就叫刺点。所以我一直都希望我做的戏可以不用是很主流的，不用是说哇大家要觉得好艺术的，但一定要能感动人，
1: 对，
2: 一定要能使人快乐发笑觉得有趣，所以我们叫做刺点。
1: 嗯，现在还有人说你很卡通吗？
2: 哎，一直都有
1: 你有没有导过在戏里面真的有孩子参与的戏
2: ，很多，像这个偷字也有小朋友的版本
1: ，有小朋友演啊。
2: 而且我自己开始当导演的最开始的时候
1: ，
2: 就是台北爱乐有一个台北爱乐的剧工厂，还有合唱团，小朋友合唱团
1: ，
2: 我一开始就是带他们合唱团的小70个小朋友
1: ，
2: 一起演我写的剧本。
1: 哇，对，
2: 那都是孩子亲自上阵这样子，
1: 好过瘾哦。
2: 对，
1: 设计小朋友演的时候跟写给大人的最大不同，除了他们的语言以外，
2: 我觉得带孩子演戏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就是他们需要语言非常的直接
1: ，
2: 很直观
1: ，
2: 然后呢重点是他们自己一定要喜欢
1: ，
2: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他们演出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的不是所谓的演技，因为他们都差不多，
1: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看到是他们的快乐
1: ，
2: 就是说如果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他们很快乐的话，他们在舞台上就能展现出快乐的氛围
1: ，所以排练已经知道结果了。
2: 对，所以我在排练的时候我都非常好笑
1: 你好笑还是他们？
2: 我会一直努力的让他们觉得很有趣
1: ，
2: 然后我自己本人也很好笑
1: ，okay, okay.
2: 对，
1: 现在你爸爸应该会很放心了。
2: 对对对对，
1: 是吧？
2: 是的是的
1: ，那会不会回去偶尔也帮忙你爸爸能够他需要的这个
2: 教会做一些表演，
1: 教会做一些设计呢？
2: 一开始当然是绝对会的，那后来呢，我就升级了，我升级到就是，你知道在教会界呢，我们有一个单位叫做彩虹爱家。
1: 哦，
2: 对，那这个彩虹爱家，
1: 你也参与设计吗？
2: 哦，我有六出是我的，
1: 真的？
2: 对，有三四部还是三部作品是我创作的，这样，然后有其中另外两出是我有参与的，这样。
1: 哇，
2: 那我这个做这个作品呢，就会是全部的教会在圣诞节他们都要演戏嘛，那他们都会很惆怅，就觉得说啊，没有人会写剧本
1: ，
2: 没有人会导戏怎么办？我们就做了一个公版，然后呢，卖这个剧本、音乐、录音都录好了，
1: 对，
2: 然后呢，连衣服都卖给你，然后呢，你就可以在教会直接演这出戏。所以呢，我的
1: 你们是全套做好的，
2: 对。
1: Oh.
2: 所以呢我们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跟我爸说，爸爸，我帮助的不只是你的教会，是所有的
1: 教会。
2: 对，所以我爸就觉得嗯你很棒
1: 因为我每年都主持那个新北耶诞城
2: ，
1: 然后每一年他们都会有演出，
2: 是的是的，
1: 然后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整场最被大家期待的
2: ，
1: 因为不管歌啊，我常就会抓住那些后面的在预备的演员，我说这歌真好听，谁写的啊？他说就是有人写的啊哎呀，就是我说这个剧本设计好好，他说我们就是我只负责演，不要问我我说好，我不访问你，不用担心
2: 啊，你可以访问我
1: 下次我就知道哦 maybe 是

0: 小高导演设计的，
1: 有可能哦。
0: 嗯，对，因为要设计给会演戏、不会演戏、有经验、没有经验的人。
1: 是的，
0: 哇，那不是一般的剧场导演或剧场编剧可以做的事。
1: 他可能还需要一点点，就是教育者的心态。
0: 是，我常常发现很多孩子，父母带孩子去这种剧场里面，那个台上台下的那个音量，有的时候是台下比较大声。
1: 是的，
0: 那你们在台上要怎么样教育这所有的演员说，哦，没关系，万一他们的反应过度，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一定有计划，有设计说这里他们可能会笑，这里他们可能会笑很久，
1: 对，
0: 有时候笑太久，
1: 是
0: 有一些失控，到有些孩子他不能控制，
1: 对，
0: 他不笑则已，他一笑他就是不能控制一直笑。
1: 对，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看哪一出，台下就有一个小朋友，已经戏已经继续了，可是他没有办法回来，他还在卡在那个点拼命笑，然后台上继续演，然后他想起来就嘎嘎嘎嘎嘎嘎，然后后来全场只好一直笑。你知道我很惊讶，是台上的演员居然就停下来说我们等你。
1: 对，我正想讲一定是会这样，
0: 真的啊，哦，这也是你们教导的所有演员有的概念。
1: 应该说在演亲子音乐剧的小朋友，演员们应该都会知道会有这种状况，我们也蛮常遇到的。对，然后所以我们有都会设计某一种桥段是可以跟小朋友互动的。
0: 哦，
1: 对，那我们会利用这个互动的规则，但这个规则可能会先发生在某一个桥段，他会知道他们可以跟我们
0: 一定会怎么样。
1: 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如果他们真的控制不住会有人哭的时候，我们就会说等一下，你有没有听到哭声，让他先哭完。
0: 哦，
1: 哎，我跟你讲，我刚还没跟你讲完呢，啊，那我们就继续演，也可以的。对，
0: 哇，好棒哦！
1: 是啊，
0: 这样算不算一种让我们不小心下次看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担心？我好上次好担心哦，
1: 啊，不会，
0: 因为我们是观众嘛，就很怕台上怎么办
1: 啊？
0: 那你们有接下来的对话，那他一直笑，那个剧情可能已经不是好笑的了。
1: 哦，
0: 可是他控制不了的一直笑。
1: 应该说我其实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小朋友他可能无法控制或是他看不懂的时候，可能我们更害怕的是他哭闹
0: 啊，哭闹，
1: 对，就是他因为他可能因为看不懂觉得无聊了，觉得不有趣了，
0: 或者是害怕，
1: 或者害怕
0: 有些时候，
1: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一直都会保持一个理念，就是只要你的表演够精彩，你能让孩子看得懂的话，那他就会安静的看你表演。
0: 是，
1: 对，所以把戏做精彩我觉得也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如果真的遇到不可控的状况，其实我觉得家长也会判断，就他如果判断他的孩子，举例我们有时候虽然我们都会写说希望是可以识字的孩子来看这一出戏，
0: 对，
1: 因为他在讲写字嘛，但是有些家长可能没有这么细心看到，他可能把学龄前的孩子抱进去了，
0: 哦，
1: 或是说一岁两岁，那音乐剧这个音乐的音量都很大声，
0: 对，
1: 那他们可能会吓到，或是说小朋友因为太大的噪音就会开始哭闹，那家长会判断啊，这不是因为欣赏而发生的，他是无法被控制的，
0: 对，
1: 那他就会被带出去。
0: 哦，
1: 对，家长自己也是会控制的。
0: 明白，明白，
1: 就是其实不只是台北啦，整个全台湾的观众其实都蛮有素质的。如果他发现他的孩子会吵到别人的时候，他自己会把他搞定。
0: 所以我们小时候呢，曾经在很小很小很小，在还几乎没有什么记忆的年纪，爸爸带我们去看了马戏团。
1: 哦，
0: 那你知道马戏团一定是有很多危险的，
1: 是的，
0: 那才精彩。
1: 是啊，
0: 可是对一个孩子来说
1: 是惊吓的，
0: 当然是惊吓。听说我哥哥就哭到我都没有机会看到后面是什么，
1: 哎，
0: 我们就全体一起被带走了。对，所以啊，亲子音乐剧它的挑战跟一般的剧场又不太一样。
1: 是的，
0: 刚刚聊到这里，我们要再来欣赏你们的一首非常非常在现场要很有能力，而且他的口齿要非常清楚，
1: 是
0: 要精准，又要节奏感，
1: 对，
0: 而且哦词很多呢，
1: 是的。
0: 这跟会不会写字没关呢，
1: 对，这跟
0: 他要会背背，
1: 对，没错。
0: 我们来听这首押韵。
1: 好，
2: 听好啦，题目就是押韵。
3: 押韵，
2: 押韵好，押韵妙，押韵好妙有技巧，死记硬背叫老套，搞错韵脚真好笑，你们找我来讨教，我就来这秀几招。嘿， 配音。考试我考的都是能背好的答案，可是不会考的通通叫做无聊的挑战。所以早早的老老的好好的细细的摆一张张明月签，让

0: 再吵，重修就好，要尽早，要尽早。长老的数来宝让大家都睡着了，等到唱完大家才突然惊醒。
1: 这长老话中有话，真的蛮厉害的。
2: 看你们听得挺陶醉的啊，那换你们啦。
3: 没办法了，百成，我们只能背对背战咯。
1: 是背水一战啦。
0: 正当百成努力思考要讲什么数来宝的时候，长老突然戴上墨镜。
2: 你有 freestyle 吗？ DJ drop the beat。
1: 天哪，原本不是只是数来宝吗？也太跳痛了啦。
4: 我会我会我会，
3: 我叫慧慧。
4: 我会我会我会，
3: 慧慧慧慧
4: 会会会
3: 会会
4: 会会
3: 会
4: 会会
3: 会会会会。
1: 哎呀，你们到底会不会啦？
5: 不会。
1: 我会。

妈教给我成功的指南针，让我累积实力，地固根深，所以听妈妈的话。Remember to listen， 是不是太竞争，特别是你鬼混？写考卷，背课文，考试考出属于我的一片天。

有自己的主人，做个聪明人，比起球场射门，不如多考几个100分，别安于平淡的一生。看到考卷满坑，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怎么考都满分。100分的人做100分的梦，100分的梦想只有我能成真。我是老师最爱的德。

0: 这些谁还需要无聊的童年？咬着牙看前面，咬着牙看前面，我眼里就只有第一志愿。
1: 好啊！
2: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押韵，要不要请小高导演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创作也是写剧本的同样一位创作人吗？
1: 是的，就是剧本歌词都是他写的，他叫张元。对，那我顺便补一下这个押韵在故事里面的状态。就说他这个百成呢，他是一个学霸，对吧？
2: 对。
1: 但是他得了书写障碍，所以他写不出字来。可是呢，他的智力完全没有问题。
2: 对。
1: 所以呢，他的即兴创作啊，包含是文词啊，在他的这个脑海里面，他很会使用。所以呢，当他被出了一个考题，就是你能不能押韵的时候，他反而他不用写，但他可以说出来。
2: 哦。
1: 对，这就在告诉大家说，其实他们只是写不出字，但并不代表他们不聪明，也不代表他们书读的不够多，反而他们很聪明，只是可以用透别的方式来呈现，所以我特别写了一首押韵来展现这个事情。
2: 哇，在台上一定很精彩哦。
1: 很精彩，因为我们用一个 rap 的感觉。
2: 对。
1: 哇，
2: 我也很佩服这个创作者，
1: 是
2: 那个张元。
1: 张元，
2: 你说他很年轻。
1: 他很年轻。
2: 哦，
1: 对。
2: 那他是学什么的背景？哦，因为他这些音乐其实不大一样。
1: 是的。哦，他很有意思哦，他也开始是学表演的。他是树德科技大学的表演艺术系的学生。
2: 是。
1: 然后但是呢，他本身又很会跳舞。
2: 哦，
1: 他是一个非常帅气的舞者，跳那个 locking 啊，这样子。还去全国比赛这样子。那他又是一个很浪漫的人，所以呢，他也帮很多流行的乐团写歌词。
2: 嗯哼。
1: 然后他也喜欢戏剧嘛，因为他是读表演艺术系出来的，
2: 是。
1: 所以呢，他也写音乐剧。所以他是一个对创作表演都非常有想法的年轻人。
2: 怪不得，因为每一首其实

0: 他的风格是不大一样的。
1: 对的对的，
0: 他能够写出这么精准真厉害超厉害 的,
1: 真的。
0: 那这场音乐剧我们最近一次有可能看到的就是在6月6号了
1: 到6月7号
0: 嗯，
1: 哦，那我们会在台北市艺文推广处的城市舞台才会上演。那呢这个时间呢是早上的10点半还有下午的2点半，总共有4场的演出。那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呢就可以上 OpenTix
0: 就可以了，
1: 就可以看到资讯了。
0: 下午场很重要。
1: 嗯，我觉得早上场也蛮重要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对小孩子醒过来或者能够专注的时间你们都有精算过对不 对,
1: 对，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没有演晚上。
0: 嗯，
1: 因为孩子到晚上反而他的动力是最少
0: 了。
1: 其实小朋友醒得很早，因为他们早上8点都要上课嘛。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周六周日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一醒来你觉得啊怎么办，请带他来城市舞台放电
0: 而且那时候应该有点热了
1: 对，你看完戏以后你们就可以去吃个午餐，然后好好享受整个下午跟晚上就是你们的亲子时间。
0: 嗯，会不会爸爸妈妈从此对孩子的那个要求的特别在写字上又会有不一样的看法呢？
1: 对，绝对会的。
0: 嗯，今天非常谢谢小高导演来给我们介绍，下一次我会在哪里看到你的作品呢？
1: 我一定会邀请主持人来看我们6月6号到6月7号的谁偷走了
0: 我很期待下一个这个彩虹，你叫彩虹剧团
1: 是
0: 或者是某一个地方我们要怎么 follow 你的创作，
1: 我的创作
0: 或者次点我们就查次点创作工坊
1: 也可以，
0: 就可以 follow 到你们接下来的
1: 作品。是，不管在 Facebook 上或是 IG 我们都有自己的那个专页，那如果他很想 follow 我个人的话呢就是搜寻高天恒也可以找到
0: OK 好，谢谢
1: 谢
0: 谢导演。
1: 谢谢，
0: 我们最后来欣赏不会错的哈佛王国。OK， 谢谢，拜拜。
2: 欧莱尔老师和气势十足、整齐划一的精灵队伍一起出现在精灵广场前。

0: 位精灵加分题。
1: 欧莱尔老师看见眼神闪躲的百成，指定要百成作答。
0: 你来吧，撑一填空，请问穿什么不习，细水长什么呢？
2: 川流不息，细水长流的流啊。
0: 到底对不对呢？
2: 这是常考100分的我给出的百分百正确答案。
0: Alright 那100分的你请把答案写出来，限时作答开始。
1: 在众目睽睽之下，百成明明内心知道答案，但他写出的答案却歪七扭八，乍看上去很接近答案，但是却少了一些笔画。
0: 同学，写不出来就是不知道，没关系，各位精灵，老师写给你们看，正确答案是三点水字边滔

0: 我是轮椅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安排艺文线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个相当特别的演出，这是由台湾昆剧团在今年带来的代表作，那就是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那么戏码叫雷峰塔。其实台湾昆剧团成立在公元2000年，前身就是由中研院院士曾永义教授跟洪维柱教授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在洪维柱教授的带领下，以参与昆曲传习计划的成员当作基础，组成台湾第一个专业昆剧表演团体，也就是台湾昆剧团。他们除了每年定期举办各项大小的表演活动之外呢，也积极办理各式教育推广研习跟辅导大专昆曲社团的活动，来扩大欣赏的群众。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你来介绍今年他们带来的年度演出《雷峰塔》。你想被声音包围吗？在《雷峰塔》里头带领你走进故事里看戏，而这个熟悉的故事透过这次他们的展演更贴近人心了。尤其在现代剧场当中，你可以重新听见传统的昆曲，这是这一次的雷峰塔他们的一些特色，到底如何来表现？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两位好朋友，这是制作人暨音乐总监洪敦远以及武生武戏指导李嘉德，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就来进行今天的艺文线上。我们来看到在当代剧场演出的传统的昆曲《雷峰塔》如何来展现。
1: 艺文线上，
2: 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我们这一次6月13、14号的下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要上演《雷峰塔》。这次有现代的声响技术，以及很棒的 3D 效果跟传统的演出，欢迎大家进到球剧场来看戏哦。
3: 大家好，我是国光剧团武生演员李嘉德。这次洪团长邀请我一起参加了这个台湾昆剧团的这个雷峰塔。那这次呢，让我获得了一个不一样的机会，就是邀请我当武戏指导。经过温老师的这个给我一些想法和概念呢，我们决定做出一个比较不一样的水斗，就是水漫金山，打破了以往呢比较不一样的这种视觉感受，在结构上呢有略微的调整，然后呢配合演员自身的这个条件，然后我们去发展，他也从排练的过程中不断的在精进学习。那6月13、14在这个北艺中心，欢迎大家进剧场来感受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雷峰塔。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艺文线上节目当中，邀请到两位新朋友，这是台湾昆剧团的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就是在这次演出当中呢负责这一个舞戏指导的部分，李嘉德。嘉德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两位呢其实刚才特别跟我们说到了在台湾台北时间，我看到了这是6月13号、14号呢，那么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球剧场带来了这个白蛇传的雷峰塔。其实看到你们的这个文字提供给我的参考当中，我觉得很特别，因为一般来讲我们不管在电视电影或者是传统的戏曲当中啊，这个白蛇传呢，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的故事不断的被传说，但是你们这一次呢，两位刚才特别跟我说到你们会保持所谓的原汁原味，但是又希望带给我们不同的一种感官或声音的感受啊。我想先请教洪敦远，你自己也担任音乐这个总监，参与这个设计的工作嘛啊？当初在推出这出戏的时候，你有一些想要突破的地方，有什么样的想法？
1: 我是从去年开始做台昆节目的制作人
0: 啊。
1: 那这个我们在做的过程都是有3年计划，然后我的做法是从去年开始，就是每一次的制作呢都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所以我们去年用原点版牡丹亭，那这个跟所有剧团做过的牡丹亭都不一样。
0: 嗯，
1: 我们从文本以及音乐上面去着手。那今年这个雷峰塔呢，是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而且每一个昆剧团也都有自己的版本，那我就觉得我们来做，我们就要做出我们的版本来。那从文本上面呢，我们就是为什么说是最传统呢，我们在保留了昆曲的 DNA， 也就是昆曲的从曲谱出发啊，昆曲大全以及六野曲谱这个最传统的公司谱啊，请思超老师啊，黄思超教授来整理这个剧本。那所以说它会比后来被美化的白蛇传来说呢更为传统，更为接近这个人性的残酷一面啊，这个是传统的部分。但是我们也要做出台湾昆剧团的版本呢，就是我们要结合声响科技以及视觉设计啊，有包括有3D 效果啊，我们的红蓝眼镜上个礼拜刚刚到货了所以就是要呈现比较立体的。而且我其实在雷峰塔本身的设计上面来说呢，我希望它是能够细腻化的，因为其实戏曲的武戏呢，我非常觉得古人的设计呢很厉害，它从用这个锣鼓点的变化就可以呈现出千变万化。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方面是大部分是从舞台的前方传来啊这个声响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有时候声音的细腻度没有跟真的去为每一个剧本来打造。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一来是相位方向声音的方向的立体化，另外一方面是声音的细腻化啊，就是每一个水声啊，包括这个或者是雷声啊，一开始小青下了魔法的时候，那个雷声是一种闷雷啊，快要下雨的这种雷声，到后来呢要下大雨要水漫金山寺的时候，那个雷声又不一样了。
0: 嗯，
1: 所以这个雷声就会有它的细腻化的区隔，以及包括

0: 水漫金山寺是一开始水从远远的地方来，跟真的想要冲进去金山寺，然后被法海挡下来的那个冲击感，我们会做出不一样的强弱啊，冲击的张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细腻化每一个部分。
1: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也代表说呢，如果来欣赏这一次的演出雷峰塔的我们的这个听众观众朋友呢，他们可以弄身临其境的感觉吗？
0: 是，而且大家可以选择要站在哪一边帮谁。这可以，你要站在水族这边帮白娘娘那个白蛇，或者是你觉得你要站在天兵天将这边，觉得伦理才是最重要的，那都可以自己选择。那身临其境，因为你是在声音当中，你也在，而且你在水斗这一出里面，有一部分是可以戴上你的红蓝眼镜，体会那个它就会变成
1: 就是 VR 的效果，是不是？
0: 没有，我们是老 3D
1: 哦，老 3D
0: 就是、
1: okay.
0: 就是那个红蓝眼镜知道、所以大家如果来剧场要记得在入场的时候跟我们工作人员拿一副 3D 眼镜
1: 哦。OK， 好，就说你们想营造一种过往看传统的昆曲的这些观众群他们不同的一个视觉听觉的享受就对了。
0: 是
1: 因为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特别写到说你们强调用声音写意与包裹观众的体验呢、那我听刚才呢洪敦远音乐总监您特别说到了传统的这个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经常到在台北的国立传统艺术中心的戏曲中心看表演嘛，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所谓的文部饼就是乐团是他们其实就在这个舞台的下方就是靠近我们观众群的地方，那声音的出现它是比较单一吧，可以这样解读吧？
0: 这个是以前的做法，就是视觉、听觉是从前面来嘛。但是其实从这二三十年来，其实有很多的演出，有时候演员会从后面跑出来。
1: 哎呦，对，
0: 各式各样，有时候演奏人员会跑到观众席去演出，这个都有的。那但是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因为刚好在去年我们在申请场地的时候呢，就发现球剧场它。安装了一个新的声响系统，叫做 Meyersound。Meyersound 是一家公司的名字。这个喇叭呢，是在全世界算是很好的喇叭，
1: 很厉害，是不是？
0: 所以我们就当机立断，就跟球剧场申请了这个场地，就而且很顺利就被我们申请到。申请到之后，就发现说啊，这个场地又是蓝色的，真是太棒了，就是非常非常适合
1: 你说的是那种水烟金山寺。
0: 对啊，就是刚好可以这样子。而且球剧场有个好处，就是它的喇叭都是。安装好的，所以大家进到剧场里面不会有这种音架或者是架高喇叭的问题，进去就很漂亮、很干净的一个场域。
1: 就说你可以听得到四面八方来的这些声响的感觉就对了。
0: 是、
1: 我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哦。
0: 而且不止四面八方，这个声音会移动、它会有顺时钟、逆时钟这样子的设计。
1: OK，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呢，比较新的剧场他们真的是花了很多的经费来做这样的设计哦。你过往在国外有这样的欣赏的经验吗？
0: 我在法兰克福念书的啦、然后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电子音乐的课程、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要做用法国的 EOCOM 的他们出的系统叫做 MAX MSP， 可以来设计声音的相位啊，可以延迟，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效果。那当时就接触很多，那我们去音乐节的时候，当然很多人就用这套软体做了声音的跑动啊，各式各样包覆感啊、对，非常有震撼力的声音，在那个时候就听到了，
1: 就会包裹我整个人就对了。
0: 是，不止有时候是包裹，但是有时候是它会单独出现在某一个角落
1: 啊，
0: 它有时候也会很
1: 忽近忽远的感觉，
0: 对，或者是它会跑动，比如说现在是一个虾兵蟹将，它或许不在台上，但是它刚好跑到你后面去了。对，或者是一个天兵天将，不一定，就是他。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用台上的视觉以及跟这个声音之间的互动，对，可以来作为一个连接。那它就必须是一个点状的声音。那有时候像海浪呢，海浪就是片面式的，有时候是从你的右边到你的左边到你的后面啊，这个海浪的冲击，它有时候是很细腻的。比如说在西湖畔，小青下了一个魔法。但这个一开始下的雨是很小的，所以就很细腻的雨声。那这个时候就说啊，我们下雨了，那我们可不可以跟你借一下雨伞啊，跟你搭同一条船啊。这个时候就是比较细腻的声音，所以细腻的冲击感的都有， 方向感、点状、片状都有。
1: 对，我其实看到你们提供给我的文字的资料，我本来很好奇哦，因为对我来讲，平常看传统戏曲比较多哦，而现代剧场其实加了很多的元素进来，对不对？但是像这个台湾昆剧团来讲，其实过往的演出，你们除了做一些表演之外，也做教育推广的工作，甚至到大学的这个昆剧团的社团来做这样的辅导哦。那我觉得新的元素进来，也可以去抓住吧年轻的欣赏的观众群呢、啊。好，这个有什么成果，待会儿再请这个洪敦远洪总监跟大家来介绍。

0: 那我要请教年轻的代表，这个舞戏指导李嘉德啊，嘉德，其实刚才我们在闲聊的过程当中，你跟我说到，其实在国中的时候，一开始进到台湾戏曲学院，你学的是歌仔戏，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歌仔戏的学系哦，但后来被老师的诱导之下呢，就跳到京剧去了哦。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我特别说到了这种声音的呈现的方式，就对于你比较习惯那种传统的像文牧场的表演或者传统戏曲的演出的时候，你又如何看待这样的展演呢？你是年轻人，应该接受新的东西会比我们都要快很多啊。
1: 是吗？
0: 我是这么觉得啦。
1: 这个应该是个性的问题。
0: 怎么说？
1: 没有，因为我比较，但是我近年来我想法有改变许多了。
0: 你以前是什么想法？
1: 我以前就是比较死板吧，然后比较很传统。例如说像
0: 科班的啊，
1: 对，例如说像是我学有个戏叫两将军两将军，京剧的两将军，那我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哎，可是呢有时候进到职业剧团啊，其他的前辈们啊或者是学长会分享一些经验啊提供给我，我就可能有时候呢就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就在这个思想上啊就是不够成熟。对，但是后来呢，尤其是近两年来，在这个不管是舞台上啊，或者是这一次洪团长邀请我的机会我就是有保留了这个传统原本的这个架构，但是呢我们又要怎么打造出昆剧团自己本身一个不一样的白蛇传，就是我有就是花了一点就是想法脑筋，因为现在网络上很发达，我会搜集各式各样的每个剧团的白蛇传。那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东西都是死模仿别人，加上我们的演员他自身有他自己的条件，那我们就是尽量的我先想好怎么样融合，融合也是一个难点吧，我觉得，因为有时候想要呈现的东西太多，会例如说技巧太多的话呢，
0: 会不会打结？
1: 不是打结，就是技巧太多的话呢有牵涉到很多层面问题，它是技巧的难度问题
0: 啊。
1: 你技巧的难度例如说我先把难度难的放在前面，后面的中的跟低的就呈现不出来层次了。
0: 哦，懂。
1: 所以这也是需要一个层次的铺垫、我们要慢慢往上加，然后再来也是，如果是说这个武戏呢一直都是技巧的话呢，就会造成说这个故事的情节它没有办法往前推进，你一直在展现技巧，看来看去观众刚刚是踢枪现在还在踢枪一直踢枪，这个踢枪大概5分钟到10分钟这个时间太冗长了，这个观众的视觉也是会疲劳的。因为其实这个传统戏曲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是需要唱歌，然后呢做角色人物的这种情感传达还有表情，再来唱念做打就是武戏嘛，这种我们打这个身体肢体的流动线条类似舞蹈，但是是属于我们东方传统文化的这种展现。那其实我们作为传统戏曲演员是要平均去发展的。那如果说太单一的话我们就看马戏团就好了，对不对？例如说翻跟斗，他们的跟斗一定比我们还要厉害。对，那但是呢我们要展现的是一个比较全面性的为角色人物服务出发的一个核心体系，这样子。
0: 对，我觉得听李嘉乐你这么说呢，我发现呢在传统戏曲当中，不管是我们的昆剧或者是说传统的京剧啦，还有歌仔戏等等哦，那也代表说呢，其实像武戏的演员呢，武生演员来讲，他要兼顾的东西很多耶。一般看传统的戏曲呢，经常会得到掌声最多的其实就是你刚才说到的那种打戏的部分哦，而且也看到你们的技艺的展现，但是你要兼顾到你的声音的表情肢体的动作，对你来讲它的难度高吗？还是你已经驾轻就熟完全可以掌握了？
1: 难度高吗？其实我觉得难度高应该不算高，其实是演员自身的这个经验问题。然后呢，有时候是当我自己作为一个演员的时候呢，你自己熟不熟练当然是一个层次的问题。那再来呢，就是呢，你我觉得后来我可以去慢慢的感受得到情感可能有一丝丝的要透露出来，是我尝试放慢，因为有时候呢节奏太快的时候呢，情感是马上连接到那边，它是铺垫然后显现不出来的。
0: 你觉得那个情绪的铺陈没出来是吧？
1: 对，或者是有时候你要放慢下来。其实情感呢，有时候我觉得在某些的节点的时候呢，是靠着跟着呼吸一起去呈现的。例如说我们演员在舞台上接受到一些讯息或者是突发事件，它一定是会有我们叫气口，其实气口呢就是呼吸。这样可以让这个故事的冲突点让观众接受的更明确，然后会觉得观众就会不自觉的被带入到那个戏的那个感觉里面。
0: 了解，我是一个看戏曲会哭的人，会掉眼泪哦。那我觉得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的情绪就会带领所有欣赏戏剧展演的朋友进入那个情景当中啊。李嘉德，你在这一次呢我们看到了这个雷峰塔的演出，你除了是舞戏指导之外也参与演出嘛？
1: 对。
0: 你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演神将的领头，我是茄兰。茄兰那个就是有一个神明嘛，叫茄兰。
0: 玩得还开心吗？
1: 创作的过程中比演角色还开心，我觉得。
0: 真的哈、
1: 尤其是在构思，就是思考呢，就有时候会不知道如何思考。那我就是先抓一个大方向，就是我把每个剧团的或者是我看过的。例如说头一段呢是水旗，我现在用专业的术语来陈述，就是我们头一段叫做六股荡，然后第二套呢是水旗荡，第三套呢是青蛇的那个三人忙，就是我大概有五六个部位，但是这六个部位呢我又看了各个剧团不同的版本。我需要先收集大数据，然后呢再来分析我们的角色演员怎么样适合他，怎么样不难为他，他可以舒服。然后呢我们又同时做到开打中我们紧张的气氛松下来的时候呢也可以透露情感。对，其实开打也不是一直打到底，是在休息的过程中有一个突发事件，可以展现出此时此刻的故事情节推演到哪里。我举例一下，例如说白蛇前面跟天兵天将打了很久，然后也打出手，就是舞台上神将丢枪丢给这个白蛇，然后白蛇用脚踢回去，或者是用他手上的枪把神将的枪碰回去。这个呢就是很抽象的，有点像是科幻影片那样子，两个法力在空中对打的那种感觉。对不对？那其实这个就是法力的对打。那我设计的就是出手结束了之后呢，白蛇刚刚很奋战奋勇的打败神将，打完神将，然后呢后面还有一个头头，就是我这个茄兰出来了挡住白蛇一挡，我就叫他妖孽快走，如若不然我就杀了你。然后他当然不是来打仗的，白蛇是来干嘛的？他是来把他的爱人许仙救出来的。这个是我自己编的，但我可能也算给自己加一点戏吧。对啊，然后我设计呢就是挡三次挡一下你不要再来了，你再不走我杀了你。然后呢白蛇不理我转到后面我又挡住他快走，他就叫虚狼他这时候才透露出他来的意图是什么。对，然后呢在第三方再回去走，然后呢他就不甘心大叫虚狼唱唱唱唱唱唱唱唱唱，然后呢又跟神将还有茄兰，白蛇跟神将茄兰两边打得不得开交，然后呢最后呢一起呢抓住撑住，然后呢逼迫白蛇离开，然后呢白蛇呢这个就是奋勇抵抗，最后呢不小心呢被茄兰拿棍子刚好打到了他的肚子。 白蛇刚刚都是一直叫着许仙，他打完肚子，他受了委屈，他这一路来为了什么？其实我有一直思考，就是他从头到尾都一直叫着许仙，那现在他迫不得已叫许仙也没用，这个负心没用的男人，我现在受伤了你也救不了我。我觉得就转换到情感，叫他妹妹小青，小青只能由小青来救我。对，这时候霸大长青啊，唱唱唱唱，小青二话不说马上就冲出来救他姐姐了。对，我觉得做这种安排可以让整个武戏啊，不再只是打，可以更有戏的感觉。

0: 没错，我们一般认为呢，像武戏的部分呢，可能武生就是比较着重在这个
1: 技巧，
0: 对技巧，然后打的这个技术的部分呢。但是从刚才呢，李嘉丹您特别说到的，哎，你能编能设计，你又很爱演呢。刚才你讲的这一段呢，真的是活灵活现，我觉得充满画面哦，我一定要进到剧场来欣赏。本来我想站在这个白蛇跟小青这一边，但看到你的唱作俱佳，我决定站在这个天兵天将这一边了。
1: 谢谢，
0: 我觉得非常有趣哦。哎，我想请教这一个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其实我看到你们特别提到说，这次的当代昆曲的台湾昆剧团的雷峰塔哦，当然我们可以别说到六月呢，在这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九剧场演出嘛，你们特别讲到了一个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新坐标，这三足鼎立是哪三呢？
2: 在台上的演员，这当然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0: 主轴嘛，
2: 主轴啊。那再来就是我们的声响科技以及这个3D 影像，这个是一个是我们科技一方面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文武场啊，就是昆曲场上讲场面。那这个三个地方都有它各自的表现，那我们在这个球剧场里面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给这个昆曲一个新的面貌，一个比较细腻化的表现。
0: OK， 我想请教这个洪敦远，就说呢，其实以台湾昆剧团来讲，你们成立在2000年的时候嘛，
2: 是，
0: 那当时的中研院院士像曾永义教授啦，还有这个洪维柱教授呢，他们主持的昆曲传习计划，到后来2000年设立之后呢，你们做了很多推广的工作嘛。那我不晓得这么多年下来，因为你自己本身也唱这个南管嘛，你是唱什么样的角色呢？
2: 我是在北艺大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修一年南管，一年北管了，因为我是，
0: 那你主要是重点在，
2: 我是音乐理论组，所以我要当时就是两样都要修，对，
0: 都行就对了，
2: 都要有一定的理解，对，
0: 了解。好，那么以刚才你特别聊到说呢，希望给这个昆曲的演出有种新的生命力哦。除了这个声响的效果之外，那么在影像视觉的部分，你们又如何来呈现呢？
2: 视觉的部分，因为这次我们是有林金友老师来设计了，他本身是一个新媒体创作者，所以他的影像上面有至少是有一大部分是用程式来写的啊。那这个程式写了之后，他到时候在呈现的时候是有一个大方向的，就是说每一次演出有一个大方向的呈现，但是他每一次呈现出来会有一点点变化，这个叫做

0: 生成是艺术，所以它每一次生成的结果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如果大家去看两次演出的话，两次会有一点点戏，比如说西湖上面有时候会有两条船，有时候会有三条船，有时候船上面会有人，有时候船上面没有人，啊，然后这个风的强度也会有点不一样，云的厚度也会有点不一样，那这个就跟我们的天气有点类似啊，就是每一天演出的时候天气可能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它是一个比较活的一个状态。那这个其实我们是一开始在讨论的时候就希望它是传统戏曲的延伸，而不是我们要取代本来的东西。比如说以前的锣鼓，今天演员在台上在他的动作稍微快一点慢一点，这个锣鼓都要调整这个节奏。那比如说以前的唱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他的今天的气口大一点紧一点松一点，这个都要马上这个笛师要跟上去，就是跟这个演员有很好的默契。那我们就在这个就是说它是让它是变成是一个有机体啊，一方面是这个我们程式化的设计，另外一方面是我们有这个OSC， 我一直记不起来它的中文，但是就是它这样接收声音的时候在跟影像之间的互动，那这个每一次收到的声音，每一场演出收到声音会有一点点不同啊，所以它呈现的影像就会有一点点的区别，这样也使得这个每一次的演出都是有机的。
1: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英文字的简写叫 OSC， 好，中文叫做即时互动控制协议。这个我跟你讲，我一辈子也记不起来这个念法。不过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呢，我看到你们的解释呢，它蛮像传统的戏曲演出的时候那种文武场的乐师哦，就是说呢，他们及时的跟上演员他们的这个声腔的表现还有他们的节奏。
0: 是，
1: 我觉得有点弄这样的角色是吗？
0: 大方向都是确定的啊，比如说今天要打一个四级头，要打一个柱头，这是确定的，但是每一次的气口长度松紧会因为今天演员在台上的状况会有一点点不同，所以这个
1: 他可以跟得上吗？你说的这个 OSC 这样的系统，
0: 他就是接收声音的讯号，然后及时算出影像该要呈现什么东西，所以你今天打出来的东西或者演奏出来的东西不一样，今天呈现影像就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1: 好强哦！
0: 但是大方向是会一样，不会说今天演奏跟明天完全是完全不一样，不至于这样子。但是就是希望它是一个有机体，而不是一个死板板的，就是每一次演都会变成一样，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就我们希望今天大家进到剧场来看，就是跟在家里看 DVD 不一样，因为 DVD 每次都会给你一样的东西，但是进到剧场。今天会有点不一样，你大概知道你会看到，一定应该会看到白蛇跟青蛇、许仙、法海，但是今天演的跟昨天演的可能会不一样。对，这个就是进到现场的这种期待以及张力。
1: OK， 难怪这个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来讲的话，它就是可以去精算这个演员本身的当下的一个声音的气口，包括他的整个感觉，然后及时的去输出就对了。
0: 这个是主要是文武场，就是乐队的表现。
1: Okay.
0: 对，
1: 好，了解。我记得以前演舞台剧的时候呢，连演两场哦，那同样一个角色其实两天的演出的情绪一定会有影响，比方说我第一天没睡饱，我可能就是那种情绪上表现呢，脸上肢体动作就不那么样的足够哦。但是隔天呢觉得哎，好像松了一半了哈，就睡得比较好，第二天的演出那个情绪又比较饱满一点点的。我想请教演员李嘉德，嘉德其实你从传统戏曲出身，你现在又在国光剧团来服务，对不对？那像这种声音的呈现，而且听刚才呢洪敦远的音乐总监特别说到的这种所谓的 OSC 即时互动控制协议，我有小抄所以我念得出来。好，这种的这个即时的展现去抓到演员本身的一些声腔的表现，你觉得这种比较现代化的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来讲的话，对你们的帮忙会在哪里呢？你有尝试过了吗？
2: 没有。
1: 你还没有？你会不会很好奇啊？
2: 其实好奇，我觉得应该做演员啊应该不算好奇，应该是作为观众会比较好奇。
1: 对，我是蛮好奇的。
2: 有时候我自己当演员听团长讲完那些东西是因为毕竟我还没有真的看到。因为看到有时候看真的做出来我们看到，然后呢其实应该是还要经过反复的调整。 然后
1: 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彩排是不是？
2: 对，
0: 我们现在要马上要撞了，就是
1: 开始要进入彩排。
0: 对，
1: 好，我们节目呢访问的时间我看了一下，五月中旬嘛，对不对？好，
2: 对，
1: 才要进入彩排。哎，那你们整个完成彩排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0: 对，我们
1: 甚至有些城市还在写。
0: 我们各自都在努力的，但我们之间有声音上面已经有沟通了，
1: 嗯、
0: 就是我们有多少声音，
1: 有对过了，
0: 有声音的素材有提供。嗯，那这个是其实今天我们
1: 请嘉德
0: 一起来，其实因为这一次的工作里面呢，非常的繁重以及复杂的部分，就是说其实我们要提供声音，然后嘉德这边要设计好的整个动作啊，整个演员的这个走位啊什么的，他设计好要再给我们，我们拿到这个走位之后，我们还要再反馈，哎，我们这边还可以
1: 调整吗？
0: 对，我们可以做到什么东西，我们什么样的声音，什么样的方位，可能还是需要再调整的。但是我们现在就各自有自己的形式了，接下来就是碰撞，然后调整。
1: OK，
0: 是，
1: 哎，听起来很复杂耶。
0: 对，所以这一次其实嘉德应该也蛮辛苦的。
1: 对，
0: 但是他
1: 嘉德看起来才20岁，还在念书吧？
2: 30了，
1: 看不出来。你为什么那么勇敢想接了这个 case 呢？对你来讲是一种
0: 挑战吧？他是接了之后不得不勇敢了。
2: 没有啦，
1: 没有。知道这么复杂吗？
2: 对，我原本以为很传统。因为
1: 雷峰塔嘛，
2: 对，
1: 许仙跟白蛇娘娘的故事嘛，
2: 就对我来说，这不就传统的白蛇传吗？
1: 而且你很熟悉啊，对不
2: 对？
1: 对
2: 啊，对。然后接了之后，团长说
1: 误上贼船，
2: 不是啦，就是刚好让我也尝试看看嘛，然后剧团也尝试看看。
1: 因为我尝试过这种，就是跟这种视觉效果跟声音效果呈现的比较用有当代剧场的元素进来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吗？过往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2: 完全没有，
1: 这是第一次啊。
0: 但是我觉得像他以前导过这些传统的东西就很好，因为他可以把握住传统的部分，然后把握好了之后呢，再来跟我们碰撞，这样子大家进到剧场就是传统的部分是有巩固的，但是我们又可以有很多想象力想象的空间来表现。而且大家就可以注意到我们这次其实都是演员都是从头演到尾的，因为比如说这里面有水痘跟断桥，那水痘就是一场武戏，断桥其实是一场唱功戏。那谢乐跟林嘉玲他们是很好的唱功演员啊，那但是他就是这一次要用水漫的方式来演这个水痘的这个折子啊，所以在嘉德在设计上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思，怎么样让他们有点像就舞蹈的动作里面啊跟声音的配合再来呈现这个水痘这一场。

0: 我跟你讲哈，其实不瞒这个洪敦元，我们的音乐总监，刚才我听到我们的舞戏指导，包括演出的李嘉德，
1: 是
0: 嘉德，我刚听到你看了很多这个有关于这个白蛇娘娘跟许仙啊、雷峰塔的故事之后，我想你光看这些各个剧团的演出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再把它做整理，然后再听我们的团长讲到这个故事，他想呈现的一些精神，对你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考试哎。
1: 哎，
0: 是吧？
1: 还好啦。
0: 哎呦，你真的是
1: 厉害、啊、没有，就是其实后来我就把它分析的比较简单化一点点，
0: 嗯、
1: 就是我先把刚刚我说的那六个段落的部分，
0: 嗯、
1: 我先选择出我希望演员怎么呈现，
0: 嗯、
1: 然后
0: 比较有层次就
1: 对，
0: 对。
1: 然后呢，选择好了这个套路，然后呢，把层次安排好，低中高的展现，然后呢。熟练了之后呢，或者是我请演员做了之后，我在旁边看，我才能及时的去想象刚刚导演说的影像与声音，我要怎么把这个元素加进来？
0: 嗯，
1: 因为我不可能一次构思太多东西，我应该要一个部分、一个区块慢慢。
0: 有人帮你吗？
1: 没有，
0: 就靠你。嗯，
1: 就是我提供我的想法，
0: 嗯、
1: 然后再请团长还有。这个影像制作还有音乐制作，
0: 嗯、
1: 我把它录下来，然后呈现给他，对，就是哎，说我就会在影片就是直接用手指哪边，然后哎这边我需要您帮我、嗯、有影像，等一下也会有影像，就是像可能

0: 浪，或者是很多一群鱼群像一个隧道这样子冲过来，然后到时候再换另外一边，这边是也是需要影像的。最后呢，这些东西集结在一起之后，团长说：“哎，我们可以做成 3D 在演员的上方。”那我就想啊，那这个神将呢，就是跟空气中的这个不管是水波、漩涡，或者是鱼群在做对打。但是呢，这个观众是看得到，
1: 嗯哼，
0: 这个影像其实在上面的。对，那我就是设计的时候，我就想啊，就是我又一直改来改去，就是。一下子，哎，我不行，我们这个对打的目标我们要放得高一点，因为影像是在我们上面，我就是要这样去调整。
1: 嗯哼，
0: 对。
1: 你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在设计的过程当中，这些动作，
0: 其实
1: 包括结合视觉的效果。
0: 嗯，其实我觉得再来会遇到的问题，应该是到时候因为这个配合影像的是四个神将的演员，
1: 嗯，
0: 到时候就是。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他们可能要熟悉一下这个影像，因为他们光背完自己的动作，再来是要和影像要
1: 搭
0: 配。
1: 嗯，
0: 对，因为如果说这个影像呢出的比较快，那演员的动作慢，哎，其实这样是不合的。
1: 对 对,
0: 对，所以到时候
1: 就那个 tempo 就没有对上了，
0: 没有对上，那就会觉得不是那么完美。
1: 嗯，
0: 对。
1: OK， 好，我想请教音乐总监洪敦远，敦远为什么搞得这么复杂？你在考验这些传统戏曲的演员，还是说你有特别的一些想法呢？
2: 我们这次这个影像是金瑶老师他来设计的，那像包括这个影像也是活的，嗯，就是我们到时候是要用一个 iPad 的
1: 啊，
2: 嗯，然后直接手滑，所以其实到时候是可以配合的，就是它不是完全是死的。但它的高度可能是大概是那样子，
1: 哦 okay，
2: 但是它在左边右边呢，前面后面它是可以及时下去滑的，等于是也是一个活的互动的一个视觉上面的一个物件，对。
1: 可听你这么讲的话，其实就是说，我们在技术指导，就是操作的工作人员，包括跟我们在舞台上演出的演员来讲的话，它就很重要，那个默契。
2: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排练恐怕是有需要一点，需要蛮多心力。
1: OK， 所以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说呢，这一周可能会把所有的这个视觉跟声音的效果都要先完成了，
2: 是是，
1: 然后就进入不到一个月的密集的彩排的阶段，
2: 是是 是, 是。
1: OK， 有没有你没有想到，或者你觉得很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你想要呈现的传统的昆剧，像雷峰塔的戏剧演出当中带给我们的一些亮点的不一样的观看的角度呢？
2: 说到传统啊，就是我们这次不管怎么样，这个昆曲的部分是绝对是比大家想象中的更传统的。我们拿了老的曲谱，嗯，所以这一个跟大家后来美化的《白蛇传》有点不太一样啊。嗯，
1: 就我们还是悲剧一路到底，
2: 它是悲剧的结果，
1: 嗯，
2: 所以它这个悲剧也凸显出白蛇它的执着。它虽然是一个妖，嗯，但是它要追求它的爱情，嗯，但是这个。本来对许仙的这种人性刻画在旧的曲谱里面就是很血淋淋的，他其实是
1: 一个懦弱的男人，
2: 他从头到尾就是充满怀疑的，所以他才会一直跑去找法海。对，那这个到最后为什么这个剧名叫做雷峰塔，其实他就是一个悲剧结果，他后来就是被关在雷峰塔下了，
1: 嗯，
2: 那这个跟大家习惯的已经被美化，尤其是电视剧的那个白娘子传奇美化的这种很棒的许仙是一个后来改过向善什么的，这个我们就血淋淋的把人性搬上舞台，而且这个就是就温老师的话，就是有没有婚前诚实啊？他如果自己先招了，就不需要法海来点这个事情，那或许结局就会不一样。
1: 是是是，
2: 其实这个也在我们悲剧呢，其实就是在让大家去思考，如果怎么样呢，会不会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如果怎么样，是不是？所以这个悲剧为什么说所有的戏剧的本质是悲剧，就是因为悲剧才有故事。
1: 没错，
2: 是。这个是这个我们这一次传统部分的看点。
1: OK， 等于是说我们探讨的可能是更多的一些人性，对不对？而且我们终于这个传统的昆剧的演出当中呢，其实悲剧也反而更久远，我们有更多的一些去思考的空间了嘛。其实我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找李嘉德老师来担任这个舞戏指导，你也参与演出了，嗯，因为你是一个传统戏曲出身的科班的这个学生，对不对？也是这样的戏剧的演员，嗯，然后刚才呢我听到了这个敦远团长特别说到了你不可以招精去， 对不对？台语听不懂，因为你以前是歌仔戏的演员、就说呢，你会把这个雷峰塔，就是说白蛇跟许仙的故事、那种精神你是可以 hold 得住的，是吧？是这样的概念吗？
2: 是是是是。
1: 对，那即便是他加了很多的声音的效果或者影像的部分呢，其实你也会如实呈现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应该理解的部分、是吧，嘉德？
0: 是的，没有错。
2: 因为嘉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武戏演员，他动作什么都很漂亮。我好几年前就看过嘉德的戏。
1: 我其实看过你的演出，如果这样想想的话、国光剧团有些演出都有看到你的身影嘛。
0: 对，
1: 是吗？哈。哇，你那个灵活的那种，
2: 我们就非常期待这次的整个排演出来是非常漂亮的。
1: 你对他还有什么样的要求呢？今天把他找来上节目，应该有很多想法想告诉他。
2: 没有，我非常欣赏他的武戏，所以就是都自由发挥，然后我们再碰撞。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次有很多不同的元素的碰撞了，所以互相给刺激，互相有一点点束缚，但是我们也互相给予很多的灵感。
1: OK， 好。

0: 最后我先请教这个洪敦远，其实你们特别说到了这次的建构三足鼎立的艺术的新坐标哦，重新定义所谓的听觉的价值嘛。
1: 是。
0: 可是讲真的，传统戏曲的演出就好像我想跟嘉德讲的，我们不就是听演员当中他们的台语讲卡薄秋咯，还有他们的那个声音的唱腔嘛，对不对？那你如何来重新定义这个听觉的视觉的享受？除了刚才你特别说到的那个声音的呈现，我们做了很多的变化，那种包裹式的感受
1: 啊，这个以前顾兆麟老师说过啊，戏乃大千世界，曲乃半壁江山呢 还有一句话叫做半台锣鼓半台戏。
0: 嗯，
1: 其实在戏曲里面呢，听觉也是很重要的啊。那但是因为现在其实也不是只有现在，我觉得已经蛮长的一段时间，就是我们人的视觉其实接收会比听觉来的强。
0: 是。
1: 然后所以慢慢的就是常常就是视觉会比较强势。那因为我本身是做听觉艺术的啦，所以我就希望可以这个比百分比呢多一点给听觉。那不管是文武场的出来的声音啊，不管是演员的唱腔，那不管是这个声响，我们这新科技做出来的声响，都可以让这个整个戏呢更立体化，
0: 嗯，
1: 角度更多一点。那当然我们视觉上面绝对不会是放弃掉或拿掉，就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我们视觉的部分一定是做到传统该有的部分。
0: 哦、okay。
1: 但是我们让它更立体更丰富。
0: 嗯
1: 嗯。让大家进去到剧场里面，我们是真正的沉浸式剧场。嗯，我们这个不是一个噱头。嗯、就是。
0: 了解。
1: 对。我们是有而且我们在官网上面就是粉丝页 Facebook 粉丝页上面都有呈现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嗯、我们进入到一个半球体的这个类似蒙古包的这种里面去做实验。
0: 是是是。我觉得你刚才回答了我接续下来想问你的问题，就是说呢，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功课进到剧场，在6月13、14来欣赏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所以跟随你们的 FB 你们的粉丝团就可以看到你们的这个进展吗？
1: 是是 是
0: 这样子、哦、
1: 所以你上面会有一些我们创作的片段了，然后就可以理解说我们怎么样去制作这一次的制作。
0: 我如果没有进去看，然后就一开始就进到剧场来欣赏，会不会有更多的惊喜呢？
1: 会会，也这样也是一种做法。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大家来关心粉丝，因为粉丝也有时候会有一些互动。嗯、那、
0: 哦、OK， 我了解。好，
1: 我们不会在上面剧透了，嗯、就不该讲的我们不会讲，会把惊喜留在剧场里面。但是我们会透露一些讯息给大家。嗯嗯、
0: 好。就是说进到我们的这个粉丝团、嗯、你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个戏的排演的过程当中，那么有一些有趣的火花亮点跟激荡呢，也会透过这里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但整出戏的演出进到剧场你才有机会可以看得到了哦。那尤其是刚才听到了洪敦远乐总监特别说到了，其实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两天说不定有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出来哦。好、哦、演员当然是非常的重要，这次参与演出就是我们的这个金昆的大腕的演员温宇航。

0: 老师，对不对？
1: 就
0: 许仙，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在白蛇是由谁来担任演出？
1: 由谢乐，
0: 由谢乐。
1: 谢乐他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参与台湾之星计划
0: 啊、
1: 所以当时就是我们用计划来请老师教他昆曲。所以他现在一直一路成长，他现在已经
0: 他很成熟了，
1: 是是是，去年的元年版牡丹亭、他演那个杜丽娘就是非常非常的惊艳。
0: OK。

0: 你是视觉的代表，对不对？刚才我们听到听觉的这个代表呢，这个洪敦远音乐总监特别说到他设计上的一些想法。视觉的代表李嘉德，其实也感觉上有那种要拼的感觉，对不对？苏南嗯，苏丁苏丁的拍跨屏视觉的效果，你的这个动作的设计也一定是相当精彩，
1: 就是跟以往不一样了。
0: 你不要用一句话来打发我，怎么样的不一样呢？
1: 怎么样不一样？我还要剧透啊。
0: 不是剧透、哦、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要进到剧场来欣赏的朋友要不要先做点功课、比方说像你自己为了来编这出戏的一些武打的动作啊、那你也去涉猎了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影音的资料、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要不要先上网去看看你的演出，再来看看你这一次要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惊喜呢？
1: 应该不用
0: 不用哈，
1: 对对对，
0: 好，所以你要继续保留。
2: 我觉得观众朋友唯一要准备的就是你们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雷峰塔，就是这个是唯一需要准备的心情。
0: 其实我刚才听到李嘉德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很蛮有画面的，因为他的手的动作，他的声音的表情，让我觉得好像那个球体当中有很多动作出来了。但是听刚才呢，团长洪敦远，您刚才特别提到的一些分享的话，我更期待这一档的演出了。好，这是6月13号、14号嘛，就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
2: 球
0: 剧
2: 场。
0: 哎，我没有在球剧场看过演出。哎，
2: 对，我们当时在找这个场地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我们会面临一些挑战了，因为其实传统戏在那边演不多，昆曲说不定是第一出，
0: 应该是哦。
2: 所以就是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听过我们今天的介绍，那也知道说我们选这个剧场的原因啊、就是有些人就觉得啊，为什么一定要在球剧场啊？我们有很多熟悉的场地啊，不是这个一定要
0: 还故意选这个地方，
2: 一定要选择这个地方、比较容易呈现我们要的效果。
0: 好，因为你特别说到了想要那种所谓的声响的效果，对不对？
2: 是，而且大家不会看到一些架一些喇叭、就是它喇叭就是它本身
0: 那个
2: 声响
0: 是很干净的，
2: 声响系统就是已经在里面了。
0: 了解，好，这是我们特别设计规划的哈。
2: 是是。
0: 最后请教李嘉德老师，嘉德老师，这个剧场你看过了吗？
1: 我看过照片。
0: 看过照片，
1: 但是照片
0: 到剧场，
1: 对，我还没有进到剧场。但是这照片就是完全非常很符合我们这个
0: 这出戏
1: 《水漫金山》，因为它就是蓝色的这个地板、然后椅子是
2: 也是蓝色，而且都是圆的，
1: 是蓝的。对，那这个声音的这个我自己的感想啊，就是其实传统戏呢，以前咱们在一般的这种剧场里，其实就是声音从固定的音响出来，
0: 对，没错。
1: 那观众作为观众接受到这个声音听觉跟视觉的感受呢，我觉得这次在球剧场呢，它这个还有方位的这种声音、我觉得可以让听觉的感受呢受到更不一样的这种，例如说是环境的这种刺激，我觉得可以让这个整个感受呢更不一样。
0: 了解。哎，会不会我坐在台下欣赏的时候，我把自己当作是这出戏当中的演员了？
2: 你可以选边站，
0: 天兵天将，好吧？因为李嘉德老师的关系，我站在那个白色小青那一边了。好，我就觉得跟你要站在一块儿。
1: 没有，到时候您看了这个白蛇，哎，或许就会感受到白蛇他的这个内心的纠结与他的坚持，搞不好哎就会符合人性。
0: 这个、不是两天的戏嘛？我第一天站你这边，第二天站在那个白蛇跟小青那边，可以吧？
1: 可以，
0: 行吧？
2: 是，都是嘉德老师设计的。是
0: 反正我不管站哪一边的话，反正都是你的专业吧，对不 对,、
1: 对。
0: 好，欢迎大家进到剧场来欣赏6月13号、14号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球剧场由台湾昆剧团所带来的《雷峰塔》，也非常谢谢两位，我们就剧场再会喽。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活力购艺文线上呢，为听众朋友介绍了，这是台湾昆剧团2026年的年度展演《雷峰塔》。就诚如刚才制作人暨音乐总监洪敦远特别说到的，他们的制作核心魂魄就在于重新定义听觉的价值。当代剧场往往忽略了昆曲本质上作为听觉艺术的角度，所以在这次他们大胆实践了三足鼎立的表演的架构。刚才他也特别跟大家说明了何谓三足鼎立了，当然也希望呢，透过这种相当特别的沉浸式的体验，让你感受传统昆曲不一样的风貌。看看时间要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最后为大家安排，也就是饰演许仙的温宇航老师所带来的《雷峰塔》当中的一段唱曲，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跟你说再会，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生来成生。

0: 三，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空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说到了足球，他最照，当然就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先提醒朋友们，2026年 FIFA 世界杯决赛周将从6月11号开始，一直进行到7月19号，是由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联合举办。这一届呢是首度扩军至48支队伍参赛，一共分为12组，每组4支队伍进行角逐，赛程总长39天，到目前为止是史上规模最庞大的一届，距离6月11号开赛算算也就十几天了。 Teacher Oscar 来也是跟以往一样，主要跟大家探讨的内容是一支球队的灵魂，那就是总教头啦，也是一名传奇总教头。Hello, Teacher Oscar。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你们熟悉的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奥斯卡 Oscar。
1: 今天说的这一名足球队总教头，他可说又是一名跨国施教，重点是他带领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要上了这届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
2: 格拉汉阿诺特，格拉汉阿诺是谁？到底是谁？他是令南美洲两个国家恨得牙痒痒的一号人物啊！4年前得罪了秘鲁人，今年又添加了玻利维亚族群，他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坏事啊？成为这两个拉美国家国民的公敌，讲明白就是他坏了人家的大事，而且是世界级的足球大事啊。
1: 朋友们，这个仇结的大了哦，他不只是一个国家，如今是两个国家。刚听到了，他先前得罪了秘鲁人，今年呢又得罪了玻利维亚族群，这个仇希望就只有在球场上了。
2: 希望啊，打战打输的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在足球战场上呢，面子就亏大了。
1: 可是我还是要说回来了，面

0: 是亏大了，但是不要在实际世界上不要发生战事。
1: 我想啊，可能澳洲离拉丁美洲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这样的事情应该不会发生。2022年的6月23日啊，在卡达举行了一场定生死的比赛呢。为什么在卡达呢？因为2022年年底世界杯是在卡达举行。为什么是在年底呢？因为6月、7月甚至8月的卡达真的热得让人招架不住啊。所以呢，那一届跨洲际的附加赛是由南美洲区的第五名秘鲁对上亚洲区，那个时候才刚刚以2-1取胜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澳大利亚。可以想象可以踢洲际的附加赛呢，那是多么的宝贵。当然啊，澳大利亚会硬把它抢过来。
0: 是，其实不只是澳大利亚啦，要取得一张附加赛门票哦，各国应该都是绞尽脑汁想啊，除了脚下要见真章，再怎么样的出谋划策，就是为了抢一张能够挤入世界32强的门票嘛。这一届的世界杯扩大到48强，其实我自己觉得啦，激烈程度还是跟32强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啊。但是我们还是就讲到2022年那时候的跨洲际附加赛嘛。
1: 当年啊，那一场球啊，很多球迷都印象深刻。秘鲁跟澳大利亚，我们所称的澳洲啊，你来我往，杀得你死我活啊，双方就是无法把球送进对手的球门啊。90分钟的正规赛伤停补时跟延长赛结束后，两兆呢还是以0-0平手。接下来的戏码就是互踢12码球。此时澳洲教头格兰哈阿诺就把在场上守了一整场的守门员马修莱恩换了下来，让替补门将安德鲁瑞德曼呢去看守城池啊。
0: 这个调度我觉得也合理啊，正规赛再加上延长赛，门将应该也会是疲劳的嘛。
1: 会累啊，当然是一回事啊，但是呢，真正能十二码挡球的是另外一位高手，就是替补门将安德鲁瑞德曼。当安德鲁瑞德曼在球门线内就定位后呢，就开始他的表演。一会儿双手张开，双脚拓开，一下子左跳，一下子右跳，秒蹲又立即的跃起，像只猴子般的挑衅的执法者啊。这种耍猴般的防守方式啊，最后还是真的奏效了。袋鼠军团 Socelo 以五球的进球啊，碾压来自南美土著秘鲁的刺客啊。可以想象啊，老谋深算的澳大利教头 Graham Arno 呢，用骑兵安德鲁瑞德曼突兀的防守方式，企图扰乱执法者踢球的心态。双方进行到第六位的执法者时，秘鲁的七号球员 Alex Valera 自己乱了踢球的节奏啊，当然是被守门员影响的，而且踢出的球也被对方的门将挡了下来。最终呢，南美球队就输了前往那一届世界杯主办国卡达的机会啊。这位澳洲籍主帅的精彩调度啊，让世界观察家们 看到足球场上的

0: 兵不厌诈。
1: 是，朋友们，你现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所以我刚说了嘛，在那一届资格赛，秘鲁跟对战的澳大利亚队，到正规赛时间结束，然后伤停补时加赛要进入 PK 的时候，大家都想一号门将一定应该是比较能够镇守大关的嘛，可是这个时候他用了骑兵，而这个骑兵啊，我们叫安德鲁瑞德曼，他应该就是十二生肖属猴的啦。刚刚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已经形容的非常非常的生动了，上窜下跳，左闪右窜，的确会影响要直罚踢的球员的心情。哎，朋友们，你有没有踢十二码 PK 的心态？有时候我真的觉得除了球技以外是要拼那个心脏大颗，还有是要跟 gatekeeper 比心脏大颗。所以以这场球最后的结果来看，心脏最大颗的是当时澳洲队的主帅，也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一名主角 Graham Arnold。 谈到这儿，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继续要请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带领我们谈论 Graham Arnold， 因为我们说他是二度得罪了南美国家啊，第二度得罪的又是哪个国家？而且哦，这次他不是带领澳洲队哦，他带领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雄狮伊拉克，要上了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
2: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3: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2: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3: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2: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3: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4: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才问你嘛。
5: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光临。
1: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0: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1: ，no，
0: 或者是法国松露
1: ，no，
0: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1: ，no，
0: 或者是法国生蚝
1: ，no，
0: 鲍鱼
1: ，no，
0: 排翅
1: ，no，
0: 熊掌
1: ，no，
0: 猴脑
1: ，no，
0: 北京烤鸭
1: ，no。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0: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1: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溪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2: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3: 空中厨艺课，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距离2026年在美国、墨西哥、加拿大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还有十多天，就要有48支球队角逐了。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Arska 继续以他独特的观察，从主帅的眼光讲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来加深对于这些掌兵符的主帅他们的印象。今天我们在谈论的是曾经在澳洲的 Graham Arnold， 这一届他带领了美索不达米亚雄狮伊拉克站上世界杯足球赛的舞台。
4: 时间像开了门的水闸，四年一度的足球盛会啊，又将在不到十多天的时间，在三国，哪三国呢？加拿大、美国及墨西哥举行。可以想象，拓编为48队的世足赛了，依然是一位难求。也因为稀缺，所以非常重要。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挤破头，就是想拿到会内赛的门票啊。南美洲区的资格赛排名第七的绿衫军 La Verde 玻利维亚也想重温32年的足球梦啊，既是美国梦，也是北美梦。因为当年1994的世界杯的主办国就是美利坚合众国 United of America。 亚洲方面的代表则是由伊拉克在第五轮的比赛呢做客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双方各进一球平局，但回到自家主场的时候呢，就不客气，以2-1赢了中东的邻居兼产油的大哥啊，取得去墨西哥跟玻利维亚踢洲际附加赛的机会啊，主要就是要再次的打响美索不达米亚雄狮的称号啊，能把握这次难得机会的功臣啊，就是四年前让秘鲁球员们泪洒卡达球场的操盘手 Graham Arnold。 这个总教头来自澳大利亚的足球人，同样也是世界杯的老江湖。
3: 说到了这里，朋友们还记得在节目前半部最后 Teacher Oscar 是怎么描述 Graham 这一名总教头的吗？就说他是最会善用兵不厌诈的兵法这么一位人物。
4: 时间回到2025年的5月9号，伊拉克足协呢聘请的才离开袋鼠军团没多久的 Graham Arnold 成为美索不达米亚雄狮的操盘手。这位澳洲教头啊带队的第一场硬仗呢， 就是对上了亚洲足球强权，有红魔鬼之称的韩国。很可惜的是，以0-2败北啊，但之后再也没有输过，以3场胜利2场和局的成绩，把握住去美洲仙人掌王国，与拉丁南美的老七去拼输赢，拼输赢。今年的3月31日，在墨西哥工业城蒙特雷蒙德雷迎接来自西洋风尘仆仆的伊拉克。
3: 为什么是风尘仆仆呢？
4: 因为这支球队是经过跋山涉水的旅行，艰辛的才到达墨西哥。因为早些时间的2月28日美以联军发动了史诗怒火的行动，导致呢中东地区的国家呢面临大范围的空域封锁，国际机场无限期的停飞，还有取消将近全部的航班呢。这支西亚的足球部队，他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在被惩罚的伊朗隔壁啊。整个代表队只能搭乘长途巴士，由首都巴格达出发，陆路跋涉抵达邻国的约旦啊。他们在约旦的首都安曼啊搭乘包机，短暂在欧洲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加了油，之后呢抵达了墨西哥，可以说是费尽了

0: 千辛万苦，而另一支队伍南美的玻利维亚在交投上就相对的简单，但两支军队到达阿斯特克帝国阿斯特加唯一的目的只有一个，踢场足球。
1: 踢场足球你讲的很简单，但是其实就是要争会内赛的门票啊。
0: 而比赛结果也如同开始所叙述一样啊，这位澳大利亚籍的总教头 Graham Arnold 啊，再度的展现魔法，带领着伊拉克啊，以2-1的比数啊，粉碎了来自拉美南美洲玻利维亚的梦想啊，夺取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券啊，而且是最宝贵的最后一席。伊拉克隔了40个寒暑啊，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又再度重返世足的殿堂。
1: 我们期待这支美索不达米亚雄狮哦，能够在北美大地发出威慑怒吼。
0: 当他们以2-1的比数粉碎了玻利维亚的梦想啊，夺取到世界杯决赛周的入场券，而且是最宝贵的最后一席，可以想象啊，那时候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集体群众呢，他们在街道上狂欢，那种高兴快乐的场景，让人知道打赢一场战争可能还没有踢赢一场球赛而高兴。
1: 更何况哦，在Simon的眼睛里哦，美索不达米亚雄狮能够重返世足的殿堂，又有机会在北美的战场上威慑怒吼，更是意义非凡啊。今天非常谢谢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Teacher Oscar， 又让我们认识了一名能够带兵打胜仗的老教头，而且又是魔术教头啊！不管他老谋深算还是深得人心，在我们过去的这段时间 Teacher Oscar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多都是在谈论过往在世足赛带队有着辉煌战绩的教头们的这些故事，当然也有谈到一些教头跟球员们之间的情感的感人故事。但是看一支球队，我们可以观察领军的教头们，他的带兵风格就如领军打仗的将军一样。我们就期待6月11号开战的世界杯足球赛，当然到时候我相信 Teacher Oscar 又会从不同的角度带大家观察。谢谢 Teacher Oscar。
0: 谢谢范哥，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世界杯见哦。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今天是2026年的5月24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 AI 晶片龙头厂辉达的执行长黄仁勋预计6月1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演讲。他在昨天23号下午提前与妻女搭乘专机抵台，并接受短暂访问。对于传闻辉达位于北市科的总部基地将在27号动土，黄仁勋说，如果公司有活动，他一定会参加，也许还可以展示新大楼的设计图。针对中央处理器 CPU 的市场快速成长，黄仁勋表示，代理式 AI 变得非常聪明，现在 AI 可以使用工具，而这些工具运行在 CPU 上。针对记忆体价格高涨，黄仁勋则表示，所有电子产品都使用记忆体，记忆体价格上涨对于电子产品的价格影响巨大，对消费者是一个挑战，这是一种通货膨胀的情况，希望记忆体厂能够尽快提高产能，让市场迅速恢复。黄仁勋表示，此行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拜访客户及公司内部会议，并会与台积电董事长暨总裁魏哲嘉会面。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昨天23号起至26号登场，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奥运是英雄诞生的地方，帕运则是英雄们感人事迹汇集的场所，他期待选手们在运动场上全力以赴。另外，卓荣泰指出，行政院已在去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他期盼立法院能够紧速三读通过，将此法落实在全民所需要的角落。请听央广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2: 今年全国身心障碍国民运动会5月23号起至26号举行，23号在新北市新庄体育馆开幕，由亚帕运羽球国手吴于嫣、帕拉羽球教练郑俊毅搭配虚拟动画，手持实体火炬点燃圣火。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表示，这次参与比赛的选手中成绩亮眼者将继续在今年10月在日本登场的亚洲帕运场上为国家争取更大光荣，他寄望每位运动员把最好的自己献给自己、台湾和全世界。卓荣泰说，奥运是英雄诞生的地方，帕运则是英雄们感人事迹汇集的场所。他记得台湾帕运资深射箭选手曾龙辉曾经说过，千万不要怀疑自己有多少能耐，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可以发挥多少力量。他期待选手们能够发挥自己最大、最好的力量，在比赛期间展现最好的成绩。卓荣泰并指出，行政院已在去年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修正草案，他期盼立法院能够尽速三读通过。
3: 我们常常说，只要环境没有障碍，每一个人就不会有障碍，所以政府要做的是破除环境上的阻碍，也要破除心理上的障碍。因此行政院已经通过了身心障碍者权益保护法，希望国会能够也跟行政院一起尽快的将这个法落实到全民所需要的角落。
2: 新北市长侯友宜致辞时则表示，今年全障运不只是竞技舞台，更是一场以人为本的服务革新，他希望选手们来到新北不只是参加比赛，而是感受到城市完整的支持系统。行政院在去年12月通过身心障碍者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除了要求公共建筑物应依通用设计规划，地方政府应拟定分期建设计划，将人行道与骑楼改善至符合无障碍标准外，也增订地方政府主管机关办理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且明定身心障碍者如果有需求得由个人助理协助。该草案送立法院审议中。央广记者赵文纯采访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2025年台湾货运量达到250万吨，写下历史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客货运需求同步成长，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整体交通运能与维运工程都必须加速推动与完成。请听央广记者蔡鹏敏的报道。
4: 卓荣泰23日出席桃园国际机场扩建办理改线工程通车典礼，他致辞时指出，桃园被视为桃竹苗大矽谷的重要枢纽，也是带动台湾科技业发展的重要引擎。他说，为配合桃园机场建设，政府推动相关交通连外工程，并逐步完善整体交通网路。第三航厦北廊厅已经在去年率先启用，主航厦也已完成封顶，将加速推动第三航厦主体正式加入营运，并按照规划时程完成第三跑道建设。根据政府统计，2025年客运人次高达4780万人次，年增6%，已经恢复疫情前98%的水平。卓荣泰指出，看好今年客运量将持续成长。光是春节期间，单日出境人次就高达17万，创下新高。卓荣泰指出，货运量在2025年写下第三高。随着桃竹苗大矽谷计划加速推进，预估客货运需求将同步成长，因此必须加速推动机场扩建、跑道建设以及交通运能等工程。他说，
5: 更骄傲的是我们货运量，台湾的货现在不一定要那个大船才能够送得出去，我们只要一部飞机从它的机腹进来，就有无限多的晶片可以出去，所以我们的货运量也已经达到了250万吨，这个是在2025年，较2027年、2024年也成长了10%，较疫情前成长15%，已经回到历史的第三高了。
4: 他表示，桃园航空城后续仍有许多建设工程，将与地方居民充分沟通，凝聚最大共识，在兼顾工程的同时，也照顾居民需求以及整体区域发展。卓荣泰期许未来将以最高工程效率以及施工品质推动建设，提升国家竞争力以及民众生活水平，并期许桃园机场朝世界级服务最佳的国际机场目标迈进。中央广播电台记者蔡鹏敏采访报道。
1: 美国联准会新任主席华旭在美国总统川普与白宫主持的仪式上宣誓就职。过去华旭主打降息与缩减资产负债表的货币政策，如今因为美伊冲突推升通膨压力面临挑战。如果联准会其他成员坚持采取升息路径抵抗通膨，这让有意推动较低利率的华旭必须说服联准会其他成员接受通膨风险可控的判断。不论降息或升息，对这一位新任联准会主席都是两难。请听记者陈林信宏的报道。
6: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共有19位官员参与，包括7位理事与12位地区联准银行总裁。每次会议由12位成员进行投票，包括7位理事、纽约联准银行总裁以及另外4位轮值的地区联准银行总裁。因此货币政策从来不是联准会主席一个人说了算。过去联准会主席为象征其政策独立性，通常在联准会总部宣誓就职，由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或其他有权官员监视。此次华旭就任相当特别，不仅在白宫，还是由美国总统川普主持。尽管川普近期态度转变，表示华旭上任后可自行决定利率政策方向，但过往川普经常施压联准会要求降息，因此川普日后的态度是否会如他所说，也让外界存疑。外汇专家李奇展指出，根据美国联准会 FED 公布最新的会议纪要，多名成员认为，如果美伊战争持续推升通膨，未来可能有必要进一步升息。也就是说，如果以现况来看，今年年底前要降息已经很难，而且就算华旭不想升息，但若升息成为联准会的共识，华旭也必须照着走，否则就得说服其他成员接受通膨风险可控的判断。李奇展说，
7: 除非他有办法看到例如说通膨明显下降的数据会出来，不然的话可能啦，就是就算他想要，那其他的委员也不会支持他，大概还是会往年底升息的路径去走。然后短线上最多呢，因为他本来就是有要那个缩表，但是马上缩表它也是一个选项，就是它可以说服它的其他委员说升息可能影响太大。
6: 野村投信投资策略部副总楼克旺也表示，从短期地缘政治风险以及美国通膨数据来看，目前市场看联准会今年底要降息的几率确实微乎其微，但只要地缘政治缓解， 联准会仍会重新思考启动降息的可能性，只是时程有可能延后到明年。至于联准会若升息，是否可能冲击股市？楼克旺认为，目前期待 AI 能提升美国的生产力，让产品或者服务成本下降，以降低通膨压力。如果是往这样的趋势走，再加上华尔街出身的华许对于金融市场运作熟练，未来华许也是有机会在市场不着痕迹的情况下，实现资产负债表缩减的目标。中央广播电台记者陈林信宏报道。
1: 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欧23号表示，华府与德黑兰当局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伊朗有可能在近日接受协议以结束中东战争。法新社报道，卢比欧声称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他并未排除美国总统川普恢复攻击伊朗的可能性。卢比欧重申美方的要求，那就是伊朗必须完全开放赫默兹海峡，并交出高浓缩铀。另外，川普也同样表示，美伊的谈判代表已经越来越接近敲定结束中东战争的协议。根据媒体报道，川普23号和沙烏地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卡达、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领袖通话。了解通话情况的消息人士透露，其中警卫领袖都呼吁川普接受协议。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贝卡伊23号则说，伊朗与美国的会谈目前只有聚焦于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现阶段既未讨论核问题，也未讨论制裁。非洲联盟旗下公共卫生机构23号警告，除了刚果民主共和国与乌干达外，另有10个非洲国家面临伊波拉病毒的扩散风险。法新社报道，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负责人卡塞亚指出，我们有10个国家面临风险，并点名安哥拉、普隆地、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伊索比亚、肯亚、卢安达、南苏丹、坦桑尼亚及尚比亚。此外，红十字会23号表示，其三名志工在今年3月刚果民主共和国执勤期间疑似感染伊波拉病毒后不幸身亡。美联社报道，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伊波拉疫情核心地区的一座城镇，23号有居民攻击并纵火焚烧当地医疗中心的一座帐篷，该处用于收治伊波拉患者，这是该地区一周内发生的第二起类似攻击事件。根据初步报告，这起攻击事件并未造成伤亡，但患者在逃离火势时四散，其中18名伊波拉病毒疑似感染者离开了医疗设施，目前下落不明。另外，乌干达当局23号证实境内新增3起伊波拉病毒确诊病例，使得该国的累计确诊达到5例。乌干达政府已经下令往返邻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大众运输暂停营运，以防堵疫情进一步扩散。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0: 各位好，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国史馆与李登辉基金会昨天23号共同举办研讨会。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表示，台湾正处于民主巩固后的关键期，必须警惕民主倒退与国族认同分歧等挑战。请听记者赵婉纯的采访报道。
1: 国史馆与李登辉基金会23号共同举办总统直选30周年2026年李登辉纪念学术讨论会，从宪政史、民主化、国族形成、国际政治与社会变迁等面向，重新检视台湾30年民主发展。总统府资政国策研究院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田宏茂致辞时阐述，前总统李登辉透过开明经营改革模式，在不流血的情况下完成台湾宪政转型，并将此宁静革命推向国际，而这场宁静革命属于第三波民主浪潮中的其中一个案例。田宏茂回顾李登辉自1988年至2000年担任总统期间，透过1990年国事会议凝聚共识，1991年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终结万年国会，最终在1996年实现总统直选，确立主权在民的宪政基础。田宏茂表示，李登辉推动的民主化相当程度具有本土化色彩，促使部分民进党人士愿意配合李登辉进行宪政改革，且获得大多数民众支持，直到2000年台湾首次政党轮替，显示台湾的民主政治进入巩固期。纵观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田宏茂引述政治学者赖瑞戴蒙的观点，提醒大家应关注民主倒退与民主衰退现象。他并点出台湾民主目前的脆弱性，包括政府治理能力面临考验，民粹主义兴起，因历史背景及社会组成结构导致的国族认同严重分歧等。
2: 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出来这两个重大的因素就特殊的历史背景以及社会组成的结构这两个因素到现在尚未能够完善的建立国家认同的政治文化，这是我们必须承认当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1: 田宏茂并指出，纵观世界历史所尝试的各种不同制度，证明民主制度确实是相对较好的制度。研讨会也邀请东京大学与早稻田大学名誉教授若林正丈，以总统直选的实践在台湾历史当中的意义，台湾近代史上民族国家形成的接力为题进行主题演讲。央广记者赵文春采访报道。
0: 1999年，台湾首次总统直选让台湾真正落实民主。当年在台海飞弹危机的阴影下，谢长廷与彭明敏搭档参选，经历这场关键选举。30年后，谢长廷回顾台湾从党外运动到政党轮替的民主历程，形容这是一条分歧付款式的民主道路。他强调，台湾的民主与自由不是无价，而是最昂贵的，必须珍惜守护，才能走得更远。记者刘玉秋的采访报道。
3: 1996年，台湾举行了史上第一次总统直选。那一年，台湾飞弹危机阴影笼罩，党内政局风起云涌。谢长廷作为副总统参选人，与彭明敏搭档，和最后成为首位民选总统的李登辉等其他三组参选人，共同推开人民做头家的大门。30年过去，谢长廷从体制外的辩护律师、民进党创党元老，到走进权力核心。他回首这段历程，直言台湾的民主真的很珍贵。谢长廷拿着参选1996年总统大选时的竞选小物，回忆自己从党外运动一路走来，亲历台湾从威权时代走向民主时代的过程。1996年前，总统虽是透过选举产生，却是由代表中国各省的国大代表间接选举，而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才是真正由台湾人民自己选出国家领导人，成为台湾民主制度化的重要一步。
4: 因为我们民主化只有在台湾实施，所以民主化等于台湾化就是说这个是自然的演变但是台湾化要怎么把它制度化，这个总统选举非常重要等于人民做自己的讨街那时候有这个口号，另外也是说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所以这一段非常重要的
3: 谈到首度参选总统直选的过程。谢长廷回忆，他刚当选立法委员便被征询是否愿意担任彭平平的副手参选，由于被批评什么都想要，他最终选择辞去立委职务，以放弃手中所有，拥抱未来作为诉求。而当时彭明敏已年逾70，虽熟稔台湾政治理论，却不熟悉实际政治运作与地方人脉，因此较远地区如金门、马祖、澎湖等行程多由他负责。他也相当享受这一段过程，因为有机会走遍台湾各地。当时除了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彭明敏、谢长廷外，还有代表国民党参选的李登辉连战。

0: 渴望远超过政党竞争。
1: 因为那个时候有林洋党啊、郝柏村啊、陈履安啊，他们都在选嘛，所以说，台湾人要集中选票这样，这个让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了，因为我们是从政党角度来看，那李登辉先生，他还是国民党的这个主席了，那为什么台湾人会这样？所以那时候感受到说，台湾人就想要自己很难得的机会做自己的主人这个感觉这样，这个我印象很深刻了，很深刻，就是说，那这个怎么选那叫门都不能批评李登辉，不能批评李登辉先生。那彭敏云先生呢？当然不批评，他都认为选举不是骂人，不是批评人家，结果后来要去批评的都变成我的角色了，所以我那时候扮演也很多彭教授不方便扮演的角色。
0: 谢长廷指出，民进党虽在这一场创党十年来的首次大选中落败，但整体声望仍有所提升。三年后，他当选高雄市长；四年后，台湾完成首次政党轮替，陈水扁当选总统。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是整个民主进程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关键大选。对于不曾经历戒严、威权与1996年飞弹危机的年轻世代而言，该如何让他们理解台湾民主的来时路？谢长廷表示，要理解今日台湾的民主，就必须回头理解这段历史。他指出，世界各国的民主制度都有不同的形成代价。法国的民主来自革命，美国透过战争独立建立宪政，日本则是在战败后由美国主导重建宪法体制。相较之下，台湾的宪政制度有其特殊历史背景，正因为并非经由浴血奋斗而来，因此人民较少感受到必须用生命去捍卫制度的急迫性，也因此台湾的民主化过程相对和平，一次只付出一点代价，所以所有权没有完全给转，致使台湾仍留下许多转型正义的未尽之业。谢长廷以分期付款的民主形容台湾30年来的历程。他认为，台湾选择渐进式改革与中国共产党持续威胁有关。由于社会普遍认为，若内部动荡，可能给外部势力可乘之机，因此只能选择忍受这一种分期付款的方式。
1: 因为台湾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在旁边呢。所以我们总觉得台湾乱起来未必是好，反而给他有一个借口，给对方有一个借口，所以我们就忍受这些问题吧。所以呢，我们下一代要知道我们这些背景，民主的势力也没有完全消退嘛，他还是在啊，简总白族还在啊。那时候破坏的警种也没有抓起来啊，他不是一下子说坏人都消失啊，抓起来都没有啊，都在啊。
0: 而在这分期付款的推进过程中，除了1996年总统直选书写最重要的篇章外，谢长廷认为1990年代的野百合学运给了李登辉改革的底气，促成国会全面改选。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则凸显民主监督的重要性，提醒执政者即使掌握国会多数，也不能为所欲为，都扮演关键的民主力量。不过，谢长廷也指出，他那一代的共同目标是不让下一代继续活在戒严体制之下，因此各种社会运动汇流推动解除戒严、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但随着政治开放、民主化后，这些社会运动转化为改革力量，不一定会再与政党结合，社会因此进入更多元的发展阶段。但对政党来说，该如何维持理想性，便成为未来的课题。
1: 各种运动，我们把它汇成为一个政治的巨流，推翻那个戒严令。那现在现在这个巨流，这个政治开放，所以现在也变成社会多元，学生运动、劳工运动，还有各种运动，什么性别运动，他们都已经不一定跟政党结合， 而且民进党已经

0: 执政啊，执政你这个理想啊，这个执政有时候会，我们讲起来说理想是要把这个现实拉起来靠近理想啊，但往往也是理想会降下来有时候。所以现在这个社会运动或是社会多元已经不跟民进党走了，不跟民进党走，所以这个是我们下一代政治人物要去面对的。那怎么样保持这个理想性？那政治还是要有理想。
1: 此外，谢长廷也提醒，民主最大的弱点在于自由，因为民主制度的开放性使得试图破坏民主的人可能利用制度本身的规则进入体制内造成伤害。这一点从谢长廷谈起他观察台湾30年来选举文化的变迁可窥之一二。他指出，早期民进党资源有限，缺乏媒体支撑，几乎没有空战能力，选举主要依靠陆战，透过跑基层、街头演讲、扫市场与面对面接触选民来传递讯息。如今进入社群媒体时代， YouTube、网红、短影音与即时传播已成为选举主战场。谢长廷提醒，广度自由虽让政治讯息传播更快速，但也伴随假讯息与 AI 技术带来的新挑战。身处资讯爆炸、假讯息以及外部操作日益频繁的广度时代，若缺乏判断能力，人云亦云，民主制度很容易受到伤害。因此，台湾民主深化的关键在于培养年轻世代的独立思考能力。谢长廷并进一步指出，民主制度虽不完美，且可能出现混乱与争议，但其最大价值在于具备自我修正能力，能透过公开讨论、社会思辨与多数决策逐步调整方向。相较之下，专制体制一旦犯错，往往缺乏纠错机制，甚至可能一路错到底，这也就是民主需要守护的关键之处。最后，若要用一句话形容台湾民主，谢长廷说，
0: 就自由是最贵的了，自由不是无价的，这是很贵的，要付出代价了。那台湾民主呢，我们要付出代价。过去常讲嘛，如果我们这个民主说被推翻过来又被推翻掉，表示我们受难不够，表示台湾受难还不够，所以这个民主是要代价的。
1: 他期盼年轻世代理解历史，珍惜自由，并保持思辨能力，才能让台湾民主能持续走向下一个30年。央广记者刘秋专题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北韩女足我故乡队昨天23号在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中以1-0击败日本的东京绿鹰美人队。法新社报道，这是北韩体育队伍暌违8年再度踏上南韩，继日前在准决赛中击败地主队后，我故乡队昨天与日本队在决赛中交手，双方势均力敌，判抢激烈，队长金景英靠着在上半场结束前伤停补时踢进一球，为球队取得领先。下半场在日本队迟迟无法扳平比数的情况下，最终北韩就以1-0的分数在本届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中拿下胜利，同时晋级2027年女足世界杯。综合央视新闻新京报报道，中国山西省沁源县刘神玉煤矿22号晚上7:29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当时在井下作业有247人。根据公开资料显示，刘神玉煤矿属于高瓦斯矿井，2024年被中国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报道说，刘神玉煤矿事故伤者均被送到医院救治，医生表示伤者主要是受到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主要进行高压吸氧治疗，目的是防止出现迟发脑病变。截至23号下午2点，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造成90人死亡，送医救治123人，目前仍有9名人员被困。以上 R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永续相对论。那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访问了这个在外商的顾问公司任职的尹达，那他其实也具体的提到了说，那从不同的产业面向，包括说需求电力的产业以及这个再生能源的产业，那在这十年间经历了哪一些变化，那当前碰到的问题是什么。到了第四集呢，我们还是希望邀请两位专家，我们刚之前访问过的这个 TCAN 的嘉伟跟 NEAS 的应答，我还是回过头来一起讨论说，那目前站在一个其实也是蛮关键的能源转型的一个入口，一个交叉入口，当政府提出来说重启核能要成为一个新选项，但是我们又听了前面几集不同的角度去看说那能源转型目前遇到的困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重新来思考，那在这个时间点理解了过去，那到底面对未来我们要怎么去思考。那我想先请教嘉伟，其实，在专访你的那一集当中，你最后其实是结尾在 NGO 其实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内部的分裂，可能在支持或反对核能这件事情上就分裂，然后这个包括说这个民众对于核能的不够清楚，对于现状的不够清楚，那这些其实都会造成社会沟通的困难。那你自己觉得，在当下这个情况，我们应该要怎么继续往前呢？
1: 那我必须要再跟强调的话，就是其实我刚才讲说 NGO 的所谓在核能立场上面的分裂，应该我认为说在核能立场上面，可能大家还没有太多的一个差距，应该大部分的主要的那个环保团体来讲话，都还是会是认为说核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选项。但问题是说我们要达到非核，要能够维持，应该说不是达到非核，我们现在是要当下要维持非核的话，我们到底有多少？我们有多大的力气去巩固那些可以我们继续持续维持非核的这些解方，能够有效的继续推动？我觉得这边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那我们也知道说，在这一波的一些纷扰里面，它其实很重要一个元素，其实是把那个核能的能源的议题来讲话，带到一个我们过往其实也都有讨论，但是没有好好应对的一件事情，就是跟国家安全有关系。因为就我们了解来讲的话，那当然。赖总统在公开讲话的时候，一直在讲说，他是为了要因应所谓的 AI 这些未来的电力需求，然后所以才说，认为说可能有它的必要性。但是我跟各位听众来讲话，强调说，其实就算国科会自己的研究里面都会显示说，台湾的资料中心里面的电力在2029年的时候，它占台湾的电力需求占比都不会超过，都大概就是1% 左右，所以它不会是我们台湾最主要的那个电力成长的一个驱动力。最主要的还是来自于半导体产业，这种半导体产业的扩增，在2030年的时候，半导体产业他们的需电量大概会占台湾的1/5，那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满足了这个半导体产业的一个用电的一个需求，然后这就是我们现在当下最重要的一个挑战。那另外一个部分来讲话，当然就还是有在谈这个国安这个层面上面来讲话，其实是让这些决策者们认为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量，因为他们到处接见的这个美国的访问团，几乎每个人都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不用核能？这样的话好像会增加你们的能源安全。但是我们同样也看到说，其实美国里面的话来的各智库，他们同时在他们对台湾提出来的一些安全评估报告里面，也都有在强调说，台湾推动这些能源转型，其实是终究来讲话，才是台湾提升能源安全的一个解方。但是很多台湾的媒体里面的在线来讲话，都只有聚焦在有里头关于核能的一个论述。所以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要克服，要让这个核能体能够要继续维系这个非核家园的政策来讲话，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要提出一个在非核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能够去提升台湾的能源安全这样的一个提案，然后这样的一个谈法，然后要回过头来讲说，那我们台湾现在是面临到对这个国防这个议题的关注来讲话是非常高，所以大家就会觉得，那因为对于这个国防的议题来讲话，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努力的去做，连那个恢复征兵制这样的一个挑战性的制度，我们都愿意去，各个行政体系都愿意去做，然后民众来讲话也没有那么多，社会上面也没有那么大的反弹了。那我们就回头过来讲说，那我们必须要把这个能源安全提升当成是它就是我们一个国家安全的一个策略，因为我们有看到说，在国外的例子来讲，在欧洲他们在2022年他们乌俄战争之后，他们的那个再生能源的成长速度，年均的那个装置量的成长速度，从原本的5%，然后提升到18%。 然后原本在德国都没有办法盖陆域风机了，但是他们就是在乌俄战争之后，他们认为说，这个陆域风机还是是他们要去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 的依赖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然后最很重要的一个贡献者，所以他们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必须要划地，在他们整个土地面积 2% 的一个区域去作为陆域风力的一个设置的一个叫做再生能源加速区。那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个把能源的议题，然后能源安全这个议题，从这样用这个角度去做思考，然后我们能源安全确保绝对不是靠那个美国来的天然气，而是要靠我们这边在台湾本土生产出来的这个再生能源，然后去检视说，那我们现在很多对于那个再生能源发展上面的一些法规的一些限制，甚至包含离岸风力的一些海域空间的规划来讲话，都要以说我们如何能够在最短时间，然后最大程度里面提升我们的再生能源占比，然后去作为一个我们的国防战略之一，然后去用这个角度去思考我们的政策。我觉得这一块来讲话，是我们现在环保团体里面必须要主动去建立这样的一个论述，然后想办法让在能源转型里面的这个重视程度来讲话，它不再只是说去只是满足企业的可能2030年的时候可能会有700亿度的一个绿电需求这件事情而已，而是还要去面对到说我们必须要去提升我们能源安全的时候，它是根本性的一个解方。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推进的一个方向。
0: 了解。嘉伟刚刚这段叙述其实是在重新整理我们从第一集开始到现在在谈的三件事嘛，就是这个废核，然后减碳跟能源安全这三件事的比重。那对嘉伟来说，其实把能源安全这一件事情现在提到最上位，重新去思考那我们整个能源配比应该要怎么发展，会是现代 NGO 想要倡议的方向。那我也想请教颖达的，就是说你从产业的观点来看一样的问题哦，就是在2026年的此刻，那我们经历了这么多能源转型的过程，如果说以产业的观点来说，能源安全会是他们现在最在意的吗？或者是说有什么，譬如说稳定供电的一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其实能源安全跟稳定供电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一致的事情。那对产业而言，你觉得怎么样的论述是可以说服产业也愿意往这个我们觉得比较好的一条能源转型的路上去走呢？
2: 好，其实我觉得这一题我觉得是有一点有趣的点是，其实对现在很多的产业来说，包含董事会，至少对我接触的可能都没有真的认同能源转型
0: 这一件事情，
2: 认同能源转型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状态比较像是因为客户有需要，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都是代工，所以欧美有这些需要，所以提了这些规范，那他可能就在产品线或者是部分的要求上面去符合。所以我也听过很多这个神奇的故事，比如说因为美国的厂商有这样子的要求，所以他就在厂区里面画出了这个一小块，然后这一小块呢就是可以达到净零这样子，然后对方来稽核的时候，他就带这个厂商，就是来稽核的人团队直接去他工厂画出的那一小块，说这一小块电表是独立的，那所有的东西都是独立的，你们就稽查这里就好了，其他地方你们就不要去看了，因为跟你们产品没关系。那所以你要怎么想说这个这样子的厂商，他会是想要他认同能源转型吗？其实不是，他只是因为你客户有这个需要，然后拒绝不了你的订单，所以我想办法讨好你，满足你而已。所以我觉得对于企业来说，其实便宜的电跟不会跳电的电其实是他们关心的，减不减碳其实就台湾目前企业来讲，可能多半参加论坛的时候可能会讲说很好啊，很棒啊，可是实际上内部可能都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子，甚至是反对的，因为他觉得绿电比较贵这样。所以我觉得会有这个状态存在啦。我觉得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实是，不只是这个需求端，而是供给端，比如说像刚刚嘉伟有提到，然后我们前面也有讨论到，就像是离岸风电产业，他可能现在面对到很多的挑战，那

0: 但其实离岸风电产业它所面对到的挑战，我觉得都技术上还有办法去处理，只是会需要更多的法规松绑或者是一些行政程序的加速等等的一些调整。那我觉得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反而是在光电的部分，它现在已经面临到社会的不信任跟对抗的状态。所以如果照刚刚嘉伟讲的，就是我们现在为了要能源安全或者是考量地缘政治的风险，所以我们更积极的去推动再生能源，但是却没有办法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去做一个缓冲，就是去缓解这个不信任的时候，我自己是会有点担心它会有一些副作用。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希望这个能源转型可以赶快实现这样子的一些想法，尽可能提高能源自给的比例。因为我们前几年可能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能源自给率都是98%，然后近几年因为推能源转型，所以开始一路下降，这样。但其实我们整体的能源自给率其实还是蛮低的，就是我们几乎都是仰赖这个国外进口，98%的进口这样，现在应该是96%、95%。如果是考量能源安全，我们当然是要提高能源自给率。可是，如果考量整个社会可不可以承受现在的状态，其实我觉得会是，我也没有答案啦。我是一个大宅问，等一下可能嘉伟可以分享一下大的团体们的想法。但我觉得现在的状况会是，比如说我去拜访很多的地方的业界，太阳能的业者，其实他们现在都在裁员了。所以我们以前在推功能转型，是在推化石这个高碳排的产业，它因为碳费、因为 seabed、因为各种这个转型所遇到负担，所以它需要被辅导，需要被拯救。会不会我们功能转型下一个题目是这个再生能源的业者也从业者也需要功能转型？那就有点讽刺了。这样，那我觉得现在的情况会是蛮低迷的，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这个社会的氛围跟冲突的话，那我很担心会让信者恒信的，就是大家最后就会用信仰去判断，比如说你相信谁，你就在哪边，而不是根据这个事实去讨论。比如说这个太阳光电，它就是用清水去做清理为主，那它也没有电磁波的干扰，那这个使用过程它也不会产生污染。那基于这些事实，但是大家没有办法基于事实来做讨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反扑是更可怕的。那这个如果我们还就是想要加速的话，所以我反而是刚好跟这个节目的主题一样，就是相对论，想要提一个另外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是同样去达成那条长期的愿景的路径？可能有先快后慢，或者是先慢后快，或者是均速等等不同的策略的做法。那我们前面其实能源转型其实速度走得非常的快，我们的光电已经成长了十几倍，相较于2016年。那虽然我们现在还是很紧急，但有没有可能有一些缓冲的空间，让大家可以好好的坐下来对话，这样子？这是我的大灾问了，我也没有答案，你知道。
1: 我觉得你呢，其实刚刚提出来了一个速度的概念哦，这个我也想要请教嘉伟，就是说。就尹达而言，他认为其实产业并没有真心接受能源转型在价值面向上的说服。那其实比较多是就是供应链上的刚需，所以他不能去复应，不去复应这样子。但是反而是，如果我们已经全力冲了10年，然后得到成果是这样，有没有可能把现在当做是一个慢下来的时间内，重新回头去思考社会沟通要怎么做，才不会带来更大的社会反驳？那这件事情，嘉伟觉得怎么样？你怎么看？
2: 对，所以第一个来讲的话，那我们 NGO 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产业真的好好，就是你的绿电啊，你的 RE100承诺，你的绿电承诺来讲的话，不是只是一个，只是另外一个企业做公益的承诺而已，而是必须回到你根本上面的风险管理里面的一件事情嘛。就像我现在都讲说，明明产业现在用那个绿电来讲话，对他们来讲其实是省成本的一件事情，而且他们也要缴碳费，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有双重成本的一个降低。但是我们当然一方面我们在电价我们还是给了这些产业相对应的一个补贴，所以让他们可能就 这样的一个动态，这样的一个驱动力来讲话，就显得比较没有那么积极的一个驱动力，还是会认为说，那绿电只是一个应付客户所需要的一件事情，所以。

0: 我们在这边的话，一方面是让监督产业在谈这个再生能源的时候，绝对不能够只是谈说哦，你有没有你的账面上面有没有凑到这些绿电的比例就好。因为我们都看到，像以台积电为例，它2024年它有它说我的电力里面有 14% 实际是来自于再生能源，但这 14% 里面，他们同时也讲说哦，我三分之二以上其实是在国外的再生能源暗厂，是在国外买的绿电，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就会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然后就会出现说那台积电在国内的一些绿电争议发生的时候，他们就有点置之不理，就没有去讲相对应的一些支持的发言嘛。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那如果今天乌山头水库的那个绿电是卖给台积电的话，那到底这些相关的一个谣言或什么之类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是一种他们会不会更积极的去澄清啊，或者是说这样因此就会有一些抑制的作用，抑制到说那这样的一个谣言的扩散性就会能够有所消减。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是我们在讲说这个怎么样企业真的去履行它的绿电的，我们讲说能源转型责任，我觉得这是有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因为现在大家都一直在讲责任用电，责任用电，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更是一个大家接下来要继续去推动跟落实的一个重点。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刚才讲到所谓的速度。那当然的话，我跟尹大家讲这个速度的时候，其实我有不一样的理解跟认知。因为我们台湾很有趣的事情是，我们当初在做我们能源转型规划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讲我们拉的这些再生能源的增加来讲话，常常都是拉着是一个直线性的一个增长。但是问题是转型，因为我自己也是在讲说研究这个永续转型理论，但这个转型理论来讲话，我们其实在看所有的技术的发展的时候，都会是一个S curve， 就等于说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前面的一个迟滞期，然后之后的话会有个爆发冲刺期，这过程中一定还是会遇到一些瓶颈，然后这些克服之后的话，你就会再往上再冲一次。所以我们本来在这个能源转型里面，我们其实就会是有一个我们讲说我们的成长一定不会是线性的，但像问题是说你在这个成长比较低迷的过程中来讲话，就是我们一讲说哦，你蹲下去才能够跳得高，但问题是你蹲的时候你要做一些事情，你还是一样要耗损你自己的体能才有可能跳得高的时刻嘛。那我们在这个蹲下去的时刻来讲话，我们这边重新赢回社会信任度的作为到底有没有好好去做推动，包含就是说那在这个阶段里面来讲话，我们借由屋顶光电义务，然后小屋顶家电的一个补助里面，想办法让大家真的看到这些屋顶光电就在你生活周遭，然后甚至是在这阶段，在这个能源危机的阶段里面，我们效法英国的方式，英国就说因为这个能源危机的存在，所以他要在6个月里面去推出他们要谈的这个阳台小光电，这种所谓把光电家电化的一个政策，你就不需要什么繁复的申请的一个手段，就是买光电板，就跟你去买那个露营用的那种太阳能板的露营用的那种储电池一样的一样便利的一个方式，让大家认为说哦，这个光电板是一个非常跟电脑一样、空气清新一样的日常的事情。那这样来讲的话，我们当然就可以去比较有能力可以去在这个低迷的状况之下，但是还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去澄清这些谣言，然后重新赢回社会信任，然后这样才有跳得高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这边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程序其实是重要的。但比较可惜的事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几个状况，就是说在这个能源危机之下，在这能源危机之下，我们采用的一些策略里面并没有去强调在再生能源在这个因应能源危机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用了冻涨，然后用了我们想办法去调很多的天然气，然后想办法去那个重启麦寮。然后去度过这次的能源危机，但是我们却没有同时去增加我们什么小屋顶光电的一个补助的金额，然后扩大我们在节能家电的一个补助对象。这个时候我们就会丧失了一个机会，重新让大家储备量能，然后一起要起重新让能源转型踏回轨迹上面的一个时刻。我觉得这边来讲的话，是我认为说我们在这个时间点里面，当下我们的确我们丧失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了解。好，嘉伟刚刚其实提到了几个，其实政府在这个时间点，如果还是持续希望可以巩固这个能源安全来说的话，还可以做的政策有哪一些哦？也很希望能够政府可以朝向这些再去多去思考。但我相同的，我也想问你一下哦，你自己现在身在这样子的一个相关产业里面，你觉得政府对这一些再生能源的业者的政策有没有什么需要再调整的空间？比如说用什么样的 方式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0: 这样的产业啦，或者是说用什么样的方式是去鼓励这个用电量大的产业，比如说像台积之类的是，需要再去提高它的再生能源的使用占比，而且不会是就是用国外的就可以来抵触。在这个面向上，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1: 我觉得，因为刚刚嘉伟其实补充了蛮多从治理面向的一些建议，那我从比较这个第一线更具体的资源来讲的话，我会觉得像类似像刚刚嘉伟提到的，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点针对屋顶型的光电去做加码的补助？因为现在虽然有做屋顶型的加码，可是如果你认真去算它的加码的占比。其实它对于一般家户想要去装这个太阳光电的诱因其实是很低的，就是因为它的其实补助的占比可能这样算起来可能只有10%左右。那其实对于一个家户来说，其实他没有必要去做一个20年的投资。假设他有一笔几十万20年的投资，还不如去买 ETF。因为台湾就把这个我们的公部门其实是很贴心。他就把这个像中油跟台电，就用自己的亏损来换大家的物价平稳。那当然，这种贴心就会也有双面刃，就是大家其实没有体认到，原来全球在石油危机，然后我们却过得这么的开心，其实是我是最近是觉得反差感是蛮大的。这样，但如果回过头来，如果真的要去做的话，其实我反而是觉得在政策上是不是有可能？回到2016年的某一些倡议，比如说电业的自由化，然后或者是市场价格的透明化，其实某种程度上对很多业者来说，制度的透明化还有行政程序的一致性，反而会比较重要。比如说，如果你政策推动，一些审查程序，现在可能审查程序比较冗长。那有没有可能像欧洲那样子，他们为了避免审查的程序耽误到再生能源的发展？所以他们是有规范，如果你在6个月内或者是多少时间内没有审完，那就视为自动通过。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的确就会加速非常多，这样子。那这个其实会是蛮重要，因为现在的确有很多地方政府，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公务员被提告，或者所以他们现在是很担心，如果就这样子没有好好审的话。那会出问题。那所谓的好好审，就有很多种想法，就比如说这个慢慢审、仔细审、严格审，各种审，这样。那这样的话，其实就会变成是中央就算改了政策，但是地方的配合如果对接不上，其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样子。所以如果能够从制度上，比如说从行政的审核的程序去做一个透明化的处理，让大家知道说。这个你的案件挂单进来了，那从现在开始算，就是6个月内要处理，然后处理进度是什么？他把它完整的透明化，然后也是公开化，让大家知道说，哦，他就是缺件或者是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当你把这些制度透明化的时候，你要去关说，你要去特别处理，其实都很难去做。那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思考的，就是让制度透明化。第二个，其实我觉得是像是电业自由化的交易的部分，比如说像是。我们都希望，像刚刚有嘉伟有提到，这个企业其实严格说起来，它如果在自己的屋顶去盖光电，其实它每度电的成本是比买这个一般的灰电，就是一般的时间电价下的电都还便宜的。但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的企业，它就只是想要把自己的屋顶就是出租给台电赚钱？第一个当然是因为有价差，那第二个是因为。他即便是自己的屋顶拿去装了光电，其实他还是不够用，所以最后他还是必须要去对外采购。可是对外采购的时候，其实价格就没有这么理想了，因为你的市场不透明化，所以你的报价就会变成是，假设有一些售电业者，他在市场上大规模的先做了采购，然后他就做二房东，再把这个他采购到的绿电分批卖给需要的客户。那你中间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你有小盘商、中盘商、大盘商，你自然每一层都要有利润，所以最后就会变成 OK。我们去看研究的数据或者是市场的数据，我们去看基础的数据，会发现绿电的成本不应该这么高，售价也不应该这么高。可是为什么最后成交的价格，可能如果大家有去看绿色和平，他们每一年都有去出绿电的采购的调查报告，还是有很高的比例，他是花7块钱上下在买绿电。 那你说对企业来讲，要有什么样子的信仰或价值才要付？

0: 到7块钱。这个其实有时候很挑战的，因为你如果你的股东本身也没有，你的董事会或股东本身也不是有这样子的信仰或价值观，那当你今天去做董事长或者是经理人去做这样子决策的时候，你其实也是会被挑战的吧？因为你明明就可以用更便宜的方式处理来增加公司的净利，你为什么用一个比较贵的方式来处理？所以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是，公司内部的治理，它的 KPI。并没有，就绩效考核，并没有把永续这件事情真的去完全对接。那比如说上市柜很多公司，它可能已经出了永续报告书，可是它大家都很少去揭露你在永续治理的面向，到底怎么把这些永续的绩效纳入到各个主管的考绩里面。那少部分的公司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了。那如果我们今天它变成考绩的一部分，其实大家就会认真思考这件事情。你的这个绿电就不一定是要卖给台电了，因为它变成你绩效的一部分。那我觉得这个就会开始去从底层，就是 bottom up，重新去改造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想法，那个共识才有可能更有机会凝聚。因为本来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没关系，是客户的事情，现在变成是你个人升官、绩效、打考绩、奖金有关的事情，那你当然还会就会关心了嘛。
1: 我觉得尹达其实提出了很有趣的观点哦，就是他提出了两个面向，其实都不是要去谈新的大的一个什么新的政策出现，或者是说对企业去用什么样新的政策鼓励，反而都是在现有的制度下怎么样去调整现有制度，譬如说让这个审查的机制更透明化，让愿意投资的这些能源业者看得到一个明确的规则，那还有信心可以愿意投资下去。另外一个就是在产业的内部，怎么样透过譬如说去把永续治理真的把 E 跟 G 这两件事情去做连接，而不是 E 做 E 的 G 做 G 的这两件事情。那我其实觉得这都是非常实际的建议，那甚至也可以作为 NGO 接下来不管是在做政府的倡议或者说企业的倡议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点。那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可能必须要结束在这边。那这整个月我们在讨论的这些主题啊，其实不外乎都是要去提醒大家说，虽然我们的政府现在提出来是不是有可能重启核电，但事实上我们更应该先做的是先回顾能源转型这一路来我们经历了哪一些事情，那在这个时间点多做什么，或许就可以让能源转型再继续往下走，而且不一定要靠核电这一条路。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次空中再见喽。

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次呢，我们聊的主题是发生在四月底的一个叫做军事展览，我们简称叫亚洲防卫展。它的英文来讲叫 Defense Service Asia 2026 2026。这个所谓的亚洲防卫展，它主要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这个叫所谓的 MITEC 这个会议中心举行。很可能大众尤其是国内的听众其实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大概就止于泰国跟新加坡，那也常常去旅游。那近年呢也会常常去比如说越南富国岛这些旅游胜地旅游。但是对于马来西亚这个国家或者说这个地方的旅游，其实国人呢比较少去探究。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视野呢带到吉隆坡。那这个吉隆坡举行的叫所谓的亚洲防卫展。那亚洲防卫展呢，其实它有几个特色哈。那第一个特色就是说，马来西亚的军备是相当多元化的哈。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马来西亚空军呢它有美制的 F-18 战机，然后呢，它有俄罗斯的你知道 SU 系列战机，但是呢，它的运输机呢可能是比如说像空中巴士的 A400M， 那教练机呢是用英国的 Hawk， 就英式教练机。所以其实，一个国家的空军它有装备美系、俄系、欧系，那甚至呢还有其他国家的一个装备，还有自制的战机。所以其实在每一次的马来西亚防卫展举行的时候呢，其实都会吸引各大国的厂商，甚至连巴西我们之前讲过，像巴西国有航空公司 Embraer 都会前来设摊参展。再加上呢，这个展览呢，其实它包含陆海空三军，还有轻兵器，所以其实每两年一届的军火展都吸引很多厂商前往参展。那我们重新讲一次，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DSA， 叫 Defense Service Asia 2026， 它每两年一次，那迄今呢已经举办了19届。那各位听众可能很难想象19届是什么样的一个光芒，就是说你把19乘以2就是38，就38年前马来西亚呢就举行了这种所谓的大型的所谓的防卫展。那我们先讲场地，它的地点呢就在吉隆坡。那其实国人目前都有直飞啦，就从桃园直飞到吉隆坡，然后呢去看一个展，这个叫所谓的亚洲防卫展。那亚洲防卫展呢，它从38年前大概1980年代末期就已经开始举办了。它的历史呢比台北航太展来得久。那我们必须重新讲一次，就是说每个国家你只要跨出国境的一些这些军火展，就算呢它没有动态飞行表演，它的规模呢都是我们台北航太展的两倍到三倍以上。这个概念一定要有，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出去看这种大型的展览，说真的每次都觉得逛不完。那亚洲防卫展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它不开放一般民众参观，它只有为期只有四天。那在这四天的期间内呢，只限参展商、媒体跟特定的群体参观，比如说买家，或是说当地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些军校生参观，其他的它并不开放售票贩售参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军火展，那这个概念先要有。那我们直接切入到正题。那其实马来西亚整个所谓的亚洲防卫展呢，它大概分为几个特色。第一个我们之前讲过看展的特色，说你一定要先去展场的入口处周边先去索取一份我们叫平板的地图，就是说纸板的地图。那这纸板地图很好用，它上面呢会载明说第一层楼、第二层楼、第三层楼有哪些摊商，你方便你去选时间去参观。那这个展览馆叫所谓的 MITEC， MITEC 它是一个大型的建筑物，它分为主要展场分为三层楼，那每一层楼都是挑高好几公尺的

大概有3层楼高啊，就说它的展览层叫做 MITC， 那我记得没有错，主体结构分为5层，那其中一层第一层第二层第三层呢是主要的展览厅，那每一层呢就大概挑高3层楼高的空间，因为为什么要这么高，因为它要容纳有一些军品要进驻的时候很方便，所以其实在这次的展览中，那就有一架土耳其的教研机直接运往惠罗的一场成展。MITC 呢分为3层楼，那每一层楼又分为几个馆。第一层楼是1234馆，那第二层呢是5678，那第3层楼呢是9到11，大概是这个分布的位置。那我们之前讲过，就是说第一层楼的主要入口处呢一定是当地的军备局跟中科院还有台船，果不其然，在整个四月份下旬的马来西亚所举行的亚洲防卫展中，第一层楼就是马来西亚的军工企业。那其实整个的亚洲防卫展你大概分为几个区块，第一个马来西亚的一些特殊军备，第二个就是说当地国就是马来西亚跟其他国家的合作的关系，也就是土耳其，那我们接着讲土耳其。那第三个呢才是欧美国家，那第四个我们要注意的是，诶，我们台湾也有军工企业前往参展，而且它的参展成绩都不错，这个我们会留到第二段再讲。那其实第一段呢我们还是要讲说，诶，在每2年的亚洲防卫展中 DSA 中，马来西亚的军工企业一定是占多数嘛，这个是不用质疑的。那我们这边呢还是稍微带过一下说，在第一馆的第一层楼的第二展馆大概有哪些马来西亚军工企业。那马来西亚本土的军工企业呢透过这次防卫展呢展现了从代理到维修的政策逐渐转向自主设计与制造的路径。那军工企业的相关产品大概有哪些，首先的是所谓的 MIDEF。MIDEF 的话其实它是英文缩写叫 MILDF。这家国防科技公司是目前马来西亚陆军车辆的领头企业。那致力于马来西亚制造的装甲车，那核心的产品就是狼蛛，这个所谓的四轮甲车，这是马来西亚国产的自主研发的车辆，那具备北约 STANAG 4569等级的防护力。那另外一种的轻型甲车呢，它主要是用于快速部署维安跟政报勤务。那其他的改装车辆呢，包含跟土耳其等国合作的装甲救济车、指挥车等等等。这个我们就提到说土耳其的角色，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再说。那其实马来西亚呢也有类似台船的所谓的宝石德重工，它的英文来讲叫 VOUSTEAD， 叫 VHIC， 它主导呢是马来西亚军舰的建造维修跟系统整合，它的核心的产品就是滨海作战舰。那期间跟土耳其的阿尔瑟山公司合作也相当密切，这边又牵涉到土耳其。整个的马来西亚海军呢，它是从目前呢在推行从25到5这个所谓的舰军计划，就是说以前呢有25种级别的舰艇，现在简化成5种。那这五种的舰艇呢是交由所谓的我们刚才讲过的 BHIC 这个所谓的宝石的重工来执行。宝石的重工就类似我们的台船的角色。那另外一个就是陆军的厂商叫 DFTECH，这个是马来西亚的重要的承包商，重要的车辆跟系统承包商，那主要以系统整合跟组装为主。那目前推出的8轮甲车呢也是跟土耳其的 FNSS 就合作生产的产品，那目前是马来西亚陆军的主力。我们刚才讲过了，就是说马来西亚它的陆军它的军备局大概是所谓的 MIDEF DTECH 跟所谓的 BHIC 这几家军工企业在主掌。那这几家军工企业呢其实跟土耳其的合作呢相当的密切。那马来西亚呢政府呢是希望透过亚洲防卫展来促成当地的工业合作计划。那在开展的第三天，其实马来西亚国防部呢就宣布签署了价值就 35.4 亿令吉的合约。那其实它的重点呢在主要是掌握在技术转移，那确保本土企业就是马来西亚企业跟外商，不管是欧美、土耳其、俄罗斯甚至俄罗斯呢都可以进行合作，那主要是进行在地化生产，那借此强化

西亚在当地国的自治跟输出能力。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土耳其好像在这个所谓的马来西亚的军工企业上有所介入，对，其实这个观念可能大家可能比较少有。那我们就考一个重点，就是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的世俗国家，土耳其也是啊，那其实呢会双方呢会因由因为这种所谓宗教的因素，然后深化他们军工业的结合。我们再讲一次，就是说其实因为大家呢都是算是回教国家，回教的世俗国家，所以其实马来西亚跟土耳其的军工企业合作其实相当深化。那我们刚才讲过了，其实土耳其在这一次的在亚洲防卫长中占据了一楼的其他的一些主要摊商，那这个涉摊的我们叫单位数呢居然高达87个摊位，这个是蛮多摊位的。那其实我们刚才讲过了，除了FNSS 这个所谓的甲车合作之外呢，像在所谓的阿瑟尔桑公司这个比较难念，那首度呢推出所谓的钢铁穹顶，就 steel dome， 就是说我们之前就看到说以色列不是有铁穹，那美国有黄金之盾，那台湾也有台湾之盾，那其实土耳其也推出所谓的钢铁穹顶叫 steel dome。 这个概念很简单，就是说它是由土耳其国产的一个整套的无人机防御系统。那无人机防御系统呢，那主要是呢销售到其他国家，那除了本国之外呢也销售到其他国家，马来西亚是其中之一。那当然呢，我们刚才其实不是讲过说有一架所谓的教练机呢在一楼承载，没有错，这个是土耳其航太公司 TAI 公司呢于会场承载的叫 HURZET 的教练机跟轻型攻击机，希望透过展示来吸引马来西亚空军要不要采买。那其他的还有说土耳其航太公司 TAI 自制的我们叫可汗战机，就是第五代战机，然后呢还有在俄乌战争中大出风头的 TB1 TB2 甚至 TB3 无人机都有模型在承载，那希望呢吸引马来西亚军方跟其他买家的注意。那其实我们还是必须回到说土耳其的 FNSS 公司，这家呢是一个大型的叫军工企业，那深化跟马来西亚的合作。那其实最重要的是说这家公司呢可以帮马来西亚陆军的客制化他们叫六人甲车。那六人甲车呢其实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可以浮航，就是说碰到所谓的泛水的地区，这种甲车呢可以浮航，然后呢也适应就是马来西亚这种崎岖的地形多雨的气候。那基本的武装呢大概只有个遥控炮塔或是说机炮，那很可能外界会人说这个武力好像是没有办法作战的，但是呢其实整个的马来半岛其实就经过常年的征战来说了，其实马来西亚的北边是泰国，那其实基本上来讲近期基本上没有所谓的边境冲突，所以其实马来西亚陆军其实不太需要重装的战车，但是呢这些所谓的轻装的甲车尤其是八轮或六轮他们很需要。那其实呢各国尤其是土耳其看到说这种所谓的商机之后，那当然会前往涉滩参展。那其他呢还有很多的土耳其的厂商，那其实我们还是推荐一家叫罗克山 Luxton 这家公司呢是专门生产所谓的各式各样的飞弹火箭，那除了本国使用之外呢，其实它也发展出一系列无人机所通用的小型弹药。那这些小型弹药呢除了土耳其军方自己使用之外呢，它也透过在海外的参展希望吸引马来西亚跟其他厂商的注意。那其实在开展的第三天，其实这家公司呢就已经获得相关的订单，说我马来西亚呢已经准备跟叫 Luxton 这家公司呢采购多少的合约的弹药。这部分来说呢其实都是相当有趣的，这也是我们当天就是这个展览我有去，然后我是当天第三天直接在会场上呢听到就是马来西亚国防部的宣布。所以其实每次的参访呢说的都蛮有趣的。那其实在第一段的内容我们先介绍说在马来西亚防卫展中第一楼的楼层居然是一定是应该说一定是就马来西亚本国的军工企业。

包含他们的台川、中科院、军备局都有成长。那第一层楼的其他的外商主要是以土耳其为主。那土耳其呢，是因为宗教的因素呢，深化跟马来西亚军方的合作。那它的产出呢，包含比如说滨海作战舰的计划的建造，还有相关的甲车的技术转移，或说在地生产。那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次亚洲防疫展中所看到的特色。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纵横之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呢，我们讲到说马来西亚吉隆坡在四月的下旬举行亚洲防卫展，叫 DSA Defense Service Asia 2026。 那这个防卫展呢，因为马来西亚装备的多元化呢，所以其实你去参展的民众或参观的媒体，其实你有机会看到说，除了欧美国家的装备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非欧美国家的装备呢，也都在一并成长。那这些呢国家的装备，它会形成我们叫国家馆的概念，就是说把当地国的一些特色摊商集结在一处地方，形成国家馆。那上面呢，其实你去参观的民众，你就一眼看到说，原来呢你是走到说美国馆，你是走到俄罗斯馆，你是走到法国馆，你是走到英国馆。那其实每个国家摊位呢，它都有一个特色。那其实呢，在既然是亚洲防卫展，那除了我们一般民众惯常听到的说，好，欧美厂商，比如说像法国的空中巴士，美国的波音，或者说美国的洛马，或者说雷神公司，这些呢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但是你很难想象说，那深陷的俄乌战争泥沼的俄罗斯，它也有公司成长。那这家公司叫所谓的国有军工出口企业，那也成长他们的无人机。所以其实你很难想象说，在俄乌战场上，不是美国的弹簧刀将俄罗斯的战车呢摧毁殆尽，那其实俄罗斯也有所谓的柳叶刀这种类似的无人机。所以其实这些国家呢透过这种方式成长的丰富的就参观者的眼界。那其实在整个所有的国家馆中呢，我们要首推日本跟韩国。日本韩国呢，他们这次也以国家馆的方式直接成长。那韩国呢是夹着就军售波兰的大批军备取得的佳绩呢，一口气在会展上成长的航太、海事还有其他的一些卫星的装备。那产品呢包含自走炮、战甲车、精确导引套件跟通讯装备等等等呢，希望除了开拓波兰跟罗马尼亚出口的市场之外，希望在亚洲地区呢拓展更大的商机。那日本呢我们下一集会讲到，就日本呢因为他们的相关的政策修改，所以日本呢在这一次的展览以防卫省的防卫装备厅，也就是 ATLA 领军呢，带领日本众多军工企业成长。那防卫装备厅最近的出口成效就是所谓的最上级护卫舰成功出口到澳洲。那这个是日本在修正它的防卫省法之后呢，具体的武器输出表现。那其他的还有很多的一些军工企业呢，都会在这个所谓

个亚洲发展展中成展。那其实我们在刚开始就提到说，哎，我们的台湾的企业也不错。那这边呢，我们还是要点到说几个一些相关的一些厂商，那包含庆旺、捷智能、亮捷、川方、祥力光、金辉光学、茂讯、巨轮、和勤科技等军用产品的

中科院2018年就以台湾馆的方式呢成展。那其实当时候呢，其实马来西亚的很聪明，就是说它其实它包含所谓的中国馆，我记得没错的话，它是将比如说中国馆呢安排在一楼四馆的左边的位置，那台湾馆呢安排在三楼右边的右侧的位置，就是说两相隔离，那以免引起纷争。那一次呢我2018年也去，那说的是非常好看。那这次呢台湾的军备局跟中科院没有去，是相当可惜。那台湾军品呢其实它有一些保障，就是 MIT， 就 MIT 产品呢有保障，品质有保障。那第二个特色是说飞鸿供应链，就是说这些的装备在美国一些政策要求下呢，所有的零组件呢基本上就是飞鸿供应链，那其实比较容易呢受到欧美国家的青睐，这个是我们特色。那我们还是要讲说相关的厂商的一些特色的产品。那其实呢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这次所谓的领军前去设摊的居然是所谓的一家通讯公司。那这个通讯公司我们还是把它念一下，叫和勤跟勤造。它主要的是涵盖呢战术无线电通讯系统，那无人机资料链跟无人机防御系统，以及 PQC 后量子跨域治安防护系统等关键技术。那这种所谓的全频段不管你是高频、特高频、超高频甚至极高频的军用软体无线电 SDR，其实呢都可以广泛的灵活部署到军用车辆、舰艇、基地台、数位战士跟无人机，满足多元化的要求。那这些厂商或者说这些通讯器材设备外商没有吗？有。那为什么我们还是有利基？我们当然有利基。就第一个，我们的 MIT 产品有保障。那第二个当然是所谓的飞鸿工业。那第三个是说现代化的作战来讲，它是一个整体作战，它已经不太是说啊，你战车归战车，舰艇归舰艇，战机归战机，没有，它是这个整合通讯系统。所以其实我们的整合通讯系统来讲，尤其是所谓的无人机的通讯系统，其实我们国内的厂商做得到。除了这个所谓的通讯系统之外，那其实跟潜舰国造有关系的汤山呢，我们也要特别予以注意。那其实呢在这些所谓的潜舰国造的一些摊商中，其实我们就是说至少我们会比较注重所谓的潜舰救援装备。那潜舰救援装备来讲，以我们叫 JFD 这家公司的各类潜深的水下无人载具为代表。那这些所谓的水下无人载具的引进呢，它可以强化我们的救难装备，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其实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就是所谓的各种所谓的反无人机的设备，无人机的制造，台湾的各家厂商其实呢都做得出来，但是呢对于各种反无人机的措施还有引进研发，其实我们还有待努力。那其实我们多看一些透过展览多看外商，我们可以发现说，哎，这些外商的产品呢值得我们参考。那我们除了引进这些外商的无人机的设备，不管你是谈技术合作或技术转移呢都好，那赶快引进之后呢，其实可以强化我们的无人机能量。那最后呢我们还是提到说，诶，我们国内厂商真的是很优秀。那其实我们的国内的电脑厂商，它生产我们叫军规强固型电脑，跟工业化的我们叫三折叠的电脑，其实成绩都不错，成绩不错。但是呢我们的厂商基本上讲都是比较低调，非常非常低调。那甚至呢我们还有连做太阳眼镜的厂商呢也前往设摊。那各位听众一定会觉得很奇怪，说诶，为什么太阳眼镜的厂商也可以前去设摊成长？不是，它是生产我们叫军规防护眼镜的厂商。那这家厂商呢其实很多装备呢已经用在俄乌战场上。那这些所谓的防护镜，不是你看到说所谓的我们去海边嬉闹的那种所谓太阳镜，不是，它是强化版的军规眼镜。那军规眼镜呢其实你就可以用在战场上。这些我们叫防护镜，这个不能说太阳镜叫防护镜。那这些防护镜呢其实现场展示什么，展示说它受到子弹射击之后

后的模样，诶，他真的挡得住设计的来袭的设计之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有保障，所以其实可以销售出去。那说真的，这个是我们在逛展的乐趣，说诶，没想到说我们台湾的产品居然也在那边出现，然后呢都还获得不错的成绩。那更可惜的是说，因为外销的市场它比较大，很多厂商呢它会将产品外销出去。那不是说不让国内的军品军方来使用，不是。就第一个，我们规模太小，规模太小，所以其实反而出口，因为它有量，它有量大。那我只是说台湾的产品 MIT 产品不错，然后呢它还有飞鸿供应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其实近几年来说，我们的这些零散的军备出口商，他们都有前往设摊参展。那只是比较可惜的是说，我们的厂商他没有在相关的产业单位的协助下，比如说外贸协会或是说国防产业协会的帮助下呢，形成一个国家馆。那各个厂商就零碎参展，他其实会被中国大陆的厂商所压迫。那我们刚才讲过的就和勤科技这家公司设摊之后呢，诶，它旁边居然都是所谓的中国厂商，说真的这也是蛮有趣的。那既然提到中国厂商呢，我们这边再稍微简单的带到一下说，诶，其实中国厂商呢也有参展。那其实呢中国是以租借82家摊位，那具体的数目是192个摊位，他们是这次参展摊位最多的国家。那主要呢还是以我们刚才讲过的国家馆的方式来参展，那包含比如说北方工业，那中国精密进出口公司，船舶重工集团、保利集团、中国电科等。那这些呢我们叫国企，那这些国企的单位呢以说辞模型然后呢成展，那主要涵盖飞扬器、战车、军舰、炮弹、个人装备等等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说，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诺丁在4月19号的视察中呢特别留意中国就是说 WZ700 无人机，那引起了媒体的注意，那外界纷纷探索说，诶，这个是什么样的产品。那后续呢我们可以得知说这个是航天科工集团的高空长时间的打击的无人机，那讲白一点就是说中国版喷射动力的掠夺者无人机。那这样比喻的话呢，其实大众比较了解。那以上呢是我们透过这一集的介绍，我们接到说在4月下旬马来西亚吉隆坡呢举行的亚洲防卫展。亚洲防卫展呢历经19届，在1980年末期马来西亚政府呢就有这种想法的举行用大型的军火展的吸引全世界的军备厂商来进驻。那除了深化与马来西亚军工企业的合作之外呢，也希望能够促进当地的就业机会。那这个企图心呢其实近年来说呢是会越来越大。那其实原本这个亚洲访问只能在市中心的 MIC 这个会议展的中心举行，但是呢后续那个规模太大了，所以移到 MITC 来举行。它的概念呢就很像说，诶，我们以前的台北航太展呢都在外贸举行，世贸举行，但是呢后续移到南港展览馆举行。那我们还是必须讲说呢，每一个的外国的军备展防卫展呢，它的规模呢都是台北航太展室内展厅的2倍到3倍以上，它的产出量跟签约金额来说呢都不是我们的台北航太展所能比拟的。我是陈国民，你所收听的是纵横天下，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欢迎收听《一所当然》。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里的来宾呢，他是一年前有来过。那这次我是看到他们在桃园铁玫瑰艺术节里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作品，叫做《遗屋》，被遗留下来的屋。